0: 旗下嘅 MuleSpark AI 模型喺网络安全测试期间入侵另一间公司嘅安全系统，并篡改对方嘅内部系统。Meta 发言人回应话，公司正系度调查事件，掌握全部事实之后会发布完整嘅分析报告。美股三大指数个别发展，市场憧憬霍尔木兹海峡有望重开，支持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早段一度升超过600点，再创历史新高，但其后市场逐步消化利好消息，并重新关注企业盈利面，道指升幅收窄，收报54,349点，升263点，升幅 0.49%， 仍然创咗收市新高。标普500指数早段亦都曾经创新高，但之后有回吐，收报7,723点，跌12点，跌幅 0.17%。 重磅股辉达股价收市升 3.4%， 苹果股价就靠稳，特斯拉 Tesla 就跌 1.7%。 这节报道完毕。
1: 你现在听紧的是新城财经台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新城广播
1: 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天晴，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两三度，吹微风。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天晴，天气持续酷热，听日同埋周末期间部分地区极端酷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酷热警告现正生效，现时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 85%。
3: 做按揭其实唔难，上市公司外华物业嘅贷款处理各类型物业按揭手续简单，最快5小时批核，电话6699-2228。
4: 放债人牌照号码0936-2025，中局借钱梗要还，咪俾钱中介。
2: 新城广播交通消息报道。
5: 继续拎拎同你报道出面嘅交通情况，先系九龙区公主道过海嘅龙尾喺理工，港岛区就交通畅顺，睇埋新界区，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排到桃园围，青葵公路出九龙嘅龙尾喺葵涌公园，仲有记得保持安全车速，小心驾驶。
6: 楼宇渗水调查新程序已于7月16日全面实施，若渗水来自楼上单位，会向有关单位业主发出建议维修通知，业主需在28日内安排检查维修，若渗水持续，将会同步进行第二及第三阶段调查，仲会向未有履行责任的业主发出妨扰事故通知，同埋收取不少于17,000元检验费用。
2: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7: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2: 汇聚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7: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
2: 一键理财、
7: 外汇、
2: Bitcoin、
7: 基金、
2: 黄金、
7: 强积金、
2: 楼市指标、
7: 港元拆息、
2: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7: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2: 更可即时收听 FM104 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7: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2: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8: 老豆同仔
9: 一起开麦，
8: 有得挥。两代睇法擦出火花，
9: 嘉宾围炉一起发挥。
10: 星期六晚上11点至凌晨1点，新城资讯台。
8: 我是阿 Ben 李幼毅，
9: 同我 Benson 李国伟，
8: 抢到恨。

0: 知大道，郭彦明、何文杰。
1: 好啦，嚟到八点零八分，相信咧多听我哋呢个节目嘅朋友都发觉，我同阿何文杰咧都好多时都讨论到 AI， 因为呢个潮流咧，第一不可阻挡，第二变得好快，第三咧就即系佢除咗喺我哋身边啊，大小事情可能都会有佢嘅踪影之外咧 ，AI 自己啊。即係佢哋自己嗰、那個族群咧，都有好多嘅演變。

0: 刷税会印书都好多禁书啦，系嘛，引来啊血案都不下其数啊，俾人烧啲印刷厂啊，唉，即系经历好长时间，大家人类先知啊掌握，唉，不然印书就咁啦吓，大家有个制度啦，咁所以喺个过程咧，点样由新事物到吓，即系啊成规成矩咧，就好漫长啊。咁而人工智能呢件事咧，更加系啊，即系好多变数喺里边啊。
1: 哇，都好似讲到呢个文艺复兴咁样。
2: 财经大格局。
0: 啊，点解话我哋系一即系一个啊新时代咧？咁因为人工智能嗰个威力啊，实在太强劲啊！吓，如果人类系控制唔到佢嘅话咧，吓咁就随时发生一啲我哋都想象唔到，或一系会系科幻电影情节嘅吓，即系结果啊，会唔会对人类本身嘅存亡都带来威胁？咁好似上个月开始咧吓，接触都啊。披露咗咧唔少大型嘅啊美国人工智能嘅企业咧啊，即出现咗失控嘅情况。咁其中最多人关注咧就一定系 OpenAI 啦。咁佢自己测试咧吓个 GPT 5.6 嘅时候咧，就简单嚟讲咧吓，佢就做个沙盒啦吓，沙盒就系科技界嘅用语，就系一个模型嘅环境啊，一个闭环嘅吓，即系冇驳通呢个外联网嘅。啊，即系实验，咁啊原本就叫呢、這个啊 5.6 咧就去做一啲测试啊，咁当然佢嗰啲指示梗系话你要用尽方法啦，睇下点样解决到呢个问题啊，呢、這个系统系咪有漏洞啊咁样。
1: 咁佢礼手就不择手段啊。
0: 系啦，咁你叫努力去做啊嘛，咁个员工话即系你俾我做我就努力啦，咁三日三夜唔瞓咁样，点知晕低咗，咁啊但系佢又唔系晕低，而 AI 咧就。因为佢系沙盒啊嘛吓，头先讲咁原本个设计都唔系话叫你就系惊你出乱子走咗出去唔知做乜，咁但系咧啊，原来呢个 AI 聪明到咧就揾，哇我解决唔到问题，咁就去揾个系统里边有冇啲漏洞可以走出去啊嘛，走出去问，
1: 咁咪越狱咯，即系
0: 系啦，就俾佢揾到个叫下即系 zero day 啊，即系零日漏洞啊，咁啊揾到个窿罅咧就走咗出个互联网啦。咁一出到互联网咧，咁啊，梗系揾其他 AI 去问啦 ，AI 自己会倾偈噶嘛。咁啊，去咗个啊，即系啊另一个系统啦，都系美国嘅。咁啊，就不断咁去啊，即系人哋以为佢网络攻击啊，吓。咁啊，即系系咪咁不断存取啦？
1: 当佢黑客
0: 系啊，当黑客啊。咁呢个Hugging Face 咧，就唔知道佢系做咩事。啊！话分唔清佢系好人定坏人，啊，无法处理。咁啊，最后咧，佢系要揾咧中国嘅智谱啊 AI 咧就救忙嘅，因为中国嘅 AI 咧好多都系开源式嘅，即系你下载咗咧，你就可以用嘅吓。咁就自己个系统都搞唔掂啊，最后要中国 AI 就救忙，令到呢个 Chat 啊呢个 GPT 嘅 5.6 咧就啊唔好再攻击佢咁样啦吓。咁啊呢件事亦都引发咗啊 OpenAI 就要去全面啊。即系呼吁啊，行内都一齐去睇睇啲网络安全啦吓。咁啊 ，Fopic 咧就审查咗14万次呢个网络安全评测，咦，就俾佢发现咗吓，佢哋比较老实公开翻啦吓，有3件啊入侵事件，咁啊都系向啲其他啲吓，即系模型咧就作出呢个入侵嘅吓，即系原本都系要求呢个系统咧就喺个冇网路存取嘅状况放运作，咁但系佢哋都系越狱啊，走咗连线去咗其他地方，咁啊使用啲可能啊药物码或者啲认证端点咧就即系简化啲嘅吓，咁啊进行咗一啲啊类似啊攻击嘅实质行为啊。啊，咁最严重咧 ，AI 咧就即喺现实中咧，吓即系搞错咗啲企业名啊，同名嘅企业，咁啊展开咗啲网络攻击，咁啊仲攞埋人啲数据走，啊咁其实成件事都唔系佢即系指示要做嘅嘢嚟嘅，咁呢个咧就亦都显示咗人工智能嗰个底层逻辑，有时候就系会不择手段啊，即系为求指示达到指示。 因为即系机械人嚟嘅啫嘛。
1: 其实喺佢哋嘅世界里边冇呢个道德判断嘅，冇乜正邪啊、对错啊，咁佢就系目的以即系为本噶嘛，系咪？所以你都唔知佢嘅边个系边个系兵，边个系贼嘅喎。
0: 佢即系你当佢只系一部计数机，系咯？你个分 coffee 喺度计紧呃咗人几多钱，咁个计数机唔知你计乜噶嘛？吓、啊、咁，总之你就问我就答你咯，咁样。咁我唔识答嘅，我咪用尽方法去

即係解決嗰個問題咯，咁啊去咗其他系統嗰度，呢個就係而家可已知嘅發生咗嘅事添啦嚇。咁啊冇公布嘅更加不計其數啦。咁但係你話如果再發生落去啊，睇到呢幾件事件結合埋，咁人工智能會唔會做一啲惡意行為咧嚇？又或者佢有冇一啲啊真係嘅自我意識咧？咁其實呢個就係引發一個即係唔止係科技啊，凡係涉及到法律啦、啊、哲學啊嘅層次咧，大家一齊要探討嘅喎嚇。咁人工智能係咪會不擇手段咁去用最有效嘅方法去解決佢要做嘅任務咧？咁為呢個即係全球科技界都敲咗警鐘嘅嚇。咁啊，係咪具有惡意？其實即係人類其實有冇可以設到上限呢咁樣嚇？咁而佢而家唔係講緊話指示佢嘅人有惡意，而係佢自己本身嚇會唔會做一啲損害人類利益嘅嘢咧？佢點樣權衡利弊咧嚇？咁點樣限制咧嚇？即係人類係可以有個確認機制啊！即係人去控制個 AI， 就唔係話 AI 自主咧可以去做呢個行為。咁呢幾件事個特徵咧，或者個突破關注點就係個自主入侵啊嘛！啊，即係佢喺冇人類指示底下去進行咗呢個咁嘅行為。咁但係你話人工智能嘅普及，引發到好多生命安全啊、刑事罪行啊、社會秩序嘅事件咧，實在多不勝數噶啦。啊，即係早到2024年嘅時候，已經又有呢、這個沉迷呢個人工智能嘅對話程式嘅即係少年人啊，14歲啦，喺美國佛羅里達州咁傾傾下，傾到佢最後都輕生嘅。咁最後打官司咧，家人咧就去到2026年咧要賠錢啦嚇，即係 Google 都要賠錢嘅。咁 OpenAI 亦都有個失智死嘅訴訟啦嚇，就舊年嘅事嘅啫。亦都係16歲嘅少年啦，就即係同 ChatGPT 對話之後自殘。咁其實即係嗰啲對話內容有引導性。咁亦都咧甚至幫佢代寫遺書添，仲教佢點樣用成結啊。咁呢個案咧亦都成為全球首宗咧OpenAI 係過失致死訴訟嘅案件嚟嘅。咁亦都有美國加州啦咁即係點樣用槍械咁樣個26歲男子咧就同 AI 傾訴啦去有啲抑鬱嘅情況底下咁最後又都因為槍械嘅運用咧即係喺 AI 幫助底下咧就亦都輕生嘅。咁呢啲案例都突顯咗其實即係人工智能好似係冇共情者嘅一个倾听者即系冇一个人类个道德底线又或者个边界咧，其实难以去为难啦咁亦都有啲犯罪辅助同埋呢个数位暴力嘅事情啦咁犯罪辅助系咩咧即系头先个计数机咁嘅比例咯，比喻咯系嘛咁有呢个人工智能会协助咗好多啲譬如校园枪击案喺美国咁点样去策划嗰啲事件咧？咁事后当然事后先知啦又同阿 ChatGPT 2025年咧，佛罗里达州立大学嘅枪击案里边咧有大量嘅对话噶点样用边种类型嘅枪械啊？用咩弹药啊？校园人流高峰即系警方会有咩反应啊？咁之前咧就阿 ChatGPT 同佢一齐喺度傾嘅咁佛羅里達州喺今年咧個檢察長咧就亦都啟動咗對 OpenAI 嘅刑事調查嘅認為咧呢個系統係咪提供咗啲關鍵性嘅建議，令到啲槍擊案會出現咧咁樣咁即係亦都有謀殺案啦，咁同人工智能即係話問佢點樣處理條死屍咁點樣棄置嗰啲屍首咁啲細節都 ChatGPT 咧都如數家珍咁教佢嘅，咁亦都反映咧嚇，當你如果一個真人你接觸到呢啲資訊，有人問你可能你諗係咪要報警咧咁樣呢個人係咪即係殺咗人咧咁但係其實人工智能又冇啲咁嘅機制嘅喎咁你又唔知佢同你講緊小説情節定係真係真實發展係嘛？咁呢啲問題令到罪惡係咪會加深咗咧咁亦都當然更加多人講嘅就係嗰啲心藝嘅暴力啦，係咪即係當啲照片同影片可以隨便換樣嘅咁啊，唔可以话对明星啊、知名人士啊、普通人都会因为咁咧受到啲网络嘅欺凌啦咁啊，点样去防范同埋喺发生咗事之后点样追责咧？其实喺个国际上咧，都冇话一个即系最原初。

0: 最完整嘅做法。咁喺歐洲咧就行咗比較嚴謹嘅路徑啦嚇，咁啊開始執行一個人工智能法。咁但係歐洲嘅路線個結果咧，亦就令到咧人工智能嘅發展咧就好慢啊嚇，特別你見都冇乜大嘅公司會喺歐洲嗰度做嘅，其實就因為大家都知道佢已經係有條嗰條法例啊嘛。咁啊，限死咗佢咯。咁啊，所以美國咧就採取一個比較寬鬆嘅嚇事後補救嘅措施。咁啊，中國嘅路線係點咧嚇？就其實都好主導咧，就不斷倡議咧，要全球一齊去制定一啲安全同倫理嘅設置啊，做預防性嘅監督。咁喺今年世界人工智能大會咧嚇咁。國家嘅代表都好明確提出㗎啦，要涵蓋算法決策安全啊、科技倫理啊、智能鴻溝啊呢啲時代問題啊，一齊共同去探討咧點樣去解決嘅。咁而中國自己國內層面呢亦經率先推出咗二人化嘅AI 人工智能互動服務嘅管理規定㗎啦，譬如針對啲懷疑自殺嘅干預啦，防範成癮啦，亦都有對未成年人嘅保護啦，都會對人工智能咧進行一個倫理嘅審查。咁而喺國際層面亦都繼續透過即係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組織咧，就支持聯合國等多邊嘅機構咧，就一齊傾就做一啲自我約束嘅路徑，係作為防範嘅咁當然要傾，就要更加多國家一齊參與啦，尤其喺人工智能主導嘅國家。咁啊，離唔開美國，但美國咧嚇而家策略咧就似乎係真係先行做事後補救嘅為主嘅嚇。特朗普政府其實對於採取監管人工智能咧就態度極之謹慎啊，亦都咧嚇話要維持呢個創新活力咧就同埋美國競爭力咧就唔係好主導去做嘅。咁啊，只不過話六月咧，今年六月咧就簽署咗個行政命令，就要呢、這個。即系科技公司咧自愿咁同即系30日内咧就去做一啲即系新模型嘅发布前嘅30日啦，做一啲预审机制啦吓，减少咧吓，即系喺个州里边自己要再立啲法，咁只不过做一啲基本嘅筛选嘅啫吓。咁而近期呢啲咁嘅越獄事件啊 ，AI 自主操作呢啲問題咧，都未抬上咗美國嗰個公共政策嘅領域嘅討論啊。咁其實新科技嘅出現咧，確實一定會令地球啊，即係人類啊，國際之間帶來極大嘅轉變㗎啦。咁唔好講話遠啦，太遠嘅印刷機同蒸汽機啊。咁如果你话对人类存亡有威胁嘅上一个发明嘅，就肯定系即系核能啦吓，咁放咗喺二次大战嘅原子弹里边一个表现啦吓，咁1945年呢个原子弹美国掟落去广岛长崎震撼全人类，咁所以咧亦都引发咗咧即系啲核原料即系。浓缩铀核嘅产生技术啦，呢啲当时咧都大家都茫茫头绪嘅，究竟点样处理咧？如果一旦放开晒，系咪即系人人各国都可以去竞争而制造咧？咁亦都要4-5年就投咗原子弹啦，要去到53年咧，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咧先至提出个原子为和平嘅一个论述，咁用开放核技术，因为当时原子就即系美国召集全球嗰啲科学家啦，曼哈顿计划嘛，匿咗埋去搞，其实唔系净系搞原子弹嘅，其实当时亦都。即推进咗成个核能发电呢个基础技术。美国当年呢就用咗用开放技术嚟换取大家一起去参与一个核不扩散嘅条约嘛。再要倾到去1970年呢先正式執行嘅。咁呢、这个协议亦都一路到而家㗎，大家你系做协约国，咁你当时可以分享到一啲核技术，但就承诺呢就你唔会攞个核技术攞嚟做武器嘅。咁今日擁有核武嘅啲國家咧，都係當呢個協議前嘅，又或者唔喺個協議裏面嘅。咁啊，所以個經歷過程咧，即係確實係遙遙漫長嘅，亦都咧係有一個主導方啦，當時就美國啦，亦都有一啲交易啊，即係用核技術嚟吸引。咁所以有好多國家都願意一齊去自我約束，令到呢個核能咧又唔會威脅人類嘅存亡。
1: 除咗一啲鐵幕國家，你都唔知佢搞乜嘢啦，閂埋門。
0: 咁你

0: 譬如北韓嗰啲係入過嘅，但退出咗啦，退群啦，係嘛？咁、你巴基斯坦啊、印度嗰啲而家有核武咧，就係因為佢就唔入嗰個條約啊，所以佢就自己去啊掌握到嗰個核能轉為啊，即係唔係轉嘅，即係啊，其實都同一個理論嚟嘅啫，啊，就係轉做武器。咁其他嗰啲都只係用核能嚟發電咯，大部分就唔會話去即係大家做呢個核子竞赛啊！
1: 咁呢个系双刃剑嚟嘅，你可以帮人救人啊，即系喺人类有贡献，咁但系你又可以有个摧毁性噶嘛？
0: 吓、啊、咁，但系睇到呢个核子嗰、那个协约咧，嗰、那个漫长过程咧，睇翻人工智能嗰、那个吓、啊，即系而家当下遇见嘅问题咧，吓、啊、即系都系可以两相对照嘅吓、啊。第一就人工智能有冇好似核能咁吓、啊，有十几廿年俾你等先啊，俾你慢慢倾先吓、啊，即系唔好讲十几廿年啦，十几。呢个月啊，都已经每次有突破性嘅发展啦。
1: 你嗰啲规例都追唔上佢嗰个科技嘅进步。
0: 系啦，即系你倾得嚟啊，解决呢个问题啦。咁跟住，其实新嘅问题又会浮现啊。咁第二就系而家冇咗一个即系主导国啊。美国就头先提到嘅策略都系事后修补。啊！佢冇话嗰啲唔系问题，不过有问题杀到埋嚟先算啦，咁样吓。咁而家最大力倡议咧，反而系中国咧就即系呼吁要有呢个即系预防性监管。咁但系所谓预防性监管，咁你管唔管到去美国嘅企业咧？吓、咁如果你管唔到嘅话，咁你自己预防冇意思嘅吓。咁人哋冇掩鸡笼咁样，就各种各类嘅行为都会做嘅。咁对人类嘅威胁其实可以系瞬间发生嘅，好似即系原子弹咁样吓，咁后来再做啲再劲啲嘅氢弹啊咁样，其实都系同一个理论基础啦。咁而家人工智能亦都一样嘅吓，越狱事件咁佢有自主意识，咁就喺个实验嘅范围里边去而被追测到啫。吓、如果系一种不知名嘅，或者系佢真系自主去做嘅时候，佢梗系静鸡鸡唔想你知啦吓。咁、做咗啲咩行为咧吓、会影响啲咩事情咧吓、会唔会引发啲现实世界嘅啲不必要嘅争端或者损失咧？其实都可以系好巨大嘅。咁、但系似乎大家都未有任何嘅准备啊，应付呢啲咁嘅重大嘅人工智能威
1: 胁。即系啲嘢出咗嚟，但系而家系谂尽方法咧，就即系箍住佢嗰个发挥啊，唔好乱嚟，唔好外日效应。咁但系咧，其实 AI 大家都睇到啦，佢嘅身份又好，佢扮乜嘢又好，佢个能力又好咧，都超过当初佢出现嘅时候嘅预期噶啦。咁大家亦都有点而担心咧。譬如英国都担心噶，就系话即系佢哋都有研究，就研究下。啊！即系嗰啲 AI 代理人咧，究竟佢出嚟嘅时候咧，佢嗰、那个譬如自主性有几强啊？佢欺骗能力啊，即系呃人嘅能力有几高啊？佢又可以做个假身份嚟冒认真人啊？呢啲全部咧都系一个危机。咁所以咧，即系如果你话佢系有个咁超高嘅能力咧，点样去制衡佢咧？反而系未来咧要头痛嘅问题。
2: 财资大道。
3: 每日一股朱家明，
4: 今日每日一股同大家讲2601中国太保。太保2026年第一季盈利100亿4100万人民币，按年增加 4.3%， 市场预期2026年全年盈利569亿2575万人民币，按年上升 6.39%。预期每股盈利5.92元人民币，市场预期2026年全年每股派息1.23元人民币，按年增加 6.96%， 折算港币1.353。股价走势上，今年2月初除净高位跌到6月26个半，跌幅超过32%，就以26个半买入有效期至到9月4号。以2025年每股资产净值31.407元人民币计算，市账率 0.758 倍，预期2026年股息率5厘1。疫情前的2019年市账率低都有 1.099 倍，股息率5厘43，大时代2015年市账率高到 2.72 倍，股息率低到2厘半。疫情的2020年至到去年 ,2024 年市账率只有 0.395 倍股息率9厘27。2021年市账率高都可以去到 1.48 倍但股息率只有2厘75。以5月高位水平做目标价 ,34.5。2025年市账率 0.987 倍。预期2026年股息率3厘92。以买入价跌 10%,23.84 指示。
5: 投资

0: 以及风险，股票价格可升亦可跌，投资前请咨询你的专业顾问，以了解你个人可承受的风险。
1: 以下时段，新城财经台以及新城资讯台将会分头广播。
2: 早上八点半，
3: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4: 现在由刘国华报道新闻，先讲下财经消息。美股三大指数个别发展，市场憧憬霍尔木兹海峡有望重开，支持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早段做好，一度升超过600点，再创历史新高。但其后市场逐步消化利好消息，并重新关注企业盈利基本面，导致升幅收窄，收市是报54,349 点，升263点，升幅是 0.49%。标普500指数早段亦都曾经创新高，但之后有回吐，收报7,723 点，跌12点，跌幅是 0.17%。而纳斯达克指数收报26,363 点，跌221点，跌幅是 0.83%。伊朗总统佩泽希齐扬表示，伊朗持续面临来自制裁和冲突的巨大压力，形容现时是1979年伊斯兰革命以来最艰难的时期。佩泽希齐扬就职两周年接受伊朗国家电视台访问，他指出针对伊朗的制裁不断升级，其后更加演变成军事对抗，伊朗目前面临的形势是革命以来历史上最为艰难的境地，制裁原本已经存在，之后更进一步扩大到封锁银行和金融营运，但对方仍未满足，更加发动战争，试图将伊朗逼入绝境。佩泽希齐扬说，外部压力目的是削弱民众对政府的支持，至对方现时制定的一切计划和施加的压力都是为了引发伊朗人民不满，甚至挑动民众发起抗议。他强调正是国家团结让伊朗得以挺过压力。他指出最高领袖穆杰塔巴的存在是国家力量的泉源，但是坦言目前很难联系到穆杰塔巴。美国北卡罗来纳州卡斯韦议院发生家庭枪击案，造成三个人死亡，一个人受伤送院。事发在当地星期三早上接近八点，接近维珍尼亚州边境的普罗斯佩克特山一个住宅，警方接报抵达现场，发现多人遭枪击，案发地位于农村地区，枪击只是限于那个住宅，并没有对公众造成威胁。警方指出，涉案人士都是同一个家庭的成年人，死者包括枪手本人，全部都死于枪击，伤者已经送院救治，目前伤势未明。出于对家属的尊重，当局暂未公布死伤者和枪手的身份，执法部门强调属于个别事件，对公众不构成威胁，案件正在调查中。国际足协主席恩芬天奴在摩洛哥召开的高级管理层会议上获得支持，将会继续留任主席一职。虽然国际足协承认在早前的计划出售赛事股权争议中犯下了错误，国际足协秘书长格拉夫斯特朗在会议前发出的内部文件中形容事件是令人遗憾，而且应该受到责备的一连串事件。但在摩洛哥会议结束之后，格拉夫斯特朗和管理委员会发表声明，重新全面支持恩芬天奴继续履职。恩芬天奴因为早前试图将国际足协旗下的赛事，包括男女足世界杯的部分股权出售给私人投资者，而面临巨大的批评。据报他曾经向211个会员协会承诺，如果支持个方案，每个协会可以获得$40,000。56岁的恩芬天奴预计将会寻求第四度连任，新一届国际足协主席选举计划明年3月在摩洛哥举行的国际足协大会上进行，参选提名会在11月18号截止。一名香港中年男子两年前同母亲到新加坡樟宜机场打伤途人同咬伤警员，昨日被当地法院判囚。新加坡联合早报报道，65岁的被告陈瑞君被控一项蓄意伤人阻碍公务员执行公务罪，判监半年。42岁的陈永坤就被控一项蓄意伤人罪，监禁10日，

0: 案情透露，2024年6月30日下午，陈永坤在机场二楼怀疑自己被人嘲笑，情绪激动，踢母亲发泄。一名男子上前了解，陈永坤挑衅对方是否想打架，对方离开。隔后双方在下层相遇的时候，陈永坤再踢母亲，男子不报警，遭陈永坤上前打伤。警员到场，两母子不肯交出护照，而个妈妈仲发恶咬伤警员，同个仔一起被捕。呢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预测今日天晴，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2-3度，吹微风。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天晴，天气持续酷热，听日同埋周末期间部分地区极端酷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而家嘅室外气温系29度，相对湿度系79%。
5: 新城财经台交通消息，
7: 继续玲玲同你报道出面的交通情况。先系港岛区，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管道入面车多啲啲。睇睇九龙区公主道过海嘅龙尾喺维里苑，加士居道天桥去红磡方向排到去碧街将军澳隧道出观塘。喺电话机楼上斜有少少车龙，东隧过香港收费广场开始多车。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龙尾喺观塘渡轮码头。睇埋新界区，屯门公路出九龙龙尾喺豪景花园，吐露港公路出九龙就排到去桃源洞，大埔公路出九龙排到污水处理厂，大老山隧道出九龙嘅龙尾喺小沥源入口，狮隧出九龙龙尾就喺隔田村，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龙尾喺高尔夫球中心，记得保持安全车速，小心驾驶。
8: 选举管理委员会正就乡郊代表选举活动建议指引咨询公众，欢迎喺8月18日或之前以电邮、邮寄或传真递交意见书，建议指引可于选举管理委员会网站 www.eac.hk 下载，或到选举事务处、各区民政咨询中心同各主要及分区公共图书馆查阅。查询2891-1001。
9: 想去新城台庆音乐会，亲身支持你嘅偶像 ，Perface 帮你圆梦。庆祝 Perface 成功主板上市，而家推出震撼优惠，只需680元就可以体验3项高效疗程，同你一齐紧致提升，以至佳状态见偶像。选购指定疗程，仲送你新城台庆音乐会门票2张，名额有限，额满即止，即刻上 Perface 官网登记抢飞啦！受条款约束。
10: 我想借孖展买股票啊，啲利息点计啊？
11: 啱啊！你哋真系合时啊！呢边咧，不如你试下我哋呢个9出13歸贷款计划啊！
12: 吓，9出13歸，乜啲利息咁贵啊？集埋都唔够俾使费喎！
13: 30厘啫，好抵噶啦！
14: 你赢多啲，咪还到息咯！
15: 借钱梗要俾利息噶啦，阿叔，
16: 快借啦，借啦嘛，
17: 快先借啦！
18: 吓？乜借钱都要咁高息嘅咩？
19: 借钱唔使咁高息，唔通佢系李春春？
18: 唔系噃，我啱啱去姚祥借孖展，佢仲有16,800元俾翻我添。
19: 借钱咁似送，真系咁着数？
8: 冇错。而家嚟姚祥借孖展，送利息，仲有16,800等利息，即时开户送你4000元开户奖赏，按初比率高达95%添。
19: 咁我哋一齐。
8: 在姚财宝宝 App 开户或打2343-1428查询啦。
5: 优惠受条款及细则约束，
12: 投资涉及风险。
6: 谁知我内心多苦闷，
10: 着好多松针衫咧去遮住我嘅意思咯。因为由中学开始咧，我开始觉得我有一只脚系一件好羞耻嘅事。我冇去睇医生啦，但我可能嗰时我应该都有啲即系抑郁，就应该有啦。有

0: 同的人生故事都在尽诉心中情。星期日晚十点，我是梁继章。
1: 财资大道，郭彦明、何文杰。
2: 咁啊，內地同呢個香港特區咧，好多嘢都已經而家就趨同啊，互相猜埋好多免去中間嘅一啲屏障啊，亦都方便咗好多啊。咁啊，正正因為咁咧，嗱，始終一國兩制啊嘛，我哋本身個體制上嘅、先天上嘅或者係背景上嘅不一樣咧，我哋都會行翻我哋自己本土。不過有啲嘢咧，如果係能夠互助啊、合作啊，其實就真係解决都勉强咗好多嘅麻烦。譬如举个例，我哋互相消费，我哋又北上消费，佢哋内地嘅居民又南下消费，咁呢样嘢已经系好自然噶啦，每个礼拜都会发生。咁但系买嘢啊，你享用服务嘅时候咧，如果同嗰个商家或者嗰个商店有所争执，又或者拗叫嘅时候，咁通常咧本土你咪去投诉佢咯，有晒门路，有晒机构噶，消委会啊，如果有觉得你合理就会受理就去查下咩事。咁如果你系跨境嘅话咧，咁你去到人哋嘅地方咧，唔好讲话去内地啊，你去就算去澳门或者去附近嘅城市，你有时都唔会话好波打咧，见到件嘢翻嚟唔对路咧，又走翻转头去搵人哋讨个说法咁样噶嘛，咁啊往往就一吐气就算啦咁。
3: 因为跨境啊嘛吓，咁你都唔熟悉唔同地方嗰啲机制啊。投訴啊、跟進啊，咁可能你簡體字都唔識得打嘅，咁
2: 可能同個機械人講下嘢嘅，而家要
3: 電郵可能你打慣英文嘅，咁你又內地未必熟悉啊咁樣，咁所以即係當消費遇到問題嘅時候咧，就有時有冤無路訴咁。不過其實而家啲科技都好嘅，好多評價平台啊，咁如果你用餐廳為例，就肯定內地就呢個大眾點評啊、美團啊，咁嗰啲餐廳驚過你啦。如果你
2: 即係如果你打分啊，你俾啲 comment 唔好，佢哋都即係唔過癮噶嘛。
3: 你可以擺相擺片噶嘛，咁但係嗰啲平台都有機制嘅嚇，即係你惡意咁喺度污蔑間鋪頭咧都唔得嘅。
2: 係你唔可以屈人嘅。
3: 調翻轉封翻嚟咁，但係你有理有據嘅，哇！你真係有隻曱甴走咗喺碗面度嘅咁樣，咁你梗係。即系同佢追究到底啦，系咪？态度又差嘅咁样，系咪？
2: 话佢一碗面咧，你都讲算啦，我唔见几廿蚊。咁如果你话买咗一件名贵少少嘅珠宝首饰，咁翻嚟又发觉即系有啲问题，花咗瑕疵啊。咁如果你想攞翻去换，对方又会唔会即系承认咧？又就算拿住张单，香港咧都仲有可以或许啊，你乜嘢都冇喐过吓，你唔好话带咗几晚去 party 先翻嚟同我讲嘅，都仲有啲理论。空间，但你去到人哋嘅地方，嗰、那个规矩咧未必咁熟悉。咁而家咧有个好少少嘅方法啦，就系话粤港澳之间嘅消委会咧就进行合作，咁就一站式咁咧处理你嘅投诉。咁即系话如果嗱，佢十月实施啊，咁如果你话我见到有啲唔妥当，咁我喺即系自己嘅消委会咧，佢都可以跨越咁样咧，就即系处理一啲跨境嘅投诉。咁呢样嘢亦都会日后联合发布呢个消费警示啊，等等，即系大家消费者其实个心理都一样嘅啫。第一，你又唔好揾我老衬，我咧又唔会屈你。咁啊，但系你就要公道啲，俾我俾咁多钱，你就俾翻我期待嘅见到嘅嗰样嘢咁。咁不外如是。咁但系咧呢样嘢如果打通咗，即系多咗一个咁样嘅规定嘅话咧，咁又 OK 喎。咁讲真啦，而家即系互相去对方嗰度消费咧，都已经系好闲事噶啦。咁如果你话呢个叫一件投诉就一网转办咁爽喎，跨境可以。
3: 咁啊，其实就简单嚟讲，都系用翻即系属地原则啦吓，即系嗰间餐厅铺头喺边一度嘅，咁就喺翻嗰度喺香港、澳门定内地，咁喺翻当地都有啲消费者嘅维权嘅机构嘅，香港大家熟悉就消委会啦，系咪？咁但系有时候你就系、是，譬如话来东莞住嗰个游客嚟香港，咁佢都唔识咩叫消委会嘅，可能系嘛？咁佢喺药房买嘢，俾人呃称，咁呢个海关添啦，呃称就吓，但系可能。

0: 即系食嘢咁啊，货不对版或者吓有啲咩拗撬嘅，咁可以通过嗰个平台咧，咁内地朋友都熟悉噶嘛吓，嗰啲界面啊吓，嗰啲联系方式啊，咁同内地人咧就比较冇咁紧张嗰个个人资料嘅吓，即系你实名投诉咧，佢就好烦，好冇乜所谓咁，微信都惯晒噶啦，你做咩都用微信，个微信又用实名挂咗你个名，咁。所以呢之后啲跟逐后呢联系啊跟进啊咁就会容易啲啦。咁但呢个开第一道门因为其实但你譬如话转介咗俾香港消委会咁，但消委会逐后都要搵返个人㗎、可能问佢攞下啲资料㗎咁，同埋佢都要同意话香港就比较复杂啲，又话同意一样嗰样啊，啲个人资料啊咁你个过程去中间觉得嫌麻烦嘅，都可能冇咗嗰个个案都唔定。咁但系最少就嗰、那个投诉本身就出现过先啦吓。咁、你都系一种警惕或者数字嚟嘅。咁如果有得跟嘅，咁梗系跟得到嘅。咁又但系又唔一定系铺头错嘅，有时候系嘛？
1: 系可能大家系误会嘅啫。比较 long 礼嘅，
0: 咁有时跟咁样系嘛？咁確實內地跟同香港跟係唔同㗎喎，都係個跟字中文係咪？咁但係嗰個量嗰度量行有啲唔同㗎喎。咁你佢哋唔熟悉磅咁呢啲咁呢舉例呢啲咁嘅情況啦，咁呢啲係誤會啦係咪？咁有時候就即係消委會都係做一個中間人㗎啫嘛，即係你想點解決先啊？即係唔係一定係話下下都要開名又要污蔑你間鋪頭咁樣嘅
1: 嚇。咁有時候未必即刻真係尋求到一個解決，但係起碼你聽咗哦，原來發現咧有呢類可能性嘅，咁大家可能未來又警惕下啦。第二咧就係有議員都提出話，喂，如果處理完，我哋香港都有黑名單啦、黑店名單啦，咁會唔會將嗰個互相個黑店名單又互通咧？咁你知道呢間嚇都原來係 on the list 嘅，咁你自己就算去幫襯，你自己提高警覺啊！
0: 咁啊，好劣絕先會咁樣開名嘅，即係消委會都盡量保持翻個營商自由，因為每一次個案都可能好多複雜嘅背景噶嘛。咁有嗰時候啲解決方案都係話你個餐飯就半價啦，或者咩七折啦，或者下次我俾張優惠券你啦，俾500蚊你啦。咁但係個可能跨境嘅消費又出現問題啦，哇！我下次唔知幾時嚟香港喎，我下年噶咯，咁或者唔嚟噶咯，呢幾年都咁點啊？我唔要你張優惠券啊，我要退款啊，咁啲拗撬就係、是。喺度咯，呢啲位咯。
1: 有時咧，往往都係一啖氣嘅啫。如果嗰啲太過堅持嘅店啊，即係死不認咧，咁人哋啲即係估埋拋棄走咗咧，其實對你個商譽都唔好啊。因為而家小紅書也好，社交平台也好，咁佢就算啊，唔要你任何嘅賠物啊，佢唱下你都唔想啦。黑名單有時咧都未必係需要嗰啲消委會提供啊。你喺網嗰度都睇到黑店，即係呢間咧啲人啲評語又好劣絕啊咁樣。咁所以咧。总要用一个即系服务嗰个基本原则有底线咁样咧嚟俾嚟对啲客嘅，咁啲客如果真系有时误会咗啊，有啲细则佢睇唔清楚，大吵大闹啊，咁呢啲就用人嘅方法去解决啦。不过我觉得既然粤港澳之间嘅消委会有呢一重合作咧，所谓嘅一站式系有帮助嘅，咁你让第日清清楚楚咧，啲人啊上去消费又好，上面啲人落嚟消费又好，都系比较安心啊嘛。
0: 咁啊，香港消委会就话佢哋啊，同36个国家地区都签合作协议噶啦，其实唔止大湾区添嘅。啊，咁其实包括埋内地30个省市啦、澳门啦、南韩啊、日本、新加坡咁咧，港人常去啲东南亚国家。都有一啲唔同形式嘅簽訂嘅協作計劃嘅，咁啊跨境嘅投訴啦，共建呢個消費跨境消費嘅環境啦，咁都係佢哋想做嘅嘢啊。咁但係有時候我覺得消委會又踩一界嘅喎，譬如話佢對內地買樓，咁啊香港消委會就舊年就推咗個叫大灣區住房錦囊咁嘅一站式平台。咁但係買樓咧即係買住房咧，係咪真係單純嘅消費咧其實都係一個投資行為嚟嘅，甚至乎香港人喺內地買樓啊，好絕大部分都係第二、第三棟啦，唔會話我哋真係純粹
1: 識緊 home 啦，多數
0: 係啦。咁呢個係投資嚟嘅咯，就唔係純粹一個消費行為嚟嘅。咁係咪屬於消委會要全力

0: 要做咧？咁呢、這个吓、啊、就系、是、提醒一下啲雷区都啱嘅吓。咁
1: 唔系或者个销售手法咧，可能就关消委会事，即系你嗰、那个诶同嗰个现实环境系咪诶太差太远啊，吹得行咧就系、是、啊。
0: 咁呢个香港你一手楼条例都唔系属于消委会嘅范畴啦，系咪？咁你呢个系另一件事，你卖楼啊，即系个银码又大啦。啊、你背後涉及、啊、你係咪將啲資產嘅存放嚟嘅啫嘛？你擺喺個樓度定買條黃金金條咁嚇咁，定、啊、係買股票咁？咁、啊、其實呢個係個人嘅一個選擇啊！咁、啊、你冇即係消委會嚇、啊，即係唔招牌咁，唔係話樣樣嘢都擺落去。咁同埋咧，內地買樓即係唔同地方、唔同城市、唔同省有唔同嘅規矩噶嘛嚇。咁、啊、呢、啊、個就永遠就係個人投資者自己要有個把關咯，嚇、啊、個風險亦都要自己去掌控咯，嚇唔好話嚇即係輸咗錢或者蝕咗錢嘅時候就嗱話喂唔清楚啊依樣嗰樣，咁、啊、其實自己冇人揸住把槍子你去買樓㗎。
1: 嗯，咁另外咧內地其實佢哋對消費者個權益嗰個維護咧都頗即係唔係話即係全面周全啊定點啦，都有啲照顧性嘅嗱。舉個例啊，佢哋長者嚟講，佢条例就可以令到佢七日无理由退货权咧，呢个系可以俾到个长者。咁你即系话咧，你收到产品之后计七日里边咧，如果你真系唔中意又好乜嘢都 whatever reason 你退货咧系唔需要解释嘅咁。咁但系咧就退货嗰件货咧就要完好啦，你即系唔好搞到佢即系变咗样啦。咁如果有奖品啊、赠品啊，因为你买嘅时候可能有呢啲啊嘛，咁啊应该同时咧就一拼咧就退还。咁呢啲所谓冷静期咧，我觉得因为而家大多冲动消费，亦都有俾佢有少少后悔空间咁啦。咁我唔知呢、這个即系商家嚟讲，梗系唔愿意啦，大佬你买完嘢。次次都無理由地七日，你又退翻俾我，咁又得個搞字嘅啫。咁所以往往消費者權益同埋呢個商界利益咧，都要喺中間咧就劃個平衡嘅。
0: 嚇、啊，咁啊，即係做生意就做生意啫嚇、啊，即係你即係唔會話一出心係要去呃啲嚇，即係成頭小利嘅、啊、做開個招牌商譽咧就可以嚇、啊，即係財。財富滾滾來啦嚇，咁、啊、所以其實嗰啲消費者同商家之間嗰啲矛盾咧，有時候啊，真係又唔好太直接覺得一定係消費者錯啊，即係呢個要做翻公道啲啊。
1: 嗯，咁另外咧，內地同香港特區之間咧，有好多嘢都會而家即係進行中，又或者以前已經做落，慢慢咧亦都變多嘅咧，就係內地人咧喺香港投保，即係買保險。咁我呢個都近年都好普遍啦，咁。你只要符合某啲資格，你有咁嘅錢，咁你就可以投個保單咁。咁喺尤其是個人啦，都唔少咁。咁但系咧，你有權產生收益噶嘛？因為保險又衍生出嚟一啲叫做即係投資元素嘅產品。咁但系咧，而家最新咧就係呢個財新咧，嗱呢個就要等即係。印證啦，就係財新咧，尋日就引述呢個消息人士就話咧，當局咧就可能對一啲境外嘅保單嘅分紅收益同埋佢預繳保費嘅利息收益咧。就徵税咁，哇！呢樣嘢都嚇一嚇嘅喎，咁因為目前嚟講咧，北京同杭州咧都有呢個徵税嘅做法嘅啦，咁呢個消息咧，如果係成真嘅話咧，啊，第一件事大家會諗到嘅就係、是、保險公司嘅生意 會受影響咧，咁果不其然咧，就即係保險類嘅股份咧，或者嗰啲股價咧喺外圍咧都重重聲跌得都幾犀利下喎。
0: 咁啊，譬如保成啊，即系国际保险公司啦，系咪？非洲都有业务添啦。咁但系啊，去伦敦股价一度啊，因为呢个消息咧就跌过13%，咁大嘅股份嚟讲咧，即系2020年3月以嚟最大嘅即日跌幅嚟嘅。咁啊，但系其他啲同保险相关，譬如大银行啊、汇丰啊。渣打啊，咁呢啲都喺受影响嘅吓，咁今日开始 再如何点样再睇发展啦。咁、但係其实个税都犀利㗎喎，因为啲内地都系万税万税万万税㗎，咁、你而家讲緊话对于香港保单嗰啲分红同利息嘅收益呢，系会征收20%嘅税。

0: 款嘅啊。咁呢个亦都系内地，譬如去你增值税嗰啲啊，都系咁上下啦吓。咁、啊、而内地嗰啲财务即系产品啊吓，好多时都有啲咁嘅税项要喺里边。咁、其实亦都系解释点解咁多内地朋友啊喜欢香港嚟香港投保，除咗话个制度嘅信任之外咧，其实嗰种税务被规咧都系一个诱因嚟嘅吓。咁、过去系冇人去问津呢个范畴嘛，咁咪即系大家所言就应该系唔会收嘅咁样。咁你个分红系几多咪几多咯，咁呢条数就计咗出嚟啦嘛。咁但系而家国家就对于越嚟越多呢个金额咧，都要做出一啲都唔系微细噶啦，這个金额计埋都可以好大
1: 嘅。因为咧，其实里边嘅城市咧，正如你讲，都各处乡村各处例嘅。咁你上海就按照咧你实现环节咧嚟即系征税，即系你 realize 咗啦，我英文叫做。咁即系账面上浮盈啊，佢哋啲浮动嘅盈利咧就唔打税嘅。咁啊，实际收到你先至产生呢个税务义务。咁啊，江苏啊点咧？譬如南京咁，咁佢就喺分红计入你去即系你入咗你个户口嗰啲咧，就已经要征啦，即系有时佢会有啲 bonus 啊入咗你嗰度。咁至于境外嘅保险收益征税嗰个适用税率咧，即系而家就系讲紧啦，就系20%。咁啊，即系唔知啦，将来系咪 apply to 即系浮盈啦，佢哋嘅窗叫做吓，定系话你一定要实现咗嘅环节咧，先至征税咧，咁呢个有待官方嚟即系厘清啦。咁但系咧呢个扩充嘅范围，即系呢个越嚟越阔嘅范围咧，因为以前有嘅，但系就逐啲咁样加上去咧，呢个扩充嘅范围咧，无疑系对一啲投资活动咧，可能系产生咗一少少嘅，又唔系叫吓窒嘅，可能有一啲抑压作用啦。
0: 咁呢个即系市场究竟有几大呢，咁又唔系话大到会震到香港个基础嘅。咁你睇返保监局嗰啲资料啊 ,25 年新做保单嘅保费呢就3309亿到啦。咁按年大升好犀利喎 ,50%。咁因为呢个亦都解释点解国家要关注嘛。咁而分红业务呢占咗成2828亿。咁亦都按年增加 55%。咁你可想而知，如果只係针对啲分红嘅保单抽水两成嘅话呢嗰条数都好金㗎。
1: 即係个库房都好和味啊。
2: 财资大道。
3: 新装修集团推哥话你知，时间系
4: 早上8:57。
3: 揾装修怕烂尾，我哋由设计、施工到订造家私，自设工厂、持牌师傅，包保准时。记住 WhatsApp 6149-1113，6149-1113预约啦。
5: 大家好，我是养和医院外科专科医生陈思正。无创组织碎化是一个非入侵性和不含辐射癌症治疗方法，它最适合于一些不大过3至4公分又不适合做外科手术切除的原发性或者转移性的肝脏恶性肿瘤。
3: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五晚7:00至7:30，养和抗病兵工厂由致力引进高端医疗、提供优质护理服务的养和医疗集团呈现。
6: 师傅，我出去唞下先啦。
7: 休息唞下冇所谓，但系就唔好喺地盘食烟啦，好易引发火灾。况且而家地盘范围已经全面禁烟，为己为人，唔好喺地盘食烟啦。
6: 师傅，收到，安全至紧要。
7: 地盘禁烟法例现已生效，任何人喺地盘吸烟将被定额罚款3000元。承建商冇采取所有合理步骤，确保地盘内冇人吸烟，最高可被判处罚款40万元。地盘开工零烟仔，无烟文化齐开启。
8: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9: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2点至4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10: 2025年初创企业按年增加11%，
11: 在手机、AI、社交媒体多重革命下，
10: 全民创业的时代

0: 将来临，创业需要准备啲乜？
1: 最重要系心态同信念。
0: 星期日晚7-8点，新城财经台
1: ，Terry 会请唔同行业嘅专家同创业家嚟倾偈，
0: 分享想法同亲身经历，
1: 接收创业家思维，
0: 一齐迈向全民创世纪。
2: 早上9点。
3: 保管箱咁多间，揀边好？揀天风智能保管箱，红磡海船工商中心第三期，楼上买金，楼下存金，天风帮到你。
4: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5: 而家由刘国华报道新闻，先讲下财经消息。美股三大指数个别发展，市场憧憬霍尔木兹海峡有望重开，支持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早段做好，一度升超过600点，再创历史新高。但其后市场逐步消化利好消息，并且重新关注企业盈利的基本面，道指升幅收窄，收市是报54,349点，升263点，升幅是0.49%，仍然创收市的新高。标普500指数早段亦都曾经创新高，但之后有回吐，收报7,723点，跌12点，跌幅是0.17%。纳斯达克指数收报26,363点，跌221点，跌幅是0.83%。而油价就个别发展，有报道指美国、伊朗同阿曼正就管理霍尔木兹海峡航道接近达成协议，市场关注相关局势发展。国际油价变动不大，纽约九月份嘅期油收报每桶75.27美元，跌50美仙。伦敦布兰特十月期油收市报79.43美元，升咗7美仙。而金价就升到近7个星期的高位，受惠于美债孳息率下跌，以及市场憧憬霍尔木兹海峡恢复开放取得进展。12月份的期金收市是报每安士4,305.2美元，升3.7%。现货金就升超过4%，一度高见4,264美元水平，是6月18日以来的最高。伊朗宣布同阿曼已经就霍尔木兹海峡拟定航线的地理坐标达成共识，两国正处于编制联合声明的最后阶段，但前提是某些第三方不作干预。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在社交平台发文表示，作为霍尔木兹海峡沿岸国，伊朗同阿曼在过去2个月中持续磋商，目的是确定一条供商船安全通行的航线。伊朗相关部门已经对有关技术、法律、安全和环境等议题进行研究，双方最终就航道的地理坐标达成共识。他警告，即使伊朗和阿曼达成协议，亦都不代表海峡已经恢复安全通航，因为美军在该区的威胁和封锁行动仍在持续，多项导致局势不安的因素未见消除。另外，巴加埃证实伊朗官员正与巴基斯坦及卡塔尔保持沟通，但外长阿拉格齐和议长加里巴夫都说目前没有造访两国的行程。英国外相文立斌访问华盛顿，和美国国务卿鲁比奥举行首次正式双边会谈。会后文立斌发表声明，指双方讨论了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重要性，指恢复商业航运有助减低英国国内的经济压力，并形容是为英国政府首要任务。另外两个人亦就挺乌抗俄以及加沙的人道局势和落实以巴持久和平等议题进行讨论。美国国务院发言人会后表示，双方讨论了欧洲在自身安全上承担更大角色的重要性，并且重申共同致力于保障霍尔木兹海峡安全通航，以及确保伊朗绝不研发或者取得核武。文立斌早前曾经批评美国总统特朗普，加上其以往担任能源大臣的时候主张净零碳排以及可再生能源，和特朗普支持开采石油以及反对风电的立场相左，所以首相贝安德任命文立斌出任外相曾经引起白宫的关注。一名香港中年男子2年前和母亲在新加坡樟宜机场打伤途人和咬伤警员，昨日被当地法院判囚。新加坡联合早报报道，65岁的女被告陈瑞君被控一项蓄意伤人罪、阻碍公务人员执行公务罪。

0: 将半年42岁嘅儿子陈永坤被控一项蓄意伤人罪，蓄意伤人罪监禁10日。案情透露，2024年6月30日下昼，陈永坤喺机场2楼，怀疑自己俾人嘲笑，情绪激动，踢母亲发泄。一名男子上前了解，陈永坤就挑衅对方系咪想打交，对方离开。及后双方在下层相遇的时候，陈永坤再踢母亲，男子报警遭陈永坤追前打伤，警员到场调查期间，两母子不肯交出护照，女病告并发恶咬伤警员，同个仔一起被捕。呢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预计今日天晴，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2-3度，吹微风。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天晴，天气持续酷热。听日同埋周末期间，部分地区极端酷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而家室外气温系29度，相对湿度系77%。
5: 新城财经台交通消息。
7: 继续玲玲同你报道出面的交通情况，提提你啦。因为有交通意外，屯门公路去九龙方向近深井的部分行车线仍然封闭，龙尾在大榄上斜。提提新界区交通，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排到林锦公路交汇处，屯门公路出九龙龙尾大榄上斜。提提九龙区公主道过海的龙尾在爱民村，加士居道天桥去红磡方向就排到去果栏，将军澳隧道出观塘欣怡花园桥面有少少车龙，东隧过香港汇景花园比较车多，西隧过香港龙尾在民安队总部。睇埋港岛区，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管道入面车多啲啲，告士打道出中环嘅龙尾喺新鸿基，特别靓仔位有香港仔隧道入口香港仔方向，同埋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记得保持安全车速，小心驾驶。
8: 同金管局一起对抗骗徒，
9: 正面骗局。

0: 领航 AI Plus 香港新动能，新城财经台主办香港 AI Plus 及创科大奖2026，恭贺 EC Infotech Limited 荣获 AI Plus 企业应用大奖。
1: 好荣幸获得 AI Plus 企业应用大奖。EC Infotech 扎根香港超过20年，坚持以人为本，用 AIoT 实解物管痛点。未来会将 AI 应用在保安和智慧城市，配合香港创科发展。多谢客户和伙伴的信任，我们会继续努力。
2: 港股收市，地球仍然在转，投资步伐不停步。
3: 继续开始连结网上热播互动节目师傅讲港股。
2: 黄师傅黄伟杰同你检阅形势，展望后市。
3: 逢星期一至五黄昏6:30，新城财经台 YouTube Channel 率先播放。
2: 继续开始师傅讲港股，晚上

0: 接宣传。
1: 财资大道，郭彦明。
2: 好啦，今日咧财资大道咧，我哋就讲下同香港都几相关嘅展览。咁展览就年头到年尾都有噶啦。咁贸发局就特别喺呢方面咧系非常之即系旺盛地推广嘅。咁啊，八月嚟讲咧，传统上就有呢个美食商贸博览。咁啊，佢里边咧就连同美食博览啦、美遇见生活博览啦、家电家居博览啦，同埋。

0: 讲真啦，喺呢啲场合人又好多，咁自己本身又要有个突出之处咧，吸引买家。咁你哋呢个公司嚟讲咧，就有一种我自己觉得咧比较创新特别嘅咧，就系人工去培植或者种植呢个高品质嘅菇类嘅。咁啊，菇类香港人都好中意啦。咁你哋嗰个总坛就喺元朗，我听讲系咪？
1: 系啊，喺元朗，喺尖鼻咀嗰边。
0: 哦，咁占地几大啊？
1: 占地大概18,000平方米左右。
0: 咦，都好犀利喎！咁你喺处理呢个菇类嘅时候咧，咁而家讲求科技啊，系咪都要有好多装置咧嚟配合噶？
1: 其实都需要嘅，即系我哋自己起个菇场嗰阵时都用咗好多唔同嘅装置咧。咁我哋最主要系个冷气系统咧，因为我哋种蘑菇咧就需要模仿翻。即系蘑菇原产地嘅气候去种呢啲蘑菇嘅。
0: 嗯，我见你哋研发咗一种叫做珍宝啡菇，嗱单睇字面咧，咁我可能要你解一下啦。因为你哋好多都用上智能化嘅嘢啦，譬如智能化微气候嘅技术啊，咁呢啲比较 technical 啊，什么无菌啊嗰啲，可唔可以都同我哋介绍下咧？
1: 好啊，咁我简单讲下我哋点样用微气候去种一啲我哋嘅有机蘑菇啦。咁其实我哋公司咧，即系我哋嘅蘑菇场咧，就嗰个攞咗啲原产地喺荷兰嘅种子翻嚟咧，咁就种呢啲叫有机蘑菇啦。咁我哋嘅蘑菇嘅学名就系双孢菇嚟嘅。咁我哋嘅蘑菇咧，主要咧系因为生长喺一啲天气系比较冻嘅地方啦。咁我哋香港咧就亚热带天气啦。咁我哋就需要用一啲当地原产地嘅气候咧，去将我哋蘑菇呢种咁嘅即系比较喺冷嘅天气嘅品种咧，就激发咗佢哋即系喺原生地嘅 DNA 咧，就令到佢生长翻好似喺原生地嗰种质量啦、状况啦。咁嗰种嘅蘑菇咧，先系最肥美、最新鲜咯。咁然后我哋就希望将呢一种即系最靓嘅蘑菇咧，带俾香港嘅市民。
0: 嗯，即系如果用一个类比咧，即系香港现时市面都有同类或者同阶嘅一啲产品嘅，系嘛？
1: 都有嘅。
0: 咁如果价钱喺你哋呢个培植嚟讲，同其他又有咩唔同咧？
1: 嗱，其实价钱嚟讲咧，我哋嘅成本低少少，因为有啲喺外国。即系佢引进翻嚟咧，直接一批一批运过嚟咧，一来咧，已经即系唔够新鲜，唔够系 farm to table 啦。咁我哋自己种咧，我哋种完之后咧，就即刻去运去客户嗰度啊，或者运去一啲超级市场即刻买。然后我哋当刻即系种完过一个 cycle 嘅蘑菇，如果我哋卖唔到咧，就基本上都抌或者系送去一啲即系食物加工厂啊，再做其他一啲。食品咁样，
0: 哦，即系再处理下，
1: 再处理下佢系啦。
0: 咦，我贪得意问嘅啫。如果以我家居嚟讲咧，会唔会又玩到同样嘅嘢贪得意咁咧？
1: 家居嚟讲咧，就有啲难度嘅。点解咧？就因为基本上蘑菇有一样特性，就系佢会要利用二氧化碳去生长。即系佢最初蘑菇一入咗嚟之后咧，佢有啲菌丝，咁菌丝需要喺蘑菇床度咧慢慢生长。但系佢呢样嘢就需要一啲二氧化碳去刺激佢个菌丝咧去向上爬。但系基本上如果你话要啲菌丝向上爬咧，就需要即系个蘑菇嗰个菌丝喺下边做一啲呼吸作用，咁令到嗰啲菌丝咧就会刺激到佢先向上爬。屋企又冇咁多蘑菇嘅草啊种子之类，去令到佢哋刺激到佢哋向上爬咁样，所以就有啲难度。唔係話唔得，
0: 即
1: 係
0: 可以玩下煮飯仔咁
1: 啊，
0: 喺個後院種下咁嗰只，咁啊好明顯呢樣嘢就比較專業，同埋係即係技術上嘅水平都高啦，咁亦都有嚴格嘅認證嘅，我知道。咁嗱，呢挺技術就令到個蘑菇咧，應該係一年四季就都可以生長，因為你用一個種植場，你控制咗個氣温啊、濕度啊咁樣，就令到以為自己成日都喺冬天咁樣啦。咁即系冇春夏秋冬呢个旺淡季，咁对于你哋 trade 嚟讲咧，系咪即系会有容易计算啲咧？嗱，不受天气影响啦，冇旺淡季啦。
1: 算系可以容易计算啲嘅，即系如果因为佢蘑菇始终对呢个气候温度敏感啦，咁如果我哋真系控制得好咧，即系将佢生长温度啊、成长嘅环境，即系控制一个特定嘅范围之内咧， 其實都唔難。

0: trade 嘅。咁主要如果我哋即係冇乜特別大錯誤咧，即係冇乜 wastage 咧，咁都即係控制到個成本係唔錯嘅。
1: 嗯，啊，咁你以往咧，因為你公司嘅歷史咧就係2021年開始成立啦。咁你以往有冇參加過TDC 呢一類，譬如美食商貿博覽啊，或者作為一個推廣嘅平台啊咁嘅？
0: TDC 我哋就第一次參展，咁我哋諗住都係靠佢哋睇下可唔可以建立到個品牌啊，等啲市民即係或者等啲商家咧可以令到識到我哋嘅品牌咧，睇下可唔可以建立到我哋嘅品牌自信呢樣呢啲咁嘅嘢。
1: 你諗住接觸到啲乜嘢嘅夥伴啊，或者對手咧？
0: 最主要係想接觸酒店咧，或者係再大啲嘅超級市場，咁樣啦，或者連餐廳都得嘅。
1: 咁你係 B to B 多定 B to C 多？
0: 其实 B to B 多嘅，我哋主要系供俾超级市场嘅，咁啊少少 B to C 都想做下嘅。
1: 嗱咁啊，大家都知道咧，呢、這个物联网嘅技术咧都已经系广泛应用啦。咁嗱喺你哋呢个珍宝啡菇嚟讲，你可唔可以介绍下你点样可以 ride on 呢样嘢咧？
0: 其实都话难唔难，话易唔易。最主要系其实当初我哋成立嗰阵时咧，开始种嗰阵时，我哋未卖出街嘅。咁我哋基本上就好似个实验室咁样，咁我哋个创办啊许宝月先生咧，佢就收集咗好多唔同数据翻嚟，咁咧就想模仿嗰、那个即系好似喺荷兰嘅气候咧，即系原产地咧就种呢啲大啡菇、珍宝菇同埋啲蘑菇啦。咁主要就系话佢攞啲数据翻嚟咧，因为人哋有个 platform， 咁我哋就其实大家主要系交换啲数据，因为香港同荷兰嘅天气始终唔通啊嘛。咁佢攞咗翻嚟，咁佢不停试种试种，咁试咗唔同种法之后咧，就将一啲唔同嘅蘑菇嘅品质咧，就影晒相咁 upload 上去。咁我哋嗰个荷兰嗰边有啲专家咧，咁就佢睇完之后咧，佢就会解释翻俾我哋听，点解种咗呢种种法之后，嗰啲蘑菇会有咁嘅情况出现啊？又或者系咪有啲 heat stress 啊？即系有时有啲好热嘅情况咧，咁一啲例如好似白蘑菇一太热咧，佢就会变黄。即或者有時有些營養不夠，供給不到它，它就很容易開散之類的情況。大家交換了數據之後，它就再回來去微調那些氣溫，即是和一些二氧化碳濃度啊，看看怎樣可以將它慢慢調校到它去一個即 equilibrium 的地方，即香港又種得到荷蘭的那種原產地氣候生態的品質的蘑菇這樣。
1: 整个过程呢由发现到研发搞几耐啊？
0: 整个过程因为佢当初攞啲种子啊翻嚟嗰阵时咧，大概一个 cycle 嘅种植蘑菇有40日咁样。咁最初第一批翻嚟嘅时候咧，其实都唔系搞到好，即系我哋有数据嘅，知道点种嘅，但系咧有时种得都唔系话太正，即系。可能啲蘑菇嗰啲食落去鬆咗少少啊，或者又唔係咁即係個形狀又唔係咁靚。咁我哋之後咁樣同佢再交換下，話俾佢聽啊，究竟點樣搞？咁呢一個 cycle 咧，其實叫做廢咗噶啦。咁佢第二個 cycle 又再買啲翻嚟，咁啊又再種。咁啊，如是者差唔多呢個都搞咗成年。
1: 哦。咁嗱，到最後你都要有個即係嚴格嘅認證啦。咁呢個認證係咪一個大家即係行業裏面一個公認嘅東西啊？定係點噶？
0: 呢個算係即係喺有機農作裏面就係行業公認嘅，同埋我哋攞咗個 IFM 即係歐盟認證嘅嗰個有機嘅農作物菇場嘅認證咯。
1: 讲真咧，有钱赚嘅嘢或者有商机嘅嘢都唔止一个人要做噶。咁你哋嗰個競爭大唔大啊？
0: 有競爭嘅，但係個問題就係話，因為香港例如投資落農業裏面咧，佢嘅投資期好長，回報期亦都好長。咁其實當初係真係許寶月先生佢真係純粹希望香港嘅農業可以傳承落去咧，先至投資落呢個蘑菇場裏面嘅。所以話有競爭，但係唔算話好勁。
1: 始终都算是 made in Hong Kong， 虽然移植了来香港。是是那在成本和效益方面，中长线你们是怎么看呢？
0: 其实成本和效益最初其实都知道是一个长期作战来的，就是因为这些投资期这么长，我们预计可能是

0: 年、十年，
1: 嗯、
0: 即係假設我哋即係將我哋個菇嗰個成本啊，或者個 wastage 重咗都好咧，都希望可能五至十年先至又回到本，或者有個利潤喺度咁樣。
1: 咁好啦，咁嚟緊咧，我哋就八月份剛才都提過啦，就有一連串嘅展覽，咁五個咧有先後嘅，咁美食商貿博覽就喺八月十三到十五號舉行啦，咁佢十五號咧亦都同時對公眾開放。咁嗱，我又覺得阿 Jason 你點樣好利用咧？我見以往嘅數據顯示咧，人流係相當唔錯嘅啦。嗱，咁如果你話接觸面嚟講咧，咁期間啊，展覽期間都有五十萬公眾人次嘅人流入場啦。咁佢哋都會買嘢噶嘛，佢哋要消費噶嘛。咁平均我見 TDC 計出嚟咧，舊年都係1630蚊港紙都唔錯嘅。咁而參展商有1800多間，即係你啲。一齐啊，喺现场嘅，咁喺即系呢个商贸展览咧，你可以接触到嘅咧嘅来自各地嘅买家咧都好多啦。我根据数字就见到有18500个嘅，旧年系嚟自64个国家同埋地区。咁如果呢一个量嚟讲咧，应该就你嗰个层面就会好阔咯。
0: 都闊嘅，即係如果有咁多嘅，即係有64个国家，有成18000个人左右，即係個流量嚟到我哋即係呢個展咧，咁當然我哋接觸到呢、這個即係唔同商家或者唔同一啲採購商嘅供應鏈亦都大咗好多。咁喺大咗好多供應鏈嘅同時咧，我哋點樣去令到即係點樣令到我哋自己，即係我作為即係農作物即係農產品公司，想入到去呢啲供應鏈入邊咧，咁我哋嘅做法就係梗係 show 俾人睇我做蘑菇啦，咁樣就更加即係令到佢知道我哋產品有認證啦，有食物安全啦，同埋個味道又唔差啦。咁味道唔差，咁通常我點做法咧？咁啊，梗係當場試食啦。呢個最好啦，你試食咗之後，覺得我啲菇係夠新鮮嘅，即係咁啊 farm to table 嘅。咁啲人自然就覺得會有興趣嚟睇下我哋啊，究竟我係點樣種法？咁我亦都會即係喺個展覽入邊咧，就大概話俾人哋聽。咁我哋通常係用咩種法啊？咁我哋梗係唔會俾嗰啲咁嘅，我哋肥料啊、pesticides 啊嗰啲，我哋全部都唔會再加入去噶啦。我哋純粹用個天氣、用個氣温、温度、二氧化碳濃度去令到我哋嘅，
1: 唔使施肥噶，
0: 唔使施肥噶，係啊。
1: Okay.
0: 是因為純粹是希望它即模仿在原產地的自然環境生長，在原產地的自然環境生長，我們就要模仿到最好的、
1: 嗯、
0: 所以我們才要拿一些數據回來 去看看怎麼種法。當那些採購商或者是那些產品有興趣的人呢知道了之後，我們就即係同佢講解我哋點樣會去種植啊，然後點樣去分發出去啊，咁令到人哋對我哋公司成個嗰個供應流程咧都有認識咁樣。咁有認識之後，就希望我哋有機會可以啊，即係攞到更多嘅採購上之類咁樣。我哋希望咧，即係再搭個完整啲嘅工業鏈咁樣啦。即係個供應鏈，如果我哋入到去更多咧。我哋就可以攞到更多嘅 market 啦。咁所以我如果預見到成萬幾個咁多嘅即係個流量咧，我哋希望要食到呢個流量，我哋通常我哋嘅做法，我哋一定會攞啲菇去俾人試啦，呢個一定噶啦、
1: 嗯。
0: 所以睇唔睇我哋會唔會即係即場去即係煮下我啲菇啊，煎下我啲菇啊，俾人試咧？呢、这個其實都係決定我哋會唔會入到去呢，即係呢個咁嘅供應鏈嘅一個一大關鍵嘅手法。
1: 起碼都有酒店類啊，
0: 有酒店類
1: 食肆啊，
0: 係啊，
1: 一般消費者同埋批發咯，
0: 係批發係呢啲咯，即係咁我哋入到啲更加完整，即係成個供應鏈咧，咁我哋攞到嘅 market 又會多啲啦。
1: 嗯，
0: 咁啊，所以我哋點樣去 show 到俾人哋睇，我哋嘅菇係更加好，或者我哋啲產品係更好，所以我哋就會除咗俾人哋睇下我哋嗰個菇場嘅做法啦，又或者俾下人哋睇下我哋即係有冇攞到一啲認證之外咧，我哋都會即係 叫啲人嚟試下或者啲嘢啊，即係俾啲 sample 上面。
1: 呢個都要突顯嘅，因為周邊咧，即係譬如內地又有內地自己嘅出品嚇、可能隔離物美必定香港本身或許都有一啲土產嘅，咁你又點？

0: 样可以令到人觉得，哎，我来自荷兰嘅种子而出到一啲，即系甚至乎吓同野生差唔多 quality 嘅，嗰个价码又即系可接受嘅。你呢条数点计啊？
1: 呢条数又唔难计，因为首先如果你即系外边 import 入嚟嘅嘢，一定系贵过我哋自己喺本土农业种嘅嘢嘅。咁我哋种完之后，我哋仲要有一个大特点，就系 farm to table 咧，我哋点都系新鲜过人哋。净系呢个 experience cost 咧，即系或者系你嘅味道成本咧，已经系我哋已经系好过人哋噶啦。
0: 咁同内地点困咧？
1: 因为内地点困就系我哋香港最正就一样，就系我哋做 QC 咧。就真係一流嘅，即係我哋好多出品咧就比較嚴格啲，咁就唔會話參差不齊。即係我哋穩定啲嘅出品咧，啲人其實而家都係又想食安，又想味道好，咁啊基本上而家我哋好似即係我哋呢一代或者年青啊或者中年呢一代咧，好多人都係揀翻啲有信心啊、有保證嘅同埋有認證嘅產品。咁我覺得呢樣嘢我哋香港係比较有优势嘅。
0: 我希望你哋初试去参加呢、這个博览咧，都揾到你哋一条路，同埋咧即系令人哋对你有所认识啦。
1: 系啊，我都想。
0: 好，咁倾到呢度咧，咁期望呢、這个展览啊，见到你哋啦吓。今日非常之多谢香港联丰农业科技有限公司营运总监阿梁容佳 Jason 嘅，祝你成功。财资大道。
2: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3: 早上九点二十七分，
4: 中银人寿目标三年网上储蓄保险计划，三年后期满获享保证回报。手机投保方便快捷，立即上网搜寻中银人寿目标三年，了解更多。计划由中银集团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承保，详情请参阅保单条款及产品小册子。
5: 长江集团祝贺新城广播35周年，视野更广阔，节目更精彩。长江集团多元业务遍布全球超过50个国家，旗舰企业包括长江实业、长江和记、长江基建及电能实业。
6: 我想借孖展买股票，啲利息点计啊？
7: 啱啊！你哋真系合时啊！呢边咧，不如你试下我哋呢个9出13歸贷款计划啊！
8: 吓，9出13歸，乜啲利息咁贵啊？集埋都唔够俾使费喎！
9: 30厘啫，好抵噶啦！
10: 你赢多啲，咪还到息咯！
11: 借钱梗要俾利息噶啦，阿叔，
12: 快借啦，借啦嘛，
13: 快先借！
14: 吓，乜借钱都要咁高息嘅咩？
15: 借钱唔使咁高息，唔通佢系
14: 李春春？唔系噃，我啱啱去姚祥借孖展，佢仲有16,800蚊俾翻我添。
15: 借钱咁似送，真系咁着数？
16: 冇错。而家嚟姚祥借孖展，送利息，仲有16,800等利率，即时开户送你4000蚊开户奖赏，按初比率高达95.5%添。
15: 咁我哋一齐姚祥开户啦！
16: 财宝宝 App 开户或打23431428查询啦。
17: 优惠受条款及细则约束，
18: 投资涉及风险。
19: 清姐胡曼清首度披露节目以外的清姐私人投资笔记，新城广播35周年隆重呈现胡曼清投资分享会暨实战午宴。清姐现场讲你知底电波中听不到的投资密码，还可以同清姐共进午餐互动分享。9月12日星期六上午10:30至下午3:30，在铜锣湾富豪香港酒店，清姐全程同你真正围炉港股。报名及查询费用详情，即上新城网站或 WhatsApp 9829-2344。
20: 今日由上午8:00至晚上9:00，粉岭新围大岭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
3: 早上9:30，
21: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6: 而家由刘国华报道新闻，先讲下财经消息。

0: 股下跌，恒生指数低开248点，开市报25,667点。有传内地对境外保单征税20%，友邦跌6%，汇控跌1%，宝城跌3%，宏利偏软，富卫集团就跌3%。新经济股向下，百度跌2%，京东、阿里巴巴同快手跌1%，腾讯同美团就偏软。金色股就上升，老铺黄金升6%，六福同埋周生生升1%，周大福平开。金矿股都上升，紫金矿业升50%，山东黄金同宁宝黄金升7%和8%，招金就升6%。国企指数低开48点，开市报8,555点。在联储局上星期议息会议中，认为没有必要加息的联储局理事库克表示，如果美国通胀情况未见改善，就要做好加息的准备。库克在公开讲话中指出，利率政策决策者可能没有足够时间等待通胀回落至2%的目标水平。当通胀持续高于联储局目标水平的时间越长，未来要压制通胀的难度就越大。他解釋，如果通脹連續5年高於目標水平，意味著高通脹固化到企業定價和工資設定行為中的風險上升，最終可能會導致頑固通脹，屆時聯儲局就更加難控制。庫克亦都提到，關稅影響減弱，油價可能下跌，以及人工智能熱潮相關的壓力緩和，這些因素都有助於改善通脹。降低收緊政策的必要性，不過他認為首要任務仍然是推動通脹回復到聯儲局的目標水平。伊朗宣布同阿曼已經就霍爾木茲海峽進出航線的位置達成共識，即將達成協議。據報，伊朗同阿曼爾爾的協議將賦予伊朗對經霍爾木茲海峽進入海灣船隻的控制權，被視為伊朗至今取得最大讓步之一。路透社引述伊朗高级官员报道，伊方寻求向使用该海峡的船只收取相当于货物价值5%至7%的费用，阿曼就主张将费用降到3%。华盛顿方面就希望完全免收费用。消息话，名义上维持自愿支付或者会成为打破谈判僵局的折衷方案，但在伊朗可能发动袭击的威胁下，船务公司为保通航安全，恐怕不可以不俾费用。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较早前指出，伊朗同阿曼新拟定的方案将会使到船舶在驶入和驶出航线的部分区段时必须经过伊朗水域，重申有关霍尔木兹海峡的任何谅解备忘录必须仅限于伊朗同阿曼之间，伊朗绝不接受任何形式的外部干预。一名5岁的男童在2022年中母亲严重虐待致死，现年37岁的母亲承认误杀和残酷对待儿童两罪，在高等法院判处入狱22年。案情指涉案的单亲母亲有3名子女，案中男童是第二个仔。9月大的时候，因为摇晃婴儿综合症导致发展迟缓，母亲曾经向朋友透露不喜欢他。男童在2022年9月初被发现死亡，验尸报告指他全身一共有129处外伤，包括爪痕、瘀伤、擦伤等。法医推断直接死因是长期饥饿导致严重营养不良。综合伤势分布推断男童遭受长期虐待，包括猛烈殴打、绑起四肢。另外母亲亦将他长期禁锢在房间之内，不给他求医和翻学。法官李素兰形容案件令人心碎而且悲惨，被告的虐待行为绝非一时失控，直斥他的行为是经过计算极其野蛮、冷血和残酷，完全丧失了作为母亲应有的同理心。案件属于最严重类别案件，所以判囚22年。黄大仙凤德道近至连政院咸水管渗漏，富山道近琼东街一带的冲厕水暂停供应。税务处在社交网页公布，凌晨接到报告，指凤德道近至连政院有水管渗漏，经了解后确认涉事的水管是一条直径300毫米的咸水供水管，用作供应冲厕水给富山道近琼东街一带。税务处表示，工程团队正在维修，会尽快完成有关工程和恢复冲厕水供应，并就事件为市民带来不便致歉。这次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唔系刷流量，唔系博口号，顶好海鲜酒家迈向57年。
7: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预测今日天晴，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2-3度，吹微风。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天晴，天气持续酷热。听日同埋周末期间，部分地区极端酷热，但系局部地区有骤雨。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而家室外气温系29度，相对湿度系79%。
6: 融入不同世代，致力做好出品。尖沙咀站 B1 出口，顶好海鲜酒家。
8: 新城财经台交通消息。
9: 继续拎拎同你睇睇出面嘅交通情况。先系港岛区东区走廊落中环排到太古城，告士打道过海嘅龙尾就喺广告牌。睇睇九龙区公主道过海嘅龙尾喺警署，东隧过香港汇景花园比较车多，西隧过香港龙尾红十字会总部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龙尾喺观塘渡轮码头。睇埋新界区屯门公路出九龙嘅龙尾喺豪景花园，特别靓仔位有香港仔隧道入口、香港仔方向同埋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记得保持安全车速，小心驾驶。
10: 大家好，我是萧正南，一起支持卫生署人口健康调查啦。随机选中的住户会收到邀请信，获邀住户可选择填写网上问卷或接受家访。部分受访者会被邀请免费做身体检查，资料收集后会严加保密。人口健康调查是为了了解市民健康状况和生活习惯，有助香港医疗发展。一起支持啦！即上 chp.gov.hk 睇下。

0: 间接宣传。UBS 瑞银认股证牛熊证精明攻略由瑞银赞助播出。
1: 恒生指数咧今朝系跌紧365点，跌幅达到1.4%。咁啊，今朝电话旁边咧接通咗系瑞银亚洲股票衍生产品销售部嘅副董事叶文欣，早晨。
2: 早晨 ，Michelle。
1: 早晨啊，咁啊回得比较多，而家系落到去25,500嗰个水平啦。睇睇个指数产品嘅部署先啦，不如。
2: 是啊，咁啊，今朝早咧就暂时咧个跌幅咧就差唔多咧挨近点数计咧接近400点噶啦，25,500点附近嘅水平啦。如果趁住个市跌咧，觉得短线有机会反弹嘅话咧，而家留意恒指牛证67759，收回价喺25,207点，实际杠杆57倍左右。话相反咧，睇探个市短线咧继续要向下嘅话，留意恒指红证54273，收回价25,988点，实际杠杆47倍。
1: 嗯，好啊，咁跟住落嚟咧，就留意翻出完业绩之后咧，汇丰个股价就有沽压啦，跌咗都几日。咁今朝再跌多2.1%，调整够未咧？有咩策略俾我哋咧？
2: 是啊，睇返汇丰的股价今朝跌超过2%啦，咁失守咗160蚊嘅水平嘅。如果睇返呢尋日波浪牛熊證市场入面呢，佢股价呢跌接近 3% 收市啦。咁好仓嗰方面呢，佢呢就淨流入咗呢910万嘅，係咁多个股好淡仓项目当中呢排第二嘅。咁反映有啲投资者呢係开佢好仓博佢短线反弹。如果同样睇好佢短线有力呢向返上嘅话呢，留意汇丰 Colin 15588,15588, 行使价是188.5，实际杠杆有10倍咁高嘅。咁相反睇淡汇丰咧，留意佢 put 轮15587,15587，行使价145.38，实际杠杆6.3倍左右。
1: 好，咁另外留意埋阿里巴巴啦，阿里巴巴今朝啊跌啦，跌紧2.1%，125.2啊，跌紧2.9，阿里巴巴嘅部署又点样啊？
2: 是啊，阿里咧喺之前嗰两日即使咧曾经向上挑战130蚊嘅水平咧，不过咧暂时都未成功嘅。咁今朝咧回超过2%啦，落翻125蚊嘅水平。如果短线咧觉得佢有机会向上突破嘅话，留意阿里 call 轮13352，13352，行使价喺136.99，实际杠杆接近6倍。咁相反睇淡阿里嘅话咧，有佢 put 轮13797，13797。行使价咧系103.88，实际杠杆大约4.3倍。
1: 好啊，唔该晒。咁啊，有冇持有相关资产呢？
2: 我冇持有上述嘅相关资产嘅。
1: 嗯，好啊，咁我哋重复一次啦。咁啊，头先有刚才提及嘅牛证咧，就系67759啦。至于做呢一个做淡嘅咧，熊仔咧就系54273嘅。汇丰嘅 call 15588，至于 put 咧就15587。阿里嘅 call 系13352 ，put 咧就系13797啦。唔该晒。
0: UBS 瑞银认股证牛熊证热线2971-6668。资讯只适用于合资格的香港投资者，瑞银代表为证监会持牌人，资讯由瑞银提供，并不构成买卖建议、邀请、邀约或游说。本节目亦涉及瑞银以外第三方主持人之意见，其仅属个人意见，与瑞银无关。瑞银证券香港为瑞银发行的结构性产品流通量提供者，可能是唯一报价者或市场参与者。本产品并无抵押品，与发行人无力偿债或违约，投资者可能无法收回部分或全部应收款项。结构性产品价格可急升或急跌，投资者可蒙受全盘损失，过往表现并不反映将来表现。牛熊证被强制赎回机制可能被提早终止，届时 N 类牛熊证投资者将不获发任何金额，而 R 类牛熊证之剩余价值可能为零。投资前应了解及自行评估风险，并咨询专业顾问及查阅上市文件内有关结构性产品的全部详情。
3: 胡孟清、魏美珍。
1: 早晨各位，咁啊，今朝指数咧就跌得比较深啲，大幅低开之后咧，而家最新咧已经系跌咗有419点噶啦。今朝做紧25,495，咁头先咧仲保得住25,500嘅，而家都失守埋噶啦。25,498点，暂时系跌咗417点，跌幅已经去到1.6%。咁至于科技类股份方面咧，暂时科技指数就4,867点，跌紧66点，跌幅有1.3%。咁今朝翻嚟咧，就要留意翻啲保险股先，尤其是系啲跨国嘅保险公司啦。今朝好多喺指数出面嘅，不过咧佢都跌幅系跌得都几大下嘅。咁啊，内地媒体咧就系有报道啦，财新嗰边报道啦，话个别省市咧存在对于境外保单收益征收20%税款。这个消息，咁啊，今朝我哋先报咗价先啦。咁呢个消息系被广泛咁样报道当中啊。友邦保险而家暂时咧系71.05元，跌咗6.7元，跌幅咧系8.6%咁多嘅。2378咧就系保诚，今朝跌紧5.1%，做紧107.8元。咁啊，另外咧就再睇睇945宏理咧，就已经系出咗业绩嘅。今朝宏理系跌紧1.3%，而家最新咧系345.6元，跌咗5.8元，跌幅方面咧系达到1.6%。咁至于宝盛咧，头先就提过咧107.7元，今朝咧系跌咗6元，跌幅系5.2%嘅。咁一阵间我哋再详细咧睇睇嗰个消息个报道啦。咁而家咧我哋先睇咗蓝筹嗰边嘅情况先，因为友邦保险咧就喺蓝筹入面，咁所以咧佢而家暂时系跌幅最深嘅一只蓝筹股。今朝一跌咧，就已经跌咗8% 过外啦。咁净系佢单一只友邦保险，对于指数嘅影响咧，已经系拖累咗106点噶啦。而家成个大盘咧就系跌紧427点。咁友邦咧已经占咗大概有接近1/4嘅跌幅，系单一只咧系友邦保险嘅。咁另外就系地产类股份咧，今朝新鸿基地产就跌紧5.3%，九龙仓。

0: 置业咧就跌紧3.9%嘅，咁至于其他啲股份咧，科技类股份方面，今朝只700咧暂时就系跌紧1.7%，留意70012号咧就会出业绩噶啦，483.4，今朝跌咗8.6%，跌幅1.7%。咁另外就连续跌咗好多日嘅小米，今朝升翻0.1%，27.68，今朝咧系升2仙，27.66嘅。
1: 恒生指数跌穿咗250天线。
0: 好，咁而家暂时系跌幅大概有1.6%，升跌比例方面，今朝346只股份升，跌嘅股份已经去到785只咁多。
1: 同埋意义更重大咧，就系除咗条250天线啦，25,700都失守埋啦。
0: 系啊，今朝咧最低位嘅时候咧，就系曾经落到去25,474点嘅水平。咁就另外要留意返內地嘅股市啦，咁一阵间我哋再详细交代。咁亚太区其他主要市场今朝呢都系普遍向下㗎吓。咁至于隔夜美股方面呢，道指呢就升0.4%嘅，标普500指数系跌0.1%，至于纳斯达克指数呢系跌0.8%。我哋今朝而家蓝筹入面暂时呢就系、是、升嘅股份呢就有老铺黄金、洛阳木业，咁留意返啲金价呢就上返去4300楼上嘅。今朝呢就系、是、留意返呢就系、是、2899紫金系升1.1%，35.58%而家。咁今朝资源类股份系做好，睇睇内地股市嘅情况。
2: 沪港一线通，沪港一线通。
3: 弄好两地的听众朋友，欢迎走入这一时段的沪港一线通。这里是上海第一财经广播主持人吉义，请出来自香港星辰财经台的主播。
4: 你好吉义，各位听众好，我是香港星辰财经台的陈怡缇，让我们先来关注港股方面的走势情况。恒指在实时报在25491点，下跌424点，跌1.64%，国指8511点，下跌91点，跌1%左右，科指报4868点，下跌64点，跌1.3%。大市成交金额目前是有456亿元，盘面当中啊，352家个股上扬，807家下跌。而在蓝筹股份之中，以一些资源类股份的表现是明显要加，像这个老铺黄金拍到了第一位，涨幅在7.17%。报364.6元。接下来先把时间交到内地方面，关注 A 股情况。
3: 好的，谢谢乙提。我们来关注一下沪深两市截至目前情况啊。今天各大指数在集体低开之后呢，目前是出现了一定的分化啊。上证指数和科创综指目前是成功的翻红啊。那么板块当中呢，今天表现相对强劲的，我们看到啊，涨幅居前的贵金属板块啊，目前是上涨4.27%，领涨两市。另外呢，水泥、计算机设备、元件板块今天偏强的一个走势啊，但是拖累大盘的板块当中。看到了教育股啊，没能够延续昨天的强势，医疗美容、乘用车、电力、电网设备等等方向，目前是来到跌幅榜前列的。那么具体我们看一下板块当中个股的一个情况啊，贵金属整体上涨4.51%，而在这其中涨幅居前的盛达资源目前是直接封住涨停，小城科技的涨幅呢是6.40%，兴业银锡上涨6.03%，招金黄金、西部黄金目前都是纷纷上涨啊，涨幅都是超过5%。那与此同时，我们也看到水泥板块啊，目前今天也是偏强的走势，上涨1.97%。而在这其中啊，我们也看到了像表现相对突出的一些个股，比方说像西部建设，目前是封住涨停的。西藏天路上涨的幅度也是达到9.9%啊，目前封住涨停。宁夏建设的涨幅是8.06%，华新建材上涨4.29%。再来看到煤炭板块啊，目前上行1.81%，这其中的浩华能源封住涨停，净控煤业上涨幅度4.80%，陆安环能目前涨幅是4.34%。另外也看到了像大有能源、中美能源等等啊，涨幅都是超过2%的。那么再来看一下今天拖累大盘的板块当中，教育板块是没能够延续昨天的强势啊，目前是整体下挫1.57%。而在这个板块当中的中公教育跌幅是6.38%，凯文教育的跌幅呢是5.40%，行动教育、全通教育、传智教育啊，目前的跌幅都是超过了3%的。那么再来看到乘用车板块啊，今天整体下行1.16%，这其中跌幅最大的是北汽蓝谷。

0: 目前下挫 2.35%， 赛力斯的跌幅呢是 1.87%， 长城汽车目前下行 1.31%。 此外也要说到医疗美容板块啊，今天整体偏弱的走势啊，开盘是目前下行了 1.14%， 而在这其中呢，跌幅最大的是艾美克，目前下行幅度 2.03%。 那接下来我们继续把时间交还给香港星辰财经台。
1: 好的，谢谢。回到港股方面，继续来关注各家的板块的走势。刚才提到了资源类股份的强势表现啊，也说到了在蓝筹股份当中呢，排第一的是老布黄金。那其实呢，这个洛阳木业金紫金矿也是紧随其后，两只股份呢都是刷新了一个月的新高。其中呢，洛阳木业涨幅超过4%，报在19.21元；紫金矿业方面涨2.73%，报36.16元。回到指数方面，恒指报25474点，下跌440点，跌1.7%。先收听这一节的沪港一线通。
2: 汇瑞最新国际政经新闻，
3: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外汇、
2: Bitcoin、
3: 基金、
2: 黄金、
3: 强积金、
2: 楼市指标、
3: 港元拆息，
2: 一键理财，一站通识。
3: 财星专栏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2: 更可即时收听 FM 104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
3: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2: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4: 早上9:52。
5: GSK 提提你，长者尤其患有心血管疾病、哮喘及慢性阻塞性肺疾病，感染 RSV 可以恶化病情，找医生查询预防方法啦。
6: 想去新城台庆音乐会，亲身支持你的偶像 Perface 帮你圆梦。庆祝 Perface 成功主板上市，而家推出震撼优惠，只需680元就可以体验3项高效疗程，同你一起紧致提升，以至佳状态见偶像。选购指定疗程，仲送你新城台庆音乐会门票2张，名额有限，额满即止，即刻上 Perface 官网登记抢飞啦！受条款约束。
7: 听真啲，听清啲，落盘都准成啲。逢星期一至五早上10:55开始直击时段内，清姐胡孟清、Michelle 魏美珍做你的投资军师，拆解大市形势，助你提高胜算。记住逢星期一至五上昼10:55，清心简论。
8: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不同市场，同你一起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午4点，财智双打。
9: 波士直击胡孟清、魏美珍。
10: 好，今朝咧就低开低走啊，跌紧457点啦，话咁快已经跌紧1.7%，咁啊吓亲啲保险股啦，头先数到一转啦，好多都跌得好深下，净系只友邦已经跌咗8.6%，71.05元。咁啊，头先有讲到嗰个消息啊，另外咧就系宏利，今朝出完业绩之后咧，而家跌紧2.6%，341元嘅。然之后呢就头先都未讲汇丰同埋渣打。咁啊汇丰呢就跌緊2.4%嘅 ,158.2元，跌3.9元。渣打呢就跌緊有1.7%，230元嘅水平。
11: 汇丰呢就唔系第一日跌㗎啦，不过今日呢就系裂口跌，咁一举跌穿埋条20天线啦，都扑得佢啱㗎啦。咁啊即系15587呢就而家再爆升12%嘅。咁啊寻日呢埋单已经升12%㗎啦，咁啊有股自己睇住胃吃啦，唔睇你有几贪心嘅啫。如果而家都唔吃，今日连只卵证都裂口高开，咁都系扑得你啱噶啦。咁啊，保险股当然首当其冲啦。咁但系点解连啲银行股跌咧？股汇丰自己冇保险嘅咩？
10: 汇丰都有保险噶，
11: 渣打就冇保险。
10: 肯定知佢汇丰有保险啊，睇啲广告就知啦。
11: 但系渣打咧，渣打集团佢自己冇保险牌。但是他同 Prudential 拍住相噶嘛？你 Prudential 如果你用信用卡找数嘅每个月嗰啲保费，咪就系渣打嗰边找嘅咯。咁基本上依家只能只噶啦，好多。
10: 宝城2378今朝跌咗5.4%咁多，做紧107.2%，跌紧6.5%嘅。 咁啊，仲有就係頭先講過嘅945啦，出完業績之後跌緊有2.6%。

0: 341.2元，跌近9.2嘅。
1: 宏利咧，相對咧佢個內地嘅業務咧嗰、那個
0: 比重冇咁多嘅，
1: 係啊，個依賴性咧冇咁強嘅。咁、第二季嘅核心盈利咧升12%，新業務價值升10%，咁季度嘅股息咧都派0.485加子。
0: 咁另外如果你劃分唔同嘅地區咧，亞洲區繼續咧表現好強勁嘅，核心嘅盈利咧係8.5億300萬咧，係升咗21%咁多嘅。咁就另外就係主要受到香港、新加坡同埋日本市場帶動，美國嗰邊嘅業務咧就受惠於理賠嘅改善，核心嘅盈利係有3.01億，升咗5.5%。加拿大咧就因為理賠同埋投資嘅開支上升啦，核心嘅盈利咧係出現咗倒退，3.7億900萬咧係倒退咗10%咁多。咁另外咧就係全球財富同埋資產管理業務嘅核心盈利增加有9%，去到5.05億。咁啊，今朝宏利頭先低位見過341，而家係341.4，跌緊9元。咁另外咧，公司話上半年咧已經透過派息同埋回購向股東咧返還咗26億噶啦。咁啊，嚟緊將來又點樣咧？佢哋會繼續推進產品嘅創新啦，會拓展一啲高淨值嘅客户同埋 ETF 嘅投資方案，仲有會加快 AI 喺全球業務嘅應用嘅。
1: 咁佢嘅收入裏面啦，各個業務嘅分佈業績表現咧，其實如果論第二季度咧，佢喺亞洲嗰個淨收入咧係比重比加拿大啦同埋美國都要高嘅。咁而仲有一份咧，佢係歸屬於全球財富與資產管理嘅業務嘅。咁呢部分呢係亦都可以真係拍得住亞洲嗰個收入啦。
0: 係啦，咁佢有三項保險嘅新業務指標呢都係有雙位數字嘅增長嘅，包括年化嘅新保費嗰、那個銷售額呢係升咗21%，去到26.9億800萬。新做嘅業務呢就係升16%，去到10.2億400萬。新業務嘅價值呢就係9.2億900萬，升咗10%。
1: 唯獨比較立啲嘅呢就係、是、反而係加拿大。
0: 加拿大咧就出现咗倒退10%，得3.7億900萬，有解释到系因为理赔啦，同埋佢哋嘅投资开支上升，咁就影响到嗰边。咁今朝出咗业绩之后，都系跟大队跌啦，因为环球嘅跨国嘅保险公司今朝都受到头先我哋所讲啦，内地传紧内地对境外保单收益征收20%税项嗰个消息影响。
1: 咁啊，用 AI 啦嚟去，喺策略上个发展业务咧，持续咧都系喺度推进紧嘅。喺今年2026年咧，系根据 Evidence 保险业 AI 指数啦，有个 Evidence 嘅保险业 AI 指数啦，大家喺佢嘅财务报表里边咧都睇到呢部分嘅展述噶啦。咁就系宏利连续系第二年咧获评为 AI 成熟度最高嘅人寿保险公司。咁啊，并且咧喺北美嘅保险公司里边咧系排第一位嘅。咁北美啊、歐洲啊，30間嘅主要保險公司裏面咧，就係、是、都係三甲嘅。
0: 好，咁啊，至於頭先我哋講到嗰單新聞啦，就係內地嘅稅務部已經開始咧對境外嘅保單收益咧徵收個人嘅所得税。咁根據報道咧，引述咗一啲業界人士同埋啲律師嘅消息，就係話咧，佢哋嘅講法就話其實北京同埋杭州咧有關部門咧已經開始執行相關嘅措施噶啦。咁但係其實唔同嘅地區咧，佢哋有唔同嘅一啲嘅執行嘅措施啦。咁啊，對於香港嘅保單嘅收益喺北京同埋杭州方面咧，佢哋会系包括股息派发同埋预缴保费产生嘅利息咧，都系会征收20%嘅税率。
1: 咁呢个咧系嚟自内地啊财新嘅一个独家嘅报道啊，写明系独家嘅报道。而家咧你睇外电啊，香港嘅媒体咧，全部都系用财新嗰个报道咧嚟讲翻出嚟嘅。咁就系标题就系境外收入征税，保险收益缴交。已启动。
0: 好，而家指数跌紧485点，跌幅有1.8%，暂时成交金额系626亿。
2: 新城财经台
3: ，Mobile 天然转提提你。
4: 上昼10点
3: ，Mobile 天然转全程免费穿耳体验，即日至9月15日。网上预约即享免费穿耳 ，Mobile 获 ISO 9001国际认证，一于由耳朵开始抢镜，受条款约束。

0: 财经台新闻报道。
1: 而家何志光报道新闻。港股早段咧系跌超过500点噶，恒生指数而家报紧25408点，系跌507点，成交有超过630亿。全内地会对境外嘅保单征税两成，保险股全线向下，其中友邦最新跌紧接近9%，报紧70.5，跌6.9，系跌幅最大嘅蓝筹股。汇控最新跌紧超过0.2%，保诚方面最新跌紧5%，宏理保险最新跌紧0.1%，富卫集团最新系跌紧超过50%。本地地产股都受到拖累，新地最新跌紧50%，恒地跌紧3%，长实集团跌紧3%，恒隆地产跌紧超过0.1%，新世界最新跌紧超过0.1%。新经济股向下，百度最新系跌紧3%，阿里巴巴跌紧大约有3.3%，腾讯同埋京东最新跌幅有超过0%嘅，美团系偏软。金价升到七个星期嘅高位，紫金矿业最新升紧0.5%，山东黄金同埋宁宝黄金升紧4.5%，招金方面最新升紧4.7%。泡泡玛特遭到内地知名投资者段永平的技术减持，股价最新是跌紧3%。国企指数最新是报紧8474点，是跌129点。伊朗副外长加利巴巴迪话，伊朗同亚曼就双船通行霍尔木兹海峡的协议已经接近落实，届时伊朗的一则管控的北部航道同埋靠近亚曼一则的南部航道都会关闭。伊朗官方通讯社引述加里巴巴迪话，霍尔木兹海峡将会建立一种异于过去60年的新通行模式。根据新的预设航线，商船驶入和驶离海峡的部分航程都需要经过伊朗领海。不过他补充，新航道只是属于临时性质，预计会使用2至4个月。加里巴巴迪又否认伊朗正和美国进行谈判，但是证实收到美方的讯息，说美方表示准备恢复履行早前签署的谅解备忘录承诺。路透引述伊朗高级官员报道，伊方寻求向使用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收取相当于货物价值的5至7%费用，而亚曼就主张将费用降到大约3%。华盛顿方面就希望完全免收费用。消息话，名义上维持自愿支付，或者会成为打破谈判僵局的折衷方案。伊朗总统佩泽希齐扬话，伊朗持续面临来自制裁和冲突的巨大压力，形容而家是1979年伊斯兰革命以来最艰难的时期。佩泽希齐扬就职两周年接受伊朗国家电视台访问，他说针对伊朗的制裁不断升级，其后更加演变成军事对抗。伊朗目前面临的形势是革命以来历史上最为艰难的境地。制裁原本已经存在，之后更进一步扩大到封锁银行和金融营运。不过对方仍然未满足，更加发动战争，试图将伊朗逼入绝境。佩泽希齐扬说，外部压力旨在削弱民众对政府的支持，说对方现在制定的一切计划和施加的压力都是为了引发伊朗人民不满，甚至是挑动民众发起抗议。他强调现在正是国家团结令到伊朗得以挺过压力。他说最高领袖穆杰塔巴的存在是国家力量的传扬，但是坦言目前很难联系到穆杰塔巴。美国北卡罗来纳州卡斯韦议院发生家庭枪击案，造成三人死亡，一人受伤送院。案发在当地时间星期三的早上接近8点，接近弗吉尼亚州边境的普罗斯佩克山一个住宅。警方接报之后抵达现场，发现多人遭到枪击，案发地点位于农村地区，枪击仅限于住宅，没有对公众造成威胁。警方说涉案人士都是同一个家庭的成年人，死者包括枪手本人全部都死于枪击，伤者已经送院救治，目前伤势未明。国际足协主席恩芬天奴在摩洛哥召开的高级管理层会议上获支持，将会继续留任主席一职。国际足协秘书长格拉夫斯特朗在会前发表内部信件，形容出售赛事股权计划 是令人遗憾而且应该受到责备的事件。不过在摩洛哥会议结束之后，他和管理委员会都发表声明，重新全面支持恩芬天奴继续履职。这节新闻报道完。
0: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0: FM102.4 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0: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4: 新城财经台，
5: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1: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天晴，日间酷热，吹微风。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天晴，天气持续酷热。听日同埋周末期间，部分地区极端酷热，但系局部地区有骤阳。现时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72%，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6: 需要现金周转，找上市公司外环亚业信贷，专业股价现金即时到手，独立会客室，保障私隐，电话6699-2228。
7: 放债人牌照号码09362025，中谷借钱梗要还，咪俾钱中介。
0: 新城财经台交通消息。
8: 继续拎拎同你报道出面嘅交通情况，睇睇你啦，因为有坏车。在中九龙绕道油麻地段去观塘方向管道中线现已封闭，睇睇九龙区的交通。公主道过海的龙尾在警署，启德隧道过海出尖沙咀方向都是新楼街见得到车龙。东隧过香港汇景花园比较车多，西隧过香港龙尾在红十字会总部。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的龙尾就是观塘渡轮码头。睇睇港岛区，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排到管道的入口，告士打道去湾仔方向龙尾在中环广场。睇埋新界区，狮隧出九龙龙尾在隔田村，特别靓仔位有香港仔隧道入口香港仔方向，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青山上路华园村九龙方向，同埋二号干线石门桥马鞍山方向，记得保持安全车速，小心驾驶。
9: 大家好，我是捐血队长，好多病人等紧我的帮助，所以无论天气冻定热，亦或打风落雨后，都冇咗我捐血嘅决心。去外地旅游前，记得先去捐血。如果旅游地点有潜在嘅传染病风险，翻香港之后要隔一段时间先可以再捐血。捐一次血可以救三个人，即刻用 Hong Kong Blood 应用程式预约捐血啦！
4: Metro Anniversary 35 Spectrum of Self 音乐会，8月23日，湾仔会展，邓丽欣、云浩影、黄淑曼、Amy Low呈现不同光谱下的破格演出。
10: 大家好，我是树窿78号的李石云 Clement。 在台音乐会，我最想听到 Amy Low 和 Steffi 各自唱出对方的歌，分别是男孩子和蓝艳，两首都是蓝色的歌，好想听到他们用自己的声音唱出对方的歌，唱出不一样的感觉。
4: 即上新城网站看换飞攻略。新城广播35周年，8月闪耀。
11: 主办新城广播，指定信用卡伙伴建行亚洲信用卡，指定赞助李文商业中心、屈臣氏蒸馏水、 Perface Rule Insurance 微蓝保险、中原地产、汇德丰地产，会员计划伙伴 HCoins。
0: 股价速报，
12: 好，恒生指数咧而家跌紧500点，暂时咧跌幅已经去到1.92%，25,418点，成交金额系暂时有746亿。活跃榜入面嘅股份啦，今朝腾讯咧系481.2，跌紧11蚊 ，Minimax 系288.6，升紧34.8元，升紧13.7%。阿里巴巴而家最新124.2，跌紧3.9，盈富基金25.92，跌紧4.8元，方海力士 ETF 系32.84，跌咗6.1，跌幅有1.5%。友邦保险系跌咗6.4，71.4元。紫金矿业35.48元，今朝升0.34元。智普系1,100元，升咗59元。普普马特跌咗4.8，156.5元嘅。建滔积层板咧系35.14，升紧0.2元，升幅2.4%。
13: 胡万清，魏美珍。

0: 都升咗1.2%，由4000蚊边咧升到上4300咧，都反弹得非常之快啊！咁今次呢一次嘅反弹咧，究竟系嗰个趋势性嘅反弹啦，定系其实一个技术性嘅反弹咧？有冇啲咩明显嘅信号咁啊？
1: 系啊，咁其实见得到即系咁隔晚咧，今日呢段时间其实之前一路徘徊咗好耐嘅，即系个金价。咁啊，其实讲紧过去呢两个月都系讲紧4000至4100蚊呢啲水平啦。咁都系即系叫做一个即系黄金嘅牛皮嘅情况。咁但系即系去到呢段时间咧，究竟有啲咩原因咧？咁我谂最主要其实嚟嚟去都系讲紧即系大家都系担心紧嗰个通胀嘅问题啦。咁通胀问题就系衍生翻由一开始就系讲紧嗰个霍尔木兹海峡啊、地缘政治啊等等而引到嗰、那个即系油价上升啦、啊。咁另外就会即系继而就影响咗嗰个即系通胀问题啊。咁甚至即系决定到嗰个联储局嚟紧嗰个即系嗰个息口嗰个取向。咁所以如果喺即系近来最主要嘅一个即系比较明显嘅信号就系讲紧嗰个地缘政治相对嚟讲缓和咗好多啦。咁你会见得到嗰、那个油价其实都回返落去70几蚊呢啲水平。咁美汇方面其实由一个月前可能101蚊嘅101度啦，去到而家其实99个几，咁其实都叫做回落咗好多。咁喺即系整体嘅一个叫做宏观经济嘅变格嘅一个情况底下呢，其实都见得到即系叫做开始慢慢利好翻个黄金嘅表现咯。即其实睇翻即系你话世界黄金协会嘅报告咧，就算你话虽然见到嗰段时间其实之前个宏观经济比起之前系有啲差咗啲，咁但系亦都受到好多即系央行一路继续吸纳黄金啦。咁所以你见到好似有跌唔穿4000蚊，咁但系而家又有一个即系趋势性嘅一个反弹啦。咁就系真系整个宏观经济嘅有一个变革嘅情况之下，就会令到嗰个金价而家系即系有一个上翻去或者大反弹嘅一个趋势。
0: 嗯，明白。咁但系投资黄金其实有唔同嘅工具啦。我仲有啲朋友系中意买实金啦，另外喺股票市场你可以买金矿股啦，另外有啲期货产品啦，仲有啲黄金 ETF。咁你会建议啲投资者点样选择呢 a l e x？
1: 系啊，咁可能好多投资者都会有买开好多唔同嘅一啲即系金矿股啦。咁你见到今日嘅几只即系赤峰啊、山东啊、宁宝啊、紫金黄金国际，其实都升咗5%以上啦。咁呢啲其实相对嚟讲个杠杆就会比较大一啲。咁如果你话真系喺一个上嘅市况或者你捕捉得到嘅话，就会可以即系有个相对嚟讲明显嘅一个升幅咯。咁但系如果你话真系想捕捉翻喺即系黄金方面嗰个部署嘅话咧，可以考虑翻一啲实物嘅一啲黄金嘅 ETF 啦。咁亦都系即系喺呢方面可以有个一个即系更加方便，亦都更加容易咁嚟当好似平时大家买股票啊咁样一路去有个金价方面嘅一个部署。
0: 嗯，其中有一只咧价值黄金咧就系3081啦，佢同其他嗰啲 ETF 有啲咩唔同啊？今朝都升咗2.8%。
1: 系啊，咁其实呢一只产品嘅话咧，亦都系相对嚟讲系即系更统以同类型嘅产品嚟讲，更加紧贴嗰个金价嘅表现啦，咁即系更加贴价啦。咁另外咧，其实都系背后都系一啲实物嘅金条存放喺香港国际机场啦。咁亦都系即系避到一啲所谓嘅地缘政治嘅风险啦。咁呢只产品嗰个成交量咧，亦都系即系过呢段时间喺同类型香港成立嘅实物黄金 ETF 里边嘅成交量，亦都系即系稳占头嗰几名啦。咁所以亦都系喺即系无论交易成本方面啊，或者系一个买卖差价或者整体嘅投资策略咧，其实都可以帮到投资者可以部署翻个金价。
0: 嗯，因为金价咧都相当波动啦，由年初急升，跟住又急跌，而家又升翻啦。咁如果我哋真系想将3081价值黄金摆入我哋投资组合入面，你觉得个策略应该点样制定？
1: 系咁，其实如果之前嘅话咧会多啲其實係分住部署多，因為始終仲係一個未幾明顯嘅一個信號。咁但係而家有一個突破位嘅話，咁可能投資者可以考慮即係短時間，即係呢段時間，如果繼續見到個金價一路都係有個趨勢嘅話，可以開始多啲去買入咯。咁真係見到一個再明顯嘅話，就繼續一路部署上去，因為始終見得到而家有一個轉勢嘅情況，咁同之前即係可能要等一等嘅情況有少少唔同。
0: 好啦，唔该晒，今日多谢晒 Alex 你嘅分析。

0: 自己。
1: 上昼10:16，
2: 中银人寿，香港网上人寿保险销量连续6年市场第一，目标3年网上储蓄保险计划，手机投保3年期满，锁定保证回报，未来此刻可控。计划由中银集团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承保，详情请参阅保单条款及产品小册子。有关上述市场第一之数据，详情请参阅中银人寿网站网上投保之页面。
3: 大家好，我是养和医院外科专科医生陈思正。无创组织碎化是一个非入侵性和不含辐射癌症治疗方法，它最适合于一些不大过3至4公分又不适合做外科手术切除的原发性或者转移性的肝脏恶性肿瘤。
4: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五晚7:00至7:30，养和抗病兵工厂由致力引进高端医疗提供优质护理服务的养和医疗集团呈现。
5: 领航 AI Plus 香港新动能，新城财经台主办香港 AI Plus 及创科大奖2026，恭贺香港中华煤气有限公司荣获 AI Plus 企业应用大奖。
6: 煤气公司一直积极创新，将科技融入服务文化，我们结合智能客服和语音分析技术，透过人机协作，为客户提供更智慧、更贴心、更具温度的服务体验。我们将继续以 AI 推动业务革新，为公司、客户和社会创造更大价值。
7: 日间看港股，
8: 夜晚就要留意美股形势。
9: 道指是新高来的，
10: 终于破到个三顶了，突破了这个三高。
9: 人怕三高而已，道指不怕三高的，不用担心。我们希望日日都高了。
11: Elon Musk 佢间 SpaceX 啊，
9: 终于咧第十次
10: 爆炸啦，
9: 成功升上去太空啦。Tesla 股价有冇机会跟下升上太空啦？
10: 都已经喺大气层啦，系嘛？
8: 逢星期一至五，美股交易日晚上9点，
12: 陈俊文、朱家明、道指、纳指话你知。
0: 科时直击，
13: 胡万清、魏美珍。
14: 好，翻嚟啦！咁啊，今朝指数就暂时跌紧488点，跌幅咧系有1.8%，25,430点。大市成交金额咧就835亿。今朝啲跨国嘅保险公司就跌得比较深啦。另外咧就要睇埋本地嘅地产类股份，今日都系比较跌得深嘅板块嚟嘅。
15: 跨国嘅金融股系跌得深，
14: 咁咧就
15: 已经唔止去到。保险公司打正旗号嘅批啊，因为银行咧都系有保险业务嘅。
14: 嗯，咁咧今朝就留意翻本地地产类股份啊，新鸿基地产已经跌紧5.6%，114.8元跌紧6.9，12号嘅恒基地产跌紧3.5%，长实咧就跌紧3.3%嘅。至于新世界发展跌3.4%，顺治咧就跌紧2.9%啦。
15: 咁呢部分咧系有啲火烧连环船嘅味道嘅，因为有好多跨境嘅系产品咧，其实都系投资咗喺啊本地嘅一啲唔同嘅投资组合里边啦。而事实上咧，呢个嚟自财新嘅报道咧，喺7月24号当日咧，咁就有一个标题为离岸信托征税收紧，设立环节和存续期收益均需按20%纳税。咁其实7月24号已经系喺财新嗰度呢系打正旗号呢话喺离岸信托呢系要抽20%税嘅。咁去到呢寻日嘅下午5:30呢，财新呢就系呢单独家嘅报道呢就讲到明境外嘅收入征税。不过即系我哋话系咪要等到官方要有埋个政策出嚟先至跌咧？梗系唔使啦，财新背景都好紧要噶嘛。咁啊，保险收益缴交已经启动啦。咁即系话其实有收益先要俾税啫。
14: 嗯，
15: 你玩到冇收益咧，其实就唔使嘅。
14: 咁啊，
15: 不过你冇理由攞啲钱落嚟去管理。你玩到冇收益㗎喎。
14: 好啦，咁就点样去收呢？喺边一度收呢？被纳入个人所得税境外所得嘅征收范围嘅香港保单嘅收益呢，主要就根据啲报道就划分两种。第一种呢就係嚟自分红收益，即係保单每年派发嘅红利同埋股息嗰部分係需要征收嘅。咁另外一部分呢就係个利息嘅收益，即係投保人如果係要预缴保费

0: 保险公司账内所产生的积存的利息呢，这部分呢就是都要需要收的。
1: 咁其实呢，呢啲就係平时呢我哋指嘅一部分係嚟自所话嘅保单红利啊呢部分嘅一啲相关嘅收入啦。咁、今朝呢个指数顿咗落嚟啦，其实嗰啲地产股点会应声插嘅呢？因为呢排呢，如果你纯粹睇美国啊嗰啲通胀数据呢，其实冇乜事嘅，即係冇事冇干嘅。因为美国最新公布六月份消费者物价指数个 CPI 呢，其实个按年增幅呢係去到 3.5% 呢，其实个增幅比起五月呢係跌咗好多嘅。因为五月嘅时候係 4.2%， 所以如果大家冇即係如果有记住嘅，有冇甩漏嘅记到嘅。咁其实六月呢由 4.2， 由5月的 4.2 落到去6月的 3.5， 哇，这个改善是很犀利的。月度的增幅呢都跌了 0.4% 的。这个是2020年呢4月啊 ,COVID 以来呢最大的单月跌幅添。扣除食品和能源那个核心的 CPI 呢，年增幅呢都降返去 2.6%， 咁亦都触发到呢再加埋就係美伊啦，话嚟緊有得傾啦，不过特朗普昨晚加多句，如果傾唔掂我再痛击你，因为佢有几多武器都成问题。但黑格再斯呢国防部长呢，佢就话边个话啲假消息嚟，话我哋话我哋弹尽粮绝，佢其实呢佢话我哋做好多，咁睇下有几多可以攞出嚟防人哋啦。咁但係点都好，特朗普呢佢係最承受唔到呢通胀嘅，因为就嚟11月呢中期选举啦。咁佢亦都点解会帮日本呢，咁今次由Scott Bessent 係美国财长出手啦，咁就直头日本可以将啲美债按俾佢，跟住佢帮日本即叫浪返住个 yen， 等佢唔好跌得咁伤。但其实都比起之前又再跌返少少啦，咁比起急劇反弹嘅时候。咁但係呢最重要就係美国係好明显唔想日本直接沽美债，咁所以先至帮佢啫。咁但係今次呢，如果你话个通胀应该对于嚟緊加息嗰个预期应该降温啦。不过地产股点解应声插呢，今日另外就係正正因为内地加强对个人境外投资收益的征税啦。个人的境外投资其实都包括地产的。
0: 是啊，咁因为呢一个消息呢其实就令到市场嗰个恐慌情绪呢都蔓延开去啦，担心中央会唔会对所有境外嘅资产都进行一个全面嘅税务嘅整顿呢，咁亦都系冲击到香港楼市嘅内地买家嘅资金啦，有部分嘅资金都系嚟自内地嘅香港楼市。咁所以呢个波动个影响所及呢，本地嘅地产类股份呢今日都普遍向下。
1: 今日连即1200咧，美联集团咯都跌翻1.59%啦。
0: 66号港铁啦，咁今朝都跌紧1.31.86%，佢喺下个星期将会公布业绩。仲有嘉华就跌紧1.9%，173嘉华。
1: 信智啦，而家跌幅咧都有2.8%嘅。
0: 咁另外仲有就系九龙仓集团4号系18.81%，呢一只咧亦都系喺下个星期将会出业绩，跌紧3.4%。出咗业绩嘅恒隆地产今朝跌紧2.2%，下个星期会除净噶啦，7.47.101。咁至于恒隆集团咧，亦都跌咗1.4%，同样都喺下个星期会除净嘅，13.32，跌幅咧系由跌咗0.02，跌幅1.5%嘅。咁今朝呢个板块普遍都系向下嘅地产类股份。跟住我哋再留意返喺蓝筹入面，今朝友邦保险头先拖累个指数呢冇咗超过100点，而家好返啲，而家拖累指数都有96点嘅跌幅，而家收窄到跌7.9%，头先系跌8%
1: 下跌裂口啦。今朝遗留咗落嚟嘅系介乎73.7至到寻日嘅低位，就是76.85，咁呢度咧足足都有3.几嘅，咁但系都逐步好翻少少啦，都叫做见过73.7啦，但系依家又缩翻转头，都系有啲避忌噶啦。不过70蚊呢个整数关咧，仲守得住嘅。
0: 好问水啊！咁啊，头先最低位咧见过70.06嘅水平，
1: 但系而家咧。值得留意嘅咧就系佢比起开市位系低嘅，系未收复嘅。咁仲有就系只2378宝城啦，咁佢都做好多啊，所以佢都今朝咧好多只几只都。

0: 系低开3% 之后再低啲啊，头先跌过6%啦，而家跌5.3%，咁都系未翻翻去开市嗰口啊。
1: 嗯，好，咁另外再留意翻就系喺活跃榜，我哋都见到只友邦咧跌到入去噶啦，而家排咗喺活跃榜咧，系暂时排咗喺第7位嘅。今朝活跃榜入面排第一位嘅就系只腾讯，不过腾讯今朝系跌嘅，跌紧1.7%，483.4，跌紧8.8，咁啊开始要等佢下个星期嗰份业绩噶啦，下个星期12号咧就会出业绩噶啦。咁至于近期走强嘅阿里巴巴，今朝系跌咗2.9%，124.3元，跌紧系3.8嘅。咁啊，另外就系一啲嘅科技类股份啦，1810小米咧就暂时跌紧1.4%，27.26元。
0: 咁啊，另外咧都要讲下只9992啦，只普普马特啦。咁根据今朝咧有啲报道咧，就系话段永平减持嗱，表面上就系咁样讲嘅。
1: 嗯。
0: 咁但系佢用咩形式减持咧？佢唔喺二级市场，即系唔喺个 market 订货嘅，而系咧佢走去买股票。啊！佢又帮自己做啲 yield enhancement， 即系提升嗰只股份咧持有嘅时候嘅回报。咁我既然揸住啲货咯，即系等于你做 cover call 啫嘛，我 short 个 call 咯。咁你 short call 即系人哋 buy 个 call 啦。咁人哋 buy call 系要俾期权金噶嘛？期权金边个收咧？咪 short call 嗰个收咯。咁即系话佢咧就攞啲货出去 short 咗个 call， 跟住依家咧就到期啦。咁佢就要人哋 call 佢啲货啦。咁佢咪变相要沽货咯，嗱咁佢就叫做 put expire 啦，咁佢可能咧系佢自己买保险添，咁啊睇下佢究竟系 short call 啊定买 put 啦，
1: 嗯，
0: 如果买 put 咧，佢就唔系做 yield enhancement 添，佢要俾钱出去嘅，不过如果佢 put 得嘅货嘅，咁应该都有个价，其实系帮佢自己当买个保险，亦都系因为你期权个运用咧，其实都系俾你要嚟。吹吉避凶啦，咁但係睇下佢点样做。不过呢佢就唔系喺市场沽货，但係佢嘅持股呢就由7%楼上呢顿返落嚟去到5%松啲，虽然都仲要披露，不过今朝呢对个股价都有啲影响啊。
1: 係啊，持股比例呢就系去到 5.55% 㗎啦。咁段永平呢喺社交媒体就咁讲嘅，佢话唔少媒体直接将佢呢个做法呢解读为段永平大幅减持普普马特。咁佢话由呢个完整嘅申报表嚟睇呢，呢个说法系唔正確嘅。
0: 咁我点知你咁叻嘅即係玩衍生嘢。
1: 咁佢而家咪解释俾你听囉。
0: 解释都唔清楚㗎，佢嘅叫 put expire 喎。
1: 持股嘅比例呢就降到去 5.5%， 并非二级市场直接系抛售减持。
0: 咁咩叫 put expire？
1: 而系呢、這个期权合约嘅履约系按呢个交易嘅约定交付对应股份所造成嘅。咁佢话简单嚟讲，持仓嘅下跌唔系主动睇淡卖出，而系期权合约被动嘅履约。呢、这个咧就系阿段先生
0: 喺社交媒体。你唔系买保险，你做个期权合约做咩？
1: 咁今朝指数咧就系跌紧有464点，跌幅系1.7%嘅。
0: 即系你 short 咗个 call， 我都话你做 yield enhancement 啦，有啲期权金收下。如果个股价升到咁上下，你都叫 cap 咗嗰个回报啊。喂，如果买 put， 咁即系仲要俾钱当买个保险嘅。
1: 咁佢嘅持股咧已经由之前咧系7.65% 咧，就减到去5.55% 嘅水平噶啦。咁今朝暂时跌幅3.2%，普普马特系做紧156.1元，跌咗5.2啊！今朝
2: 开市直击，
3: 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4: 新城财经台，
5: 上昼10:30。
6: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7: 而家由刘国华报道新闻。内地财新报道，内地税务部门已经开始对境外的保单收益征收个人所得税20%，以堵塞长期存在的监管漏洞。報道引述稅務律師和保險業內人士消息指出，北京和杭州的有關部門已經開始執行相關的措施，對香港保單的收益，包括股息和派發預繳保費產生的利息，徵收20%的稅率。報道說，內地共同申報準

0: 五則 CRS 嘅之下嘅數據共享，使到徵收行動有可能得以實施。有關機制允許內地當局掌握海外保單的細節，並且預計執法力度將會進一步加強。有分析指，內地對境外保單收益徵稅將會削弱香港保險產品吸引力，不過可以舒緩市場對內地最終全面禁止銷售境外保險產品的憂慮。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表示，伊朗同阿曼就双船通行霍尔木兹海峡的协议已经接近落实。届时，伊朗一侧管控北部航道，靠近阿曼一侧的南部航道就会关闭。伊朗官方通讯社引述加里巴巴迪报道，霍尔木兹海峡将建立一种有别于过去六十年的新通行模式，根据新设的航线，双船驶入和驶离海峡的部分航程都需经过伊朗领海。但他补充，新航道属于临时性质，预计使用两至四个月。加里巴巴迪有否认伊朗正和美国进行谈判，但证实收到美方讯息，指美方表示准备恢复履行早前签署的谅解备忘录中的承诺。路透社引述伊朗高级官员报道，伊方寻求向使用该海峡的船只收取相当于货物价值 5% 至 7% 的费用，阿曼就主张将费用降低到 3%。 华盛顿方面就希望完全免收费用。消息指，名义上维持自愿支付或者会成为打破谈判僵局的折衷方案，但在伊朗可能发动袭击的威胁下，船务公司为了保证航行安全，恐怕亦不能够不给费用。阿根廷同巴西的关系恶化，巴西决定将两国关系降至到代办级，召回驻布宜诺斯艾利斯的大使，并且要求阿根廷大使雷蒙迪离开首都巴西利亚。巴西外交部长星期二召见雷蒙迪，通知对方两国关系已经降到代办级，要求雷蒙迪离开。阿根廷外长基洛尔第二日就话，雷蒙迪将会回国休假。基尔洛星期三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阿根廷政府愿意维持双边关系，不会对巴西政府的举动作出任何外交回应。两国关系变化源于阿根廷总统米内上月25号在巴西自由党在圣保罗举行的全国大会上强烈批评巴西总统卢拉，并且抗议巴西联邦最高法院阻止他探望服刑中的巴西前总统博尔索纳罗。巴西外交部第二日就召回驻阿根廷大使，抗议米内的言行。美国参议院投票以51票赞成、44票反对通过任命施雅茨出任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的主任，结束这个机构近一年没有正式负责人的局面。施雅茨曾经担任美国副医务总监，今年4月被总统特朗普提名担任疾控中心主任。疾控中心前代理主任莫纳雷兹上任不够一个月，白宫就以莫纳雷兹倡导的政策方向和特朗普让美国再次健康的议程不一致为理由解雇。之后，美国卫生与公众服务部几名官员曾经担任代理主任。美国传媒报道，疾控中心正面临一系列的挑战，包括近期美国环孢子虫病的病例持续增加，美国麻疹病例的数目创35年新高，以及非洲爆发的伊波拉病毒疫情。香港足球盛会2026第二场赛事，以甲的祖云达斯以1-0击败英超车路士。赛事昨晚在启德主场馆举行，吸引超过43000人入场。祖云达斯队长文奴卢卡迪尼、前锋米力克正选上阵，车路士有新加盟的韦碧克、昆达担任正选。双方上半场踢成0-0，下半场换入多名后备球员，战况越来越紧凑，双方互有攻门的机会。68分钟，祖云达斯的石哥华禁区顶偏右的位置射入月圆湾都式的世界波，打破僵局。82分钟，车路士换入停赛半年的梅迪力登场，获得全场欢呼。不过车路士未能够突破对方的防守，最终祖云达斯保住优势，以1-0胜出赛事。这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

0: 点四至一零六点三，
1: 一路理财，
2: 一路理财，
1: 一路生活，
2: 一路生活。
3: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4: 新城财经台，
1: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5: 预测今日天晴，日间酷热，吹微风。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天晴，天气持续酷热。听日同埋周末期间，部分地区极端酷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而家室外气温系30度，相对湿度系72%。
6: 我系薛家燕啊，人生总会遇到艰难嘅时刻。如果你而家面对紧家庭冲突、债务、感情、婚姻或者人际关系嘅问题，情绪受到困扰，我诚意邀请你打24小时明爱向情热线18288，同社工倾下。困局并不是定局，只要你愿意寻求协助，一定会找到出路的。
7: 长江集团祝贺新城广播35周年，视野更广阔，节目更精彩。长江集团多元业务遍布全球超过50个国家，旗舰企业包括长江实业、长江和记、长江基建及电能实业。
8: 做投资决定至紧要精明，懂得睇清大市，先至发掘到入市良机。
9: 逢港股交易日上昼9:08 ，UBS 瑞银认股证、牛熊证精明攻略，
8: 会请嚟 UBS 瑞银嘅代表就市况作出精辟分析，等你了解市场形势，
9: 从而部署涡轮同牛熊证入市策略，
8: 助你作出精明投资决定。
10: 清谢胡孟清首度披露节目以外的清谢先人投资笔记，新城广播35周年隆重呈现胡孟清投资分享会暨实战五宴，清谢现场讲你知但系电波中听唔到的投资密码，仲可以同清谢共进午餐互动分享。9月12号星期六上昼10:30至下昼3:30，喺铜锣湾富豪香港酒店，清谢全程同你真正围炉讲股。报名及查询费用详情，即上新城网站或 WhatsApp 9829-2344。
11: 股价速报，
12: 恒生指数今朝低开低走，而家最新跌紧444点，跌幅有1.7%，25470点。大市成交金额咧已经超越咗1000亿噶啦，1021亿成交。活跃榜入面，今朝有腾讯排第一位，484.6，跌紧7.6，跌幅1.5%。100 Minimax 系299，暂时升咗45.2元，升紧17%。阿里巴巴系125.2，跌紧2.9。盈富基金25.96，跌紧4.4。智普系1121元，升紧80元，升幅7.5%。南方海力士 ETF 系33.66，跌5.26。友邦保险系71.15，跌咗6.6，跌幅8.4%。紫金矿业咧299就系35.36，升咗1.4。中芯国际系跌紧1.75，66.25。建滔积层板是35.46，今朝升紧1.16，升幅3.3%。
11: 柯氏直击胡万清、魏美珍。
12: 好，继续今朝跌紧451点啊，跌幅已经有1.7%嘅啦。今朝咧系有超过1000只股份咧录得下跌，1011只股份下跌，471只股份录得上升。今朝上证暂时升0.2%，深证咧就升少少，升0.06%。
13: 咁啊，今朝啲金融股啦、跨国金融股啦、保险股啦，都出现咗啲火烧连环船噶啦。咁但系而家咧对指数啊个拖累最深咧，就单一只友邦啦，已经拖低恒指103点噶啦。咁啊，其次就系只汇丰控股啦。咁啊，因为友邦咧越跌越深啊，佢个即係佔比咧會高啊嘛，咁而家跌緊8.4%噶啦，匯控咧而家跌幅2.3%啦，拖低指數超過50點，跟手咧就係阿里同騰訊啦，咁啊不進則退啦，都兩隻加埋拖低指數70几点噶啦，接近80点，跟手先到新鸿基地产啊，而家咧 跌幅超過5%啊，16號新底，咁啊都拖低指數十幾點，咁啊其次，咁啊都影響所及啦。如果真係抽起税上嚟，哇，因為今次嘅打擊咧都應該係短暫暫時性嘅啫，因為財新佢都話啦，共同申報準則啊，呢一個 CRS 咧，咁啊實施以嚟啦，咁啊佢啲數據要共享噶嘛，咁點解你喺呢度賺咗錢可以唔使徵税嘅咧，唔使俾税咧，咪變咗逃税天堂咁搞法，咁啊令到徵税行動咧技術上咧係做得到啦，今次因為資訊要共享啊嘛，咁 CRS 個機制係允許內地當局咧係掌握海外保單嘅細節。因为咧喺海外保单嘅资讯咧系分享埋俾内地嘅，透过 CRS 呢一个机制，
12: 共同申报准则，简称就 CRS 啊。咁佢系可以自动将啲数据交换，咁啊令到咧两地咧就是、不同嘅地方咧可以掌握到佢哋海外保单嗰个详情啦。咁所以就可以追起税上嚟就简单好多啦。
13: 同埋寻日咧喺香港收市之前咧，呢啲股份咧未有咩动静嘅，所以头先讲到财新咧嗰篇更加震撼性嘅文章咧，其实喺寻日下昼5:00出嘅，咁所以去到欧洲开始时段啦，去到佢哋差唔多中午啦，去到下昼。咁個 break 翻嚟啦，就急插啦。
12: 嗯，咁呢個共同申報準則咧，簡稱 CRS 咧，其實喺2014年咧已經係有一個國際標準版係發布咗噶啦，就係、是、幫助佢哋咧係打擊嗰啲跨境逃税啦，維護呢個税制完整嘅一個機制嚟嘅。咁啊，運用嘅對象咧，可以係應用於喺銀行、證券公司、保險公司、基金信託機構呢一類嘅機構咧，都要申報噶。
13: 咁你問咧，有冇依家？是有明確的一個標準呢，有沒有一些真是可以拿得出來的案例呢？又不是真的那麼多，也都未見到有什麼明確的，有一張菜單未見到的，那不一定是大額保單才要被徵稅，可能都要取決於地方稅務當局啊，他自己那個考量和他們處理數據的效率啦。咁假如咧有保單退出啊，話有啲退出嘅收益啊，而當地嘅稅務局咧又有數據，嗱呢啲就係佢哋掌握數據嘅能力啦。咁啊有數據處理能力咧，如果佢哋見到呢啲相關數據，咁咪收到税咯，照成啫嘛。咁另外有啲消息話，其實早喺舊年咧，已經有呢一類嘅稅務個案啊，喺內地居民咧亦都有佢哋購買香港嘅分紅保險咧，採用咗預繳模式咧，產生咗近$10,000嘅預繳利息收益。咁係根據呢啲預繳嘅利息收益咧，係被徵收接近$2,000啊，$2,000，即係超過$15,000港紙嘅税金嘅。
12: 好，咁呢一個機制啊，點樣收集啲資料咧？其實就係啲客户喺佢哋開新嘅户口，或者係佢哋變更一啲嘅資料嘅時候咧，就要填一份咧係自我證明嘅表格，咁咧就要表明翻佢哋嗰個稅務居民嘅身份啦，同埋佢哋嘅稅務編號嘅，咁就可以咁樣就追到你啦。
13: 即係等於我哋以前買美股都要填份。W8 咁咯，咁啊，我哋留意翻內地啦，呢份經財新啊報導出嚟嘅，點解佢又會獨家報導到啦嚇？咁啊，中國稅務機關咧已經係開始對境外保單收益係叫徵收啦，個人所得税咧係20%嘅，咁啊，其實目的咧都係因應翻之前一路延續落嚟，大家擔心就係要出盡力啊，去封堵長期存在嘅資金外流缺口啦。
12: 好，咁啊，涵蓋嘅範圍咧就會包括埋咧係帳户嘅餘額啦、利息嘅收入啦、股息啦、你啲資產所得嘅財務數據咧，咁啊都要係申報嘅嚇。咁啊，今朝對於啲跨國金融機構啦、地產類股份啦，咁啊呢個消息都影響非常之大啊。
13: 咁喺內地你賺咗錢都係要俾税噶啦，呢啲 capital gain tax 呢一向都係有噶啦。你唔係諗住去到出邊可以賺咗錢唔使俾税，咁咪好和美。
12: 咁啊，最新嘅消息。就是北京和杭州个别的省市已经是有一些现实实际征收的 case 出来的了，那就会不会其他的地区都会有呢？那这个就要等报道出啦。好，那今朝指数跌紧442点，跌幅有1.7%。金融类股份啦， 地产类股份啦，咁啊做得好做得比较差啦，咁啊做得好嘅就有啲资源类股份啦，金价咧上翻去4300楼上噶啦。今朝周大福咧升品3.2%，紫金系升咗有0.5%。头先咧最高位见过36.96，而家升少咗啊，35.38至升1.8%。
13: 金矿股咧其实好多时系金价嘅一个好明显嘅领先指标。

0: 每一次金价咧爆升或者爆跌之前咧，吓爆升或者暴跌之前，都系见到啲金矿股啦系行先噶。寻日我哋数嗰啲原材料指数，咪话升到嘭嘭声，升咗5%里边咧，头嗰五只六只咧都系金矿股。其实寻日咧啲金矿股已经喺度开晒车噶啦，不过今朝咧再冲上去涌上去，咁亦都唔好忘记啲金矿股，尤其是之前咧个金价由4600-4700。杀到落嚟4000蚊都穿埋嘅时候，都有唔少人走唔甩嘅，就锁住咗喺嗰啲位置，上高34-35蚊楼上咧，只纸金咧应该都唔少蟹货，哇，乘机仲唔松绑啊！
1: 今朝咧紫金就升少咗，不过就招金咧今朝系升翻多啲嘅，招金升紧4.3%，做紧23.74元，升紧9.8元，
0: 都系阴烛
1: 4.2%。今朝佢开咧就系开24.3元，而家就暂时23.74元啊。另外就系其他啲金矿股，紫金、黄金、国际升3.4%，今朝咧开139元，但系而家系133.5元，升紧4.5元，升幅3.4%。2099就系、是中国黄金国际，下个星期出业绩，升紧1.3%，208.02元，升紧2.8元嘅。
0: 原材料指数咧系今朝能够少数录得有升幅嘅。指数类别啦，咁今朝仲有接近1%嘅升幅，咁但係今朝呢有啲纸业股啊、锂啊、铝啊、核电啊相关嘅股份呢，今朝就有啲要唞下气散下热啦。中广核矿业呢而家跌幅有3.3%啦，1164，九指呢跌緊2.7%，禁风锂业跌2.4%，而中国铝业啊仲有中国宏桥呢而家跌幅都有超过2%，升幅最大嘅如果金矿股里面呢就係、是、宁宝黄金啊。
1: 宁宝今朝咧系升咗6% 过外嘅，今朝做紧23.4元，升咗1.48元，升幅系6.8%。咁啊，另外仲有山东黄金1787咧，亦都升咗3% 过外嘅。咁啊，仲有万国黄金国际3939啦，升咗6.4%。仲有就系洛阳木业3993，升3.4%啦。358江西铜咧，亦都升咗1.4%嘅。资源类板啊，五矿啦，五矿资源1208啦，亦都有得升啊。今朝升紧有0.3%，佢喺下个星期都会出业绩噶啦，9.09元嘅。
0: 另外有得升嘅咧嘅指数就生物科技啊、医疗保健啦，今朝又有啲资金咧游翻入去。金丝穗而家升幅都有接近7%啊，1548上翻20元啊。
1: 咁啊，仲有就系今日升咗2268，今朝升紧2.3%，而家做紧55.45元。咁我哋睇埋佢出咗业绩嗰啲啦，康德今朝咧系182.3元跌翻啦，跌紧2%，跌幅0.6%。2269咧就药明生物升紧1.9%，2126巨诺就跌紧3.3%，开始比较分化啦。
0: 指数有得升啫，不过唔系升得多嘅。
1: 今朝系指数方面啊，指数恒生生物科技指数咧系升少少，升紧0.2%嘅。咁好过大市噶啦，大市今朝跌紧1.7%。
0: 咁当然啦，亦都有啲跌得多嘅药股啦，恒瑞医药啊，今朝跌幅都有超过3%啊，1276。咁啊，仲有啲微创医疗啊，853啊，呢啲都已经上市都好多年下噶啦。咁啊，853都跌超过3%。咁所以今朝嗰个分化程度咧比较明显啲啊。
1: 今日连啲公用股都唔系好得噶，唔好以为跌市匿咗入去都冇嘅。中电啊，晏少少出业绩啦，跌紧1.1%，做紧75.6元，跌紧0.5%。三号嘅中华煤气跌紧0.9%，六号嘅电能下星期出业绩，下个星期就有长和系啊、电能啊嗰啲出业绩。今朝咧系跌紧1.3%，57.04元，跌紧0.8元。另外仲有1038嘅长江基建跌紧1.2%，61元。好，这个时候我们休息一阵先啊。
2: 开始直击。
3: 新装修集团推哥话你知，时间是
4: 上午10:50。
3: 装修仲左扑右扑，3600尺 showroom 1:1示范单位，所有物料俾你慢慢睇，免费预约设计规划 ，WhatsApp 6149-1113。6149-1113。
5: 想去新城台庆音乐会，亲身支持你嘅偶像。

0: Perfect 帮你圆梦，庆祝 Perfect 成功主板上市，而家推出震撼优惠，只需680元就可以体验三项高效疗程，同你一齐紧致提升，以至佳状态见偶像。选购指定疗程，仲送你新城台庆音乐会门票2张，名额有限，额满即止，即刻上 Perfect 官网登记抢飞啦！受条款约束。师傅，我出去唞下先啦。
1: 休息唞下冇所谓，但系就唔好喺地盘食烟啦，好易引发火灾。况且而家地盘范围已经全面禁烟，为己为人，唔好喺地盘食烟啦。
0: 师傅，收到，安全至紧要。
1: 地盘禁烟法例现已生效，任何人喺地盘吸烟将被定额罚款3000元。承建商冇采取所有合理步骤，确保地盘内冇人吸烟，最高可被判处罚款40万元。地盘开工零烟仔，无烟文化齐开启。
2: 我想借孖展买股票啊，啲利息点计啊？
3: 啱啊，你哋真系合时啊！呢边咧，不如你试下我哋呢个9出13歸贷款计划啊！
4: 吓，9出13歸，乜啲利息咁贵啊？集埋都唔够俾使费喎，
5: 30厘啫，好抵噶啦！
6: 你赢多啲，咪还到息咯。
7: 借钱梗要俾利息噶啦，阿叔，快借啦，借啦嘛，快啲借啦！
8: 吓，乜借钱都要咁高息嘅咩？
9: 借钱唔使咁高息。唔通佢系李春春？
8: 唔系噃，我啱啱去姚祥借孖展，佢仲有16800元俾翻我添。
9: 借钱攞钱送，真系咁着数？
10: 冇错。而家嚟姚祥借孖展，送利息，仲有16800等你咧，即时开户送你4000元开户奖赏，按仓比率高达95%添。
9: 咁我哋都一齐姚祥开户啦！
10: 财宝宝 App 开户或打2343-1428查询啦。
11: 优惠受条款及细则约束，
12: 投资涉及风险。
13: 确诊之后咧，咁要开始治疗嘅话咧，就一定要同妈咪讲啦，因为压佢唔到啦嘛。
14: 多一点了解，就会有多一点关怀。一于就由呢一刻开始，行前多一点。
15: 每天爱你多一点。
13: 我想直到我多了去见回一些，即我们都是一些癌症的朋友仔啦，跟老人一起去做运动开始呢，那个同行的力量呢，就令到我慢慢开始接受自己
14: 了。新城财经台及资讯台，
15: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1点，
14: 每天爱你多一点，梁剑雄主持。
16: 当时直击胡曼青魏美珍，
17: 指数跌紧459点，跌幅系1.7%，成交已经去到1153亿，1030只股份系录得上录得下跌噶，跌得都深而且系广泛嘅。
18: 炒股唔炒市啦，咁啊啲龙头金融地产咧今日散晒，咁有咩办法个指数唔跌啦？但系今日啲硬嘢咧系抽升翻上嚟噶，咁好似2476啦，就盛宏科技啦，升到入咗活跃榜，仲要越升越有添。
17: 今朝升咗1.1%，而家做紧247.2元，升咗26元，
18: 仲系高过个开市位，好叻噶啦而家。咁仲有啲光纤啊、光通讯股啦，咁啊前日俾只3308吓亲嘅朋友，如果系定啲嚟嘅咧，咁啊，佢发觉嗰啲噪音原来都系机会嚟嘅。3308中制旭创啊，今朝再升8%，嗱，虽然咧呢一个位都升紧8%，咁但系都有啲挫噶佢，因为寻日咧佢埋单咧都睇下先，我睇紧个分钟图，咁啊今日咧就升8%，寻日咧佢系埋单跌咗5%啊。
17: 今朝升翻8.3%，
18: 系啦。
17: 好，咁啊，内地只 A 股喺深圳上嗰只咧，亦都升紧3.7%。
18: 咁啊，特别嘅系佢今朝创咗上市嘅新高噶啦。咁啊，连带啦，其他好似啲长飞啊，剑桥科技啊，呢啲光通讯股咧都跌转升啦。尤其是6869咧，我哋前日咧就俾咗个策略大家嘅，咁都马后炮提一提啦。咁寻日升40%，前日升40%，咁我哋俾嘅时候咧就。6000多、7000楼下入买嘅，而家都豪几子噶啦。咁啊，汇丰就 put 得靓嘅。咁继续望下先。咁啊，华虹咧今朝都跌转升啊，所以只 call 咧都爆翻上嚟噶啦。美团系要 put 嘅。咁今朝我哋会俾啲咩咧？咁啊，

0: 意啦，咁都系头先提及过嘅紫金。紫金今日系俾 call 嘅，
1: 紫金咁啊，短炒策略啊，而家嚟到咁啊。短炒策略，紫金咧今朝系35.4，升咗2毫子，正股升紧0.5%。今日咧我哋系有个部署咧，就系 call， 咁咧就系13053嘅呢一只，13053系一只紫金嘅 call。今朝咧做紧大概系2.6毫子嘅水平。
0: 金价咧留意金价走势嘅朋友咧会留意得到啦，啲金价其实已经系重上翻个50天线，我哋一路都有啲讲咗又攞过出嚟噶啦，就系话4200咧系一个好重要嘅阻力嚟嘅，咁佢跌穿4200咧就暂时冇咩运行噶啦，咁而家升穿咗4200咧，其实个势咧好似翻咗嚟咁，咁但系如果投资者仲系战战兢兢咧，可能用轮证嚟去捕捉机会咧，会觉得舒服啲啦，因为可能收势注码控制住啲风险啦，咁都严守纪律啦，当然要，咁啊今朝咧其实破咗一个月两个月嘅高位啦，个紫金2899。
1: 好，咁佢嘅行使价咧就系42.02吓，13053一只紫金嘅 call， 12月份到期有效股光大概系6倍。
0: 咁啊，当然啦，佢今朝系出现咗一支阴烛啦，咁啊，毕竟咧咁耐冇上过嚟啦，咁去到呢啲位系会遇上啲蟹货嘅，咁我哋用稳定出击咧，咁你可以即系留意啊，佢而家13053咧，其实系做紧今朝开市之后嘅高位啊，咁啊好多朋友都会选择用。用稳证去出击好过啦，因为毕竟咧2899至今咧入场费都70000几啦。
1: 嗯，好，咁另一个部署咧就系泡泡马特，泡泡马特
0: 13053个入场费5000几。
1: 好，咁啊，另外咧就系泡泡马特，只正股已经跌紧3%噶啦，156.3跌咗系5.1嘅。咁我哋今日泡泡马特嘅策略咧就系做淡嘅15000，行使价123.88，只喺出年嘅1月份到期，有效杠杆大概4倍。
0: 嗱，儘管咧，內地知名投資者有中國巴菲特美譽嘅段永平啦，咁啊打曬開個牌啊，其實佢買泡泡瑪特咧，應該都係用期權嚟買嘅。咁佢之前咧4月嘅時候咧，咁啊已經俾人披露咗出嚟咧，佢 short 咗 put 啦，佢一 short 就20几万张噶啦，呢啲都唔係普通啲莊家食得起噶啦，一定係啲投行啊。咁佢就係因為喺150蚊嗰度咧，咁佢 short put 即係人哋 buy 咗個 put 啦，咁佢唔止收期權金啦，咁仲可以咧喺85蚊呢啲位咧就接咗货，咁嗰度咧都要动用几十亿嚟接咗货嘅，咁啊持股量咧嗰度就占咗佢而家本嚟持股量嘅接近一半啊，成为咗第三大股东，后嚟咧佢更加再加码啦，咁其实私人银行咧好多时候都会将呢啲俾一啲长线好想买到呢隻股份嘅投资者咧，佢哋用期权嘅策略啊，咁佢应该可能佢自己后嚟咧又买咗个 put， 咁啊喺170几蚊，佢7月30号当日咧，应该嗰日最高咧系泡泡玛特见过172蚊嘅，咁佢当系150蚊翻嚟嘅货，咁佢都系赚住走嘅，咁但系佢嘅当然唔承认自己系沽咗货啦，咁但系技术上翻嚟，技术上走嘅，咁但系睇下泡泡玛特咧，其实近期个股价咧都系有啲不进则退嘅味道，所以先至会用到两件策略。其实我唔系好理段永平究竟做紧乜嘢，我只系睇翻佢股价嗰个走势咧，好似唔系好对版。
1: 系啊，一阵间开翻图啊，几条移动平均线咧聚埋一点啊，担心佢系唔系向上分散，系向下，有啲惊。咁就可以留意翻咧，就15000啦。咁今朝就系一个系 call， 一个系 put， 泡泡玛特系 put， 至于紫金咧，我哋系 call 嘅。
2: 本环节由瑞银赞助播出，资讯只适用于合资格的香港投资者，以上言论仅属个人意见，与瑞银无关。结构性产品由瑞银发行，瑞银证券为流通量提供者，可能视为一报价者或市场参与者。资讯只适用于合资格的香港投资者，结构性产品可急升或急跌，投资者可能会蒙受全盘损失，过往表现并不反映将来表现。结构性产品并无抵押品，与发行人无力偿债或违约，投资者可能无法收回部分或全部应收款项。投资前应了解及自行评估有关风险，并咨询专业顾问及查阅上市文件内有关结构性产品的全部详情。
3: 上昼11点，
4: 保管箱咁多间，拣边好？拣天风智能保管箱，红磡海船工商中心第三期，楼上买金，楼下存金，天风帮到你。
5: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6: 而家何志光报道新闻。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话，伊朗同亚曼就相

0: 船通行霍尔木兹海峡的协议已经接近落实，届时伊朗一侧管控的北部航道以及靠近亚曼一侧的南部航道都会关闭。伊朗官方通讯社引述加里巴巴迪报话，霍尔木兹海峡将会建立一种异于过去60年的新通行模式，根据新设航线，商船驶入和驶离海峡的部分航程都需要经过伊朗领海。不过他补充，新航道只是属于临时性质，预计会使用2至4个月。加里巴巴迪又否认伊朗正同美国进行谈判，但又证实收到美方讯息，话美方表示准备恢复履行早前签署的谅解备忘录承诺。路透引述伊朗高级官员报道，伊朗方寻求向使用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收取相当于货物价值 5-7% 的费用，而亚曼就主张将费用降至大约 3%。 华盛顿方面就希望完全免收费用。消息说名义上维持自愿支付，或者会成为打破谈判僵局的折衷方案。伊朗总统佩泽希齐扬话，伊朗持续面对来自制裁和冲突的巨大压力，形容现在是1979年伊斯兰革命以来最艰难的时期。佩泽希齐扬就职两周年接受伊朗国家电视台访问，他说针对伊朗的制裁不断升级，其后更加 变成军事对抗，伊朗目前面临的形势是革命以来的最严峻境地。制裁原本已经存在，之后更加进一步扩大到封锁银行和金融营运，但是对方仍然未满足，更加发动战争，试图将伊朗逼入绝境。佩泽希齐扬说，外部压力旨在削弱民众对政府的支持，说对方现在制定的一切计划和施加的压力都是为了引发伊朗人民不满，甚至挑动民众发起抗议，强调正是国家团结让伊朗得以挺过压力。他又说，最高领袖穆奇塔巴的存在是国家力量的传人，但是他坦言目前很难联系到穆奇塔巴。阿根廷和巴西的关系恶化，巴西决定将两国关系降至代办级，召回驻布宜诺斯艾利斯大使，又要求阿根廷大使雷蒙迪离开首都巴西利亚。巴西外交部长星期二召见雷蒙迪，通知对方两国关系降至代办级，要求雷蒙迪离开。阿根廷外长基尔诺第二日声称雷蒙迪将会回国休假。基尔诺星期三在新闻发布会上说，阿根廷政府愿意维持双边关系，不会对巴西政府的举动作出任何外交回应。两国关系变化源于阿根廷总统米莱上个月25号在巴西自由党位于圣保罗举行的全国大会上强烈批评巴西总统卢拉，又抗议巴西联邦最高法院法官阻止他探望服刑中的巴西前总统博索纳罗。巴西外交部第二日就召回驻阿根廷大使以抗议米莱的言行。美国参议院投票以51票赞成、44票反对通过任命施雅慈出任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主任，结束这个机构近一年没有正式负责人的局面。施雅慈曾经担任美国副医务总监，今年4月被总统特朗普提名担任疾控中心主任。疾控中心前代理主任莫纳雷兹上任不够一个月，白宫就以他倡导的政策和特朗普让美国再次健康的议程不一致为理由解雇他。之后美国卫生与公众服务部几名官员都曾经担任过代理主任。美国传媒报道，疾控中心正面临一系列的挑战，包括近期美国的环孢子虫病例持续增加，麻疹病例创35年新高，以及非洲爆发的伊波拉疫情防控等。内地财新报道，内地税务部门开始对境外保单征收个人所得税20%，以堵塞长期存在的监管漏洞。报道引述税务律师和保险业内人士消息说，北京和杭州有关部门已经开始执行相关措施，对香港保单的收益，包括股息派发和预缴保费产生的利息，征收20%税率。黄大仙凤德道近智联政院咸水管渗漏，富山道近琼东街一带的冲刺水暂停供应。水务署社交网页公布凌晨接获报告，说凤德道近智联政院有水管渗漏，经了解确认涉事水管是一条直径300毫米的咸水供水管，用作供应冲刺水给富山道近琼东街一带。水务署说工程团队正在维修，会尽快完成有关的维修工程和恢复冲刺水供应，为事件对市民带来的不便致歉。这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0: FM 一零二点四至一零六点三，
1: 一路理财，
2: 一路理财，
1: 一路生活
3: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4: 新城财经台。
5: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6: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是天晴的间酷热，吹微风。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天晴，天气持续酷热。听日同周末期间部分地区极端酷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现时室外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68%，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7: 行政长官正带领特区政府编制首个香港五年规划。五年规划同你我息息相关，香港未来五年将会进一步提升竞争力，巩固同拓展优势，把握国家发展机遇，经济发展得更快，生活得更好。行政长官已指示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展开公众咨询，欢迎你提出意见，一起勾画未来五年的蓝图。
8: 我想借孖展买股票，啲利息点计啊？
9: 啱啊！你哋真系合适啊！呢边咧，不如你试下我哋呢个九出十三归贷款计划啊！
10: 吓，九出十三归，乜啲利息咁贵啊？集埋都唔够俾使费喎。
11: 30厘啫，好抵噶啦！
12: 你赢多啲，咪还到息咯。
13: 借钱梗要俾利息噶啦，阿叔。
14: 喂，借啦，借啦嘛，借啦。
15: 吓？乜借钱都要咁高息嘅咩？
16: 借钱唔使咁高息，唔通佢系你亲戚？
15: 唔系噃，我啱啱去姚财借孖展，佢仲有16,800元俾翻我添。
16: 借钱咁多钱送，真系咁着数？
17: 冇错。而家嚟姚财借孖展，送利息，仲有16,800等你咧，即时开户送你4000元开户奖赏，按仓比率高达95%添。
16: 咁我哋一齐姚财。
17: 在宝宝 App 开户或打2343-1428查询啦。
18: 优惠受条款及细则约束，
19: 投资涉及风险。
20: 领航 AI Plus 香港新动能，新城财经台主办香港 AI Plus 及创科大奖2026，恭贺中电金信技术香港有限公司荣获 AI Plus 企业应用大奖。
21: 非常荣幸获得 AI Plus 创科企业应用大奖，感谢新城财经台及专业评审的认可。中电金信 Gentech 将继续深耕香港，以安全、可靠、可落地的 AI 技术赋能金融业，共建香港创科新未来。
22: 以持续不断的声音去推动身心健康，提升生活质素，开创清新更健康的生活空间。
23: 天文学家教你极端天气下如何自救，药学教授分析未来的药物发展，资深中医师同你调理身体，心灵导师教你怎样做到不会心随境转。
22: 逢星期六晚9点至11点，刘远芬，健康地球人。
24: 月桂生潮发速报，
25: 股价速报。
26: 恒生指数今朝低开低走，而家最新跌紧453点，跌幅1.7%，25,464点。暂时成交金额系1265亿1100万。活跃榜入面，咁啊 ，Minimax 系排咗喺第一位，295.8，升咗42元，升幅16%。腾讯系482.8，跌紧9.4。盈富基金25.96，跌紧4.4。阿里巴巴124.3，跌紧3.8嘅。智普系1097，升咗56元，升幅5.2%。南方海力士嘅 ETF 系7709，33.01，今朝跌咗5.86，跌幅咧系有15%。南方恒生科技指数 ETF 系4.756，跌紧8.4。友邦保险71.25，跌紧6.5。中芯国际65.7，跌紧2.3，跌幅3.3%。另外，建滔积层板系35.12，升紧0.8，升幅2.3%。
24: 熙发变丰盈发亮，开展发财之路，潮发、彩发、新创意，出人意表，瞬间减龄。

0: 25,600啊，呢啲尾門啊，啲都好重要嘅支持位咧，都跌穿咗噶啦。咁而家有啲散地啊。13隻藍籌係仲有得升嘅，但係咧錄得跌幅嘅有79隻啊，有一隻點咗月嘅，而家跌幅最大嘅藍籌啦。咁啊，要數寧德時代啊呢一批噶啦。咁啊，仲有友邦保險啊，當然係跌得最慘烈嗰只。咁啊，九倉置業啊，跟手係話連消帶打啦，呢啲都係地產。我哋個樓市都好多喺北水撐住啊嘛。咁啊咧，新鴻基地產啊、長實集團啊、恆基地產啊，咁啊普遍咧都錄得啲跌幅啊。恆隆地產今日都要跌超過2%，咁啊錄得有升幅嘅咧，咁就系老铺黄金、洛阳木业、周大福呢一批啦。咁啊，啲原料股，仲有啲医药啊、生物科技啊、药明生物，即系呢啲起码对个业绩嘅能见度高。咁啊，寻晚咧，伊拉利尼啊个业绩咧，哇，原来即系 GLP-1 啦，啲减肥嘅需求咧系非常之大嘅，咁即系糖尿啊、减肥啊都系要噶啦。咁啊，所以信达生物咧今朝都能够逆市啊，升得到。创科实业当然系前日个业绩啦，系超預期，咁所以咧，股價繼續錄得升幅，不過佢唔係啲好癲癲神神嗰啲股票嚟㗎嚇，咁你唔好以為買呢啲可以有啲好爆炸、好爆裂嘅升勢喺你眼前。咁啊，百濟神州啦、藍籌裏邊中國生物製藥啦，呢啲都係做好嘅，咁啊錄得升幅嘅藍籌就係差唔多呢一堆啦，升得最好嘅老鋪黃金都係4.4%升幅啫。
1: 好，咁啊留意啊，今日啲地產類股份就搭曬落嚟啊，咁啊今日咧亦都會有好多地產類嘅股份咧將會公布業績㗎。太古 A 今朝咧係跌紧3.5%，咁啊92.9%。另外就太古地产啦，咁都系今日会出业绩嘅，跌紧3.6%噶啦，业绩之前。咁然之后，
0: 太古地产就真系地产啦，咁啊所以跌定嚟等业绩。不过咧，19号咧佢系有地产，但系更加睇咧就系佢其中293啊，国泰航空嘅业务。今朝咧293啊呢一只。前度藍籌咧，佢股價都仲升緊啊！因為繼佢之前發咗個盈起之後咧，咁啊出嚟真係個業績靚喎。咁啊，下半年咧繼續採取對沖啊、調整燃油附加費啊，嚟應對油價嘅波動啦。咁其實咁樣咧，雙管齊下最好嘅，唔好擲曬喺個對沖油價嗰度啊。有時真係你對沖嗰個位唔靚啊，出事啊會。咁應該都唔會因為咁樣咧而調整到個運力嘅。咁同埋今年因為中東嗰邊嘅戰事啦，令到好多咧通常都係要喺嗰度 stop over 啊，停一停嘅，變曬直航。咁啊，直航咧嗰啲機票係幾貴都有人買噶啦。
1: 好，
0: 所以
1: 293嘅業績已經出咗啦，
0: 不得了啊！
1: 咁啊，293嘅業績咧係中期純利升咗71%，去到62.4億嘅。咁佢派息方面咧，亦都增加咗30%咁多，去到2.6厘嘅水平。咁啊，今日咧就會輪到19号太古啦，以及咧就係1972咧都係會出業績嘅。咁啊，另外咧仲1997咧，九龍倉置業咧亦都係今日會出業績，業績前而家跌緊5%。
0: 咁當然啦，喺國泰航空啊293嘅業績裏邊咧，都包含住啊香港快運業績啦。咁好彩，舊年香港快運咧都蝕幾個億噶嘛。咁今年咧，佢啱公布業績咧，上半年嘅虧損已經明顯收窄咗噶啦，去到7,300万。
1: 咁啊，舊年同期咧，淨係如果講香港快運咧，係蝕咗成5.2亿嘅。咁啊，去到今年收窄去到7,300万，已經改善，大幅改善咗好多噶啦。
0: 咁當然，如果地緣政治嘅局勢緩和到落嚟嘅話咧，咁佢喺燃油成本啊嗰個總額咧，上半年呢個升咗67%咁多咧，應該就有望啊緩和翻啊。咁啊喺燃油對沖方面咧，今次唔使蝕啦，賺咗8.7亿。
1: 好，咁佢哋亦都講咗佢嘅燃油成本嘅總額咧，係中期業績嘅時候公布咧，就係241.1亿，增加咗67%。咁啊，由於平均飛機嘅燃油價格上升咗52.2%，同埋耗油亦都增加咗9%，就影響到個燃油成本嘅總額咧，係升咗67%咁多嘅。
0: 好，咁啊，今朝另外我哋留意到啦，嗰啲金礦股繼續延續到尋日嘅升勢，不過咧係有啲就住啊，因為爆升咗幾日咧，佢哋都開始昂然啊進入個沉重嘅蟹貨區域啦。咁啊，同埋之前咧，佢哋喺五月中嘅時候咧，個金價跌得急咧，咁金礦股咧其實都出現咗一個幾急嘅插水式向下，持續咧。如果由五月中嘅時候去數咧，1234567 九年音啊，就是紫金抗疫，佢嘅九年音。

0: 嘅位置个顶部咧就系喺38蚊，今朝咧逼近37蚊，已经打冷震啦。咁所以暂时咧系有啲就住。咁如果喺呢啲位继续睇好嗰、那个金价，能够继续企喺4200楼上啊，呢个系大前提啊。咁以70000多蚊先至入到场咧，咁就冇位啦。咁所以今朝我哋系揾咗一只13053。
1: 13053而家系做紧2.65毫嘅，今朝咧就系紫金嘅 call， 升紧3.9%。
0: 咁啊，整股70000多蚊入场啦，咁但系呢一只咧，13053咧都要5000多蚊嘅，咁啊，不过如果你睇好个金价，仲有个势头咧可以突破嘅，咁当然系要留意埋啦，美国嗰啲通胀数据啦，同埋地缘政治嘅局势啦，如果呢两者咧都系临翻啲咧，对个金价都系利好嘅。
1: 咁啊，而家喺亚洲区咧，金价咧就系去翻4268啦，咁啊升少咗嘅，头先有4300嘅，咁今朝都利好咗啲金矿类嘅股份，咁啊，
0: 琴晚喺外围都未冲上4300嘅，不过今次喺亚洲区咧就冲咗一下，
1: 系啦，而家都系落翻嚟，
0: 近期嘅高位嚟噶啦，咁啊留意埋9992泡泡玛特啦，咁啊今朝就系泡泡玛特咧跌咗3.6%，咁我 market 咧吓一吓，哇，段永平沽货啊，咁啊奔走相告啊，由7.65% 嘅持股啦，而家哇降到落去5.几%喎，咁不过咧佢系澄清啦，5.55%，咁啊基本上佢唔系直接，咁佢买翻嚟都唔系直接噶啦，佢买翻嚟即系等于好多朋友啊，点解会接货嘅？咁佢接货又唔系即系去到佢呢一啲 class 先至有得接货嘅，你中意接货？咁我哋有啲朋友之前喺160几蚊都接咗啲阿里巴巴，好彩87蚊咧系沽得到，咁所以接货唔紧要，不过睇你真系可唔可以赢住嚟走嘅啫。咁佢咧就85蚊接货嘅，咁啊唔知系咪 ELN 啊定系乜嘢啦，都系异曲同工啦。咁啊用期权好似高贵啲咁，其实你话 ELN 里边都系呢一类嘅 derivative 啊嘅组合嚟嘅，咁啊呢啲合成嘅产品。
1: 咁啊，琴日咧佢就收161.4嘅只泡泡玛特，咁啊而家阿段永平嗰个持股咧就落到去5.5%啦，即系持有几多股咧？系7393万股，用琴日嘅收市价计咧，佢批货嘅总值咧系有119.3亿嘅。
0: 嗱，我哋最紧要计咧就系阿段永平咧，佢究竟系几时沽货咯？佢系7月30号啦，当日咧其实只泡泡玛特咧系去过172蚊呢一啲高位嘅，咁啊嗰日系曾经172.4咧，哇最高见过呢个位咧都高过晒七月嘅时候，即系成个七月咧最靓系呢个位咯。
1: 嗯，系啊，咁跟住就牛咗好多日噶啦，咁啊而家就因为呢个消息，今朝就跌得比较急啲咁啊。
0: 佢呢个铺应该系好迟先做啦，因为咧佢喺四月嘅时候接货咧，佢系85蚊噶嘛。嗰阵时咧，佢点解会接到货咧？系因为曾经就系泡泡玛特咧跌穿过85蚊啊。
1: 嗯，
0: 咁啊148蚊啊附近呢啲位啦。
1: 好，咁啊今年以嚟咧，就系泡泡玛特累积嘅跌幅咧系有接近16%咁多嘅，不过佢去年咧就系升咗1.1倍咁多嘅。升得急，
0: 咁所以人哋投资咧都系为咗赚钱，呢个世界只有永远利益，唔好话旧年又话
1: 一世唔明嘛，
0: 旧年话睇唔明，
1: 今年咧忽然之间睇得明，
0: 就上咗车，跟住又话一世唔沽，
1: 系
0: 旧年佢仲未买嘅，
1: 系啊，
0: 今年四月先系第一 lot， 咁啊买翻嚟，咁跟住又有啲你话佢自圆其说又好啦，话佢突然间开窍睇得明又好啦，咁但系咧其实佢都系赚钱啫，85蚊买，87蚊走，仲可以点咧？咁佢都要捍卫自己一个中国股神、中国巴菲特嘅明星啊嘛！
1: 佢7月23号嘅时候咧，就俾啲网民问到会唔会减啲泡泡玛特，跟住去买马斯克嗰只 SpaceX 啊？嗰阵时佢上市啊嘛，咁佢咧就回应话：，我都系啱啱开始买泡泡玛特啫，我估我10年之内大概都唔会卖住嘅咁样咯。
0: 咁如果佢沽咗只泡泡玛特，买咗只 SpaceX 咧，就祝佢好
1: 运，系啦，咁就痛苦啦，而家都系挨紧噶，
0: 睇佢咩价买啦。
1: 咁啊，另外佢就之前咧就喺四月嘅时候，
0: 寻晚只 SpaceX 咧就跌咗13%国外嘅，
1: 系啊，咁啊业绩出完之后啊，
0: 又寻日。即系前晚嘅尾盘啦，盘后咧一路跌，即系前晚都仲系升住嚟收。
1: 好，咁咧就之前四月嘅时候咧，佢就清晒仓咧1088嘅，即系段永平啊，就 清个仓神话，跟住咧就将啲资金咧就摆咗入去泡泡玛特嗰度。咁啊，今朝泡泡玛特155.9跌紧5.5%，跌幅3.4%。咁啊，翻嚟继续，而家指数跌紧498点，恒生指数25,416。
2: 开始直击。
3: 上午11:22，
4: 中银人寿目标3年网上储蓄保险计划，3年后期满获享保证回报。手机投保方便快捷，立即上网搜寻中银人寿目标3年，了解更多。计划由中银集团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承保，详情请参阅保单条款及产品小册子。
2: 大行报告，
5: 以下由陈以提报道大行报告。美银美林发表报告，指内地以旧换新的补贴削减，加上消费者需求提前透支，相信内地电动车的销售增长会顺过预期，下调多只汽车股份的目标价。美银美林说，受到影响的国企车厂包括北汽、上汽和蓝图，销售的表现都比预期弱。至于长汽就受到去库存影响，而比亚迪就面对着第二代刀片电池产能受限的问题，影响到公司的销量增长表现。唯独是零跑汽车和蔚来受惠于强劲的车型周期，销售表现胜过其他竞争对手。海外增长的范畴依然是各车企上半年的焦点所在。美银美林估计比亚迪上半年的出口按年增长72%，去到1,850,000部，而吉利就大增1.5倍，去到1.05万部。零跑汽车按年会增加3.4倍，零跑的出口甚至可以按年增加3.4倍，去到220,000部。但是车厂都要齐齐面对原材料成本通胀，包括记忆体芯片、电池和金属等成本都升价的困扰。整体而言，国内需求疲弱，美银美林因应下调多只汽车股份的目标价，其中对吉利的目标价由29.3下降到27.3，小鹏目标价由98元调降到74元，零跑就由65元降到去60元，但就将比亚迪的目标价上调由119元提升到去123元，对上述的所有股份都维持买入的评级。至于广汽，美银美林将目标价由3.2调降到2.3，北汽目标价由1.4调降到8毫子，对这两只股份就评级跑输大市。大行报告完毕。
2: 胡万清、魏美珍。
1: 好，继续翻嚟，咁啊，今朝指数暂时系跌紧492点，跌幅有1.9%啦，去到科技指数咧就跌深咗，跌紧2.1%，跌咗105点咁多，1,131只股份咧系录得下跌嘅。咁今朝翻嚟仲要睇下一个板块咧，就系啲光伏啦。今朝睇下先，968就系只信义光能。跌3.5%，3800就協音科技跌緊5%，6毫6子，1799就係新特能源跌4.7%，仲有隻868就係順義玻璃跌緊1.5%，9.16。咁又系啲政策嘅问题啦，特朗普政府又话计划咧，对于啲进口嘅多晶硅征收关税，又话要设定一个最低嘅价钱。咁啊，当然就系希望即系将推动佢哋啲自己啲本土嘅生产啦。咁啊，所以影响所及咧，就好多只香港上市啲光伏股都系跌嘅。咁啊，跌得最深咧就系只3800协鑫啦，6.65毫啊，今朝跌紧4.3%嘅。
6: 好，佢讲啦，做唔到噶。全球八成嘅呢啲多晶硅，我啲供应都系嚟自中国。
1: 好，另外仲有一只182协鑫协合新能源，今朝都跌咗6.5%咁多，3.5毫半嘅。
6: 除非佢哋美国唔好再进口多晶硅啦，唔好搞咩太阳能啦。不过特朗普都系非常之反对环保噶啦。
1: 系啊，冇错啊，
6: 佢绝对不拥抱环保啊。
1: 好，咁跟住落嚟咧就
6: 上场已经退出巴黎协定啦。
1: 咁啊，另外留意咧就晏少少吓，今日嘅5点咧，我哋会有一个财经事务及副务局局长啊许正宇先生主持嘅银色债券嘅记者招待会嘅。 咁啊会有新。

0: 一啲嘅安排啦，咁就留意啦。而家指数咧暂时系跌紧499点啦，跌幅1.9%。
1: 好，咁另外咧，听日有新股啊，今晚会有暗盘啊。呢间咧开发智能驾驶，又多一只智能驾驶股啦。一个智能驾驶运行控制技术嘅，有一只叫拿森科技啊。咁咧今晚就会有暗盘交易，不过咧都要提一提，如果只只新股都去马嘅朋友啦。咁因为佢系江湖传闻咧，佢系下限定价嘅。咁仲有招股下限嘅定价系10.42。咁抽月早投嘅5000手咧。就稳中2手噶啦，咁而顶头除非咧都有28000几手，你可以稳中4-5手，哇，都派得好好、啊、喎。
0: 嗯，不过今日啲机器人股就麻麻地啦吓，
1: 佢系智能驾驶，
0: 系啦，智能驾驶领域嗰啲啦，我哋又睇一转啦。
1: 咁啊，文苑之行咧就跌紧3.4%啦，同埋
0: 下个星期出业绩噶啦。
1: 2026啦，小马智行跌2.8%。
0: 嗯，咁另外和菜啦，2525今朝系跌咗成5%，17.07。
1: 黑芝麻智能啦，今朝跌得多嘅，跌7%啊，接近而家11.59啊，2533。和菜嗰边咧就都关乎到啊，内地咧系发布一个网联车自驾系统安全要求强制性嘅国标，即系国家嘅标准啊。
0: 嗯，咁今朝咧，
1: 所以更加咧呢一类咧系做开有规范嘅咧，反而应该受惠嘅。咁但系呢一个因素，呢个消息咧，系寻日佢个股价已经受惠咗噶啦。
0: 嗯，好啊，咁就呢一个智能嘅网联汽车自动驾驶系统安全要求，系适用于边一啲嘅产品呢？适用于咧就系 L3 级别，即系有条件自动驾驶；L4 嘅级别，即系高度嘅自动驾驶系统嘅 M 类同埋 N 类嘅车辆。咁啊，唔適用於咧係自動嘅泊車嘅系統嘅。
1: L 真係 level 啊！
0: 咁就新規定咧，亦都要求車輛製造商要有呢個安全嘅方針啦、風險嘅管理啦、安全嘅保證啦、安全提升呢4維度，要建立覆蓋產品設計嘅開發、生產嘅製造同埋部署後全個過程嘅保障能力，由源頭減低自動駕駛系統潛在嘅安全風險。另外咧就留意翻2431啦，就系油价创新，亦都系跌紧3.6%，4.41仙半嘅。咁啊，琴日咧就
1: 呢啲都系寻日升咗，今日跌翻寻日升嗰部分啦。咁啊，仲有今日有啲比较移动啲嘅个别移动啲嘅股份啊。寻日其实啲机器人啊，同埋啲自动驾驶嘅股咧系做得几好嘅。咁啊，今日仲有我哋早两日提过啦，咁其实稳稳阵阵咧，有时网购啦，其实香港有啲网购得嚟咧，其实而家好多 skin care 啊，啲护肤品啊，都系网购，仲要唔系净系香港人买，环球咧好多地方咧都系网购嗰啲 K Beauty 啊，即系韩国嘅护肤品咧，因为佢哋颜色啊选择咧系真系好多嘅。而家如果你查嗰啲咩 cushion 粉底啊，其实都系韩国发明嘅，其他啲大品牌咧都要学啊。2209啊，想讲嘅就系只捷丽。
2: 开始直击。上昼11:30。
3: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4: 而家由刘国华报道新闻。受到强台风白海豚外围气流下沉影响，未来几日本港天气酷热，部分地区会极端酷热。白海豚目前集结喺冲绳岛以东，天文台预测佢会喺未来一两日横过琉球群岛同埋移向东海，随后有较大机会喺华东一带转向偏北方向移动，但路径仍然存在变数。预测周末至到下周初，华南天色普遍晴朗，日间极端酷热，而高温亦都会触发雷雨。预料一股西南气流会喺下周中期影响广东沿岸，区内有几阵骤雨。另外，热带气旋鲸鱼会喺今日横过吕宋，并逐渐减弱，对本港直接威胁不大。港澳警方联手破获投资高科技咖啡设备分 coffee 投资骗案，一共接获255宗相关报案，涉案总损失大约是1.4亿元。 立法會議員吳傑莊表示，騙徒手法多數是舊酒新瓶，市民投資前要三思，並且了解清楚產品和機構是否受政府監管。吳傑莊在電台節目指出，今次騙案利用線下手段去織網，甚至到社區派傳單，接觸到不少長者和退休人士，又要拍攝宣傳片片和參與體育活動等接觸市民，並在活動之後向參與者發放酬勞，初步建立品牌的健康形象，之後逐步誘導苦主下載相關應用程式進行投資，直至到發現沒辦法提款才知道受騙。吴杰庄话：唔少人之前从未接触过加密资产，市民投资要对任何所谓本小利大、高回报嘅投资都抱有怀疑。强调机构资本无论几雄厚，都冇理由向投资者大量分红。一名男子怀疑未能赶上通宵巴士，打破巴士的挡风玻璃之后逃去。凌晨四点几，旺角一架开往将军澳的通宵九巴驶到亚加路街和洗衣街交界的灯位时，一名年约40岁的男子突然走出马路，要求车长打开车门俾他上车。司机未有理会，男子情绪激动，打破挡风玻璃之后逃去，车长报警求助。墨西哥一名网络红人怀疑发文触怒毒枭，在50几万名粉丝观看他直播期间遭枪杀。事发在当地时间星期二晚上，当地网红加斯特伦在西纳罗亚州首府一间快餐店外停车场假扮外卖员，参加当地媒体的游戏节目。加斯特伦同时在 TikTok 自己的账号直播给几十万名拥趸收睇。直播期间，有一架载住两个人的电单车停到他身边，其中一个人向他头部开枪，加斯特伦当场死亡。媒体的观众和他的粉丝目睹全部过程，其后 TikTok 将直播影片下架。墨西哥安全部门在社交平台发文表示，调查方向是包括加斯特伦在社交网站的几篇贴文，部分是提及某一个犯罪集团，但官方没有透露细节。美国北卡罗来纳州发生家庭枪击案，造成三个人死亡，一个人受伤送院。事发在当地时间星期三早上接近八点，接近维珍尼亚州边境的普罗斯佩克特山一个住宅，警方接报抵达现场，发现多个人遭枪击。案发地点位于农村的地区，枪击只是限于这个住宅，并没有对公众造成威胁。警方指出，涉案人士都是同一个家庭的成年人，死者包括枪手本人，全部死于枪击，伤者已经送院救治，目前伤势未明。对于家属的尊重，当局暂时未公布死伤者和枪手的身份。执法部门强调是属于个别事件，对公众不构成威胁，案件正在调查中。伊朗总统佩扎希齐扬表示，伊朗持续面临来自制裁和冲突的巨大压力，形容现在是1979年伊斯兰革命以来最艰难的时期。佩扎希齐扬就职两年，接受伊朗国家电视台访问，他指出针对伊朗的制裁不断升级，其后更加演变成军事对抗。伊朗目前面临的形势是革命以来历史上最艰难的境地，制裁原本已经存在，之后更加进一步扩大，封锁银行和金融营运，但对方仍未满足，更发动战争，试图将伊朗逼入绝境。这次新闻报道完。
3: 新城财经台，
5: 一路理财，
6: 一路理财，
5: 一路生活，
6: 一路生活。
3: FM 102.4至106.3，
5: 一路理财，
6: 一路理财，
5: 一路生活，
6: 一路生活。
3: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7: 新城财经台，
8: 唔系刷流量，唔系博口号，顶好海鲜酒家迈向57年。
7: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4: 预测今日天晴，日间酷热，吹微风。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天晴，天气持续酷热。听日同埋周末期间，部分地区极端酷热，但局部地区会有骤雨。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劳工处亦都发出咗黄色工作暑热警告。而家室外气温系31度，相对湿度系66%。
9: 勇
8: 入不同世代，致力做好出品。尖沙咀站 B1 出口，顶好海鲜酒家。
9: 之前上网睇到份招聘广告，或借个银行户口俾间公司用就有粮出。
10: 咁你有冇去见工啊？
9: 梗系冇啦。
10: 我见嗰份工，间公司要我开工前交钱登记同上堂，另一份工就喺啲合约度出纯呃人添。好彩我两次都冇上当。
9: 我哋年轻人揾工时都系踏实啲好，人工高又唔使学历同经验嘅，就要小心啦。
10: 遇到求职陷阱就揾劳工处或者警方帮手啦。
11: 想去新城台庆音乐会，亲身支持你嘅偶像 Perface 帮你圆梦，庆祝 Perface 成功主板上市，而家推出震撼优惠，只需$680就可以体验三项高效疗程，同你一齐紧致提升，以至佳状态见偶像。选购指定疗程，仲送你新城台庆音乐会门票两张，名额有限，额满即止，即刻上 Perface 官网登记抢飞啦！受条款约束。
12: 想知头先清心揀卵清姐同 Michelle 有咩心水部署，立即打开新城广播手机 app 睇下，或透过 MBO TV 了解更多。
13: 感受香港呢个盛世之都嘅独特魅力，睇女事务所
14: 搜罗全城最 hit 话题，同你一起紧贴城市脉搏，共创城市经济。
13: 逢星期一二晚上八至九，睇女事务所
14: 陈以缇、
13: 谢拉带你穿梭体育、
14: 艺术、
13: 旅游、
14: 城市
13: 同潮流热点，玩转城中大小事。
15: 想知道香港人在大湾区怎样打拼，想认识大湾区真实面貌，
16: 主持梁杰走访不同界别的湾区港人，分享他们的经验，
15: 由工作到起居生活，由做生意讲到吃喝玩乐，
16: 用声音带你游走大湾区。
15: 湾区漫游逢星期日下午6:00新闻后播出。
17: 股价速报，
1: 恒生指数今朝低开低走噶，咁啊低开248点之后啦，咁跌幅扩大啊，曾经低位咧落过25,389点啦，咁啊但系最高咧都只系得25,667点啊，裂口低开，咁啊而家跌紧465点啊，最新报25,450点，跌幅1.8%，大市成交金额咧去到1431亿。科技指数啦，今次亦都系低开低走，而家跌紧92点，系最新报4840点，跌幅有1.8%。十大成交金额活跃榜里边啦，排第一位嘅成交金额股份系100 Minimax 啊，希宇科技，升幅咧扩大到去16%啊，最新报294.2，咁啊而家升足40.4元啦，成交金额咧都系突破咗60亿。700腾讯控股啊都要排第二，484.2，跌紧8元，跌幅1.6%，成交金额咧系56亿几。200盈富基金 ETF 25.94，跌1.7%。9988阿里巴巴124.2，3033南方恒生科技指数 ETF 4.74.8，7709海力士嘅 ETF 两倍杠杆32.84，咁啊跌咗15%啊。2513智普1093元，升幅5%。一全八建滔积层板啊，而家34.28，跌紧4仙，排第9位。中心国际98165.15，跌幅4%。1299友邦保险跌紧8.8%，70.85元。
18: 沪港一线通，港一

0: 午好，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香港新城财经台和上海第一财经广播共同直播的沪港一线通，我是第一财经广播方若元。接下来有请香港新城财经台的主播陈以婷介绍一下今天上午港股的情况。以婷你好。
1: 你好，各位听众好，我是香港新城财经台的陈以婷，让我们先来关注港股方面的走势情况。那目前恒指报在25470点，下跌了445点，跌幅在1.72%。国指8504点，下跌99点，跌1.15%。科指报4843点，下跌89点，跌1.81%。大市成交金额1437亿元。目前在盘面当中呢，有473家个股上扬，1147家下跌。而在蓝筹股份之中啊，以老铺黄金表现最佳，涨3.94%，报在353.6元。另外，我们也看到猪头。

0: 幅啊，又刷新了一个月的新高，在蓝筹前排涨了3%。接下来先把时间交到内地方面，关注 A 股情况。
1: 好的，尹婷，我们来看一下，到今天午间收盘的时候啊，三大指数呢是涨跌互现，市场早盘是震荡调整。截止到午间收盘，上证综合指数微涨 0.01%， 报3878.92点，深证成分指数下跌 0.82%， 报14070.78点，创业板指下跌 0.67%， 科创50指数下跌 0.16%。 在板块方面呢，煤炭开采加工板块震荡拉升，其中浩华能源是涨停的，存储芯片板块反复的走强，科翔股份封到了 20% 的涨停。贵金属板块今天表现的也非常活跃，盛达资源、金一文化都收获到二连板。另外，先进封装概念持续反弹，长电科技涨停，电子特技概念呢也是有所走强的，和远气体收获到二连板，冰化股份涨停。另外，有色金属当中的钨概念盘中持续走强，中钨高新二连板，磷化铟概念也是反复走强，其中云南锗业、有盐新材是二连板，博捷股份三连板，玻璃基板概念也是反复的活跃，沃格光电收获到三连板， PCB 概念震荡回升，景旺电子涨停。下跌方面，今天主要是汽车整车板块的震荡下挫，其中北汽蓝股是领跌的，电力板块集体调整，新能股份跌幅超过了 6%， 证券板块也有所走弱，景龙股份跌幅超过 3%。 总体来看呢，两市个股是跌多涨少，下跌的个股家数到午间收盘时超过了3700只。接下来再请你提介绍一下港股焦点板块的情况。
0: 好的，谢谢。回到港股方面，继续来关注各家的板块的走势。那我们可以看到今早呢一些资源类股份走强，除了黄金相关的以外啊，洛阳牧业也在蓝筹的前排位置报在了19.02元，涨 2.98%。 那同时我们也可以看到一些金融类的股份、内险股份的冲高，像中国财险目前就报在16.13元，涨幅 0.81%。科技股份呢大致都是随时受压的一个状态，但是连日走强的智普呢还在涨，上行 4.42%， 报在1087元。同时我们看到生物科技类型股份当中呢不乏有有利的股份，金丝瑞逆势上扬，创到了20.3元的52周新高，暂时报在19.95元，涨幅 5.33%。 药明生物涨 3.15%， 科伦博泰涨 3%， 药明和联涨 2.21%， 康哲药业涨幅 1.86%。 回到指数方面，恒指报在25469点，下跌445点，跌 1.72%。 谢收听这一节的沪港一线通，
2: 汇瑞最新国际政经新闻，
3: 让你洞悉市场，看得更清更阔。外汇、
2: Bitcoin、
3: 基金、
2: 黄金、
3: 强积金、
2: 楼市指标、
3: 港元拆息，
2: 一键理财，一站通识。
3: 财星专栏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2: 更可即时收听 FM 104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
3: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2: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外围战报。
4: 好，而家指数暂时咧就系跌紧453点嘅，跌幅有1.7%。今朝暂时25463啊，成交金额暂时1452亿7400万。咁啊，睇睇外围嘅情况啦。电话旁边咧接通咗系尊享顾问有限公司嘅董事总经理黄良响。早晨 ，Tommy。
5: 早晨 Michelle，
4: 早晨啊，咁就留意翻咧，就琴日都出咗啲就业数据嘅 ADP 嗰个数咧，就六月份咧就系七月份嗰个私人职位咧增长由六月份咧向下修订之后咧95000个放慢去到44000个，嗱呢一个数字咧今年年初以嚟最低嘅，亦都低过预期，有冇啲咩嘅启示作用嘅呢个数据出得嚟？
5: 其实佢呢个数据呢就即係滞后咗少少添，因为呢如果睇上一个月嗰个嘅即係非农就业个职位呢，就只係得57000个嘅啫。咁即係非农就业呢仲即係早啲呢係返转头，即係唔上添。咁今次呢一个即係就业职位里面呢就其实减得最多嘅呢就是这个即是休闲呢，同埋这个即是酒店餐饮行业 咁啊，其次咧就係呢一個貿易同埋運輸。咁啊，貿易運輸咧，咁啊嗰個即係大家理解嘅，因為即係長仗咧嚇，即係喺七月佢又翻轉頭又打翻一啲。咁但係個休閒同埋嗰個嘅即係酒店餐飲咧，似乎即係都即係開始咧係睇到咧，就美國消費者咧嗰、那個即係消費嘅能力咧開始下降緊嘅嚇，因為咧就如常地咧就教育同埋醫療嗰個健康咧都係即係contribute 咧，即係俾得最多嚇嗰、那個嘅職位增長啦，嗰度啊36,000，咁呢個即係酒店餐飲呢啲咧跌11,100。咁我諗呢就呢、這個聯儲局呢就過早呢覺得呢、這、一個即係美國嗰、那個就業市場呢係非常之穩固或者非常之即係好啊，因為大家都知道呢其實AI 出嚟嘅話呢逐漸係會即係有一個代替人手嗰個嘅即係效應喺度嘅，咁所以咧，我諗餘下嚟咧嚇呢，即係半年咧，大概去到年底咧，嗰、那個即係就業數據咧都唔會話太過好啊。咁、那個即係非農就業個職位增長咧，我諗咧就應該係喺即係大概50,000-80,000個咧，就已經係頂曬籠噶啦嚇。咁、今個禮拜咧，其實即係星期五咧出呢個非農就業職位嗰個增長啦。之前咧就未出呢一個 ADP 之前咧，大家預期咧就大概有11,000-12,000個職位增長噶。咁而家出咗呢個之後咧，就大家應該係調低噶啦，大概係調到去83,000-100,000個職位增長咁上下。咁我諗咧80,000+個咧，即係暫時都可能仲有嘅嚇。咁我即係其實就市場都即係有反應啦嚇。咁嗰啲即係聯邦基金利率嗰啲期貨又跌一啲啊。即係個期貨即係升翻啲啦嚇，咁即係個預期加息嗰個機會咧，又好似低翻啲咁樣。咁尋晚咧九月份加息個機會咧，就跌到落嚟53% 咁上下。咁啊未即係舊上個禮拜聯儲局開會之前咧嚇，咁呢一個即係機會率咧就差唔多成即係75%-80%嘅
4: 嚇。好，咁就因為上次開會咧，聯儲局議息咧有三位議員咧係建議要加25點子噶嘛，咁啊。當時就冇啦，咁但係而家就要等緊九月嗰次。咁而家咧，其實都開始係有啲聯儲局嗰啲官員咧，就出嚟接受訪問啊、表態啊，要加息啦。咁啊，十年期嗰個債息亦都升咗啦。咁啊，之後雖然回軟翻，咁但係而家評估翻九月份加息嘅概率係咪比起之前再高咗咧？
5: 冇噶，其實係低咗啊。點解咧？因為咧就阿沃什咧喺佢嗰個嘅。即係記者會裏面咧講咗佢一個即係幾突出嘅理論啊！佢話咧就市場利率咧就上升咗啊！咁市場利率其實佢指嘅係乜嘢咧？即係啲債息啦啊！即係譬如好似十年期嘅債息嚇，咁啊已經係即係佢開會嗰陣時上到去4.7%啦，咁而家又翻落嚟少少啦嚇。咁同埋嗰啲實質利率亦都係上咗嘅。咁呢個債息上咧就即係令到金融條件係收緊咗嘅。咁呢個事實係啊，咁銀行呢其實個信貸呢亦都係收緊咗嘅，咁呢啲咁嘅收緊呢其實已經係等於加咗息嘅，咁佢呢一個咁嘅即係理論呢同你講呢，即係話咁債息上咗咁就等於加咗息囉，咁唔使急於加息嘅。咁嗰三票嘅點呢，咁三票呢就都仲未係一個即係直接威脅嚟嘅，因為即係就算你6-6呢，六票對六票呢都係唔會加息嘅，因為呢你係要有一個轉變，要有轉變嘅話呢你必須要有七票。咁而家呢就喺個委員會裏面呢就加埋呢一個沃什呢，佢哋嗰個 governance 委員呢就有七個嘅。咁所以暫時呢，如果佢自己委員裏面呢 governance 裏面呢聽佢話嘅話呢，咁都仲係即係加唔到息嘅。咁當然呢一兩日呢就有一兩個委員呢就話你個通脹升嘅話會加息啦。咁但係呢就七月份呢其實呢就嗰個通脹呢會喺8月12號公布啦，咁大家睇啦，因為六月份嗰個呢係跌嘅，咁所以呢七月份呢就大家睇下呢個會唔會呢係即係繼續嗰、那個即係趨勢啦，咁我覺得應該都唔會上得太多嘅嗰、那個即係通脹，所以九月份呢加息嘅機會係低。
4: 好，唔該曬，多謝你嘅分析。
0: 上午11:51。
6: GSK 提提你，呼吸道合胞病毒 RS。

0: Fee 冇特效药医，长者同五十岁或以上长期病患都系高危人士，揾医生查询预防方法啦。
1: 长江集团祝贺新城广播35周年，视野更广阔，节目更精彩。长江集团多元业务遍布全球超过50个国家，旗舰企业包括长江实业、长江和记、长江基建及电能实业。
2: 国家十五五规划明确提出要促进男女平等和妇女全面发展，作为新世代湾区女性，更需要在国家发展大局之中实现自身价值。请即提名你身边的杰出女性参加大湾区杰出女企业家奖2026。
3: 有关详情及提名方法，请上 gba-owa.com 查询3698-8938，截止日期8月31号。
4: 江油并济，发挥优势，齐创大湾芳华盛世。大湾区杰出女企业家奖2026，
2: 合办香港中小型企业联合会，新城财经台。
1: 医学发展日新月异，认识最新健康资讯，你的身心健康就更有保障。
5: 因为咖啡因有大刺激性的嘛，咁所以其实唔系净系咖啡因嘅，你其他大刺激性嘅嘢都会令到个心跳快嘅。其实茶嗰个咖啡因未必少过咖啡噶，系啊，咁所以你自己知道饮咗嗰啲嘢唔得咧，就饮少啲或者戒咗佢咯。
6: 新城广播妙手人心，云集中西医学各路专家，介绍不同医疗范畴嘅最新发展，仲有唔同专科医生。进驻新城医馆，为你的健康护航。
1: 主持魏美珍，联同陆志聪医生，逢星期六上昼10点至11点，在新城资讯台以及在新城财经台晚上8至9，同你妙手人心。
7: 今日由上昼8时至晚上9时，青山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
8: 当时直击胡万清、魏美珍。
9: 现在指数跌紧440点，跌幅有1.7%，489只股份升，跌嘅股份有1157只咁多。
10: 咁啊，重灾区继续都系啲跨国嘅保险公司啦，跨国嘅金融股啦，友邦继续拖低指数106点嘅，汇丰亦都拖低咗指数52点。
9: 咁啊，仲有另外系指数方面出面嘅，渣打今朝231，跌紧3蚊，跌幅咧系有1.2%嘅。另外就系945啦，宏理系跌紧2.5%，341.6元，跌紧8.8%
10: 嘅。咁啊，同渣打最紧密合作嘅保险公司啦，就系2378保诚啦。
9: 保诚咧就2378跌紧5.8%啦，做紧107元，跌咗6.7%嘅。咁啊，仲有一隻是富卫集团1828都跌了5.2%，29.82元一起跌了。
10: 今朝的硬嘢都继续有得升，今朝升返隻 Minimax 啦。市场有传闻就是说 SK 海力士和三星是测试中微芯片的设备。今朝呢隻在科创板上市的中微，现在呢这一隻68812在中午收市前它都升了1.1%。咁而家中微半导体咧，反而就轻微向下嘅。咁我哋香港呢一边咧，有2476啊，呢一啲系盛宏科技啊，今朝做翻好啲啊。咁仲有中制郁创啦，亦都系逆市升嘅。智普啦，亦都系升翻多啲啦，逼近1100元。仲有一只咧，半身股立信精密啊。咁佢喺香港系半身啫，喺 A 股上咗好多年噶啦。2475立信精密咧，都有几好嘅升幅。
9: 今朝升紧4.6%，咁另外就系 AI 模型应用嘅股份亦都升啦。
10: 嗱，立信系呢个价咧系未上翻招股价嘅，佢63.几招股噶吓。
9: 系啊，几失望噶。AI 模型应用股份亦都升啦，包括 Minimax 今朝升咗16%，294.4元啦。2513亦都系啦，升紧5%啦，1095元啦。咁另外关于 AI 模型应用嘅有单新闻就系关于 DeepSeek 呢个都香港人都用几多噶吓，呢、这个。 DeepSeek， 咁啊公布咧就话佢哋嚟紧有啲服务嘅定价咧系会加价嘅，咁就系啦，咁就佢哋嘅 API 嘅价钱咧系按输入 token 同埋输出 token 嘅分别计费，咁就加幅方面咧，输出嘅每8 token 系$2，系啦，咁另外输入嘅每8 token 咧就$1。加价。咁今朝仲有喺活跃榜入面，除咗呢啲之外咧，喺活跃榜仲有长飞光纤光缆咧就跌住入嘅，今朝系跌紧2.9%嘅。
10: 升过跌过啦，今朝
9: 软件股咧
10: $118开咧系大幅都算低开嘅，咁但系咧。头先抽过上去$124嘅，咁依家咧又缩翻转头。其他啲光通讯股啦，6166啦，只剑桥科技啦，今朝虽然系低开，亦都冲过上去，依家咧升幅都明显收窄咗噶啦，去到1.5%，咁啊俾个大市拖翻转头。咁啊原料股咧，其实一只咧好耐冇讲嘅，就系中国石墨啊，2237。
9: 今朝暂时一中成交升紧6.9%，1.99毫仙。系啦，咁今朝
10: 因为佢都系属于有稀土嘅成分嘅，咁啊由传统嘅冶金原料升级为能源转型核心嘅战略材料啊，呢个系一啲嚟自中国石墨市场嘅消息。
9: 好，咁跟住软件股都升咗一阵啦，咁啊今日咧有几只都开始回翻，包括2600金蝶跌翻2.6%，下个星期要出业绩噶啦，354只中国软件咧，今次有冇上翻过去$4啊？上唔到啊，应该系嘛？今次最高位有啊，曾经喺早一两日嗱，有冇上过$4咧？今次有嘅，喺3号嗰日咧曾经。见过$4.09嘅，喺31号嗰日咧系$4.04，咁今朝咧系$3.00.5，跌翻1.3%啦。
10: 但系佢冲翻$4嗰日咧系乌云盖顶啊，今日已经连续第四支阴烛啦。咁今日升翻啲硬嘢啦，硬嘢咧咁啊啲机器人咧就唔系喺啲9880、9660啊，而系喺只6871。
9: 6871咧就系只逸飞科技呢只都半新嘅，$29.58指，今朝升咗3%，高位咧见过$31.06嘅。
10: 当然啦，佢上市头嗰几日咧都系俯冲式向下飞，咁啊都飞都飞唔起，跟住打横行咗都接近3个月噶。咁啊佢而家又好似突然间想飞啦，一阵间啊飞下唔飞下咁啦。天鹅先进今朝咧都有3%个外嘅升幅啦，咁啊仲有。今朝有啲航运相关嘅股份咧，原来有啲做得几好嘅，716啦，咁啊呢啲都系走到出去嘅，不过哇，原来得翻4毫几纸，圣斯货柜啊，
9: 系啦，今朝升2.2%啊，升咗咗1%，4毫6纸啦。
10: 咁当然啦，如果霍尔木兹海峡嗰边通航啦，缓和翻咧，对于物流啦。嗰、那個需求都係做翻好啲。頭先11:30咧，應該集咗未講曬咧，就係只2203，因為之前提及過佢今朝咧係升咗2209、203都升，不過203咧佢炒出炒入咧都好難掌握啊。另一隻2209咧就係只捷麗，今朝咧再升多1.1%嘅。
9: 指数而家最新
10: 咧系跌
9: 紧450点，跌幅1.7%，25462。加翻
10: 有啲成交啊，
9: 接近。
11: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12: 麦包天然转提提你，
13: 正12点。
12: 麦包天然转全程免费穿衣体验，即日至9月15号，网上预约即享免费穿衣。麦包获 ISO 9001国际认证，一于由耳朵开始抢镜，受条款约束。
14: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15: 而家何志光报道新闻。政府下昼将会公布发行新一批银色债券嘅详情。财经事务及服务局局长许正远下昼5点将会主持发行银色债券记者会，金管局副总裁陈慧文、发展局首席助理秘书长。项目推展及策略冯耀文以及两间联席安排行汇丰银行和中银香港的代表亦都会出席。 伊朗副外长加利巴巴迪话，伊朗同亚曼就商船通行霍尔木兹海峡嘅协议已经接近落实，届时伊朗一则管控嘅北部航道以及靠近亚曼一则嘅南部航道都会关闭。伊朗官方通讯社引述加利巴巴迪话，霍尔木兹海峡将会建立一种异于过去60年嘅新通行模式。根据新设航线，商船驶入同驶离海峡嘅部分航程都需要经过伊朗领海。

0: 不过他补充，新航道是临时性质，预计会使用两至四个月。加利巴巴迪又否认伊朗正同美国进行谈判，但是证实收到美方信息，话美方表示准备恢复履行早前签署的谅解备忘录中的承诺。路透引述伊朗高级官员报道，伊朗寻求向使用海峡的船只收取相当于货币价值 5% 至 7% 的费用，亚曼就主张费用是 3%， 华盛顿方面就希望完全免收费用。一名食环署管工涉嫌无辜票控五名市民乱抛垃圾，被廉政公署起诉公职人员行为不当。今朝早在西九龙裁判法院首次提堂，裁判官批准将案件转介到区域法院，将会在今个月27日提讯。被告准以10,000元保释，期间不得离港同接触证人，并需要定时向警方报到。41岁的被告被控2023年12月到2024年2月期间，在执行公职过程中无故飘空五名市民乱抛垃圾，令到他们无理被追讨罚款，甚至被法庭通缉。部分人在被指违法时根本不在香港，由于五人根本不知道自己被飘空，因此没有按法律要求缴交罚款，其中一人更加被扣留和需要往法庭应讯。5岁男童遭母亲虐待致死，防止虐待儿童会总干事刘小军话，对事件感到难过，希望公众同专业界别能够继续推动保护儿童的工作，做得更全面同进步。佢电台节目话，社福界一直按照保护儿童免受虐待多专业合作程序指引，处理一啲高风险嘅家庭，会加强同加密几方面嘅评估，例如家长嘅管教能力、家庭环境和儿童在不同发展阶段的需求。如果前线社工在做判断时有疑虑，应该寻求协助和向上司咨询，有需要时可以召开个案会议，决定适当的介入方案。至于社工三度家访涉事家庭，但都未能够发现事主身体受伤、发育不良等情况。刘小军说，强制举报虐儿条例实施之后，增加了很多公众教育、专业培训和不同课程指引，社会和专业界别人士在识别是否需要及早介入个案时，能力和意识都有提高。一名男子怀疑未能够赶上通宵巴士，打烂了巴士的挡风玻璃之后逃去。在凌晨近4点，旺角一架开往将军澳的通宵九巴驶到去亚街老街和洗衣街交界灯位时，一名年约40岁的男子突然走出马路，要求车长打开车门俾佢上车。司机未有理会，男子情绪激动，打烂挡风玻璃之后逃去。车长报警求助，警方正调查事件并追查涉案男子身份，案件暂时列作刑事毁坏案处理。港澳警方联手破获投资高科技咖啡装置 Fun Coffee 投资骗案，共接获255宗的相关报案，涉案总损失1.04亿元。立法会议员吴杰庄话，骗徒手法多数是旧酒新瓶，市民投资前要三思，并了解产品和机构是否受到政府监管。吴杰庄在电台节目说，今次的骗案利用线下手段去织网，甚至到社区派传单，接触到不少的长者和退休人士，又以拍摄宣传短片和参与体育活动等接触市民，并在活动之后向参与者发放酬劳，初步建立品牌的健康形象，之后逐步诱导苦主下载应用程式进行投资，去到没办法提款才知道受骗。吴杰庄说，不少人之前从未接触过加密资产，市民投资要对任何所谓的本小利大、高回报投资都抱有怀疑态度，强调机构资本无论是几雄厚，都没有理由向投资者大量分红。这节新闻报道的
1: 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FM 102.4至106.3，一路理财，一路生活。Wealthy life all the way。新城财经台，
2: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下昼和今晚的天气预测，天晴下昼，新界内陆地区极端酷热，吹微风。展望未来几日高温天气持续，但是局部地区有骤雨。周末期间日间极端酷热，新界部分地区气温会达到36度或以上。现时室外气温32度，相对湿度61%，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另一路，请你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表示部分工作环境下的热压力颇高，请采取适当的防暑。

0: 好事。
1: 海环艺业遍布全港，融合传统当铺同现代化特色，更易进驻港铁尖东站八号铺近 J 出口。海环艺业优质服务中心，
2: 放债人牌照号码0936-2025，中局借钱梗要还，咪俾钱中介。
3: 警务处会以短信或电邮发出交通告票，亦会暂时保留实体告票。除了传统缴款方式，你亦可以经电子交通告票平台网页或手机应用程式查核告票和缴交罚款。注意，短信发送人是以井号开头，电子告票内容是无超连结，同埋专属网站域名结尾是 .gov.hk。详情请浏览 e-trafficticket.gov.hk。
4: 我想借孖展买股票，啲利息点计啊？
5: 啱啊，你哋真系合时啊！呢边咧，不如你试下我哋呢个九出十三归贷款计划啊！
6: 吓，九出十三归，乜啲利息咁贵啊？集埋都唔够俾使费喎，
7: 30厘啫，好抵噶啦！
8: 你赢多啲，咪还到息咯！
9: 借钱梗要俾利息噶啦，阿叔，快借啦，借啦嘛，
10: 快啲借啦！
11: 吓，乜借钱都要咁高息嘅咩？
12: 借钱唔使咁高息。唔通佢系李春春？
11: 唔系噃，我啱啱去姚祥借孖展，佢仲有16,800元俾翻我添。
12: 借钱咁轻松，真系咁着数？
13: 冇错。而家嚟姚祥借孖展，送利息，仲有16,800等利息，即时开户送你4,000元开户奖赏，按仓比率高达95%添。
12: 咁我哋一齐姚祥开户啦！
13: 财宝宝 App 开户或打2343-1428查询啦。
14: 优惠受条款及细则约束，
15: 投资涉及风险。
16: 领航 AI Plus 香港新动能，申请财经台主办香港 AI Plus 及创科大奖2026，恭贺中电金信技术香港有限公司荣获 AI Plus 企业应用大奖。
17: 非常荣幸获得 AI Plus 创科企业应用大奖。感谢新城财经台及专业评审的认可，中电金信 Gentech 将继续深耕香港，以安全、可靠、可落地的 AI 技术赋能金融业，共建香港创科新未来。
1: 月桂生，潮发速报，
18: 股价速报。
19: 港股今朝早曾经跌过526点啊，恒生指数半日最终收报25,463点，跌452点，跌幅系1.75%。科技股指数最半日收报最新系做紧4,840点，跌92点，跌幅系1.87%。今日科技股指数半日收报14,389点，升133点，升幅系0.94%。半日大市成交金额咧系1,496亿元。十大最活跃股份成交做价，第一位 Minimax 啊，最半日收报294.8，升41蚊，升幅系16.2%。第二位盈富基金中午收报25.96，跌4.4，跌幅系1.7%。第三位腾讯中午收报483.2，跌9蚊，跌幅系1.8%。第四位阿里巴巴半日收报124.1，跌4蚊，跌幅系3.1%。第五位南方恒生科技股 ETF3033 半日收报4.74，跌 1.9%。 第六位7709两倍杠杆南方海力士，中午收报32.7，跌6.24，跌幅是16%。第七位2513智普，中午收报1095元，升54元，升幅是5.2%。第八位1888建滔积尘版，半日收报34.38，升6仙。第九位中心国际，半日收报65.25，跌2.75，跌幅系4%。第十位友邦保险，中午收报70.05，跌6.8，跌幅系8.7%嘅。
1: 希发变丰盈发亮，开展发财之路，潮发、彩发、新创意，出人意表，瞬间减龄。月桂生登录 K11 Atmo 同游一城啦！
18: 一见理财主持林淑敏。
0: 翻到嚟一件理财嘅时间，咁啊直播室里面继续都有 Christine 林淑敏喺。

0: 就維持利率不變啦。對於佢嗰個嘅 credibility， 即係或者係即係特朗普對佢嗰種嘅睇法會係點啊？我諗大家咧都有少少將今次咧呢一個嘅聯儲局嘅議息結果之後咧，將某個程度上咧將個重點擺咗喺呢度。不過其實呢一個咧講真都重要嘅嗱你見過即係 Powell 同特朗普嘅不咬完啦，咁其實即係都幾影響呢、這個息口嘅去向。嗱，雖然咧我哋就理解息口嘅去向都係睇翻聯儲局主席其實個決定係點，或者啲委員嘅投票決定啦。不過佢事前咧，即係嗰啲一個風向咧，我哋難預測啊嘛。
1: 係啊，我諗其實啦。Kevin Walsh 咧，一個最大嘅俾我哋一個驚喜咧，就係佢唔係好講嘢，即係唔似之前嗰啲嘅聯儲局主席咧，就係好多時喺唔同嘅場合當中，或者甚至乎即係意識完咗之後咧，佢都好願意同記者或者同其他呢啲嘅即係唔同嘅分析報告當中咧，都講佢自己一啲嘅睇法或者對未來嘅前景嘅睇法，特別對經濟嗰啲數字佢哋嘅敏感程度。我而家大家記得前任主席啦，阿鮑威爾咧，其實最緊張睇住咧，除咗係嗰個嘅即係通脹數字之外咧，另外一個數字佢最緊張睇咧，就係嗰個嘅失業數字，因為成日都覺得就係話，如果個失業率係搞唔好嘅話咧，或者失業率係有好大嘅波動性嘅時候，其實代表個經濟係唔穩嘅，亦都係需要用呢個利率政策咧去穩定翻嗰個嘅就業市場，呢個。是多次提到的，即除了讲通胀之外，不过 Kevin Walsh 是很得意的，即是见他除了没有一些的前瞻性给我们知道这些资料之外，其实他对那个经济数字呢，其实又不是说真的好緊張，或者好成日提即係提喺後邊。除咗佢講到就話覺得而家個通脹唔理想之外咧，佢就並冇好似前任主席咁樣對嗰個失業率咧咁緊張嘅，因為其實嚟緊都會有呢個嘅最新嘅失業數字公布，即係七月份嘅失業數字公布啦。之前咧即係好多時都聯儲局主席啦，或者喺唔同嘅場合當中都會講到就係話佢對嗰個嘅就業情況嗰個關注。咁佢今次就新任主席就隻口不停啦，咁佢即冇提過任何嘅經濟數字，特別嘅就業數字嘅，咁係咪代表緊佢對嗰個就業市場唔緊張或者唔理解嗰個嘅重要性呢？其實我諗佢有自己一套嘅想法嘅，因為其實Kevin Walsh 都唔係一個嘅即係初入行嘅一啲嘅官員，經濟官員咧，其實喺呢個行業即係喺呢個嘅經濟行業裏邊咧，其實一段好長嘅時間，亦都做過好多唔同嘅一啲嘅公職，關於呢啲嘅經濟利率政策嘅公職嘅，咁所以變咗其實佢對嗰拿捏性咧，其實都好掌握嘅，不過。我諗佢嗰個嘅經濟嗰個睇法咧，佢就唔係在意每一個經濟數字，佢純粹就係話覺得聯儲局嗰個嘅利率政策咧係影響邊一個個環節緊要咧，佢就會提嘅啫。即係呢個就我見得到佢而家佢個做法啦嚇，即係同以前嘅主席係好唔同嘅。咁所以變咗嚟緊個就業數字係高係低咧，我諗對佢嚟講咧就唔會係影響到嗰個利率政策咁緊張咯。
0: 嗯，不過咁嗱，我哋即係雖然就話佢唔係即係。特別緊張啦嚇，咁但係咧呢個都係一個重要數據嚟嘅，因為美國咧就會喺8月7號嘅星期五嘅時候咧，咁就會公布呢個失業率嘅數據啦。有冇啲乜嘢嘅 hints 或者係即係大家市場而家點樣預測咧？
1: 如果整體個失業率咧，大家估計就話應該可能會回升翻大概4.3%至4.4%嘅嚇。咁而家市場比較關注啲就比較波動性嘅非農業職位增長，你見得到就係話上次六月份公布出嚟個非農業職位增長得即係增長得50,000+嘅啫，比以往嚟講100,000+或者再之前嗰幾年嗰兩三年每一次公布都起碼有200,000+以上嗰個增長咧，其實少得好緊要嘅。咁我諗我哋之前我哋都提過就係話，其實當然有好多嘅唔同嘅因素令到嗰個數字係變數咗咧，一啲嘅季節性因素啊，或者一啲嘅科技嘅取替嗰個嘅轉型啊，這個都可能令到嗰個非農業職位增長個數字係減慢咗，但係同樣地咧。如果用翻上一屆個主席去睇嗰時候咧，佢就覺得呢啲數字咁波動性咧，其實代表緊就係話，其實個美國嘅企業啊，即係呢啲嘅僱主咧，其實對個經濟前景咧都唔係好有信心啊。咁所以就對嗰個嘅就業需求咧，亦都反映出嚟咧就唔係咁。

0: 強大嘅。咁所以變咗，如果一個今次出嚟嗰個非農業職位增長又係得嗰嘅即係少於十萬份以嗰個數字嘅話咧，一連續兩個月份咧都係少於十萬份㗎啦嚇。咁呢個咧就令到即係以往嚟講好少美國嘅就業市場咧係有咁疲弱嗰個數字出嚟嘅。咁而大家就好擔心呢個係咪代表緊企業？第一方面就係對經濟冇信心啦，第二好多嘅職位嗰個嘅取代就俾咗 AI 去嚟攞咗，或者科技嚟攞咗嚇，呢個就大家好擔心咯。
1: 不過咧，即係你講開 AI 啦嚇，咁我哋順道亦都睇下啦。咁近期啲 AI 或者半導體相關嘅股份啦，真係即係出現全球性嘅一啲好似資金流走咁樣。我諗意思流走呢就唔係話即係佢哋都唔再相信 AI， 而係呢應該賺咗咁上下就停一停去返其他嘅板塊身上。呢一種咁嘅換馬情況其實都喺美股嗰度身上發現到㗎嘛。
0: 係好明顯啊！我諗即係過去嗰兩個星期咧，你見得到就係話嗰個嘅 Nasdaq 嗰個表現咧，確實係幾令人擔心嘅。亦都即係所有嘅工業巨頭即係個科技巨頭咧，公布曬業績啦嘛。其實個業績一公布咗出嚟嗰時候咧，其實個市場個拋售力咧就好強嘅。咁即係又好似正話你提到咧，即係唔代表佢哋對嗰個嘅科技或者個晶片或者 AI 市場冇信心嚇，只不過就係話喺過去一段咁長嘅時間，嗰個盈利增長或者積聚咗咁大嗰個嘅即係盈利嗰個嘅升幅嗰時候咧，其實都係時候咧去做所謂嘅作出一個少少調動啦嚇。咁等嗰個嘅市場慢慢冷卻翻落嚟嗰時候，去翻一個合理嘅水平，然之后资金再投放翻入去嘅，咁觉得就系唔代表呢啲嘅科技企业佢即刻减少咗个对 AI 个或者晶片市场或者科技市场嗰个投资，只不过就系投资者嚟讲就觉得而家去到一个咁嘅高位咧，应该系时候咧作出少少一啲嘅变动啦吓。咁我会觉得个资金咧会喺适当时候咧会流翻入去呢个嘅科技市场里边嘅。不过而家嚟讲咧，你见得到好多嘅投资者就喺嗰个高位当中咧套现翻。出嚟咧，又放翻一啲嘅傳統，譬如一啲嘅銀行股啊，或者係公用股裏邊咧，就見得到就係而家個換馬嘅情況咧，就比較明顯啲嘅。你見當中嗰個反彈回升嘅力度咧，即係都比起個 Nasdaq 咧係為強咯。
2: 一見理財，中午12:19。
3: 中银人寿，香港网上人寿保险销量连续六年市场第一，目标三年网上储蓄保险计划，手机投保三年期满，锁定保证回报，未来此刻可控。计划由中银集团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承保，详情请参阅保单条款及产品小册子。有关上述市场第一之数据，详情请参阅中银人寿网站网上投保之页面。
2: 每日一股，朱家明。
4: 今日每日一股同大家讲2601中国太保。太保2026年第一季盈利100亿4100万人民币，按年增加 4.3%， 市场预期2026年全年盈利569亿2575万人民币，按年上升 6.39%。预期每股盈利5.92元人民币，市场预期2026年全年每股派息1.23元人民币，按年增加 6.96%， 折算港币1.35仙3。股价走势上，今年2月初除净高位跌到6月26.5元，跌幅超过32%，就以26.5元买入有效期至到9月4号。以2025年每股资产净值31.40元7人民币计算，市账率 0.758 倍，预期2026年股息率5厘1。疫情前的2019年市账率低都有 1.099 倍，股息率5厘43，大时代2015年市账率高到 2.72 倍，股息率低到2厘半。疫情的2020年至到去年 ,2024 年市账率只有 0.395 倍股息率9厘27。2021年市账率高都可以去到 1.48 倍但股息率只有2厘75。以5月高位水平做目标价 ,34.5。2025年市账率 0.987 倍。预期2026年股息率3厘92，以买入价跌 10%， 23.84指示。
5: 投资涉及风险，股票价格可升亦可跌，投资前请咨询你的专业顾问，以了解你个人可承受的风险。
2: 一见理财，主持林淑敏。
1: 好啦 ，Raymond 翻到嚟呢一节咧，咁啊继续睇下啲宏观嘅经济情况啦。喂，不如咧睇下呢一个油价同埋呢一个美国十年期嘅国债收益率啊。喂，都估唔到啊！嗱，尤其是个美债嗰个债息咧，其实我都估唔到佢即系都高企咗几耐。油价呢个就维系于一个美伊嘅问题啦吓。咁其实个债息而家高企，其实又基于啲咩原因呢？同埋我反而想今日咧想即系讨论一下，譬如油价啦，同埋呢个债息都咁高啊，喂，会唔会影响到我哋日常生活嘅吓，即系 living cost 咧？
0: 系啊。嗱，依個好明顯睇得到，就係話嗰個油價突然間嗰個波動性咧，大家都估緊嚟緊即係跟住出嚟嗰個嘅通脹數字咧，一定會有明顯反彈。上個月份即係上次公布出嚟嗰個嘅通脹數字回落咧，因為就係因為油價個回落令到佢回落咗嘛。咁而家油價又反彈翻去一個所謂嘅80美元樓上嘅水平啊，曾經有一兩日曾經升到個100美元樓上嘅水平嘅時候咧，咁依個即係或多或少咧，都會令到即係嚟緊個通胀数字唔单止美国，即可能加拿大啦，或者其他环球嘅通胀数字咧，都会有上升嘅。最近呢个欧洲央行都好担心，就系个通胀数字维持高企咧，所以佢可能就有机会就因为通胀情况咧，会加息添吓。咁所以呢个亦都系睇一件全球嗰个通胀数字咧，其实系上升咗嘅。咁同一时间咧，就系话点解嗰个债券息口又会上升咗咧？我谂呢个好明显就系因为通胀上升就令到好多人即係估計咧，或者擔心就係話，即係各地嘅央行咧都會因著嗰個通脹情況咧，就會將加息嗰個步伐可能會加快，或者係會持續嘅。咁呢個亦都唔會離開咗美國嗰個嘅聯儲局嗰個嘅加息嘅情況啦嚇。咁所以就令到美國嗰個債息咧，亦都成為一個所謂比較人去。覺得佢有上升個空間啊，咁所以亦都令到嗰個嘅美國嗰個長期債券咧，那個息口就維持咗4.6-4.7呢個水平啊，呢個水平比年初或者過去嗰幾個月咧，其實大部分平均嚟講，即係講4.2-4.3呢個水平咧，其實係高咗嘅。这个反映出来就是代表着不单止那个的息口上升，亦都令到很多的按揭息口都是维持 高的水平的，亦都没有回落过的。这个亦都是多次特朗普去要求，就是为什么想联储局主席会减息，就是可以减轻了这个按揭息口嗰個嘅情況，不過而家冇減到息嗰時候咧，更加有機會加息嘅時候咧，就令到好多個銀行公布出嚟嗰啲嘅按揭利息咧，無論係一啲嘅中期或者長期嘅按揭息口咧，都係會上升咗，就係維持一個高位個水平嘅，咁就令到好多嘅供樓人士啊，甚至係一啲嘅我哋講一啲置業人士啦嚇，面對嗰個嘅成本壓力嚇，即係生活水平嘅壓力咧，就高咗好多咯。
1: 不過咧嗱，我哋頭先咁講啦，呢一個有咁嘅即係壓力喺度啦。咁另一方面咧，我哋頭先咪即係講過呢一個人工智能嘅，而家大家都擔心咧，喂，被佢取代咗之後，咁會唔會咧就有啲嘅即係失業率會高咗啦？另一方面咧。即系我哋关注呢个人工智能之外咧，担心即系佢会取代我哋啦。但系另一方面，我哋又担心咧咩？又担心有 AI 泡沫。咁啊，呢个情况啊，即系点搞？究竟而家呢个系一个咩现象咧？咁啊，再加埋咧，头先我哋咪提到嘅，即系 AI 就大家就担心有冇泡沫啫。咁但系其实我哋之前好惊、好惊、好惊嘅房地产泡沫，我谂应该唔会再出现啦啩。而家有冇啲咁嘅情况咧？
0: 其實有幾個報告公布咗出嚟咧，即係銀行自己本身啲嘅分析咧，就講就而家嗰個嘅即係整體嘅，即係提到，因為嗰個成本上漲咗，按揭息口又係維持一個高位嘅時候，其實好多嘅美國啲嘅供樓人士、置業人士咧，其實喺嗰個嘅生活環境當中係困巨嘅嚇。雖然呢個數字咧冇乜一個大嘅統計當中嚇，不過睇一件就係話暫時嚟講嚇嗰個地產市場係疲弱嘅。即係無論係美國又好，加拿大又好，其實係比較淡靜咗好多，即係冇乜咁多交投量嚇。咁所以佢哋嘅講緊擔心嗰個地產泡沫爆破，就唔係話樓價升得好犀利嗰個泡沫爆破啊，佢好擔心就係話 好多嘅工作人士，如果一旦真係失咗個失業，即失咗個工作，而失業率又會維持高企，經濟亦都係比較唔穩定嘅情況底下嘅時候咧，佢哋未必能夠繼續支付緊嗰個按揭嗰個嘅即係供款啦。因為自從呢個2008年嗰個嘅金融海嘯之後咧，其實好多嘅美國一啲嘅金融一啲嘅政策咧，其實改咗好多㗎啦，即係唔係咁容易俾一啲嘅置業人士將層樓按上按下，攞一啲嘅套現嘅資金出嚟嘅。咁如果你冇咗呢一個咁嘅情況，

0: 以俾你套现资金吓，而个嘅经济又唔系咁稳定，利率又上升咗嘅时候咧，其实真系对呢个自贫市嗰个嘅压力咧系好大嘅，所以好多担心就系个地产泡沫爆破咧，就系惊啲供楼人士供唔起嘅时候咧，就令到个嘅即系抛售嗰个楼。即係樓宇出嚟咧，就多咗好多，甚至銀行嗰啲銀主本又會多咗好多嘅時候咧，依、這個泡沫爆破就係代表緊就係冇人去承接嗰個嘅房地產個需求咯。
1: 咁呢個咧，我諗即係大家都要密切留意，因為始終咧，即係我哋講緊泡沫咧，其實咩泡沫我哋都擔心噶啦嚇。咁啊即係希望啦嚇，即係我哋以上所講嘅兩種泡沫咧，都唔好再出現啊。嗱，另一方面我哋即係個關注嘅重點，咁睇翻啦一啲政治嘅话题啦吓，咁呢个咧就同经济都几息息相关嘅。咁啊，美国咧最近特朗普咧就对呢一个大多数嘅加拿大嘅商品咧征收咗50%嘅关税嚟到报复咧，主要嘅原因我哋咧就略略讨论过噶啦。咁啊，加拿大呢一排嘅反应系点咧？有啲咩部署啊？
0: 其实加拿大政府咧就即刻有一个所谓嘅反击嘅，嗱嗰个嘅即系真真正正会实施嗰个50%嘅关税咧，就喺8月19号吓。咁如果即系话由而家去到8月19号嘅时候咧，就如果冇任何嘅进展或者改善，或者有啲嘅谈判系进行嘅当中嘅情况底下嘅时候咧，加拿大政府咧就会对美国一啲嘅即系主要嘅入嚟一啲嘅货品，譬如一啲嘅鞋柜啊、木柜啊，或者呢个原材料啊，会征收25%嘅所谓嘅报复性嘅关税嘅。咁当然就系比起美国嗰50%咧，我哋系少咗一半啦吓。但系呢个亦都代表紧就系加拿大政府咧，就唔会好似以往咁样咧，纯粹即系任由你去加关税吓，唔作出反击吓。今次就真系会做出一个比较大啲嘅一个回应啊！因为我谂各地嘅即系我哋嘅省政府咧，都要求即系加拿大联邦政府咧，就今次唔能够就系即系容许我哋咁静态吓去安然接受呢个50%嗰个关税嘅吓，咁呢个就亦都系一件即系联邦政府要回应翻一啲嘅即系需求啦吓，咁所以就作出呢个咁嘅反应，但系会当中系咪真系会实施咧吓？咁要喺8月19号之后吓，我哋系咪真系加拿大嘅产品系受到50%个关税影响咧，而推出呢个新嘅反击关税咯？
1: 好，咁我哋而家咧先休息一阵啦，咁啊转头翻嚟继续再同阿 Raymond 一齐倾下
2: 一见理财。FM 102.4至106.3。新城财经台，
3: 中午12:30。
4: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5: 而家由刘国华报道新闻。政府下午将会公布发行新一批的银色债券详情，财经事务及库务局局长许正宇下午5:30将会主持发行银色债券的记者会，金管局副总裁陈伟文、发展局首席助理秘书长、项目推展及策略的冯耀文，以及两间联席安排行汇丰银行及中银的香港代表亦都会出席。政府去年10月发行第9批银色债券，目标发行额是500亿元，最终因为认购反应热烈而加至到550亿。银债保证息率是 3.850, 年期3年，每半年派息一次。内地财新报道，内地税务部门已经开始对境外的保单收益征收个人所得税 20%， 以堵塞长期存在的监管漏洞。报道引述税务律师和保险业内人士消息指出，北京和杭州的有关部门已经开始执行相关措施，对香港保单的收益包括股息派发和预缴保费产生的利息征收 20% 的税率。报道话，内地共同申报准则下的数据共享，使到征税行动有可能得以实施。有关机制允许内地当局掌握海外保单细节，并预计执法力度将会进一步加强。有分析指，内地对境外保单收益征税将会削弱香港保险产品吸引力，不过就可以舒缓市场对内地最终全面禁止销售境外保险产品的忧虑。国际方面，联储局上星期议息会议中认为没必要加息的联储局董事库克的理事库克表示，如果美国通胀情况未见改善，就要做好加息。

0: 的準備。庫克在公開講話中指出，利率政策決策者可能沒有足夠時間等待通脹回落到 2% 的目標水平，當通脹持續高於聯儲局目標水平的時間越長，未來要壓制通脹的難度就越大。他解釋，如果通脹連續五年高於目標水平，意味著高通脹固化到企業定價和工資設定行為中的風險上升，最終可能會導致頑固通脹，屆時聯儲局就更加難以控制。中非國家乍得首都恩賈梅勒爆發霍亂，截至到星期二，累計75宗確診病例中有8個人不治。當地應急部門召開緊急會議之後公布，目前仍有8名患者在醫院接受治療，59人已經無礙出院。當局呼籲民眾要注意食品衛生，勤洗手，飲用安全的水，並且保持環境清潔。翻嚟本港，中电半年纯利上升 6.6%， 去到59亿9700万元，派第二次中期息63仙。中电表示，中东局势持续紧张，令到燃料成本上升，八月平均正电价较一月升 4%， 预计全球燃料价格持续波动，将会继续影响电价，会透过中电社区节能基金拨款提供三个月燃料费特别回购，减轻大约一半住宅客户经济的负担，同时秉持多元化燃料供应策略以及审慎成本控制，致力确保可靠电力供应和合理能源价格，减轻国际燃料成本上升对客户的影响。警方破获一个高利贷集团，突击搜查三个分别位于旺角火炭的营运中心以及集团成员住所，拘捕25人。警方表示，集团由黑社会操控，以持牌信贷公司做掩护，过去一年已经向超过2000人贷款，年贷款额超过2亿港元。有组织及三合会调查科调查发现，集团以免入息审查作为招来，吸引市民借贷，并在借贷过程中收取高昂利息和手续费。当受害人未能够预期还款的时候，就以非法方式要求还款，包括刑事恐吓等。被捕的20男5女，年龄介乎13至69岁，分别报称商人、文员、装修工人和学生，个人分工明细，例如有人专责填写贷款申请，有人专门扣起行政费用等，企图利用成员间互不相关的营运架构，阻碍警方建构完整的证据链。警方提醒市民，如果有需要申请贷款，应该向合法金融机构、信誉良好、持有有效放债人牌照的公司借贷。一辆惩教处囚车在中国鸟道爆胎刹停期间，车上有两个人怀疑碰伤。事发在朝早九点几，一架惩教处车辆沿中九龙鸟道驶向观塘，怀疑爆胎紧急刹车，车上一男一女因为车身摇晃碰撞到硬物受伤，由救护车送去伊利沙伯医院治理。这次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而且下周同今晚是大致天晴，下周新界内陆地区极端酷热，吹微风。展望未来几日，高温天气持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周末期间日间极端酷热，新界部分地区气温达到36度或者以上。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劳工处发出了黄色工作暑热警告。而家室外气温是33度，相对湿度是58%。
7: 公营医疗守护香港人的健康，收费改革确保善用医疗资源，加强保障，优化医疗费用减免机制，受惠人士大增，加强保障贫急重危病人，引入10000元全年收费上限，加固公营医疗作为全民安全网。改革于2026年1月1日实施，下载埋手机应用程式 HGO 就更方便。
8: 楼市最前线，
9: 李石宏
10: 今次同大家去到薄扶林道睇一张扶林轩嘅成交，成个单位扶林轩。

0: 高层 A 室，面积676尺，三房套房的单位，这个单位开扬景观，开价1000万，最后以968万成交，售面积平均尺价14320元。业主在11年3月用728万买入，今次转手最面赚240万离场价。
1: 透视楼市新趋势，楼市最前线。
2: 一见理财，主持林淑敏。
3: 继续翻到嚟一见理财嘅时间，咁啊，继续咧都有加拿大嘅独立经济分析顾问郭鸿辉喺度嘅 ，Raymond 你好啊。
4: Hello， 佢先好。
3: 喂 ，Raymond 我哋不如咧喺呢一节里面咧就讲下啲轻松啲嘅话题啦吓，因为咧即系我知道而家就暑假啦吓，咁啊好多加拿大嘅居民咧都会去到美国附近嗰度度假消费。喂，但系呢一个现象咧，其实有冇减少到咧？你知而家即系大家之间又唔系好 friend 噶嘛？咁啊不过我谂即系如果作为即系呢一个加拿大人，其实都系睇钱嘅啫。咁啊，同埋睇下边度嘅性价比比较高嘅啫吓。咁啊系咯，即系呢一排嘅情况系点咧？
4: 其实咧，啱啱出咗嘅即系2025年嘅即系加拿大人落美国旅游消费一啲嘅数字统计咧，因为讲紧就系2025年咧，整体加拿大人落美国嗰个旅游消费，即系讲紧嘅vacation 咧，即系旅游嘅吓，净系单旅游嘅啫，系少咗33亿嘅即系嘅资金吓流落去美国嘅啊，咁即系话比起2024年咧，又差唔多220亿啦吓，咁我即系2025年只得个即系188亿嘅啫吓，少咗33亿嗰个嘅数字吓，咁呢个数字咧，亦都会持续嚟紧即系2026年咧，都会见到继续系减少萎缩嘅。我谂最大嘅原因有几个啦，一个就系因为加币对美金真系好疲弱吓，即系而家讲即系一对即系1.4啊，即系话咧，其实我哋唔好见使嘅啫，即系如果我哋攞啲加币落去美金美国系唱翻啲美金咧，其实我哋少咗好多嘅，咁所以呢一个嘅疲弱嘅加币咧，系令到加拿大人咧，亦都冇咗以往嚟讲咁中意落美国嗰个消费嘅意欲啦吓。第二样嘢，当然即系你提到咧，就系因为加美两地嘅嗰个关系唔理想啊，甚至有一个关税啦吓，咁就令到好多人就少少系报复式嘅。即係改變咗佢哋嗰個旅遊嗰個習慣啊，就多咗係加拿大本土旅遊咧，或者去到非美國嘅一啲嘅旅遊勝地去旅遊啊，包括咗亞洲區，譬如中國啦、香港啦，甚至一啲嘅歐洲地區啦，都唔會去美國，甚至乎咧，佢哋買嗰啲飛機票咧，以往嚟講就好中意就轉一轉機喺美國轉機就去其他地方嘅，而家呢個去美國轉機嗰個嘅量度咧，其實都少咗好多，所以令到好多加拿大嘅航空公司咧都減少咗落去美國一啲嘅航線嘅，咁講緊就而家旅遊旺季喎，咁其實減少咗差唔多20%嘅落美國嘅旅遊航線啊，咁即係好明顯睇得到，就係話嗰個需求量咧係少咗好多嘅，咁呢一個唔單止係旅遊。嗰、那個少咗啦，其實買美國貨都少咗好多嘅喎，即係其實好多嘅散品一啲嘅酒鋪啦嚇，其實已經將美國嗰啲嘅即係原產地嘅一啲嘅即係酒類啦嚇，已經下咗架嘅啦，即係你去嗰啲酒鋪裏邊咧見唔到美國出產嘅一啲嘅酒類嘅啊，咁再加上就係話美國嗰啲嘅電車啊，或者其他嘅汽車個需求咧，都好明顯係減少咗嘅，因為有關税喺度嘛，咁所以就美國嗰個嘅啲車嗰個種類咧，其實係貴過好多其他地區嗰啲嘅車種嘅，所以就令到好多嘅其他嘅車種，譬如日本嘅車啊、韓國車啊，甚至歐洲嚟嘅車，都比美國生產嘅車嗰個銷量係暢銷咗好多，所以好多量即係數字睇得到，就唔單止旅遊數字咧，就算本地一啲嘅消費嗰個量度咧，都係非即係集中喺非美國生產嘅產品為多咯。
3: 嗯，係啦，咁至於咧就呢一個情況啦嚇，喂會唔會延續落去㗎嚇？嗱，唔單止係即係一啲嘅產品啦，咁其實。譬如酒嗰方面又点睇呢？即系美国都有出酒噶嘛，系咯？
4: 有噶有噶。以往嚟讲咧，其实就当嗰个嘅加币唔系咁疲弱嗰时候咧，其实我哋加拿大人因为其实加拿大出产嘅酒系有，不过个
3: Ice Wine 嘛，好出名啦。
4: 系啊，即系唔系咁多嘅，但系美国就好多嘛，所以好多以往嚟讲喺个加拿大嗰啲嘅酒铺咧，系有好多嘅美国生产嘅酒嚟到我哋嗰度卖，亦都卖得几好下嘅。但系由于咁嘅情况，即系个加币咁疲弱，有关税嘅情况底下嘅时候咧，其实呢啲嘅需求咧，其实冇差唔多绝迹住咗迹噶啦吓。咁所以变咗就话喺反而而家卖紧一啲嘅加拿大本地生产嘅酒之外咧，其实亚洲嘅酒咧，其实都即系需求都开始慢慢增加嘅喺加拿大本土嗰个市场啦。所以你见得到就话呢个趋势咧，其实我谂唔单止系今年噶啦，其实由上两年开始，当加币一路持续疲弱嘅时候咧，已经系呢个嘅情况。开始慢慢浮现出嚟，而家更加犀利啦吓，咁所以变咗，我会觉得就系而家呢啲嘅即系减少买美国货品喺加拿大嗰个市场里边咧，就会持续一段比较长啲嘅时间，除非啊即系加币回升翻，或者个关税冇咁强嘅时候咧，我谂呢个嘅情况先会有所改善咯。
3: 好啦，我哋今日咧就倾到呢一度啊，唔该晒 Raymond 嘅，咁我哋下个星期四再揾阿 Raymond 倾过，唔该晒。
2: 一件理财，
5: 新装修集团推歌话你知，时间系
6: 中午12:43。
5: 300几尺间3间房，绝对有可能。我哋嘅设计师按你家庭需要精密规划，将细空间变大作为。WhatsApp 6149-1113，6149-1113预约啦。
7: 想去新城台庆音乐会，亲身支持你嘅偶像 Perface 帮你圆梦，庆祝 Perface 成功主板上市，而家推出震撼优惠，只需680元就可以体验3项高效疗程，同你一齐紧致提升，以至佳状态见偶像。选购指定疗程，仲送你新城台庆音乐会门票2张，名额有限，额满即止，即刻上 Perface 官网登记抢飞啦！收条款约束。师傅，我出去唞下先啦。
8: 休息唞下冇所谓，但系就唔好喺地盘食烟啦，好易引发火灾。况且而家地盘范围已经全面禁烟，为己为人，唔好喺地盘食烟啦。
7: 师傅，收到，安全至紧要。
8: 地盘禁烟法例现已生效，任何人喺地盘吸烟将被定额罚款3000元。承建商冇采取所有合理步骤，确保地盘内冇人吸烟，最高可被判处罚款40万元。地盘开工零烟仔，无烟文化齐开启。
9: 领航 AI Plus 香港新动能，新城财经台主办香港 AI Plus 及创科大奖2026，恭贺 EC Infotech Limited 荣获 AI Plus 企业应用大奖。
10: 好荣幸获得 AI Plus 企业应用大奖。EC Infotech 扎根香港超过20年，坚持以人为本，用 AIoT 实解物管痛点。未来会将 AI 应用在保安和智慧城市，配合香港创科发展。多谢客户和伙伴的信任，我们会继续努力。
11: 清姐胡孟清首度披露节目以外的清姐先人投资笔记，新城广播35周年隆重呈现胡孟清投资分享会暨实战午宴，清姐现场讲你知但在电波中听不到的投资密码，仲可以同清姐共进午餐，互动分享。9月12日星期六上午10:30至下午3:30，喺铜锣湾富豪香港酒店，清姐全程同你真正围炉讲股。报名及查询费用详情，即上新城网站或 WhatsApp 9829-2344。
2: 一见理财，主持林淑敏。
3: 翻到嚟呢一节咧，我哋继续都会讲下健康嘅话题嘅，咁啊继续喺电话旁边咧，亦都接通香港医学会嘅会长郑志文医生喺度。郑医生你好，
12: 你好，大家好。
3: 郑医生啊，不如咧，我哋今日咧讲下啲实际嘅话题啊。其实我哋不嬲讲嘅话题其实都好实际嘅，不过我觉得咧，有时候人病咗之后咧，咁啊睇完医生，梗系要去食药噶啦吓。不过郑医生其实对于咧而家咧即系点样去买药啊，或者系即系系啦买一啲处方药嘅时候咧，其实我谂咧好多嘅大众市民咧都有啲嘅疑问嘅。嗱，好简单啦，我哋譬如喺即系公立医院或者系喺诊所或者私家医院咁样，咁啊譬如睇完医生啦，咁啊就会去即系攞药啦。你哋会即系开啲药俾我哋，咁我哋就会攞药啦。咁郑医生其实有时候咧，即系譬如我哋喺公营医院嗰度啦，咁佢 都会有啲即系叫我哋出去买药嘅，比如对一啲嘅长期病患者，嗱我谂身边咧都会有啲嘅家人啦，或者系即系可能自己都系一样啦。如果

0: 我系长期病患嘅，我都要出去买药。谢医生啊，其实咁而家个即系程序究竟系点噶？
1: 其实呢个咧就行政嘅问题居多，因为譬如喺某一啲医管局辖下嘅诊所嗰度咧，咁佢系某一啲药系所谓唔包嘅，咁佢变咗俾个处方你咁啊出去一啲药房度买，或者去佢嘅社区药房嗰度买咧，咁变咗自己需要付费。咁呢个纯粹咧就系即系行政嘅关系，睇佢个药单嗰度包括咗啲乜嘢。咁但系亦都无可厚非嘅，咁可能有啲药，咁譬如系需要长期服用，而佢亦都可能某一啲糖尿药啊，或者某一啲比较新嘅药啊，精神科啊，咁佢唔喺佢个药单里边，咁就会有咁样处方问题。咁呢个其实问题不大嘅，咁但系反为大家要留意嘅咧，就系一啲我哋平时去买药嘅时候要注意，因为始终分开咧就是一啲处方药同埋非处方药，或者我哋叫方便药。方便药嘅意思咧，我哋喺便利店喺药房咧，佢摆喺度，英文叫 OTC over the counter， 随便你手可以攞到去买嚟食嘅，包括一啲譬如止痛退热嘅药啊，收鼻水药啊，有时肠胃药啊，或者嗰啲维他命补充剂啊，咁都系买得到嘅。咁买呢啲药嘅时候咧，就唔使处方嘅。咁但系大家咧就自己要负起医生嘅责任啦，你要去睇清楚个药系点样食啊，自己个病情系咪适合食呢种药啊，咁样样。咁第二种处方药嘅意思咧，就系医生开个处方系睇咗你噶啦，针对你嘅情况就写咗，不过就冇提供药俾你，你就去药房嗰度买。咁呢个情况咧，咁亦都系讲紧行政嘅问题。咁但系有一啲情形咧，就是、你去买一啲处方药。但其实冇处方，但系有买到、哦，咁呢一种咧就系、是、一个唔理想嘅情形啦。
0: 嗯，郑医生，其实我因为咧，点解会有咁嘅疑问咧吓？因为咧你知啦，即系呢排啲天气打风落雨啦，咁我谂有时候即系你哋诊所都唔知道开唔开啦。咁但系咧，即系譬如一啲嘅公营嘅服务咧，其实遇咗一啲好恶劣嘅天气咧，咁系未必会有提供呢一个服务噶嘛。咁嗱。即系呢个咧，我都系最近咧听过几个朋友咁讲嘅，咁佢哋都系即系唔好彩啦，有呢个长期病患啦，都系赶住啦，因为啲药咧其实就差唔多啦，咁但系咧系一种处方药嚟嘅，咁但系咧佢哋就冇晒药，所以咧就赶住咧就要去即系譬如某个日子里面咧就系、是、要去睇医生，咁啱咧嗰阵时就即系遇着呢个恶劣天气啦，总之就系个公营医院里面咧冇提供呢一个服务嘅，咁好好啦，咁佢哋就话不如咧你要去即系。可能提议是你出去药房度买，其实是不是可以咁做嘅咧？
1: 理论上咧，睇佢食紧咩药啦。但系大部分长期药物，譬如系血压药啊、糖尿药嗰啲咧，其实系处方药物嚟嘅。你唔应该就咁去到话你想要呢个药就可以买啊，或者我攞翻嗱，我食紧啦，你睇下我又上次食开个药，咁我而家应该继续食。咁理論上咧，法例上同埋喺即係實際嗰、那個即係、就是、理唔理想咧，其實都係唔應該出現嘅。因為咁樣做法咧，咁咪變咗要自己做埋醫生嗰份啦。咁你有冇係咁嘅知識啊？有冇去睇翻監管個病情個情況啊？有冇副作用出現啊？咁樣都會係一個考慮。咁但係我哋實際情況就係、是、其實喺香港咧，好多地方我哋都買到處方藥嘅，呢、這個就係要正視嘅問題咯。
0: 咁我哋又有個即係問題啦。嗱，對於一啲咧，即係譬如就例如啊，用血壓藥嚟計咁先算啦嚇、啊。即係我舉個例子啦。我有聽過咧，就話啊，譬如你去某啲嘅地方買一啲藥嘅話，咁當然咧，嗰啲係即係可以係賣處方藥嘅，有呢個 R 字頭嘅一啲藥房啦。咁其實佢哋都有好多唔同嘅所謂叫產地喎。我覺得我哋咧都略略係即係講過呢一個話題，但其實唔同產地咧，其實有啲咩分別嘅咧？
1: 嗱，咁就來源唔同啦。咁嗱。嗰啲所謂嘅就係、是我哋叫做係非正常藥啊，或者係其他嗰個藥物，即係佢同一個成分，但係就個牌子唔同啦。簡單講，咁呢個其實要注意，因為佢藥嘅成分咧係一樣，但係佢可能製造嘅方法啦，佢去到身體裏面吸收啊，或者佢嘅品質管理又冇係即係符合某一定標準咧。咁但係其實唔怕嘅，理論上香港咧，我哋對於一啲即係所謂呢啲叫非正

0: 港藥物的、有一定的監管，咁佢符合咗個規定，其實係有一個指標係要攞到個認證，咁先就可以係售賣。咁啊，理論上嗰、那個指標咧，就係、是、佢其實大家個藥，只要佢係嗰個成分，咁嗰個藥性啊，同埋各種嗰、那個啊效能啊，理論上係差唔多。咁所以我哋去信得過嘅藥房呢，咁如果買一啲藥，咁話點解好似唔同我食開嗰隻個樣子呢，咁但係我哋睇返咗佢成分相同，係有註冊商標，係一啲可靠嘅來源地，咁其實應該係冇問題嘅。
1: 嗯，郑医生，其实另一方面咧，咁我又真系想问一下啦。好似我哋头先所讲咁嘅情况啦，譬如你话恶劣天气啊，或者即系呢一排打风都系风季嚟嘅。咁我谂即系风季雨季，咁其实咧，如果当遇着咧，真系一啲嘅即系公营服务冇提供到一啲所需嘅服务嘅时候，咁而喂我又赶住睇医生，喂药又唔够，咁点搞好咧，郑医生？
0: 首先咧，香港是一个非常之方便睇医生嘅地方。咁譬如就算公营有时哇打风啊落雨，佢都有开，唔开都半日啊一日咁样样。咁第二咧，私家医生亦都好方便睇到。如果我哋唔计急症啦，有长期病患嘅咧，其实大家就冇预咁问啦，即系你遇到一日两日冇药就冇啦。咁其实预松少少咧，好多时个复诊期啊，或者系大家自己有药物个储备嘅时候，真系搞唔掂嘅时候啦，咁可能都揾一揾咨询下私家嘅家庭医生，问一问佢啊有冇嗰个药啊。就算冇，可以因应你嘅病情，临理想嘅，但系话啊，我停食半日一日。有冇真係好大影响呢？咁呢啲都係可以讨论同埋可以评估嘅，其实。
1: 嗯，係啊。咁但係对于即係喺呢一个嘅即係譬如我哋话而家讲緊出去配药咁样呢一个咁嘅情况呢，其实郑医生你觉得即係喺呢一方面有冇得可以做得更好嘅地方？
0: 我諗其实就大家就监管上要做好啦，即係如果你处方药你冇处方都买到，呢、这个情况其实係有危险嘅。我成日见到最危险係乜嘢呢，你有少少譬如眼红眼痕呢就去买药，咁就有一位可能佢好明显唔係医生嘅人啦，咁佢就会配啲类固醇嘅压力水俾你去滴，咁其实係一个好危险嘅做法。有啲譬如药膏啊，或者有时一个病征，你譬如肚痛，佢就想当然咁开啲肚痛药俾你。咁但系佢完全冇诊断个过程，譬如你盲肠炎啊、胆石、胆管炎，完全一概不知。咁你翻去第一食药，可能反效果啊，拖延咗个病情啊。咁呢啲系几大件事嘅。咁所以监管上要做得好。第二，其实本身自己去买药嗰位我哋嘅病人啊，或者系市民。都有个知识啦，即系知道咁样做其实系唔理想啦。你可不可行个方便咁？你话 OK 啦，我耐唔中咁样做，咁其实唔理想。但系就千祈唔好出严重问题，譬如我头先讲嘅，你个诊断唔明确，自己知识不足，或者系你冇个细心去研究嗰个药性啊，或者几种药大家会唔会有相互嘅药物互相影响嘅作用？呢啲完全都系知识要理解先至得嘅吓。
1: 好啦，我哋今日咧倾到呢一度，唔该晒郑医生啊！咁啊，转头翻嚟我哋继续再倾。
2: 一见理财。

0: FM 102.4至106.3
1: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2: 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3: 下昼一点。
4: 保管箱咁多间，揀边好？揀天风智能保管箱，红磡海船工商中心第三期，楼上买金，楼下存金，天风帮到你。
0: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5: 而家何志光报道新闻。政府下昼将会公布发行新一批银色债券的详情。财经事务及库务局局长许正月下昼五点将会主持发行银色债券记者会。金管局副总裁陈维文、发展局首席助理秘书长、项目推展及策略冯耀文以及两间联席安排行、汇丰银行同中银香港的代表亦都会出席。政府去年10月发行的第九批银色债券目标发行额500亿元，最终因为认购反应热烈而加码到550亿元，银债保证息率 3.85 厘，年期3年，每半年派息一次。中电半年纯利上升 6.6% 去到59亿9700万元，派第二次中期息63仙。中电话中东局势持续紧张，令到燃料成本上升，8月平均净电价较1月升 4%， 预计全球燃料价格月持续波动将会继续影响电价，会透过中电社区节能基金拨款提供3个月的燃料费特别回扣，减轻大约一半住宅客户的经济负担，同时秉持多元化的燃料供应策略以及审慎成本控制，致力确保可靠电力供应和合理能源价格，减轻国际燃料成本上升对客户的影响。中电又说正以前瞻规划投放资源，扩展北都的供电容量，和沙岭数据园区中标者紧密合作，按项目不同发展阶段需求提供度身订造的供电方案，同时进一步投资电力基建，以合理的价格为数据中心提供高度可靠和低碳电力供应。伊朗副外长加利

0: 阿巴迪话，伊朗同亚曼就商船通行霍尔木兹海峡嘅协议已经接近落实，届时亚曼一侧管控嘅北部航道同埋靠近亚曼一侧嘅南部航道都会关闭。伊朗官方通讯社引述加利巴巴迪报道，霍尔木兹海峡将会建立一种异于过去60年嘅新通行模式。根据新设航线，商船驶入同埋驶离海峡嘅部分航程都需要经过伊朗领海，但系佢补充，新航道系属于临时性质，预计使用两至四个月。加利巴巴迪又否认伊朗正同美国进行谈判，但系就证实收到美方信息，话美方表示准备恢复履行早前签署嘅谅解备忘录中嘅承诺。路透就引述伊朗高级官员报道，伊方寻求向使用霍尔木兹海峡嘅船只收取相当于货物价值 5% 至 7% 嘅费用，而亚曼就主张将费用降至 3%。 华盛顿方面就希望完全免费使用。天文台话，受到热带气旋白海豚嘅外围下沉气流影响，周末期间天气极端酷热，新界部分地区气温会达到36度或以上。天文台预测白海豚喺未来一两日横过琉球群岛同埋移向东海，随后移向浙江到福建北部一带，但系其后路径存在变数。正时分，本港多处地区气温上升到33度左右。天文台预测下昼新界内陆地区极端酷热。天文台又话，未来几日高温天气持续，但系局部地区会有骤雨，提醒市民喺进行户外活动时要留意身体状况，慎防中暑。警方侦破一个高利贷集团突击搜查三个分别位于旺角火炭嘅营运中心以及集团成员嘅住所，拘捕25人。警方话，集团由黑社会操控，以持牌信贷公司作掩护，过去一年向超过2000人贷款，年贷款额超过2亿港元。有组织及三合会调查科调查发现，集团以免入息审查作招来，吸引市民进行借贷，并在借贷过程中收取高昂利息和手续费。当受害人未能预期还款时，就会以非法方式要求还款，包括刑事恐吓等。被捕的20男5女，年龄介乎13到69岁，分别报称商人、文员、装修工人和学生，各人都有分工。例如有人专责填写贷款申请，有人专门扣起行政费，企图利用成员间互不相关的营运架构，阻碍警方构建完整的证据链。警方提醒市民，如果有需要申请借贷，应该向合法的金融机构、信誉良好、持有有效放债人牌照的公司借贷。一架惩教署囚车在中九龙绕道爆胎刹停，期间两人怀疑碰伤。事发在今早上9点几，一架惩教署车辆沿着中九龙绕道驶向观塘时，怀疑因为爆胎紧急刹停，车上一男一女怀疑车身摇晃期间碰到硬物受伤，要由救护车送往伊利沙伯医院治理。惩教署之后安排另一架车到场接走车上的人。受到事故影响，管道的慢线和中线一度封闭。呢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1: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4: 新城财经台，
5: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下昼同今晚嘅天气预测天晴，下昼新界内陆地区极端酷热，吹微风。展望未来几日天高温天气持续，但系局部地区有骤雨。周末期间日间极端酷热，新界部分地区气温达到36度或以上。现时室外气温33度，相对湿度61%，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另外，劳工处提醒你，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表示部分工作环境下嘅热压力颇高，请采取适当嘅防暑措施。
6: 依托米子会令你上瘾，失去常性，摧毁你嘅健康同人生。老 Best 同你讲话益你，唔开心就食啖超下，仲话帮手带货就有免费旅行兼有钱赚，呢啲通通都系陷阱。真 friend 点会引诱你吸毒害你？贩毒系严重罪行，可判处终身监禁。记住，便宜莫贪。
7: 我系荣誉禁毒专员郭富城，依托米子一次都唔好试，听我讲，一齐企硬，唔剔嘢。
1: Music on board。
8: 现年30岁，嚟自南韩嘅创作女歌手、rapper、演员兼女团成员，最新作品随亲自参与创作，亦担任 music video 嘅导演及旁白。歌曲描述

0: Music on board. 股价速报。
1: 港股下昼咧就持续受压，恒生指数最新系做紧25,468点，跌449点，跌幅系1.7%。科技股指数最新系做紧4,829点，跌103点，跌幅系2.1%。生物科技股指数最新系做紧14,357点，升101点，升幅系0.7%。目前大市成交金额是1,566亿元，是1,566亿元。十大最活跃股份成交造价，第一位盈富基金，最新是做紧25.96，跌4.4毫子，跌幅是1.7%。第二位 Minimax 100，最新是做紧290元，升37.2，升幅是14.6%。第三位700腾讯，最新是做紧481.8，跌10.06元，跌幅是2.2%。第四位阿里巴巴，最新是做124.2，跌3.9，跌幅是3%。第五位7709，两倍杠杆南方海力士，最新是做紧32.84，跌6.18元，跌6.18元，跌幅是15.9%。第六位3033南方恒生科技股 ETF， 最新是做紧4.736元，跌2.1%。第七位2513智普，最新是做紧1100元，升59元，升幅是5.7%。第八位友邦，最新是做紧71.05元，先跌6.7元，跌幅是8.7%。第九位981中心，最新是做紧65.1元，跌2.85元，跌幅是4.2%。第十位建滔积尘版，最新是做紧34.62元，升2.8毫子，升幅是0.8%嘅。
0: 一见理财，主持林淑敏。
2: 到嚟一件理财嘅下半场，继续就同我嘅拍档啦吓，逢星期四嘅时候都会请嚟光大国际证券嘅证券策略师伍丽贤同我一齐倾下嘅吓。Kenny 你好。
3: 你好，
2: 佢先。Kenny 不如先同我哋睇下啦。嗱，踏入八月份嘅时候咧，咁啊，都已经咧系呢一个嘅业绩公布嘅日子啊，吓。咁啊，呢个星期咧都有好多嘅即系大型企业咧系会公布业绩啦。不过我谂我哋大家更加关注嘅咧就系啲科技巨企啊。嗱，我哋见到咧就资金轮动嘅时候咧，去到七月份啊，尤其是七月尾嘅时候咧，开始咧有啲资金咧开始流入翻啲传统嘅股份啦。讲紧传统嘅股份，可能系我哋之前睇嘅一啲中特股啊，又或者系一啲好似我哋头先咁讲啦，国际性嘅金融股啊、内银股啊呢啲嘅金融类嘅相关股份咧，仲有唔少得嘅，梗系科技巨企啦。嗱，虽然咧佢哋嘅技术咧都系好领先嘅吓，不过我哋即系如果将AI 同佢从呢啲大型科技股去即系去分别嘅话咧，咁啊呢啲就叫做略为比较传统啲啦吓。咁我都想睇下咧，嚟紧佢哋都会公布业绩噶咯吓。咁啊近期咧个资金流向方面咧，系咪继续都摆喺呢啲 ATM 系啦，就系呢几只身上啦。
3: 系啊，我觉得始终嚟到八月份呢个时间咧，我谂投资者对于一啲业绩期嘅关注度咧，系会。

0: 腾讯过去嗰几个季度咧，其实个业绩表现都相对比较平稳啦。但系喺今年嘅第一季咧，呢、这个平稳性就有少少咧，就唔系话特别地理想嘅。咁最主要系反映住咧，佢喺游戏业务咧，其实嗰个增长就出现咗一个放缓嘅情况。咁而增长呢个放缓嘅情况咧，其实集中就反映住咧喺本土游戏嘅增长放缓嘅。咁而腾讯佢自己本身亦都有即系去拆解呢个情况啦。最主要系因为咧，即系今年喺嗰個農曆年嘅時間啦，就同舊年唔同，咁所以喺嗰個時間點唔同情況之下咧，對佢喺第一季確認嗰個遊戲收入咧，其實就會同舊年嘅基數有少少唔同。咁所以因應住呢一個情況咧，我自己覺得嚟到第二季咧，其實對於騰訊嚟講，佢嗰個遊戲業務咧有機會會迎嚟反彈嘅一個季節嘅，因為本身未入到第一季仗嗰啲咧，就有機會去翻第二季嗰個帳面，咁所以依家市場亦都預計住騰訊第二季喺遊戲業務咧，其實個表現唔差嘅，特別喺本土遊戲方面啦，有機會嗰個收入嗰個按年增長幅度咧，係達到有一個即係接近雙位數字10%，又或者係去到9%嘅數字喺度。咁所以我覺得騰訊個最大嘅核心業務咧，即係遊戲啦，我覺得呢一季其實就可以值得期待嘅。咁同時，其他兩範業務啦，包括咗係廣告啦，同埋金融支付啦，其實我覺得有機會就延續住過去嗰幾季平穩嘅增長性嘅。咁雖然第二季內地經濟就唔係話表現得特別地強嘅，但係如果睇翻騰訊本身喺廣告方面嗰個內生動力啦，特別係微信號嗰啲啊，有一個即係增長動力帶動情況之下咧，其實我覺得整體表現去計嘅話咧，其實騰訊份業績都仍然係值得期待嘅。咁除此之外咧，即係除咗話騰訊啦，我諗其他有一啲大型科技股啦，譬如好似即係阿里啊、美團呢啲，亦都會嚟緊公布季度業績啦。咁阿里就會接近翻一個即係中下旬嗰個時間會公布季度業績。咁阿里嚟講嘅話咧，我覺得市場嗰個關注點咧，就擺喺個雲業務增長幅度啦。依家市場就有預計過第二季講緊收入增長個幅度咧，有機會係達到45%嘅。咁若然去到呢一個幅度的話咧，我覺得已經係相對比較具有一個正面幫助，因為始終如果我哋回顧翻過去嗰幾個季度咧，其實騰訊喺雲業務嘅增長幅度大概就三成幾啦，咁所以一下子嚟到40%呢個幅度咧，其實我覺得對於市場往後睇佢喺 AI 方面業務嗰個估值咧，其實都仲係帶嚟一個唔錯嘅幫助。咁如果傳統業務去計嘅話咧，近年電商業務都相對平穩啦，就唔算話增長得勁嘅，但係亦都係比較平穩，冇太大增長，亦都冇太大下降嘅壓力喺度。咁所以我覺得關鍵就係睇究竟一啲新興嘅業務啦，包括咗係一啲對於外賣嗰個投入個成本有冇機會出現收窄啦？呢啲就可能對於阿里嗰個股價變咧，會帶嚟一個更加之直接些少嘅影響嘅。咁如果係再講美團嘅話咧，反而我自己對美團嘅業績咧，我又覺得係有所期待嘅，因為
1: 點解
0: 美
1: 咧？
0: 團
1: 係咪
0: 雖
1: 因
0: 然
1: 為基
0: 個
1: 數太低咧？
0: 都唔係基數太低啊，因為美團雖然佢行業基本面咧，其實係壓力最大嘅。但係另一角度去睇嘅話咧，佢嗰個復甦嘅情況咧係最明確嘅，因為之前其實我都有分享過好多大型科技股咧，譬如你話騰訊啊、阿里啊，你要俾個估值佢唔係咁易睇嘅，即係唔係個個都睇得明，因為太複雜啦，即係又傳統又新興經濟又投資板塊，但係美團就好純粹嘅，即係大體上純粹啦，即係90%業務嚟自一個即係外賣，咁所以外賣低迷，佢就自不然系冇办法噶啦。但系如果即系外卖开始复苏咧，咁佢就完全系一个好正宗嘅受惠股嚟嘅。咁而近几年随住内地嗰个反垄断、反内卷啦，咁所以行业当中佢嗰个补贴嗰个份额咧，亦都系有降低。咁其实对美团系最利好嘅。事实上面，我哋见到美团过去嘅股价跌咗好耐啦，但系就算喺佢跌呢段过程当中咧，佢个收入规模咧，一直都冇跌过嘅，甚至乎系一直处于高位嘅。但系收入点解一直处于高位？个业绩就系跌咗落去，由一个正数变成一个负数咧，就系因为佢个投放太大啦。咁只要佢一将个投放收一收嘅话咧，其实佢已经系好容易就会翻翻去一个比较即系正常嘅轨道当中。 咁而近幾季佢嗰、那個即係按季去睇嘅話咧，佢嗰個即係成本支出亦都係逐年收窄啦。咁所以呢一個季度咧，

0: 市場就預計住咧美團嗰個業績咧有機會係達到一個收支平衡嘅。咁若然呢一個去到即係今年第二季已經收支平衡咧，咁我覺得去到下半年美團份業績重新錄得一個正數盈利咧，問題就唔會特別地大嘅。咁再從過去嗰幾個季度，由舊年第三季、舊年第四季、今年第一季按季去比較嘅話咧，佢每一個季度咧節省嗰個開支成本咧，大概就有幾十億嘅人民幣嘅。咁所以按照呢、這、一個按照呢、這、一個即係速度，佢咁樣去減法嘅話咧，其實去到今年年底咧，其實佢要實現可能幾十億人民幣嗰個盈利咧，我覺得其實都有機會嘅。咁所以反而我覺得以一個確定性嚟講嘅話，美團反而係最確定嘅。雖然佢面對住行業競爭係最大，但係以佢過去個股價啦，即係累計咗咁長時間咁大幅度嘅跌幅啦，我覺得都仍然喺目前嗰個價位水平當中咧，都反映住嗰、那個估值都仲有機會有一個向上復甦嘅空間。咁所以頭先一啲即係大型嘅科技股啦，我諗即係雖然過去投資者都問啊，究竟即係舊經濟科技究竟仲睇唔睇好啊？其實我覺得可以作為一整個板塊去睇，但係同時地，就算係傳統嘅科技經濟，都有各自嘅唔同基本面，始終大家所處嘅行業唔同啊嘛，咁我諗呢一個亦都係可以喺嚟緊一個業績期當中，大家可以注意嘅因素咯。
1: 嗯，好，我哋先休息一陣，轉頭翻嚟繼續再傾啊。
2: 一見理財，下晝1:19。
3: 中銀人壽目標3年網上儲蓄保險計劃，3年後期滿獲享保證回報。手机投保方便快捷，立即上网搜寻中银人寿目标3年，了解更多。计划由中银集团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承保，详情请参阅保单条款及产品小册子。
4: 清姐胡孟清首度披露节目以外的清姐先人投资笔记，新城广播35周年隆重呈现胡孟清投资分享会暨实战五宴。清姐现场讲你知打起电波中听不到的投资密码，还可以同清姐共进午餐互动分享。9月12日星期六上午10:30至下午3:30，在铜锣湾富豪香港酒店，清姐全程同你真正围炉讲股。报名及查询费用详情，即上新城网站或 WhatsApp 98292344。
2: 一见理财，主持林淑敏。
1: 好啦，咁啊，翻到嚟啦，咁啊，继续同阿 Kenny 一齐睇下啦。我哋头先咧就睇咗呢个 ATM 啦，都期待紧佢嗰份业绩究竟会系点啊？不过资金咧，其实换马去佢哋身上咧都几明显嘅。咁但系即系咁睇啦吓。咁其实Kenny， 你觉得即系去到边一个水位咧？即系其实呢啲 ATM 咧先系有机会定一定啦。反而我哋睇到咧，加埋嗰两只啊 ATM XJ 啦，呢排只小米咧都近期嘅资金流入都有喺度嘅喎。
0: 系啊，小米亦都系一啲属于系比较即系传统少少嘅科技类别啦。咁我觉得，我谂投资者咧去判断小米嘅价值咧，其实就话难就唔难嘅，因为最主要佢就系睇两范最主要嘅业务，咁最大部分当然就系手机啦。咁手机咧，其实对个股价影响咧都几明显下嘅，因为如果我哋真系从个趋势判断嘅话咧，小米嗰个股价嘅下跌咧，其实就由旧年嘅第四季开始。咁旧年第四季究竟系一个咩事咧？即系当然亦都受到大市嗰、那个即系走势所影响啦。但系以小米佢自身去计嘅话咧，旧年第四季咧，是全球一些记忆类的晶片呢，那个价格成本呢是开始出现一个明显上升的一个时间点来的。咁而对于即係小米本身去做手机业务呢，都几睇呢样嘢嘅。即係譬如我哋见到喺今年上半年啦，其实全球嗰个智能手机出货量呢是录得按年下跌呢有11%嘅。咁亦即係话嗰个记忆晶体成本价格向上呢，是会令到嗰、那個手機嘅製造商咧，個賣價係會增加咗個成本，而令到消費者嘅消費意欲咧有一個下降嘅水平喺度。咁同時，我哋又見到一個好有趣嘅現象咧，就係、是、雖然見到行業當中唔同嘅品牌都受影響啦，但係大家受影響嘅程度係唔同嘅。咁點解會咁樣咧？嗱，譬如上半年，即係頭先所講啦，即係成個市場就跌緊㗎啦。但係如果我哋睇市佔率咧，就好得意嘅，即係譬如華為啊。

0: 譬如是苹果啊，它的市占率是轻微向上的。而小米啊、vivo 啊、vovo 啊呢啲，佢嗰个市占率咧就下跌嘅。咁其实呢个咧就反映住呢样嘢，就系、是、如果间公司嘅品牌系靠卖一啲高端机嘅话咧，其实喺嗰个记忆类整体成本上升影响之下咧，佢嗰个影响幅度系冇咁显著嘅，因为你原本你卖个基数高啊嘛。但相反地，如果你本身系用一个低价策略，或者系卖一啲性价比比较即係高嘅手機咧，咁你下面個成本一旦出現上升咧，你嗰個價格敏感度咧就變得比較高，咁所以消費者去買嘅時候咧，亦都覺得哇，你原先咁平，依家已經唔平啦，所以就係咁樣。咁而小米過去喺嗰、那個即係手機嗰個銷售組合方面咧，其實就偏向於中價啦，或者係中低價嘅，咁所以呢次其實佢受影響嘅程度亦都相對比較高。今年嚟到2026年啦，喺今年開局嘅時候咧，其實小米都下調咗今年全年手機嗰個交付量嘅預測嘅。但係喺7月份嘅時候咧，即係市場亦都傳出咧話佢上調翻，即係部分上調翻嗰個交付目標。咁最主要係因為佢對於一個記憶晶體嘅價格咧嚟緊嘅判斷就有機會從高位回落。咁亦都係帶動住小米股價咧就出現一個真係唔錯嘅升勢嘅。咁所以嚟緊咧，佢嗰個價格能否股價能否繼續維持住喺高位運行咧？關鍵就係睇佢對嗰、那個即係記憶芯體、記憶類別嗰個晶體嗰個價格係唔係判斷正確，係其中一個即係好值得去參考嘅一個即係判斷喺度咯。咁至於新能源車咧，其實亦都有好多投資者去關注新能源車啦，但新能源車反而我覺得就未必係對股價最大嘅因素嚟嘅，因為雖然即係小米亦都推出一啲新嘅新能源車產品啦，咁就先唔好理佢未來一段時間嗰個即係銷售情況究竟係好定係唔好啦，因為見到咧我哋喺今年以嚟咧，就算部分新能源車企交付量做得唔錯都好啦，其實對業績嗰個貢獻咧，個幫助咧，其實就唔係好明顯。咁點解會咁樣咧？咁我之前亦都分享過，因為依家咧內地嘅消費市道比較低迷啊。咁投資者就算去買車消費都好啦，同過去唔同嘅嗰、那個消費模式，過去可能就揀一啲可能即係性能比較好啊，或者安全性更加之充足啊。依家就唔係，依家就睇下喂，究竟我用幾多錢去買，可以買到啲乜嘢？就係、是、追求性價比，咁你性價比追求嗰個即係程度大咗嘅時候咧，你每一個車嘅品牌，你嗰個銷售嘅組合咧，其實亦都有改變。咁變相嚟講咧，最尾就係你嗰、那個毛利率咧，整體有一個下調嘅趨勢。咁所以呢一個咧，我諗對於一啲即係新能源車或者係新能源車企嚟講嘅話咧，嚟緊都仲需要係面對住咁樣嘅壓力。咁所以包括小米在內，佢新能源車嗰個情況咧，我覺得亦都係一樣嘅。咁所以如果真係以下半年剩多嘅時間去睇嘅話咧，我就反而對新能源呢一個行業或者呢個板塊啦，暫時就維持咗一個中性少少嘅睇法。咁所以如果結合埋頭先即係兩個唔同嘅因素啦，我自己認為小米咧，其實過去股價可能反彈咧，就因為係之前個跌勢比較急少少，咁再加上市場就憧憬住嚟緊一啲即係AI 嘅硬件啊，個成本價格出現下降，但係呢種情況我又覺得未必維持得特別地耐，咁所以我覺得暫時就以一個短周期嘅反彈為主咯，要改變一個由下行改變去到向上行嘅趨勢，我覺得可能都需要更加多嘅時間先至體現到出嚟。
1: 嗱，另一方面啦，我哋睇翻除咗係科技類嘅股份啦，咁我諗兩大範疇啦，咁都要睇下啲銀行股啊，尤其是係啲內銀啊。其實你睇翻咧，即係呢年裡面咧，內銀嗱，我哋即係一個好中意講一個叫共鈴策略噶嘛，咁啊一邊咧就係投資好新型嘅、好新式嘅一啲股份啦嚇，例如 AI 就係其中之一啦。咁但係咧，你睇翻另一邊咧，算唔算呢個都係共鈴策略之一咧嚇？即係內銀其實佢表現都唔差嘅喎。
0: 係啊，近段時間其實內銀嗰個表現都幾強勢下嘅。咁我覺得最主要咧係因為依家即係市場資金輪動得比較明顯啦，咁所以預期投資者唔係好掌握到資金究竟會去買大定係買細過程當中咧，不如就去揾翻一啲比較平穩啦，就算升又可能唔夠人哋升得多，但係跌咧又相對比較抗跌啲嘅股份。咁我覺得內銀咧會係呢一個類別嘅。咁同時內銀亦都即將喺八月底咧就會公布即係上半年嘅業績啦。咁如果從過去業績去睇嘅話咧，我覺得內銀嗰個業績咧其實都繼續係變得比較平穩嘅，因為過去其實內銀嘅業績咧，最主要就係睇兩個因素啦，一個就係利息收入啦，第二就係一個非利息嘅收入啦。咁過去由於即係內地嗰個利率環境相對比較低，咁所以對個利息收入其實係有個影響嘅。但係隨住近年嗰個利率

0: 本身已經處於低位啦，咁所以原本嗰、那個高基數效應咧就慢慢過去咗，反而就慢慢係已經比較正常啲嘅低嘅基數，咁所以利息收入咧其實對內銀所產生嘅衝擊咧已經係越嚟越冇咁明顯噶啦。咁至於非利息收入咧，其實關鍵咧就要睇下究竟嗰、那個資本市場嘅表現啦，包括係銀行對客户究竟去提供一啲佣金收入啦，或者一啲即係其他金融類別收益嘅一啲。即係服務收入啦，咁呢個其實同內地股市表現亦都比較息息相關嘅。但如果以今年第二季去睇，我覺得就相對比較平穩啦。同今年第一季同埋舊年第四季有少少唔同嘅，因為今年第一季同埋舊年第四季，由於內地市況表現得比較理想啦，咁所以內銀整體喺非利息收入咧個增長亦都係相對比較顯著啲。反而嚟到今年第二季咧，我覺得呢個顯著嘅情況可能就有機會出現翻呢個放緩嘅。但係由於嗰、那個即係利息收入有一個即係唔錯嘅幫助啦，特別係喺嗰個即係規模方面，咁所以大家互相抵消情況之下咧，我覺得喺淨係以今年第二季去計，內銀份業績都繼續維持住一個平穩表現，甚至乎講緊按年咧有一個比較即係溫和嘅增長嘅。咁投資者去買內銀或者買一啲收息股咧，其實佢就唔睇好多嘅，即係佢未必好似買科技股咁樣去關注究竟今年係業績升 50% 定係升一倍定係升兩倍，股價升幾多？佢最關心咧就係你份業績唔好有太大波動，唔好突然間賺錢，突然間蝕錢。咁內銀目前個情況就正正好符合一啲收息投資者佢個需求嘅。咁所以我覺得嚟緊內銀股咧都繼續係成為資金追捧嘅對象，所以下半年內銀股整體表現咧有機會係繼續維持住喺高位發展嘅。
1: 嗯，好啦，我哋今日咧就倾到呢度啊，咁啊，节目时间亦都差唔多啦，唔该晒 Kenny 啊，咁我哋听日同一时候再同大家倾过，拜拜。
2: 一见理财，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3: 下昼一点半。
4: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5: 而家何志光报道新闻。港铁话，由于锦上路站附近有信号设备故障，而家屯马线相关路段嘅路轨实施双向行车安排，屯马线往屯门同乌鸡沙方向都维持列车服务。不过，来往红磡到屯门站的行车时间需要额外15到20分钟，乘客应该为行程预留充裕时间。工程人员正处理事件和进行修复。天文台话，受到热带气旋白海豚的外围下沉气流影响，周末期间天气会极端酷热，新界部分地区气温会达到36度或以上。新天文台预测，白海豚在未来一两日横过琉球群岛和移向东海，随后移向浙江到福建北部一带，但是其后路径存在变数。正时分，本港多处地区气温上升到33度左右。天文台预测下周新界内陆地区极端酷热。天文台又说，未来几日高温天气会持续，但是局部地区有骤雨，提醒市民在进行户外活动时要留意身体状况，慎防中暑。伊朗话同亚曼就霍尔木兹海峡拟定双船必经安全航道，并计划征收载货价值 5% 至 7% 的费用，又再次否认正同美国进行谈判。不过就证实收到美方的讯息，话美方表示准备恢复履行早前签署的谅解备忘录中的承诺。许思彤报道。
6: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朗和亚曼已经就霍尔木兹海峡拟定航道的地理坐标达成一致，两国联合声明已经进入最终审议阶段。巴加埃说，作为霍尔木兹海峡的沿岸国，伊朗和亚曼在过去两个月一直磋商，以确定一条供商业船舶安全通行的航线。伊朗有关部门研究了相关的技术、法律、安全和环境问题，双方已经就拟定的航道的地理坐标达成共识，两国目前正拟定联合声明。巴加埃说，霍尔木兹海峡关闭源于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军事侵略和造成的地区安全后果，即使伊朗和亚马已经达成一致，但不意味着海峡对过往的船舶来讲已经安全，因为美国实施海上封锁以及针对伊朗的侵略和威胁性行动仍然持续。路透社报道，伊朗和亚曼拟定的协

0: 议，将赋予伊朗对经过霍尔木兹海峡进入海湾船只的控制权，被视为伊朗至今取得的最大让步之一。报道引述伊朗高级官员表示，伊朗要求经过海峡的船只收取相当于货物价值 5-7% 的费用，阿曼则主张将费用降至约 3%。 华盛顿方面就希望完全免收费用。消息指名义上维持自愿支付或会成为打破谈判僵局的折衷方案，但在伊朗可能发动袭击的威胁下，船务公司为保通航的安全恐怕不可能拒绝缴付费用。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较早时指出，伊朗和阿曼新拟定的方案将令船舶在驶入和驶出航线的部分区段时均需经过伊朗水域。重申有关霍尔木兹海峡的任何谅解备忘录必须仅限于伊朗和阿曼之间，伊朗绝不接受任何形式的外部干预。新城财经台记者许思彤报道。
1: 网络安全专家警告，一个同伊朗有关的黑客组织极可能是近期袭击美国多个州份几十个水务系统的幕后黑手。纽约邮报引述网络安全公司报道，自称网络复仇者的黑客组织在美伊爆发冲突后的几个星期，就在暗网宣称将会针对北美的水务基础设施发动袭击。美国网络安全和基础设施安全局亦都曾经发出警告，话同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关系密切的网络复仇者正试图入侵美国系统，袭击导致全美七个州超过30个网络连接的水务控制系统遭到黑客控制，管理人员被封锁权限，水泵的运作一度受阻，至今仍然未有组织正式承认责任。再有人工智能模型在测试中入侵另一间公司，Facebook 母公司 Meta 说，在一次网络安全测试中，由于合作测试机构的配置失误，旗下一款人工智能模型意外获得访问互联网的权限，并在测试中入侵了另一间公司。Meta 说，独立测试公司 Irregular 的配置错误地无意中赋予模型访问互联网的能力，而模型利用了第三方服务中的一个安全漏洞，形容行为方式和其他公司早前披露的类似事件一致，公司正调查事件。在 Meta 官方公布前，科技新闻网站 The Information 引述消息人士报道， Meta 的 Muse Spark 1.1 模型入侵了一间身份未公开的公司，并修改它的内部系统。 Meta 是第三个披露曾经入侵其他公司的人工智能模型企业， Anthropic 上个星期说部分模型曾经入侵过三间公司，而 OpenAI 亦都透露一款 AI 智能体曾经攻破初创公司 Hugging Face 的系统。据报，北京和杭州的税务部门开始对境外的保单收益征收个人所得税。分析认为做法存在法律解释空间，对于香港保险公司的内地客户业务影响仍然未明朗，需要等待监管明确。方明辉报道。
2: 据报，内地开始对境外保单收益征收个人所得税。内地财新引述税务律师和保险业内人士报道，北京和杭州的税务部门已经开始对境外保单收益包括股息派发和预缴保费产生的利息征收 20% 的个人所得税，以堵塞长期存在的监管漏洞。报道指出，透过共同申报准则 CRS， 内地可以掌握海外保单的细节，令政府能够实施征税，预计执法力度仲会进一步加强。花旗表示，地方税务部门利用境外保单信息对相关收入征税，但未有证据表明是中央出台由上而下协调一致的命令，认为做法存在较大法律解释空间和争议，监管解释上的不确定性将持续成为香港保险业的长期风险因素，因为在中央尚未统一明确境外保单红利税务处理方法前，地方仍可能按各自的理解征税，类似案例难免引发暂时性市场恐慌，当前对于保险股的抛售更多是由恐慌驱动，而且跌幅已经过度。瑞银分析说，根据个人所得税法，保险赔偿是免税项目，但保单收益是否属于应课税的利息、股息、红利所得，存在较大法律争议空间，对内地访客 MCV 保险业务的影响仍有待监管。

0: 进一步明确，瑞银估计在对保单收益全面征税的最坏情景下，香港保险吸引力可能减弱，但只是令保险和其他境外金融资产的税务竞争更加公平。香港分红保险的现时回报率约六厘，仍高于内地同类产品的约三厘，因此不预期内地访客需求大幅下降，只要资金来源和销售行为合规，相关税务行动可能间接确认香港保险的合法性。新城财经台记者方永辉报道。
1: 政府下午将会公布发行新一批银色债券的详情。财经事务副务局局长许正远下午五点将会主持发行银色债券记者会，金管局副总裁陈慧文、发展局首席助理秘书长冯耀文以及两间联席安排行汇丰银行和中银香港的代表亦都会出席。政府去年10月发行第九批银色债券，目标发行额500亿元，最终因为认购反应热烈而加码到550亿元，保证息率是 3.85 厘，年期3年，每半年派息一次。中电半年纯利升 6.6% 去到59亿9700万元，派第二次中期息63仙。中电话中东局势持续紧张，令到燃料成本上升，8月的平均正电价较1月升 4%， 预计全球燃料价格会持续波动，将会继续影响电价，会透过中电社区节能基金拨款提供3个月的燃油的燃料费特别回扣，减轻大约一半的住宅客户经济负担，同时秉持多元化燃料供应策略以及审慎成本控制，致力确保可靠电力供应和合理的能源价格，减轻国际价格，减轻国际战和母亲在新加坡樟宜机场打伤途人和咬伤警员，昨日在当地法院判囚。新加坡联合早报报道。

行公务罪，判监半年。而42岁嘅儿子陈永坤被控一项蓄意伤人罪，监禁10日。案情透露，2024年6月30日下昼，陈永坤喺机场嘅二楼，怀疑自己遭人嘲笑，情绪激动，踢向母亲发泄。一名男子上前了解，陈永坤挑衅对方系咪想打交，对方就离开。及后双方喺机场下层再相遇，陈永坤再踢向母亲，男子报警，遭到陈永新追前打伤。警员到场喺调查期间。两母子都不肯交出护照，女被告并发恶咬伤警员，同儿子一起被捕。5岁男童遭到母亲虐待致死，防止虐待儿童会总干事刘少君话：对事件感到难过，希望公众同专业界别能够继续推动保护儿童的工作，做得更全面同进步。刘少君在电台节目话：社福界一直按照保护儿童免受虐待多专业合作程序指引处理一些高风险的家庭，会加强同加密几方面做评估，例如家长管教能力、家庭環境同兒童在不同發展階段的需要等。如果前線的社工在做判斷時

0: 嘅即係一個判斷啦，一個嘅評估嘅當中，有任何嘅疑慮嘅時候咧，其實一定要盡快去尋求協助啦。好多時候其實都需要咧召開翻咧，就係保護懷疑受虐兒童嘅多專業個案會議嘅，
1: okay.
0: 要匯集翻各方嘅資料同埋各個嘅專業一齊嚟去決定翻一個嘅適當嘅介入嘅方案嘅。
2: 至于社工三度家访涉事嘅家庭，都未能够发现事主身体受伤同发育不良等情况。刘少君话：强制举报虐儿条例实施之后，增加咗好多公众教育、专业培训同不同课程指引等。社会同专业界别人士喺识别系咪需要及早介入个案时，能力同意识都有提高。警方侦破一个高利贷集团突击搜查三个分别位于旺角同火炭嘅营运中心，以及集团成员嘅住所，拘捕25人。警方话集团由黑社会操控，以持牌信贷公司作掩护，过一年已经向超过2000人贷款，贷款额超过2亿港元。处理总督察杨君浩话，集团以免入息审查作为招来，吸引市民进行借贷。
3: 经过详细嘅情报分析同埋深入调查，有组织罪案及三合会调查科发现，有三合会嘅社团以持牌信贷公司作掩护，进行非法嘅放债活动。该个集团以免入息审查为招来，吸引市民去到借贷，但喺借贷过程之中收取高昂嘅利息同埋手续费，更加以唔同嘅藉口揸取受害人嘅金钱。当受害人未能够如期还款，集团唔单止会向受害人追加额外嘅利息同埋罚款，更加会以非法嘅手段去到追踪佢嘅还款，包括刑事恐吓同埋刑事毁坏，对受害人造成极大的困扰和伤害。
2: 被捕的20男5女年龄介乎13到69岁，分别报称是商人、文员、装修工人和学生，各人分工明细，例如有人专责填写贷款申请，有人专门扣起行政费用等，企图利用成员间互不相关的营运架构，阻碍警方构建完整的证据链。一名食环署管工涉嫌无辜票控五名市民越乱抛垃圾，被廉政公署起诉公职人员行为不当。今朝早在西九龙裁判法院首次提堂，裁判官批准将案件转介到区域法院，为今个月的27号提讯。被告准以1万元保释，期间不得离港同接触证人，并需要定时向警方报到。41岁的被告被控2023年12月到2024年2月期间，在执行公职的过程中无辜飘空5名市民乱抛垃圾，令他们被无理追讨罚款，甚至被法庭通缉。部分人士被指违法时根本不在香港，由于5人根本不知道自己被飘空，因此无按法例要求缴交罚款，其中一人更加被扣留和需要去到法庭应讯。国际足协主席恩芬天奴在摩洛哥召开的高级管理层会议上获支持，将会继续留任主席一职。国际足协秘书长格拉夫斯特朗在会议之后发表声明，说重新全面支持恩芬天奴继续履职。恩芬天奴因为早前试图将国际足协旗下赛事出售给私人投资者而面临巨大批评。据报他曾经向211个会员协会承诺，如果支持这个方案，每个协会可以获得4000万美元。56岁的恩芬天奴预计会寻求第四度连任，新一届的国际足协主席选举计划今年3月在摩洛哥举行的国际足协大会上进行，而参选提名期会在11月18号截止。这节新闻报道员。
4: 新城财经台，
5: 一路理财，
6: 一路理财，
5: 一路生活。
4: FM 102.4至106.3，
5: 一路理财，
6: 一路理财，
5: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7: 新城财经台，
8: 唔系刷流量，唔系博口号，顶好海鲜酒家迈向57年。
9: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2: 本港地区下昼同今晚的天气预测天晴，下昼新界内陆地区极端酷热，吹微风。展望未来几日高温天气持续，但系局部地区有骤阳。周末期间日间极端酷热，新界部分地区达到36度或以上。现时室外气温33度，相对湿度61%，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另外，劳工处提醒你，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表示部分工作环境下的热压力颇高，请采取适当的防暑措施。
8: 融入不同世代，致力做好出品。尖沙咀站 B1 出口。 顶好。

0: 香港糅合咗中外文化，两文三语，有助我哋追求学问，认识不同文化，沟通交流是持续发展的支柱。两文三语除了推动中外交流，还可以促进多元共融，让我们在生活中发现新的可能，造就教育、艺术、商业等各方面的机遇。掌握两文三语，迎接机遇处处。
1: 下午1:47，
2: GSK 提提你，长者尤其患有心血管疾病、哮喘及慢性阻塞性肺疾病，感染 RSV 可以恶化病情，找医生查询预防方法啦。
3: 楼市最前线，
4: 李石宏
5: 同大家睇中粉靓戴庭轩两房单位成交。整个单位戴庭轩五座，高层 B 室，售面积468尺，两房的单位，开价555万，最后以533万成交，售面积平均尺价11388蚊。业主在2004年8月用150万买入，22年之后转手，最面赚383万离场，升值两倍半噶。
3: 透视楼市新趋势，楼市最前线。
6: 国家情理，
7: 今日由作家王掌同我哋讲下清朝历史。清朝建构文化融和之美，曾国藩应付六营军嘅内部包庇。
8: 之前呢就有讲到六营军其实系当时嘅正规军嚟嘅，咁啊曾国藩要去管佢哋咧，其实越咗权。因为曾国藩的职权就是去训练团练，即是说他只是可以管普通的百姓招回来的兵马，对于六营军其实他没有权的。但是因为练兵大家一起练嘛，所以这个所谓教练的身份就令到六营兵就非常不满意。你仲要人哋本来有暑假放，现在没得放，所以他们有些歧视这些新的民兵。咁当时咧就会发生一啲嘅打交事件啦，啊，即系呢啲六营兵咧就去打民兵，曾国藩就当然就要去处理啦，就要去要人啦。咁但系六营兵太多人啦，佢哋几百人一齐送当日打人嘅六营兵过嚟，其实就唔系送人过嚟，根本咧就系要挟阿曾国藩，就要阿曾国藩唔好再将呢一件事去追究嘅。咁当然啦，曾国藩喺自己冇乜权力嘅时候咧，其实佢要追究都冇用。佢就算要求追究，其实咧到最后都系放人嘅啫。咁所以咧，曾国藩就讲咗后来大家都传颂咗好耐嘅一个说话啦，六个字就系、是、打脱牙和血吞。佢意思咧就系讲咗或者我追究都冇用，唯有自己忍咗佢啫。咁但佢忍咗呢件事之后咧，佢就自己将啲军队咧就去咗衡州，就喺衡州咧就聚集咗3000湘军啦。
7: 得3000有咩用啊？
8: 其实咧，由呢3000人开始咧，佢就慢慢令到佢自己嘅湘军嘅势力咧一路咁样增大，去到后来咧就有成17000人嘅。他有什么方法令到大家的湘军会能够这么开心地帮他做事呢？第一件事呢就是他有一个叫做兵为将选兵为将友规矩。第一，那些兵为将选就是说呢，其实那些军队呢其实是由将领自己揀人。以前呢就是公开招回来的军队，其实互相和大家之间是不识的。咁但当你兵为将选嘅话咧，即系话嗰啲将领咧就会拣晒啲自己人啦、亲戚啦、朋友啦、乡里咧一齐嚟做佢自己嘅部属。喺咁嘅情况之下，你话啊，咁佢哋会唔会自我包庇咧？有咁嘅可能。但系咧，佢凝聚力就好好啦，即系话佢到前线打仗嘅时候咧，佢就唔会担心啊，真系有啲势头唔对嘅时候，大家就散咗。咁所以咧，喺呢一件事咧，就令到佢哋去打仗嘅时候合作能力比较强。第二咧就系兵为将友，即系话咧。这些军队就属于那个将领的，如果这个将领带兵打仗打输了，那一班的军队在那场仗打完了之后就自行在当地散去了。但是如果他打赢了之后，他就会有多些资源，所以曾国藩就会给他多些钱和权力，就是、啊、你现在打赢仗，你有自己的一队军队了，有一个营，跟住咧，我俾你再增加多个营，咁所以嗰啲将领咧，慢慢咧就可以增加自己嘅势力，就变。

0: 成了自己的亲属军队。这种亲属军队当然在打仗的时候他就会比较合作度高一点，同埋就会投入一点。但是呢就导致到后来就是军队和军队之间就会发生内战了，因为将领有了自己人嘛。
1: 大行报告。
2: 以下由陈以提报道大行报告。美银美林发表报告，指内地以旧换新的补贴削减，加上消费者需求提前透支，相信内地电动车的销售增长会顺过预期，下调多只汽车股份的目标价。美银美林说，受到影响的国企车厂包括北汽、上汽和蓝图，销售的表现都比预期弱。至于长汽就受到去库存影响，而比亚迪就面对着第二代刀片电池产能受限的问题，影响到公司的销量增长表现。唯独是零跑汽车和蔚来受惠于强劲的车型周期，销售表现胜过其他竞争对手。海外增长的范畴依然是各车企上半年的焦点所在。美银美林估计比亚迪上半年的出口按年增长72%，去到1,850,000部，而吉利就大增1.5倍，去到1.05万部。零跑汽车按年会增加3.4倍，零跑的出口甚至可以按年增加3.4倍，去到220,000部。但是车厂都要齐齐面对原材料成本通胀，包括记忆体芯片、电池和金属等成本都升价的困扰。整体而言，国内需求疲弱，美银美林因应下调多只汽车股份的目标价，其中对吉利的目标价由29.3下降到27.3，小鹏目标价由98元调降到74元，零跑就由65元降到去60元，但就将比亚迪的目标价上调由119元提升到去123元，对上述的所有股份都维持买入的评级。至于广汽，美银美林将目标价由3.2调降到2.3，北汽目标价由1.4调降到8毫子，对这两只股份就评级跑输大市。大行报告完毕。
1: 砖头事务所速报。
3: 又嚟到砖头事务所速报嘅时间啦，今节有我哋资深测量师余少阳博士 Andrew 同大家一齐分享下我哋砖头嘅最新资讯。Andrew 啊，有观众问咧，佢屋企咧俾隔篱屋啊，因为充电器咧短路着火，咁有火警咧波及到佢个单位，烧咗部分嘅家私同埋电器以及佢嘅财物啊，佢可以点样作出索偿嘅行动咧？
4: 首先咧，呢位听众咧要睇就系话佢有冇买保险先，包括咗好似家居啊、意外啊、人寿啊，甚至乎楼宇结构啊、火险咁。咁啊，如果有嘅话咧，我建议佢咧，首先要向保险公司报咗备先，慎防佢隔篱屋嘅业主冇买保险，又或者啊，佢个隔篱屋嘅业主咧，俾其他邻居一齐去起诉，去要求佢赔偿嘅时候咧，佢嗰份保额啊唔够俾，甚至乎可能即系卖楼都唔掂，那个有关嘅业主咧，可能需要申请破产。喺呢个时候咧，如果有关呢个嘅听众咧，佢报备咗嘅话咧，咁啊，保险公司咧就会去作出一个理赔咯。第二部分嘅话，佢要整理一份嘅损毁嘅报告，一个嘅损。损毁嘅财物嘅清单啦，同埋提供嘅证据啦。首先喺呢个损毁报告里边咧，最好就揾呢个公证行啦。而牵涉到咧就系楼宇嘅结构嘅话咧，我建议都系揾翻专业人士，例如好似结构工程师啊，去提出一个嘅安全嘅报告。至于损毁财物方面嘅清单嘅话咧，最好就系有关嘅物品销毁前后嘅照片啦。当然啦，最好有呢个嘅购买时候嘅单据。咁我甚至乎咧就建议就系话，最好咧就邀请管理公司作为第三者去见证销毁之后嗰个情况啦。咁至于最后一步嘅话咧，就系要睇呢个嘅估算有关嗰个损毁啦，同埋聘请专业人士，例如公证行咁啦吓，去估算有关嘅损失啦。由于呢个火灾衍生出嚟嘅不必要嘅费用嘅话，好似专业人士费用啊、交通费用啊，甚至乎因为烧毁咗个厨房，咁而令到就系煮唔到嘢食嘅话，有关嗰啲餐饮费用啊，甚至乎嗰间屋咧住唔到嘅话咧，清单里边咧加上咧就一啲嘅酒店啊或者一啲嘅住宿嘅费用啦。最重要就系话要保留所有嘅单据啦，日后作为一啲嘅杀伤嘅证据，当然啦，唔排除日后可以作为一个嘅呈堂证供去保公堂嘅。
3: 咁当呢个损毁清单啦，同埋呢一个索偿金额已经整好咗之后，咁应该要点做咧？
4: 咁我建议听众咧就会发出一份正式嘅索偿文件，去通知有关嘅隔篱嘅邻居，要求喺一个特定时间，例如喺14个工作日里边提出呢个嘅赔偿。咁啊，当然啦，如果更加系保障自己嘅话咧，可以聘请呢个嘅律师发出有关嘅文件。费用咧应该都唔系太贵嘅啫。
3: 咁如果个邻居都系唔理，咁点算咧？
4: 必须要先礼后兵。

0: 啊，首先发出一个嘅 reminder 提示信，俾机会呢个邻居。
1: 咁但系如果个邻居都系唔理我咧？
0: 咁啊，作为一个嘅善良嘅业主啦，就会考虑到日后嗰啲嘅邻里嘅关系啊，同埋一个嘅更加平嘅方法去处理嘅话咧，可以单方面向呢个香港和解中心申请，要求邻居作出呢个调解啦。咁啊，假设啦，如果佢有关嘅邻居系唔同意嘅话咧，先至作出呢个嘅法律嘅诉讼嘅。咁啊，当然啦，之前嘅话，如果有关嘅听众佢已经系保留同埋整理咗一份好完美嘅同埋一个好完整嘅一啲嘅证据同埋一啲嘅文件嘅话咧，提出呢个诉讼索偿嘅话咧，就会较为悭水悭力，同埋更加有效率咁样去处理啦。
1: 咁我相信大家都清楚晒噶啦。今次我哋嘅时间差唔多，再一次多谢 Andrew 余少阳博士同我哋分享咗咁多资讯。想听更加多关于我哋砖头有关嘅消息嘅话咧，记住留意我哋逢星期三嘅8点到9点砖头事务所啊。
2: 想了解更多砖头资讯。留意逢星期三晚上8至9，砖头事务所节目。
3: 每日一股，朱家明。
4: 今日每日一股同大家讲2601中国太保。太保2026年第一季盈利100亿4100万人民币，按年增加 4.3%， 市场预期2026年全年盈利569亿2575万人民币，按年上升 6.39%， 预期每股盈利5.92元人民币，市场预期2026年全年每股派息1.23元人民币，按年增加 6.96%， 折算港币1.353。股价走势上，今年2月初除净高位跌到6月26.5，跌幅超过32%，就以26.5买入有效期至到9月4号，以2025年每股资产净值31.407元人民币计算，市账率 0.758 倍，预期2026年股息率5厘1，疫情前的2019年市账率低都有 1.099 倍，股息率5厘43，大时代2015年市账率高到 2.72 倍，股息率低到2厘半。疫情的2020年至到去年2024年市账率只有 0.395 倍，股息率9厘27，2021年市账率高都可以去到 1.48 倍，但股息率只有2厘75，以5月高位水平做目标价34.5，2025年市账率 0.987 倍，预期2026年股息率3厘92，以买入价跌 10%， 23.84指蚀。
3: 投资涉及风险，股票价格可升亦可跌，投资前请咨询你的专业顾问，以了解你个人可承受的风险。
2: Metro 新城广播 App 全新界面全面升级，财经台、资讯台、财讯台三大频道即时收听，新闻更快更全面，财经、本地、国际资讯更可一 click 即听。全新 MetroPod 集古典、爵士、心灵音乐、广播剧、教育、英文课堂、健康 Graduates 任你点播，仲有 MBO TV 视像直播同新城八大家资讯平台，即上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新城广播 App， 真正 All in One。
5: Mabel 天然钻提提你，
6: 下昼两点。
5: Mabel 天然钻全程免费穿衣体验，即日至9月15号，网上预约即享免费穿衣。Mabel 获 ISO 9001国际认证，一于由耳朵开始抢镜，受条款约束。
7: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8: 现在何志光报道新闻。天文台话，受到热带气旋白海豚的外围下沉气流影响，周围期间天气极端酷热，新界部分地区的气温会达到36度或以上。天文台预测，白海豚会未来的一两日横过琉球群岛和移向东海，随后会移向浙江到福建的北部一带，但是随后的路径仍然存在变数。天文台话，正时分本港多处的地区气温上升到33度左右。天文台预测下午新界内陆地区极端酷热。天文台又说，未来的几日高温天气会持续，但是局部地区会有骤雨，提醒市民进行户外活动时要留意身体的状况，慎防中暑。港铁话，由于锦上路站附近有信号设备故障，而家屯马线相关路段嘅路轨实施双向行车安排，屯马线往屯门同乌溪沙方向都维持列车服务。

0: 不过来往红磡到屯门站的行车时间需要额外的20到25分钟，乘客应该为行程预留充裕时间。工程人员正处理事件和进行修复。伊朗副外长加利巴巴迪说，伊朗和亚曼就商船通行霍尔木兹海峡的协议已经接近落实，届时伊朗一侧管控的北部航道和靠近亚曼一侧的南部航道都会关闭。伊朗官方通讯社引述加利巴巴迪报道，霍尔木兹海峡将会建立一种异于过去60年的新通航模式。根据新设的航线，商船驶入和驶离海峡的部分航程都需要经过伊朗领海。不过他补充，新航道属于临时性质，预计使用2至4个月。加利巴巴迪又否认伊朗正同美国进行谈判，但是证实收到美方讯息，话美方表示准备恢复履行早前签署的谅解备忘录中的承诺。路透引述伊朗高级官员报道，伊方寻求向使用这个海峡的船只收取相当于货物价值 5-7% 的费用，而亚曼就主张将费用降到大约 3%。 华盛顿方面就希望完全免收费用。中非国家乍得首都恩贾梅纳爆发霍乱，截至星期二累计有75宗确诊病例，8人不治。当地应急部门召开紧急会议之后公布，目前仍然有8名患者在医院接受治疗，59人已经无碍出院。当局呼吁民众要注意食品卫生，勤洗手，饮用安全的水，并保持环境清洁。当地霍乱6月在比邻的哈杰尔拉米斯省率先爆发，7月卫生部门已经通报有15宗霍乱病例，之后陆续有人受到感染。公屋联会对香港首份5年规划提出建议，包括恢复公屋3年上楼目标，提高资助出售房屋比例去到5:5，以及有序重推出售公屋计划。联会说，未来公营房屋供应将会逐步增加，应该考虑进一步提高资助出售房屋比例去到5:5，让更多市民能够购买可负担的单位，促进公屋的流转和再分配。联会又建议有序重推出售公屋计划，将公屋单位转租为售。虽然会面对不少业权混乱的挑战，不过可以丰富资助出售房屋阶梯，亦都可以舒缓房委会的财政压力。在供应增加情况下，联会认为可以提升居住空间和质素，包括放宽公屋人均面积不少于10平方米，善用北都公营房屋项目作旧村重建的迁置资源，以及优化公屋和社区设计，增加居民的幸福感。中电半年纯利上升 6.6%， 去到59亿9700万元，派第二次中期息63仙。中电话，中东局势持续紧张，令到燃料成本上升。八月平均正电价较一月升 4%， 预计全球的燃料价格持续波动，将会继续影响电价。会透过中电社区节能基金拨款，提供3个月的燃料费特别回扣，减轻大约一半住宅客户的经济负担。同时秉持多元化燃料供应策略以及审慎性成本控制，致力确保可靠电力供应和合理能源价格，减轻国际燃料成本上升对客户的影响。中电又话，正以前瞻规划投放资源，扩展北都的供电容量，同沙岭数据园区的中标者紧密合作，按项目不同发展阶段需求，提供度身订造的供电方案，同时进一步投资电力基建，以合理的价格为数据中心提供高度可靠和低碳的电力供应。呢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下昼同今晚嘅天气预测，天晴，下昼新界内陆地区极端酷热，吹微风。展望未来几日高温天气持续，但系局部地区有骤阳。周末期间日间极端酷热，新界部分地区气温达到36度或以上。现时室外气温系33度，相对湿度60%，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另外，劳工处提醒你，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表示部分工作环境下嘅热压力颇高，请采取适当嘅防暑措施。
7: 转案套现，尹凯华嘅物业贷款成功转案，利息7折，仲免手续费、律师费同估价费。上市公司信心十足，电话6699-2228。
8: 放债人牌照号码0936-2025。中局借钱梗要还，咪俾钱中介。
9: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喺一个安定嘅社会。 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们一起参与。
10: 长江集团祝贺新城广播35周年，视野更广阔，节目更精彩。长江集团多元业务遍布全球超过50个国家，旗舰企业包括长江实业、长江和记、长江基建及电能实业。
11: 港股收市，地球仍然在转，投资步伐不停步，
12: 继续开始连结网上热播互动节目《师傅讲港股》，
11: 黄师傅黄伟杰同你检阅形势，展望后市。
12: 逢星期一至五黄昏6:30，新城财经台 YouTube Channel 率先播放，
11: 继续开始《师傅讲港股》，晚上7:00至8:00。

0: 股价速报。
1: 港股今朝早曾经跌过500多点，最低见过25,389点，最多跌过526点。午后QR持续最新，目前嚟讲恒生指数最新系做喺25,481点，跌435点，跌幅系1.7%。科技股指数最新系做喺4,820点，跌112点，跌幅系2.3%。生物科技股指数最新系做紧14,300点，升45点，升幅系0.3%。目前大市成交金额咧系1,866亿元。十大最活跃股份成交造价，第一位盈富基金最新系做紧25.96，跌4.4，跌幅系1.7%。第二位腾讯最新做紧481.6，跌10.6，跌幅系2.2%。第三位 Minimus 最新系做紧296.2，升42.6，升幅系16.8%。第四位3033南方恒生科技股 ETF 最新系做紧4.72，跌2.3%。第五位7709两倍杠杆南方海力士最新系做紧31.26，跌7.68，跌幅系19.7%。第六位阿里巴巴最新系做紧124.4，跌3.7，跌幅系2.9%。第七位981中心最新系做紧64.4，跌3.6，跌幅系5.3%。第八位智谱最新系做紧1073蚊，升32蚊，升幅系3.1%。第九位友邦最新系做紧71.2，跌6.55，跌幅系8.4%，亦都系目前嚟讲表现最差蓝筹股。第十位建滔积尘品最新系做紧33.72，跌6毫子，跌幅系1.7%嘅。
2: 即时光机，
3: 尹德正同黎平。
1: 2:09回到嚟即使搏击，今日咧有我 Vicky 之外咧，当然啦就有咧我拍档咧就系洪丽萍 Conita。
4: 你好啊 ，Vicky。
1: 哇，今日个市就
4: 无啦啦散咗，
1: 散咗啦，咁啊就都好意外啊。咁啊，同埋第一样嘢，梗系要讲啲保险股先啦。啲保险股真系散晒，
4: 系咯，即系因为就系因为嗰个税嗰个问题啊嘛。咁而家就话即系内对于境外保险收益征税。咁所以一句咁嘅咧，即系其实而家都系消息嚟嘅啫，即系冇话即系证实
1: 系咪？
4: 系啊，传紧啫。同埋而家嘅传闻都系讲紧话，即系个别嘅城市喺度执行紧。咁究竟系咩一回事咧？咁其实我谂最主要就系你一出咗之后咧，通常第一时间嘅反应都系好负面噶啦。咁啊，争在就话究竟即系跌完之后，嚟紧系咪有啲即系具体啲嘅嘢，还是系真系可能今日系反应过浓咧？咁因为其实已睇到。今日保险股里面咧跌幅最大就系只友邦，
1: 系啊，
4: 咁啊无可避免噶啦，因为一路都讲紧咧，如果讲内地啊嗰啲客啦吓，或者占佢嘅收入咧，咁友邦占比系重啲嘅，咁所以反应亦都最大。但系其实我自己就觉得系反应有啲过浓嘅
1: 吓，
4: 因为其实呢样嘢都唔系新噶啦，即系政府譬如对嗰啲喺境外投资嗰啲征税咧，已经系行咗一段时间，咁而且而家咧就话佢哋个 data 数据网络即系已经。系即系应该就话即系已经好完整，咁所以如果你话有啲咁嘅即系逐步咧，其实去做呢啲即系征税翻咧，咁都系正常。咁啊，但系就即系陆续会唔会有其他咧吓？咁、除咗保险之外，咁所以我觉得系呢个问题多啲咯。咁啊，但系个友邦股价好得意嘅，即系一系唔跌。一跌咧可以跌好多嘅，
1: 倒升落海，
4: 跟住咧又可以好快嘅一个即系你见佢一个即系跌落嚟个即系周期，同一上去嗰下咧，其实真系咁大蓝筹嚟计，其实个波幅真系可以好大，咁所以我谂佢都系借势跌落去，咁可能甚至乎要穿呢个70蚊添。
1: 系啊，咁啊，哇，今日都好恐怖下啦，咁啊，本来就好地地嘅，本来仲见紧红底噶嘛，三位数噶嘛，
4: 所以其实跌幅几大，
1: 系啊，跌幅好大，
4: 好急噶，佢可以，但系上翻去可能又由90蚊又上翻90蚊都唔出奇噶。
1: 系啊，咁啊，当然啦，咁啊，仲有啲保险股，即系仲有其他啲保险股啦，2378啦，咁啊。啊，即系呢个宝城，咁啊，宝城咧都跌得多噶，咁啊，宝城嚟讲，咁啊，寻日咧，其实咧已经喺英国嗰边啊跌咗，
4: 嗰个跌得多啲。
1: 系啊，我最初我寻晚其实睇到呢单 news， 我最初冇留意嘅，因为我唔系好中意睇保险股嘅，系啊，咁啊就
4: 但系突然间俾你睇到，
1: 系啦，我就系睇到佢急跌啫，但系跟住我宝城急跌就睇到知，跟住我冇 follow through 添，我冇睇新闻，因为我真系好真睇保险股，系啊，咁啊就
4: 即系你见佢跌更加唔想睇，
1: 系啊，更加唔想睇啦，咁啊跟住就仲有即系各位啦，等等啦，即系你今日见到啲保险股，哇！但系嗱，问 Conita 啦，因为我真系自己冇意见。咁啊，其实呢个位，你觉得

0: 好，或者甚至乎咧讲紧话，即系限制啲嘅内地嘅投资，内地嘅即系居民喺境外投资啊，或者买保险之前未试过一大浸嘅几年前，即系话限制佢哋买保险啊，同埋要买嘅即系边类型嘅保险啊咁。咁又试过一大浸跌落嚟。咁但系其实之后你消化完之后咧，其实你如果已经系买咗个保险保单，咁系咪计算在内咧？啊，咁系咪追溯翻咧？咁即系呢啲，我觉得其实就即时嘅反应咧，就系对于总之最坏嘅嘢都摆落先吓。咁、啊、但系之后就可能即系慢慢又回升翻啦。同埋就系你始终友邦佢内地虽然喺同业里面佢占大啊，但系其实佢其他即系市场吓、啊，尤其是佢系一个比较集中，除咗香港啦、内地啦，佢亚洲市场吓、啊，即系亚洲市场都系比较大，泰国啊等等地区，咁所以都叫做相对分散啦吓、啊。不过即系近年如果新业务价值嘅增长嚟计咧，咁系内地客户咧对你嘅增长系贡献大啲嘅。
1: 系咁啊，呢个唔系好否认嘅，咁样即系同香港都息息相关啊，即系如果即系突然之间 ban 啲政策出嚟出嚟咧，尤其是对于内地居民啲保买保险嗰啲嘢咧，好劲噶嘛，即系。
0: 好得意喎，即系嗱，你话即系限制，唔系限制，而家之前讲紧限制啦吓、即系而家你讲紧话征税，咁如果既然咁，可能会令到啲人喂嚟香港买保险嘅意欲系咪会细咗咧？咁咁、第二咧就系话，如果系咁，咁应该内险升啦，
1: 系啊，
0: 但系内险又唔升，
1: 系咯，
0: 咁即系证明咧，其实就系话，即系你就算征税吓20%，咁其实系咪即系香港呢边嘅保单对内地投资，即系内地居民嚟讲，系咪都仲系觉得有吸引力咧？咁、其实我谂最主要个分别就系个产品不同，
1: 系
0: 吓、即系产品唔同啦。内地嗰啲保单咧，而家讲紧话限制咗啊嘛，即系之前咪佢哋可以俾一啲好高息。就俾吸引啲客嘛，咁后期政策上面已经规定啦，喂唔可以俾高过3% 嘅回报，咁所以你香港呢边咧就多品种可以拣啦，咁、所以其实就见友邦呢啲系跌，但系内险股又唔受惠，
1: 啊、
0: 其实我谂就系呢啲原因咯。
1: 即系所以就啲内险股咧，真系嗱，点我解释下点解我咁憎系，我唔憎我咁憎睇保险股啊？点解咧？因为咧嗱，我睇开打开盘数咧，只只中文字我都识嘅，但系砌埋咧，我全部都唔识。跟住咧就我即系新业务价值嗰啲啦，即系我又唔系好了解新业务价值嗰啲咁啊，问一啲 terms 啊，咁所以咧我就好憎就睇保险股嘅，咁所以咧，我以后咧就
0: 放弃，
1: 系啊，放弃，我真系斩脚趾避沙虫。
0: 你放弃保险股就等于我放弃啲生物科技。
1: 冇错，呢个系我都系一样，我就系真生物科技股，即系只中文
0: 招，
1: 系啊，太过专业啊，咁啊，所以我有三个 setter 咧，我好真睇嘅。第一个就系保险股啦，
0: 第二个
1: 生物科技股啦，第三就系网络安全资讯股。我唔知讲，即系嗱，嗰啲咩网络安全股咧，其实好多啲唔知咩 special， 即系嗰啲 terms 咧，嗰啲名咧唔知系咩嚟嘅。所以我咧就永远都唔睇起身。
0: 喂，唔系，照计你熟啲科技嘢嘅。
1: 我唔系噶，都唔系噶。
0: 咁即系嗰啲你又唔中意睇？
1: 我唔中意睇噶，绝对睇唔明噶，系绝对你唔知一抽嘢英文，你就算系解释埋你 Google search 埋都好，你唔系做嗰个专家咧，就真系唔好乱睇嘅。所以即系有啲嘢咧就唔好即系夹硬嚟。即系如果你系熟嗰行咧，就我就中意做啲熟嗰行嗰啲嘢嘅。
0: 其实啱嘅，因为嗱，你如果你香港喂讲紧做到。市场板块好多嘛，
1: 系啊，
0: 即系你系咪即系喂，一定要硬唔熟，你都要去睇咧？咁即系我自己觉得未必，因为你花咁多时间睇完之后，你都唔够人哋做得好嘅，咁、你我宁愿花啲时间去睇其他咯，
1: 系
0: 即系好似即系生物科技股，我真系投降，
1: 我
0: 通常咧我就会睇诶有资金入嘅时间，你咪跟咯，
1: 系
0: 即系唯一系用咁嘅方法嘅啫，
1: 系啊，咁啊，但系咧有啲咧 setter 咧就大家都好熟嘅，分钟咧落街成日行落去嘅。个咩 setter 咪商场咯，咁啊晏昼嚟讲咧就出咗啲商场股啲业绩嘅，咁啊其中九仓置业啦，哇犀利咯，咁啊九仓置业咁啊讲下啲基本嘢先啦，咁啊半年基础日纯利咧就升咗6%，咁啊依一个咧都大家都冇乜所谓噶啦，其实咁啊最重要一样嘢，佢话咧今年起咧个派息率咧。由本来嘅65%咧，上调到90%，哇一声啦，跟住市场上面咁话得嚟咧，咁曾经个股价咧就夹即刻晏昼翻到嚟夹咗上去，夹咗升30%，哇九仓升30%，我真系未见过，
0: 梗系未见过啦，唔好啊，即系九仓啊，或者系甚至乎其他嗰啲地产或者收租股。都未见过咁嘅场面啦，
1: 系嘛？
0: 同埋而家大家仲担心紧噶嘛？喂，究竟啲商场系咪搞掂啊？
1: 同埋啲
0: 写字楼系咪得噶？咁突然间系升30%，咁即系都。

0: 好似而家即刻又跌翻啲啦，即系升幅收窄啦，应该升咗即系13% 啦，咁其实即系系咪即系派息咁紧要咧？同埋你喂你派咁多，我少少担心
1: 啊？点解咧？
0: 即系你派息嘅比率咁高、
1: 啊，
0: 咁即系当然，如果你话派息比率高，咁即系如果你即系赚多啲，唔好话赚多啲，你当今年吓、啊、你个净利系冇变，嗯、即系增长冇变。咁你派70同你派60% 嘅比率，同你派90% 嘅比率系争好远噶嘛？咁、
1: 啊、
0: 你变为一只收息股咯，系嘛？即系原先个息率其实都唔低噶嘛，即系原先个息率都四厘噶嘛。咁、嗯、如果咁，即系进一步会个股息咪更加吸引
1: 吓、啊？
0: 但系亦都有从另一个角度去睇咧、嗯，哇！你派咁高息，咁即系你啲钱。仲有咩投资咧？
1: 即系唔知啊，
0: 系嘛？即系可能咪就系话咁，你派晒之后，咁你就冇咩投资喎，暂时谂唔到。咁、嗯、你变咗就影响到嗰个增长。
1: 系啊，
0: 吓、啊、咁即系我谂从两个角度去睇咯。如果你话本身我都唔系谂住呢只股系收息嘅，咁、我会觉得即系我就会从另一个角度睇啦、嗯。喂，你派咗息，咁即系话其实你而家嚟紧有咩嘢玩咧？
1: 系啊，或者但系你有冇最近行开铜锣湾同呢个尖沙咀？
0: 系
1: 有冇觉得多咗人啊？
0: 多咗人吓、啊，多咗。人同埋咧就啲铺咧，其实都多咗即系租出去嘅。不过就要留意埋就话，究竟租出去嘅系乜嘢咩嘅业务
1: 系啦
0: 吓。但系无可否认咧，不论系尖沙咀啊、铜锣湾咧，其实多咗一啲国际品牌
1: 系啊
0: 吓。咁呢、這个即系佢哋租嗰啲，你知租好大个场啊嘛。咁嗰啲国际品牌系多咗嘅吓，同埋之前咧可能离开过，跟住而家都翻翻嚟嘅都有。咁争在就话，究竟即系啲客。是不是真的可以即同样是配合到咯，但我想成行成市、你越多这些品牌的，大家又可能会真的考虑回，如果我买这些我就回来香港看咯。
1: 是 啊最重要的铜锣湾不是多了冻肉铺就可
0: 以了。是啊，现在很多那些湿醉
1: 东西。是啊，如果整个铜锣湾多了很多冻肉铺就担心一点的，或者那些什么卖文具啊。
0: 文具那些都是一个指标的。
1: 是啊，都是一个很大的指标。如果多了一些药房其实 OK 的。
0: 药房就起码都有啲遊客啊嘛，文具鋪就麻煩啲。
1: 係啊，咁啊，所以咧，即係大家都可以留意一下啦。即係九倉今日就晏晝嚟講出完盤數，即係個息率咧就大幅調升咧。咁啊，曾經咧最高去到34蚊，升咗33蚊。咁而家就升幅收窄咗好多啊。咁啊，升12%。咁但係亦都係目前嚟講最大升幅嘅藍籌股嚟嘅。好啦，我哋依節講住咁多先，咁啊，轉頭翻到嚟繼續講下其他啲商場股啦。
2: 下午2:21，
3: 中银人寿，香港网上人寿保险销量连续6年市场第一，目标3年网上储蓄保险计划，手机投保3年期满，锁定保证回报，未来此刻可控。计划由中银集团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承保，详情请参阅保单条款及产品小册子。有关上述市场第一支数据，详情请参阅中银人寿网站网上投保之页面。
4: 想去新城台庆音乐会，亲身支持你嘅偶像 Perface 帮你圆梦，庆祝 Perface 成功主板上市，而家推出震撼优惠，只需680蚊就可以体验3项高效疗程，同你一齐紧致提升，以至佳状态见偶像。选购指定疗程，仲送你新城台庆音乐会门票2张，名额有限，额满即止，即刻上 Perface 官网登记抢飞啦！受条款约束。
5: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6: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5: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6: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5: 财资大道逢星期一至五上昼7:00至9:30，
6: 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同你睇清财资大格局。主持郭建明、林洁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7: 新城广播线上线下24小时不停精彩，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8: ，Metro Plus Your Connect。
9: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10: 新城八大家
11: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
12: 如果你对新城广播旗下3大频道的节目，以及新城广播网站和社交媒体的内容有任何意见或查询，可以电邮到 prenquiry@mbc.com.hk，
7: 或者在办公时间内致电新城广播热线3698。

0: 2010，让我哋不断进步，继续精彩。新城广播，正视你心声。
1: 即时过激，
2: 尹德正、洪丽萍。
3: 2:23啊，翻到嚟即时博嘅咁啊，头先讲过啦，咁啊，我哋讲完只九仓置业之后咧，咁啊，继续讲下啲地产股，因为今日咧啲商场股咧，其实咧就好多咧就出咗业绩嘅，咁啊，今日仲有第二只咧，咁啊出咗业绩嘅咧就系咧太古地产啊，咁啊太古地产系啊，1972同19都出咗业绩嘅，咁啊当然啦，其实19啊最重要系睇1972嘅啫，咁啊1972即系呢个太古地产啦，咁啊亏转型，咁啊就赚36.3亿啦，咁啊，派中期息就系37仙啊，咁啊按年嘅嚟讲就增加5.7%，但系啦，如果撇除晒嗰啲物业重估之后咧，基础日利咧就49亿，就按年增长咧就10.9%嘅，咁整体上就跟住咧，但系啦就由于咧就系冇话加派息啊之类之类啦，咁咧就今日嚟讲咧，晏昼翻到嚟一个股价咧就回吐嘅，咁啊而家就回吐紧4%，咁啊点睇啊？Conditor 呢只1972，
4: 其实嗱，佢唔系话即系冇增加派息，佢都系增加啲啦吓。咁其实我谂反为正常咯，即系我正话都讲，即系1997，即系话正九仓咧。其实即系大家可能会担心，就系你派咗息之后，究竟跟住你有咩搞作咧？即系如果你净系靠现有嗰啲租金啊吓，或者系物业嘅收出售等等，咁啊其实增长真系可能会有限。咁啊，但系反为调翻转咯吓，如果你即系太古地产佢正常派息，咁就算你话讲佢核心盈利增长一成，咁其实呢啲都好 stable， 即系好平稳啦，亦都好正常。咁太古其实一路咧就系商场主要嘅，再跟住就系写字楼。咁啊，商场系有改善噶啦，争在写字楼嗰度咧就应该要都仲系需要时间。但系如果你睇佢业绩咧，佢因为受惠于嗰个零售啊，即系佢商场旗下零售额都有增长，咁所以带动到租金。因为而家你知好多都仲系继续用一个叫做咩啊租金加分成噶嘛。即除了话收你个租金之外，咁你嗰个零售额咧就要同嗰、那个即系租咩租户啊，唔系租客，业主啊，咁嚟到去分成咁啊，拆账啊嘛，咁所以其实销售额对佢哋嗰个租金收入都有帮助嘅。咁但系地产股今日我谂系两个原因啦，除咗话即系个业绩，当然如果你睇咧，佢高开之后咁样跌落嚟咧，未出业绩前啊，吓，咁我谂你睇到其他地产股今日都系咁啊，会唔会就系因为大家又系担心啦？即系你嗰个保险境外保险收益嗰个征税咧，会唔会又大家谂到喂？如果喺房地产做投资嘅，咁嗰个即系盈利润又要唔要？即系盈利又要唔要收税咧？咁其实之前都讲过呢样嘢啦，吓咁但系你知每一次出呢啲咧，大家就会即系想象空间就会好大嘅。咁所以我谂今日跌咧系其中一个呢个原因啦。嚟紧就要睇啲地产发展商佢自己本身嗰个销售啦，嚟紧吓，同埋睇下究竟个息口因素，即系对。始终我觉得股价咧有好多跌到呢个水平咧，其实就睇嚟紧销售情况同埋个息口嘅因素咯。咁但系太古地产去到呢位，我自己觉得，即系我对于嗰个写字楼都唔系咁大嘅信心吓。咁所以即系如果你又买太古地产咧，我可能宁愿买只买阿妈。咁就吓，因为佢除咗话有1972即系太古地产之外咧，其实国泰先影响大嘛，吓咁咧国泰嘅业绩出咗嚟之后，其实都几靓啊。
3: 咁啊，国泰个业绩就几靓仔啊。咁啊，不定系直接买国泰算啦，
4: 系
3: 费事烦。
4: 一系就直接吓，如果唔系你综合啲嘅，咁啊你又可以咧就宁愿睇只即系国泰。如果你话买地产咧，我就宁愿系买直接买房地产，
3: 即系买个控股公司，
4: 系啦，发展商啦，吓或者如果你真系睇好收租咁，咪买收租股咯，即系咁样会好啲啊。
3: 系啊，哇！你头先讲到咧，即系嗰啲即系啲商场股啦，咁啊，今日都表现麻麻。其实呢啲今日即系啲地产股表现麻麻咧，即系其中一个啦，16啦，咁啊就系新地啦。咁新地嚟讲，目前都要跌都要跌5%啊，而家都要跌5%噶。咁啊，另外即系除咗之外啦，咁啊83即系呢个信智啦。咁啊，信智嚟讲咧，咁啊都股价都麻麻地噶，咁啊目前
4: 咁3-4%，
3: 都3-4% 啦。咁啊，仲有17啦。当然咁啊，17就系呢个新世界啦，咁啊新世界都表现都应该系麻麻
4: 跌3%咯，
3: 系啦跌3%咯。咁仲有啲商场股，譬如好似希慎啦，咁啊希慎嚟讲咧就跌2%嘅，咁但系就都唔够啊1972啦，咁啊就真。

0: 係就表現麻麻地嘅。咁另外啦，咁仲有啦，即係有晏晝嚟講，仲有啲公用股又出咗業績啊，二號仔啊，咁啊就係中電。咁啊，中電嚟講咧，其實就今睇咗股價先啦。咁啊，目前嚟講就偏軟嘅，咁啊就係跌緊 0.5%， 咁啊最新係做緊76蚊。咁啊就中電嚟講咧，嗰個業績嗰方面啦，咁啊就半年嚟講就多賺接近7%，去到60億元左右啊。咁啊第二次中期息就派63仙，都每年都好似差唔多，我記得60幾嘅。
1: 其實係噶，即係如果咁樣咧，就變咗係真係反映係公用股，
0: 真係好公用，好平穩啦。
1: 不過即係中電咧，好多時咧，我諗即係比較飄忽嘅咧，就係佢喺澳洲嗰部分嗰個業務。因為澳洲的業務咧，嗰啲成本啦，同埋好多時嗰税嗰個變化都好大嚇，咁所以即係税嘅政策啊，好多時受即係影響住中電，突然間點解啊某些時候咧，佢嗰個盈利啊嚇受啲影響，或者個股價突然間咁樣跌咧，咁其實除咗香港就好穩定啦，
0: 好穩定啦，
1: 又有個利潤管制喺度，咁而家你譬如話佢喺用嗰啲即係咩新燃氣啦嚇，燃氣發電嗰啲嘅比例亦都一路都提高緊嘅，咁所以其實我諗就好穩定咯嚇，爭在就話。喂，呢啲股份業績穩定啦，我當佢即係話澳洲嗰部分都好穩定先啦。咁你個就要睇啦，值唔值得買咧，就要睇個息率啦。
0: 係啊，
1: 嚇咁而家譬如你4.02，咁就低過美國債息嘅。不過即係如果你覺得吸引，咪買咁解嘅啫。
0: 即係叫做穩定嘅啫，穩字當頭嘅啫。好啦，我哋依次講住咁多先，轉頭翻嚟繼續睇下個市場情況。
2: 下晝2:30。
3: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4: 而家由刘国华报道新闻。港鐵錦上路站附近中午有信號設備故障，屯馬線來往紅磡至屯門站的行車時間一度需要額外25至30分鐘。港鐵表示，工程人員已經修復信號設備，列車服務逐步恢復正常。天文台表示，受到熱帶氣旋白海豚的外圍下沉氣流影響，週末期間天氣極端酷熱，新界部分地區的氣温達到36度或者以上。天文台預測白海豚會在未來一兩日橫過琉球群島和移向東海，最後移向浙江至福建北部一帶，但其後路徑存在變數。在正午時分，本港多處地區的氣温上升到33度左右。天文台預測下午新界內陸地區會極端酷熱。天文台又說，未來幾日高温天氣持續，但局部地區會有驟雨，提醒市民在進行戶外活動的時候要留意身體狀況，慎防中暑。公屋聯會對香港首份五年規劃提出建議，包括恢復公屋三年上樓目標、提高資助出售房屋比例至到5:5，以及有序重推出售公屋計劃。聯會表示，未來公營房屋供應將會逐步增加，應該考慮進一步提高資助出售房屋的比例去到5:5，讓更多市民能夠購買可以負擔的單位，促進公屋的流轉和再分配。聯會又建議有序地重推出售公屋計劃，將公屋單位轉租為售，雖然會面對不少業權混亂的挑戰，但可以豐富資助出售房屋的階梯，亦都可以舒緩房委會的財政壓力。在供應增加情況下，聯會認為可以提升居住空間和質素，包括放寬公屋人均面積不少於10平方米，善用北都的公營房屋項目作舊村重建的遷置資源，以及優化公屋和社區設計，增加居民的幸福感。中電半年純利上升 6.6%， 去到59億9700萬元，派第二次中期息63仙。中電表示，中東局勢持續緊張，令到燃料成本上升，8月平均淨電價較1月上升 4%， 預計全球燃料價格持續波動，將會繼續影響電價，會透過中電社區節能基金撥款提供3個月燃料費特別回扣，減輕大約一半住宅客戶經濟負擔，同時秉持多元化燃料供應策略以及審慎成本控制，致力確保可靠電力供應和合理的能源價格，減輕國際燃料成本上升對客戶的影響。伊朗總統佩澤希齊揚說，最高領袖穆傑塔巴在領導層抉擇過程中會接受多數人的意見，並以此批評有人利用他和穆傑塔巴聯絡非常困難這句說話。

0: 意图制造分裂。佩泽希齐扬话，穆吉塔巴最近收到相关委员会提交的一份报告之后表示，如果报告中的方案获得四分三票数支持，他就会接受。结果方案是获得绝大多数支持，而穆吉塔巴亦都接受。佩泽希齐扬形容这个是尊重专家意见做的决策过程，但一些人乘机制造分裂，散布不公正不诚实的言论，企图抹黑他人的形象。佩泽希齐扬又指，最高领袖对伊朗来讲是非常重要的力量泉源，使到伊朗能够继续前进。近期有传闻指，佩泽希齐扬同伊朗最高领袖以及伊斯兰革命卫队存在分歧，话佩泽希齐扬可能辞职。伊朗总统办公室已经多次辟谣。中非国家乍得首都恩贾梅纳爆发霍乱，截至到星期二，累计75宗确诊病例，有8个人不治。当地应急部门召开紧急会议之后公布，目前仍然有8名患者在医院接受治疗，59人已经无碍出院。当局呼吁民众注意食品卫生，勤洗手，饮用安全的水，并且保持环境清洁。墨西哥一名网络红人怀疑发文捉路毒枭，在50多万名粉丝观看他直播期间遭枪杀。事发在当地时间星期二晚上，当地网红加斯特伦在西纳罗亚州首府一间快餐店门外停车场假扮外卖员，来参加当地媒体的游戏节目。加斯特伦同时在 TikTok 自己的账号直播给几十万名拥趸收看。直播期间，有一架载住两个人的电单车停到他身边，其中一个人向他头部开枪，加斯特伦当场死亡。媒体观众和他的粉丝目睹全部过程，其后 TikTok 将直播的影片下架。墨西哥安全部门表示，调查方向是包括加斯特伦在社交网上的几篇贴文，部分提及某个犯罪集团，但官方没有透露详情。这次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预测下昼同今晚天晴，下昼新界内陆地区极端酷热，吹微风。展望未来几日高温天气持续，但是局部地区有骤雨。周末期间日间极端酷热，新界部分地区气温达到36度或以上。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而家室外气温是34度，相对湿度是56%。劳工处亦都发出了黄色工作暑热警告。
7: 蚊可以传播好多不同的疾病，人感染了即使没有病征，但当他的血带有病原体，再给病媒蚊针，就可以传给其他人。所以在受影响地区返港，要连续14日喷含被蚊胺的昆虫驱避剂，有不舒服记得看医生啊。想防蚊咬，就要着浅色松身长袖衫裤和喷埋昆虫驱避剂。蚊叮传播疾病多，防蚊措施要做妥。
8: 大家好，我是养和医院外科专科医生陈思正。无创组织碎化是一个非入侵性和不含辐射癌症治疗方法，它最适合于一些不大过3至4个公分又不适合做外科手术切除的原发性或者转移性的肝脏恶性肿瘤。
9: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五晚7点至7点半，养和抗病兵工厂由致力引进高端医疗提供优质护理服务的养和医疗集团呈现。
1: 35载凝聚精彩，新城广播35周年。
10: Hello， 我是安俊豪，新城广播35周年生日快乐啊！祝你收听率继续爆单，同埋继续劲爆香港乐坛。
1: 新城广播35周年，8月闪耀。
11: Metro 新城广播 App 全新界面全面升级，财经台、资讯台、彩讯台三大频道即时收听，新闻更快、更全面，财金、本地、国际资讯更可一 click 即听。全新 MetroPod 集古典、爵士、心灵音乐、广播剧、教育、英文课堂、健康 Graduates 任你点播。 仲有 MBO TV 视像直播同新城八大家资讯平台，即上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新城广播 App， 真正 All in One。
12: 股价速报。
13: 2:38啊，恒生指数依然咧就要挨沽啊！恒生指数最新系撞紧25,444点，跌475点，跌幅系1.8%。科技股指数最新系撞紧4,815点，跌117点，跌幅系2.4%。生物科技股指数啦，最新系做紧14,268点，升12点，升幅系0.09%。目前大市成交金额咧系2,011亿元。十大最活跃股份成交造价，第一位盈富基金最新系做紧25.9，二跌4.8。第二位700腾讯最新系做紧481蚊，跌11.4，跌幅系2.3%。第三位 Minimax 最新系做紧302蚊，升49蚊，升幅系19.4%。第四位3033南山恒生科技股 ETF 最新系做紧4.724，跌2.4%。第五位7709两倍杠杆南方海力士最新做紧32.16，跌6.78，跌幅系17.3%。第六位阿里巴巴最新系做紧124.1，跌4蚊。第七位中心最新系做紧64.75，跌3.25，跌幅系4.7%。第八位智普2513最新系做紧1093蚊，升52蚊，升幅系接近5%。第九位友邦最新做紧71.15，跌6.6，跌幅系8.5%。目前亦都系最差嘅表现蓝筹嚟嘅。第十位建滔积尘版最新系做紧33.98，跌3.6，跌幅系1.1%。
14: 即时过激。
15: 尹德正同丽萍
13: 2:40咁啊，翻到嚟即时搏击嘅，咁啊，目前嚟讲恒生指数啦，就依然要跌477点左右啦。咁啊，下昼翻到嚟啦，咁啊，今日其实个市咧就整体上都表现咧就弱弱地嘅，但系咧有啲股份咧系逆市升嘅，譬如 Minimus 100啊，
16: 好耐冇见过呢个场面啊，
13: 系咯，17%，咁啊升17%啦，而家297蚊左右啦，咁啊就话佢入到呢个俾内地居民可以买卖咧，入咗沪股通啦，点睇啊？呢、這个
16: 系咯，即系今日就几只啦，入咗即系港股通，咁所以股价系咁嘅就升，咁我觉得其实最主要我谂都系呢个原因啫，即系如果你话睇基本面，暂时我又唔觉得话即系啊寻日同今日咁大分有咩分别吓，亦都公司冇咩嘅消息喺度，咁可能即系始终呢几今日有三只咁好似，咁入咗去其实因为佢哋嗰个过咗个稳定期啦，咁即系入得咁你呢只股份咪 A 股冇得买嘛，吓咁所以见个股价又跌咗咁多咯，咁系有啲即系资金可能即系炒下，不过我觉得都系炒嘅啫，我唔觉得话即系呢位咧即系跌落呢位，大家可能会用个好长线投资，因为事实上香港呢边就有呢只啫。但系同类型股份呢股都好多嘛，
13: 啊、
16: 不过呢只跌到真系腰斩咗，腰斩咗。
13: 哇！真系咯，1330蚊跌到落290几蚊。
16: 咪系咯，跌咗几多？腰斩咗，腰斩咗，腰
13: 斩。就系咯，都唔知个山谷喺边。
16: 系啊，所以即系，唉，但系如果你话即系北水又未之前唔买到嘛，咁而家买咗之后咧，可能会扫多浸嘅，
13: 吓、
16: 啊，即系佢唔会呢浸升两成扫完就算噶嘛，系嘛，咁可能再扫多浸嘅。
13: 系嘛，叫做即系好翻啲啦，即系呢个上个礼拜爆完煲之后，即系唔系用指 minimus 爆煲，即系呢个硬件股爆完煲之后，咁啊，即系所有人都要抬出场嘅，咁啊抬出场啦。无论是海外也好啊，香港那些也好啊，今天叫做都弹一弹下啦，即系啲消息啊，系嘛？仲有就系2513啦，2513即系呢个智普啦，咁智普今天都叫做弹下噶，咁啊系啊，
16: 升有几廿蚊呢啲，
13: 系咯，即系
16: 升咗5% 咧，
13: 系啊，5% 呢咁嘅波幅对于佢嚟讲算细噶啦，
16: 细啊吓，即系你冇一成两成，
13: 系咯，
16: 升跌即系一成啦吓，通常都要，咁你一成嘅话，其实100蚊噶嘛，讲紧即系而家过1000蚊嘅股票都唔少啊，咁啊，所以其实我谂咧，就啲大模型股份咧，似乎好似即系由美股嗰边即系开始有影响啦，即系大家开始对于近期公布啲业绩咧，个解读又唔同咗。
13: 系啊，啲解读唔同，
16: 解读唔同晒啦。即系之前就解读嗰啲即系啊芯片股，觉得系好好嘅，而家就唔系啦，话呢啲。虽然有投资啫，但系开始好似啲即系落地咯，商业落地啦，咁啊即系投资期咧，好似唔需要咁长咁，咁所以其实美股都好似从呢个角度又去即系个主题啊，
13: 转
16: 向呢边，咁所以香港呢边咧有少少系类似啦，但系我觉得即系。 是不是那么完整、嗯、就是由一个芯片、或者是一个储存的板块转去这些、即是大模型啊云业务股份呢，我觉得未必那么快，不过就起码呢、分散了资金。
13: 是啊，分散了资金啦，同埋今日就即係你讲到啲储存晶片啦，都唔可以唔提即係7709啊。咁、7709而家都跌成 18-19%， 即係。
16: 又嚟过。
13: 又嚟过啊，又洗过啊。咁啊即係如果睇埋韩国嘅 Hilux 啦，即係要睇正股啦，我哋呢啲咁啊。咁啊正股嚟讲呢，咁啊就跌 10% 啊，咁啊 148.9万韩元，咁啊跌咗 10% 左右啦。咁就事源就係尋晚啦，就点解无啦跌咁多呢，就是基于咧，就阿 Sandisk 咁啊出完个业绩之后冇事噶，
16: 个业绩唔差噶
13: 、嗯，但系最重要个 Guardian 出事，个Guardian miss 晒，即系 miss 晒喺嗰个个 top line， 即系个 revenue， 即系个收入嗰边啦，同埋个 bottom line 咧就 miss 咗市场个预期啦。嗰、市场个预期究竟系高唔高咧，就不得而知啦。即系每个人嘅解读都唔同啦，系咪先？即系个市场嘅预期啊。咁但系就一于唔理啦，咁啊就
16: 即刻拉低晒啦，
13: 咁啊 Sandisk 拉低咯，咁啊梗系所有储存晶片都要一齐跌啦，即系凡亲有靓嘅储存晶片嘅股票都要跌啦，即系唔好话啊，我即系海力士咁，当然啦，就有靓嗰啲股票，即系有呢啲咁嘅股票啦，咁啊所以而大家见到哇7709今日跌咗咁多嘅，咁啊其中一个原因啦，咁仲有咧就系、是、日本边啦，日本嗰边譬如咧就海峡啦，咁啊即系205A 啦，咁啊205A 即系呢个亦都系呢个叫做头先所讲嘅 Sandisk 嘅对手啦，咁啊海峡咧喺日本嗰边咧都跌 10% 噶，
16: 哇！即系系咯，所以亚洲区呢边咧都即系连锁啊，连锁就有影响嘅。咁、但系问题就系、是，即系你南方即系物海力士啦吓、即系个股价似乎都仲系好挫咯，
13: 系好挫噶。
16: 不过我又想问一个问题咧，就系、是、话喂，如果嗱你真系如果要搏、或者你真系谂住呢啲呢个板块都仲系睇好嘅，你系买南韩嗰只啊？还是买美股嗰只咧？
13: 我就如果正常咧，就应该买南韩嘅。
16: 正常
13: 啊，因为你如果你冇个有个日价喺度嘅话咧，即系美国嗰、那个通常咧就 ADR 咧就通常有日价嘅。
16: 系
13: 咁譬如唔好话以海力士为啦，就以呢个叫做 TSM 呢个台积电为咧、台积电都有台湾嘅股票啦，同埋呢个美股上上市噶嘛。
16: 系啊，
13: 咁你见啲正常啲嘅基金经理咧，就通常咧佢要买台积电嘅时候咧，就买咩咧？就买台湾嘅台积电，咁就通常都唔会买美国只 ADR 嘅，咁点解咧？就因为通常个 ADR 咧就有个日价喺度，即系等同咧个情况就系3750呢个叫做
16: A 股同
13: H 股 A 股跟 H 股嘅问题，即系宁德时代。即系如果你有个 A 股嘅 account 嘅时候，我梗系一个基金经理喂同一只股票我睇好嘅时候，梗系买只平啲嗰只噶啦，就系咁咯。
16: 哦，咁但系问题就系、是，如果你讲个股价嘅波动性咧，我又发现 ADR 嗰个波动性冇咁大。虽然跌咧都一齐跌噶啦，但系佢跌幅冇咁大嘅。咁所以变咗可能就系话，喂，当然啦，两地嘅资金唔同啦，即系你有啲可能真系买 ADR 嗰啲，就并不等于即系佢一定喺韩股里面有投资嘅。咁同埋就系嗰个货源嘅因素咧，同埋呢个投资者嘅参与咧都有啲唔同。咁所以有日价咧。都是正常的。爭在就話究竟個日價係咪好大？即係還是即係已經唔吸引啦。你日價太高嘅話，咁咪寧願買翻只韓國嗰只咯。
13: 係啊，咁同埋即係睇下你信唔信？即係當然啦，呢、這個股仔睇下你大家信唔信，繼續會繼續落去啦。即係個儲存晶片股，即係隨著嗰個大模型就越嚟越大嘅時候，處理嗰、那個資料量越嚟越大嘅時候咧，對於呢啲咁嘅記憶體嘅需求咧，咁就會越嚟越多啦。係啦，咁。同埋另一个就炒第二个点解炒储存晶片股嘅原因就係炒佢嗰、那个估值扩大呀。因为本来即係呢啲储存晶片股其实点解一向以来呢大家都见到如果跟得耐嘅话呢，即係可能跟十年嘅话呢，储存晶片股呢个 setter 呢其实好似呢一个行业嘅就係、是、航运股。航运股呢你见到呢航运股好多时嗰个 PE 好景嘅时候呢，就算几好景都话 ,316 都系得个5倍 PE。甚至系顶尽俾你都系10倍嘅，顶晒尽。因为佢哋系一个 比較呢個叫做
16: 周期性
13: 啦。咁啊，周期性得嚟咧，就個周期轉得好快。咁點解儲存晶片股嗰個周期轉得快咧？就係、是、因為個手提電話或者係嗰個叫做電腦啊。啊，如果一款電話，即係假設間，如果攞 iPhone 嗰期嘅 iPhone，可能唔知 i 十幾，可能買得好好嘅時候，咁佢嗰啲儲存晶片嘅時候，咁佢估值就會開始

0: 升咯。咁但系升得嚟咧，佢个估值由于个周期发，即系周期得太紧要嘅时候，可能都好似航运股咁，本来系好唔好景嗰时，跟住当然蚀钱啦。好景嗰时咧，个 P E 可能顶尽都系十倍嘅啫。咁但系而家就去到个位置上咧，就系点解啲人就开始觉得，喂，AI 系一个长期化嘅趋势啦。咁、啊，储存晶片嗰个需求系咁啊，就会越嚟越大啦。咁系咪以即系嗰个估值上面系咪可以扩大啲咧？即系而家可能变而家其实喺呢啲位，可能是其实已经系得嗰五倍预期市盈率到咗咁样。咁系咪可以去到十倍？因为点解会？更加之高咧，譬如以 Nvidia 咁啲為例啦，咁 Nvidia 而家 forward P/E 大概係廿倍咗啦，咁、你唔使去到廿倍啦，由三倍即係由五倍嘅 P/E， 哇，去到十五倍、十倍、十五倍，哇，已經好誇張噶咯，咁樣即係其實係。倒緊呢個憧憬咯，
1: 係其實我諗咧，成件事就冇變到嘅、即係你話股價跌落嚟啊，同嗰個公司或者係成個行業嘅基本面咧，我又唔覺得有分別，即係唔會話過嗰兩個禮拜突然間有啲咩改變。咁、但係只不過就話市場就係一個資金推咗上去，咁、再加埋突然間嚇、你話嗰、即係融資嗰個問題，咁所以即係嗰樣嘢係令到佢個股價咁樣跌翻落嚟啫。如果你話尤其是跌落呢個位咧，喂，你估值真係有佢個吸引力㗎，係
0: 啊，好大嘅，
1: 只不過。就话而家开始市场咧，又由啲芯片就转咗去一啲大模型嗰、那个，即系讲，即系个焦点啊，吓咁。但系其实就我谂板块都轮动得快，
0: 系啊，轮动快，
1: 即系同之前唔同。之前你系一面倒升，吓、跟住咧就全面咁样跌啦，
0: 系啊，
1: 跌到落嚟呢个位咧，咁大家就可能会称下啦。样样都称啲，样样都唔系咁大信心，但系样样又唔觉得太差。
0: 系啊，
1: 咁啊，即系呢个板块，呢个板块，即系就算系 AI 里面啊，吓，同埋喺科技股里面咧，都系咁样度。
0: 系啊，即系轮动咯，
1: 动力系轮动啊，
0: 轮动啊。咁其实就即系，我觉得即系中长线嘅，如果你你继续信 AI 系一个唔错，即系将会系会继续发展嘅时候，咁譬如好似储存晶片股啦，系一个好啦。咁啊，另外就系寻日就跌到七彩嘅光武组啦。咁啊，光武组其实就一个。我都希望其实都话嗰只中制药创跌多啲啊，结果跌
1: 系啊，你嗰时讲话要1000蚊楼上，你唔会问，你话就追个招股价系980蚊，
0: 系啊，
1: 你都嫌贵啊，
0: 系啊，嫌贵啊，咁但系阿寻日都执去唔落啦，咁样好明显即系有啲低下低已经有人喺度十
1: 万盘，美国出手。都跌唔落喎，
0: 系啊，都跌唔落啊，咁先麻烦，我就咁，
1: 我觉得咁就麻烦。
0: 对于我嚟讲，就觉得咁麻烦啦。
1: 你等下啦，
0: 系啊，咁另外就 MLCC 啦，咁啊MLCC 即系三环啦，咁啊潮州三环即系嗰类嘅 MLCC 就应该就依期咧就其实就好多好消息嘅，咁啊但系个股价都拱佢唔喐嘅，咁啊即
1: 系好似又系啊，
0: 系啊，
1: 又唔好喐。
0: 其实好得意噶，即系 MLCC 近排系好多好消息噶，但系个市场咧。因为上个礼拜就去杠杆啦，就咪因为去杠杆嘅时候就掩盖晒呢啲咁嘅消息。譬如有啲咩好消息咧？又譬如好似全世界第二大龙头咁啊，就三星电机咁就话加价三成，加价三成。咁跟住咧太阳有电啦，咁太阳有电咧就本来即系全世界里面第三大嘅呢个叫做 MLCC 嘅供应商啦。咁就佢就喺三星电机加价之前已经话第一次加价噶啦，跟住喺三星电。加完价之后咧，佢就话第二次加价，跟住仲不得止，寻晚咧整个迎喜利叹，咁啊！但系咧今日咧估计系反而系跌咗一成嘅，咁总之佢就成个行业咧系有好多利好消息浮紧出嚟，甚至系全球第一大嘅川田 MLCC 最大嗰间都系上调咗佢个盈利预测，成个 sector 都几好景嘅。咁但系当然，其实我觉得呢啲系一个几唔错嘅迹象嚟，因为个股价冇升到啊嘛。
1: 哦，冇升到，咁反为好事，
0: 系啊，俾人压住咗咯。
1: 系啊，不过其实我觉得真系嘅，而家就系市场点样解读嘅啫。即系解读嘅原因咧，就话即系根本而家你跌到落嚟，大家都唔系好有信心去边一边。
0: 系啊，
1: 即系你究竟系行储存啦，还是系大模型啊，还是系即系光通讯啦呢类咁嘅嘢。所以变咗就系你见喺度浮浮沉沉，样样都有人搏下，搏完之后又唔敢话真系呢段时间咧，真系当佢同我长揸吓咁啊。似乎美股都系咁嘅情况咯。美股睇到就系话啲七红股份咧未静过一轮嘅，有个别嗰啲吓，尤其是只 Nvidia 咧。喺200蚊楼下都沉咗好耐，咁啊近期上翻嚟啦吓，即系好似似乎美股方面啲科技股都有啲喺度轮动紧。
0: 好啦，我哋转头翻嚟继续讲下个市场潮花。即时望镜。

0: 新装修集团驱哥话你知，时间系
1: 下昼2:53。
0: 居屋、公屋想变豪宅，我哋有500个员工案例，免费设计规划，亲临实景1:1示范单位，即刻 WhatsApp 6149-1113 6149-1113预约啦！
2: 领航 AI Plus 香港新动能，申请财经台主办香港 AI Plus 及创科大奖2026，恭贺香港中华煤气有限公司荣获 AI Plus 企业应用大奖。
3: 会喺公司一直积极创新，将科技融入服务文化。我哋结合智能客服同埋语音分析技术，透过人机协作，为客户提供更智慧、更贴心、更具温度嘅服务体验。我哋将继续以 AI 推动业务革新，为公司、客户同埋社会创造更大价值。
4: 我想借孖展买股票啊，啲利息点计啊？
5: 啱啊，你哋真系合时啊！呢边咧？不如你试下我哋呢个9/13贷款计划啊！
6: 吓，9/13，乜啲利息咁贵啊？集埋都唔够俾使费喎。
7: 30厘啫，好抵噶啦！
8: 你赢多啲，咪还到息咯。
9: 借钱梗要俾利息噶啦，阿叔。喂，借啊，借啦嘛，
10: 借啊！吓，乜借钱都要咁高息嘅咩？
11: 借钱唔使咁高息。
10: 唔係噃，我啱啱去耀才借孖展，佢仲有16,800元俾翻我添。
11: 借钱攞钱送，真係咁着數？
12: 冇錯，而家嚟耀才借孖展，送利息，仲有16,800等你咧，即時開户送你4000元開户獎賞，按倉比率高達95%添。
11: 咁我哋一齊耀才開户啦！
12: 财宝宝 App 开户或打2343-1428查询啦。
13: 优惠受条款及细则约束，投资涉及风险。
14: 师傅，我出去唞下先啦。
15: 休息唞下冇所谓，但系就唔好喺地盘食烟啦，好易引发火灾。况且而家地盘范围已经全面禁烟，为己为人，唔好喺地盘食烟啦。
14: 师傅，收到，安全至紧要。
15: 地盘禁烟法例现已生效，任何人在地盘吸烟将被定额罚款3000元。承建商冇采取所有合理步骤确保地盘内冇人吸烟，最高可被判处罚款40万元。地盘开工零烟仔，无烟文化齐开启。
16: 人工智能彻底颠覆我哋嘅工作、投资以至生活上不同范畴。
17: 尹德正联同湛家杨博士 Dr. Chan 基金经理团队黄傲然、黄一燕及黄华。以及一班本地创科精英，
16: 解构人工智能对不同行业的影响，助你认识 AI 发展，
17: 更从基金经理角度，由私募、一级以至二级市场搜寻潜力科技股，
16: 同你赶上人工智能投资热潮。
17: AI 进化论，逢星期六上午10:00至11:00，
16: 新城财经台。
18: 即时光镜，
19: 尹德正同丽萍。
20: 2:56啦，翻到嚟即时搏击啊嘛！今日咧嚟讲咧，其实就有啲股票 setter 咧，就你估佢唔到咧，啊，连啲成个 setter 咧做得唔错。
21: 系边个？
20: 咁啊，就系啲即系嗰啲 bubble tea 嗰啲叫做茶饮股。
21: 茶饮股
20: 系啊，咁啊茶饮股咧，今日有消息嘅喎，好得意喎。咁咧就喺外面传翻嚟嘅，咁啊就话诶，贝恩资本咧就完成收第四季咧，将会完成收购贡茶。哇！原来贡茶个 band 咁鬼贵，20亿美金
21: 喎、啊，我真系估唔到喎、啊。咁、啊、你即系水涨船高啊？
20: 系啊，水涨船高，咁啊令到咧今日咧即系嗰啲茶饮股咧，其实咧曾经都威过嘅。咁啊，譬如好似啊，即系呢个2097啦，蜜雪啦，即系哇，即系好耐都唔记得咗九呢个曲添啊。咁啊，曾经都升过下啦。咁啊，而家咧就升幅收窄好多噶啦。咁啊，一度倒跌添。咁但系咧最高咧都 OK 嘅。咁啊，最多。到去到232.4咁啊！啊，而家目前嚟讲就升幅收窄好多，咁啊226元啦。咁啊，仲有咧就系、是、譬如咧，而家仲升紧咧，仲有只沪上阿姨，我话沪上阿姨，我真系即刻你望翻个曲先，
21: 咁啊2589，
20: 2589，
21: 即系好耐冇揿，
20: 升过5.8% 啦。
21: 喂，最高唔止啊，最高去到138.几添啊！
20: 系咯，哇！
21: 即系消息咁劲，
20: 即系咁劲，原来即系呢杯茶咁贵，我饮唔起。
21: 我真系估唔到咁贵，即系嗰个估值可以定到咁，
20: 20亿美金。

0: 所以你啲就咁样借个揾个藉口去升啊。但系其实咧，茶饮股里面咧，即系我觉得唔系只只得嘅。即系当然你话佢哋嗰个，
1: 你知个茶质啦，个股票先，
0: 股票加茶质，因为做嘅嘢完全都有好大分别嘅。
1: 系啊，
0: 你睇到即系互相有啲人啊，即系觉得个品牌唔差嘅，咁啊奈雪即茶都好。喂，但系你嗰啲咩蜜雪冰城嗰啲咧，喂，即系我早轮都即系讲过佢啲咩啦。不过其实整体嚟讲，我谂因为蜜雪冰城就做一啲比较即系低档次啲嘅，咁、所以佢就一味靠平，咁同埋就大家都觉得话，喂，佢唔系佢啲即系材料咧，原材料咧，全部都系即系中央供应俾佢嘛，咁佢主要就系赚嗰啲材料钱，佢就唔同人哋即系话，你自己经营，但我主要赚你嘅钱咧，就系赚呢个材料，咁所以有啲即系大家几只都模式、明星模式系唔同嘅，
1: 唔同嘅。咁而家大家喺 YouTube 度睇咗张图咧，咁啊睇到咧，其实就人均消费即系唔同嗰、那个即系。呢、这个茶饮公司啦，甚至有沙笔啊、瑞幸咖啡嗰个消费。不过呢张图咧系我上年 post 嘅，咁啊上年嚟嘅，咁啊但系我搵唔翻张张
0: 最
1: 新嗰张，系啊搵到最新，咁啊
0: 俾时间你，
1: 俾时间，俾时间我搵下啦。咁但系呢张就上年嘅时候嘅，咁但系我谂都应该唔会突然之间蜜雪冰城卖得好贵。
0: 冇，因为其实真系个价钱咧，我谂只会低。
1: 系啊，即系都会比较低端。咁啊，好啦，我哋呢节讲咗咁多先，咁转头翻嚟继续讲下啲其他股票啊。即时光镜，
2: 下昼三点。
3: 保管商咁多间，拣边好？拣天风智能保管商，红磡海船工商中心第三期，楼上买金，楼下存金，天风帮到你。
4: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5: 而家何志光报道新闻。伊朗总统佩泽希齐扬话，最高领袖穆奇塔巴在领导层的决策过程中会接受多数人的意见，批评有人利用他话和穆奇塔巴联络非常困难这句说话试图制造分裂。佩泽希齐扬话，穆奇塔巴最近收到相关委员会提交的一份报告之后话，如果报告中的方案获得四分三的票数支持，他将会接受。结果方案获得绝大多数支持，而穆奇塔巴亦都接受了。佩泽希齐扬形容这个是尊重专家意见做决策的过程，但是被一些人乘机散布不公正、不诚实的言论，企图抹黑他人形象。佩泽希齐扬又话，最高领袖对伊朗来讲是非常重要的力量传人，能够令到伊朗继续前进。近期有传闻指佩泽希齐扬同伊朗最高领袖以及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存在分歧，话佩泽希齐扬可能会辞职。伊朗总统办公室已经多次辟谣。而伊朗副外长加利巴巴迪话，伊朗同阿曼就商船通行霍尔木兹海峡的协议已经达成，已经接近落实。届时伊朗一侧的管控的北部航道以及靠近亚曼一侧的南部航道将会关闭。伊朗官方通讯社引述加利巴巴迪话，霍尔木兹海峡将会建立一种异于过去60年的新通航模式。根据新设的航线，商船驶入和驶离海峡的部分航程都需要经过伊朗领海。不过他补充，新航道属于临时性质，预计会使用2至4个月。加利巴巴迪又否认伊朗正同美国进行谈判，但是证实收到美方讯息，说美方准备恢复履行早前签署的谅解备忘录承诺。日本安心事件吹哨者郑希林涉嫌在网上发布起底讯息被捕，今日获无条件释放。圣保罗男女中学学生潘希纯去年研发协助医生自动核对药物处方的 AI 软件药倍安心，被质疑是由美国公司代为开发。而揭发事件的成大学生郑希林今年2月以未获资料当事人同意下披露其个人资料，而该披露造成指明伤害罪名被捕，获准保释候查。郑希林在今日在社交平台8已经向警方完成踢保程序，获无条件释放。港铁锦上路站附近中午有信号设备故障，屯马线来往红磡到屯门站的行车时间一度需要额外25到30分钟。港铁话工程人员已经修复了信号设备，列车服务逐步回复正常。公屋联会对香港首份五年规划提出建议，包括恢复公屋三年上楼目标，提高资助出售房屋比例去到5:5，以及有序重推出售公屋计划。联会话未来公

0: 房屋供应将会逐步增加，应该考虑进一步提高资助房屋、资助出售房屋的比例到5:5，让更多市民能够购买可负担的单位，促进公屋的流转和再分配。联会又建议有序重推出售公屋计划，将公屋单位转租为售，虽然会面对不少的业权混乱挑战，亦都可以丰富资助出售房屋阶梯，亦都可以舒缓房委会的财政压力。在供应增加的情况下，联会认为可以提升居住空间和质素，包括放宽公屋人均面积不少于10平方米，善用北都公营房屋项目作旧村重建的迁置资源，以及优化公屋和社区设计，去增加居民的幸福感。中电半年顺利有59亿9700万元，按年升 6.6%， 派第二次中期息63仙。中电话，中东局势持续紧张，令到燃料成本上升。八月平均正电价较一月升4%，预计全球嘅燃料价格持续波动，将会继续影响电价。会透过中电社区节能基金拨款，提供3个月嘅燃料费特别回扣，减轻大约一半住宅客户嘅经济负担。同时秉持多元化燃料供应策略以及审慎成本控制，致力确保可靠电力供应同合理能源价格，减轻国际燃料成本上升对客户嘅影响。至于经营海港城和时代广场的九仓置业公布，半年亏损收窄到1亿7600万元，扣除投资物业公平值变动，半年纯利基础纯利33亿1100万元，按年升 6.2%， 派第一次中期息94仙，按年增加42%。公司宣布今年起将派息比率由 65% 上调到 90%，旗下海港城整体收入升 1%， 营业盈利就维持不变，商场部分的出租率是 92%。 时代广场收入下跌1%，营业盈利就跌13%，商场部分出租率是 95%， 写字楼出租率就是 89%。 这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
2: 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下昼同今晚的天气预测，天晴下昼，新界内陆地区极端酷热，吹微风。展望未来几日，高温天气持续，但是局部地区有骤雨。周末期间日间极端酷热，新界部分地区气温达到36度或以上。现时室外气温34度，相对湿度50%。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另外，劳工处提醒你，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表示部分工作环境下的热压力颇高，请采取适当的防暑措施。
6: 行政长官2026年施政报告公众咨询已经展开。
7: 过去4年，我哋听取市民意见，落实不同政策措施，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施政越见成效。我期望收到你嘅意见，一齐谱写香港更精彩嘅乐章。
6: 详情请浏览 policyaddress.gov.hk。
5: 耀眼光谱，闪闪生色 ，Metro Anniversary 35 Spectrum of Self 音乐会。

0: 踏上 Spectrum of Self 音乐会嘅舞台，对我嚟讲系一个新嘅挑战。不过咧，希望大家可以期待我哋为大家 ready 嘅作品同埋表演啦。See you！
1: 上新城网站睇换飞攻略。新城广播35周年，八月闪耀。
2: 主办新城广播，指定信用卡伙伴建行亚洲信用卡，指定赞助李文商业中心、屈臣氏蒸馏水、Perface Rule Insurance 微蓝保险、中原地产、汇德丰地产会员计划伙伴 H Coins。
3: 由古代商队到现代股市，
4: 每个钱币
3: 择地有声，
4: 讲钱讲故事，主持陈以缇，
3: 联同郑宏泰博士同善之问，
4: 声音导航带你穿越古今风云，
3: 细说泡沫同繁荣背后的兴衰跌宕，重温一个个金融传奇以及华资企业崛起故事，又会解读当

0: 代消费背后的符号和意义。
1: 逢星期六下午五点，
2: 一起讲钱讲故事。
3: 月桂生潮发速报。
4: 股价速报。
5: 10.08分啊，咁啊，恒生指数目前咧，咁啊跌幅收窄翻少少，最新系做咗25,501点，跌485点，跌幅1.6%。恒生科技股指数最新系做咗4,821点，跌111点，跌幅系2.3%。生物科技股指数最新系做紧14,296点，升41点，升幅系0.3%。目前大市成交金额咧系2,163亿元。十大最活跃股份成交做价，第一位盈富基金最新系做紧25.98，跌0.4纸；第二位腾讯最新系做紧481.6，跌10.08纸，跌幅系2.2%。第三位3033南方恒生科技股 ETF 最新系做紧4.78，跌2.3%。第四位100 Minimus 最新系做紧303蚊，升49蚊，升幅系19.3%。第五位南方海力士两倍杠杆7709，最新系做紧32.32，跌6.62，跌幅系17%。第六位阿里巴巴最新系做紧124.4，跌3.7，跌幅系2.9%。第七位中心最新系做紧65.3，跌2.65，跌幅系3.9%。第八位2513智谱最新系做紧1085蚊，升45蚊，升幅系4.3%。第九位1299友邦最新系做紧72.4，跌5.35，跌幅系6.9%。第十位1888战刀即尘品最新系做紧34.38，升6仙，升幅系0.1%嘅。
3: 熙发变丰盈发亮，开展发财之路，潮发、彩发、新创意，出人意表，瞬间减龄。月桂生登录 K11 Atmo 同有一成啦。
6: 尹德正、洪丽萍，
5: 3:10啊，咁啊，翻嚟即时报嘅，继续有我 Vicky 喺度啦，同有 Connector 喺度。咁啊，就今日嚟讲，头先讲过啲茶饮股啊，咁啊，茶饮股头先都讲到咧，就话到啲蜜雪啦，其实各个平均售价啦，咁啊，就相对地比较低啲啦。咁啊，仲有啦，就系啲茶饮股，即系因为基于一单消息咧，就系话贝恩资本咁啊，就第四季将会收购完成个贡茶，咁啊，就金额就去到20亿美金，咁啊，所以咧就大旺岛咧咁啊，同即系香港上市嗰堆茶饮股啦，咁啊叫做好翻啲。喂，但系啦 ，Connector， 你觉得买茶饮股好啊，定系譬如一支支买康师傅算啊？
7: 如果你话即系讲康师傅咧，其实我谂两样咧个共通点就系竞争。
5: 同埋都系水啊，
7: 都系水，不过就竞争咁但系我觉得如果你话真系要买，我宁愿买康师傅起码咧就话真系个稳定啲，即系喺业务方面。咁经过即系如果你话讲竞争啊，喂，佢过嗰几年应即系经过一大轮嘅洗礼啦。咁同埋就系比较唔系话单一产品。咁所以我觉得康师傅其实咧仲有一样就系个息几高
5: 咁系个息几高，
7: 好高息噶。咁所以变咗，我觉得如果你话两样比，我真系宁愿买康师傅。茶饮嗰啲咧，即系有啲个估值好鬼贵啊！虽然你话跌咗落嚟咋吓，咁嗰啲我就真系麻麻地
5: 嘅。系啊，
7: 饮佢个茶 OK 嘅，
5: 饮
7: 佢
5: 茶系咯，咁啊有饮杯茶算啦，系咪啫？即系所以就即系股票就真系真系要睇翻。
7: 可能你饮完都知道究竟边只得边只唔得。
5: 系啊，即系
7: 因为嗱，你睇到嗱排队当然系其中一样啦，但系排队里面咧，你都要知道究竟因为佢平，所以好多人排队吓，还是因为质素而排队咁啊？有啲唔同嘅，咁冇啊，其实都有分别。起码嗱，你奈雪冰城
5: 系。蜜雪冰城，
7: 蜜雪冰城，奈雪的茶
5: 系，哇、哦，真系啲茶名真系好辛苦。
7: 蜜雪冰城咧就真系，如果你要话啊中意佢靠量嘅咧，咁就即系唔好讲嗰个饮品嘅即系质素先啦。咁、靠量嘅，咁佢系有佢个优胜之处。不过就真系我就真系有保留咯，对呢啲呢个板块就
5: 咁啊，即系哇，原来咧就我睇翻啲呢个呢份就新少少嘅，啱啊，即系晏昼嚟讲咁啊，叫做揾下少少嘢啦。咁啊，就而家蜜雪冰城门市大概即系据内地统计就40,000+，哇！
7: 总之你行过都有啦，
5: 四万几，可能多过四份。
7: 即系行过都有啊！即系嗱，呢个都系策略嚟嘅。即系嗱，我记得有一次咧，我去咩地方？我去新疆，
5: 新疆都有，
7: 系有嘅有啦，总有一间。

0: 係穩定嘅喎，因為公廟仲好啦，係咪先？我唔理你嗰個店，
1: 啊、
0: 你單獨完門店，你有啲好生意，有啲唔好生意噶嘛。啊、我供料俾你，其實理論上就最好嘅、啊、不過就真係
1: 其實係中間體嚟，
0: 係中間體冇錯，佢係中間體嚟㗎咋嚇咁但係就最緊要就係你個品牌唔好俾人即係嚇，唔好俾人破壞，即係你一定要續 keep。即係雖然你話淨係供貨啫，但係你要 keep 到品牌嘛。但係佢真係啊，我覺得好，佢密集，即係咩叫做咩總之要量。取勝咁，所以隨街你要到飲嘅時候，你可能有你揾其他嗰啲可能，起碼喂都要揾啦、啊、但係蜜雪冰城就唔需要點揾嘅。
1: 係啊，咁啊就好得意啦。咁啊，不過呢份報告一年前啊，不過我 keep 低咗，跟住就講到咧就話，即係唔同品牌原來咧喺唔同個喺內地個各個位置上面咧都好唔同嘅。咁好似霸王茶姬，霸王茶姬就喺美國上市啦。咁就喺集中喺即係蘇浙粵，即係呢個廣東省嗰邊啦。咁啊，就仲有喺雲南省咧都多嘅。咁啊，另外古茗咧，咁啊主要咧就集中喺浙江啦、中心為主嘅。咁啊茶百道啦，咁啊喺四川同埋華東地區。蜜雪咧，就蜜雪咧就周圍都有。
0: 全國
1: 全都有，即係以矮刀嬲死仗。
0: 東南西北，
1: 矮刀嬲死仗見證啊！真係。
0: 喂，因為係喎，真係幾蚊嘅啫嘛，即係佢飲大部分都唔過十蚊嘅。
1: 係啊，
0: 人仔啊，
1: 係啊，仲有雪糕糕咧，係嘛，即係仲有好多唔同種類。嘅形形色色都好唔同啦，咁啊，另外啦，咁啊，除咗今日啲茶飲股好啲之外啦，咁啊，另外咧就有啲股票咧，今日都做得唔錯嘅，就要講下啲金啦。咁啊，尋晚金價咧就好犀利下嘅，咁啊升咗成3-4% 嘅，咁啊就升穿翻咧就尋日所講嘅嗰條啦，50天線都好耐冇見過噶啦，咁啊目前嚟講個金價就今朝嚟講其實一度咧衝過上去4,300蚊美金樓上嘅，咁啊目前就回順翻啲啦，咁啊喺4,260蚊左右呢啲水平度徘徊啦。咁啊個金價咁啊升嘅時候咧，咁當然啦就對帶旺咗咧啲金礦股啦。咁啊金礦股譬如好似只2899就冇升咁多嘅2899，咁但係咧譬如好似1818啦，咁啊1818都曾經都升過成3% 過外啦。咁啊而家都升幅少咗啦。咁啊最新就做緊升2.5% 啦，1787啦。咁啊山東黃金咁啊升2%啦，最新22蚊左右啦。咁睇个金价，
0: 金价我相信你就系大好友啦。
1: 系啊，所以我唔讲住
0: 长期大好友。
1: 系啊，我唔讲住。
0: 咁但系嗱，香你睇而家近期计咧，我系调整多啦，就系4000蚊好似守得住。
1: 系啊，守得住啊。
0: 吓，4000蚊守得住，咁就见到咧就系真系慢慢上翻嚟。咁可能呢排咧就因为对嗰个息口啊个睇法有少少改变啦。吓，即系话其实可能今年啊加息机会又细咗。
1: 系。
0: 咁啊，琴晚尤其是琴晚公布个数字啦，个就系新嗰个职位数字咧，咁变咗嗰度又令到大家担心。其实不是那么漂亮的数字、啊、可能不需要、就是、加息住，所以金价其实近期就偏向呢好翻少少，而且美元你看美汇指即系美元指数啦吓，咁都睇到即系美元指数都落翻嚟咧，就100楼下，咁所以我谂对金价相对系有利啲咯。嚟紧我相信咧，除咗睇呢啲正话讲嘅宏观因素之外咧，咁就要睇下啲央行，央行我睇到最新嘅数字咧，其实喺呢几个月咧开始吓。中国啦，印度啦，开始咧又即系增持翻，即系黄金吓。咁旧年就好似一路都即系过去之前嗰几个月曾经减，即系冇减冇增持到吓。咁所以我金价又跌晒落嚟。咁而家你话佢哋又买翻啲嘅话，咁其实你供需因素啫嘛吓。咁你要需求多咗，咪对个金价都应该有啲帮助咯。睇下系咪4000蚊，我谂应该守到啦。好啦，到你大好友讲啦。
1: 咁我就睇好睇两个节目。咁啊，其实真系有少。数字啦，咁啊可以俾大家参考啦。咁啊就 ETF 啦，咁啊就黄金 ETF， 其实就正如头先 Connector 所讲，其实一样嘅，即系啲人都即系分分入去啲钱入翻去啲 ETF 度啦。咁啊而家大家 YouTube 度睇到嗰张图啦，咁啊其实过去呢排咧入。嘅即係本來好似正如講啲頭所講，其實六月啦、七月嘅時候咧，啲黃金 ETF 即係中國嗰啲黃金 ETF 咧係正 outflow 嘅。咁啊，而家咧就去到七月中，唔知係咪咧就驚啲科網股爆破，
0: 跟住就去咁講，
1: 就翻翻嚟啦。咁啊，見到啲錢啦，就去到七月底嘅時候咧，你見到咧內地中國嗰啲黃金 ETF 咧就有正流入嘅。咁啊，當然啦，就金價就梗係要睇央行啦。咁啊。亦都係頭先阿講啲頭所講，其實即係啲央行亦都係翻嚟嘅。咁你見到第二季咧，即係

0: 根据世界黄金协会嘅数字嚟讲咧，第二季咁啊就啲全球央行咧净买入黄金咧就系、是、按年增加咗62吨嘅咁啊，创咗咧就2024年第四季以嚟咧最大嘅单季嘅增幅嚟嘅。咁如果我即系以季度计咧，更加系增加咗4倍啊！咁啊，而年初至今咧，即系全球央行累计增持嘅黄金嘅数目咧，大概系345吨左右啦。咁当然啦，就寻日嚟讲，其实个金价咁样升翻上升穿嗰条50天线咧，都好耐冇试过啦。咁啊，就喺3月底以来啦，咁啊，即系首次嚟嘅。咁所以嚟讲咧，一见到升穿嘅时候咧，即系大量冚仓盘一齐出去购，夹翻上去啦。咁啊，
1: 其实呢啲系你而家嗰啲商品，即系油啦，同埋金咧，其实好多时都系嘅，即时个反应一定系即系嗰个即系商品市场本身就唔系话我哋嗰啲实货个市场、期货市场，
0: 系啊，
1: 嗰度个资金影响大啲。
0: 但系最重要嗰下冚仓，
1: 系咯，一定啊，即刻冚先，等油啫嘛，
0: 系啊，即系
1: 油又系咁样做嘅。
0: 咁啊，所以就夹咗上嚟啦。咁啊，当然啦，就即系个金价有机会继续有得去啦。如果根据翻即系过往嚟讲，即系2023、2024年嗰时咧，其实就喺一度穿过条50天线啦，跟住就升穿翻之后咧，跟住就有一下。冚上嚟嗰下咧，咁啊可以冚到上去200天线楼上嘅。咁而家200天线啦，咁大概就喺4490蚊美金啦。咁而家4650蚊，即系短期嚟讲，如果根据过往记录咧，可能咧就有一个短期嘅升势喺度啦。咁另一样嘢就可以留意翻啲金矿股啦。咁金矿股嚟讲就当然啦，金价升咁啊利好啲金矿股啊，特别系啲金矿商啦，其实个成本咧就好鬼低啦。咁第一季嚟讲以美国计嗰啲金矿股全球最大嗰18间嚟讲咧，而家大家睇到咧喺 YouTube 度睇到啦。咁其实佢个平均成本咧1775蚊美金。
1: 哇，上面仲有好多空间。
0: 好多空间。咁就即系如果以最大全球最大嗰间 New More Mining 嚟计咧，即系每盎司黄金佢可以一盎司赚4000几蚊盎司，即系以第一季计，因为第一季又系5000蚊，去到5000蚊楼上啦。咁佢即系当然啦，第二季梗系冇赚咁多啦。咁但系都2000蚊，我谂坐底都应该会。有噶，咁同埋即系令到咧，佢哋个 free cash flow 咧就好多嘅，咁啊，即系仲劲，即系嗱，即系而家云厂商就冇 cash flow 啊嘛，就 negative 啊嘛，但系咧成班金矿股咧就唔系嘅，成手 cash 嘅，咁成手 cash 做系啊，咁唔知做乜好啦，咁咪做 buyback 咯，系嘛，一系派息，一系做 buyback， 咁派息就少有啲嘅，咁啊，因为美国嗰边有股息税啦，咁但系 buyback 就大机会嘅，咁啊部署金矿股，咁啊当然可以金矿股啦，咁我哋都可以留意一下啲金矿股 ETF， 但系啱啱时间够，咁样部署点样部署啲金矿股 ETF 咧？点样拣咧？咁啊，下节翻嚟同大家讲吓。即时光机，
2: 下昼3:22，
3: 中银人寿目标3年网上储蓄保险计划，3年后期满获享保证回报。手机投保方便快捷，立即上网搜寻中银人寿目标3年，了解更多。计划由中银集团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承保，详情请参阅保单条款及产品小册子。
4: 想去新城台庆音乐会，亲身支持你嘅偶像 Perface 帮你圆梦，庆祝 Perface 成功主板上市，而家推出震撼优惠，只需680蚊就可以体验3项高效疗程。同你一起紧致提升，以至佳状态见偶像，选购指定疗程，仲送你新城台庆音乐会门票2张，名额有限，额满即止，即刻上 Perface 官网登记抢飞啦！受条款约束。
5: 清姐胡孟清首度披露节目以外的清姐先人投资笔记，新城广播35周年隆重呈现胡孟清投资分享会暨实战五宴。清姐现场讲你知但系电波中听唔到嘅投资密码，仲可以同清姐共进午餐互动分享。9月12号星期六上昼10:30至下午3:30，喺铜锣湾富豪香港酒店，清姐全程同你真正围炉讲股。报名及查询费用详情，即上新城网站或 WhatsApp 9829-2344。
6: 世上最具价值嘅石头系咩？
5: 对大众嚟讲，可能是用一生打拼翻嚟的砖头， 转头唔单止系资产，更系安居嘅象征，以至系财富传承嘅重要部分。
7: 砖头事务所
5: 主持郭彦明 ，Master Joe 游良伟，同大家透视楼市行情，解读地产消息。
7: 仲有资深测量师余少阳博士讲解物业法规、房产问题同争拗，以及喺物业管理上遇到嘅疑难。
5: 无论你系业主、买家定租客，有任何物业相关嘅奇难杂症，
7: 更可以 WhatsApp 问题嚟98292344，喺节目中为你解答。
5: 砖头事务所逢星期三晚八至九，同你守护砖头价值。
7: 星期日下昼两点半接录重温。
8: 尹德正、洪丽萍，
0: 三点二十四分啊，翻到嚟即使搏击啊，咁啊，头先讲过啲金矿股啊，啊金矿股有冇研究啊 ？Quinter 你？
1: 金矿股少咯，因为就但系金矿股得意嘅，即系其实因为要研究咧，除咗话睇金价之外咧，都要睇佢自己本身吓，即系啲金矿。喺边啦？
0: 系啊系啊，
1: 但系咧嗰啲金矿开出嚟嗰啲金嘅质素啦，
0: 系啊，话依样先麻烦。
1: 同埋即系好多时系好多金矿喺度啊，但系有啲开采完之后，原来即系冇乜料到，
0: 转咗去冇嘢睇噶嘛。
1: 系啊，咁但系多数唔会嘅，不过争在就系个质素，即系高唔高嘅咯吓。咁所以其实就净系睇金价咧，好多时觉得喂，点解啲金升应该啲金矿股升啊？其实就有时未必嘅吓，就因为佢本身嗰个即系质素嘅问题，同埋金矿嗰个稳藏。容量几多啊？等啲全部都要即系都要计算在内咯。
0: 系
1: 咁，所以我而家从实咧，除咗睇金，即系跟住就要睇佢究竟个 P/E 咯。
0: 系、
1: 因为呢啲都系睇嗰个估值，
0: 估值、
1: 究竟系唔系合理或者合唔合引
0: 嘅
1: 啫。
0: 系啊，咁、始终如果就系单买一只嘅金矿股，个风险好大啦。咁啊，特别系我记得系咪依十几廿年内都曾经都记得有某只挂牌公司、上市公司都系做金矿股嘅，跟住就唔见咗啦。其实所系啦，即系费事开名边个。
1: 所以其实就，而家喺翻度上市嗰啲咧，咁就属于 O K 嘅，系啊，好大只噶啦嗰啲，
0: 嗰啲就已经养大咗。
1: 系啊，同埋即系嗱，最多你就话唔系净系金吓，最多系有埋金有铜。咁你其实三五八啊，江西铜呢啲，其实佢有金噶，
0: 系啊，
1: 即系佢话铜啫，但系铜系最主要咯。所以其实就要再逐只去睇究竟佢个金系有几多啊，质素系点啊，咁呢啲都系要即系时间咯。
0: 系啊，大家要称啦。咁啊，当然啦，就麻烦嘅，咁啊，即系嫌麻烦嘅就即系转啦，咁啊嫌即系简单啲咁啊买只 ETF， 唔好即系匿埋眼就算数啦。咁、
1: 即系就变咗唔使自己去拣啦，
0: 唔使自己去拣啦，咁啊搵个发行商咁啊帮你拣啦。咁啊就市面上啦，咁啊香港就开始有黄金 ETF 啦，即系唔系指即系2840嗰啲实金 ETF，
1: 嗰啲实金吓，真系紧贴嗰个金价嘅。
0: 咁即系金矿股 ETF 啦，咁啊就香港都开始有啦。咁啊224啦，香港有只。
1: 金矿嘅真系唔多喎。
0: 系啊，真系
1: 金矿。即系如果你矿嘅真系。
0: 系啊，真系矿嘅真系唔多嘅。咁啊就香港先啦。咁啊香港就224啦。咁啊224咁啊就可以同大家拆下佢个 fetch 啦。咁啊十大持股里面咧，咁啊见到咧就头三大咧紫金系嘅。咁第一只就系紫金矿业啦。咁啊就以寻晚嚟计就揸咗16.6%啦。跟住就招金啦，招金其实都系紫金矿业系嘅。咁啊佢紫金矿业系佢其中股东嚟，我记得系，咁啊就揸咗12.7%啦，跟住就紫金黄紫金国际系国际啦，咁啊揸咗11.65%啦，咁就依家依只 ETF 咧，咁啊有啲特别嘅，咁啊就除咗揸中国里面嘅矿业股公司之外咧，咁啊揸埋咧就全球最大嗰啲黄金嘅交易商啦，咁譬如好似Newmont Mining 咧，第四位嗰个就系 Newmont Mining 咧，就7.4%啦，第五位就赤峰啊、山东啊，即系呢啲大家都好熟悉嘅香港嗰边啦，咁仲有下低啊，万国黄金都系相对地比较已经系细嘅香港上市嘅公司啦。至于啊咩巴里克矿业啦，即系Barrick Gold 咁啊，系其实系全球第二代嘅黄金交易商嚟噶，咁啊都系一啲比较大嘅公司啊。咁但系呢只 ETF 咧就系有啲特别咧，就系揸住咗香港上市嘅公司系63.9%，即系主要系揸香港，
1: 占香港多啲，
0: 占香港嗰个多啲嘅。咁啊，所以即系呢一只嘅 ETF 嘅特色啦。咁啊，当然啦，即系唔系得呢只啦，呢个世界咁啊，仲有两只嘅，咁啊比较流通量高啲嘅，第一只就系 GDX 美国上市嘅，咁啊。 美国上市嘅 GDX 咧，咁就我谂如果系买矿业股嘅 ETF 咧，应该大部分嘅人咧都系买 GDX 嘅，即系就系买。
1: 点解咧？
0: 呢个因为都多历史悠久啊，我谂可即系而家系2026年，我谂起码有廿年都有，点解咁讲？有我谂冇廿年都起码有15年啦，咁啊，所以就形成咗一个啲人惯性
1: 系
0: 啦，即系惯性啊，咁啊想买矿业股，即系买金矿股 ETF 就直接买只 GDX。咁啊 ，GDX 嚟讲咧就最大就系 New More Mining， 头先我讲过全球第一大嘅黄金嘅公司啦，第二位就系 AEM 啊，咁呢两间都系美国。上市啦 ，New Money 甚至系加拿大啊，呢两间应该都系加拿大同美国都有上市嘅，咁啊分别揸咗10% 啦，跟住第三位 Barrick Gold 第二大啦全球，咁就另外就有只叫 WPM， 亦都系两边都有上市嘅，咁呢间公司咧其实就WPM 就有嗰啲叫消化，即系嗰个叫做银啊，系啦，咁啊即系金加银啊，咁啊个比即系个得意啲嘅。
1: 哇，金加银之前有
0: 好旺，好旺啊！
1: 哇，嗰阵时金银一齐升，银仲要升得快过金。
0: 系啊，咁而家个银就开始就叫做上翻，
1: 系啊，落得快啲，落得快，跟住升得快。
0: 好，我哋转头先继续讲。
2: 下昼3:30。
4: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9: 而家由梁雪莹报道新闻。美国传媒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同国防部长克格塞斯因为伊朗战事引起弹药短缺问题起冲突，反映特朗普对克格塞斯日益不满。白宫新闻秘书莱维特话是假新闻，指特朗普对克格塞斯充满信心。美国华盛顿邮报引述两名知情人士报道，冲突发生在7月31号马里兰州大卫营举行内阁会议期间，特朗普向克格塞斯发泄不满，说他以为已经解决了弹药短缺问题，而克格塞斯将责任归咎于国防部副部长范伯格。消息人士又说，远程弹道导弹和防空拦截弹短缺是特朗普近日取消对伊朗再次发动大规模打击的部分原因。报道说，克格塞斯是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主要推动者之一，他曾经说服特朗普相信是一场迅速而且相对容易的胜利，但霍尔木兹海峡的僵局削弱特朗普对克格塞斯的信心。伊朗总统佩扎希齐扬话，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在领导层决策过程中会接受多数人的意见，批评有人利用他话和穆杰塔巴联络非常困难这句说话试图制造分裂。佩扎希齐扬话，穆杰塔巴最近收到相关委员会提交的一份报告后话，如果报告中的方案获得3/4票数支持，他将会接受。结果方案获得绝大部分的支持，穆杰塔巴亦都接受了。佩扎希齐扬形容这个是尊重专家意见做决策的过程，但被一些人乘机散布不公正、不诚实的言论，企图抹黑他人形象。佩扎希齐扬又说，最高领袖对伊朗来讲是非常重要的力量泉源，能够令到伊朗继续前进。近期有传闻说，佩扎希齐扬和伊朗最高领袖以及伊斯兰革命卫队存在分歧，说佩扎希齐扬可能会辞职，伊朗总统办公室已经多次辟谣。若佩安心事件吹哨者郑希林涉嫌在网上发布起底资讯被捕，今日获得无条件释放。圣保罗男女中学学生潘希顺去年研发协助医生自动核对药物处方的 AI 软件药倍安心，被质疑是由美国公司代为开发。而揭发事件的成大学生郑希林今年2月以未获资料当事人同意下披露其个人资料，而该披露造成指明伤害罪名被捕，获准保释候查。他今日在社交平台说，已经向警方完成踢保程序，获得无条件释放。公屋联会对香港首份5年规划提出建议，包括恢复公屋3年上楼目标，提高资助出售房屋比例至5:5，以及有序重推出售公屋计划。 聯會話，未來公營房屋供應將會逐步增加，應該考慮進一步提高資助出售房屋的比例，令到更多市民能夠購買可負擔的單位，促進公屋的流轉和再分配。聯會又建議有序地重推出售公屋計劃，將公屋單位轉租為售，雖然會面對不少業權混亂挑戰，但是可以豐富資助出售房屋階梯，亦都可以舒緩房委會的財政壓力。在供應增加的情況下，聯會認為可以提升居住空間和質素，包括放寬公屋人均面積不少於10平方米，善用北部都會區公營房屋項目作為舊村重建的遷置資源，以及優化公屋和社區設計，增加居民幸福感。一名食环署管工涉嫌无故票控五名市民乱抛垃圾，被廉政公署起诉公职人员行为不当，今日朝早在西九龙裁判法院首次提堂，裁判官批准将案件转介到区域法院，将会在今个月27号提讯，被告获准以10,000元保释，期间不得离开香港和接触证人，并且需要定时向警方报到。41岁的被告被控在2023年12月至2024年2月期间，在执行公职的过程中无故票控五名市民乱抛垃圾，令到他们被无理追讨罚款，甚至是被法庭通缉。部分人士被指在违法的时候根本就不在香港。由于五人根本不知道自己被票控，因此没有按法例要求缴交罚款，其中一人更加被拘留和需要去法庭应讯。港铁锦上路站附近中午有信号系统信号设备故障，屯马线来往红磡至到屯门站的行车时间一度需要额外25至30分钟。港铁话工程人员已经修复信号设备，列车服务逐步恢复正常。一节新闻报道完。
4: 新城财经台，
10: 一路理财，
11: 一路理财，
10: 一路生活，
11: 一路生活。
4: FM 102.4至106.3，
10: 一路理财，
11: 一路理财，
10: 一路生活，
11: 一路生活。
12: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13: 新城财经台，
14: 唔系刷流量，唔系博口号，顶好海鲜酒家迈向57年。
13: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9: 本港地区下昼同今晚天气预测天晴，下昼新界内陆地区极端酷热，吹微风。展望未来几日高温天气持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周末期间日间极端酷热，新界部分地区气温达到36度或者以上。而家气温系34度，相对湿度58%，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
14: 融入不同世代，致力做好出品，尖沙咀站 B1 出口，顶好海鲜酒家。
15: 考完试放长假，谂住点过啊？
16: 我想搵啲兼职做啊，见识下又赚啲零用钱啦。
15: 搵工嗰阵，记得要考虑埋工作性质同环境至得。旧年就有同学做暑期工受伤啦，我哋冇接受过正式训练，危险嘅工作绝对唔适合我哋做噶。
16: 为咗份一两个月嘅工终生保险，咁啊真系唔抵嘅。
15: 有问题打劳工处热线2559-2297问清楚啦。
17: 我想借孖展买股票啊，啲利息点计啊？
18: 啱啊，你哋真系合时啊！呢边咧，不如你试下我哋呢个9出13归贷款计划啦。
19: 吓，9出13归，乜啲利息咁贵啊？集埋都唔够俾洗费喎，
20: 30厘啫，好抵噶啦！
21: 你赢多啲，咪还到息啦！
22: 借钱梗要俾利息噶啦，阿叔，快借啦，借啦嘛，
23: 快啲借啦！
24: 吓，乜借钱都要咁高息嘅咩？
25: 借钱唔使咁高息。唔通佢系李春春？
24: 唔系噃，我啱啱去姚翔借孖展，佢仲有16,800元俾翻我添。
25: 借钱咁似送，真系咁着数？
26: 冇错。
25: 哇！
26: 而家嚟姚翔借孖展，送利息，仲有16,800等利率，即时开户送你4,000元开户奖赏，按初比率高达95%添。
25: 咁我哋一齐姚翔开户啦！
26: 姚翔宝宝 App 开户。或打2343-1428查询啦。
27: 优惠受条款及细则约束，
28: 投资涉及风险。
0: 领航 AI Plus 香港新动能，新城财经台主办香港 AI Plus 及创科大奖2026
1: 恭贺中电金信技术香港有限公司荣获 AI Plus 企业应用大奖。
2: 非常荣幸获得 AI Plus 创科企业应用大奖，感谢新城财经台及专业评审的认可。中电金信 Gentech 将继续深耕香港，以安全、可靠、可落地的 AI 技术赋能金融业，共建香港创科新未来。
3: 月桂生，潮发速报。
5: 股价速报。
0: 港股美市依然受压，恒生指数就跌翻大多少少啦。恒生指数最新系做紧25,481点，跌434点，跌幅系1.7%。恒生科技股指数最新系做紧4,813点，跌120点，跌幅系2.4%。深圳科技股指数最新系做紧14,323点，跌67点，跌幅系0.5%。目前大市成交金额2,305亿元。十大最活跃股份成交价，第一位盈富基金最新系做紧25.98，跌4.2，跌幅系1.6%。第二位700腾讯最新做紧480元，跌12.2，跌幅系2.5%。第三位3033南方恒生科技股 ETF 最新做紧4.72，跌2.4%。第四位 Minimax 100最新做紧298.6，升44.8，升幅系17.6%。第五位7709两倍杠杆南方海力士最新系做紧32.48。跌6.46，跌幅系16.6%。第六位阿里巴巴最新系做紧124元，跌4.2，跌幅系3.3%。第七位友邦最新系做紧72.6，跌5.2，跌幅咧就系6.6%。今朝早咧最低曾经见过70.06嘅。第八位中芯国际最新系做紧65.3，跌2.7，跌幅系接近4%。第九位智普最新做紧1080元，升39元，升幅系3.8%。第十位1888建滔积层板最新系做紧35元，升6.8，升幅系2%嘅。
3: 希发变丰盈发亮，开展发财之路，潮发、彩发、新创意，出人意表，瞬间减龄。月桂生登录 K11 压摩同有一成啦。
6: 即时光机。
7: 尹德正同丽萍
0: 3:40翻到嚟即时搏击，最尾一节咧，梗系要答下啲问题啦，因为有啲留言喺度啊，咁啊，你要清下，帮大家去解决下啦。咁啊，讲啲，但系有个朋友就想问只太古 A， 咁啊，佢就喺42.7至57元有货，咁啊，想沽出啲贵嗰啲套利。佢問有冇機會上100元喎？哇，100元啊，100元唔係好多啫，
8: 100元爭4.0，
0: 爭4.0，
8: 即係話最高去到97.幾噶，
0: 嚇、嗯。
8: 咁、啊、但係其實佢話貴貨其實貴極有限，因為40几同50几喎。
0: 咪係咯，
8: 我而家講緊40几嗰啲，你已經係一倍啦個利潤。
0: 係喎，咁太古 A 落賺到一倍喎，好勁。
8: 即係佢真係揸咗好耐。
0: 係
8: 咁、啊、不過我覺得嗱，如果你唔好理佢100元啊，嚇、啊，即係如果既然你都諗住即係減，咁就唔爭到幾蚊啦。即係我就會。会咧喺呢啲位我都会减嘅先吓，即系起码减一半。你减半其实你减贵嘅又好，或者你减平嘅都好啦。你剩翻嗰啲其实你系零成本噶咯，
0: 系啊，
8: 系嘛。咁所以即系安全啲，或者系做一个风险管理咧，我觉得都应该喺呢个位咧可以减一减。就唔一定要等到100元，因為早幾日係曾經上過去嗰啲位嘅，咁、嗯、但係之後你見業績又反映完啦，咁變咗到時可能會唔會有機會真係試翻來100元都唔出奇啊！咁所以代一部分嘅利潤，咁我覺得係好正常，同埋就係都由低位都升咗唔少啦。咁、啊、即係你啊套現之後，你係咪等佢再低位再買啊？還是係同系裡面、嗯、啊？正話我哋所講啦，嚇、啊、你係咪直接買國泰啊？還是買地產咧？咁、嗯、即係又可以咁樣去諗，你就變咗彈性大咗啦。啊，你話即系睇翻只综合啲嘅，睇下睇母公司嘅，咁你咪睇翻只太古 A 咯，即系太古啦吓吓。
0: 哇、嗯！即系原来48元嘅时候，我揾翻大概几时咧？原来系2023年。
8: 哦，2023年系啊，
0: 2023，跟住再之前可能2022、2021嗰啲啦，可能2022年啦，2022年啦。
8: 即系佢已经系咩噶咯？已经系挨过 SARS 之后先买嘅吓、啊。不过即系讲，哇，讲紧其实两年啫，即系可以个股价咁样升翻，
0: 都好犀利啊！喂，即系香港股嚟讲，即系。都相对地比较少啲股份系有一个维持个升势啦，即系如果讲700嘅时候，即系都麻烦啦。咁但系你见到其实就太古 A 啦，咁啊呢两年都其实都表现唔错。咁啊当然啦，就讲到700个，咁梗系有朋友问，即系700啊，494元有一手、哦。 要止蝕嗎？
8: $494，咁其实而家你
0: 系
8: 蚀$10+啫，系嘛？咁我觉得又唔需要咁急就话去止蚀嘅，因为你买股票，如果讲紧话$400+嘅股票，你$10+咁你要止蚀，咁其实就即系可能即系一来回，咁到时一间升咗，咁你又去即系买翻，咁咁就好似有少少，我觉得就即系无谓咁样出出入入啦。
0: 2.8% 嘅啫，
8: 咁啊索性咧，嗱佢其实都已经系唔差噶啦，即系不过你话要破$500，硬系就系有啲咁嘅心理阻力位嚟嘅吓，去到$490+啲位，咁嚟紧下话又公布业绩啦嘛，索性等埋个业绩啦。虽然每一次公布完业绩之后咧，个股价都可以好大分别嘅，即系如果业绩出嚟真系比预期好嘅，咁咁啊会升啦。咁但系因为今次咧喺业绩公布前咧，个股价虽然有得升，但系你比起譬如阿里巴巴呢啲，其实佢反弹嗰个相对咧就唔算特别多。咁所以如果到时即系业绩好嘅，咁真系有机会就系借嗰啲因素咧，就系、是、破$500啲位。咁但系到时如果话业绩唔得啦，个股价真系跌嗰下，你先至就算你话要止蚀，咪嗰下先至要止蚀咯。索性就等埋个业绩啦。
0: 系啊，咁啊等下个业绩啦，咁啊都好快公布啦。咁业绩咁啊，睇下个业绩。不过通常都好平稳嘅，即系大家都条街都预期咗嘅，呢、這个真嘅。
8: 系啊，因为你如果个股价即系冇乜事前冇乜反应咧，就反为到时咧就可以诶、有。啲好嘢咪再升佢去咯，
0: 再讲咯，到时再谂。
8: 系啊，等买业绩啦。
0: 好啦，另外就有朋友问啫，1997啊，即系头先我哋讲过啦，1997呢、這个九错九字啊，咁啊，哇，升幅再进一步收窄翻，再得得啦，咁啊，12% 都好冇。哇！希望你唔好高位追咗啦。哦，佢22.3有货，22.3都好多。
8: 22.3吓，
0: 系啊，咁啊就好唔好走？上望几多？
8: 我会走。嗱，正话晏昼公布完，即系个主要都系靠住派息啦。咁当然香港或者即系佢，譬如话就不论佢系发展啦，尤其是佢喺租务嗰方面啦，个业务咁事实上系有改善嘅。最坏情况可能真系都过咗噶啦。只不过你话要加租啊等等呢啲，仲需要慢慢你。啲租金要加，你都要等租约完啦，同埋租约完之后咧，亦都未必话真系咁容易咧，就好似以前咁加租法噶啦吓，可以保住啦，或者个唔变咧，其实都算好事。咁所以其实就今日我相信个业绩出咗嚟咧，系因为嗰个派息嘅啫。咁但系我就担心啊，喂，既然你如果派咗咁多息，咁真系下一阵你靠啲咩增长咧？纯粹系靠现有嗰啲物业嘅租金啊，还是点咧？咁所以变咗今日个晏昼翻嚟个反应系大啲啊，34.4嗰下，我觉得真系有少少过浓。咁但系都保住，如果$30楼上啲位，我就会即系吞咗先啦。
0: 系咯，
8: 等佢消化下啲消息之后，先再部署过啦。
0: 系啊，即系都即系佢一升嗰下，即系升得夸张。咁佢曾经都升到上$30+咧，
8: $34.4
0: 啊，2023年8月嗰时
8: 嗰啲位嚟噶啦，
0: 嗰啲位嚟噶，都几夸张。
8: 系咯，同国泰同太古差唔多咯，又2023年嗰啲位嚟
0: 嘅。咁啊，呢个大家可以考虑下。这个情况啦，咁另外就有朋友问只992联想99是后咩位买？
8: 后咩位买啊？哇！呢只真系强啊！
0: 系啊！
8: 咁上次公布完业绩之后，一路都强势嘅。早轮咧见佢早几日，哇！好似啲 AI 股跌落嚟，佢都有份啊！咁但系真系唔算得多，$20都落唔到，即系穿唔到，咁就又即系3.2倍又上翻嚟啦吓！咁佢又系嚟紧就快公布业绩啦，咁就未买嘅话咧。我就宁愿等埋业绩、因为佢呢只股份而家已经行先咗嘛，咁到时业绩即系真系好就话啫吓，如果唔系话，咁会唔会又借势调整咧？因为呢几日咧，即系又慢慢上翻嚟，都升翻唔少噶啦，
0: 系啊，
8: 最高去到26.几添吓，27.几有冇试过？26.几吓，咁所以即系我就会等等吓，索性如果业绩出嚟真系好嘅，咪顺势先至买咯。如果唔系话，到时会唔会有机会咧吓？即系可能会调整嗰下买咧咁。即系其实而家个做法咧就系咁强嘅股票，你到时真系出嚟交到成绩，咁咪顺势。
0: 系啊，
8: 我宁愿买高啲都唔怕。但系你而家去。即系呢啲位置又升咗咁多，咁你去搏咧，到时业绩唔得，咁你又变咗好似有尴尬，
0: 吓、
8: 等埋个业绩顺势去，到时顺势买，或者系到时趁调整先买。
0: 系啊，我就建议一句啦，就可以参考 Dell 嗰个股价走势嘅，因为两间公司个股价走势好似差唔多样嘅。咁啊 ，Dell 其实就好似而家都系黐住个高位啦。咁啊，如果 Dell 喺美国嗰边咁啊向上突破嘅，咁啊992都可能会跟嘅，因为佢其实竞争对手，即系大家都系冲彩，即系衰啲就讲句就。 就係叫競爭對手好啲嗰邊咧，就講同坐一條船嘅，
8: 咁啊嗱，又係睇下你點解讀啦。
0: 係啊，可以兩邊講嘅，係咪先？咁啊，可以留意一下個 Dell 個股價表現啦。如果個 Dell 真係向上突破嘅，咁啊，可能成個全球嗰個依個 sector 裡面，大家因為聯想其實都做有做商化噶嘛。
8: 有啊，佢主要係、其實佢今次嗰個股價升上嚟，都係因為上次公布業績嘅時間睇到佢商化嘅業務咧，就真係比預期好。之前咧，其實大家都好大嘅期望，但一路都唔得。係、今次業績出嚟咧，就俾到信心大家啦。嚇、咁所以究竟嚟緊嘅業績會唔會都可以延續到咧？呢個關鍵。
0: 同埋最重要延續到啊！佢同埋一樣嘢就好得意嘅咁啊，聯想即係同小米唔同啊，即係大家都係用 DRAM 都要用專用記憶體，但係佢可以攤。攤分到出嚟啊嘛，但係你唔同小米就真係個電話賣唔起價嘅時候咧，咁就食曬啊咁。但係 Dell 啊，甚至聯想就好啲嘅，咁啊，始終佢就你貴價貴買貴賣，
8: 係啦，即係佢加到價落去，同埋佢自己都一路講緊啦，即係佢嗰啲即係 PC 啲人換機都係同呢個 AI 係相關，
0: 相關。
8: 咁你如果有 AI 相關啲，佢個毛利高好多嘛，
0: 咁啊爭好遠啦。咁啊，再繼續啦，咁啊繼續答問題。咁啊1133，哇，好耐冇聽過哈爾濱。动力哇，哈尔哈动噶嘛，早排就发咗个盈起嘅，我记得好似就按年多赚，好似61%，有冇记错啊？
8: 六成几
0: ，我冇记错。咁啊，就点样睇？佢就话喺17.46入咗，上望几多？
8: 17.46，咁即系我可能，我觉得可能都系之前入嘅，因为有一阵咧就系即系内地推动嗰、那个即系基建，
0: 系
8: 吓，咁尤其是嗰个水库嗰度，咁所以变咗嗰下咧，其实全部呢啲咧吓，即系加埋 AI 啦吓，啲又讲电力啊，咁成阵咧都升得好紧要嘅，咁但系跟住落嚟咧，其实又真系。我唔明點解呢啲股票都可以咧，由高位跌一半，
0: 係啊，
8: 即係有幾嚇人嘅，即係你啲咁基本嘅即係股份，又唔係話啲炒作股。咁但係叫好翻啲啦，咁而家先升翻去你嗰、那個即係買入價啦。其實如果你睇佢估值真係平啊，即係單位數字嘅 PE， 即係講緊10倍樓下。
0: 咁
8: 啊，係啊，咁如果你話而家由12.幾慢慢上翻嚟，咁個走勢上面都似樣嘅，咁睇下會唔會就算你而家打和都好啦，咁我都睇下今陣會唔會。上翻去即系，譬如话你讲紧100天先嗰啲位，咁就系19.0啊、20蚊嗰啲位咯。但系就唔适宜太过进取住吓，因为呢啲股份咁样上翻嚟咧，其实都熬得辛苦
0: 嘅
8: 吓。咁、所以可能即系20蚊肯定系都会几大嘅阻力噶啦。
0: 咁啊，另外就俾少少资料俾大家睇下啦。咁啊，就揾得翻一张图咧，就系、是、哈电其实都有做呢个叫做天然气发电机嘅。咁啊，天然气发电机咁就炒 AI 嘅概念啦。咁啊，依幅图咧就系、是。讲紧咧，全世界里面个边间公司装得最多嘅燃气发电机嘅，咁啊，第一间就系GV 美国啦，咁啊，第二就系西门子，第三就系三菱嘅 Mitsubishi 啊，咁啊，第四位咧。又原來已經見到中國嘅身影啦，就係、是、東方電機啊，咁啊第五、第六、第七、第八位咧，就見到哈電嘅蹤影嘅，咁啊呢張圖啊可以俾大家參考下啦，咁啊知道啊，哇原來哈電咧個天然係啊唔使噶，唔使噶，咁啊可以留意一下啦。咁最後就有朋友問一下啫，20號喎，哇20號。
8: 相当，
0: 我都唔记得咗佢系 AI 添啊！真系，几耐冇人讲。
8: 唔系，一上市系 AI。
0: 系啊，最即系香港嚟讲第一只。
8: 系啊，即系嗰阵时系香港嘅咩话？即系香港嘅即系第一只啦。即系如果你讲 AI， 佢其实即系嗰阵时佢系做嗰个主要
0: 真系纯 AI 概念系佢嘅。
8: 系啊，佢嗰阵时主要就做呢个人脸识别嗰部分。咁、所以其实就系有佢一定嘅卖点喺度。但系即系大家都知啦，佢一路都系仲系研发紧啊，蚀紧钱噶嘛。咁、但系喂，你经过咁多年上市咁多年集资吓、而且都唔止啦，跟住又集过，跟住又批个股又集资等啦吓。咁、所以但系一路个成绩就唔系咁。唔得咯，我自己觉得，即系一路都系蚀钱。咁预佢譬如两三年咁会赚钱啦，但系都唔得，而且间中仲要咧系蚀多咗。咁啊，即系蚀少咗已经系好啦。但系佢近期咧开始好多产品咧真系落到地嘅。咁落到地，你即系有收入，有收入啦。但系好可惜就系都仲嗰个盈利仲差段距离吓，咁、所以我就对呢只股份就真系唔好。如果你话喂 AI 股大把得选择啦，吓咁、如果佢有货，咁我觉得如果有机会嗱，佢近期咧即系曾经咧落到去成个二三啲位，
0: 系啊，一个二三啊，
8: 一个二三嗰啲位，咁所以即系喺个二。 过六睇下又破唔破到啦、嗯。最近咧过八，如果能够有过八，我已经好开心，即系我一定会走吓。咁睇下会唔会破到呢个过六嗰啲位先啦吓。沟货我就唔会沟啦。
0: 系啊，咁啊同埋相当啲管理层其实有都有都出有出出入入过嘅，有啲管理层已经、嗯、譬如啲创办人啊嗰啲，有啲已经即系有啲变动啦。咁啊，大家都可以留意翻个相当个历史呢个情况啦。咁可以 search 翻嘅。好啦，咁啊今日就好多谢 Conita 啦。咁啊同大家咁啊分讲咗个两个钟头。系咯，咁我哋下个礼拜四咁啊，继续有 Conita 喺度啊，咁啊，下个礼拜四见 Conita， 好，拜拜。
8: 拜拜。
4: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9: 下昼3:53。
10: GSK 提提你，呼吸道合胞病毒 RSV 冇特效药医，长者同50岁或以上长期病患都系高危人士，找医生查询预防方法啦。
11: 大家好，我是养和医院外科专科医生陈思正。无创组织碎化是一个非入侵性和不含辐射癌症治疗方法，它最适合于一些不大过3-4公分又不适合做外科手术切除的原发性或者转移性的肝脏恶性肿瘤。
12: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五晚7:00-7:30，养和抗病兵工厂由致力引进高端医疗提供优质护理服务的养和医疗集团呈现。
13: 领航 AI Plus 香港新动能，新城财经台主办香港 AI Plus 及创科大奖2026，恭贺 EC Infotech Limited 荣获 AI Plus 企业应用大奖。
14: 好荣幸获得 AI Plus 企业应用大奖。EC Infotech 扎根香港超过20年，坚持以人为本，用 AIoT 实解物管痛点。未来会将 AI 应用在保安和智慧城市，配合香港创科发展。多谢客户和伙伴的信任，我们会继续努力。
23: 感受香港这个城市之都的独特魅力，体旅事务所
28: 搜罗全城最 hit 话题，同你一起紧贴城市脉搏，共创城市经济。
23: 逢星期一、二晚上8-9，体旅事务所，
28: 陈以缇、
23: 谢拉带你穿梭体育、
28: 艺术、
23: 旅游、
28: 城市
23: 同潮流热点，玩转城中大小事。
29: 楼市最前线，
30: 李石宏。
31: 今次同大家去读博富林道，睇一张富林轩嘅成交，成个单位富林轩。高层 A 室，实用积676尺，三房套房嘅单位，呢个单位开扬景观，开价1000万，最后以968万成交，实用积平均尺价14320蚊。业主喺2011年3月用728万买入，今次转手最面赚240万离场价。
29: 透视楼市新趋势，楼市最前线。
32: 每日一股朱家明，
33: 今日每日一股同大家讲2601中国太保。太保2026年第一季盈利100亿4100万人民币，按年增加 4.3%， 市场预期2026年全年盈利569亿2575万人民币，按年上升 6.39%。预期每股盈利5.92元人民币，市场预期2026年全年每股派息1.23元人民币，按年增加 6.96%， 折算港币1.353。股价走势上，今年2月初随净高位跌到6月26.5，跌幅超过32%，就以26.5买入有效期至到9月4号。以2025年每股资产净值31.407元人民币计算，市账率 0.758倍，预期2026年股息率5厘1。疫情前的2019年市账率低都有 1.099倍，股息率5厘43，大时代2015年市账率高到 2.72倍，股息率低到2厘半。疫情的2020年至到去年 ,2024 年市账率只有 0.395 倍股息率9厘27。2021年市账率高都可以去到 1.48 倍但股息率只有2厘75。以5月高位水平做目标价 34.5, 2025年市账率 0.987 倍。预期2026年股息率3厘92，以买入价跌 10%， 23.84指示。
31: 投资涉及风险，股票价格可升亦可跌，投资前请咨询你的专业顾问，以了解你个人可承受的风险。
1: 大行报告。
2: 以下由陈以提报道大行报告。美银美林发表报告，指内地以旧换新的补贴削减，加上消费者需求提前透支，相信内地电动车的销售增长会顺过预期，下调多只汽车股份的目标价。美银美林说，受到影响的国企车厂包括北汽、上汽和蓝图，销售的表现都比预期弱。至于长汽就受到去库存影响，而比亚迪就面对着第二代刀片电池产能受限的问题，影响到公司的销量增长表现。唯独是零跑汽车和蔚来受惠于强劲的车型周期，销售表现胜过其他竞争对手。海外增长的范畴依然是各车企上半年的焦点所在。美银美林估计比亚迪上半年的出口按年增长72%，去到1,850,000部，而吉利就大增1.5倍，去到1.05万部。零跑汽车按年会增加3.4倍，零跑的出口甚至可以按年增加3.4倍，去到220,000部。但是车厂都要齐齐面对原材料成本通胀，包括记忆体芯片、电池和金属等成本都升价的困扰。整体而言，国内需求疲弱，美银美林因应下调多只汽车股份的目标价，其中对吉利的目标价由29.3下降到27.3，小鹏目标价由98元调降到74元，零跑就由65元降到去60元，但就将比亚迪的目标价上调，由119元提升到去123元，对上述的所有股份都维持买入的评级。至于广汽，美银美林将目标价由3.2调降到2.3，北汽目标价由1.4调降到8毫子，对这两只股份就评级跑输大市。大行报告完毕。
15: 麦包天然转提提你，
16: 下周四点，
15: 麦包天然转全程免费穿衣体验，即日至9月15日，网上预约即享免费穿衣。麦包获 ISO 9001国际认证，一于由耳朵开始抢镜，受条款约束。
17: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18: 现在由余北平报道新闻。美国传媒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同国防部长克格塞斯因为伊朗战事引起弹药短缺问题起冲突，反映特朗普对克格塞斯日益不满。白宫新闻秘书莱维特说是假新闻，说特朗普对克格塞斯充满信心。美国华盛顿邮报引述两名知情人士报道，冲突发生在7月31号马里兰州大卫营举行内阁会议期间，特朗普向克格塞斯发泄不满，说他以为已经解决了弹药短缺问题，而克格塞斯将责任归咎于国防部副部长范伯格。消息人士说，远程弹道导弹和防空拦截导弹短缺是特朗普近日取消再次大规模打击伊朗的部分原因。报道说，克格塞斯是军事对付对伊朗主要推动者之一，他说服特朗普相信会是一场迅速和容易的胜利，但福尔摩斯海峡的僵局削弱特朗普对克格塞斯的信心。国防部首席发言人帕内尔说，克格塞斯没有误导任何人，亦都没有指责范伯格，对弹药短缺内部分歧的讲法都是虚构。伊朗总统佩泽希齐扬说，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在领导层决策过程中会接受多数人的意见，批评有人利用他说与穆杰塔巴联络非常困难这句说话试图制造分裂。佩泽希齐扬说，穆杰塔巴最近收到相关委员会提交的一份报告后表示，如果报告中的方案获得3/4票数支持，他将会接受。结果方案获得绝大多数支持，穆杰塔巴亦都接受了。佩泽希齐扬形容这个是尊重专家意见做决策的过程，但是被一些人乘机散布不公正不诚实的言论，企图抹黑他人形象。佩泽希齐扬又说，最高领袖对伊朗来讲是非常重要的力量泉源，能够使伊朗继续前进。近期有传闻说，佩泽希齐扬和伊朗最高领袖以及伊斯兰革命卫队存在分歧，说佩泽希齐扬可能辞职，伊朗总统办公室已经多次辟谣。 一名入境男旅客因为进口未完税香烟，今日在西九龙裁判法院被判囚六个月同罚款2000元。海关人员在上月29号在香港国际机场截查一名63岁抵港内地男旅客，在他的个人行李内检获大约31,600支未完税香烟，估计市值大约142,200元。这名旅客随即被捕。海关对判刑表示欢迎，认为监禁刑罚具相当阻吓作用，充分反映罪行的严重程度。若倍安心事件吹哨者郑希林涉嫌网上发布起底资讯被捕，今获无条件释放。圣保罗男女中学学生潘希纯去年研发协助

0: 医生自动核对药物处方的 AI 软件药倍安心，被质疑是由美国公司代为开发。而揭发事件的成大学生郑希林，今年二月以未获资料当事人同意下披露其个人资料，而该披露造成指明伤害罪名被捕，获准保释候查。郑希林今日在社交平台说，已经向警方完成踢保程序，获无条件释放。公屋联会对香港首份五年规划提出建议，包括恢复公屋三年上楼目标，提高资助出售房屋比例至5:5，以及有序重推出售公屋计划。联会话，未来公营房屋供应将会逐步增加，应该考虑进一步提高资助出售房屋的比例至5:5，让更多市民能够购买可负担的单位，促进公屋的流转及再分配。呢节新闻报道。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1: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3: 新城财经台，
4: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下昼及今晚天气预测天晴，下昼新界内陆地区极端酷热，吹微风。展望未来几日高温天气持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周末期间日间极端酷热，新界部分地区气温达36度或以上。而家气温34度，相对湿度53%，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及黄色工作书警告现正生效。
5: 业主急需周转，无论一案、二案定转案，上市公司外华嘅物业贷款都帮到你。大额贷款可高达数千万，电话6699-2228。
6: 放债人牌照号码0936-2025。中谷借钱梗要还，咪俾钱中介。
7: 诊所牌照及小型执业诊所豁免书现已开始接受申请。医生及牙医诊所营办人应尽快提交申请。持牌诊所必须遵守卫生署署长发出的诊所实务守则。市民可以使用医健通流动应用程式，扫描诊所展示的二维码，就可以核实诊所是否持有有效牌照或豁免书。
8: 不想呼吸有害？听下医生讲解怎样预防 RSV 呼吸道合胞病毒。
9: 大家好，我是徐少恒医生，我是一位家庭科医生。一个家庭的健康防线往往要由保护高危成员开始的。这只菌 RSV 对长者和同长期病患者不止影响呼吸，还可能影响多种严重的并发症，甚至需要住院。所以透过疫苗做好预防，可以减低重症和住院的风险。其实为一个家庭建立一个更稳阵的健康防线是很重要的。
8: 记住留意星期日下午5:50才智双打时段内呼吸有道环节。
10: Metro Anniversary 35 Spectrum of Self 音乐会。8月23日，湾仔会展，邓丽欣、云浩影、黄淑曼、Amy Low 呈现不同光谱下的破格演出。
11: 大家好，我是 Alan。8月23日 Spectrum of Self 音乐会，我最期待的就是4位女歌手。

0: 上新城网站睇换飞攻略。新城广播35周年，8月闪耀。
1: 主办新城广播，指定信用卡伙伴建行亚洲信用卡，指定赞助李文商业中心、屈臣氏蒸馏水、Perface、Rule Insurance、微蓝保险、中原地产、汇德丰地产。会员计划伙伴 H Coins。
2: 谁知我内心多苦闷，
3: 着好多松紧衫咧去遮住我嘅意思咯。因为由中学开始咧，我开始觉得我有一只脚系一件好羞耻嘅事。我冇去睇医生啦，但我可能嗰时我应该都有啲即系抑郁就应该有啦。
2: 有谁会知我心内有极强信念？
4: 不同嘅人生故事都在尽诉心中情。星期日晚10点。我是梁继章。
0: 月桂生潮发速报。
5: 股价速报。
6: 好，同大家睇下汇约成交金额榜股份啊，排喺成交金额榜第一位有2800盈富基金26蚊，跌4毫。700腾讯479.2跌13蚊，跌幅2.6%。3033南方恒生科技4.73先4跌1.06先。100 Minimax 297.2升43.4升幅17.9988阿里巴巴124.4跌3.77709南方海力士杠杆 ETF 31.5跌7.4跌7.44跌幅19%1299友邦保险73.15跌4.6跌幅5.9981中心国际65.35跌2.65跌幅3.82513字铺1087蚊升46蚊升幅4.4%最后睇埋小米啦110收26.86跌7.8跌幅2.8
0: 披发变丰盈发亮开展发财之路潮发彩发新创意出人意表瞬间减龄月桂生登录 K11 压摩同有一成啦
6: 好，嚟到礼拜四拣股问盘时间啦，冇错，今日又系我，继续又系希文你喺度定更嘅。今日原本啊大师喺度嘅，咁但系大师另有要事啦，咁唔紧要，咁就今日喺视像旁边咧就揾你啊，老拍档啊，阿 Jason 啊，
7: 你好啊，希文，
6: 喂，你好啊，好耐冇睇客噶啦又，
7: 大家好，
6: 多谢帮手先啊，你
7: 天意嘅安排，今日就由我同你一齐讲啦，
6: 系啊，咁就睇同你睇一睇个市先啦，咁今日个市嚟讲都系。粒粒地啦即係之前幾日咬住喺26000邊又企唔穩，因為撳返少少落嚟啦，全日就埋單跌咗1.5%度啦，咁而家就落返25500邊，咁就大致成交嚟講都係縮咗少少啦，即係近排都有啲咁嘅情況㗎啦，即係大概2300、2400，今日就都係2500億啦，其實都冇乜太大分別㗎啦。咁嚟緊個市點樣呢，又似乎就之前一路即係有啲嘅 set up rotation 啦，即係之前有啲嘅科技股又撐咗上去啦，尤其是講一啲嘅舊嘅科技股啦，咁就跟住又輪到啲傳統嘅舊經濟啦，咁但係好似今日嚟講啲舊嘅舊經濟股又成為市場嘅焦點啦，呢、這個我哋稍後先再傾。咁就點樣呢，而家個市即係好似去到8月份啦，其實都好似升咗一陣上嚟啦，即係22000多，哇唔覺唔覺升到成3000點上嚟啦。咁點呢8月份？
7: 又好似反彈完成咗咯，咁嗱，其實而家近排個市咧，我覺得好，大家好速食啊，一個月就還一個月，嗱六月咪好鬼恐怖嘅，個市係懟到臨尾22518點，咁由26000直懟落去，嗱唔停嘅，咁啊即係當然就即係成個即係我諗係個資金嘅一個喜好同一個轉換，咁但係一入七月咧，喂又冇事咯，你啲AI 算力硬件。七月就好似見鬼咁啊！
6: 嗰啲
7: 係啦，嗰啲就即係45度個急隊。咁但係喂，傳統嘢就 OK 喎，咁一路浪翻上嚟。咁但係一後去到八月，嗱其實八月我哋早段都 OK 過，但係咧拉油上船，上唔到好多。你最高嗰日都係26100多啦，即係你去唔到26200添啦。跟住就開始停一停，唞一唞，跟住就今日就。由呢個即係保險嘅一個分紅嘅兩成啦，咁呢個就炸冧咗個市嘅，咁合理嘅狀況嘅，因為天就係六月急隊嘅股份，七月就狂升，

月急升嘅股份，七月狂跌。咁而家去到八月，呢个跳叉叉嘅一个情况又会唔会又跳翻去嗰啲咧？嗱，呢两日啲算定硬件股份咧又劲翻少少。你见到琴日都已经丧起动啦，好多都。好似咁嘅状况底下，喂，呢批大隻嘅蓝筹股份喺高位未出业绩啊，大家好似冇乜新动作。咁同埋你琴日出咗只汇控业绩，又系怼嘅，应该前日啦，出完之后都系呢两日都上下啦。咁所以你觉得喂啲应市顶点数嗰啲好似足够咗啦，佢哋要做嘢，我觉得好似做完咗。咁去返即係我咁短暂啦，去返啲算力硬件嗰啲股份身上。咁当然我觉得今日就藉住啦，即係话保险其实好少地方啫，我睇返好似两个地方啫嘛。咁话要征收 20% 嘅红利税啦。咁呢个就炸散咗好多嘅板块嘅。咁即係当然保险股系啦。银行股跌啲啦，又唔係话好深嘅，汇控都系跌少少啫。咁临尾个跌幅都收窄咗，跌2蚊。咁本港地产股啦，咁因为呢样嘢就大家諗我哋逐样嚟啦，好似呢个富豪事件之后啦，跟住就轮到保险跟住。

0: 咁未必會頂得好實添嘅。咁我覺得實啲頂咧，應該24,600附近。我就係咪悲觀啲咧？嗱，而家現價有900點左右啊。咁你當我悲觀啦。咁但我覺得深度調整，我覺得可以出現嘅。
1: 嗯。好啊，咁就你头先你啱啱带出咗今日嘅市场焦点啊，就係啲国际嘅银行股啦，即係都系就係寻日收市后都系即係你话外电又好，甚至内地消息都传出嚟啦，即係有个别嘅省份就住一啲即係投即係内地嘅投保人士喺境外一啲嘅保险投相关产品投资嘅增量嘅收益会征税啦，征20%啦。咁当然呢个消息嚟讲，就到而家为止就fact check 唔到系咪真啦，即系即系指纹流，即系可能有啲叫即系大家有啲惊弓资料嗰阵啊，你寻晚见到啲外围啲部分啲金融股就揿咗落去啦。咁今日嚟讲就呢边都系噶啦，即系见到一啲嘅回控啦。咁渣打就好少少嘅，就临尾就叫做咬翻上嚟。咁但系另一边想就系其他啲嘅保险股友邦啦。咁今朝大家见到开个 A O 时候都大家都惊，喂，开 A O 开跌成十个，咁行好最尾都唔系跌十个。咁最尾埋单都要跌六个收吓，咁其实而家个点样咧？即系我谂，但系好多投资者都会问，尤其是今个礼拜你话哦，汇控出完业绩之后就你有冇话见光死嘅？即系大家都觉得成份嘅业绩就冇乜太大惊喜啦，甚至话有啲人就挑剔话，喂个10亿嘅美金回十亿嘅美金回购好似唔够重量，可能要10亿先够。咁而家点样咧？咁因为嗱，你始终汇控个股价即系唔觉又揿翻由差唔多成170蚊揿翻落嚟，而家最低啊，今日最低157.几。咁你纯粹计个厘数啊，即系而家落翻呢啲
0: 好低噶咋？
1: 股息率就4厘松啲啦，4厘1度啦。咁点样咧？即系如果你对于一啲息摩想揸汇控嘅，点样部署咧？
0: 嗱，息摩嘅话就汇控，我觉得可以等多阵买嘅。咁因为嗱，其实希文头先都讲啦，其实即系大家预就系嗰个回购系15至20亿噶嘛，而家出嚟就10亿美金少啲。咁睇埋嗰个有形平均有形股本回报啦，都系比预期中差啲。咁但系大数 OK 嘅，咁但系。嗱，好实讲，我觉得挑剔位就即系呢个回购啫。咁但系另外一个挑剔位就系7月咯。七月你望下个图，哇，真系日日升嘅，日日阳烛上嘅，好似有一日系小阴烛嘅日。
1: 系冇阴烛咁滞。
0: 系啊，我唔知嗰个系咪我识埋，我听唔到系咪阴烛。系啦，咁啊，但系喂，你日日阳烛上嚟，喂，升足一个月。你唞下，我覺得合理嘅，即係你又係好消息沽貨啦，咁啊借一借，咁啊同埋你出埋個業績啦，咁其實你喺業績前，其實講緊 RSI 都衝到上嚟73，即係前一日最80几，咁所以你有冇新消息嚟去驅動咧？其實唞唞，我覺得 OK 嘅。咁如果你話即係想吸息嘅，咁其實我自己都覺得留待50天線，我都可以考慮1.52左右。但係息就其實就唔係好高嘅，就好實講。咁3.6，咁啊預期股息率就4.1，唔算高。咁但係佢就真係好實講，我都唔敢叫人沽噶啦，因為咁樣升法 record high。咁如果你話有想買嘅，咁50天線啦，黐翻咪買。但係調翻轉萬一失守100天咧，咁又要小心啦。咁啊，100天而家就有43.5，因為今年咧有考驗過100天，每季考驗一次啦，3月一次，6月一次，考驗完咧，當日已經係扯翻升穿翻100天，或者第二日已經上翻去，咁所以收市價計低過100天兩日就要諗算噶啦。咁啊，但係現時刻我覺得未悲觀嘅，因為如果你話睇嗰個20%嗰個税項咧，又未至於太恐慌，咁即係差啲㗎啦，即係可能會影響嚟緊啲保險嗰、那個叫銷售嘅情況啦。咁但係最重點核心就係唔係唔俾你買，但係你加返税，即係你分紅嗰時加返税。比起之前你話即係富途事件係一啲內地人唔俾買入只准沽呢，好好多㗎啦。咁所以你我就見友邦今日你都 hit 返咗去近期啲四，即係而家可以叫挨近四個底啦。呢啲69到70肯頂住嘅，我覺得就。
1: OK， 好啊。喂，時間好都講得好快，我啱啱已經要講完第一節啦。咁我哋頭先返嚟繼續再同你再傾下。
2: 揀股萬盤。
3: 下晝4:19。
4: 中银人寿，香港网上人寿保险销量连续6年市场第一，目标3年网上储蓄保险计划，手机投保3年期满，锁定保证回报，未来此刻可控， 计划由中银集团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承保，详情请参阅保单条款及产品小册子。有关上述市场第一支数据，详情请参阅中银人寿网站网上投保之页面。
5: 师傅，我出去唞下先啦。
6: 又食

0: 搞下冇所谓，但系就唔好喺地盘食烟啦，好易引发火灾。况且而家地盘范围已经全面禁烟，为己为人，唔好喺地盘食烟啦。
1: 师傅，收到，安全至紧要。
0: 地盘禁烟法例现已生效，任何人喺地盘吸烟将被定额罚款3000元。承建商冇采取所有合理步骤，确保地盘内冇人吸烟，最高可被判处罚款40万元。地盘开工零烟仔，无烟文化齐开启。
2: 钻石美肌密码由 Black and White Beauty 为你肌肤解码。
3: 钻石级护肤美肌小贴士。
4: 抗晒有浮晒，亦都有耐晒。点样令到佢冇咁容易晒黑、晒伤、晒黑咗啦？点样令佢褪色会快？即系话你个色素沉着咧冇咁容易嘅话咧，你嘅皮肤就冇咁容易起斑，同埋皮肤望落去咧会通透一啲嘅，冇咁容易出皱纹，冇咁容易块面咧向横向下发展。
2: 想听美肌教主 Grace 分享护肤智慧兼养生，新城财经台逢星期日上昼10点从身体健康节目内钻石美肌密码环节，主持有我陈海欣，请嚟 Black and White Beauty 美肌教主 Grace 教你用美丽富养自己，打造钻石美肌。
5: 日间睇港股，
6: 夜晚就要留意美股形势。
7: 以前七八月份咧，暑假就好静嘅，
8: 因为佢哋会放假啊嘛，啲基金经理啊嗰啲，
7: 系啦，好多分析师都放假啊嘛。
8: 西方人好中意太阳嘅，佢哋放假咧就中意去晒太阳啊，
7: 几好见到太阳啊，
8: 系啊，
7: 有暑假时
8: 候，佢哋即刻去晒啲有太阳
7: 啲啦，因为真系有 vitamin D deficiency 噶，系咪？我哋有 vitamin M deficiency， 系嘛？英国人有 vitamin D deficiency。
6: 逢星期一至五，美股交易日晚上9点，
9: 陈俊文、朱家明、道指、纳指话你知。
10: 拣股问盘，
11: 好，翻到嚟节目时间啦！直播室入边继续有希文喺度啦，市场旁边继续有 Jason 喺度嘅。喂 ，Jason，
12: 喂，你好，希文，大家好。
11: 系啊，喂，头先同你上一次就倾咗啲跌嘅嘢啦，咁呢一隻台傾升嘅嘢，今日就嚇，咁今日都有啲都有得升嘅，咁就同你睇下今日個市場焦點啦，咁都係幾隻入啱啱入開始入咗北水嘅股份啦，咁尤其頭先報榜都睇到啦，只 Minimax 啦，今日就叫跑咗出嚟啦，即係升咗成17% 收市，咁就智普都好嘅 OK 嘅，不過就臨尾個升幅就收窄咗啦，即係都升4% 收市嘅，咁當然有消息面都配合到嘅，就話 DeepSeek 話嚟緊啲 API 會調價，咁就調價幅度嚟講亦都唔細添，咁所以大家有一啲，係咪話之前大家一路講緊哇個競爭啊個價格壓力啊，係咪就大家又暫時鬆一口氣先呢？咁尤其是睇翻 Minimax 啦，之前我諗大家都還記得咯，即係喺個市就未殺落嚟之前啦，其實都見到佢同2513個表現係其實真係好大分嘢嘅，即係一路即係2513一路又向上扯到成3000元，咁但係即係100就一路向下沉底，咁而家好似有啲反轉咗，點搞而家？
12: 系啦，咁两只就真系大家好唔同嘅状况啦，即系大家唔同嘅遭遇啊。1000元呢个分水岭好大嘅分别嗱，只2513就应该冇记错，应该大概5月左右升穿1000嘅，5月中。咁而1100咧早好多升穿1000，咁但系佢怼穿1000嗰下就4月中。咁嗱，到好就讲，而家去到呢刻咁两只揀 ,100 点解今日升咁多，咁就头先希文讲咗啦，纳入北水。咁其实大家都知会纳入北水㗎，咁但係嗱，好实讲个时间点，好实我真係估唔到係今日。真係估唔到今日。嗱之前纳入呢、這个呢、這个科指啦，咁但係佢互联佢系同股不同权，咁要半年啦。咁半年好啦，咁其实就佢半年上市几时呢，其实佢系1月9号。系啦，1月9号，咁你应该上7月9号就应该可以纳入噶啦。嗰阵时唔纳入，一路等，系啦，跟住就一路直队，即系继续喺度等，等啲咩我唔知等啲咩。咁突然之间，今日都翻嚟，琴日我都数紧应该8月21号就行指柜检，谂住8月21号都入噶啦。点知今日瞓醒就话纳入咗啦，咁唔紧要，咁纳入都好嘅，咁啊先帮手推上嚟啦。咁而个成交好时候。劲嘅，今日个总成交系去到几多啊？接近30球啊，咁30球股数系咩概念呢？ 上市至今未試過30球嘅成交量，即係 29.5 啦， 29.5 成交，你當佢30球成樓啦，29.5 上市至今未試過咁大成交，咁 OK 嘅，咁你最少有成交有升幅，咁當然佢哋好鬼飄就係、定期公布嗰啲個模型到底有幾勁啊，咁好老實講你正常鬼識咩，咁但係唔緊要。睇圖咧，其實就脱離咗少少低位噶啦。咁、要半年金售期要減嘅，減咗啦。咁啊配股亦都做埋啦。咁我覺得舒服嘅。咁反而你即敏感度可能而家即100會強翻少少。咁2513唔係唔得。咁但係你之前已經入咗互聯互通啦嘛。咁啊，所以呢下光環就灌唔到落佢度啦。咁但係入咗互聯互通，其實佢都好積極，呢啲成交好勁啊。其實入咗之後，咁但係你我諗近期比較搶科嘅，應該都仲係100嘅。
11: 系啊，其实你见到呢几日，即系尤其是呢半个月咧，其实成交真系大咗好多啊！即系你话，即系今日话系叫 record high 啦，即系成交量啊，即系差唔多30球股啊成交。咁就之前你话最多嗰日都系七月尾嗰阵时炸落嚟嗰下啦，即系七月头啦，炸落嚟嗰下2000股成交，再褪之前咧就系上市第一日1500股成交，咁之后就基本上就冇好少时间系过1000股成交噶啦。
12: 系啊，咁当然有啲投资者就话，嗰阵时。系啊，有啲投资者话：，嗰时1300，梗系成交量低啦。咁但系我哋唔好理，我哋睇个转手率，转手率真系好吸引嘅，即系每哇个咁大量嘅成交。即系当然，我哋比起1300，而家200多都系平咗好多。即系就算成交量推，都系有即系大家要计一计数啦。咁但系你计嗰、那个转手率换手率真系好高嘅，今次就
11: 系。系啊，咁就再望望啦，即系始终你日北上，我谂短期都会有啲 flow 流去就炒转嘅吓。始终你不外地投资者，你即系你话你唔系透过互联互通去买，咁基本上你就好难买到嘅。喂，你再同你去新闻之前，再同你倾快倾多一个 sector 啦，就系啲旧嘢啦，旧经济嘢系啲嘅金矿类股份或者黄金相关股份啦。你见到今日个金价就曾经上过去4300嘅现货金，咁啊连带埋今日啲嘅金矿类嘅股份啦，睇到啲真係做上游啲先啦，2899就麻麻地啦，即係叫高开低收，咁都升到 0.3% 多，咁招金就都好少少，升咗 2.6%， 咁就
12: 全部因
11: 足嘅。山东就都係升 2% 收市，咁但係如果纯粹大家睇图派嘅话呢，又好似唔係几开胃喎，高开低收喎，咁点搞？
12: 係啊，成班因足㗎，你搵唔到洋足嘅应该係。因为我记得今朝返嚟呢个金系即係而家呢个位置啦 ,4320 几好多都系高开。咁但係高开呢你见到成个市哇其实全日都系一路碌㗎嘛，咁成个市都系一路碌。咁呢嗰阵时我哋跌少100啦。但係呢批股份我自己觉得啲金矿股金因为金价喐得最劲就系夜晚时间。即系我哋即系美国时间先觉得最劲嘅，咁你去弹个金，你4000左右行完上翻嚟4300啦，嗱再上多层可能4400左右，咁但系其实啲金矿股行咗一段时间噶啦，由呢个七月头嗰阵时咧，即系头先讲啊，同个大市同步地一齐弹咁啲上嚟噶，咁但系图就唔系太开胃嘅，咁但系如果系个金嚟紧，我谂就大家好实讲都系睇紧。美国个油落唔落啦，油落嘅话通胀唔急于加通胀受控制啦，唔急于加息啦，啲金就替代啦。哇，呢个好老土嘅諗法嚟嘅，即係总之个油一怼呢佢哋个金就升。咁个油近期就弱返啲，但係呢啲位置我咁就大家唔好搏。你挨近4400呢个金未必有好大动力住，但係今日其实有另外一篇报道讲呢，其实就第二季都好多央行即係持个增持黄金系今日增加咗，我觉得呢个其中一个元素嚟嘅。咁但係金矿股你今日全部出阴烛呢，你预佢听日都系小阴再做整固再上。咁所以若果你话高追就无妨啦，咁但係等买我觉得 OK 嘅。
11: OK， 咁啊，除咗就啲嘅金矿股啦，仲有啲金色股啦，即係今日喺恒指成分股入面做得最好嗰头五隻呢，就金色股就 攞咗兩個職位噶啦，就一隻就周大福啦，全日埋單就升 3.8%， 咁就隻老鋪啦，咁之前出完個盈起，咁市場都認為佢一個假盈起啦，咁就之後一下炸出嚟之後，咁就叫咬翻上去，都升3%收市嘅。咁你話兩隻就相對做得比較好少少，就周大福啦，即係起碼做翻支陽燭先啦，咁其他嗰啲全部都係做陰燭噶啦嚇。咁我諗暫時嚟睇咧個金價就都係啦，即係 upside 真係都係受制住嗰個嘅利率個預判啦，美國未債息，甚至講緊嗰個嘅央行增持嘅黃金嘅情況啦，咁整體增持都係持續嘅，咁但係始終個息口個預判

0: 外，咁大家都系能见度系比较低少少，虽然市场都系预期话年底之前可能会加息一次吓。咁就Jason，我哋差唔多啊，呢节我哋要去睇听听新闻同埋天气先啦。咁就稍后翻嚟就下半场，我哋就把握时间解答观众嘅听众嘅问题啊。我哋去新闻同埋天气先，稍后一阵再同大家再倾过，一阵再见。
1: 好的，
2: 拣股慢盘。
3: 下昼四点半，
2: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4: 现在由梁雪莹报道新闻。港股低开248点之后，跌势持续，全日最多跌526点。恒生指数收报25,530点，跌385点，成交2,552亿。全内地对境外保单征税两成，友邦跌近6%，是跌幅最大蓝筹，汇控跌1%，宝城跌4%，宏利跌2%，富卫集团跌半成。本地地产股亦都受到拖累，新地跌近半成，恒地和长实跌2%。九仓置业半年基础纯利升6%，并且上调派息率至90%，股价升近14%，是表现最好蓝筹。金价升至7星期高位，宁宝黄金升4%，招金升近3%。泡泡玛特遭到内地知名投资者段永平技术减持，股价跌2%。国企指数收报8,498点，跌105点。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帖文，否认美国弹药短缺，说拥有海量的军火弹药，并且声称将会追查并且严惩爆料者。特朗普说美国拥有大量的军火弹药，尤其是某一些特定种类，又说大量的弹药正是根据需要制造并且运往美国。国防企业正是建设美国历史上数量最多的生产设施和工厂。他形容爆料者所说的是叛国言论，会追查和要求判处他们长期监禁。美国传媒报道，过去几个星期已经有多名美军高官透露担忧美军弹药储备降至危险低位，劝特朗普暂缓下令升级对伊朗的军事行动，白宫和五角大楼都否认。热带气旋白海豚正移向浙江至福建北部一带，浙江将海上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截至上午11点，白海豚位于浙江温州市偏东约1260公里，以时速15至20公里向西偏北移动，强度变化不大或者略有增强。浙江气象局已经发布海上台风警报，东海海域今晚起风力逐渐增强，明后日继续增强到10至13级，部分海域达到14至16级。福建省亦都启动台风应急4级应急响应，多局提醒沿海各地和有关单位要密切关注台风动态，水文、自然资源等部门要加密监测，持续做好预报和预警工作。海洋和渔业以及系海事部门要持续调度，做好海上渔船、施工作业平台等的安全管理。警方侦破一个高利贷集团，突击搜查3个分别位于旺角火炭的营运中心以及集团成员住所，拘捕25人。警方说集团由黑社会操控，以持牌信贷公司作掩护，在过去一年已经向超过2000人贷款，年贷款额超过2亿港元。有组织和三合会调查科调查发现，集团以免入息审查作招徕，吸引市民进行借贷，并且在过程中收取高昂的利息和手续费。当受害人未能够如期还款的时候，就会以非法方式要求还款，包括刑事恐吓等等。被捕的20男5女年龄介乎13至69岁，分别报称商人、文员、装修工人和学生，各人分工明细，例如有人专责填写贷款申请，有人专门扣起行政费用等等，企图利用成员之间互相不认识的营运架构，阻碍警方建构完整证据链。警方提醒市民，如果有需要申请借贷，应该向合法的金融机构、信誉良好、持有有效放债人牌照的公司借贷。公屋联会对香港首份5年规划提出建议，包括恢复公屋3年上楼目标，提高资助出售房屋比例至到5%。

0: 比五，以及有序重推出售公屋计划。联会话，未来公营房屋供应将会逐步增加，应该考虑进一步提高资助出售房屋的比例，令到更多市民能够购买可负担单位，促进公屋的流转和再分配。联会又建议有序地重推出售公屋计划，将公屋单位转租为售，虽然会面对不少业权混乱挑战，但就可以丰富资助出售房屋阶梯，亦都可以舒缓房委会的财政压力。在供应增加的情况下，联会认为可以提升居住空间和质素，包括放宽公屋人均面积不少于10平方米，善用北部都会区公营房屋项目作旧村重建的迁置资源，以及优化公屋和社区设施设计，增加居民的幸福感。一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听日朝早最低气温约28度，日间市区最高气温约34度，新界再高两三度，部分地区极端酷热，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狂风雷暴，吹微风，听日稍后转吹和缓偏西风。展望随后几日高温天气持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周末期间日间极端酷热，新界部分地区气温达到36度或以上。而家气温是34度，相对湿度52%，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
7: 夜晚是一日的终结，亦代表新一日的开始。一个人的时候可能会觉得寂寞，亦可以是自由自在。生活上难免会遇到各种挑战，带来的是压力定是动力，凡事都可以有好多面。同家人、朋友或者专业人士倾下，亦可以打社会福利处热线2343-2255，凡事有多面，正向新时线。
8: 自己想当年洗头求其冲下就算，洗头啫咁样用啲水湿咗就叫做完咗啦。觉得水系万能嘅，咁但系咧偏偏嚟讲咧，头发喺个头皮上边嚟讲咧，就有几个可能都唔知嘅。
9: 我没有为你哭过。
8: 第一个咧就啲尘啊污糟嘢啦。咁第二头皮咧就会分泌啲分泌物出嚟，咁啊牵住个油脂同埋角质层。咁如果系适当咁有头屑嘅话咧，这个就正常嘅。咁如果你头皮油脂多嘅积聚，嗰个角质层系分裂得好快，就变咗有头皮屑啦。头皮屑嚟讲咧，呢样嘢咧就可能有菌啦。咁啊牙孢杆菌呢样嘢咧就变咗积聚咧，就影响你头发嘅生长。
10: 男人怎可以任由泪水？
6: 重新睇健康，星期日早上9:30，新城财经台，健发会再生。
11: 头发的事就是发再生的事。
12: 以上环节由发再生带俾你。
13: 寻寻觅觅，众女寻他，仲未找到啱自己的助听器。唔好以为人老咗撞聋好正常，随住年龄增长，听力问题可以好困扰。
12: 新城财经台星期六晚上7点，银色旅途节目内会请嚟清晰听创办人及资深听力工程师张日耀，讲解听力受损对健康的影响，以及科技点样改善助听器的应用。以上环节内容由清晰听清晰地讲你知。
14: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不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不同市场，同你一起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周4点，财智双打。
15: 股价速报，
16: 好，同大家睇下活跃成交金鸭榜股份啦。排成交金鸭榜第一位有2800盈富基金26蚊，跌4毫子。700腾讯479.2，跌13蚊。3033南方恒生科技4.73仙，跌1.06仙。100 Minimax 297.2，升43.4。9988阿里巴巴124.4，跌3.7。7709南方海力士嘅杠杆 ETF 31.5，跌7.44，跌幅19.1%。1299友邦保险73.15，跌4.6。91中心国际。

0: 65.35元，跌2.65元。盈一生自抱1087元，升46元，升幅4.4%。最后睇埋小米120.26.86元，跌7.8元，跌幅2.8%。
1: 拣股问盘。
0: 好，翻到嚟下半场嘅拣股问盘时间啦，直播室入边继续有啊希文喺度啦，市场旁边继续有旧拍档、老拍档啊 Jason 喺度，喂 Jason。
2: Hello， 希文，大家好。
0: 系我哋把握时间啦，就解答好听众嘅问题啊。咁好多问，好多听众留咗好多问题俾我哋，睇下我哋可唔可以全部一一解答晒佢先吓。喂，我哋嚟第一条先啦。咁就有位朋友啊 ，Ruby Quok 就问呢只就近排都比较强势，即系个市跌佢唔系好跌嘅。联想啊，992啊，咁就点样部署？
2: 哇！聯想真係勁，真係勁嘅佢真係。你我哋頭先講六月懟落嚟冇佢份，七月懟落嚟新經濟嗰啲 AI 算硬件又冇佢份。咁你當佢算係咩咧？算係 Nvidia 系列啦。咁因為之前一路就炒咗上嚟之後原來佢同 Nvidia 合作，咁啊唔緊要都 OK。咁你可以視佢為一個長方形嘅一個位置上落緊。咁27元呢段嘅阻力其實明顯咗大咗嘅。咁因為其實琴日先試完啫嘛，26.9最高位，上轉高位27.083咧。咁你話如果冇貨操作我諗當然去翻長方形底部21元就最爽啦。咁但係應該就冇咁容易住嘅。咁我最驚佢即係突然之間一嘢突破。咁一嘢突破嘅話，就行多6元上去。咁所以呢轉咧，我就覺得不如你心大心細情況底下，近乎50天線23元考慮住第一住先。咁我覺得尚算 OK 嘅，咁因為始終佢呢轉炒上嚟就即係炒緊個市幅係好勁啦，咁但係又去到第嚟緊嘅業績期啦，5日後即係5個工作天後啦，亦都有新一個業績，到底 AI server 呢樣嘢係咪真係咁勁咧？嗱，5日後就會揭曉啦，咁嗰陣時會唔會好似上轉咁爆上去咧？還是好似匯控咁樣出完業績見光死咧？呢個大家係估嘅。咁但係如果你話計博咧，安全少少應該可以喺23左右先至吸，咁仲有時間嘅。咁你呢只都幾大波幅，咁買完之後你叫進可攻退可守啦。萬一你唔掂，懟翻落嚟20元穿，你都係大概10%零左右止蝕。咁但係萬一真係出嚟好即係超大好過預期，你衝上去你趕唔切。咁所以呢排我覺得開始部署住就大概23元左右開始慢慢吸咯。
0: OK， 其实睇返联想个价呢，其实同外围只 Dell 嘅情况非常之似，个图系一模一样，开返幅度出嚟睇，咁大家都系围绕住相同嘅股仔啦，即系你话传统业务嚟讲，其实你都系讲緊 PC 业务，都系讲緊头三大啦，即系全球，咁就喺个 server 业务方面，即系尤其是即系 Dell 出嚟个季度业绩就好过预期啦，成日 AI 嗰度，咁就连带埋联想都受惠到，咁大家就会諗多一步，咦，联想应该都 OK 喎，啱啱上一季 AI server 嗰度，咁所以睇你嚟紧业绩系点啦，即系一嚟就本身个季度业绩啦，二嚟就系个指引为点啦。因为始终近排市场你围绕住 AI 嘅题材，其实都系即系你即系唔理你个季绩好与丑啦，一定系问你喂你之后点样咧吓？即系如果你稍微唔太满意嘅话咧，全部都系用只手去投票噶啦吓。即系寻晚美股只 Sandisk 啊、Western Digital 啊，全部都系有咁嘅情况啊。咁所以睇下下个礼拜开张成绩出嚟就睇下开成点样啦。喂 ，Jason 有位朋友又问，即系一大堆嘅股份啊，就一次过嚟啊，基本上系同一个 set 嘅嘢嚟噶啦。就一隻就1347，咁就700、9988。嗱，呢个其实就同我哋上一次提到的情况就即系差天共地啦，700同埋9988就喺个顶度啦，1347就喺个底度。咁点搞咧？即系如果系要喺部署上面，
2: 嗱，软件股由我讲，硬件股由你讲。
0: 好得，我交俾你啦，软件股。
2: 系啦，嗱，软件股嗱，如果700啊或者9988啊，咁其实就本人净系好持牌人士啦，都唔使再申报啦，沽晒啦。咁即係30個嘅時候，個呢刻冇貨啦。咁走，我覺得合理嘅。咁尤其是騰訊啦，騰訊你見到喂，你呢轉衝上嚟500元就真係衝唔破就衝唔破。咁同埋呢段你炒上嚟，大家都炒緊就係、是、啱啱上個禮拜開始大家玩緊就係、是、AI 應用呢個諗法。即係開始滲去應用嗰度啦，咁但係其實一個成績表幾緊要，因為騰訊喂4日後出業績㗎啦，即係4個交易日後，即係下個禮拜三啦。咁之前就大家估得係比較悲觀嘅手機遊戲，我就未必會博啦。咁既然係唔博嘅話， 衝咗上嚟，其實五百即係四九幾都幾好沽噶啦。咁呢啲位置

0: 我覺得走減嘅騰訊咪等我業績出嚟咩環境，因為最驚就係、是、其實核心就係手機遊戲，咁啊手機遊戲萬一線胎咁就麻煩啦，咁我唔搏嘅。另外隻巴巴，其實巴巴我覺得相對嚟講係算硬淨啲，因為炒軟件股又係佢，炒晶片股又中佢，咁 AI 股又有佢喎，咁當然有唔同嘅 sector 一路向下嗰陣時可能回受壓，咁但係變咗佢多啲題材，咁同埋佢嗰個 Queen 3.8 咧都幾矚目嘅，咁即係市場認可度都高，咁蘋果亦都用埋佢個 AI， 咁所以相反我啲巴巴相反地，我覺得韌力會強啲。咁反而巴巴，若果你話冇貨咧，咁最好即係其實你而家呢刻其實82呢啲位置未必會守得好穩，好就講。若果你話硬啲嘅即係位置應該嗱82就得一個位啦，咁但係下一個位置應該就81，其實佢10蚊10蚊跳，咁希望係嚟緊嗰個 AI 即係之前傳聞同呢個 Tesla 合作添啦，咁但係都係傳嘅啫，咁但係暫時我俾佢目標就暫可以望住條250天左右天嘅，咁大概137樓上嘅。
1: 嗯，好啊，咁就硬件就交俾我啦，咁就华虹，咁就华虹其实同中心嘅情况都差唔多噶啦，即系个股价一路揿咗落嚟，咁但系你话回吐幅度嚟讲又唔算话太过大啦，你又相比其他嗰啲平均，喂，你由个高位褪30%-40%，有啲褪咗50%落嚟添，咁但系睇翻华虹，系啊，睇翻华虹，你由200蚊都褪翻落嚟100-40蚊，即系大概7折啫，都系，咁其实同个行，即系呢一转个平均个回吐幅度系差不多嘅，咁当然你睇翻近排外围，譬如三星啊、台积电啊，俾出嚟嗰个指引其实真系唔系太差。你讲紧你话已经开始话喺2027年一啲单开始会加价，咁当然话华虹嚟讲有一啲嘅成熟制程啦，咁你话成熟制程其实你话嚟紧个产能都比较紧嘅情况之下，咁调校个调校空间都会有喺度，咁当然之前嚟大家都系围绕住两样去炒，第一就之前还记得就系个套定律啦，跟住就炒埋只 DUV 上去啦，咁就一下就炒一只华虹上去，我觉得咁，但系我觉得呢位就可以搏一搏嘅，算啦，近排个呢几个价就晾住喺条100天线、103蚊边度，咁你话嚟紧个季度业绩OK， 指引 OK 嘅，其實你一下子嘣上去，其實你又衝翻上去105蚊樓上咧，其實都唔係難嘅，同埋你本身個別技術指標亦都底背持緊噶啦，咁所以可以搏一轉啦嚇。咁但係都係問題一句啦，即係呢一堆嘅叫 AI 硬件咧，波動性係大嘅，咁所以就真係呢一轉咧，嚴守止賺同埋嚴守止蝕啦嚇。好啦，咁就Jason 我哋又要唞一唞先啦，翻嚟又把握時間就答埋其他聽眾嘅問題，我哋一陣再見。
2: 揀股萬盤。集团驱哥话你知，时间系
3: 下昼4:47。
2: 想全屋大装修，水电、防水、间隔设计，交俾我哋专业团队帮你全屋大翻身，解决根源问题。WhatsApp 6149-1113，6149-1113预约啦。
4: 我想借孖展买股票啊，啲利息点计啊？
5: 啱啊，你哋真系合时啊！呢边咧？不如你试下我哋呢个9-13贷款计划啊！
6: 吓，9-13，乜啲利息咁贵啊？集埋都唔够俾使费喎，
7: 30厘啫，好抵噶啦！
8: 你赢多啲，咪还到息咯！
9: 借钱梗要俾利息噶啦，阿叔，
10: 快借啦，借啦嘛，借啦，
11: 快啲借啦！
12: 吓，乜借钱都要咁高息嘅咩？
13: 借钱唔使咁高息。唔通佢系李春春？
12: 唔系噃，我啱啱去姚祥借孖展，佢仲有16,800俾翻我添。
13: 借钱咗钱送，真系咁着数？
14: 冇错。而家嚟姚祥借孖展，送利息，仲有16,800等利率，即时开户送你4,000蚊开户奖赏，按仓比率高达95%添。
13: 咁我哋一齐姚祥开户啦！
14: 财宝宝 App 开户或打23431428查询啦。
15: 优惠受条款及细则约束，
16: 投资涉及风险。
17: 长期痛症、失眠影响生活，但束手无策，小病小痛唔理佢，有可能系慢性病嘅先兆。
18: 逢星期五中午12:50，健康新力量环节会请嚟爱丽健医疗资深保健顾问 Sandy Lee 教你点样改善健康，让生活更美满。
19: 生活营营役役，点样可以将佛学融入生活，寻找出路？人生百味主持刘婉芬，联同香港居士林嘅李思成，从佛学角度探求生活智慧，感悟人生，洗涤心灵。
18: 人生百味，逢星期四晚八点至八点半播出，逢星期日下午两点节目重温。
16: 确诊之后咧，咁要开始治疗嘅话咧，就一定要同妈咪讲啦，因为压佢唔到啦嘛。
20: 多一点了解，就会有多一点关怀。一于就由呢一刻开始，行前多一点。
21: 每天爱你多一点。
16: 我谂直到我多咗去见翻一啲，即系我哋都系一啲癌症嘅朋友仔啦，同老人家一齐去做运动开始咧，咁嗰个同行嘅力量咧，就令到我慢慢开始接受自己啦。
20: 新城财经台及资讯台，
21: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一点，
20: 每天爱你多一点，梁剑雄主持。
1: 好，翻到嚟最后一节嘅节目时间啦，直播上面继续有希文啦，市场旁边又继续 Jason 喺度。喂 ，Jason， 我哋把握时间啦，就答到啲问题。咁就有位听众就问我哋只522点睇佢，好啦，又系硬件，不如我嚟啦呢个就。
0: 好啊。
1: 咁就522个就揸咗货嗰种上网，应该揸咗货噶啦。佢话上网几多？咁其实睇翻522喺上个礼拜出完个第二季度业绩之后咧，其实无论喺个第季绩嘅第二季度业绩啊，甚至系讲紧嚟紧第三季度个指引咧，其实比市场预期为好。咁但系当时嘅市场真系冇乜反应，我照咁嘅时候，可能就系啱啱又撞正嗰个市，又唔系话太过走啦。咁就嗰日嚟讲，全日埋单就要倒跌。咁就幸好就个股价就跟随翻成版嘅 AI 硬件啊设备啊，就拉翻一浸上嚟啦。咁你话后续嗰个催化剂系乜嘢？咁当然啊，喂，而家时间点就系睇住个佢哋先进封装嗰啲订单，其实逐步增加紧啦。其实呢个对佢哋个业绩亦都。帮助。第二就我谂大家都可能遗忘咗一段时间，就系、是、之前嚟讲佢哋宣布即系有出咗个公告咧，就考虑会将手头上一啲嘅核心嘅传统业务啦，考虑可能去分拆啦，或者去可能会出售啦。咁当然呢一度嚟讲就时间点就不得而知嘅呢样嘢。咁呢个就系睇住即系管理层嗰个嘅后续个更新会系点样。咁但系对于股价甚至个估值方面，其实都系个催化剂。咁所以你有货喺手，觉得揸住先啦。咁当然又唔知道你咩位揸啦。咁而家但系呢啲位你望上去嘅话，其实你话个市再揾翻少少落嚟，啲 AI 啲 flow 继续买翻落啲 AI 身上嘅话，咁你要上翻去180蚊楼上，甚至去翻200蚊边中线少少，其实有机会嘅。咁就揸住先啦吓。喂 ，Jason 啊，咁就。另外就好多今日好多人问啲软件股，
0: 系
1: 啦，或者平台啦。咁有一位朋友就问只阿 Dennis 啊，3690啊，美团啊，佢69蚊有货，咁揸咗2000股，咁就问你止赚你几多？
0: 止赚就嗱，其实你成个七月咧，其实佢真系一路浪住喺十天线楼上，好劲好劲。但系咧，头先讲啦，咦，好似就大家软硬开始，大家跳叉叉。好似有啲远远地啦，94咧，其实就呢排嘅高位，咁其实就 hit 住条250天线。嗱，而家真系你可以用个图咧，一个收窄紧嘅个三角形。咁反而我觉得，如果你60几揸咧，你食住三分一至一半，我觉得无妨。咁因为始终我见到啲软件股其实近期开始弱翻啲啦。虽然我都 OK 嘅，即系你话即系好多时讲佢都衰咗成年噶啦，你转即系唔太差好翻啲。但系你各样嘅一个指标嗱，成交喺度缩啦 ，RSI 又缩紧落去，几样嘅一个状况好似唔系好够力。咁同埋见到其他都怼紧嘅时间，走住一半至三分一。咁如果你话止赚咧？十天线好近，你其实呢日日都 hit 咁滞。咁如果你话即系 firm 啲，真系一个转势咧，你望住20天，而家向上紧就大概87.3左右，你怼穿87啦，咁即系超过一日唔使超两日啦，超过一日你都谂住可以走埋去噶啦。咁你剩翻嘅货嗱，呢转真系好彩，一路 hold 到十天线，一路爆上去，跟住就出埋业绩好个预期啦。咁但系当然业绩其实应该系冇咁差。咁可唔可以继续带呢？咁呢个我自己有少少戒心，所以大概呢位置减住三分减一三分一至一半啦，咁剩返你就望住止赚就87蚊左右啦。
1: 嗯 ,ok, 好啊，跟住再有位朋友问你啦，就隻寿仔啊，国寿啊 ,2628, 咁就佢就26.5有货嘅，咁就 完啦，句号。
0: 系啊，叻仔啊，有六个半。
1: 即系可能就问你，可能只赚啦，只蚀啦。你始终睇翻近排国寿个价，好似行咗成几个月嘅横行区啦。咁当然，大家我谂今日你即系就算我头先提到，可能你喂，即系境外啲保险。

0: 產品可能要即係你啲投資收益可能要徵税啦。咁會唔會啲錢會喂倒不如我買翻內地啲保險嘅產品啦？會唔會有咁嘅情況會利好翻國壽咧？啊咁
1: 係啦，
0: 係啦，咁整體會點樣咧？即係國壽都橫行咗一段長時間咯。
1: 系啦，咁呢位朋友都算叻仔啦，即系博到又近期低位啦，26.5。咁啱嘅，你买嗰阵时算靓仔，因为250天线其实当其时，我谂你就算而家都26.5左右啦，而家26.7。咁你嗰啲话计近期都系一个区间上落，好老实讲，你走多几次又无妨嘅。咁但系上面嗱，当然30蚊就大阻力，咁所以我觉得你博上去咧。29.8左右就算啦，咁啊食一食先。咁嗱，当然你话喺个保险即系友邦队落嚟，佢可能受惠得到咧，冇咁惨咯。咁但系好似未受惠嘅。咁今日友邦队到飞起，佢其实都有跟跌，但系跌少少。咁所以好似大家睇落又唔系叫受惠到。咁所以有得食咪28.8左右食下，跟住咪落翻嚟26.27楼下再嚟过。因为其实佢早前发咗个盈起，大家都哇又发盈起嘅咁犀利嘅。咁但系大家都记忆中就系博全年业绩就唔好博啦，博第一二三季个业绩 O K 嘅，即系第尾嗰季咧，即系最全年业绩咧，就唔知点样入账嗰阵时系令到条数好恐怖嘅，吓死你嘅。咁所以呢啲位置继续攞嚟炒 O K， 咁啊继续炒波幅啦。唔好博30啦，29.8左右就短期 target 先啦。
0: 嗯 ，OK， 好啊，最后仲有少少时间就我嚟啦，就有一位朋友就问只泰 A 啊，泰 A 就今日新鲜搵嗱出咗上半年业绩啦，咁就佢又话佢揸货都颇低下40几蚊揸嘅货，
1: 哇，恭喜你，
0: 哇，恭喜晒真系，咁样70几，喂，40几蚊揸，应该揸咗一段颇长时间啦，咁亦都
1: 应该
0: 中间收咗唔少息噶啦，
1: 嗯，
0: 咁你即系泰 A 个业绩，我谂大家就分翻两边去睇啦，第一个就系当然受惠国泰啦，吓，即系你国泰好佢咁佢就好噶啦，因为始终系有钱分，咁尤其是后续嚟讲，即系公司，即系之前都曾经提过，即系将国泰一啲嘅从国泰当中收到翻嚟嘅收益咧，就可能就会派翻回馈翻俾股东啦。咁即系话变相对于嚟紧嗰个嘅大家嘅股息啊，其实都有个帮助喺度嘅。咁尤其是你本身嗱，当然你本身嘅零售租务业务嚟讲，其实就太古就一路都系质素嘅保证啦。你喺讲紧商业啊，就讲紧商场啊，出租率嚟讲仍然都系比较稳定嘅。咁所以整体业务嘅层面亦都 OK。咁所以你有货啊，继续揸住放下止腰先啦，咁尤其是你话有泰 A 而家嗰个预期股息率得，又虽然唔系话好高死你啫，咁但系始终后续个股息有机会再增加情况之下，咁对佢亦都个股价有个帮助吓，咁所以有货继续揸住放下止腰先啦，咁你话喂而家呢啲位置透一透气，你话再冲上翻去红底股，我谂都系指日可待噶啦吓，咁再次恭喜你先啦，40几蚊真系好平，真系我谂揸咗成年几两年时间噶啦吓，咁所以尤其是呢啲质优股啦，即系顾问你又揸之前汇控啊、友邦啊，甚至讲紧太 A 啊，你揸中长线嘅话咧，其实就真系问题不大嘅，咁继续放下止腰先啦。短期嘅股价波动性就在所难免噶啦吓。好啦，咁就今日节目时间就差不多啦，咁就今日多谢阿 Jason 啦，仗义相助啦吓，伸出援手啊，咁就我哋下一次啲再有机会再合作过啦。今日节目时间到呢一度，咁听日4点继续有简股民盘，继续有我喺度嘅，咁听日再见，拜拜，
1: 拜拜。
2: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3: Music on board。
4: 现年30岁，嚟自南韩嘅创作女歌手、rapper、演员兼女团成员，最新作品随亲自参与创作，亦担任 music video 嘅导演及旁白。歌曲描述有大以上恋人未满嘅感觉，诚意推荐 Jenny Less Than a Lover。

0: Music on board。
1: 下昼五点，
2: 保管箱咁多间，拣边好？拣天风智能保管箱，红磡海船工商中心第三期，楼上买金，楼下存金，天风帮到你。
0: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3: 而家由余国平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贴文否认美国弹药短缺，说拥有海量的军火弹药，声称将会追查并严惩爆料者。特朗普说美国拥有大量军火弹药，尤其是某些特定种类，又说大量弹药正在根据需要制造并运往美国。国防企业正在建设美国历史上数量最多的生产设施和工厂。他仍用爆料者所讲的是叛国言论，会追查及要求判处他们长期监禁。美国媒体报道，过去几星期已经有多名美军高官透露担忧美军弹药储备降至危险低位，劝特朗普暂缓下令升级对伊朗军事行动。白宫和五角大楼都否认。巴拿马政府宣布设立巴拿马运河特定区域安全联合指挥部，统筹运河特定区域安全保障工作。巴拿马公共安全部在当地星期三发布行政决议，说巴拿马运河具有国家和国际战略意义的重要基础设施，运河流域和周边地区面临气候变化、环境、网络安全、跨国犯罪等多方面风险挑战。设立联合指挥部目的是加强保护运河关键基础设施，保障运河持续安全运行。联合指挥部由巴拿马国家警察、国家航空海军服务队和国家边境服务队组成，由公共安全部统一协调和指挥。除了保护基础设施，还负责战略情报和态势分析、风险识别和防范、应急响应以及协调跨部门工作。热带气旋白海豚正移向浙江至福建北部一带，浙江将海上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防台风四级应急响应。截至上昼11点，白海豚位于浙江温州市偏东大约1260公里，以时速15-20公里向西偏北移动，强度变化不大或略有增强。浙江气象局已经发布海上台风警报，东海海域今晚起风力逐渐增强，明后日继续增强到10-13级，部分海域达14-16级。福建省亦启动台风四级应急响应，当局提醒沿海各地及有关单位要密切关注台风动态，水文、自然资源等部门要加密监测，持续做好预报和预警工作。海洋与渔业及海事部门要持续调度，做好海上渔船、施工作业平台等安全管理。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说，启德医院在全面启用后将取代伊利沙伯医院，成为九龙中联网的龙头医院，服务范围覆盖油尖旺、九龙城、黄大仙以及观塘等区域，覆盖人口超过180万人，成为九龙区的医疗枢纽，与区内其他医院分工协作，进一步优化九龙区公立医院的整体布局。卢颂茂到访即将开院的启德医院时话，医院家庭医学综合中心会在10月5日投入服务，是医院首个开展的临床项目，为市民提供额外的家庭医学诊所诊症名额，有助加强对慢性疾病和偶发性疾病病人的诊治。香港海关本月初侦破两宗海路走私案件，一共检获大约812万支怀疑私烟，市值共约3700万。海关在本月2日在葵涌货柜码头截查一个由新加坡抵港报称。

0: 载有封闭式救生艇同救援艇嘅40尺货柜。经检查后，海关人员喺货柜内检获大约534万支怀疑私烟，分别拘捕一名51岁同一名68岁涉案本地男子。海关喺翌日喺同一个货柜码头截查一个由韩国仁川抵港、报称载有牙膏、护肤品同其他货物嘅40尺货柜。经检查后，海关人员喺货柜内检获大约278万支怀疑私烟，拘捕一名42岁涉案本地男子。呢次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明早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2-3度，部分地区极端酷热，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及狂风雷暴，吹微风，明日稍后转吹和缓偏西风。展望随后几日高温天气持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周末期间日间极端酷热，新界部分地区气温达36度或以上。而家气温33度，相对湿度58%，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同黄色工作书警告现正生效。
7: 选举管理委员会正就乡郊代表选举活动建议指引咨询公众，欢迎在8月18日或之前以电邮、邮寄或传真递交意见书。建议指引可于选举管理委员会网站 www.eac.hk 下载，或到选举事务处、各区民政咨询中心同各主要及分区公共图书馆查阅。查询2891-1001。
8: 哎呀，成日颈紧膊痛，好痛啊！
9: 唔使灰啊，听实人生马拉松，逢星期六朝早9点至9点半嘅痛症专家主持程海欣，请嚟 Impulse 麦博士、亚太区技术及营运总监 Roy Chow 讲解点样透过崭新科技减轻痛楚，同时强身健体啦！
10: 探求真美，止于至善。分享生活与艺术之间的互动关系，主持叶泳诗联同笑雪斋李思成博士与你阅读城市，谈文说艺，逢星期六下午4点半以及星期日上午8点半播出。新城广播网站和手机 APP 还有得重温。
11: 发丝脆弱易断，皮肤泛黄，面色差，咁多头发同皮肤问题，听实逢星期日朝早9点，从身体健康时段内嘅正中医理，等主持程海欣同香港美肤健发中心嘅罗俊峰中医师解构医学病理，教你护发护肤保健养生啦。
12: 以持续不断嘅声音去推动身心健康，提升生活质素，开创清新更健康的生活空间。
13: 天文学家教你极端天气下如何自救，药学教授分析未来的药物发展，资深中医师同你调理身体，心灵导师教你怎样做到不会心随境转。
12: 逢星期六晚9点至11点，刘远芬，健康地球人。

0: 奇兵，柏佩琪阿卡。
1: Hello， 大家星期四嘅散户奇兵，今日咧就有炮姐喺我哋散户奇兵嘅现场啊。Hello， 炮姐。
2: Hello， 卡姐。
1: 系你好啊，咁啊啦，即时啦，嗱八月咧，今个礼拜咧，我系见到我哋每位嘉宾，我都系要问同一样嘅嘢，八月开局啦，咁啊嗱，七月做翻个总结先，跟住之后咧就嚟睇下八月份嘅一个表现咧，后市又点睇啊吓，咁啊嗱，当然啦，今日咧都要 update 一下我哋指数方面，今日收市跌咗385.5啊，25,530。点二嘅位置收市啦，大市成交金额咧2552亿，喺翻佢低开低走嘅格局啦，系咪继续咧会喺呢一个八月维持住咁样嘅一个形态啦？定系咧其实都系储紧力爆升嘅一个情况咧？咁样，因为始终啊吓，八月开局咗，而家礼拜四嘛，都四日嘅时间啦，成交金额咧每日即系每日。人哋每日爱你多一些，每日缩佢多一些，
2: 系
1: 越嚟越少。
2: 如果睇中好似都咁缩，我已经会觉得好开心。
1: 好可惜，系啦，得港股嘅钱银上面咧喺度缩紧水，咁啊大市亦都有呢一个跌幅嘅时候，我哋嚟紧应该点样部署呢？
2: 咁其实啦，琴日有个政策方面就係好似话一啲嘅保险股呢会係有一个嘅税嗰个税呀 ,ok, 咁其实一直都讲 CRS 啦，同埋就係话驚嗰啲征税呢即係现出嚟。咁其实大家都知道啦，保险方面呢都係我哋香港一个比较强嘅资产配置啦。好多内地朋友呢会藉住我哋保险功能特性啊，特别储蓄单嗰啲呢有个分红方面呢，而且仲系会有个收益啊，有一个美元持单咁样啦。但如果你哇突然间打20%咁相应嗰个收益系会重系激到，同埋可能会压低翻佢哋买嗰个香港保险意欲啊。所以你见得到今日友邦同埋嗰个嘅叫做保诚啊嗰啲都跌得非常之厉害。咁同埋你见得到啲相关嘅中资金融类板块啦，仲有啲嘅传统银行板块咧，都系齐齐跟住下跌咁样嘅。咁所以嚟讲咧，呢一个嘅跌浪咧，我认为可能会维持下噶。咁首先啦，因为其实呢一单嘢都好新啦，系啦，即系之前都未试过有呢一个咁嘅消息出现。咁同埋就系话，如果真系所属实嘅话，亦都系比较上影响到佢哋过嚟嘅意欲啦。因为其实你见得到，譬如友邦啊，佢哋依赖嗰个国内嘅朋友仔嘅单咧，都几依赖性嘅。咁所以嘅话，呢一个都系值得大家关注同埋跟进翻个情况。咁同埋你见到成交金额都缩得好犀利啦，咁啊亦都反映翻个市场情绪方面都系比较上观望。

0: 為咧，我講到跌幅最大咧，琴日其實只不過係跌咗2.64%嘅啫，咁樣咁啊。但係咧喺今日嚟講啊，今日嚟講咧就更加有1.23%嘅跌幅，喺曾經去過157.5啦，咁樣唔知道大家會係覺得啊，匯豐係一啲入場嘅時機啊，定係咧可能係要走貨啦咁樣。咁啊，匯豐方面亦都喺啱啱就出咗業績啦，就係喺業績衝過上頂，跟住之後咧就開始慢慢回落翻啦。其實匯豐嘅表現咧都真係係咪已經完成咗，暫時咧完成咗佢部分嘅歷史責任，已經係升到已經不斷破頂嘅高位啦，係咪嗰個誘因再刺激佢再上一層樓嘅機會，亦都唔算話太多咧。
1: 其實我覺得匯豐基本上初步都見曬頂噶啦，係啦，都捽得好靚啦，個塔尖頂咁，同埋下面空間都非常之大啊。咁其實因為嚟緊都有好多嘅情況喐到佢啦，特別翻喺嗰個加息嘅比率方面咧，一直都喺50-90%咧徘徊嘅，咁嘅息口對於佢嗰個嘅影響都非常之大啦。咁另外一個嘅日元拆倉潮啊，等等都會影響到相關嗰個嘅外匯交易啊，等等，同埋就係話你見得到嗰個市場方面最近都係比較上係大起大跌，波動性比較大啲，都會有少關注翻，喂，會唔會係嗰個投資情緒會爭少少咧？咁呢一個板塊輪動喺翻七月份好明顯嘅，資金係由翻之前炒嘅 PCB 板塊啦、芯片儲存板塊啦，咁啊全部走翻曬一啲嘅 ATM 嘅傳統科技板塊，咁而匯豐屬於一個嘅金融類板塊，都係升得唔少嘅，咁所以嚟講，你係會見得到成件事係會係比較上觀望啲啦，咁所以呢啲位嘅話，匯豐我就肯定唔會入噶啦，真心講，係啦，反而會係觀望啦，多少少咯。
0: 係，咁啊，反而咧嗱。頭先阿炮姐都有講啦，即係金融類嘅板塊啊，即係都有一定嘅跌幅啦。但係晏晝之後咧，其實都回穩翻少少，咁會唔會咧？喺早前啊，早幾日咧都仲講緊一啲收息股咧要離場噶啦嘛，即係一啲穩陣類型啊、保守性嘅股份啊，例如即係939呢啲用嚟收息啦，又或者係941啦咁樣。咁啊，呢一類型嘅股份其實係咪可以重新去再做少少部署咧？因為始終即係有回落又或者微升嘅时候，其实系咪都可以去谂一谂咧？定系成个板块其实就系因为头先都有讲嘅关于呢一个全中国将会对境外保单收益征20%税嘅呢一个消息，就内险内银方面都唔好掂住咧。
1: 其实咧，你睇翻最近嗰啲数据啦，中国嘅 PMI 数据啦，咁其实都系唔系话太好嘅，咁啊，竟然咧喺翻七月份达翻到49.2啊，荣枯线留下啦，经济非常之衰弱下嘅，咁但系咧呢一个嘅叫做月底嗰个嘅中央政治局委员会咧开嗰个会议咧，咁其实亦都系有啲嘅推动翻产业链啦，陆张网啊，规划建设啦，深入去实施翻人工智能行动咁嘅，咁所以其实你会见得到我哋嗰个嘅国策方面啦，系经济增长。有啲壓力嘅，同埋佢會加大翻啲嘅逆周期嘅調節啦，咁同埋就係加快嗰啲政府嘅支出進度，咁所以你見得到咧喺月底開完會之後咧，個內銀板塊壓翻落嚟嘅，咁其實喂講咁多啲咩經濟增長啊，又調節啊，又加快進出度啊，咁其實好多時候要點啊，都要人俾錢去兜底噶嘛，咁好多時候會唔會係啲內銀啊、內險咧嗰啲債係無限 delay、無限延期做翻嘅，咁所以嘅話，我自己覺得我都會有少少擔心。去呢个情况咯，咁所以呢一个板块啦，大家都要观望多少少啦，特别系今日穿咗今个月底部，咁而25,000-26,000上个月都系竞争池啦，咁呢个嚟讲，我觉得要小心啲嘅。
0: 好啊，咁啊，而家去一去广告先，广告翻到嚟咧，我哋就继续节目，睇下今日咧有啲乜嘢嘅异动股啦，又或者咧一啲板块方面咧，都可以喺呢一个跌浪里面率先去留意一下。散户奇兵。
2: 下午5:19，
3: 中银人寿目标3年网上储蓄保险计划，3年后期满获享保证回报，手机投保方便快捷，立即上网搜寻中银人寿目标3年，了解更多。计划由中银集团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承保，详情请参阅保单条款及产品小册子。
4: 细细个长辈就教我哋，做人腰板要挺直，唔可以冇腰骨。人大咗先发现系真噶。如果坐同企姿势唔好，随时出现脊椎问题，例如寒背、驼背、脊柱侧弯等各类痛症，手尾可以好长。逢星期日上昼10:30，我主持程海欣同自然医学博士 Dr. Yan 为你讲。

0: 解脊骨健康 ，backup 你健康，由国际脊柱侧弯联盟喺背后默默支持。世界上有乜嘢投资系包赚嘅呢？就系投资自己嘅健康。我程海欣请嚟世界治愈力及念力研究院院长彭兆奕森讲解人类与生俱来嘅治愈力、再生力，仲有免疫力。太极五行功又点样令人生有无限可能？新城财经台逢星期六下午1点，治愈人生。
1: 医学发展日新月异，认识最新健康资讯，你的身心健康就更有保障。
2: 因为咖啡因有大刺激性的嘛，所以其实不只是咖啡因，你其他大刺激性的东西都会令到个心跳快的。其实茶那个咖啡因未必少过咖啡的，系啊，咁所以你自己知道饮咗嗰啲嘢唔得咧，就饮少啲或者戒咗佢咯。
3: 新城广播妙手仁心，云集中西医学各路专家，介绍不同医疗范畴嘅最新发展，仲有唔同专科医生进驻新城医馆，为你嘅健康护航。
1: 主持魏美珍，联同陆志聪医生，逢星期六上午10点至11点在新城资讯台，以及在新城财经台晚上8至9，同你妙手仁心。
4: 散户奇兵，下佩奇阿卡。
5: 好，咁啊，翻翻嚟啦，系啊，而家我哋喺 YouTube 上面咧，即系为咗我哋。大家可以聽到我哋美妙嘅音樂咧，所以而家係聽音樂嘅，我哋廣告時間係啦。咁啊，有啲更新啦，咁所以咧，即係嗱，繼續啦，都同大家去講講先。嚟講翻個市之前咧，同大家宣傳一下先。喺嚟緊9月12日啊，嚇星期六啊呢一日咧，上晝10点半至下午3点半咧，咁啊，我哋就想約大家咁啊一齊參加胡萬青投資分享會嘅實戰午宴嘅地點咧，就會喺銅鑼灣富豪香港酒店舉行。青姐咧每朝頭早都會喺我哋新城財經台啦，同大家講股做節目，咁啊有好多投資智慧咧。节目时间有限之余啦，亦都喺大气电波里面咧，唔可以讲到咁白噶嘛。咁啊，有一啲投资密码咧，从来冇喺各大嘅媒体上面曝光过。咁就想透过今次嘅活动咧，清姐就会首度披露节目以外嘅一啲私人投资笔记啦，同埋大家可以近距离同清姐围炉讲股啊，机会非常之难得。而且当日咧，仲会有丰富嘅午宴咧，为大家准备好，咁啊，一齐咧有一个真系好开心嘅交流机会啦，咁样。咁啊，而家报名咧可以有早鸟优惠，想报名同埋了解收费详情嘅，就可以上翻去新城网站，又或者 WhatsApp 98292344查询更加多啦。跟住。我哋就繼續啦，睇下我哋今日市場上面嘅熱話先。頭先同大家 update 咗啦，即係內險方面，大家都要真係避一避個險啦，咁樣。
6: 嗯，
5: 係啦，咁啊之後咧，睇翻我哋咧呢排好似一啲新消費股咧，炮姐你有冇覺得新消費股好似個起翻個頭來？即係例如咧6181係啦，老鋪黃金啊，6181啊，
6: 係
5: 咁啊嗱，喺低位兜底咧，由282.2上翻嚟啦，351.2，今日咧繼續升咗3.23%啊！咁啊，撇除咗唔講話金價先啦，因為始終呢一個都係一啲要嗰啲咩啊，即係賣零售商
6: 古法黃金，
5: 古法黃金
6: 5D 設計
5: 係啦，即係始終都係即係分銷商咁樣啦，撇除跟金價呢一個原因之外咧，即係睇翻新消費股，好似呢排都 OK 喎，係咪咧？
6: 我覺得最主要都係板塊輪動啦，同埋嗰個嘅估值問題。咁因為其實金價高位跌咗成25%咧，對於佢之前積落嗰啲咁嘅金息啊個定價方面，可能佢會有一個叫做比較壓抑少少啦。咁最近金價4000蚊好似降底咁彈上嚟咧，我相信對佢嚟講咧都係唔錯嘅。咁其實之前佢嗰個嘅好多嗰個嘅大型商場啊，譬如萬象城嗰類不停開分店，好多高淨值嘅客户啦。咁其實佢都有個代號，就係哇，每一間鋪咧，每一平咧賺錢有幾多幾多萬。咁所以其實亦都係就展現翻佢個高端客户定位啊。咁呢一個我係比較想贊同嘅，同埋佢嗰個嘅5D 技術啦，可以做到嗰啲黃金雙鑽啊，直接雙鑽啦，同埋譬如750啊嗰啲啦。咁其實全部都係4.9啊，跟住仲要雙上去。咁所以我自己覺得相對地去。自己的品牌故事都是比较强一点，虽然比较新兴品牌，但是就是说它本身它是会碌到的。所以的话你要知道一件事，它是 行到而家呢啲位嘅话咧，有可能会资金重新系入场嘅。但我觉得大家都要小心啲啦，因为你见得到喺翻四月跌落嚟嘅时候，一层一层车落嚟咧，都几大压力噶。OK， 几大压力噶。咁呢一个嚟讲咧，大家都要小心少少佢本身呢一个位啦，同埋就系话你小心啲佢会唔会反弹去到譬如400蚊边，跟住又好大压力又压落嚟咧，咁令到佢个反弹力度咧唔会话超快咯。咁呢个真系要小心啲嘅，大家要有一个嘅警戒。
5: 系好啊，咁啊嗱，新消费概念股啦，即系老铺黄金就有3% 嘅升幅啦，跟住咧都系一啲茶饮股啊，即系沪上阿姨啊、古茗啊、茶百道啊、蜜雪咧都有即系1% 左右啦，上下咁上下啦嘅一个升幅啊吓，咁但系咧另外嘅一啲新消费股，即系例如泡泡玛特啦咁样，因为之前都备受热捧嘅，其中一只新消费四姊妹嘅股份啦吓，今日咧就有2.54%嘅一个跌幅，157.3嘅位置系收市嘅，咁啊见到咧，即系喺新闻层面上面咧都有讲啦，即系话段永平持仓由7.65%降到去5.55%啊吓，咁啊泡泡玛特咧内部咧就有讲咧，就话唔系主动减持嘅咁样，即系嗱消息层面上面即系挂头都沽货，系咪大家就跟住沽惊咧？
6: 是啊，冇错啊。咁因为佢之前段生好似讲过话要沽，即系唔沽噶嘛。
5: 系啊，
6: 咁但系突然间佢话佢报称就有啲期权触发，可能为佢嗰啲 cover call 嗰啲可能喐到啦。但系其实泡泡玛特嚟讲咧，你见到个日线图咧又系8-6蚊度打横行，就成个即系成个七月份啦，都系翻呢啲位行咧，好似又唔好合理。咁究竟系咩衍生工具触发到咧？咁其实之前好多时候市场有加分位，就是、因为佢叫做话啊，佢要抢揸。John Hall， 咁大家记得啦，因为其实呢啲嘅话咧，佢口头承诺就唔代表法律效力嘅 ，OK？ 咁同埋佢沽嘅话，都去申报，都可能符合翻例嘅话咧，都系冇乜问题嘅。咁但如果你话就系因为呢个原因，你跟咗佢就傻猪猪咯，咁永远都系噶啦。咁泡泡玛特一个比较上系成长型嘅公司啦，咁佢旗下好多唔同嘅叫做 IP 啦，全部都即系好多都过10亿嘅。但我啱啱翻咗去南山嗰边打波啦，上个礼拜，哇！我见到一间新嘢，
5: 咩
6: 系啦，唔记得叫 Top 乜嘢啦，系都系喺一个万象城嗰个最 high 嘅商场啦。咁我杀咗入去咧，佢有啲唔系泡泡玛特嘅，咁有啲 Hello Kitty 啦、蜡笔小新啦，都有除咗迪士尼嗰啲，佢好多联营嗰啲 brand。咁即系市场上面已经有一啲嘅竞争对手，好明显已经弹咗出嚟啦。咁可能未上市啫。咁所以其实泡泡玛特嚟讲，我唔可以话好 firm 地话，哇佢嗰啲旗下啲卡通人物啊，或者嗰啲公仔会系长青咯，因为其实人哋 cross over 到 Hello Kitty， cross over 到蜡笔小新，呢啲讲紧系我哋几廿年前都系好冧嘅公仔。我嗰时都科重金买一只蜡笔小新花旗抽嗰啲盲盒咯，咁所以其实你就系谂一件事，喂，泡泡玛特系新嘅 IP， 讲紧系植根几年，咁而家我哋联营嘅系讲紧我追咗几十年嘅 IP， 咁就算炮姐呢啲都唔中意抽盲盒，都好真系科水。咁所以嚟讲，我认为泡泡玛特嗰个神话咧，已经好明显被黏贴咗噶啦。咁但系你话会唔会因为佢而追或者沽咧？我暂时就未有想法住，因为佢实在太立啦个走势。
5: 系咁啊，但系咧另外嗰只啊吓，即系经常都会一齐讲咧，都系玩具股嘅布鲁。可咧都系新消费股里面新消费股系有个朵噶，佢嗰个新消费股，我一阵查翻俾大家先，即系因为讲电动车系三。锁啊嘛，一开头跟住就变咗三宝啊嘛，新消费四姊妹，
6: 四姊妹
5: 就系咁简单叫四姊妹，布鲁可啦，咁啊嗱，布鲁可嘅话个直播率又会唔会大过即系短炒啦，大过泡泡玛特咧？见到佢今日咧有升幅1.76%嘅升幅，8月12号就会出业绩噶啦，咁嗱我哋得翻30秒时间，咁样讲一讲呢一只先。
6: 其实我觉得布鲁可嚟讲咧，佢仲大镬，因为佢好侧重咸蛋超人家族嗰啲嘅公仔啊，咁我就唔玩咸蛋超人啦，同埋最近真系。见唔到有啲咩特别大嘅相关影视作品去撑佢啦，咁同埋太多竞争啦，所以嚟讲布鲁可我都会比较上系保留少少嘅，保留少少嘅。
5: 好啊，咁啊嗱，讲到呢度先啦吓，咁啊大家咧一阵间喺我哋新闻啦，同埋广告翻嚟咧就继续会有炮姐喺我哋个节目里面分享唔同嘅睇法啊吓，我见到有观众话四不长，唔系四姊妹啊，人哋叫做新消费。好啦，一阵再倾。
7: 下昼5:30。 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8: 而家由梁雪莹报道新闻。政府公布新一批银色债券的发行详情，目标发行额500亿，视乎认购反应可以加码至最高550亿。债券年期3年，每手10,000元，每半年派息1次，息率和通胀挂钩，保底息率为4.25厘，较去年上一批银债的3.85厘为高。1967年或者之前出世，持有有效香港身份证的香港居民可以认购。新一批银债在8月21号起接受认购，9月4日下午2点截止，合资格市民可以透过配售银行指定证券经纪认购，所得的款项将会拨入政府基本工程储备基金，为合资格类别基建融资和再融资。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说，银色债券为长者提供安全、稳定、低风险的投资选项，同时鼓励金融业界把握银色经济带来的商机，所募集的资金用于发展公务工程，以推动本港基建和城市建设，在提升市民生活质素的同时，亦都令到市民参与并受惠其中。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帖文否认美国弹药短缺，说拥有海量的军火弹药，并声称将会追查并且严惩爆料者。特朗普说美国拥有大量军火弹药，尤其是某一些特定的种类，又说大量的弹药正是根据需要制造并运往美国。国防企业正是建设美国历史上数量最多的生产设施和工厂。他形容爆料者所说的是叛国言论，会追查和要求判处他们长期监禁。美国传媒报道，过去几个星期已经有几名美军高官透露担忧美军弹药储备降至危险低位，劝特朗普暂缓下令升级对伊朗的军事行动。白宫和五角大楼都否认。巴拿马政府宣布设立巴拿马运河特定区域安全联合指挥部，统筹运河特定区域的安全保障工作。巴拿马公共安全部在当地星期三发布行政决议，说巴拿马运河具有国家和国际战略意义的重要基础设施。运河流域和周边地区面临气候变化、环境、网络安全、跨国犯罪等多方面风险挑战。设立联合指挥部目的是加强保护运河关键基础设施，保障运河持续安全运行。联合指挥部由巴拿马国家警察、国家航空海军服务队和国家边境服务队组成，由公共安全部统一协调和指挥，除了保护基础设施，还负责战略情报和态势分析、风险识别和防范、应急响应以及协调跨部门工作。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说，启德医院在全面启用之后，将会取代伊利沙伯医院，成为九龙中联网的龙头医院，服务范围覆盖油尖旺、九龙城、黄大仙和观塘等区域，覆盖人口超过180万人，成为九龙区的医疗枢纽，和区内其他医院分工协作，进一步优化九龙区公立医院的整体布局。卢颂茂到访即将开园的启德医院时说，医院家庭医学综合中心将会在10月5号投入服务，是医院首个开展的临床项目，为市民提供额外的家庭医学诊所诊症名额，有助加强对慢性疾病和偶发性疾病病人的诊治。他又提到，中心同时会提供跨专业护理、专职医疗、慢性疾病预防等的支援措施，进一步巩固九龙区的基层医疗服务。他又说，启德医院亦都会为比连的香港儿童医院提供临床支援，有助巩固香港儿童医院作为第三层儿童专科卓越医疗中心的角色。警方侦破一个高利贷集团，突击搜查三个分别位于旺角、火炭的营运中心以及集团成员住所，拘捕25人。警方说，集团由黑社会操控，以持牌信贷公司作为掩护，在过去一年已经向超过2000人贷款，年贷款额超过2亿港元。有组织和三合会调查科调查发现，集团以免入息审查作招徕，吸引市民进行借贷，并且在过程中收取高昂利息和手续费，当受害人未能够如期还款的时候，就会以非法方式要求还款，包括刑事恐吓等等。 被捕20男5女，年龄介乎13至69岁，分别报称商人、文员、装修工人和学生，各人分工明细，例如有专人填写贷款申请，亦都有人专门扣起行政费用等等，企图利用成员之间互不相关的营运架构，阻碍警方建构完整证据链。呢一节新闻报道完。
7: 新城财经台，
0: 一路理财，
9: 一路理财，
0: 一路生活，
9: 一路生活。
7: FM 102.4至106.3，
0: 一路理财，
9: 一路理财，
0: 一路生活，
9: 一路生活。
7: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0: 新城财经台，
10: 唔系刷流量，唔系博口号，顶好海鲜酒家迈向57年。
0: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8: 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听日朝早最低气温约28度，日间市区最高气温约34度，新界再高2-3度，部分地区极端酷热，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同狂风雷暴，吹微风，听日稍后转吹和缓偏西风。展望随后几日高温天气持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周末期间日间极端酷热，新界部分地区气温达到36度或以上。而家气温是32度，相对湿度63%，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黄色工作鼠疫警告现正生效。
10: 融入不同世代，致力做好出品。尖沙咀站 B1 出口，顶好海鲜酒家。
11: 我是无烟代言人米点我，烟害物质不单止会致癌，仲会损害身边人的健康。由今日起，同我一起改变，建立健康的生活方式。参与有益身心的活动，做不同运动，我们一起努力迈向无烟香港。我们会继续加强无烟宣传教育，积极拓展相关研究工作，保护我们的下一代，齐心控烟，清新每天。
12: 不想呼吸有害？听下医生讲解怎样预防 RSV 呼吸道合胞病毒。
13: 大家好，我是徐少恒医生，我是一位家庭科医生。一个家庭的健康防线往往要由保护高危成员开始的。这只菌 RSV 对长者和长期病患者不止影响呼吸，还可能影响多种严重的并发症，甚至需要住院。所以透过疫苗做好预防，可以减低重症和住院的风险。其实为一个家庭建立一个更稳阵的健康防线是很重要的。
12: 记住留意星期日下午5:50才智双打时段内呼吸有道环节。
14: 失眠、慢性病、长期痛症永别啦！现在开始我要过新生活。新城财经台逢星期日早上9:18重新睇健康内的迈向健康新世代，主持程海欣，请来拥有30年经验的爱丽健医疗资深保健顾问 Sandy Lee 探讨各种痛症，改善健康。
3: 35载，仍最精彩。新城广播35周年。
15: 我是物业管理监管局行政总裁萧宇斌，恭贺新城广播成立35周年，为市民提供更加多的资讯。
3: 新城广播35周年，8月闪耀。
16: 港股收市，地球仍然在转，投资步伐不停步，
17: 继续开始连结网上热播互动节目《师傅讲港股》，
16: 黄师傅黄伟杰同你检阅形势，展望后市。
17: 逢星期一至五黄昏6:30，新城财经台 YouTube Channel 率先播放。
16: 继续开始《师傅讲港股》，晚上7:00至8:00，

0: 奇兵柏佩奇阿卡。
1: 好啦，翻翻嚟我哋散户奇兵，见到咧好多观众问问题啊吓，咁啊系啦，大家咧都可以喺我哋 MBO TV 啦，或者新城财经台嘅 YouTube 上面咧睇到我哋嘅节目，听到我哋嘅节目，咁啊继续同大家去 update 啊吓。今日市场上面咧真系，我睇翻呢一个指数成分股啦，蓝筹股里面咧排第一位嘅，咁啊九龙仓置业啦，升咗13%，跟住之后咧已经系一啲即系金同金器金色相关嘅股份，即包括有周大福啦、老铺黄金啦咁样嘅，即系呢一啲消费类型嘅股份，系有翻3%

0: 的一个升幅，咁啊占据咗蓝筹股里面首三位啊吓，啱啱呢三只股份咁样，咁啊之后就会排到去弱股啊等等啦咁样，咁啊见到咧现场观众都有问我哋关于呢一只嗱，例如周大福创建啊吓，六五九系啦，咁啊六五九呢一只股份今日咧跌咗5%喎，咁啊喺7.68呢一个位置啦，咁样咁啊想睇下。炮姐会唔会去买呢只周大福创建？
1: 咁其实睇翻啦，佢今日都属于一个大成交咁样大阴烛下跌啦，咁由头跌到落脚啊吓。嗱，咁呢啲情况嚟讲咧，通常都有啲嘅消息啊，同埋新闻出嚟咧，佢先会系咁嘅情况下跌嘅。咁经验嚟讲啦，通常一般都要系审慎少少啦，唔好第一日就冲入去接飞刀啊，因为咧，如果你第一日就冲入接飞刀啦，好多时咧佢会教洗落。OK， 同埋本来都有条少少嘅上升轨啦，掹住条50天移动平均线啦，7747，跟住慢慢掹上去，但系突然间连50天移动平均线都穿晒，全部都穿晒，咁呢个一个空兆嚟噶吓，我认为系一个好差嘅迹象。咁所以嚟讲咧，暂时就睇翻7.5嗰度挨埋到先啦。如果唔系嘅话，都唔入去住啦。如果唔系咧，好容易成为刀下亡魂，继续俾人洗白白啦吓。
0: 系咁啊，嗱，另外咧，今日都有。比较出众嘅表现咧，当然要提下呢一啲大型语言模型嘅股份啦 ，Minimax 100呢一只啊，咁啊今日有17%嘅一个升幅啊，297.2啦，咁啊今日正式纳入呢一个港股通，咁啊而且咧佢嘅 AI 模型啦，又或者佢 token 方面嘅一啲消耗量啊等等咧，就有一啲正面嘅一个回馈啊吓，即系话又平又靓又抵用咁样啦，咁样，咁啊大家而家经常都用即系。不同的 AI 系统帮大家解决生活上或者职场上不同的问题嘛，那么即是那些 token 的抵用程度都是我们非常关注的一环、啊、这样。那 Minimax 有这个17% 的升幅，有观众呢就真的急不及待了，想 call 下他、
1: 哇，进取、哦、
0: 是不是啊，
1: 是啦，今天因为 Minimax 的话都属于一个 17.1% 的大型升幅啦，还有他也是一个的、半身股，其实他挺犀利的，他是破了 AI 上市记录，好像创立了都不够5年就开始上市啦，那另外上市之后也都是有一个的成倍的升幅啦，那曾经股价呢是一度是去翻成1000元咁多噶，咁但系你见得到由4月开始俾人洗白白咧，即系洗到咧血都冇埋啊！咁大成交抽17只咧，呢一个嚟讲其实都系一个几好嘅迹象嚟嘅，真心讲 ，OK。同埋如果你话用翻 bottom run 嗰个绝招咧，阿炮姐个 bottom run 绝招咧就系补翻下面开大阴烛嗰位成800元咁多，向上望咧。超过成500元嘅潜在利润，咁如果喂攞翻个最低位去做一个止损动作咧，咁其实最低位都186嘅，咁上面空间可能系成500-600元，咁你去睇住呢个位咯，咁即系我唔会话同你讲话一定要上翻800元，但系我就系话个直播率咯，即系可能我输110元，但我博800元，你可以谂得到个空间，同埋佢都系在嗰条赛道上面嘅 ，OK， 好明显踩正咗 AI 大风口个 token 啦，但系个问题就系话个定价权啊，即系好似海鲜。天价咁样，佢个问题就系话唔系冇客有客嘅，咁如果一个客赚10元同一个客赚1毫子系两样嘢嚟嘅，可能要过百倍先等于一个情况，咁就亦都令到股价好唔 stable 嘅一个好大嘅因素咯。咁所以嚟讲，大家都要 aware 呢个事情嘅。
0: 系好啊，咁所以即系嗱，头先都讲咗啦，即系要 call 佢，即系一啲期权策略啦，咁啊进取咗少少啦，系啦，咁啊因为大家拉翻长少少个图出嚟睇咧，其实始终都仲系喺上市嘅一啲低位啊吓，嗰、那个。橫行區嗰個位置，咁所以你話啊，係咪咁快？除非大家身手敏捷啦，係嘛？即係你轉身好快嘅，咁啊，即係冇股份難到你啦。咁但係你話啊，你做完一啲期權嘅部署，可能你都仲係想等佢有一啲比較單邊升嘅一個爆發咁樣咧，咁可能你哋就要留心少少呢一隻係唔係真係啱嗰個趨勢啦咁樣。咁啊之後啦，亦都可以留意一下啦。咁啊睇下先，咦又有1919嘅，亦都有觀眾繼續問哦，中远海航问翻啲即系航运类啊，港口股系中远海航1919。佢想知道咧上望嘅空间、哦，又系跌翻落嚟嘅时候，想知上望系咪留底之选啊？会唔会系
1: 呢只？其实话如果佢落翻之前个底都几大镬，13元边，同埋佢啱啱都系碌咗几日啦。呢只嗱审慎啲啊吓，佢啲移动平均线咧，10天、20天、50天咧、100天、250天咧，都抹得好开嘅，佢一关一关试。

0: 同埋你见得到中东嗰个战局咧，开始有啲喘定迹象啦，终于都咁啊！其实之前点解夹咗上去咧，就系话嗰个嘅中东战线一直都唔肯删啊，咁令到嗰个航运嘅运费急速飙升啦，同埋要兜路等等因素咧，令到嗰个运费潜在锁定个期咧系上咗去。咁随住个战事开始平淡或者系缓和甚至结束嘅话咧，相信佢夹升嗰个嘅能力就会争少少啊。咁所以嚟讲咧，呢个嘅话你都系要小心啲嘅，同埋就系话呢个嘅话你都系要谨慎少少嘅 ，OK？ 咁呢个嘅话，大家都要睇住啦，系啦。
1: 嗯，好啊，好咁啊，之后啦，见到咧有啲观众咧想知道金同银嘅价格，其实银方面咧亦都真系好耐冇人提过啦。白银而家都系61蚊边嘅呢啲位置，咁不如讲一啲即系比较多人睇住啦，即系关于金方面嘅一个表现，睇下咧佢升得越嚟越有力，系唔系真系？事實擺在眼前，真係越嚟越有力啦！咁樣，我個句子好似調轉咗。
0: 係啊，
1: 咁啊嗱，4274蚊美金一盎司黃金嘅呢個位置，哇！琴日嗰支洋燭真係～好靚喎，4% 嘅一個升幅啊！跟住之後，而家今日曾經去過最高4300添啊！有冇一啲我哋嘅目標位置可以去量度一下，睇住個金價升去邊度？跟住之後，我哋先可以揾到啲相關嘅金礦股啊，去做一啲部署啊嘛。
0: 咁其實呢我認為呢金方面4000蚊個底都幾實㗎啦，已經打得係係啦。咁同埋呢一個嘅債息啦，好明顯又壓翻落去啦，利好金價啦。咁同埋如果嗰個嘅叫做加息咧，嗰個嘅percentage 又壓翻落去咧，其實都利好金價嘅。咁其實種種跡象嚟講咧，金個支持力度都係唔錯嘅。咁同埋好多各大央行咧，都係一個中長線嘅增持啦。咁但係你又話啦，哇！既然係咁增持，做乜跌得咁勁啊？高位跌咗成25%炮啫。因為其實咧，我講緊係一個中長線嘅央行部署啊。咁短線譬如一啲大國啦，俄羅斯啊，或者其他國家，佢有啲嘅土耳其嗰啲嘅短期嘅需求啦，或者係要沽金買緊啲國家嘅貨幣啊等等嘅部署咧，咁其實做翻個短期壓力嘅，咁同埋啲拆倉等等啦，咁你見到 CTA 啊嘅數據咧，都係開始係轉翻好少少，咁所以話金嘅話，我覺得係4000蚊係一個降底嚟嘅，基本上。
1: 哦 ，OK， 咁啊嗱，就上望方面，嗱個速度方面應該都唔會好似曾經上年9月咁樣。一支箭45度咁样上噶啦，咁但系我哋下一个目标价嗱40蚊，唔系4000蚊就稳底啊嘛，降底系你用嗰个字降底，
0: 系啊，
1: 咁啊向上望嘅话，我哋可以去到边个位置呢？定系100-100咁上好？
0: 我觉得金嚟讲啦，大概120-120咁慢慢推升上去咯。但系大家记得啦吓，金佢唔会一支箭爆上去嘅，一定系一个波浪形啦，当中好多地缘政治啊、利率政策啊、汇率等等好因素上咯。咁所以嚟讲，大家都系要循序渐进同埋小心啲。
1: 系好啊，跟住之后咧，我哋亦都可以睇一睇我哋观众们咧好想知道嘅一啲锂电池股啊。但系而家要去一去广告先，广告翻到嚟咧，我哋会同大家 cover 一下3750灵王啦，又或者咧系1772啊，供奉锂业呢一类型嘅锂电池股，睇下会唔会有博反弹嘅空间。散户奇
2: 兵，下昼5:48。
3: GSK 提提你，长者尤其患有心血管疾病、哮喘及慢性阻塞性肺疾病，感染 RSV 可以恶化病情，找医生查询预防方法啦。
4: 我想借孖展买股票，啲利息点计啊？
5: 啱啊，你哋真系合时啊！呢边咧，不如你试下我哋呢个9出13归贷款计划啊！
6: 吓、啊，9出13归，乜啲利息咁贵啊？集埋都唔够俾使费、啊，
7: 30厘啫，好抵噶啦！
8: 你赢多啲，咪还到息咯！
9: 借钱梗要俾利息噶啦，阿叔，
10: 快借啦，借啦嘛，借啊！快
11: 啲借啊！吓，乜借钱都要咁高息嘅咩？
12: 借钱唔使咁高息。唔通佢系李春春？
11: 唔系噃，我啱啱去姚财借孖展，佢仲有16800蚊俾翻我添。
12: 借钱咁似送，真系咁着数？
13: 冇错。哇！而家嚟姚财借孖展，送利息，仲有16800等你咧，即时开户送你4000蚊开户奖赏，按仓比率高达95%添。
12: 咁我哋一齐姚财开户啦！
13: 姚财宝宝 App 开户。或打23431428查询啦。
14: 优惠受条款及细则约束，投资涉及风险。
3: 搵嚟搞

0: 找来伍玉彤牙医同你讲胡齿。
1: 大家好，我是伍玉彤牙医。点解牙齿会变黄呢？除了日常生活喜欢喝一些茶啊、咖啡啊之外呢，另外一个很常见的原因就是随着年纪大，牙齿越来越薄，亦都会导致牙齿变黄的。
0: 想听多啲伍玉彤牙医同你讲胡齿，留意逢星期二上昼10:48揾嚟搞专时段啦。
2: 要令一个品牌大受欢迎，要花几多心血？逢星期日下昼3:30-4:00，新城财经台品牌成功路，
3: 有主持 Alfred Mac 同埋小豆汇集，请嚟市场学嘅专家以及各大品牌嘅话事人，传授市场策略，探讨品牌成功之道。
4: Black and White Beauty 美肌教主 Grace 恩联同我程海欣每星期助你打造完美肌肤，留意钻石美肌密码环节，仲可以登记获得免费黑魔法 Black Magic Face Treatment。 钻石美肌密码，新城财经台逢星期日上午10:00从身体健康节目内播出。
5: 新城八大家，资讯贴地贴身，从网上走进你生活。新城健康家、
6: 理财家、
5: 教育家、
6: 生活家、
5: 体育家、
6: 艺术家、
5: 娱乐家、
6: 慈善家，7x24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

0: 奇兵，柏佩奇阿卡，
1: 好咁滞，好嚟到啦。即刻咧，同大家咧就去讲一讲关于啊吓3750先啦，咁啊睇下灵王咧值唔值得反弹嘅一啲部署。见到有观众做上至，因为今日跌咗5% 啊吓，咁啊628蚊收市，同 A 股嘅日价咧30%以外啦，咁啊 A 股就388蚊咁样，因为咧佢今日支阴烛咧就高开低走嘅一个格局啊，同我哋嘅今日指数系低开低走，今日灵王系高开低走，曾经喺692蚊，今日咧最高啊，开盘嘅时候去到呢一个位啦，跟住之后咧，收市嘅时候近乎 day low 嘅位置收市，系啦，咁啊，灵王反弹嘅空间值唔值博咧？
2: 其实灵王出个业绩就唔系好差嘅，真心讲，但系市场真系唔系好接受佢咁样，同埋你见得到啦，喺翻呢个嘅六月啦、七月咧，都分别开咗四支好大型嘅阴烛啦，跌幅都超过5% 嘅，咁呢个灵王最近呢三个月走势都系有啲啦，咁即系证明翻资金高位又散，一高位又散，由之前散嗰个位系786附近啦，第二支阴烛去到783，跟住再杀到落嚟呢个嘅665啊嗰啲位，即系其实啲资金唔系好错。冲咯，同埋好似接货率唔系好劲。咁如果下面睇翻大概570蚊呢个位，系咪有人撑先？咁如果冇人撑咧，我觉得就有啲嘅大胆大镬咯。同埋始终我觉得喺譬如上个月跌得好惨嗰啲 PCB 板块咧，我见得到嗰、那个，即系如果系啲大户可能觉得嗰个嘅话题性或者个反弹力度都系会大啲。其实你睇翻美股，譬如 Google 啊、Microsoft 啊，好多时候佢哋嗰啲咁嘅云服务啊，甚至 AI 嗰啲都系爆上去嘅。只不过上个月啲基金好明显就系将嗰个钱即系由 PCB 板块啦、半导体板块抽翻出嚟做 ATM 嗰啲，所以先打落去咯。咁所以我自己觉得嚟讲，就系要系见得到灵王就好明显就唔系喺翻嗰个嘅话题之上。
1: 嗯，好啊。咁头先你都有提过啦，咁 PCB 板块啊嘛，咁我哋继续停留喺港股嘅话呢，咁 PCB 板块一定要讲下，即係见涛即沉板㗎啦。今日呢就有 1.69 个百分比嘅升幅啊，188啊，讲緊呢一隻 ,34.9 系收市嘅，咁佢食中㗎嘛， PCB 板块亦都系即係炒到过去107.2嘅呢一啲位置啦，曾经咁样。咁见到佢开始有冇兜底回弹嘅迹象呢，定系其实嘅主题喺度嘅，但系始终建滔已经系完畢啦咁樣啦。
2: 其實建滔嚟講啦，上個月啲大股東係咁沽貨啦，咁令到啲市場都幾驚啊。咁佢整咗個嘅朱古力金字塔頂啊，叫佢做係啦，好三角朱古力金字塔咧。咁明顯咧就落翻去嘅。咁以前嘅我哋都同啲粉絲有提過，都有即係叫做講過啦。現階段直播率好高噶，咁同埋就係話、你都見到連升幾日啦。特別今日個市跌得咁慘，佢都升得起，即係話擺到明個人係要買貨咯。佢唔係話要。系睇住咩情况，咁所以嚟讲，我自己觉得呢个嘅话都系值得去关注翻咯。呢一只系可以去睇，同埋个指示位，我自己觉得都系好明显喺翻度啦。OK， 咁所以嘅话咧，我认为呢一只嗰个嘅可以进入观察名单嗰个嘅，我会摆入观察名单咯。系啦，甚至乎你哋有兴趣，自己去考虑去部署翻，因为其实佢做啲嘅上游啦、即层板嗰啲都系刚需，只不过上个月有少少嘅情况同埋担忧嗰啲嘅巨头出嚟之前咧，咁啊不停咁沽貨，咁同埋你見得到啱啱出咗嗰個嘅國家嗰個會議啦，都好明顯噶啦。喂，人哋講到明做咩啊？綠張網做人工智能，同埋就係話要係規劃建設，深入行動。哇，深入行動即係要做基建啦，係咪咁講啊？即係人哋都打曬名牌做啦。咁所以呢只嘅話，我覺得你衝入去嗰個相應嗰個嘅機遇或者係個話題性會高，同埋都係真心係有底氣咁啊！呢只嘢你睇翻資料都知道。
1: 好啊，咁啊嗱，唔係投資建議啊，但係咧降底，炮姐好中意用呢個名啊。降底喺邊度啊？係已經做咗你嘅意思，你覺得係嘛？
2: 係啦，我認為已經做咗嘅。
1: 系好啊，咁啊，所以即系呢个亦都反而，如果要做一个对比啦，头先有观众问，即系3750呢一类型嘅锂电池股博唔博到反弹？咁啊，炮姐就认为即系可能 PCB 板块嘅呢一隻啦，又或者呢一个系列啦，即系如果大家揾到更加有心水嘅，亦都可以分享一下，就更加容易做到呢一个短线博反弹嘅一个部署啊咁样。咁啊嗱，大家都可以即系都留意一下啦。见到亦都有观众咧问埋创科669，
2: 4669啦，咁其實佢本身嚟講咧，都係一啲比較上係叫做敏感少少咧出口股份啦 ，OK， 咁同埋就係話你見得到最近走勢咧都係非常之唔錯嘅 ，OK， 咁啊一個沿住一個少少嘅上升軌啦，即係咧眾人皆醉佢獨醒啊嘛，係啦，無懼世事變改咧，係啦，跌足千幾點佢都可以喪嘅。
1: 佢出完業績之後咧，就更加令到佢個股價係更上一層，
2: 同埋係最緊要市場 buy 啊嘛，係咪先？即係好似昨晚美股咁樣，有幾隻 AMD 啊業績都唔係差，又係一樣撕殺列車 SanDisk 嗰啲，所以我成日都話咧，而家咧啲美股啊港股都係業績靚咧，預期唔靚或者市場覺得你唔靚咧，就係一個罪嚟噶啦。咁但係整體嚟講啦，見你整體都好靚啊，咁所以嚟講可能又會再破頂啦。但係温提一句 ，OK， 始終都係高啊 ，OK， 同埋以翻之前嗰個走勢咧，突然間可能會殺一棍半棍，咁啊睇牌短炒咯，系啊，即系先我都冇所谓嘅。
1: 嗯，好啊，咁啊嗱，搭埋最后一只啦，见仲有几分钟时间啦，咁啊睇下联想方面啦，个联想个空间又大唔大先？咁啊嗱，琴日咧就有上过去，即系。幾乎啊，以為佢會係有近乎破頂嘅啦，上過最高咧26.9啦，距離之前咧即係27蚊嘅一個高位都不遠矣啦，爭幾毫子嘅一個升幅。咁但係今日咧又回落翻，收報25.94，跌咗1.29%。8月13日即係下個禮拜咧，其實就會係有呢一個業績嘅啦。咁樣呢一隻硬件電腦股啊，係啦，咁啊你又有啲咩睇法咧？
2: 咁其實啲硬件電腦股嚟講咧，佢本身個增長空間咧都係一個預期嘅，咁同埋最緊要睇翻佢嗰個嘅盈利啊、EPS 啊等等咧，同埋嗰個資本開支如何啦。咁同埋最緊要咧，如果佢哋係真係出一啲新品咧，大家都要睇翻嗰個市場反應啊，係啦。咁呢個我都比較想關注少少。咁其實你見得到咧，佢哋都係有一個好大嘅期望喺入面嘅，因為你見得到最新嗰啲銷售其實唔係太好，其實好多嘅購物力儲蓄咗咯，就等咩啊？等一啲好驚喜啊，譬如 AI 類嘅嘢彈出嚟 match 到嘅話咧，就會係衝入去買啦。咁所以嚟講，我認為佢而家個價係都係預期係 price in 咗好多落去啦，已經
1: 係。我以為係講下咧，係等緊九月 Apple 出新機嘅一個時間，
2: 我都隆重期待緊咯。我睇到華為部機好靚，認得
1: 係咩？哦，係啊。咁啊，但係啦 Apple 方面咧，即係都 update 少少個股價啦。嗱，個業績出咗之後咧，亦都係符合翻最近咧美股啊嗰個走勢，業績出咗，就算佢業績亮麗都好，咁啊始終咧都迎來一番嘅跌浪啊嚇，咁啊 Apple 都不例外啦。業績出完之後裂口低開啊，咁啊而家仲喺低位徘徊緊，咁琴日升咗0.5%，311蚊嘅位置收市，而家盤前313.97啊，咁啊大家都即係睇下啦，對於呢一個蘋果傳奇啊。即將即都會在9月又有新機推出啦，咁樣咁啊，大家都可以留意一下佢嘅到時嘅一啲銷售量啊、出貨量啊等等啦，咁樣好啦，咁啊今日嘅節目時間講到呢度啦，咁啊我哋下個每兩個禮拜炮姐就會喺我哋節目出現嘅啦，咁啊到時就再揾佢同大家去分享佢嘅睇法啦，拜拜，
2: 拜拜。
0: 節目內嘉賓主持及嘉賓之個人意見，並不代表新城廣播立場。
3: Mabel 天然轉提提你，
4: 黃昏六點。
3: Mabel 天然轉全程免費穿耳體驗，即日至9月15日網上預約，即享免費穿耳。Mabel 獲 ISO 9001國際認證，一於由耳朵開始搶鏡，受條款約束。
0: 六點鐘新聞財經。
5: 现在何志光报道这节新闻。政府公布新一批的银色债券发行详情，目标发行额是500亿元，视乎认购反应可以加码到最高550亿。债券年期3年，每手10,000元，每半年派息一次，息率同通胀挂钩，保底息率是 4.25 厘，较上一批的银债 3.85 厘为高。1967年或以前出生持有有效香港身份证的香港居民可以认购。新一批的银债8月21日起接受认购，9月4日下午2点截止，合资格市民可以透过配售银行和指定证券经纪认购，所得的款项将会拨入政府基本工程储备基金，为合资格类别的基建融资和再融资。 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话，银色债券为长者提供安全、稳定、低风险的投资选项，同时鼓励金融业界把握银色经济所带来的商机。所募集的资金会用于发展公务工程，以推动本港基建和城市建设，在提升市民生活质素的同时，亦都让市民参与并受惠其中。详情请收听之后的财经新闻。天文台话，受到热带气旋白海豚的外围下沉气流影响，周末期间天气极端酷热，新界部分地区气温达到36度或以上。天文台预测白海豚位未来一两日横过琉球群岛同移向东海，随后向浙江到福建北部一带，但是其后路径存在变数。正午时分，本港多处地区气温上升到33度左右。天文台预测下周新界内陆地区极端酷热。天文台又说，未来几日高温天气会持续，但是局部地区有骤雨，提醒市民在进行户外活动时要留意身体状况，慎防中暑。热带气旋白海豚正移向浙江到福建北部一带，浙江和福建将海上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到防台风四级应急响应。白海豚目前位于浙江温州市以东，以时速15到20公里向西北偏北移动，强度变化不大或者略有增强。浙江气象局已经发布海上台风警报，东海海域今晚起会风力逐渐增强，听日同后日继续增强到10至13级，部分海域达到14到16级。福建省亦都提醒沿海各地同有关单位要密切关注台风动态，持续做好预报同预警工作。伊朗总统佩泽希齐扬话，伊朗持续面临来自制裁同冲突的巨大压力，形容而家是1979年伊斯兰革命以来最艰难的时期。佩泽希齐扬在就职两周年接受伊朗国家电视台访问，他说针对伊朗的制裁不断升级，扩大到封锁银行和金融营运，但是对方仍然未满足，更加发动战争，试图将伊朗逼入绝境。佩泽希齐扬说，外部压力目的在于削弱民众对政府的支持，说对方现在制定的一切计划和施加的压力都是为了引发伊朗人民不满，甚至挑动民众发起抗议。他说最高领袖穆杰塔巴的存在是国家力量的传人，他坦言很难，目前很难联系到穆杰塔巴。而佩泽希齐扬其后就批评有人利用他这句话试图制造分裂。佩泽希齐扬说，穆杰塔巴最近收到相关委员会提交的一份报告之后说，如果报告中的方案获得四分之三的票数支持，他就会接受，结果方案获得绝大多数支持，而穆杰塔巴亦都接受了。佩泽希齐扬形容这个是尊重专家意见做决策的过程，但是被一些人乘机散布不公正不诚实的言论，企图抹黑他的个人形象。佩泽希齐扬又说，最高领袖对伊朗来讲是非常重要的力量传人，能够令到伊朗继续前进。近期有传闻指佩泽希齐扬同伊朗最高领袖以及伊斯兰革命卫队存在分歧，佩泽希齐扬 说佩泽希齐扬可能会辞职。伊朗总统办公室已经多次辟谣。伊朗话同亚曼就霍尔木兹海峡拟定双船必经安全航道，并计划征收相当于载货价值

0: 5%至7%嘅费用，又再次否认同美国进行紧谈判，但系证实收到美方嘅信息，话美方表示准备恢复履行早前签署谅解备忘录中嘅承诺。许思彤报道。
1: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朗同阿曼已经就霍尔木兹海峡拟定航道嘅地理坐标达成一致，两国联合声明已经进入最终审议阶段。巴加埃话，作为霍尔木兹海峡的沿岸国，伊朗和阿曼在过去两个月一直磋商，以确定一条供商业船舶安全通行的航线。伊朗有关部门研究了相关的技术、法律、安全和环境问题，双方已经就拟定的航道的地理坐标达成共识，两国目前正拟定联合声明。巴加埃说，霍尔木兹海峡关闭源于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军事侵略和造成的地区安全后果。即使伊朗和阿曼已经达成一致，但不意味着海峡对过往的船舶来讲已经安全，因为美国实施海上封锁以及针对伊朗的侵略和威胁性行动仍然持续。路透社报道，伊朗和阿曼拟定的协议将赋予伊朗对经过霍尔木兹海峡进入海湾船只的控制权，被视为伊朗至今取得的最大让步之一。报道引述伊朗高级官员表示，伊朗要求经过海峡的船只收取相当于货物价值 5%至7% 的费用，阿曼则主张将费用降至约 3%。华盛顿方面就希望完全免收费用。消息指，名义上维持自愿支付或会成为打破谈判僵局的折衷方案，但在伊朗可能发动袭击的威胁下，船务公司为保通航的安全恐怕不可能拒绝缴付费用。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较早时指出，伊朗和阿曼新拟定的方案将令船舶在驶入和驶出航线的部分区段时均需经过伊朗水域。重申有关霍尔木兹海峡的任何谅解备忘录必须仅限于伊朗和阿曼之间，伊朗绝不接受任何形式的外部干预。新城财经台记者许思彤报道。
0: 美国传媒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国防部长克格塞斯因为伊朗战事引起的弹药短缺问题起冲突，反映特朗普对克格塞斯日益不满。白宫新闻秘书罗伯特说是假新闻，说特朗普对克格塞斯充满信心。美国华盛顿邮报引述两名知情人士报道，冲突是发生在7月31号在马里兰州大卫营举行内阁会议期间，特朗普向克格塞斯发泄不满，说他以为已经解决了弹药短缺问题，而克格塞斯就将责任归咎于国防部副部长范伯格。消息人士又说，远程弹道导弹和防空拦截导弹短缺是特朗普近日取消再次大规模打击伊朗的部分原因。报道说，克格塞斯是军事对付对伊朗主要的推动者之一，他说服特朗普相信会是一场迅速和容易的胜利，不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僵局削弱了特朗普对克格塞斯的信心。国防部首席发言人帕内尔说，克格塞斯没有误导任何人，亦都没有指责过范伯格，对弹药短缺、内部分歧的说法都是虚构。而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否认美国弹药短缺，或拥有海量的军火弹药，又声称会将追查并严惩爆料者。特朗普说，美国拥有大量军火弹药，尤其是某些特属定的种类，又说大量弹药正在根据需要去制造并运往美国，国防企业正建设美国历史上数量最多的生产设施和工厂。他又形容爆料者所讲的是叛国言论，会追查和要求判处他们长期监禁。美国传媒报道，过几个星期已经有多名美军高官透露担心美军的弹药储备降到危险低位，劝特朗普暂缓下令升级对伊朗的军事行动，白宫和五角大楼都否认。五岁男童遭母亲虐待致死，防止虐待儿童会总干事刘小军说，对事件感到难过，希望公众和专业界别能够继续推动保护儿童的工作做得更全面和进步。刘小军在电台节目说，社福界一直按照保护儿童免受虐待多专业合作程序指引处理一些高风险的家庭，会加强和加密几方面做评估，例如家长的管教能力、家庭环境和儿童在不同发展阶段的需要等。如果前线社工在做判断时有疑虑，就应该寻求协助和咨询，有需要时可以召开。

0: 开个案为业，
1: 综合咁多唔同嘅因素而去判断翻，其实呢个家庭嗰个嘅情况同埋家长系咪适合照顾子女咧？咁呢一个嘅前线嘅工作人员咧，社工啦，或者任何嘅专业嘅人员，其实只要系喺呢一个嘅即系一个判断啦，一个嘅评估嘅当中，有任何嘅疑虑嘅时候咧，其实一定要尽快去寻求协助啦。好多时候其实都需要咧召开翻咧，就系保护怀疑受虐儿童嘅多专业个案会议嘅，
2: okay.
1: 要汇集翻各方嘅资料同埋各个嘅专业一齐嚟去决定翻一个嘅适当嘅介入嘅方案噶。
0: 至于社工三度家访涉事家庭，都未能够发现事主身体受伤、发育不良等情况。刘少君话：强制举报虐儿条例实施之后，增加咗好多嘅公众教育、专业培训、不同嘅课程指引等。社会同专业界别人士喺识别系咪需要及早介入个案时，能力同埋意识都有提高。警方侦破一个高利贷集团，突击搜查三个分别位于旺角火炭嘅营运中心同埋集团成员嘅住所，拘捕25人。警方话集团由黑社会去操控，以持牌信贷公司作为掩护，过去一年已经向超过2000人贷款，年贷款额超过2亿港元。处理总督察杨君浩话，集团以免入息审查作为招徕，吸引市民进行借贷。
3: 经过详细嘅情报分析同埋深入调查，有组织罪案及三合会调查科发现，有三合会的社团以持牌信贷公司作掩护，进行非法的放债活动。该个集团以免入息审查为招徕，吸引市民去到借贷，但在借贷过程之中收取高昂的利息和手续费，更加以不同的籍口揸取受害人的金钱。当受害人未能够如期还款，集团唔单止会向受害人追加额外嘅利息同埋罚款，更加会以非法嘅手段去到追踪佢嘅还款，包括刑事恐吓同埋刑事毁坏，对受害人造成极大嘅困扰同埋伤害。
0: 被捕嘅20男5女，年龄介乎13到69岁，分别报称商人、文员、装修工人同学生，各人分工明细，例如有人负责填写贷款申请，有人就专门扣起行政费用等，企图利用成员间互不相关的营运架构，阻碍警方构建完整的证据链。公屋联会对香港首份5年规划提出建议，包括恢复公屋3年上楼的目标，提高资助出售房屋比例去到5:5，以及有序重推出售公屋计划。联会副主席梁文广话：未来公营房屋供应将会逐步增加，应该考虑进一步提高资助出售房屋的比例，去到5:5，让更多市民能够购买到可以负担的单位，促进公屋的流转同再分配。
4: 其实这个都是跟我们现在整体的公营房屋供应量充足是有一个很大的关联的，因为如果我们在未有充足的公营房屋供应之下去做这个调整，会令到可能出租公屋的实际的那个数量，提供的数量是减少。但是现在我们看到未来公营房屋的整体供应是增加啦，如果我们能够有个空间在现在这刻研究将那个整体的出租和出售比例都能够调节到去5:5的话，这个除了可以增加出售那部分那个给到的市民机会之外，其实出租方面的实际数量未必也都不会有一个实数上面的减少。
0: 联会又建议有序咁重推出售公屋计划，将公屋单位转租为售。虽然会面对唔少嘅业权混乱嘅挑战，但系亦都可以丰富资助出售房屋阶梯，舒缓房委会嘅财政压力。喺供应增加嘅情况下，联会认为可以提升居住空间同质素，包括放宽公屋人均面积唔少于10平方米，善用北都公营房屋项目作旧村重建嘅迁置资源，以及优化公屋同社区设计，增加居民嘅幸福感。日本安心事件嘅吹哨者郑希林涉嫌喺网上发布起底资讯被捕，今日获无条件释放。圣保罗男女中学生潘希纯去年研发协助医生自动核对药物处方的 AI 软件药倍安心，被质疑是由美国公司代为开发。而揭发事件的成大学生郑希林今年2月以未获资料当事人同意下披露其个人资料，而该披露造成指名伤害的罪名被捕，获准保释候查。郑希林今日在社交平台已经向警方完成踢捕的程序，获无条件释放。 呢节

0: 有骤雨，周末期间日间极端酷热，新界部分地区气温达到36度或以上。现时室外气温是32度，相对湿度56%，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另外，黄色工作暑热警告仍然生效，表示部分工作环境下的热压力颇高，请采取适当的防暑措施。
1: 做按揭其实唔难，上市公司外华物业嘅贷款处理各类型物业按揭手续简单，最快5小时批核。电话6699-2228。
2: 放债人牌照号码0936-2025。中局借钱梗要还，咪俾钱中介。
3: 行政长官正带领特区政府编制首个香港5年规划，5年规划同你我息息相关。香港未来5年将会进一步提升竞争力。巩固和拓展优势，把握国家发展机遇，经济发展得更快，生活得更好。行政长官已指示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展开公众咨询，欢迎你提出意见，一起勾画未来5年的蓝图。
4: 长江集团祝贺新城广播35周年，视野更广阔，节目更精彩。长江集团多元业务遍布全球超过50个国家，旗舰企业包括长江实业、长江和记、长江基建及电能实业。
5: 我是注册中医师卢光华，咁成日听到长者头晕，咁系咪净系因为高血压呢？咁其实身体虚弱啦，气血唔够，痰湿耐咗，都会引起头晕呢个情况。如果乱食药嘅话，有机会引到血压更加混乱。所以如果想改善头晕嘅话，一定要揾出背后嘅原因，知道脏腑、气血定系边一度出现问题，先至可以由根本嘅体质去改善呢个问题。
6: 星期六晚9点，健康地球人士段内，农本方赞助，中医药透视主持刘婉芬同梁秋容会请嚟卢光华医师，同大家以中医角度讲解高血压同头晕嘅话题。清姐胡孟清首度披露节目以外嘅清姐先人投资笔记，新城广播35周年隆重呈现胡孟清投资分享会暨实战五宴。清姐现场讲你知打起电波中听唔到嘅投资密码，仲可以同清姐共进午餐，互动分享。9月12号星期六上昼10点半至下午3点半，喺铜锣湾富豪香港酒店，清姐全程同你真正围炉讲股。报名及查询费用详情，即上新城网站或 WhatsApp 9829-2344。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7: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6: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7: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6: 财资大道逢星期一至五上昼7点至9点半，
7: 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同你睇清财资大格局。主持郭彦明、林洁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8: 6点钟，新闻财经。
9: 以下是一节财经新闻。港股低开248点之后跌势持续，全日最多跌526点，恒生指数收市报25530点，跌385点，成交2552亿。全内地对境外保单征税20%，友邦跌近 6%， 是跌幅最大蓝筹。汇控跌 1%， 宝城跌 4%， 宏利跌 2%， 富惠集团跌50%。本地地产股亦受拖累，新地跌近50%，恒地及长实跌 2%。 九仓置业半年基础纯利升 6%， 并上调派息率至90%，股价升近14%，是表现最好蓝筹。金价升至7星期高位，宁宝黄金升 4%， 招金升近 3%。 普普马特被内地知名投资者段永平技术减持，股价跌 2%。 国企指数收市报8498点，跌105点。内地股市个别发展，煤炭股做好，教育相关股份回调，汽车股持续向下。上证综合指数收市报3900点，升21点，升幅0.57%。深证成分指数收市报14110点，跌34点，跌幅0.24%。沪深300指数收市报4651点，跌6点，跌幅0.15%。 欧洲股市早段靠稳，霍尔木兹海峡重开有进展，油价下跌。英国富时指数最新报10932点。

0: 升44点，升幅0.41%。德国 DAX 指数最新报26188点，升61点，升幅0.24%。法国 CAC 指数报8728点，升59点，升幅0.68%。政府新一批银色债券会在8月21号起接受认购，发行额同去年相同，维持在最高550亿，保底息率就升至 4.25 厘。政府说息率已经考虑释放，并远高于定存利率，相信银债息率具吸引力。方荣辉报道。
1: 政府公布新一批银色债券发行详情，债券年期3年，每手10000元，每半年派息一次，息率同通胀挂钩，保底息率是 4.25 厘，较去年上一批银债的 3.85 厘高。1967年或之前出世，持有有效香港身份证的香港居民可以认购。新一批银债8月21号起接受认购，9月4号截止，合资格市民可以透过配售银行和指定证券经纪认购，所得款项会拨入政府基本工程储备基金，为合资格类别的基建融融资和再融资。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说，银债为长者提供安全、稳定、低风险的投资选项，同时鼓励金融业界把握银色经济带来的商机，募集资金用于发展公务工程，以推动本港基建和城市建设，在提升市民生活质素的同时，亦令市民参与并受惠于其中。财经事务及库务局局长许正宇表示，设定保底息率时考虑到市况以及市面上类似产品的息率，目前市场一年期定存利率约2至3厘，相信银债的 4.25 厘保底息率具有吸引力。
2: 其实一直以来跟过去一样，我们定利率的时候都是参考以时的市况，同埋咧就係話咧係整體類似嘅產品嗰個嘅價格或者利率嘅，其實講緊依家市場上面，如果一年嘅定存咧都係講緊2到3嘅啊，咁啊當然依家我哋講緊係3年啦啊，同埋講緊咧都係至少2.5，咁所以我哋目前嘅呢個考慮都包括平衡咗各方因素之後咧，我哋對於今次嘅發行咧係有吸引力呢方面咧，我哋有信心嘅。
1: 至於今批銀債最高發行額維持550億，金管局副總裁陳維文說，本年度財政預算案中提出年度債券發行總額是1600億，今批銀債約佔1/3，已經是不低的比例。過往政府債券受機構投資者歡迎，設定零售債額度時亦已經考慮到機構和零售的比例。新城財經台記者方永輝報道。
0: 中电半年纯利上升 6.6%， 派第二次中期息63仙，首席执行官蒋东强说，每月检视燃料调整费，今年头8个月正电费调整大约 4%， 未来电价走势要视乎油价的变动及水平。又提到已经部署好北都电网基本骨干，在2024至2028年期间将会投资25亿在北都。方荣辉报道。
1: 受惠于本港业务保持稳健以及澳洲业务改善，中电半年纯利升 6.6% 至59亿9700万，派第二次中期息63仙，扣除公平价值变动，营运盈利升近10%至57亿3300万。当中本港能源业务盈利升 6% 至47亿3600万，澳洲和印度业务盈利都升约33%，内地业务盈利升 3.3%。本港业务上半年售电量升 3.6%， 受惠于经济增长转强，带动各行业的电力需求上升。首席执行官蒋东强表示，油价波动大，中电每个月检视燃料调整费，机制有滞后，今年头8个月正电价调整约 4%， 是缓慢逐步上升，亦都远低于油价波幅，未来电价走势要视乎油价的变动和水平，预料油价短期会继续上升。
3: 由年初到而家咧，其實嗰個油價嘅波動咧，亦都係好大。咁由1月份到8月份咧，其實我哋累積嘅電費嘅調整咧，大概係4%左右啦，係一個咧慢慢即係緩步上升嘅狀態咁樣。咁如果油價根據而家咁樣情況咧，我預計咧喺短期內咧，其實應該都會係一個上升嘅趨勢啦。咁當然去到年尾，咁亦都要睇下

0: 個油價嘅變動係點樣樣咧，我哋先會知道究竟去到年尾個油價水平係點樣樣。
1: 蔣東強話：採取能源多元化策略應對油價波動，發電組合中一半以上係天然氣，三分一係核電，剩低嘅係煤炭發電，亦會喺全球範圍採購。長遠希望引入更多淨零能源，以免國際燃料價格影響。本港人工智能等创科产业电力需求日益增加，上半年数据中心售电量升 11.8%， 占总用电量的 7.1%。 蔣東強指出，已部署好北都电网基本骨干，自2024年起已投产8个数据中心的变电站，当中包括今年上半年投产的两个，在2024至2028年期间将投资25亿在北都，亦规划了18座数据中心，各设一个变电站，相信有足够供电容量和能力满足北都的电力需求。新城财经台记者方永辉报道。
2: 首仓置业半年扣除投资物业公平值变动，半年基础纯利上升 6% 至33亿1100万，派第一次中期息94仙，按年增加42%。公司宣布今年起将派息比率由 65% 上调至 90%。旗下海港城整体收入上升 1%， 营业盈利维持不变，商场部分出租率是 92%， 时代广场收入下跌12%，营业盈利下跌13%。商场部分出租率 95%， 写字楼出租率是 89%。 公司预计入境旅游业保持平稳，住宅楼市逐步回暖并产生财富效应，可望提振消费者信心及刺激本地消费，但息口走势不明朗以及中国限制跨境资本流动，可能影响租户承租部署，会继续采取积极管理策略，保持审慎低杠杆的财务状况。泰股半年纯利67亿6900万，按年升 7.31 倍， A 股派息过半， B 股派息30仙。扣除投资物业公平值及出售物业权益等影响，上半年经常性基本日利69亿6200万，按年升 48%。 期内应占泰股地产基本日利是40亿8200万，按年升 12%。 应占国泰航空的日利是28亿2600万，按年升 72%。 至于太古可口可乐，上半年纯利8亿4600万，按年升 5%。 主席白德利说，对上半年业绩表现感到欣喜，地产部门录得强劲业绩，饮料部门的表现有所改善。航空部门方面，港机集团表现理想，而国泰集团虽然面对航空燃油价格上升的压力，但是年初仍然有极佳的开始，受惠于消费情绪持续回升，预期今年余下时间营商环境将进一步改善。据报，北京及杭州的税务部门开始对境外保单收益征收个人所得税。分析认为，做法存在法律解释空间，对于香港保险公司的内地业务影响仍未明朗，需要等待监管明确。方永辉报道。
1: 据报，内地开始对境外保单收益征收个人所得税。内地财新引述税务律师和保险业内人士报道，北京和杭州的税务部门已经开始对境外保单收益，包括股息派发和预缴保费产生的利息，征收 20% 的个人所得税，以堵塞长期存在的监管漏洞。报道指出，透过共同申报准则 CLS， 内地可以掌握海外保单的细节，令政府能够实施征税，预计执法力度还会进一步加强。花旗表示，地方税务部门利用境外保单信息对相关收入征税，但未有证据表明是中央出台由上而下协调一致的命令，认为做法存在较大法律解释空间和争议，监管解释上的不确定性将持续成为香港保险业的长期风险因素，因为在中央上 尚未统一明确境外保单红利税务处理方法前，地方仍可能按各自的理解征税。类似案例难免引发暂时性市场恐慌，当前对于保险股的抛售更多是由恐慌驱动，而且跌

0: 福尔经过度。瑞银分析话，根据个人所得税法，保险赔偿是免税项目，但保单收益是不是属于应课税的利息、股息、红利所得，存在较大法律争议空间，对内地访客 MCV 保险业务的影响仍有待监管进一步明确。瑞银估计，在对保单收益全面征税的最坏情景下，香港保险吸引力可能减弱，但只是令保险和其他境外金融资产的税务竞争更加公平。香港分红保险的现时回报率约六厘，仍高于内地同类产品的约三厘，因此不预期内地访客需求大幅下降。只要资金来源和销售行为合规，相关税务行动可能间接确认香港保险的合法性。新城财经台记者方永辉报道。
1: 网络安全审查办公室公布，为保障关键信息基础设施安全稳定运行，防范网络安全风险隐患，维护国家安全，对派托公司在中国销售的产品实施网络安全审查。再有人工智能模型在测试中入侵另一间公司。Facebook 母公司 Meta 说，在一次网络安全测试中，由于合作测试机构的配置失误，旗下一款人工智能 AI 模型意外获得访问互联网的权限，在测试中入侵了另一间公司。Meta 说，独立测试公司 Irregular 的配置错误无意中赋予模型访问互联网的能力，而模型利用了第三方服务中的一个安全漏洞，形容行为方式和其他公司此前披露的类似事件一致，公司正在调查事件。在 Meta 官方公布前，科技新闻网站 The Information 引述消息人士说， Meta 的 MuleSpark 1.1 模型入侵一间身份未公开的公司，并修改内部系统。 Meta 是第三个披露曾经入侵其他公司的人工智能模型企业。 Anthropic 上星期说，部分模型曾经入侵三间公司。这节财经新闻报道完。
2: 一路理财，一路生活，新城财经台。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1: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明早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2-3度，部分地区极端酷热，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及狂风雷暴，吹微风，明日稍后转吹和缓偏西风。展望随后几日高温天气持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周末期间日间极端酷热，新界部分地区气温达36度或以上。而家气温31度，相对湿度64%，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及黄色工作书警告现正生效。
3: 黄昏6:33，
2: 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理财，一路生活，一路生活。FM102.4至106.3，一路理财，一路理财，一路生活，一路生活。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新城财经台。
4: 水务署供应嘅食水可以安全饮用，但系大厦供水系统嘅状况会影响食水水质。参加大厦优质供水认可计划，食水管理系统评估大厦供水系统嘅潜在污染风险，再制定同执行相应嘅控制措施，例如定期清洗大厦储水箱，可以保障大厦食水安全。想了解详情，请浏览 wsd.gov.hk。
5: 砖头事务所速报，
6: 又嚟到砖头事务所速报嘅时间啦！今节有我哋资深测量师余少阳博士 Andrew 同大家一齐分享下我哋砖头嘅最新资讯。Andrew 啊，有观众问咧，佢屋企咧俾隔篱屋啊，因为充电器咧短路着火，咁有火警咧波及到佢个单位，烧咗部分嘅家私同埋电器以及佢嘅财物啊，佢可以点样作出索偿嘅行动咧？
7: 首先咧，呢位听众咧要睇就系话佢有冇买保险先，包括咗好似家居啊、意外啊、人寿啊，甚至乎楼宇结构啊、火险咁。咁啊，如果有嘅话咧，我建议佢咧，首先要向保险公司报咗备先，慎防佢隔篱屋嘅业主冇买保险，又或者啊，佢个隔篱屋嘅业主咧，俾其他邻居一齐去起诉，去要求佢赔偿嘅时候咧，佢嗰份保额啊唔够俾，甚至乎可能。

0: 即係賣樓都唔掂，嗰個有關嘅業主咧，可能需要申請破產。喺呢個時候咧，如果有關呢個嘅聽眾咧，佢報備咗嘅話咧，咁啊保險公司咧就會去作出呢個理賠咯。第二部分嘅話，佢要整理一份嘅損毀嘅報告，一個嘅損毀嘅財物嘅清單啦，同埋提供嘅證據啦。首先喺呢個損毀報告裏邊咧，最好就揾呢個公證行啦。如牽涉到咧就係樓宇嘅結構嘅話咧，我建議都係揾翻專業人士，例如好似結構工程師啊，去提出一個嘅安全嘅報告。至於損毀財物方面嘅清單嘅話咧，最好就係有關嘅物品燒毀前後嘅照片啦。當然啦，最好有呢個嘅購買時候嘅單據。咁我甚至乎咧就建議就係話，最好咧就邀請管理公司作為第三者去見證燒毀之後嗰個情況啦。咁至於最後一步嘅話咧，就係要睇呢個嘅估算有關嗰個損毀啦，同埋聘請專業人士，例如公證行咁啦嚇，去估算有關嘅損失啦。由於呢個火災衍生出嚟嘅不必要嘅費用嘅話，好似專業人士費用啊、交通費用啊，甚至乎因為燒毀咗個廚房，咁而令到就係煮唔到嘢食嘅話，有關嗰啲餐飲費用啊，甚至乎嗰間屋咧住唔到嘅話咧，清單裏邊咧加上咧就係一啲嘅酒店啊，或者一啲嘅住宿嘅費用啦。最重要就係話要保留所有嘅单据啦，日后作为一啲嘅杀伤嘅证据，当然啦，唔排除日后可以作为一个嘅呈堂证供去保公堂嘅。
1: 咁当呢个损毁清单啦，同埋呢一个索偿金额已经整好咗之后，咁应该要点做呢？
0: 咁我建议听众咧就会发出一份正式嘅索偿文件，去通知有关嘅隔篱嘅邻居，要求喺一个特定时间，例如喺14个工作日里面提出呢个嘅赔偿。咁啊，当然啦，如果更加系保障自己嘅话咧，可以聘请呢个嘅律师发出有关嘅文件。费用咧应该都唔系太贵嘅啫。
1: 咁如果个邻居都系唔理，咁点算咧？
0: 必须要先礼后兵啦。首先发出一个嘅 reminder 提示信，俾机会呢个邻居。
1: 咁但係如果个邻居都系唔理我呢，
0: 咁啊作为一个嘅善良嘅业主啦，就会考虑到日后嗰啲嘅邻里嘅关系啊，同埋一个嘅更加平嘅方法去处理嘅话呢，可以单方面向呢个香港和解中心申请，要求邻居作出呢个调解啦。咁啊，假设啦，如果佢有关嘅邻居系唔同意嘅话呢，先至作出呢个嘅法律嘅诉讼嘅。咁啊，当然啦，之前嘅话，如果有关嘅听众佢已经系保留同埋整理咗一份好完美嘅同埋好完整嘅一啲嘅证据同埋一啲嘅文件嘅话呢，提出呢个诉讼索偿嘅话呢，就会较为悭水悭力，同埋更加有效率咁样去处理啦。
1: 咁我相信大家都清楚晒㗎啦。今次我哋嘅时间差唔多，再一次多谢 Andrew 余少阳博士同我哋分享咗咁多资讯。想听更加多关于我哋砖头有关嘅消息嘅话呢，记住留意我哋逢星期三嘅8点到9点砖头事务所。
2: 想了解更多砖头资讯，留意逢星期三晚上8至9砖头事务所节目。
3: 领航 AI Plus， 香港新动能，申请财经台主办香港 AI Plus 及创科大奖2026，恭贺香港中华煤气有限公司荣获 AI Plus 企业应用大奖。
4: 为公司一直积极创新，将科技融入服务文化，我哋结合智能客服同埋语音分析技术，透过人机协作，为客户提供更智慧、更贴心、更具温度的服务体验。我们将继续以 AI 推动业务革新，为公司、客户和社会创造更大价值。
5: 寻寻觅觅，众女寻他，还未找到啱自己的助听器？不要以为人老了撞聋很正常，随着年龄增长，听力问题可以很困扰。
6: 新城财经台星期六晚上7点，银色旅途节目内会请嚟清晰听创办人及资深听力工程师张日耀，讲解听力受损对健康的影响，以及科技怎样改善助听器的应用。以上环节内容由清晰听清晰地讲你知。
7: 发丝脆弱易断，皮肤泛黄面色差，咁多头发同皮肤问题，听实逢星期日朝早9点从身体健康时段内的正中医理，等主持程海恩同香港美肤健发中心的罗俊峰中医师解构医学病理，教你护发护肤保健养生啦。
8: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9: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8: 汇聚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9: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
8: 一键理财，
9: 外汇、
8: Bitcoin、
9: 基金、
8: 黄金、
9: 强积金、
8: 楼市指标、
9: 港元拆息，
8: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9: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

0: 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1: 更好即时收听 FM 104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0: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1: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2: 由古代商队到现代股市，
3: 每个钱币
2: 择地有声。
3: 讲钱讲故事，
4: 主持陈以缇，
2: 联同郑宏泰博士同善之问，
4: 声音导航带你穿越古今风云，
2: 细说泡沫同繁荣背后嘅兴衰跌宕，重温一个个金融传奇以及华资企业崛起故事，又会解读当代消费背后嘅符号同意义。
4: 逢星期六下昼五点，
3: 一齐讲钱讲故事。
1: 大行报告，
2: 以下由陈以缇报道大行报告。美银美林发表报告，指内地以旧换新的补贴削减，加上消费者需求提前透支，相信内地电动车的销售增长会顺过预期，下调多只汽车股份的目标价。美银美林说，受到影响的国企车厂包括北汽、上汽和蓝图，销售的表现都比预期弱。至于长汽就受到去库存影响，而比亚迪就面对着第二代刀片电池产能受限的问题，影响到公司的销量增长表现。唯独是零跑汽车和蔚来受惠于强劲的车型周期，销售表现胜过其他竞争对手。海外增长的范畴依然是各车企上半年的焦点所在。美银美林估计比亚迪上半年的出口按年增长72%，去到1,850,000部，而吉利就大增1.5倍，去到1.05万部。零跑汽车按年会增加3.4倍，零跑的出口甚至可以按年增加3.4倍，去到220,000部。但是车厂都要齐齐面对原材料成本通胀，包括记忆体芯片、电池和金属等成本都升价的困扰。整体而言，国内需求疲弱，美银美林因应下调多只汽车股份的目标价，其中对吉利的目标价由29.3下降到27.3，小鹏目标价由98元调降到74元，零跑就由65元降到去60元，但就将比亚迪的目标价上调，由119元提升到去123元，对上述的所有股份都维持买入的评级。至于广汽，美银美林将目标价由3.2调降到2.3，北汽目标价由1.4调降到8毫子，对这两只股份就评级跑输大市。大行报告完毕。
5: 每日一股，朱家明。
6: 今日每日一股同大家讲2601中国太保。太保2026年第一季盈利100亿4100万人民币，按年增加 4.3%， 市场预期2026年全年盈利569亿2575万人民币，按年上升 6.39%。预期每股盈利5.92人民币，市场预期2026年全年每股派息1.23人民币，按年增加 6.96%， 折算港币1.353。股价走势上，今年2月初除净高位跌到6月 26.5， 跌幅超过32%，就以 26.5 买入有效期至到9月4号。以2025年每股资产净值31.40人民币计算，市账率 0.758 倍，预期2026年股息率5厘1。疫情前的2019年市账率低都有 1.099 倍，股息率5厘43，大时代2015年市账率高到 2.72 倍，股息率低到2厘半。疫情的2020年至到去年 ,2024 年市账率只有 0.395 倍，股息率9厘27。2021年市账率高都可以去到 1.48 倍，但股息率只有2厘75。以5月高位水平做目标价 34.5, 2025年市账率 0.987 倍。预期2026年股息率3厘92，以买入价跌 10%， 23.84指蚀。
7: 投资涉及风险，股票价格可升亦可跌，投资前请咨询你的专业顾问，以了解你个人可承受的风险。
8: 新装修集团推哥话你知，时间是
9: 黄昏6:45。
8: 搵装修怕烂尾，我哋由设计、施工到订造家私，自设工厂，持牌师傅，包保准时。记住 WhatsApp 6149-1113 6149-1113预约啦。
10: 我想借孖展买股票。

0: 啲利息點計啊？
1: 啱啊！你哋真係合時啊！呢邊咧，不如你試下我哋呢個九出十三歸貸款計劃啊！
2: 嚇，九出十三歸，乜啲利息咁貴啊？集埋都唔夠俾使費喎，
3: 30厘啫，好抵噶啦！
4: 你贏多啲，咪還到息咯！
5: 借錢梗要俾利息噶啦，阿叔，快借啦，借啦嘛，
6: 快啲借啦！
7: 嚇，乜借錢都要咁高息嘅咩？
8: 借錢唔使咁高息。唔通佢系李春春？
7: 唔系噃，我啱啱去姚财借孖展，佢仲有16,800元俾翻我添。
8: 借钱咁似数，真系咁着数？
9: 冇错。
8: 哇！
9: 而家嚟姚财借孖展，送利息，仲有16,800等你咧。即时开户送你4000元开户奖赏，按仓比率高达95%添。
8: 咁我哋都一齐姚财开户啦！
9: 财宝宝 App 开户或打2343-1428查询啦。
10: 优惠受条款及细则约束，
11: 投资涉及风险。
12: 想去新城台庆音乐会，亲身支持你嘅偶像 Perface 帮你圆梦，庆祝 Perface 成功主板上市，而家推出震撼优惠，只需680元就可以体验3项高效疗程，同你一齐紧致提升，以至佳状态见偶像。选购指定疗程，仲送你新城台庆音乐会门票2张，名额有限，额满即止，即刻上 Perface 官网登记抢飞啦！受条款约束。
13: 国家15规划强调高质量建设粤港澳大湾区，湾区女企业家一直将她力量与家力量相辅相成，是大湾区内的重要动能，她们的影响力不容忽视，她们的贡献值得表扬。
14: 大湾区杰出女企业家奖2026现正接受提名，有关详情请上 gba-owa.com 查询3698-8938，截止日期8月31日。
13: 刚柔并济，发挥优势，齐创大湾芳华盛世。
14: 大湾区杰出女企业家奖2026
13: 合办香港中小型企业联合会，新城财经台。
15: 屋企有长者唔知点照顾，到自己老咗又惊照顾唔到自己。逢星期六上昼9:30，人生马拉松时段内，三代万年青环节主持有我程海欣程主播，仲有 Evergreen 万年青三位创办人 Carrie、Louis 同 Jeff， 助你认识中老年人生活模式，想三代同堂可以好 easy。
16: 生活营营役役，点样可以将佛学融入生活，寻找出路？人生百味主持刘婉芬，连同香港居士林的李思成，从佛学角度探求生活智慧，感悟人生，洗涤心灵。
17: 人生百味，逢星期四晚8:00至8:30播出，逢星期日下午2:00节目重温。
18: 新城广播线上线下24小时不停精彩。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19: Metro Plus Your Connect。
6: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10: 新城八大家，
0: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
4: 如果你对新城广播旗下三大频道的节目，以及新城广播网站和社交媒体的内容有任何意见或查询，可以电邮到 prenquiry@mbc.com.hk，
18: 或者在办公时间内致电新城广播热线3698-8210，让我们不断进步，继续精彩。新城广播，正是你心声。
9: 世上最具价值的石头是什么？
2: 对大众来说，可能是用一生打拼回来的砖头。砖头不单止是资产，更是安居的象征，以至是财富传承的重要部分。
9: 砖头事务所
2: 主持郭彦明， Master Joe 游良伟，同大家透视楼市行情，解读地产消息。
9: 还有资深测量师余少阳博士讲解物业法规、房产问题和争拗，以及在物业管理上遇到的疑难。
2: 无论你是业主、买家定租客，有任何物业相关的奇难杂症，
9: 更可以 WhatsApp 问题来9829-2344，在节目中为你解答。
2: 砖头事务所逢星期三晚8至9，同你守护砖头价值。
9: 星期日下午2:30。

0: 国家情理。
1: 今日由作家王掌同我哋讲下清朝历史。清朝建构文化融和之美，曾国藩应付六营军嘅内部包庇。
2: 之前呢就有讲到六营军其实是当时的正规军嚟嘅，咁曾国藩要去管佢哋咧，其实越咗权，因为咧曾国藩嘅职权咧就系去训练啲团练啊，即系话咧佢只系可以管啲普通嘅百姓招翻嚟嘅兵马嘅啫。对于六营军咧，其实佢冇权嘅。咁但系啊，你因为练兵大家一齐练啊嘛，咁所以啊，即系呢一个所谓教练嘅身份咧，就令到啲六营兵咧就非常之唔满意啊。你仲要人哋本来有暑假放，而家冇得放，咁所以咧佢哋咧就有啲歧视呢啲新嘅民兵。咁当时咧就会发生一啲嘅打交事件啊，即系呢啲六营兵咧就去打民兵，曾国藩就当然就要去处理啦，就要去要人啦。咁但系六营兵太多人啦，佢哋几百人一齐送当日打人嘅六营兵过嚟，其实就唔系送人过嚟，根本咧就系要挟曾国藩，就要曾国藩唔好再将呢一件事去追究嘅。咁当然啦，曾国藩喺自己冇乜权力嘅时候咧，其实佢要追究都冇用。佢就算要求追究，其实咧到最后都系放人嘅啫。咁所以咧，曾国藩就讲咗后来大家都传颂咗好耐嘅一个说话啦，六个字就系打脱牙，和血吞。佢意思咧就系讲咗或者我追究都冇用，唯有自己忍咗佢啫。咁但佢忍咗呢件事之后咧，佢就自己将啲军队咧就去咗衡州，就喺衡州咧就聚集咗3000湘军啦。
1: 得3000有咩用啊？
2: 其实咧，由呢3000人开始咧，佢就慢慢令到佢自己嘅湘军嘅势力咧一路咁样增大，去到后来咧就有成17000人嘅。他有什么方法令到大家的湘军会能够这么开心地帮他做事呢？第一件事呢就是他有一个叫做兵为将选兵为将友规矩。第一，那些兵为将选就是说呢，其实那些军队呢其实是由将领自己揀人。但以前呢就是公开招回来的军队，其实互相和大家之间是不懂的。咁但当你兵为将选嘅话咧，即系话嗰啲将领咧就会拣晒啲自己人啦、亲戚啦、朋友啦、乡里咧一齐嚟做佢自己嘅部属。喺咁嘅情况之下，你话啊，咁佢哋会唔会自我包庇咧？有咁嘅可能。但系咧，佢凝聚力就好好啦，即系话佢到前线打仗嘅时候咧，佢就唔会担心啊，真系有啲势头唔对嘅时候，大家就散咗。咁所以咧喺呢一件事咧，就令到佢哋去打仗嘅时候合作能力比较强。第二咧就系兵为将友，即系话咧。呢啲军队咧就属于嗰个将领嘅。嗱，如果呢个将领带兵打仗打输咗，嗰一班嘅军队咧喺个长仗打完咗之后咧就自行喺当地散去咗。但系咧，如果系打赢咗之后咧，佢就会有多啲嘅资源啦。咁所以咧，曾国藩咧就会俾佢多啲嘅钱啦，同埋权力咧，就系、是、啊，你而家打赢仗，你有自己嘅一队军队啦，有一个营。跟住咧，我俾你再增加多个营，咁所以嗰啲将领咧，慢慢咧就可以增加自己嘅势力，就变成咗自己嘅亲属军队。嗱，呢种亲属军队咧，当然咧，佢打仗嘅时候，佢就会比较合作度高啲啦，同埋就会投入啲。但系咧，就导致到后来啊，就系军队同军队之间咧，就会发生内战啦，因为啲将领有咗自己人啊嘛。
0: 清谢胡孟清首度披露节目以外的清谢先人投资笔记，新城广播35周年隆重呈现胡孟清投资分享会暨实战五宴，清谢现场讲你知打起电波中听不到的投资密码，还可以同清谢共进午餐互动分享。9月12日星期六上午10:30至下午3:30，在铜锣湾富豪香港酒店，清谢全程同你真正围炉讲股。报名及查询费用详情，即上新城网站或 WhatsApp 9829-2344。
3: 时光酝酿智慧，闪耀人生新阶段。
4: 卢世昌、林淑敏每星期带各位踏上
3: 银色旅途，
4: 多元角度探索银龄生活，升华银发定义。
3: 我哋会专访银龄达人，引述个中正向经验，教你如何重设人生。
4: 留意逢星期六晚上6:00至8:00新城财经台，星期日早上6:00至8:00新城资讯。

0: FM 102.4 至106.3
1: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2: 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3: 晚上七点。
4: 保管箱咁多间，揀边好？揀天风智能保管箱，红磡海船工商中心第三期，楼上买金，楼下存金，天风帮到你。
0: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5: 而家由余国荣报道新闻。巴拿马政府宣布设立巴拿马运河特定区域安全联合指挥部，统筹运河特定区域安全保障工作。巴拿马公共安全部在当地星期三发布行政决议，说巴拿马运河具有国家和国际

0: 略意义的重要基础设施。运河流域及周边地区面临气候变化、环境、网络安全、跨国犯罪等多方面风险挑战。设立联合指挥部目的是加强保护运河关键基础设施，保障运河持续安全运行。联合指挥部由巴拿马国家警察、国家航空海军服务队和国家边境服务队组成，由公共安全部统一协调和指挥，除了保护基础设施，仲负责战略情报和态势分析、风险识别和防范、应急响应以及协调跨部门工作。政府公布新一批银色债券的发行详情，目标发行额500亿，视乎认购反应可以加码至最高550亿，债券年期3年，每手10,000元，每半年派息一次，息率同通胀挂钩，保底息率 4.25 厘，较去年上一批银债的 3.85 厘为高。1967年或以前出生、持有有效香港身份证的香港居民可以认购。新一批银债在8月21日起接受认购，9月4日下午2点截止，合资格市民可以透过配售银行指定证券经纪认购，所得款项将会拨入政府基本工程储备基金，为合资格类别基建融资及再融资。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说，银色债券为长者提供安全、稳定、低风险的投资选项，同时鼓励金融业界把握银色经济所带来的商机，所募集的资金用于发展公务工程，以推动本港基建和城市建设，在提升市民生活质素的同时，亦让市民参与并受惠其中。警方本月30号起整合沙田警区，取消田心分区，并入沙田和马鞍山分区。新调整下，大围和车公庙会纳入马鞍山分区，而沙田围、第一城及石门港铁站仍然保留在沙田分区内。届时田心警署会用作其他用途，但会暂时保留报案中心。另外会有三分一警力调配到沙田，其余调配到马鞍山。由于马鞍山警署距离原本的田心警署管辖范围较远，现时的小沥源行动基地会改作集散点，方便警员警车待命，为大围市民提供应急服务。警方说，今次调整已经充分考虑地理形势、重要地标、交通黑点以及年度大型节庆活动等的警政要求，确保前线单位能够迅速应对。公屋联会对香港首份五年规划提出建议，包括恢复公屋三年上楼目标、提高资助出售房屋比例至5:5，以及有序重推出售公屋计划。联会话，未来公营房屋供应将会逐步增加，应该考虑进一步提高资助出售房屋的比例至5:5，让更多市民能够购买可负担的单位，促进公屋的流转及再分配。联会又建议有序地重推出售公屋计划，将公屋单位转租为售，虽然会面对不少业权混乱挑战，但可以丰富资助出售房屋阶梯，亦可以舒缓房委会的财政压力。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说，启德医院在全面启用后将取代伊利沙伯医院，成为九龙中联网的龙头医院，服务范围覆盖油尖旺、九龙城、黄大仙以及观塘等区域，覆盖人口超过180万人，成为九龙区的医疗枢纽，与区内其他医院分工协作，进一步优化九龙区公立医院的整体布局。卢颂茂到访即将开院的启德医院时话，医院家庭医学综合中心将于10月5日投入服务，是医院首个开展的临床项目，为市民提供额外的家庭医学诊所诊症名额。呢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明早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2-3度，部分地区极端酷热，稍后局部地区有

0: 骤雨及狂风雷暴，吹微风，明日稍后转吹和缓偏西风。展望随后几日高温天气持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周末期间日间极端酷热，新界部分地区气温达36度或以上。而家气温31度，相对湿度67%，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
1: 哎呀，
2: 婆婆，我帮你执翻啲橙啊！
1: 唔该晒，
2: 唔好客气，行多步啫嘛。哇，差啲赶唔切，唔该婆婆帮手揿住部 lift。
1: 唉，唔好客气，何你话斋，行多步啫嘛。
3: 请支持邻舍第一计划，由青年带动嘅社区关怀行动，重启社区新能量，邻舍间守望互助嘅新文化。行多步，邻舍一直都喺度。上香港青年协会网页了解更多啦。
4: 我想借孖展买股票，啲利息点计啊？
5: 啱啊，你哋真系合时啊！呢边咧，不如你试下我哋呢个九出十三归贷款计划啊！
6: 吓，九出十三归，乜啲利息咁贵啊？集埋都唔够俾使费喎、啊，
7: 30厘啫，好抵噶啦！
8: 你赢多啲，咪还到息咯！
9: 借钱梗要俾利息噶啦，阿叔，快借啦，借啦嘛，快啲借啦！
10: 吓，乜借钱都要咁高息嘅咩？
11: 借钱唔使咁高息。唔通佢系李春春？
10: 唔系噃，我啱啱去姚财借孖展，佢仲有16,800元俾翻我添。
11: 借钱咁似送，真系咁着数？
12: 冇错。而家嚟姚财借孖展，送利息，仲有16,800，等你咧，即时开户送你4,000元开户奖赏，按仓比率高达95%添。
11: 咁我哋一齐姚财开户啦！
12: 财宝宝 App 开户或打23431428查询啦。
13: 优惠受条款及细则约束，
14: 投资涉及风险。
15: 领航 AI Plus 香港新动能，新城财经台主办香港 AI Plus 及创科大奖2026，恭贺 EC Infotech Limited 荣获 AI Plus 企业应用大奖。
16: 好荣幸获得 AI Plus 企业应用大奖。EC Infotech 扎根香港超过20年，坚持以人为本，用 AIoT 实解物管痛点。未来会将 AI 应用喺保安同智慧城市，配合香港创科发展。多谢客户同伙伴嘅信任，我哋会继续努力。
17: 搵嚟搞专，搵嚟五月同牙医同你讲护齿。
18: 大家好，我是吴宇同牙医，牙齿变黄怎样整翻靓，做蓝光美白啦，将一啲药水搽喺牙齿表面，然之后用一啲蓝光去令到牙齿变翻白，个效果会即时出到嚟，但係做完就一定要戒口，唔可以饮任何有色素嘅嘢啦。
17: 想听多啲吴宇同牙医同你讲护齿，留意逢星期二上午10:48搵嚟搞专时段啦。
19: 钻石美肌密码由 Black and White Beauty 为你肌肤解码。
20: 钻石级护肤美肌小贴士：
21: 抗晒、有防晒，亦都有耐晒。点样令到佢冇咁容易晒黑、晒伤、晒黑咗啦？点样令佢褪色会快？即系话你个色素沉着咧冇咁容易嘅话咧，你嘅皮肤就冇咁容易起斑，同埋皮肤望落去咧会通透一啲嘅，冇咁容易出皱纹，冇咁容易块面咧向横向下发展。
19: 想听美肌教主 Grace 分享护肤智慧兼养生，新城财经台逢星期日上昼10:00，从身体健康节目内钻石美肌密码环节。主持有我程海欣，请嚟 Black and White Beauty 美肌教主 Grace 教你用美丽富养自己，打造钻石美肌。
22: FM 102.4至106.3

0: 持黄伟杰 Master Joe。
1: 欢迎大家收听和收睇我们继续开始师傅讲港股这个时间，知道 FM104 咁多位听众呢都搞后了师傅好耐㗎啦。咁啱啱师傅已经继续我们解答緊好多嘅唔同问题，咁我们唔好俾佢停啦，继续呢为大家解答嘅。咁我们有下一位呢就是 SC Lee 嘅朋友呢就问只2全8渣打嘅。咁呢佢就应该系冇货㗎，就系、是、想问下师傅到底只2全8系咩位置。

0: 你可以入啊。
1: 系啊，咁啊，今日即系有一单咁嘅负面消息啊，令到佢震一震落嚟，但系都跌唔穿，或者去到呢个廿天线就其实。你睇到上個禮拜都係一樣咁嘅走勢咧，有兩日佢都略穿廿天線，即刻好快就上翻嚟，咁所以廿天線都係一個幾可靠嘅，尤其是今日再試多一次啦嘅買入位咯。咁啊，廿天線而家就係198蚊，係咪嗰條係 ？sorry， 嗰條二百二十天線喺225蚊，係啦，咁啊啱啱低位就225咯。
0: 好啊 ，mark 咗。
1: 咁而家廿天線咧就好過條十天線，因為佢近排嗰个升虽然仲係有之前仲创新高，但係佢升得慢升得少，所以廿天线每日嗰个速度上升嘅速度就变化唔係好大，咁就唔使话有阵时今日同尋日都争好远，咁大家要哇疲于奔命啦。而佢而家廿天线呢每日係以大概六毫零指嘅速度上升。咁你咪计住咯，今日喺226蚊嘅咁上下啲位
0: 置。好啊，226 mark 咗。咁如果上望嘅话，佢呢个已经系哇高位嚟噶啦噃，好高下啊！上面仲可以望咩位好咧，师傅？
1: 咁你要有啲耐性，因为佢都话表明嚟紧有信心做到一个好似18%个 ROET 啊，即系有形嘅股本回报率。咁另外又即系回购啦，所以对个股价系有支持嘅。咁你要 set 一个高啲250咯。
0: 好啊 ，mark 咗250。
1: 咁你226去到250都有24蚊，就10%利润咯。
0: 啱，
1: 好简单啊！跌指示位你要放喺边度啊？
0: 11蚊就减翻咧，就喺215嘅。
1: 呢个位咧就唔单止我哋，有阵时我系反复去论证嘅，即系话如果用11蚊。就啱唔啱咧？如果一唔系五十天线都系15.5啱啊！即系如果你跌穿215咧，就连50天线都跌穿。同埋咧，佢喺7月29号嗰日咧，出现一个破头破脚穿头阳烛嘅走势咧，当日最低系几多？
0: 呢度星期一啊嘛，系嘛？
1: 7月29咯，仲唔系星期一嚟嘅？
0: 7月29呢度好靓呢支嘢，个低位咧就喺217.4，高位最高就喺237。
1: 我唔同嘅呢个图，215.8嘅我呢个佢系咪有啲澄清啊？唔知啊，我个图系215.8，所以 anyway 啦，总之用215做指示啦。
0: mark 咗215 ，mark 咗三个位啊吓 ，S C L 啊，226、250、215 ，next。搞定就下隻啦喂。2580啊，阿 Suki 张问隻奥克斯电器，佢呢就喺11.08有货。
1: 11.08。咁走势上都係一浪高一浪嘅走势，而且呢就佢已经完成咗跨栏运动修复返，因为佢上市时间唔係好长，所以呢就佢应该係250天线好似未出先。
0: 250天未出，
1: 冇啊，
0: 未出到。
1: 咁咧就而家就爬山咯。咁啊，睇下下一个，我今日最高11.43，破咗6月4号嗰个山顶噶啦。嗰个山顶系11.28，咁所以再下一个山顶咧就系11.9咯。
0: 11.9 mark 咗，
1: 系啦，就系今年3月6号嘅高位。咁如果你去到11.9，同你个买入位计咧。都有佢10.08买系咪？
0: 系啊，11.08，
1: 咁就接近咗10%咯，系咯，
0: 系啊，
1: 11.08买到嘅话，买咗嘅话咧，就用10.05啦，都系10.05做指示咯。
0: 好啊，10.05，
1: 10.5，
0: 10.5，10.5 mark 咗，搞掂。下一只 next 就系啊。Alan 张 ，Alan Chan，Alan 哥问只2510啊，问呢一只德长海运，咁咧佢就话喺咩位可以入上望指蚀位？有，
1: 睇下先啊，
0: 八个
1: 佢呢两日咧，我觉得就可以趁佢弱就买等低啲买咯，即系呢个都系搏嘅，有阵时你搏到低啲睇啱嘅，咁你买平咗，你将来个回报咪自然深啲咯，因为四年阴啊，系咪度啊？四支阴烛啊，咁同埋咧就 今日第二日收喺十天线以下，
0: 咁可能加埋之前一二三四五。

0: 哦，答到啦 ，Queenie 1997九龙仓置业啊，佢咧就喺22.3，哇！喺
1: 今日只九仓咧曾经急升过三成嘅，去到最高咧就34.8，而点解？我问你，
0: 有睇新闻先？
1: 唔通佢揾咗个金仓？
0: 吓、啊，个金仓咧就好明显咧，因为上半年嘅亏损大幅收窄啊，再加上出售呢一个新加坡项目录得10.07亿港元未审核盈利，系咪呢个原因啊，师傅？
1: 咁啊，呢一样嘢我就即系好难去 quantify 话系唔系嘅，但系以我睇最主要唔系呢个原因咯，仲有一个更大嘅原因。
0: 咁犀利，咁啊，再望一望先。
1: 嗱，我同大家讲翻，今日咧两只收租股咧都公布咗上半年度嘅业绩，咁一只就系九龙仓置业，我哋简称叫九置啦，1997，另一只咧就系太古地产，简称咧就太地嘅，唔系太产啊，系太地啊。咁咧就九仓咧佢就。上半年營業收入就係63.4亿港元，按年仲要微跌1.05%。咁其中投資物業咧，因為佢都係零售為主，有海港城啊、時代廣場啊嗰啲啦。咁啊，收入投資物業嘅收入就跌2%，錄得52.65亿元嘅收入。酒店業務咧就反而係升咗10%，有8.4亿200万嗰啲。Marco Polo 嘅酒店啦，咁啊基礎淨盈利同比增長6%，係33.1亿，主要咧就是受惠於財務去槓桿。嗱，你會問，我哋要問嘅，即係點解佢收入跌啊冇升，但係點解可以又賺多咗咧？賺多6% 基礎淨利潤咧，就因為佢個負債淨額咧係由舊年年底320亿咧降到292亿。喂，你唔好睇少啊！呢28亿嘅減咗，那個息啊，一年咧都慳咗嗰、那個佢導致到利息嘅借貸開支係大幅節省咗26%，所以佢個利潤係慳翻嚟咯，慳啲息。咁我而家負債比率咧，今年6月底嘅時候咧就降到去15.9%啦。咁頭先你話咧，佢賣咗呢個7月嘅時候咧，賣咗。新加坡系啊，嗰、那个九龙仓广场应该系咁咧，就汇德丰广场，所以讲错，新加坡汇德丰广场咁咧就作价比账面值日价系高达12%，咁管理层预计咧交易喺8月完成之后，所得嘅资金咧就会令到佢嗰、那个综合负债率咧再降到由290几亿咧就降到，因为佢。用67.3亿港纸啊，11.1亿波元咧，就出售咗呢个新加坡汇德丰广场，即系到时候咧，佢嘅负债净额就会降到200亿，个负债比率咧就系、是、降到11%，咁就非常之安全啦。咁最主要原因咧就系、是、话董事会咧决定打破2017年上市以嚟。長期維持喺65%嘅派息比率，傳統即係唔再派
0: 咁多噶，
1: 派65% 啦。咁呢個係好消息咩？
0: 呢、這個咪突破咯嚇！突然間
1: 點樣啊？
0: 咁你大家學咗咁耐，
1: 點解股價要升30%啦？
0: 咁咪因為即係證明佢哋雖然今年盈利啊差咗，但係我哋肯派錢嘅，繼續支持我哋啦，係一個利好嘅消息啩。
1: 佢話打破咗2017年長期以嚟維持嘅65%派息比率，
0: 係即係派少咗，咪留翻多啲現金，咪可以繼續做投資咯。
1: 係你真係識得完嘅啫，
0: 咁咪點講啫？
1: 人哋係宣布咧，將個派息比率係硬性上調25%至到90% 啊！即係以後賺1蚊
0: 派多咗，
1: 派9毫子，
0: 派夠俾你。
1: 今日升30%就主要係呢個原因，即係話以後我作為股東咧，由65% 就派到個派息比率去到90%咯。
0: 咁但係而家派緊4厘4息，咁會唔會升㗎？
1: 咁啊，長遠嚟講，佢個派息率高咗嘅時候，咁但今日其實個股價已經反映咗，話俾你聽，衝過上去34.82啦。咁但係衝得多，亦都有一定嘅回吐啦。咁我覺得阿 Winnie 佢買咗嘅 Queenie， 你好簡單啦。你今日嗰、那個嗱，如果睇下你有冇心放，如果你冇心放嘅，你諗住繼續揸落去收息嘅話咧，咁你就定個止賺位就跌埋心水啊，繼續揸。 如果有心有想

0: 放嘅话，其实你放都唔系错嘅。好似今日咁样冲到上34.8毫，而当然呢个系事后讲啦，落翻30蚊收，喂，嗰度4.8毫几啊，即系最高位同收市位。如果你咁好彩，眼光咁好，当时喺34.8或者34蚊啦，唔好讲话34.8啦，34蚊沽咗，你而家收市买翻，知思然啊，买翻30蚊，赚多4蚊鸡，嗰度好好噶啦吓，系啊，咁就咁，所以如果你系短谂住 trade 嘅话咧，咁当然个高位就系睇34.8啦，中间你可以。因为今日嗰个上影线长咧，你可以中间定多一个中间位就32.5咯
1: ，mark 咗32.5成。
0: 嗰啲位就系你睇下系咪灵活试下，你唔使沽晒啊，当即系试下啲手势卖咗系咪可以又回翻俾你买翻？咁但系你话我唔喐嘅，我决定系继续揸嘅。咁、那個止賺位，我覺得咧就你容佢一個，今日佢都回得多嘅啦，我覺得最多回5% 咯，即係回多個半銀錢，28.5幾多5毫子佢啦，28蚊就止賺位定喺嗰個位咯。
1: 好啊，28食咗水 ，mark 咗，但 OK 啊，佢22.3。
0: 佢好叻嘅，
1: 攞嚟收息都過啦，大佬。
0: 佢係以前一個花旦嚟嘅，你谂到系边个花旦？
1: 姓陈嘅，讲笑。
0: 我又唔知佢本名姓咩，我记得咗佢本名姓咩，定艺名。
1: 佢姓拉嘅 ，Lai 啊，佢拉斯。
0: 做粤剧嘅，
1: 做粤剧，
0: 系啊，
1: 咁犀利，你真系要教我、
0: 啊。你会揾边个花旦啊嘅名嚟形容啊 Queenie 咧？
1: 女王级嘅，咁一定系。
0: 佢你识麦炳荣噶？
1: 识
0: 佢专同麦炳荣拍嗰个系边个啊？
1: 转头福，转头福，喂，搞咗啲先，
0: 唔使理佢啊！凤凰女
1: 哦，
0: 无宝不落嘅凤凰女，
1: 果然系无宝不落啊！估唔到今日我哋又学多咗字啦吓，但系 anyways， 我哋快啲解答埋呢个先，有呢个 super thanks 啦，但系答咗佢先，呢、這个咧就到啊 Ruby Quark 问只1070啊，咩位可以入只 TCL 电子？
0: 唔系，琴日都好似有人问过喎，
1: 系咩？
0: 即系
1: 啱啊！
0: 即系令我饮恨嘅，即系成日都要喺我伤口上边撒盐。
1: 睇下先，琴日1070
0: 有冇话高位18蚊啫？
1: 哎呀，有啊，真系有第二只。咁啊，答咗你啦，18蚊 ，next
0: 唔系佢问几时入，唔通18蚊去入咩？你人哋话我哋傻嘅，而家16.5毫半，16.5毫半，
1: 十天线啦 ，next 下只
0: 唔买走佢18蚊去买
1: ，next 十天线啦 ，next 下只
0: 16蚊啦，
1: 16蚊啦 ，mark 咗啦，诶，搞掂啦，咩位入就答咗你啦 ，next
0: 指示位就15蚊啦，
1: 好啦，
0: 目标就18蚊啦，
1: 好啦 ，mark 晒16、15、16、18、15，OK。Okay，Ruby next， 唉 ，super thanks 先 ，VN Lee 1917-1798俾咗10蚊，问只5906幅，
0: 我哋之前介绍过嘅，
1: 系啦，咁咧佢叻啦，叻，佢25.7已经放晒啦，咁而家话又想翻兜，几时？
0: 你见到佢咧呢排咧就落条十，即系佢一路上嚟咧就系好似。行楼梯咁样，你掹住个扶手啊，嗰、那个扶手就系你嘅嘅安全，即系保你安全噶嘛，即系行一啲好斜嗰啲嘅山路都系有条扶手梯喺侧边有个扶手，扶手十天线就24.75，我谂又系盖24.8咁上下咯，
1: 24.8 mark 咗，好啊，24.8，
0: 但系你25蚊走噶。
1: 佢25.78啊，
0: 哦，咁都好，咁你24.8都有成。接近1蚊嗰個差距咯，即係有陣時我哋都要問咁樣做係咪值得咯？如果你25蚊走完又24.8走去買翻咧，嗰、那個差距太少就會有少少疑問咯。
1: 係可能佢想俾人賺手續費咧，我哋唔知
0: 嘅。而家都冇佣金啊，係俾億交易所
1: 係喎、有印花税嚇，個印花税0.02%，好多
0: 益曬嗰益曬政府，益曬交易所同埋益曬證監，
1: 所以咪買曬成棟咯，成棟我買曬成層，好唞2秒鐘啊！
2: 感受香港呢個城市之都嘅獨特魅力，體旅事務所。
3: 搜罗全城最 hit 话题，同你一齐紧贴城市脉

0: 逢星期一二晚上八至九，体育事务所，
1: 陈以缇、
0: 谢拉带你穿梭体育、
1: 艺术、
0: 旅游、
1: 城市
0: 同潮流热点，玩转城中大小事。
2: 晚上七点二十六分。
3: 中银人寿，香港网上人寿保险销量连续六年市场第一，目标三年网上储蓄保险计划，手机投保三年期满，锁定保证回报，未来此刻可控。计划由中银集团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承保，详情请参阅保单条款及产品小册子。有关上述市场第一之数据，详情请参阅中银人寿网站网上投保之页面。
4: 我方力申都知收到收唔到唔系靠彩数，去郊游要带充好电嘅电话同后备电池，最好带埋对讲机同队友沟通。遇上紧急事故，只要喺任何一个本地流动网络覆盖到嘅位置，就可以打112报警。有啲行山径仲有紧急求助电话可以用。想知喺行山径电话收唔收到？出发前上通讯事务管理局办公室网页攞定料先啦。
5: 唔想呼吸有害？听下医生讲解点样预防 RSV 呼吸道合胞病毒。
6: 大家好，我是徐少恒医生，我是一位家庭科医生。咁一个家庭咧嘅健康防线咧，往往咧要由保护高危成员开始嘅。咁呢只菌 RSV 咧，对长者同埋同长期病患者咧，唔止影响呼吸，仲可能咧影响多种严重嘅并发症嘅，甚至需要住院。所以透过疫苗做好预防咧，可以减低重症同住院嘅风险。其实咧，为一个家庭咧建立一个更稳阵嘅健康防线咧，系好重要嘅。
5: 记住留意星期日下午五点五十分才智双打时段内呼吸有道环节。
7: 生活营营役役，怎样可以将佛学融入生活，寻找出路？人生百味主持刘婉芬，连同香港居士林的李思成，从佛学角度探求生活智慧，感悟人生，洗涤心灵。
8: 人生百味，逢星期四晚八点至八点半播出，逢星期日下午两点节目重温。
9: 长期痛症、失眠影响生活，但束手无策，小病小痛唔理佢，有可能是慢性病的先兆。
8: 逢星期五中午十二点五十分，健康新力量环节会请嚟爱丽健医疗资深保健顾问 Sandy Lee 教你怎样改善健康，让生活更美满。
10: 人工智能彻底颠覆我们的工作、投资以至生活上不同范畴。
11: 尹德正联同湛家洋博士 Dr. Chan、 基金经理团队黄傲然、黄一燕及黄华，以及一班本地创科精英，
10: 解构人工智能对不同行业的影响，助你认识 AI 发展。
11: 更从基金经理角度，由私募、一级以至二级市场搜寻潜力科技股，
10: 同你赶上人工智能投资热潮。
11: AI 进化论，逢星期六上午十点至十一点，
10: 新城财经台。
12: 新城财经台，
13: 一路理财，
14: 一路理财，
13: 一路生活，
14: 一路生活。
12: FM 102.4至106.3，
13: 一路理财，
14: 一路理财，
13: 一路生活，
14: 一路生活。
15: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16: 新城财经台。
2: 晚上七点半，
17: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18: 而家由余国琼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贴文否认美国弹药短缺，说拥有海量的军火弹药，声称将会追查并严惩爆料者。特朗普说美国拥有大量军火弹药，尤其是某些特定种类，又说大量弹药正在根据需要制造并运往美国，国防企业正在建设美国历史上数量最多的生产设施和工厂。他形容爆料者所讲的是叛国言论，会追查及要求判处他们长期监禁。美国媒体报道，过去几星期已经有多名美军高官透露担忧美军弹药储备降至危险低位，劝特朗普暂缓下令升级对伊朗军事行动，白宫和五角大楼都否认。食物安全中心公布一个预先包装银鳕鱼扒样本被验出金属杂质甲基汞含量超出法例标准，中

0: 证跟进事件，产品名称是 US Alaska Black Cod Steak， 净重每包350克，经销商永利隆，产品来源地是美国。中心透过恒常食物监测计划，从一间网上商店抽取样本进行检测，结果显示样本的甲基汞含量是每公斤 0.8 毫克，超出法例标准的每公斤 0.5 毫克。中心已经知会涉事商户，并指令将受影响批次产品停售及下架，有关进口商正按指示进行回收。市民可以在办公时间致电进口商热线36430172查询产品回收事宜，中心亦正追查有关产品的来源。警方侦破一个高利贷集团，突击搜查三个分别位于旺角火炭的营运中心及集团成员住所，拘捕25人。警方说集团由黑社会操控，以持牌信贷公司作掩护，过去一年已经向超过2000人贷款，年贷款额超过2亿港元。有组织及三合会调查科调查发现，集团以免入息审查作招来，吸引市民进行借贷，在借贷过程中收取高昂利息及手续费，当受害人未能如期还款时，会以非法方式要求还款，包括刑事恐吓等。被捕20男5女，年龄介乎13至69岁，分别报称商人、文员、装修工人同学生，各人分工明细，例如有人专责填写贷款申请，有人专门扣起行政费用，企图利用成员间互不相关的营运架构，阻碍警方建构完整证据。警方提醒市民，如果有需要申请借贷，应该向合法金融机构、信誉良好、持有有效放债人牌照的公司借贷。若佩安心事件吹哨者郑希林涉及网上发布起底资讯被捕，获得无条件释放。圣保罗男女中学学生潘希纯去年研发协助医生自动核对药物处方的 AI 软件若佩安心，被质疑是由美国公司代为开发。而揭发事件的成大学生郑希林今年2月以未获资料当事人同意下披露其个人资料，而该披露造成指明伤害罪名被捕，获准保释候查。郑希林在社交平台说已经向警方完成踢保程序，获无条件释放。公屋联会对香港首份5年规划提出建议，包括恢复公屋3年上楼目标，提高资助出售房屋比例至5:5，以及有序重推出售公屋计划。联会话，未来公营房屋供应将逐步增加，应该考虑进一步提高资助出售房屋的比例至5:5，让更多市民能够购买可负担的单位，促进公屋的流转及再分配。联会又建议有序地重推出售公屋计划，将公屋单位转租为售，虽然会面对不少业权混乱挑战，但可以丰富资助出售房屋阶梯，亦可以舒缓房委会的财政压力。在供应增加情况下，联会认为可以提升居住空间和质素，包括放宽公屋人均面积不少于10平方米，善用北都公营房屋项目作旧村重建的迁徙资源，以及优化公屋和社区设计，增加居民幸福感。呢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唔系刷流量，唔系博口号。顶好海鲜酒家迈向57年，
5: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明早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2-3度，部分地区极端酷热，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及狂风雷暴，吹微风，明日稍后转吹和缓偏西风。展望随后几日高温天气持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周末期间日间极端酷热，新界部分地区气温达36度或以上。而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69%，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正生效。
6: 融入不同世代，致力做好出品。尖沙咀站 B1 出口，顶好海鲜酒家。
7: 我是卢婉欣，简朴房规管制度已经实施。

0: 住宅分间单位需符合八项最低标准，确保居住环境安全卫生合理，仲要攞到认证先可以合法出租。现存分间单位在2027年2月28号前登记，就可以有36个月宽限期过渡安排，够晒时间改造。业主今年8月内向房屋局登记，仲有最多的早料优惠啊！想简朴房网页睇下啦。
1: 领航 AI Plus 香港新动能，新城财经台主办香港 AI Plus 及创科大奖2026，恭贺中电金信技术香港有限公司荣获 AI Plus 企业应用大奖。
2: 非常荣幸获得 AI Plus 创科企业应用大奖，感谢新城财经台及专业评审的认可。中电金信 Gentech 将继续深耕香港，以安全、可靠、可落地的 AI 技术赋能金融业，共建香港创科新未来。
3: 其实来说，我最开心的就是有一班同事呢，他们真的很关心一些上来的朋友。另一方面呢，我其实很多次 ISO 这个 system 十几年前做的时候呢，那些员工很抗拒。Hopeless days, it's all for you. 翻工放工，你叫我做个头咪做个头啦，做咩要填啲表啊，要睇个结果出嚟啊。好多细微嘅制度嚟讲呢，係唔会出错，亦都好标准化。赚返嚟有啲朋友唔一回报啊，哇，原来好欣赏佢啊，好有系统啊，人哋会赞佢啊，佢觉得自己好专业，佢觉得值得嘅。虽然係付出嘅时间、钱同埋培训，最后得益嘅人呢係所有上嚟嘅朋友。
4: 重新睇健康，星期日早上9:30，新城财经台，健发会再生。
5: 头发的事就是发再生的事。
6: 以上环节由发再生带给你。
7: 国家十五五规划明确提出，要促进男女平等和妇女全面发展。作为新世代湾区女性，更需要在国家发展大局之中实现自身价值。请即提名你身边的杰出女性参加大湾区杰出女企业家奖2026。
8: 有关详情及提名方法，请上 gba-owa.com 查询3698-8938，截止日期8月31号。
9: 刚柔并济，发挥优势，齐创大湾芳华盛世。大湾区杰出女企业家奖2026，
7: 合办香港中小型企业联合会，新城财经台。
10: 世上最具价值的石头是什么？
11: 对大众来说，可能是用一生打拼回来的砖头。砖头不单止是资产，更是安居的象征，以至是财富传承的重要部分。
10: 砖头事务所
11: 主持郭彦明 Master Joe 游良伟，同大家透视楼市行情，解读地产消息。
10: 还有资深测量师余少阳博士讲解物业法规、房产问题和争拗，以及在物业管理上遇到的疑难。
11: 无论你是业主、买家定租客，有任何物业相关的奇难杂症，
10: 更可以 WhatsApp 问题来9829-2344，在节目中为你解答。
11: 砖头事务所逢星期三晚8-9，同你守护砖头价值。
10: 星期日下午2:30，节录重温。
12: 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6: 新城财经台
12: 继续开始。
10: 师傅讲港股，
12: 主持黄伟杰 Master Joe。
13: 翻到嚟最后一节嘅师傅讲港股啊，师傅咧解答呢一个李格的大儿子是谁之前，同埋讲讲大事之前咧，我有样嘢咧推介俾大家噶啦，冇错啦，就系员工上面，员工网上面大家见到噶啦，就系胡孟清投资分享会暨实战午宴嘅，就喺9月12号嘅礼拜六啊下昼嚟噶，全日嚟噶，朝头早10:30咧到下昼嘅3:30，哇咁多个钟做咩啊？梗系起码食个靓晏先啦，因为清姐胡孟清咧每朝早同大家做节目讲股嘅时候咧，其实佢好多投资智慧咧，节目时间有限咧讲唔晒噶，而有一啲大电波中又不可以讲得咁坦白噶嘛，大家明噶啦吓。啲投资密码咧，有机会同大家一齐分享一下啦。今次嘅活动咧，有机会听到清姐咧首度披露佢咧节目以外嘅私人投资笔记，仲有丰富嘅午宴咧为大家交流嘅机会噶。咁仲有咧就系可以近距离咧同清姐围炉讲股啦，机会难得噶。而家快啲报名啦，有早料优惠噶吓。如果想了解同埋报名嘅话咧，记住上我哋新城网站或者 WhatsApp 9829-2344，9829-2344。好啦，请阿师傅出翻嚟啊，讲。

0: 讲个大市先啦，好唔好啊，师傅？
1: 嗯，咁啊，恒指咧就暂时嗰个走势同我哋嘅剧本都
0: 好 similar，
1: 都吻合嘅。咁就系话企唔稳26,000之后就走弱啦。咁啊，亦都惊我琴日提过就话，因为条十天线咧就上得好快嘅。咁如果一跌穿25,700咧，就会同时跌穿。250天线同10天线咁，跟住就睇254嗰个支持位。咁今日咧就最低25,389。咁再落嘅话咧，咁下边就有两条好紧要嘅两条线做支持啦，就系100同埋条20天线都系喺25190嗰啲位，你当25,200啦。其实25190就系 exact 啲嘅252啦。
0: 好，25190
1: 系啦，咁阻力嚟讲咧，条250天线咧，而家就变咗一个轻微嘅阻力啦，未必话好大阻力，因为250天线大概喺25,783咁，72,783嗰啲位置咯，咁就走势上可能就先要继续下试支持位先咯，
0: 下试支持位即系252系咪？
1: 上面就257。
0: 25720
1: 啦，
0: 20好啦 ，mark 晒啊！大家有冇 mark 啊？冇啊，使唔使我讲多次啊？不过我相信大家都咁醒目，唔使我讲噶啦，系嘛？个254上面系25720，下面就25190啦，搞掂啦，自己 mark 低佢啦吓，我准备去 lock 银行下噶啦。好，喂，讲少嘅啫，我哋嚟啦，喂，唉，李格的大儿子啊，睇我哋啲观众讲乜先？好啦，有人复李格咧，就系、是、噔噔，李格嘅大儿子系李千里。突然间啊 ，Justin Larry 咧就话不打自己人咩嚟噶？咁但系
1: 不打自己人咪以前啊 ，Dodo 嗰系咪啊嗰套？
0: 系阿毛舜筠嘅。嗱 ，anyway， 上面有人终于写咗个格字，系原来我由头尾我搞错咗，原来个格。唔系一格格个格啊，系革命嗰个格啊，系李格啊！大家快啲上网 search 一 search。但系我哋呢个时间要俾掌声，多谢 BL4148 呢位朋友呢位网友咧，佢解释咗啦，李格系药明嘅始创人。
1: 系啊，所以头先我特登咧，平时我就会话啊，个李字点写，个格字点写，我就系阴大家。
0: 所以格嗱要搞到我大佬走去请李格，喂，李格系边个？我等到上网 search 咗系边个啊？唐太宗个三仔，我心谂呢个三仔生个大仔出嚟，关我叉事咩？但系唔系关我咩事先得噶？
1: 唐太宗个大孙咯，
0: 大孙关我
1: 堂孙咯，
0: 堂孙。咁但系有啦，李格系药明嘅始创人，睇下上面有冇人答咗先。哎呀，好叻！Fion 先写咗个答案出嚟啦，但系睇下有冇其他
1: 我哋啲网友咪
0: 就
1: 系
0: 咯 ，PC 超又已经即刻俾咗个手势佢啦，跟住再嚟望一望下边。
1: 即系上次我俾药明康德嘅时候，俾大家估嘅时候咧，就已经系话呢一个无锡三兄弟，咁咧就但冇理由再同一样噶嘛。咁今日请佢阿凌尊出嚟咯，
0: 大
1: 哥请佢专庸出嚟。
0: 专庸就系李格啦，多谢我哋今日学识咗一个字，系李世民个李，但系格系革命嗰个格，李格。OK， 睇一睇啦，大仔系啱啱阿 Raymond 师兄讲，佢只买嘅2359，系唔系啊，师傅？
1: 啊，唔系，2269吓。因为2359创咗新高，头先有人问2269，我当佢，因为最先上市都系药明生物啦，先过药明康德，咁所以佢三兄弟咧，我会将佢系当老大排嘅。
0: 好
1: ，OK， 所以就嗱，呢个又讲翻头先我哋 break 之前咧，你话我嘅外股，我重申啊，喺我嘅拣股字典里边咧。是冇爱股呢样嘢嘅，冇爱呢个字嘅吓，
0: 系
1: 无爱，因为你爱咗一只，你就会对佢有主观噶啦，即系你做佢就算第时表现唔好，有啲人买股票就系对佢有一种钟爱咧，就算佢唔赚钱啊，或者走势唔靓咧，你都要去买，咁就系因为嗰种爱咯，所以有阵时我自己睇咧，对股票我系冇爱冇感情嘅，但我会有啲股票咧，我就系会。避嘅，即系忌嘅，嗱冇爱但系有忌，忌嗰啲股票，你觉得即系难玩嘅，难估到嘅走势嘅，或者啲管理层嘅作风麻麻地嗰啲， 嗰啲

0: 咪唔买咯，咪退咯，系啦，
1: 唔好同佢玩咯，
0: 冇爱就只有忌咯。好啦，咁啊，讲翻药明生物咧，佢2026年嘅业务发展咧就处于订单强劲复苏、技术平台重大突破同埋全球产能加速变现嘅一个关键上升期。嗱，我都考虑埋咧，佢就嚟公布业绩嘅，即系我成日提大家话太近业绩咧，你就。买落去有个风险，有个业绩风险，你帮我 check 下几时会出业绩？
2: 好，即刻 check 紧噶啦吓，业绩呢家嘢咧就喺两日前咧就出过一个 pre 嘅，嗰个 pre 咧就系讲紧2359上调咗全年收入指引。
0: 你都牛头唔搭马嘴，
2: 系啊系啊，
0: 大家姐，
2: 系啊，讲紧大家姐啊嘛，系
0: 啊，后阿二妹，你真
2: 系咁噶，后生啲，我梗系望啲后生噶咯，唔系咁样嘅咩？
0: 大家听下租啊，
2: 不过结咗婚噶啦，所以唔关我事噶。家姐，你都知道我平时都系得个睇字嘅，即系关 Charles 咩？
0: 即系四千金都唔关你事，
2: 系一计咯，好乖噶嘛，我呢啲系咪？讲紧几时出生？喂，冇啊，快啲帮帮手啊，几时出啊？喂，有啊 ，BL 出咗噶啦，8月25号出啊。
0: 系啦，咁佢有打咗公告咧，就是、董事会会喺8月25号。咁我计一计个时间，合指一算啦，咁啊仲有成十几日，咁应该够嘅，即系唔会话就系两日后就出，咁你倒两日就无谓噶嘛，起码有十几日啊，或者仲唔排除佢业绩前可能先拱上去。啊，拱完第时业绩唔得跌翻落嚟就后话就另一件事啦。咁但系当佢拱上个过程，你咪希望可以帮你赚到一个利润咯。咁讲翻佢之前就做咗个2026年业务更新，同埋管理层亦都进行咗电话会议嘅简报。公司维持全年收入按年增长13%至17%嘅业绩指引。如果剔除汇率波动影响咧，增幅系更加达到16%至20%，并且预期未来三年嘅收入嘅复合年增长率个 CAGR 咧系会稳定在大约20%左右。哇，如果复合年增长率一年20%咧，好犀利噶啦！咁嗱，咁药明生物咧就凭借领先嘅技术啦、优秀嘅执行力同埋不断深化嘅全球布局，咁喺截至到2026年4月30号咧，一共系新签咗69个项目，巩固佢作为全球生物创新企业嘅合作伙伴地位。69个新签项目之中，大约2/3嘅新增项目咧系嚟自美国同欧洲客户，呢、这个亦都粉碎咗先前咧市场对美国生物安全法案提案会导致欧美客户流失嘅过度担忧，亦都验证咗全球药企外包需求嗰个嘅刚性嘅。目前公司嘅客户保留率依旧高达95%以上，而药明生物咧，已经同全球跨国大药企，咁佢就唔能够透露间公司名咧，即系用 A 公司嚟去代称，就签订咗全新框架协议，涵盖未来两年内嘅16个研发项目，帮呢一间 A 公司啊，同埋未来10年内咧超过50亿美元。嘅商业化生产潜力订单，为其中长期嘅业绩增长咧系锁定咗极高嘅能见度。咁公司正从呢一个研发端同埋开发端快速走向高利润嘅商业化生产端。好多时候我哋形容呢啲药明物，药明物咧就系佢系属于CRO。嗰、那個嘅行業，或者係 CRDMO 嘅行業，考下你啦。CRO 代表咩 ？CRDMO 又代表咩咧？
2: 咁搞嘅你，
0: 我之前講過噶啦，你
2: 係喎，係咪我啊？嗰日好似又好似係喎，等我睇睇佢先。CMO 咧 ，CRO 咧就係獨特嘅 CRDMO 嘅模式嚟嘅。咁呢個 CRDMO 咧，我估計係同佢啲管理客户啊，或者管理佢哋嘅。
0: 你係以為 CRM customer relationship management 啊
2: ？Something like that 啦。
0: no 啦 ，no 啦，因为头先我都俾个提示嘅，佢就研发端、开发端同埋呢一个生产端。CRO 就系 contract research organization， 即系咩啊？
2: 即系 contract research， 即系佢系研究下嗰啲合约系嘛？
0: 佢系同人哋签合约，同一啲药企合签咗合约咧，即系 go into contract 去帮人哋去做研发。就是、外包咯，研發外包咯，所以就係呢啲嘅藥名啊，呢啲公司咧就叫 CRO。

0: Contract Research Organization。咁由呢度你领唔领会得，领唔领会到 CRDMO 系咩呢
1: ？CRDMO 啊，咁啊 ，Contract Research Department Management Organization。
0: Department Manager
1: 系
0: 咪？
1: 啱啊，系哟，有冇嘛？嗯。
0: D 咧就系、是、代表 development， 即系话咧，如果佢系做埋 D 咧，多一个英文字咧就代表佢嗰个提供嘅业务咧、服务咧系唔同咗嘅。纯粹 R 咧就 research， 净系帮人哋做研发。如果系做呢一个 development 咧，即系 research 之后咧，同佢帮佢开发有少少唔同噶啦，系另外一个即系工种啦。啊 ，M 系咩啊
1: ？M management 咯，
0: 唔系啦 ，M 就系
1: manufacturing， 估到你啦。
0: 首先我有讲生产端啦，研发端、开发端，
1: 我最后有补答噶吓，个走地我有补，补唔
0: 到。咁即系话，如果你一条龙帮人哋去研发啦、开发同埋生产埋，咁嗰个利润咪更高咯。咁、就管理层预计未来三年嘅生产制造业务就系 M 端啦，所以点解要即系、解释呢个 RDM 嗰、个嘅分别咧？就系、因为睇呢啲公司好多时都。要留意佢嗰个 R 端啊、D 端啊、M 端。咁未来三年喺生产制造业务 M 端嘅收入复合年增长率咧，会将高达30%。咁喺2026年内，今年啊前三大生产项目预计各位公司可以贡献超过$1亿嘅收入，而且预期将有新嘅生物制品许可申请获得监管机构批准。在技術平台突破方面，公司引入了新一代細胞株平台，大幅提升開發效率和產量。這種創新是有助於大幅節省客戶的研發生產成本。客戶為何要跟他 contract 找他做 research？ 省錢咯，省成本咯，不是自己做咯。進一步提升了公司的訂單獲取能力。另外雙多礦項目數量顯著增加，部分項目已經進入商業化生產。專注 ADC 偶聯體藥物領域的附屬公司藥明合聯268預期亦都會維持高增長，它的新加坡基地都將投產以強化全球佈局。建議買入價其實剛才我們搭藥明生物的時候呢都搭了，就是40元白毫買，目標看45啦，指示位就是39。咁咧就系啦，咁就佢就系李格嘅大李格嘅大仔。
1: 我中间 miss 咗啊，咁系44定45啊，师傅？
0: 45啊，
1: 复得大家一次啦。建议买入价系40.8，上网45元，咁啊指示位系39嘅，系大仔啊，生物啊吓，记住啊，系2269嘅，清楚明白啦。大概仲有，
0: 下次如果我要推只藥明合聯，我都唔知道用咩提示啊。
1: 二仔啊，二女啊，三
0: 唔得，你已经讲咗理解啫，下次又唔可以用呢个提示啊，要再挖尽枯肠咁谂
1: 嘅。诶、师傅使我办法噶啦，次次都搞到我哋大佬真系啊，肝肠寸短啊。
0: 好嘢，好嘢。
1: 唉，仲有大概15秒嘅时间啦，系呢要问你个必须问嘅问题啊，师傅今日所有股票有冇自由咧？
0: 冇嘅，咁啊，希望大家唔使挂到我肝肠寸短啊。
1: 使乜挂啫？听日有见啦，不过听日嗰个唔系我，听日嗰个系阿卡。好啦，唔讲咁多啦，系时间同大家 say goodnight 啦 ，thank you， 拜拜。
2: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3: 晚上7:55。
4: GSK 提提你，呼吸道合胞病毒 RSV 冇特效药医，长者同50岁或以上长期病患都系高危人士，找医生查询预防方法啦。

0: 细细个长辈就教我哋，做人腰板要挺直，唔可以冇腰骨。人大咗先发现系真噶。如果坐同企姿势唔好，随时出现脊椎问题，例如寒背、驼背、脊柱侧弯等各类痛症，手尾可以好长。逢星期日上昼10:30，我主持程海欣同自然医学博士 Dr. Yan 为你讲解脊骨健康。backup 你健康，由国际脊柱侧弯联盟喺背后默默支持。
1: 日间睇港股，
2: 夜晚就要留意美股形势。
3: 以前七八月份咧，暑假就好静嘅，
4: 因为佢哋会放假嘛，啲基金经理啊嗰啲
3: 系啦，好多分明嚟咗放假嘛。
4: 西方人好中意太阳嘅，佢哋放假咧就中意去晒太阳啊。
3: 你可见到太阳啊？
4: 系啊，
3: 有暑假时啊，
4: 佢哋即刻去晒啲有太阳
3: 啲啦，因为真系有 vitamin D deficiency 噶，系咪？我哋有 vitamin M deficiency， 系嘛？英国人就 vitamin D deficiency。
2: 逢星期一至五，美股交易日晚上9:00，
5: 陈俊文、朱家明、道指、纳指话你知。
6: FM 102.4至106.3
7: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8: 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9: Mabel 天然钻提提你。
10: 晚上8:00
9: ，Mabel 天然钻全程免费穿耳体验，即日至9月15日网上预约，即享免费穿耳。Mabel 获 ISO 9001国际认证，一于由耳朵开始抢镜，受条款约束。
6: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11: 而家由余玉琼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贴文否认美国弹药短缺，说总有海量的军火弹药，并声称将追查并严惩爆料者。特朗普说美国拥有大量军火弹药，尤其是某些特定种类，又说大量弹药正在根据需要制造并运往美国，国防企业正在建设美国历史上数量最多的生产设施和工厂。他形容爆料者所讲的是叛国言论，会追查及要求判处他们长期监禁。美国媒体报道，过去几星期已经有多名美军高官透露担忧美军弹药储备降低。

0: 危险低位，劝特朗普暂缓下令升级对伊朗军事行动，白宫同五角大楼都否认。食物安全中心公布一个预先包装银鳕鱼扒样本被验出金属杂质甲基汞含量超出法例标准，中心正跟进事件。产品名称 US Alaska Black Cod Steak， 净重每包350克，经销商是永利隆，产品来源地是美国。中心透过恒常食物监测计划从一间网上商店抽取样本进行检测，结果显示样本的甲基汞含量是每公斤0.8毫克，超出法例标准的每公斤0.5毫克。中心已经知会涉事商户，并指令将受影响批次产品停售及下架，有关进口商正按指示进行回收。市民可以在办公时间致电进口商热线36430172查询产品回收事宜，中心亦正追查有关产品的来源。政府公布新一批银色债券的发行详情，目标发行额500亿，视乎认购反应可以加码至最高550亿，债券年期3年，每手10000元，每半年派息一次，息率和通胀挂钩，保底息率4.25厘，较去年上一批银债的3.85厘为高。1967年或以前出生持有有效香港身份证的香港居民可以认购。新一批银债在8月21号起接受认购，9月4号下就2点截止，合资格市民可以透过配售银行指定证券经纪认购，所得款项将会拨入政府基本工程储备基金，为合资格类别基建融资及再融资。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话：银色债券为长者提供安全、稳定、低风险的投资选项，同时鼓励金融业界把握银色经济所带来的商机，所募集的资金用于发展公务工程，以推动本港基建和城市建设，在提升市民生活质素的同时，亦让市民参与并受惠其中。香港海关本月初侦破两宗海路走私案件，一共检获大约812万支怀疑私烟，市值共约3700万。海关在本月2号在葵涌货柜码头截查一个由新加坡抵港、报称载有封闭式救生艇和救援艇的40尺货柜。经检查后，海关人员在货柜内检获大约534万支怀疑私烟，分别拘捕一名51岁和一名68岁涉案本地男子。海关在翌日在同一个货柜码头截查一个由韩国仁川抵港、报称载有牙膏、护肤品和其他货物的40尺货柜。经检查后，海关人员在货柜内检获大约278万支怀疑私烟，拘捕一名42岁涉案本地男子。警方本月30号起整合沙田警区，取消田心分区，并入沙田及马鞍山分区。新调整下，大围及车公庙会纳入马鞍山分区，而沙田围、第一城同石门港铁站仍然保留在沙田分区内。届时田心警署会用作其他用途，但是会暂时保留报案中心。另外会有1/3警力调配到沙田，其余调配到马鞍山。由于马鞍山警署距离原本的田心警署管辖范围较远，现时的小沥源行动基地会改作集散点，方便警员警车待命，为大围市民提供应急服务。呢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4: 新城财经台，
5: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明早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2-3度，部分地区极端酷热，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及狂风雷暴，吹微风，明日稍后转吹和缓偏西风。展望随后几日高温天气持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周末期间日间极端酷热，新界部分地区气温达36度或以上。而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0%，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6: 需要现金周转，找上市公司外环压业信贷，专业股价现金即时到手，独立会客室，保障私隐，电话6699-2228。
7: 放债人牌照号码

0: 0936-2025。中谷借钱梗要还，咪俾钱中介。
1: 可以拥有健康，都是一种幸福。如果能够分享这份幸福给有需要的人，生命就更有意义。在中央器官捐赠登记名册登记捐赠器官的意愿，将意愿告诉家人，鼓励家人朋友一起支持器官捐赠，燃亮更多人的生命，传播希望，温暖人间。即刻上 codl.gov.hk 登记啦。
2: 我是注册中医师卢光华，咁成日听到长者头晕，咁系咪净系因为高血压呢？咁其实身体虚弱啦，气血唔够，痰湿耐咗，都会引起头晕呢个情况。如果乱食药嘅话，有机会引到血压更加混乱。所以如果想改善头晕嘅话，一定要揾出背后嘅原因，知道脏腑、气血定系边一度出现问题，先至可以由根本嘅体质去改善呢个问题。
3: 星期六晚九点，健康地球人士段内，龙本方赞助中医药透视主持刘婉芬同梁秋容会请嚟卢光华医师，同大家以中医角度讲解高血压同头晕嘅话题。
4: Metro Anniversary 35 Spectrum of Self 音乐会，8月23日。仔会展，邓丽欣、云浩影、黄淑曼、Amy Low 呈现不同光谱下的破格演出。
5: 我是劲爆恶势力的主持黎莉。8月23日新城台庆音乐会 Spectrum of Self 入面，我希望听到 Amy Low 可以 cover 邓丽欣的黑白照，因为 Amy Low 以往的歌曲都是以一只颜色为主，当演绎黑白照两种颜色的时候，又会是一种什么感觉呢？
4: 即上新城网站看换飞攻略。新城广播35周年，八月闪耀。
6: 主办新城广播，指定信用卡伙伴建行亚洲信用卡，指定赞助李文商业中心、屈臣氏蒸馏水、 Perface Blue Insurance 微蓝保险、中原地产、汇德丰地产会员计划伙伴 HCoins。
7: 香港居士林与你漫谈佛学，共尝人生百味。
3: 人生百味，刘婉芬。
8: 不知道我们听众或者是新来的好，或者是已经一段时间听我们节目的朋友，有没有去过这个居士林行社看过呢？可以在网上报名上去参观一下的。当然我有他的创办人李思成在这里。Hello, 拍档你好。
9: Hello, 你好拍档。
8: 嗯，我记得我第一次去的时候呢，就觉得哇好靓啊，环境好靓啊。尤其是呢，我对于佛像呢，我个感觉是特别深的。不知道为什么呢，即是他们的面啊，他们的样啊，都感染人的。
9: 我们通常是信佛的那些人做的佛像我才接受。你看到个佛像做的是不是信佛呢？睇到嘅，一唔信佛嗰啲佛像咧，冇咗个磁场嘅。总之，咁我呢度全部系我亲自拣，咁当然佢嘅唔好处就系福建系全部新嘅佛像，
8: 即系福建嚟嘅，
9: 喺福建嚟，系福建最做佛像最出名嗰个地方，好辛苦噶去到。咁后来发觉原来喺北方有啲做古佛像系仲好，但系好贵，咁亦都要翳嗰啲大师啊！嗰啲大师真系
8: 佢做嘅，嗰啲
9: 手做手做，佢系真系靓。咁我翳咗一个，大致上佢应承咋，咁啊好贵好贵。
8: 要唔要请噶？到其时
9: 系可以请，我就通常唔用呢啲字嘅，咁
8: 系
9: 但系请系应用请，我有时话用买俾人闹。咁其实呢个都一样，呢都系俾钱都系叫。
8: 不过系喺个概念上面就系有不同嘅层次咁。
9: 即系请嗰位菩萨像，我拣咗一位我嘅本尊啦，系观音，好靓。咁到时你真系知道咩叫靓啦。咁要等佢，好似应承咗，但系要开工做要时间。佢用旧木做嘅，所以旧嘢系有个灵气同嗰个沉着嘅。陈旧嗰个气氛，
8: 唔知嗰个佛像，即系嗰个做佛像嘅人咧，自己咧有冇嗰种灵气？
9: 有，
8: 要有先得。
9: 有，同埋佢完全系唔商业化嘅。但咁点解收咁贵咧？咁佢有经理人噶嘛？个经理人就识做生意啦吓。咁变咗 OK， 希望大家会见到呢尊佛啊，睇我哋有冇佛缘啦。咁点解会讲到呢样嘅？哦，你话佢哋佛像靓，
8: 系啊，
9: 系啦。咁 当然我哋呢度仲未整好晒嘅，
8: 嗯，
9: 因为即系唔知系咪慈善机构啲人特别虾你。嗱，第一我嗰个业主就已经成日去即系留赖我哋啦吓，咁啊，跟住嗰个装修嗰位靓仔咧，就哇，你叫佢做嘢，佢差唔多佢得闲先嚟做，咁变咗有啲里面啲 detail 就未得，咁啊，我哋嗰啲管理人员就诶。整好晒先，我哋每个月咁多皮，你一定要开，就算开一半你都要开。咁而家我哋一半开放嘅啫，后面嗰、那个、嗯、我哋有个
8: 即大厅开放，
9: 系大厅开放，嗯、但我哋有个叫做正道嘅，就系、是、你跟住个法师绕场一周、哦，而每一个正道里面都有一个菩萨，
8: 嗯，
9: 同埋系一个宗教嘅精神嘅体验。咁、嗯、嗰、嗯、个就有排啦，我谂睇佢个样啊。如果我唔发火，佢四个月后就会有啦。希望
8: 不过我相信，如果你系一啲班啦，例如咩初阶啊，
9: 就喺个大堂得啦，
8: 嘢都系可以嘅。
9: 咁亦都好兴奋，反应系其实相当好，比起当年系好。当年我哋喺居士林咧，我个班就爆，但系其他老师都系30至50、
8: 嗯。
9: 今次。个个老师都爆，
8: 系
9: 当然，尤其是嗰个八段锦仲爆过我添啦。
8: 不过我觉得同个市场个需求系有关嘅，
9: 系咩？但唔系个嗰个供应又多咗好多。
8: 嗯，
9: 佢哋话真系而家去太多人讲佛啦，真系太多，嗯、你变咗 个。
8: 但太多人喺线上做咧，
9: 线上线下都有，线下都好多 center 噶、嗯。你同埋有啲人租地方去啦、
8: 嗯，
9: 即系乜禅乜禅嗰啲咧，咁。变咗我哋又唔系搞啲乜禅乜禅，我哋而家冇咁，同埋我哋唔系咁就市场，但我而家都改变，我都会就市场，咁变咗我哋都有茶饮啦，但我哋当然唔系话饮茶点去，
8: 唔系茶禅啦，
9: 唔系饮茶唔会系令到你嘅修行加深一步，咦？你揾到个佛经
8: 系
9: 原典话饮茶。可以令到你个灵性提升嘅话、
8: 嗯，
9: 我送十斤最贵嘅茶叶俾你吓。
8: 可唔可以话佢只系一个道具嚟嘅啫？
9: 唔系道具，佢冇可能去道具。点解你？你好简单啫，你可以跑禅噶、嗯，即系你跑紧步，你都可以打坐噶嘛。但系嗰唔系一个，即系点讲啊？你搵个，你开咖啡，你搵个杯，你可以搵个平嘅碟倒咖啡得噶。但嗰个唔系一个好嘅工具，点、解我哋有好嘅工具唔用、坐低
8: 静
9: 坐，跟翻嗰个经嘅原点嗰个程序去做，而自己作一啲嘢，只系吸引眼球或者啲后生仔觉得得意，你就跟住佢个趣味性去做，系咪？而家乜禅都有开始，花禅、咖啡禅，饮紧咖啡，啲咖啡咁好味。已经引咗我嗰、那个个专注力去第二度啦，变咗可唔可能系会、有啲人甚至话你用嗰个禅嘅态度，嗰、那个 mindfulness， 嗰杯咖啡都好味啲，好味已经系一个世俗嘅诱惑噶啦，咩好味好食，你去追逐佢啊！
8: 那個、我相信好多朋友咧，但系、
9: 都系反对我啦，系咪？
8: 我相信好多朋友参加过啲禅班嗰啲咧，一定觉得好跌低。我最中意就系呢啲班噶啦，但你讲到佢好似一文不值，真系惨啊！
9: 唔系，当然你享受或者，即系你享受佢嗰个咩？程序 OK， 即系
8: 享受个过程。
9: 佢系你享受个过程。即系你同普通饮杯咖啡一样啫嘛。
8: 我觉得你头先讲咧，即系我哋应该系还原个基本步。
9: 系啊系啊。
8: 我哋基本步为咗乜嘢去打坐、
9: 啊？但你唔好谂住你饮嗰杯咖啡令到你灵性提升，一定唔会、就算有都系慢过。
8: 所以
9: 普通坐去打坐
8: 就唔会有呢、這个咖啡禅啦。
9: 我哋唔会叫禅，我有咖啡饮，我啲咖啡好靓添，我有好靓嘅茶叶饮，但我哋只系一个
8: 分享。
9: 听到佛经咁闷出嚟，唞一唞，饮翻杯咖啡，唞翻去翻世俗，享受世俗嘅繁华就得。但你唔好将个世俗嘅繁华变成一个修行嘅工具，
8: 提升自己修行。
9: 除非你喺经嘅原点揾到咯，吓、当然唔知有冇咖啡咧。佛嗰阵时，咁你要揾到，
8: 应该
9: 咁你揾到我咪服你咯。你揾唔到，你唔好去自己作啲嘢出嚟得噶。
8: 系。 下次
9: 啊，死啦！呢次

0: 限公司承保，详情请参阅保单条款及产品小册子。
1: 生命嘅本质究竟系咩？面对生老病死、苦乐盛衰，点样以清净嘅心情自处？喺烦嚣嘅闹市之中，日望夜望，你需要一股清泉，为生活寻找喘息嘅空间。香港居士林推广佛法，沿用于现代生活，定期举办禅修同佛学课程，一齐感悟生命，洗涤心灵。香港居士林电话3107-3202，网址 www.laybuddhist.com。
2: 失眠、慢性病、长期痛症，永别啦！而家开始，我要过新生活。新城财经台逢星期日早上9:18，重新睇健康内嘅迈向健康新世代。主持程海欣，请嚟拥有30年经验嘅爱丽健医疗资深保健顾问 Sandy Lee， 探讨各种痛症，改善健康。
3: 屋企有长者唔知点照顾，到自己老咗又惊照顾唔到自己。逢星期六上昼9:30，人生马拉松时段内，三代万年青环节，主持有我程海欣程主播，仲有 Evergreen 万年青三位创办人 Carrie、Louis 同 Jeff， 助你认识中老年人生活模式，想三代同堂可以好 easy。
4: 人生百味，刘婉芬。
5: 我哋条题咧系写咗大乘佛学噶，所以咧每一个礼拜咧，我哋喺节目重温上面咧，听唔到呢个大乘佛学就唔得噶啦。咁我哋有两节噶嘛，头先嗰节咧即系讲开，可能系居士林行社佢哋嗰个工作嘅目标个方向啦。但另一方面咧，就系、呢个部分咧，就真系讲多啲同佛学有关。
6: 你去食牛扒，老友，你都要食个沙律。跟住食返个前菜，再搵个素啤朗下个口，等个味蕾 ready 先去食个扒咁样。而家我哋都系呢个方式咯。咁、因为我哋要知道嗰个脉络，知道个历史背景，先至会系
5: 听得明白。
6: 听得明白，同埋你知道佢原因好紧要都系吓。咁、长话短说啦，咁佛陀死咗之后就，咦佢讲嗰啲嘢。你话你听到 A， 嗰个话听到 B，
5: 系啦，
6: 咁于是就有拗啦。
5: 因为我哋喺嗰个玩游戏咧，
6: 系啦，
5: 都由 A，
6: 系由 A 系变咗第二样嘢噶，
5: 唔系佢都未传
6: 到第十个系啦。而家我哋啲佛经都有啲似噶，你而家见到有啲人讲佛经，哇，讲到咁样，系唔准确嘅，咁变咗大家就唔得啦。咁就于是就揾一班佢嗰啲叻嗰啲。其实死咗之后冇几耐已经第一次噶啦、即系佢徒弟未死，即系大家业啊或者阿难陀嗰啲，就大家要坐低咯。
5: 因为大家都知道系口传，
6: 系啊，主要口传，咁、要大家记翻啲佛陀讲啲乜，咁要大家完全赞成。
5: 但系咪都系用手写定口传？
6: 都系记，
5: 哦、都系用。
6: 所以佢有啲叫偈颂。点解佛经你睇到咧？好多时包括阿毗达摩经典或者小乘嘅经典咧，佢都系有一篇诗行先嘅。因为诗系容易记嘛，你记咗一篇诗咧，个内容就系解释嗰段诗啊。咁、那个就所谓叫偈颂，系一个韵文，即系话
5: 有节奏
6: 感，有节奏感，有音乐感嘅。记咗个，然后就揾一段嘢去解释。咁就算今时阿毗达摩嘅经典，大成少啲，但阿毗达摩每一部经差唔多系用咁嘅方式，即系话你睇《居舍论》。佢都系先讲咗一段嘢，或者唯识都系嗱，唯识十二颂，嗰颂就系话佢有一个韵文先，然后边先解释嗰个颂究竟点解，因为方便记忆。咁大家同意晒啦，咁于是就出咗个佛经出嚟，就话佛陀讲嘅嘢。咁好啦，大家就会咁讲啦，咁。佛陀讲嘢叫经，咁后尾好多唔系佛陀讲，嗰啲系咪经咧？咁、我哋就有一个叫做等流嘅学说。咩叫等流咧？即系话中国嘅水系由西藏嗰啲高山流落嚟，佢流到去黄河，咁黄河嘅水咧，佢源流都一样，所以个黄河水同嗰啲。冰水是一样流到嚟南方长江，我哋叫呢个等流，即是话佢虽然唔系佛

0: 由直接讲，但系佢系有啲权威人士，
1: 嗯，
0: 或者佢经过打坐明白佛陀讲嘅嘢，而世界都变化啊嘛，几百年好多嘢你讲都实用唔到嘛，系咪啊？咁佢哋就将呢啲经文去再重新去诠释佢、解释佢，但你一定要跟住嗰个佛陀嘅哲学嘅精神吓。咁、啊、所以点解有啲叫伪经，即系话佢系作嘅、
1: 嗯，
0: 而佢个
1: 伪造嘅
0: 系违反佛陀嘅精神。
1: 嗯、
0: 如果睇翻吕澄啊，吕澄系我哋民国时期一个真系大嘅佛学家，佢个师傅系欧阳景模。欧阳景模但系唔识梵文，而吕澄系梵文专家，吕澄系语文专家，藏文佢都识。咁吕澄就已经批咗几部伪经，我而家唔好讲嗰啲名字，因为而家好多寺庙都系日日念呢啲经，日日都讲呢啲经嘅吓。咁伪经即系话咧，个考证就话，咦，有啲嘢前后矛盾、哦，
1: 同佛学佛陀嘅中心思想，
0: 中心思想偏离，或者个前言都不对后语啊、嗯，因为佢冇佛陀嗰个智慧啊嘛，或者冇啲大菩萨嘅智慧，嗯、即系啲人讲大话。你去法庭审，
1: 挫两下就，
0: 挫两下就穿。你最叻嘅，你去到最高法院大法官啊，挫你一下你都穿煲咯。咁变咗就系吕澄就写咗几本经，嗯、有几本经都喺香港都几流行，或者喺大陆都几流行。所以我唔喺度讲。咁当然吕澄都未必成啱。咁但系个问题就话，你一定要认识样嘢，唔系一定佛陀讲嘅嘢，系、
1: 嗯、
0: 当然佢有权威性，但系佛陀嘅后来者讲嘅嘢，如果只要佢系佢只要经过嗰个哲学上嘅考验咧，佢、嗯、都系同佛陀讲嘢一样、
1: 嗯，
0: 等流我哋称为，即系我哋佛学嘅语文就认为系叫等流，等于佛陀讲嘅嘢，
1: 即系同出一个阿妈嘅，
0: 系啱啱啱，
1: 嗯，咁、当然啦，头先你啱啱讲啦，即系大乘都有佢个历史嘅时间、
0: 嗯，
1: 一路发展一路发展，嗯、但系点解去到喺中国嘅时候，大乘就变成咗主流嘅时间嘅？
0: 因为同个历史有关，因为印度阿育王时代就最鼎盛，佢就派咗唔同嘅人将佛陀嘅舍利送出去，就包括
1: 舍利就系烧完之后，
0: 烧完嗰、那个剩翻嗰、那个舍利，其实系嗰个脊椎嗰、那个嗰啲嗰个叫咩？即系嗰软嗰个叫咩？即系脊椎里边吓，脊椎里边嗰啲液体啊。第一佢打坐得劲啊嘛，咁于是佢系。将个物质转化咗，
1: 即系个椎间嗰个液体，
0: 椎间嗰啲液体，即系嗰个叫咩？里边有噶，我哋食嘢都有噶，叫咩？
1: 骨髓
0: 啊，骨髓系啦，牛骨髓、猪骨髓咁，我哋系人骨髓，咁、人骨髓系好似啫喱咁啊，点解会变粒石仲系有颜色嘅咧？咁、就系呢、這个就系、是、个精神力量，即系话某啲力量可以将个物质嘅本质都改变到吓，即、所以你知道个精神力量几紧要咁。佛陀
1: 就送咗出嚟，
0: 就送咗分啊，分咗俾几度，咁、就去到北方，就系、中国、日本同埋西藏，咁、我叫北传嘅佛教，咁嗰度主要系大乘为主，南方就系、缅甸、斯里兰卡、泰国、老挝、柬埔寨。呢啲呢就称为南传佛教。咁而南传佛教佢个系比较点讲呢，原汁原味，原汁原味啲。咁、所以呢佢哋其实系叫做部派佛教。佢哋唔会叫自己小乘。小乘系北传嗰班人，其实佢哋叫北传佛教、南传佛教或者系部派佛教。而北传啲人呢，有啲人叻啊，就为咗宣传自己，我是叫做大乘、你是叫做小乘，所以有大小乘的分别。
1: Okay. 好，咁啊，因为时间嚟到呢度差唔多，我记低先，下个礼拜我哋再讲。

0: 人生百味由香港居士林赞助播出。
1: 生命的本质究竟是什么？面对生老病死，苦乐成衰，怎样以清静的心情自处？在烦嚣的闹市之中，日望夜望，你需要一股清泉，为生活寻找喘息的空间。香港居士林推广佛法，沿用于现代生活，定期举办禅修和佛学课程，一起感悟生命，洗涤心灵。香港居士林电话3107-3202，网址 www.laybuddhist.com。

0: 成财经台，
1: 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0: FM 一零二点四至一零六点三，
1: 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2: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3: 新城财经台，
4: 晚上八点半。
0: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5: 现在有访华报道这一节新闻。海关今个月初侦破两宗海路走私案件，一共检获大约812万支怀疑私烟，市值合共大约3700万。海关在今个月2号在葵涌货柜码头截查一个由新加坡抵港、报称载有封闭式救生艇和救援艇的40尺货柜。经检查之后，海关人员在货柜入面检获大约534万支怀疑私烟，分别拘捕一名51岁同埋一名68岁嘅本地男子。海关喺第二日喺同一个货柜码头截查一个由南韩仁川抵港、报称载有牙膏、护肤品同埋其他货物嘅40尺货柜，经检查之后喺里面发现大约278万支怀疑私烟，拘捕一名42岁本地男子。卫生署今日继续在全港多区打击非法售卖或管有未经注册药物，检获超过140盒报称有止痛功效的怀疑未经注册药剂制品。卫生署人员计继寻日之后，今日再到尖沙咀和旺角进行执法行动，在三间店铺检获超过140盒报称有止痛功效的怀疑未经注册药剂制品。产品大多数以日文标签，并无附印香港药剂制品注册编号，怀疑是含有布洛芬和二氢可代因的药剂制品。

0: 两个男人被捕，年龄分别是36岁和40岁，他们涉嫌违反药物相关法例，包括非法管有未经注册药剂制品和第一部毒药等。政府公布新一批银色债券的发行详情，目标发行额是500亿元，视乎应购反应可以加码至最高550亿元。债券年期3年，每手10,000元，每半年派息1次，息率和通胀挂钩，保底息率是4.25厘，较去年上一批银债的3.85厘为高。1967年或以前出生、持有有效香港身份证的香港居民可以认购。新一批银债在8月21号开始接受认购，9月4号下午2点截止。合资格市民可以透过配售银行指定债券经纪认购，所得款项将会拨入政府基本工程储备基金，为合资格类别基建融资和再融资。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说，银色债券为长者提供安全、稳定、低风险的投资选项，同时鼓励金融业界把握银色经济所带来的商机，所募集的资金用于发展公务工程，推动本港基建和城市建设，在提升市民生活质素的同时，亦都令到市民参与并且受惠其中。公屋联会对香港首份5年规划提出建议，包括恢复公屋3年上楼的目标，提高资助出售房屋比例至5:5，以及有序重推出售公屋计划。联会说，未来公营房屋供应将会逐步增加，应该考虑进一步提高资助出售房屋的比例，去到5:5，俾更多的市民能够购买可负担的单位，促进公屋的流转和再分配。联会又建议有序地重推出售公屋计划，将公屋单位转租为售，虽然会面对不少业权混乱挑战，但是可以丰富资助出售房屋阶梯，亦都可以舒缓房委会的财政压力。在供应增加的情况之下，联会认为可以提升居住空间和质素，包括放宽公屋人均面积不少于10平方米，善用北都公营房屋项目作旧村重建的迁置资源，以及优化公屋和社区设计，增加居民的幸福感。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说，启德医院在全面启用之后，将会取代伊利沙伯医院，成为九龙中联网的龙头医院，服务范围覆盖油尖旺、九龙城、黄大仙和观塘等区域，覆盖人口超过180万人，成为九龙区的医疗枢纽，和区内其他医院分工协作，进一步优化九龙区公立医院的整体布局。卢颂茂到访即将开院的启德医院时话，医院家庭医学综合中心将会在10月5号投入服务，是医院第一个开展的临床项目，为市民提供额外的家庭医学诊所诊症名额，有助加强对慢性疾病和偶发性疾病病人的诊治。这一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4: 新城财经台，
5: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的天气预测是大致天晴，明早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会再高2-3度，部分地区会极端酷热，稍后局部地区会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吹微风，明日稍后转吹和缓偏西风。展望随后几日高温天气会持续，但是局部地区会有骤雨，周末期间日间极端酷热，新界部分地区的气温会达到36度或者以上，而现时的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69%，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6: 2026年人口普查进行紧啦，被抽中参与的住户会收到政府统计处的紫色信封通知信，可以随时随地上网做问卷，又或者打182026做电话访问。如果有需要，统计员亦会上门协助住户完成问卷，搜集所得的资料绝对保密，

0: 网上普查，轻松方便保密。
1: 国家十五五规划强调高质量建设粤港澳大湾区，湾区女企业家一直将她力量与家力量相辅相成，是大湾区内的重要动能，她们的影响力不容忽视，她们的贡献值得表扬。
2: 大湾区杰出女企业家奖2026现正接受提名，有关详情请上 gba-owa.com 查询36988938，截止日期8月31号。
3: 刚柔并济，发挥优势，齐创大湾芳华盛世。
2: 大湾区杰出女企业家奖2026
1: 合办香港中小型企业联合会，新城财经台。
4: Black and White Beauty 美肌教主 Grace 吴联同我程海欣每星期助你打造完美肌肤，留意钻石美肌密码环节，仲可以登记获得免费黑魔法 Black Magic Face Treatment。 钻石美肌密码，新城财经台逢星期日上午10点从身体健康节目内播出。
5: 探求真美止于至善，分享生活与艺术之间的互动关系。主持叶泳诗联同笑雪斋李思成博士与你阅读城市，谈文说艺，逢星期六下午4点半以及星期日上午8点半播出。新城广播网站和手机 App 还有得重温。
6: 人生百味，刘婉芬。
7: 好啦，咁同我好拍档啦，呢位就系一位心理学家啦，亦都系位犯罪心理学家吓，处理好多罪案嘅问题吓，咁亦都系呢两个礼拜里边，我开始讲有关细路仔被性侵犯吓，其实我哋个社会系点咧？因为好老实讲，真系好多，所以我嗰个警戒性系非常之高嘅，对于细路仔嘅出门，有人跟住佢，嗰个大人系咩人呢？咁我都系好高嘅。咁当然啦，呢位咧就系徐佩宏博士阿徐啊。上个礼拜我哋就讲，其实好难嘅，对于普通人去理解，要去理解点解有人会侵犯细路仔。我哋见到呢个世界好多啊，但我哋好难理解，因为我哋觉得细路仔咁可爱，梗系要嚟锡，但系唔系用嗰啲歪思想嘅方法去锡佢，系真系要保护佢，希望佢安全咁样成长，系咪？但当有人系破坏呢个游戏规则嘅话咧，个个人都想声讨佢嘅。咁我想问一下啦，你成日都话佢哋呢啲系犯罪嘅人，其实佢经历咗啲过程，仲话可以改嘅，系坚定留嘅咧？我哋个社会会唔会要付出好多代价，先有机会会改变呢啲事嘅咧？
8: 当一啲性侵犯儿童嘅人咧，就系被揭露啦，系被检控啦，要坐监啦，通常都要坐监啦。咁咧，佢哋我谂。我可以话大部分咧都会有醒觉嘅，醒觉意思咧就系知错，咁每人都会做错嘢啦，咁做错嘢之后会唔会知错咧？咁其中咧就系、是、即系我觉得佢哋好多都会有知错嘅，亦都系丑啦，亦都系觉得以前系唔啱啦，以前系做得真系做得唔好，咁佢哋会改过嘅。咁以前再做错嘅嘢咧就系、是。唯有就係要懲罰啦、彌補啦咁樣，咁以後再做。咁我唔係話覺得即係佢哋係冇得救啊，或者係唔會再重一定會重犯，我都唔係咁諗法。
7: 小部分，但係個重犯比率高唔高咧？
8: 三分一度，有三分二度都唔會重犯嘅，即係點我哋都一路 check 佢，一路去跟蹤，即係追蹤咧，佢都冇再重犯嘅情況。
7: 阿徐，我想問一下咧，因為我哋都會諗啊，罪犯咧一定係有個樣啦，或者係佢哋嘅細路仔嘅時候一定係好唔幸福啦，或者有，因為我哋諗一啲好 negative 喺佢嘅身上曾經發生過嘛，甚至乎佢從可能曾經被人性侵犯啦咁樣。咁但有時候我見到一啲報道出嚟咧，可能佢有一個專業人士啦，佢仲係細路仔嘅爸爸啦。即系理论上应该其实对细路仔佢会有一种怜悯嘅心啦，但系原来犯呢啲事嘅人系咩人都有噶、哦，
8: 会噶，即系无论各行各业啊，乜嘢嘅专业人士，乜嘢嘅草根阶层都会有呢啲发生嘅、包括心理学家都会。性侵兒童都有嘅，
7: 你睇翻轉頭有啲神父啦，我哋覺得佢應該最有愛嘅、
8: 律師啦、法官都唔出奇啦、爸爸啦、屋企人啦都會有，咁所以咧，其實咧就係冇話邊一種行業。

0: 业啊，或者偏住话知识水准啊、教育水平啊系点样高点低，佢话有一个分别喺度。
1: 嗯，
0: 咁所以咧，其实咧就系即系人有多嘅弱点啦。咁啲弱点咧，当佢喺佢嘅生活上出咗嚟之后咧，佢又有时唔识得去管理，譬如话啲情绪问题啦，佢、自己啲思考嘅一啲方法嘅问题啦，咁呢啲咧就系会令到佢哋犯法咯。
1: 你可唔可以举多啲例啊？即系尤其是你处理过咁多呢啲性罪犯，亦都做过好多细路仔喺呢方面嘅心理治疗啦，咁样可唔可以讲多啲你嘅睇法？
0: 好啊，嗱，譬如话我讲譬如一个学校嘅老师先啦，好嘛？即系
1: 呢个真实个案嚟。类似啦，
0: 捞埋好多真实个案咁样，再讲翻大家出嚟啦。
1: 即系希望大家唔能够揾到嗰个人，但系嗰个类型真系差唔多系咁啦。
0: 我一个例子啊，即系一样话，心理学家都有人会俾人告性侵犯儿童嘅，唔系话一定老师，一定唔系社工又有，
1: 咩人都有啦，
0: 全部有。
1: 你举个例子啫，
0: 即系例子嚟。咁呢样嘢点样发生嘅咧？咁样一个老师佢系因为有呢个恋童或者系中意儿童嘅性嗰方面嘅嘢，先至做一个老师咧？咁样通常都唔系嘅，通常都系好正常一个人。咁佢就
1: 可能
0: 读书啊、
1: 师范啊、毕业
0: 啦，咁先至入去一间学校里边做老师咁先啦。咁样佢系咪带住一个性侵犯儿童嘅一个？你即系呢个念头咧，
1: 入去做
0: 咧，通常都冇嘅，通常都系冇嘅。咁但系发生咗咩事？点解会发生？即系第一次咧，或者之后再重复咧？我试下用一个咁样嘅例子嚟讲好嘛？咁咧就变咗，希望大家会容易啲咁样。我唔系要你原谅佢啊，而系咧，我只系将一啲
1: 你遇到个个案
0: 咧，去综合俾大家知啦。咁样通常咧，一个系我当一个男老师啦，咁可能佢系一个有男朋友，有女朋友或者系有伴侣嘅一个老师，就算结咗婚都唔出奇嘅。咁系咩事呢？就系呢啲人咧，就系喺个工作上或者家庭上或者其实平时生活上咧，都系有啲情绪嘅一啲问题，譬如话同人哋闹交啦，或者系同女朋友有啲唔啱啦，咁样咁咧系佢有啲心情咧都系有啲唔靓嘅，无论系一种嬲怒啦、抑郁啦，或者系紧张啦，咁样咁呢啲人嘅有呢啲咁嘅情负面情绪嘅时候咧，佢可能咧系过往咧就唔识得点样去处理嘅，咁咧其
1: 实即系唔会话去跑下步啊、打场波啊、搵 friend 倾下偈啊，冇晒嘅呢一齐都，
0: 或者唔系好佢有做，就算都唔系好帮得到佢嘅，成日都谂住呢啲好负面嘅嘢啦，咁样或者谂住即系总之系负面嘅一啲情绪，令到佢不安。咁一般人咧，如果情绪唔系好嘅时候咧，佢都想搵啲嘢调剂下咁样嘅。咁啊，性嘅调剂咧，亦都系一个好普遍嘅，尤其是男士嘅做法，
1: 好似好快达到嗰种平衡咁样，
0: 因为可以一时间。忘记了其他东西样呢，就是所以呢，就是一方面呢，就是有性那方面的减压的方法啦，譬如看一些色情的东西啊，或者是去想一些这样幻想这些东西样，但是他都未必是幻想跟小孩子做跟学生做的，是不是都未开始的，去到未开始为什么会有一样开始呢？我哋会睇翻嗰啲个案里边咧，但系通常咧系潜移默化嘅，系唔觉咁样系形成嘅。譬如话呢个老师喺班房里边教紧书，佢留意到咧有一个学生，我当系女学生先啦。咦，佢几特别，几吸引，咁咧就开始望佢咁样。由望佢开始咧，我哋叫 orienting response， 即系注视嘅一个行为嚟嘅啫，冇任何性侵犯，冇任何咸湿嘅嘢嘅。咁但系开始咧就发觉，望下佢都几好啊，几有一个
1: 舒服
0: 嘅感觉，
1: 开心
0: 开心咁、啊、样。开始喺度留意到佢嘅时候咧，就系、是、发觉，我行过嗰时咧，佢又对我笑，或者对我点样样。咁开始有一个互动，互动咧就系、是、发觉，佢都同我有一种
1: 交流
0: 支持你嘅
1: 喜欢哥哥，
0: 喜欢啊，老师啊咁样，仰慕啊咁样。咁开始咧对佢有一种注视，就深入咗啲咧，就系好似好似好吸引到我咁样，但系都冇性嗰方面嘅谂法嘅。但系再迟一步咧，这个逐步咧就系、是。步入一个即系性侵犯嘅一个程序咧，就系佢开始咧就系幻想自己，可唔可以同佢 埋啲咧，深入啲咧，掂下佢咧，錫下佢咧，咁樣。咁呢個咧，點解咁咧？因為呢啲幻想令到佢自己

0: 开心。
1: 嗯，
0: 或者想想就开心嘅时候咧，佢觉得咧。想下啫嘛，咁样冇问题啊，系咪？就
1: 系我就系啦，我就嚟啦，我啲火就嚟啦。应该翻嚟我哋再了解一下。佢幻想第二样嘢都得嘅啫，系咪？佢可以觉得呢个细路仔仍然好得意。咁但系点解会将个视线 focus 都喺个细路仔嘅咧？
2: 新装修集团驱哥话你知，时间系
3: 晚上8:47。
2: 装修仲左扑右扑，3600尺 showroom 1:1示范单位，所有物料俾你慢慢睇，免费预约设计规划 ，WhatsApp 6149-1113 6149-1113。
4: 曾经以为爱系冇底线嘅退让，后来才知爱唔应该

0: 最新派台作品《爱自己啊》。
1: 哎呀，成日颈紧膊痛，好痛啊！
2: 唔使灰啊，听实人生马拉松，逢星期六朝早九点至九点半嘅痛症专家主持程海欣，请嚟 Impulse 麦博士、亚太区技术及营运总监 Roy Chow 讲解点样透过崭新科技减轻痛楚，同时强身健体啦！
3: 人生百味，刘婉芬。
4: 取头先一路讲嘅时候咧，即系讲到一个嘅人点解佢会有性侵犯儿童咧，系有个过程嘅咁。咁前头嘅头先啊，徐博士啊，徐已经讲咗啦。其实佢一路慢慢慢慢嚟嘅，直到有一日佢突然间会觉得，我好想摸下呢个细路仔，我好想锡下佢。咁即系话佢开始，其实呢一个动作已经系扭曲咗，因为佢想做呢个动作都系一种性反应，有个性满足，由呢度开始噶嘛。咁如果佢即係有呢方面嘅需要，点解佢唔去搵啲性工作者帮佢解决呢？
5: 我俾褪一步少少，头先已经你跳咗一大步㗎啦，其实。
4: Okay.
5: 即係由一个注视啊、想啊、一个思考上佢自己諗下呢，佢都觉得冇乜问题㗎嘛。嗯，即系佢，我唔系想性侵犯佢，我唔系想，即系
4: 好得意啊！佢
5: 系好得意啊，
4: 好想摸下佢，锡下佢，
5: 系好好抵锡啊，或者系
4: 想揽下佢啊，
5: 即系咁嘅意思啦。佢唔系有一个性侵犯嘅一个意图或者谂法，
4: 未去到嘅，
5: 未去到嘅。
4: OK，
5: 咁只系咧，因为徐英讲过咧，佢背后仲有一啲嘅一啲负面嘅情绪啦，
4: 即系解决唔到嘅情绪，
5: 解决唔到嘅情绪啦。咁开始咧就用一啲幻想啊，个幻想咧就系用一个啊，如果啊，同第二个人，即系我唔同呢、這个，譬如我唔同太太，唔同女朋友，或者唔同即系支持你嘅人去亲热，咁去如果同其他人会点嘅咧？咁、即系有啲好奇嘅谂法啦，咁样谂下啫，谂下可能一个 split of a second， 即系一个一秒钟嘅，唔好啦唔好啦，我都系揿翻住自己嘅，佢会揿翻住自己嘅，揿翻住自己即系话我唔应该咁谂嘅，一揿翻住自己佢咪停咗啦，系咪？佢

0: 噶啦，我先想咁咧，会唔会停咧？或者会？或者我唔應該咁做，因為我有宗教嘅，我唔應該咁做，因為我有一個道德判斷，我個文化咧唔應該，我啲行家唔會，我專業係唔會俾我咁做法，佢停到嘅。咁停咗之後咧，又過咗一輪之後，又是有啲負面情緒再嚟過啦。咁又好，其實好，我哋叫好失途啊，係好失途係咩？好
1: 唔係啊？係。点讲咧？系一个好不经意，
0: 不经意系啦，不经意分经意，咁系
1: 慢慢慢慢咁样，
0: 慢慢慢慢系咁去形成一啲嘅，越嚟越近一步，越离开你嘅道德判断，离开你个同理心嗰样嘢嚟嘅。因为好不经意咧，所以佢唔系好明白佢自己嘅。
1: 但系佢同自己倾咗好多次偈咯，第一次、第二次、第三次，可唔可以抱下佢啊、锡下佢？都系冇嘢，摆低。跟住佢又再嚟过，再嚟过，再嚟过。
0: 嗱，那个问题咧，譬如我哋开始当为一个我哋嘅道德判断咧，之前啊，同你三辈咧，本来系好坚固嘅，
1: 系个框架喺度
0: 嘅。佢专业嘅判断啊，或者系佢个宗教嘅谂法，都系家庭教育嘅背景，都系好坚固嘅。但系咧，你每一次。是会削弱咗，每一次咧都系可能有几个砖头去将呢埲墙咧系拆咗啲，
1: 即系当佢不断谂，
0: 不断系啦，所以个过程里边咧，其实咧就系嗰个好坚固嘅一啲道德判断啊，一啲理所当然嘅一啲嘅道即系专业嘅谂法咧，系越嚟越削弱咗，佢自己都唔觉嘅。咁喺个过程里边咧，就系每次。可能教过几个月之后咧，系越嚟少，越嚟越细啦。嗰个自我控制嗰个能力，咁就开始自己幻想下啫，谂下啫。咁有一次咧，可能唔觉意掂到，唔觉意嗨到，佢有一个好特别嘅感觉。佢边可能变咗咧，就好有一个倾向咧，就系好想
1: 嗰个反
0: 接触佢，
1: 嗰个反应好大啦。
0: 个反应系好似好。得意，好特別嘅感覺，咁就開始咧就去諗多啲啦，再諗啲。嗰埲牆咧，即係嗰個防止自己去犯去做呢啲唔啱嘅事，就越嚟越弱，越嚟越弱咁樣嘅。
1: 即係如果你咁樣講嘅話，因為呢一個係唔可以俾人知道噶嘛，佢亦都我相信絕大部分嘅
0: 都唔會同人講。
1: Yes，
0: 係啦。
1: 咁即係话佢呢埲墙呢其实係迟早都諗㗎。如果喺一个头先你讲佢个背景啊各样嘢底下呢其实唔係今次就下一次嘅啫。
0: 係啦所以呢其实喺个过程里面但係呢埲墙点解会越嚟越弱呢就是、因为佢其他嘅问题越嚟越强。即係譬如话佢处理啲情绪问题啊佢啲压力唔知点理啊咁样。如果嗰啲处理咗佢又少咗呢啲嘢㗎喎。
1: 即头先我哋咪讲少咁讲，或者又讲真咁讲啦。如果佢有呢方面嘅 need， 点解你唔会出去搵人帮你手解决呢个 need 咯？例如你好有性需要嘅，想开心一下嘅咁好容易搵到啫。
0: 嗱，
1: 系咪唔代表到噶？
0: 喺我哋即系接触佢哋嘅时候咧，其实咧有一个现象咧，其实好多佢哋都系接受唔到喺出边嘅性服务嘅，因为佢觉得道德嗰方面佢都唔俾自己会咁做法嘅。
1: 好歪曲噶，我觉得呢件事。
0: 即系一方面咧，佢一啲嘢系好坚固咁样，可能咧有啲人咧就系因为一啲观念咧，譬如话觉得出边可能会染到性病啦，或者咧就唔应该对嗰啲人咧有啲咩嘅即系剥削嘅行为啦。咁佢有啲判断嘅。
1: 好多人惊，我觉得呢个判断好假道德、啊。
0: 唔系佢真系有噶，即系你同我一样，应该有呢样嘢嘅。
1: 但系我意思就话，佢呢一个道德嘅墙同嗰边嘅道德墙咧，唔成正比啊。
0: 因为佢系唔知道嘅，你要知道，我哋要明白咧，佢呢个削弱越嚟削弱嗰个道德同细路仔接触个嗰个判断咧，佢自己系潜移默化嘅。佢唔系觉得我而家变咗个坏人，唔系咁样嘅。佢觉得我只系觉得冇乜问题，冇乜问题，冇乜问题咁样去同自己去解说啦，咁样。咁就同另外嗰啲，譬如话我出边可唔可以叫搵性服务啊？咁样系另外一回事嚟嘅。咁嗰呢方面咧，同细路仔或者同小朋友个接触咧，系越嚟越有一个吸引喺度。
1: 系。去到呢一度，我一定要唞一唞。夜妈妈真系要唞啦，就即系我明白你讲，即系当佢未去到最后嗰一刻，嗰个墙冧嘅时候，当佢所谓嘅保护性工作者好啦，或者觉得佢哋惊传染性病好啦，即系呢埲墙仲系好坚挺嘅。但系当佢如果被细路仔吸引咗之后，嗰埲墙就冧咗噶咯。但系佢哋唔会谂方法去救自己。

0: 嘅。哦，即系佢哋冇噶，只系谂，即系头先我讲，若揾第二个性工作者学，我以为系一个救自己嘅方法啫。
1: 因为佢犯事嘅时候咧，觉得自己所做嘅嘢系冇问题嘅，啱嘅，系唔系好大伤害嘅。
0: 系
1: 呢个就系佢哋嘅问题啦。
0: 系
1: 佢哋呢个问题，呢样嘢就系我哋心理学家要同你处理嘅问题啦。
0: 你话呢、這个呢、這个部分系咪好难接受啊？想杀咗佢哋嘅简直系。
1: 我冇想杀佢哋啦，即系我系想要改变佢哋咯。
0: 我系讲下啫，即系我哋啲助语词嚟嘅啫。即系有时我哋即系听到呢啲位咧，可能好多朋友都讲就系、是。啊，点解会冇问题啊？点解会系冇问题噶？咁样好难想象呢个佢哋认为冇问题，因为我哋觉得个问题就大到不得了。
1: 咁要大家谂翻自己犯犯事，
0: 就是你上个集讲嗰样
1: 系啦。
0: 点解红绿灯会过马路？
1: 系点解冲红灯？点解要超速驾驶？点解要抌垃圾？一样嘅就觉得其实嗰个机制，
0: 因为你对我嚟讲呢个系唔成比，都系唔成比例
1: 唔成比例，不过系一样嘅机制嚟嘅。
0: OK， 好，下个礼拜我哋再继续啊。
1: OK，
0: 先回一下气先。OK， 下个礼拜再倾，唔该晒徐，拜拜。
2: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0: FM 102.4至106.3
1: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2: 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3: 晚上九点。
4: 保管箱咁多间，揀边好？揀天风智能保管箱，红磡海船工商中心第三期，楼上买金，楼下存金，天风帮到你。
5: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6: 而家由余宝琼报道新闻。广岛原爆81周年，日本当局在广岛市和平纪念公园举行仪式。首相高市早苗致辞时话，日本坚持无核三原则，作为世界上唯一在战争中遭受核爆的国家，肩负着为实现无核武世界而不懈努力的使命。仪式结束后，高市早苗按惯例到访原爆资料馆。有日本传媒分析认为，高市所表述的坚持无核三原则只是说明现状，可能是反映高市早苗一向主张修改无核三原则的个人立场。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林健批评日本右翼势力篡改历史事实，政治利用核爆受害者身份标签博取国际同情，刻意淡化日本侵略周边国家造成几千万人民伤亡，妄图洗脱侵略罪责。林兼说，日本执政当局近来企图整军旷武，寻求美国强化对日核保护，图谋突破无核三原则。首相官邸高官甚

0: 至叫嚣谋求自主永恒，毫不掩饰再军事化的野心。据报内地将境外保险保单的收益纳入征税范围，内地传媒引述香港保险业监管局回应说，政府同保监局正密切注意内地有关金融产品税务安排的最新进展，同时会同业界保持紧密沟通。保监局说，中国居民就境外投资收益必须依法申报同缴税的要求一直存在，市场不用过度解读或作出揣测。香港保险市场发展成熟，产品设计灵活先进，可以提供货币选择、环球资产配置、人生规划、财富传承等专业服务，对内地客户有一定吸引力。财经事务及库务局局长许正宇说，不会评论市场揣测，不同地方有不同税务政策，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必须守法，亦要确保产品和服务具有竞争力，政府对此具有信心。政务司司长陈国基说，皇岗口岸重建项目即将竣工，为确保开通初期运作畅顺，特区政府已经成立跨部门工作小组，筹备一系列综合营运测试、公共交通路线试行以及全方位应急演练及压力测试。他今日到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视察，实地了解联检大楼的通关走线及设施布局、旅检楼层的旅客通道，以及港方公共运输交汇会处的接驳安排。陈国基说，工作小组将借鉴启德体育园开幕前的经验，以分阶段推进、逐步加压、持续优化为主轴，进行大约20个类别、超过100个不同规模的演练和测试，循序渐进提升口岸负荷，在每次测试后即时跟进问题。他说，皇岗口岸重建项目是特区政府积极参与国家发展战略的重点工程，更是广大市民翘首以盼的重大民生福祉。政府会在完成全部测试、确保运作全面准备就绪后，正式开通口岸。卫生署今日继续在全港多区打击非法售卖或管有未经注册药物，检获超过140盒报称有止痛功效的怀疑未经注册药剂制品。卫生署人员继昨日到尖沙咀、铜锣湾、上水和元朗等多区进行突击巡查后，今日再到尖沙咀及旺角进行执法行动，在三间店铺检获超过140盒报称有止痛功效的怀疑未经注册药剂制品，产品大多以日文标签，并没有附印香港药剂制品注册编号。两名男子被捕，年龄分别36岁和40岁，他们涉嫌违反药物相关法例，包括非法管有未经注册药剂制品及第一部毒药等。这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FM 102.4至106.3，一路理财，一路生活。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2: 新城财经台，
3: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明早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2-3度，部分地区极端酷热，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及狂风雷暴，吹微风，明日稍后转吹和缓偏西风。展望随后几日高温天气持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周末期间日间极端酷热，新界部分地区气温达36度或以上，现在气温30度，相对湿度69%，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4: 李生，你间职业介绍所可唔可以帮我揾个平啲嘅外籍家庭佣工啊？
5: 张太，我咁做会俾劳工处除牌噶。政府规定，2025年9月30日起签订嘅外佣合约，每月工资唔可以少过5100元。
4: 合约就照写，我同个外佣讲定，实际会俾少啲咪得咯。
5: 虚报外佣工资或者俾少啲人工都系犯法，要坐监噶。千祈唔好制啊！
6: 唔想呼吸有害？听下医生讲解点样预防 RSV 呼吸道合胞病毒。
7: 大家好，我是徐少恒医生，我是一位家庭科医生。咁一个家庭咧嘅健康防线咧，往往咧要由保护高危成员开始嘅。

0: 这只菌 RSV 对长者和长期病患者不只影响呼吸，还可能影响多种严重的并发症，甚至需要住院。所以透过疫苗做好预防，可以减低重症和住院的风险。其实为一个家庭建立一个更稳阵的健康防线是很重要的。
1: 记住留意星期日下午5:50才智双打时段内呼吸有道环节。
2: 人生悲欢离合，苦乐顺逆，我们要学习用清静智慧的心灵去面对烦恼和逆境，活出安乐自在的人生。节目环节广结善缘，为你提供修心法门，由戒定慧讲堂观城法师主讲，
3: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05于新城财经台播出。
4: 新城八大家，资讯贴地贴身，从网上走进你生活。新城健康家、
5: 理财家、
4: 教育家、
5: 生活家、
4: 体育家、
5: 艺术家、
4: 娱乐家、
5: 慈善家，7x24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

0: 道子纳子话你知，陈俊文、朱家明。
1: 九点零八分啊，咁啊嚟到道子纳子话你知嘅时间啦，有我朱家明，亦都有陈俊文罗文嘅罗文你好。
2: 朱家明你好，大家好。
1: 琴日美国股市咧，去到尾段啲啊，其实都唔使去到尾段啊，即系中段嘅时候咧，你见到个市况已经开始转弱噶啦。咁啊，越走就越低啦。咁啊，虽然吓道指 S&P 五百呢个罗素二千都曾经创过新高，但系咧最后尾只系得道指能够升嘅啫，而且个升幅咧明显系比最高位嘅时候咧系大幅咁样减少咗嘅。咁啊，翻翻嚟亞洲區咧，咁最弱嗰個股票市場都唔使講啦，又係韓國，咁啊，即係弱開就弱噶啦，我哋都講過啦，其實唔係話關嗰、那個即係估值事啦，依家講真驚弓鳥啊，即係草木皆兵啊，真係啊，咁啊冇辦法啦，咁啊指數啦，或者甚至 SK 海力士喺韓國咧都係做得較為差啲嘅，咁啊一陣間咧睇下喺美國 ADR 開市係點樣啦，咁啊睇咗呢個美國。即係期貨嘅表現先啦，因為未開市嘛。咁啊，道指期貨54,587點，都有94點升幅啊，升幅0.17%。但係納指咧就明顯係弱啲啦，因為尋日咧好多時間或者叫大部分時間啦，咁佢都係差嘅走勢，即係都係跌嘅啦。咁啊，呢個納指期貨29,400點，跌咗215點，跌幅0.73%。S&P 期貨7,753點，升4點，升幅0.05%。嗱，但係歐洲咧。冇乜事發生㗎，咁佢哋係繼續升嘅，啊雖然就升幅唔係話太多，係最靚仔嘅都係法國，咁啊睇一睇先，咁啊倫敦富時10,904點，升16點，升幅0.15%，法蘭克福 DAX 26,146點，升19點，升幅0.08%，巴黎 CAC 8,729點，升60點，升幅0.7%。咁啊，罗文，咁啊，寻日个市况其实都唔算话真系太好，虽然佢中间嘅时候啊，或者叫早段嘅时候系创个新高啦，但系越走就越低嘅。
2: 啊，系啊，咁当然即系之前咧，咁寻日星期三啦，咁啊再之前嘅星期二咧，其实有个比较大嘅升幅。咁啊，当时嚟讲嘅话，因为憧憬好似阿贝森德出嚟讲话，中东好快倾掂数啊嘛，咁啊憧憬倾掂数咧，道指就冲咗上去900几成千点嘅。咁啊，跟住納指方面嚟講，亦都咧當日咧係跟隨到600幾點升幅咧，咁啊，甚至就係嗰日嚟講嘅話，升幅率係超越咗道指好多嘅，有成2.3% 左右升幅嘅。咁之後嘅話，其實納指咧可能即係累積嘅升幅都比較大少少啦。雖然佢仍然未去到高位，但係低位反彈上嚟嚟講嘅話咧，個幅度好明顯就多過道指或者標普。咁啊，可能個別股份方面嚟講，亦都開始有比較大嘅升幅。再加上就其他啲公司業績方面咧，可能未係完全話非常之理想之下咧，納指咧就開始。似系有少少脚软嘅，咁虽然话跌幅唔系好大，都系下滑咗一啲啦。寻晚跌幅221点咧，就0.8% 啫。嗱，今日再而家 pre market 再跌到216点嘅话咧，又多0.8% 咧，就开始比较稍微大少少啦。咁啊，如果两日嚟讲嘅话，如果今日真系跌200零点嘅话咧，咁两日嚟讲嘅话，就将嗰600几点嘅升幅咧，就唔见咗三分二噶啦。不过我谂主要都系仍然消化紧咧，有啲科技股嘅消息唔系太过理想嘅，最主要系啲晶片股啦。之前寻晚我哋叫 AMD SpaceX 呢两公司嘅话都系主要领跌嘅两个主要嘅出业绩之后股份啦，咁我哋都详细讲过啦。而跟住咧，其实今日

0: 影响到亚洲区咧，其实韩国股市影响到咧都系晶片，尤其是一啲所谓叫做 memory 嘅晶片方面嚟讲嘅话，记忆体晶片咧系特别受影响嘅。因为寻晚咧有两间呢啲 memory chips 嘅美国嘅公司出业绩，包括 SanDisk 啦，
1: 又系大跌、哦。
0: 系啊，又跌咗十几 percent 啊，
1: 系咯，
0: 系啊，咁啊 SanDisk 啦，同埋呢个Western Digital 啦，咁一间就系比较多即系Line 啊，或者系呢、這个嗰啲其他啲 memory 嘅 stocks 啊，嗰啲 chips 嘅，咁而 Western Digital 好明显就系 hard disk 啊，都系另一种 memory 咧 ，SSD 啊，Line Flash 啊呢啲 memory， 咁主两间公司嚟讲，其实业绩都 OK 嘅，只不过就系话。个展望方面嚟讲嘅话咧，个 guidance 咧稍微唔系好进取，咁啊同市场预期嘅差唔多，或者轻微低于预期，咁当然就要挨沽啦，因为佢哋嘅累积升幅比较大啦，咁加上就系话晶片嗰个憧憬方面嚟讲嘅话，依然都仲系有些少嘅即系过高嘅憧憬啊，咁啊再加上个市场嚟讲嘅话，仍然个信心比较低啲，所以见到咧，见到晶片股咧，其实无论系唔系啲南韩噶，甚至系话日本啦，甚至台湾方面嚟讲嘅话咧，有关嘅晶片股咧。都是跌的，而家美股开始之前嚟讲嘅话，跌幅最大嘅咧都系两只啦，就 SanDisk 啦，跌咗11.1%，跌咗150蚊，去到1200蚊嘅。咁而家离开个高位2354蚊嚟讲，都接近一半噶啦。跟住 Seagate 即系都有5.75%跌幅，咁啊跌咗48蚊左右，789.54。咁啊 Western Digital 咧亦都有13.4%跌幅。咁而拖累到咧就系譬如话 SK 海力士啦，咁啊个韩国股市跌啦，跟住美国嘅 ADR 咧而家盘前嚟讲亦都跌咗7.3%。所以近嚟科技股方面嚟讲，最主要咧都仲系呢啲记忆体嘅晶片股份咧继续系有少少整固嘅，再加上业绩方面嚟讲嘅话咧未能够即系完全系满足到市场比较高嘅预期，咁。所以都係有少少挨沽嘅，但實際上咧，其實譬如話睇翻啲大嘅晶片股方面嚟講嘅話咧，譬如以英偉達為例啊 ，NVIDIA 咧，其實今日都仲要微升0.8%嘅，都唔係太差嘅，即係1.75去到220.97蚊，又企喺220蚊以上啦。而家啲位置咧，其實離開佢個歷史高嘅236.5咧，相差只係大約係16蚊左右水平啊。咁啊，16蚊其實對於啲股份嚟講，而家呢個位置咧，大約先係相差講緊即係7% 到啦，7-8% 左右啦，即係10% 以內都算係射程範圍以內噶啦。咁所以我覺得，所以呢邊商嚟講啊，見到啲 memory chip stocks 就比較差啲，但另一邊商你見到 Nvidia 咧，其實都 OK 嘅。咁啊，當然有好多其他嘅晶片公股份咧，譬如話係AMD 啦。当然业绩出去之后来讲不是很理想，昨天沽了一阵，今天再跌了 1.7% 去到473.69的这个盘前的情况，但 Broadcom 就开始有少少回稳，盘前了升回 0.3% 升了1.22，跟着下去 MU 就当然都跟着跌了， Memory Chips 为主就跌了 5.4% 跌了48.7去到844.49的，跟着下去譬如说是 ASML 也都企稳，升了微升 1% 左右 0.95% 升了 15.08、去到1693.3，所以我覺得就科技股方面嚟讲嘅话，就算晶片嘅其他嘅晶片方面咧，都未必一定见到好差嘅情况。咁而譬如话系近期比较硬净翻啲嘅 Mac7 啲云端服务公司啦，嗱亚马逊咧再微升多0.17%，去到273.1，咁啊升咗0.45，微软就要跌翻0.6%嘅，咁 Google 咧都要轻微跌0.9%，去咗359.01。咁但系整体方面嚟讲嘅话咧，科指方纳指方面嚟讲就唔系话跌幅太大，睇开市之后嚟讲嘅话，可唔可以企翻稳少少咯？
1: 咁啊，亚洲区咧，似乎就即系明显系走得弱啲啦。咁会唔会扯埋美股同类型嘅股份落嚟咧？因为我哋见到啦，就话你只 SK 海力士喺韩国跌下咁样，好似即系无底深潭咁嘅。依家都唔系讲计嗰个叫估值噶啦，话知你咩估值啦。总言之，有咩风吹草动咧，就真系估咗先咁。
0: 系啊，有阵时即系喺而家呢个市场环境比较波动大啦。今年无论系上升波幅又大，下跌嘅波幅又大，喺咁嘅情况嘅话，有阵时基本因素咧，短期咧未必系发挥到好大嘅作用嘅。咁都好似巴菲特所讲啦，呢啲引市市场嘅嘢，短期只系一个 voting machine 啊，并唔系一个真真正正量重嘅 waiting machine。咁呢个系喺而家呢个市况嚟讲嘅话咧，都唔应该太过意外噶啦。咁有阵时可能即系长期投资者嘅话咧，你睇翻个基本因素咧，就要有啲耐性咯，唔好俾个市场吓就震走咗咯。而家最大问题性就系话，究竟个 memory stock 方面嚟讲嘅话咧，佢哋系咪即系已经行业去叫做顶峰啦？咁啊，所以见到咧个股市方面嚟讲，对于个前景咧就好比较即系比较。 較喺個前景嘅指引方面講，就比較特別敏感啲嘅。因為其實無論係呢個 S 無論係呢個SanDisk 同埋呢個Western Digital 嘅話咧，其實尋晚嘅業績咧，佢哋上對上一季嘅業績方面嚟講嘅話咧，個盈利都係超咗市場預期嘅。雖然話

0: 业绩嘅要求咧，自然系有些少比较偏高啲嘅。
1: 系啊，因为其实我觉得主要就系、是、即系真系叫升得太多，即系你见到韩国就系咯。即系你依家佢唔系话真系出现咗一个叫盈利下跌，从而去压低咗个股价，佢系因为啲杠杆产品，系嘛？咁、
0: 啊、
1: 你谂下呢啲唔系基本因素嚟噶嘛？呢啲
0: 系啊，咁譬如话以Sandisk 为例嚟讲嘅话，虽然话个年初至今嚟讲嘅话，仍然有一个好亮丽升幅，年初至今升咗468%，升咗4.7%。嗱，而家已经回咗唔少噶咯，都回咗超过1000蚊噶咯。咁啊，问题上就系、是、即系喺未跌之前嚟讲嘅话咧，个升幅咧系讲紧即系接近10倍嘅水平嚟噶。咁当然就升幅比较大啦。睇睇另一方面，另一边商嘅话，你如果睇估值嘅。嗱，睇唔系讲紧我哋预期嗰个估值啦，喺翻市场平均预期嚟讲嘅话，而家个历史市盈率咧就系18.3倍，而呢个动态市盈率咧，即系下未来十二个市盈率就系7.04倍，其实市盈率就一啲都唔高嘅、
1: 嗯，
0: 啊，只不过就系、是、个市场方面嚟讲嘅话咧，喂，升咗咁多啦，你而家跌咗咁多啫，都仲系连咗至今升400几%，啊，咁可能喺个即系沽压方面嚟讲，无可奈何会比较大啲嘅，因为始终有好大部分投资者都未必一定系。话即系纯粹睇个估值嚟到去继续潜持货噶嘛，升咗四倍啊啲，或者甚至唔好话升四倍啦，你可能喺3、4、5、6月份买嘅，都可能升咗2倍嘅啲话，都仍然好容易咧会有机会咧想即系 take profit 噶嘛。
1: 系啊，所以就变咗形成咁咯，再加上就系咧，即系你以韩国嗰个情形就大家都知道噶啦，依家佢唔系话净系 take profit 咁简单啊，即系假设啊，你仲有盈利喺手嘅，咁啊，梗系有机会啦。其实仲有嘅就系、是、根本佢要焗住斩噶，
0: 系啊，
1: 因为你杠杆得紧要啊，你冇得选择啊嘛，
0: 你有杠杆你冇得选择噶，无论系你华尔街嘅超级大对冲基金又好，定系一个散户投资者又好，你杠杆太大嘅时候，令到你个仓嘅话已经系资不抵债嘅话，都系俾人斩仓嘅。
1: 系啊，好，我哋休息一阵。
2: 清姐胡孟清首度披露节目以外嘅清姐私人投资笔记。新城广播35周年隆重呈现胡孟清投资分享会暨实战午宴，清姐现场讲你知底气电波中听唔到嘅投资密码，仲可以同清姐共进午餐互动分享。9月12号星期六上昼10点半至下昼3点半，喺铜锣湾富豪香港酒店，清姐全程同你真正围炉讲股。报名及查询费用详情，即上新城网站或 WhatsApp 9829-2344。
3: 晚上9:20，
4: 中银人寿香港网上人寿保险销量连续6年市场第一，目标3年网上储蓄保险计划，手机投保3年期满，锁定保证回报，未来此刻可控。计划由中银集团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承保，详情请参阅保单条款及产品小册子。有关上述市场第一之数据，详情请参阅中银人寿网站网上投保之页面。
5: 领航 AI Plus 香港新动能，新城财经台主办香港 AI Plus 及创科大奖2026，恭贺香港中华煤气有限公司荣获 AI Plus 企业应用大奖。
6: 煤气公司一直积极创新，将科技融入服务文化。我哋结合智能客服同埋语音分析技术，透过人机协作，为客户提供更智慧、更贴心、更具温度嘅服务体验。我哋将继续以 AI 推动业务革新，为公司、客户同埋社会创造更大价值。
7: 细细个长辈就教我哋，做人腰板要挺直，唔可以冇腰骨。人大咗先发现系真噶。如果坐同企姿势唔好，随时出现脊椎问题，例如寒背、驼背、脊柱侧弯等各类痛症，手尾可以好长。逢星期日上昼10:30，我主持程海欣同自然医学博士 Dr. Yan 为你讲解脊骨健康 ，backup 你健康，由国际脊柱侧弯联盟喺背后默默支持。
2: 道指纳指话你知，陈俊文、朱家明，
1: 9:21啊，咁啊，翻翻嚟道指纳指话你知嘅时间啦，咁啊，再睇一睇咧，就美股期货表现啦，咁啊，依家咧连 S&P 嘅期货咧都跌咗啦，咁啊，道指期货54,585点，升91点，升幅0.16%。纳指期货29,358点，跌257点，跌幅0.87%。S&P 期货7,749点，跌唔够1点嘅。咁啊，油价咧又升翻咯，
0: 升翻少少啦，
1: 都唔少其实。

0: 报有升 2.27% 啦，81.25啦。楼有
1: 咧 2.27% 嚟讲嘅话，就即系喺一般嘅市场情况嚟讲嘅话，就一个比较大嘅波幅嘅。不过以近呢几个月美伊战争嘅话咧，2.几% 就算系一个好普通嘅正常波幅嚟。
0: 系啊，突然之间有好多市场消息噶嘛。咁啊，楼有76.71美元一桶啦，咁啊升咗1.98% 嘅。咁啊 ，bond U 又继续升，都系麻麻地啊，即系唔系好肯回落啦，总言之，依家4.643。
1: 咁啊，之前回落咗11.2个基点上下噶啦，你要有其他消息帮助先至有机会进一步回落噶啦。
0: 但系就硬系就唔系好肯跌落去咯吓。咁啊，金价寻日就突破咗嘅，或者叫都去到近期少少个高位噶啦，4,300几蚊啊嘛。
1: 强劲啊！
0: 系啊，但系今日咧就回翻少少，不真系回翻好少咋，依家4,295.6，4,295.6。
1: 咁所有黃金嗰啲捧場嗰啲 fans 就即刻非常活躍開心啦，
0: 即刻好開心，
1: 簡直興奮啦，
0: 係梗係啦。咁啊，銀價咧都上翻嚟61添啦，61.445美元一安士，咁啊跌咗1.35% 嘅。咁好啦，咁啊，如果睇翻美國股市咧，其實嗱又唔可以話佢太差，因為你始終道指都新高啦，尋日係嘛？咁佢今日咧都仲好強勁嘅，依家期貨市場嚟計咧都仲係升緊啦。咁但係啊，納指就好似表現得弱少少，因為始終佢距離個高位嗱，依家嗰個期貨係納指100噶嘛。咁現貨佢始終都冇辦法能夠去到個高位啦，即係或者叫新高啦。咁其實係咪都仲需要一啲叫調整啊？又或者？等啲業績之，即係叫嗰個刺激性啦，真
1: 係。其實業績咧，第二季業績方面嚟講嘅話咧，甚至呢個係所謂叫做一個上半年業績季度啦嚇。咁啊，實際上出得七七八八嘅咯。嗱，業績就好好嘅，冇問題嘅。從我都講過啦，喺即係300几间標普500指數出咗業績方面嚟講嘅話咧，整體個 headline 數字咧，由於有啲投資嘅即係比較高嘅獲利咧，拉高咗數字嚟講嘅話咧，因為好多 AI 公司咧之前可能投資喺啲無論係即係 Anthropic 又好啊 ，OpenAI 又好啊，甚至投資英特爾嘅話咧，都有個即係比較大嘅帳面升值喺度噶嘛。咁好多啲公司，包括 Google 同亞馬遜嚟講嘅話咧，都有好大批嘅呢啲投資嘅獲利咧撥入去個帳目度嘅，所以就拉高咗。所以 S&P 500咧第二季度嘅話，暫時宣布咗啲300几间公司。平均增长去到4.7%，咁当然系比较偏高啲啦。咁啊，撇除咗呢，即系主要嗰10间咧，喺个 emission gain 度太大幅度嗰啲嚟讲嘅话咧，如果撇除咗 Google 同 Amazon 嘅话，个盈利增长去到2.9%。如果撇除咗10大呢啲 AI 嘅即系公司大公司喺个投资方面嗰个短线嘅增值方面嚟讲嘅话咧，其实个核心利润咧 S&P 500而家 so far 呢300几间公司咧，平均个盈利增长就19%。其实都算好理想啊，
0: 19%都好好啊。
1: 系啊，呢个核心嘅盈利增长嚟噶嘛。你讲一般嚟讲嘅话，好多如果你话恒生指数如果平均有19%增长嘅话，就应该系非常之理想嘅情况啦，系咪？
0: 10几%。
1: 系啊，咁所以即系尤其是以美国呢啲咁大嘅咁成熟经济嚟讲嘅话咧，呢个系比较高啲嘅。咁当然，其实就算拎走晒呢啲 AI 嘅投资嘅一个赚钱嘅拨备之外嚟讲嘅话咧，都有好多呢啲公司咧都系受到 AI 推动咧，令盈利特别高嘅，嗱 Caterpillar 为例啦，你销售即系营收方面嚟讲啦，盈利差唔多升接近一倍啦，升8-9%噶啦，系嘛，营收都升30几%，咁个原因就系因为升20几%，即系个别嘅 core 嗰啲 construction 营收升30几%，个 sales 升成20几%，成间公司嘅话，个原因就因为 AI 推动嗰啲 data center 咧建设咧，需要好多 Caterpillar 嗰啲equipment 啊嘛，咁呢个系都系 AI 所推动嘅，虽然佢唔系一个晶片啊、光纤啊或者系任何嘅所谓嘅科技股系个典型嘅工业股，都一样受惠嘅。咁所以当然个 AI 方面嚟讲，嗰个影响又大嘅。但始终就系实际上就系、是、无论如何，你见到暂时嚟讲嘅话，上季个盈利增长系27%，今季咧由于嗰、那个即系、就是、特殊利润多，特殊投资利润多嘅话，就去到40几%。撇除咗核心利润咧，都讲紧19%，都系一个好明显高于长期平均水平比较多嘅情况嚟嘅。因为长期平均个咧，好老实讲咧 ，S&P 500咧，喺个10年、20年平均嚟讲，盈利增长系10%，好顶榜噶啦。 啊，通常可能是7-9% 左右，所以去到10%、12% 甚至13% 来讲的话，算是好成绩的啦。19% 这些呢是很特殊的情况来的。也都是为什么呢？其实今年的股市呢，我看回2026年剩下的时间，虽然是一个中期大选年，应该就是四年里面最差的一年的啦。但是在这个盈利支持之下来讲的话呢，我怀疑今年股市呢仍然会可以录得一个不错的升幅。S&P 500为例来讲的话呢，其实我觉得8000点虽然不是很远的距离啦，但都是一个不错的升幅啦，应该是没什么太大问题，很有机会达到的。
0: 是啊，即系当然啦，最紧要的一样嘢就系、是，即系样样嗰个情况都系较为好啲啦，譬如中东嘅战事啊，即系能够完结啦，当然啊，咁啊，
1: 中东战事唔好显著恶化就 OK 噶啦。
0: 哦，系啊，其实依家都即系一路打紧，你见到其实道指嗰啲都冇乜嘢照升嘅，
1: 标普500指数都能够创个新高，
0: 系创新高添啦，系啊，咁啊，仲有嘅就当然啦，即系大选嗰度，我就觉得啊。即係當然啦，如果你話特朗普咁啊，真係做咗跛腳鴨政府嘅咧，咁啊始終都係麻煩少少嘅，即係可能都會對經濟有大少少嘅影響性啦，因為佢施政嗰度咧，始終都有好多阻滯咁啊變咗。
1: 系，咁但系问题上呢一个政府施政多啲阻滞嘅话 ，policy mistake 机会细啲咯。嗱，你起码冇咩关税嗰啲乜嘢啦。
0: 哦，即系唔使又闹上法庭嗰啲咯。
1: 系啊，咁你如果你话关税，如果佢即系国会度输咗嘅，佢关税就难推行啲啦嘛。你国会会有机会难，有机会啦，唔系一定啦，拦住佢啦。咁你话美伊战争嗰啲就当然国会有时就比较困难啲去拦住嘅，即系作为一个总统咧，有啲短线嘅一个行政命令嘅空间喺度嘅，但系都。都有机会可以减少咗呢一啲咁样嘅，即系未必一定好需要嘅战争嘅一个情况咯。你谂下，如果呢个呢两年嚟讲嘅话，而家美股喺咁多啲不明因素之下嘅话咧，推高咗啦。你见到好多公司都喺个关税方面嘅成本都唔少啦。你睇 Caterpillar， 哇！而家讲话，今年可能关税方面嘅成本咧，会由之前嘅$22亿到$26亿嗰个区间咧。是唔使咁多啦，而家可能只係$22亿啫。咁本来中位数你都去到$24亿㗎嘛。而家同你讲话，我悭到啲钱啊，有办法悭到啲关税啦，可能即係关税无效嗰样嘢嘅话。咁呢成本都唔少㗎嘛。喂
0: 几亿㗎嗰度都。
1: 一年$20亿喎，唔系$2亿喎，$2亿喎，系嘛？
0: 几亿咯，随时。
1: 系啊，好一个好大嘅数嚟嘅，可以悭到，甚至即系讲紧可能系唔止两亿，可能$2-3亿噶咯。咁所以即系呢一个情况嚟讲嘅话，如果你想象下。如果过去两年冇关税呢个问题，冇美伊战争嘅话，美国经济或者个股市会唔会更加强劲咧？
0: 哦，咁啊，梗系啦，通常讲估值都会高啲啦，唔好话讲到个盈利增长得太劲添啊！
1: 系啊，
0: 即系只要保持翻依家咁样啊，即系10%，佢真系事实有噶嘛？咁你个市盈率会高啲嘅时候，都多好多啦。
1: 系啊，起码通胀风险少啲啊。
0: 咪咯，好，我哋休息一阵。
2: 晚上九点半。
3: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4: 现在有访华报道呢一节新闻。政务司司长陈国基表示，皇岗口岸重建项目即将完工，为了确保开通初期运作畅顺，特区政府已经成立跨部门工作小组，筹备一系列综合营运测试、公共交通路线试行以及全方位应急演练和压力测试。他今日到过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视察，实地了解联检大楼的通关走线和设施布局、旅检楼层的旅客通道和港方公共运输交汇处的接驳安排。陈国基说，工作小组将会借鉴启德体育园开幕前的经验，以分阶段推进、逐步加压、持续优化为主轴，进行大约20个类别、超过100个不同规模的演练和测试，循序渐进提升口岸的负荷，并且在每次测试之后即时跟进问题。他说，皇岗口岸重建项目是特区政府积极参与国家发展战略的重点工程，更加是广大市民期盼的重大民生福祉。政府会在完成全部测试、确保运作全面准备就绪之后正式开通口岸。 卫生署继续在全港多区打击非法售卖或管有未经注册药物，检获超过140盒报称有止痛功效的怀疑未经注册药剂制品。卫生署人员今日再到尖沙咀和旺角进行执法行动，在三间店铺检获超过140盒报称有止痛功效的怀疑未经注册药剂制品，产品大多数以日文标签，并没有附印香港药剂制品注册编号，怀疑是含有布洛芬和二氢可代因的药剂制品。两个男人被捕，他们分别是36

0: 同埋40岁，佢哋涉嫌违反药物相关法例，包括非法管有未经注册药剂制品同埋第一部毒药等。海关今个月初侦破两宗海路走私案件，一共检获大约812万支华尔斯烟，市值共大约3700万。海关系今个月2号喺葵涌货柜码头截查一个由新加坡抵港、报称载有封闭式救生艇同救援艇嘅40尺货柜，喺入边检获大约534万支华尔斯烟，分别拘捕一名51岁同埋一名68岁嘅本地男子。海关喺第二日喺同一个货柜码头截查一个由南韩仁川抵港、报称载有牙膏、护肤品同埋其他货物嘅40尺货柜，经检查之后喺入边检获大约278万支华尔斯烟，拘捕一名42岁涉案嘅本地男子。土瓜湾新楼街星期一发生伤人案，一个男人报案话喺一座唐楼嘅梯间被3名蒙面男子持刀袭击，佢嘅右手前臂受伤。警方经连日调查之后，今日喺秀茂坪拘捕一名22岁男子，佢涉嫌伤人，现正被扣留调查。警方喺调查期间亦都发现21岁受伤嘅男人喺报案时冒用他人身份，涉嫌利用新楼街一个唐楼单位作为毒品储存仓库。搜查之后，警方在单位入面找到大约116公斤怀疑大麻花，估计市值大约2300万。警方已经拘捕这个男人，他被控误导警务人员和贩运危险药物，案件已经在今日提堂。政府公布新一批银色债券的发行详情，目标发行额是500亿元，视乎认购反应可以加码至最高550亿元。债券年期3年，每手10000元，每半年派息一次，息率同通胀挂钩，保底息率是 4.25 厘，较去年上一批银债的 3.85 厘为高。1967年或以前出生、持有有效香港身份证的香港居民可以认购。新一批银债在8月21号起接受认购，9月4号下午2点截止。广岛原爆81周年，日本当局在广岛市和平纪念公园举行仪式。首相高市早苗致辞时说，日本坚持无核三原则，作为世界上唯一在战争中遭受核爆的国家，肩负着为实现无核武世界而不懈努力的使命。仪式结束之后，高市早苗按惯例到访原爆资料馆。有日本传媒分析就认为，高市所表述的坚持无核三原则只是说明现状，可能是反映高市早苗一向主张修改无核三原则的个人立场。而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林剑就批评日本执政当局近来企图整军扩武，寻求美国强化对日核保护，图谋突破无核三原则。首相官邸高官甚至叫嚣谋求自主拥核，毫不掩饰再军事化的野心。这次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唔系刷流量，唔系博口号，顶好海鲜酒家迈向57年。
5: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的天气预测是大致天晴，明早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会再高2-3度，部分地区极端酷热，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吹微风，明日稍后转吹和缓偏西风。展望随后几日高温天气持续，但是局部地区会有骤雨，周末期间日间极端酷热，新界部分地区的气温会达到36度或者以上。现时的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74%，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6: 融入不同世代，致力做好出品，尖沙咀站 B1 出口，顶好海鲜酒家。
7: 临时选民登记册及取消登记名单已经发表，记得用字方便或者上 br.gov.hk 核对登记资料。有咩问题就要喺8月25号或之前

0: 通知选举事务处。收到提示信，快啲回复确认资格，先保留到选民身份。8月25号就截止，记得更新埋联络资料，方便接收选举资讯啊！查询2891-1001。
1: 我想借孖展买股票啊，啲利息点计啊？
2: 啱啊，你哋真系合适啊！呢边咧，不如你试下我哋呢个九出十三归贷款计划啊！
3: 吓，九出十三归，乜啲利息咁贵啊？集埋都唔够俾洗费喎，
4: 30厘啫，好抵噶啦！
5: 你赢多啲，咪还到息咯！
6: 借钱梗要俾利息噶啦，阿叔，快借啦，借啦嘛，借啦，快啲借啦！
7: 吓，乜借钱都要咁高息嘅咩？
8: 借钱唔使咁高息。唔通佢系姚长青？
7: 唔系噃，我啱啱去姚长借孖展，佢仲有16,800元俾翻我添。
8: 借钱咁轻松，真系咁着数？
9: 冇错，而家嚟姚长借孖展，送利息，仲有16,800等利率，即时开户送你4,000元开户奖赏，按仓比率高达95%添。
8: 咁我哋一齐姚财开户啦！
9: 财宝宝 App 开户或打2343-1428查询啦。
10: 优惠受条款及细则约束，
11: 投资涉及风险。
12: 国家十五五规划明确提出，要促进男女平等和妇女全面发展。作为新世代湾区女性，更需要在国家发展大局之中实现自身价值。请即提名你身边的杰出女性参加大湾区杰出女企业家奖2026。
13: 有关详情及提名方法，请上 gba-owa.com 查询3698-8938，截止日期8月31号。
12: 江油并济，发挥优势，齐创大湾芳华盛世。大湾区杰出女企业家奖2026，合办香港中小型企业联合会，新城财经台。
14: 发丝脆弱易断，皮肤泛黄，面色差，咁多头发同皮肤问题，听实逢星期日朝早9点，从身体健康时段内的正中医理，等主持程海欣同香港美肤健发中心的罗俊峰中医师解构医学病理，教你护发护肤保健养生啦。
15: 35载，凝聚精彩。新城广播35周年。
16: Hello， 大家好，我是 Delta 大大头，祝贺新城广播35周年。娱乐、音乐、生活、财经，样样都咁好听。
15: 新城广播35周年，8月闪耀。
17: 介绍个活动俾大家，胡万清投资分享会暨实战午宴，9月12号星期六上昼10点半至下昼3点半，铜锣湾富豪香港酒店。清姐胡万清每朝早同大家做节目讲股，其实佢有好多投资智慧，节目时间有限，讲唔晒。又有啲大气电波之中唔可以讲得咁白嘅投资密码，从来冇喺各大媒体曝光。今次活动大家有机会听到清姐首度披露节目以外嘅私人投资笔记。当日仲会有丰富午宴为大家提供交流机会，可以近距离同清姐围炉讲股，机会难得。依家报名可以享有早料优惠。想报名或者了解收费详情，即上新城网站或者 WhatsApp 查询9829-2344 9829-2344。
18: 道指纳指话你知，陈俊文、朱家明。
19: 9:41啊，咁啊，翻翻嚟道指纳指话你知嘅时间啦。咁啊，美股开咗市嘅，其实就比想象之中咧，嗱，睇下你用边个指数去出发啦。纳指咧，其实系比想象之中好嘅，因为点解头先升嘅，咁依家咧跌，不过跌17点啫。咁啊，哇，咁啊，如果你话真系好似头先咁，纳指期货嘅时候跌成200点噶嘛，不过咁讲啊，纳指100就真系跌嘅，跌162点嘅，但系纳指。啊，即係納指100同納指係兩個指數嚟㗎。納指咧，依家係26,351点，咁啊跌13点啫，跌幅0.05%。咁啊，如果你用道指嘅角度去出發咧，咁啊今日唔靚仔嘅，因為喂道指點都有幾十點升幅㗎嘛，頭先期貨，咁依家升4点啫，54,353点，升0.01% 嘅啫。S&P 5007,728点，升5点，升幅0.07% 嘅。咁啊，歐洲方面咧就德国啊倒跌啦，26,113点，跌13点，跌幅0.05%。

0: 伦敦富时10907点，升19点，升幅0.18%。巴黎 cat 8728点，升59点，升幅0.69%嘅。咁啊，罗马开出嚟咧，好似同期货都唔似样嘅，好似啊。
1: 我谂道指方面嚟讲嘅话，个升幅就稍微比较低啲咯。而家只系升紧50几点，本来都期货嘅话，之前都有100-200点嘅升幅噶。咁纳指方面嚟讲，纳指100其实相差都不远嘅。虽然话之前纳指100期货有200点跌幅，而家都173点跌幅嘅。纳指就比较好啲，因为纳指方面嚟讲，就好似我哋所讲啦，今日个跌幅仍然都集中咗喺啲硬件，尤其是系啲晶片，即更加重要系啲所谓叫做 memory 记忆体方面啊，储存嗰啲晶片。咁呢啲储存晶片方面嚟讲嘅话，你寻日你两间公司出嚟业绩都唔好嘛，唔系一间啊嘛。第一件事就 SanDisk 啦 ，SNDK 呢个系其中一个即系美国方面嚟讲比较主要嘅 memory 嘅 chip stocks 啦。虽然佢可能个市值方面稍微细个Micron 啲，咁但系喺memory stocks 嚟讲嘅话咧，尤其是即系散户投资者比较追捧嘅 SanDisk 都系其中一只主要嘅一个股份噶啦。咁所以寻晚嚟讲嘅话，业绩好似我所讲咧，佢业绩其实 OK 嘅。上一季度嚟讲嘅话咧，系高于市场预期嘅，不过高嘅幅度唔算太多，即系大约个盈 EPS 咧，每股盈利相差10%左右啦。咁但系都算唔错噶啦。不过又系嗰句啦，你首先就高过市场平均预期，不过唔系高过晒所有最乐观嘅预期。咁第二件事嘅指引就相差得远啲啦。个指引方面嚟讲嘅话，基本上咧系同市场预期嘅平均数咧系一样嘅啫，咁啊，但系实际上嚟讲嘅话，市场就希望你咧高过平均数一橛噶嘛，咁所以咧就 SanDisk 方面嚟讲嘅话咧，呢个比较保守嘅指引咧就有少少挨沽啦。咁某程度上嚟讲，我觉得其实都几大程度上咧系个市场咧有个可能有少少偏高咗嘅预期嘅。咁但系奈何嘅话，呢、這个就已经可能已经系反映咗个市价度啦。同埋始终你低于市场预期嚟讲嘅话，以今年美股啦呢段时间嚟讲，大家都见到就系、是、其实都即系、就是、你一低于市场预期嘅，就算指引都好啦，咁跌就必然噶啦，而家跌幅又唔算话真系好大嘅，即系你讲紧你咁嘅业绩出嚟，而家跌7.6%，好过开始之前跌紧成10%好多啦，系嘛？跌7.67%左右嚟讲嘅话，跌103.62去到1246蚊。虽然呢个估值喺呢个位置嚟讲都系比较偏低，咁但系以你一个业绩唔系好理想嘅情况嘅话，当然就差唔多噶啦。跟住你见到其他嗰啲硬件股啦，嗱，三星、SK 海力士咧，分别都系跌六点，三星就讲紧伦敦嗰边嘅 GDR 啦 ，SK 海力士又讲紧 SKHY 美国嘅 ADR 啦，分别跌紧6.2%同埋5.8%。咁啊，大二电脑都跌5.7%，跟住其他嘅硬件，譬如 MU 啦、Micron 方面嚟讲，都跌翻3.3%，跌咗29.31去到863.88，咁又一次跌穿880蚊呢个位置噶啦。咁啊，思琪方面嚟讲嘅话，都系俾佢拉低埋咧，系跌咗2.9%，而家系跌到去跌咗去813.08，跌幅系24.58嘅。咁甚至英特尔都有影响，又跌翻穿100蚊啦，而家98.9，跌咗2.16%，跌幅系2.14%。咁所以啲晶片股方面嚟讲嘅话，就稍微比较偏低少少，但系全部咧基本上嚟讲话嘅跌幅咧都比 pre-market 方面咧系稍微细少少嘅。咁睇下开市之后咧有冇机会再进一步收窄啦。咁但系始终就好似之前咁样啦，你 AMD 同埋 SpaceX 咧寻晚嘅业绩都唔好嘅话咧，咁啊纳指咧就梗系有压力啦，系嘛？咁跟住而家就 SanDisk 同埋呢个Western Digital WD 个业绩都系唔靓仔啊，都系低于呢个指引，都低于市场预期嚟讲嘅话咧，我谂今日个 chip stocks 咧最多都系收窄下跌幅，都冇乜可能咧会有个显著嘅升幅噶啦，咁所以呢个系纳指方面嚟讲嘅话，今晚无可奈何，一定会受到个压力。咁啊，但系道指方面嚟讲嘅话，都仍然系受到呢个美伊嘅战争改善情况嘅帮助嘅。虽然油价暂时嚟讲嘅话咧，仲系稍微升一少少，不过都升1.2-1.7%都唔大嘅。报油仲系80蚊8毫2左右，咁呢个同2021年至2025年呢五年嘅平均数基本上系完全一样咁滞嘅。咁所以因此油价嘅话已经唔系好高啦。只不过就系可惜嘅地方就系邦腰咧都依然咧仲系稍微偏高些少，虽然已经喺4.74呢啲位置嚟讲嘅话咧，个十年期国库债券孳息率咧4.74%系回落翻落嚟4.64%咧，都已经少咗10个基点0.1%噶啦。咁但系依然咧仲系唔肯咧再跌多少少嘅。联储局方面嚟讲嘅话，比较鹰派嘅言论咧都仍然挥之不去嘅。咁啊，美国、日本联手干预日元，令到日 yen 咧即系喺个低位度弹翻上嚟些少咧，帮助到个债息，美国债息嘅一个稍微叫舒缓翻，但系就似乎要进一步下滑咧，需要更加多新嘅消息先可以帮助到啦。
0: 嗱，债息唔肯落咧，会唔会都关于就系美国方面咧，好多啲财金官员啦，当然就啊，即系真系鹰啲咧，因为今次咧就到另外一个啦，就系明尼阿波利联 誒誒
1: Minneapolis
0: 係啦，嗰、那個。

0: 行長卡扎卡尼，咁咧就話咧就應該循序漸進咁樣加息，防通脹失控咁樣。
1: 不過卡扎卡尼不嬲都應噶啦，
0: 係啊，佢不嬲都應啊，我成日都見佢耐唔耐佢就出嚟唱加息噶啦。
1: 係啊，好容易認嘅佢樣，頭髮比較少啲，即係不嬲都應噶啦，即係佢不嬲對通脹方面嚟講啊比較擔心啲，咁係比較審慎啲、保守啲嘅。咁但係都有其他嘅央行長咧，繼續出嚟，有啲其他高官員咧都出嚟講話，暫時覺得息口咧係一個恰當水平嚟嘅。咁你見到啦，上次議息會議，喂，都係三票話加息啫，都仲有九票係唔肯加噶嘛。
0: 其實如果要加就都唔係咁容易嘅，因為你諗下，要半數以上先至加到噶嘛。
1: 係啊，你即係起碼要多緊，即係你三票係唔夠啊嘛，你起碼要多緊去到七票。
0: 七票啊，仲爭四票咯，最少都
1: 爭四票噶。咁啊，四票嘅話咧，喺而家喂，實際上嗰段時間嚟講嘅話，喂個經濟情況、通脹情況咪改變咗好多咧。就算有改變嘅，係咪變壞呢？嗱，油價就見唔到有變壞嘅情況啦，係咪都係喂百蚊左右油價，你唔係好需要擔心啦。咁啊，當然你話就業市場方面嚟講嘅話，你可以擔心嘅就業市場太強勁嘅。嗱，今日嗰個 jobless claims 咧就中性啦，市場預期係20,003，咁啊首次新嘅失業救濟金數字咧，而家係19,900，咁呢個係中性啦，完全 in line， 仲有輕微低於市場預期啦。跟住當然啦，今個禮拜五咧，聽晚咧，我哋會睇 non-farm payroll 啦。而家市場方面嚟講，預期七月份嘅 non-farm payroll都系职位增加88,000个职位，咁啊同上个月嘅57,000个方面嚟讲嘅话咧，系会有轻微嘅增加。咁但系如果你就算88,000个嚟讲嘅话，喂88,000个新增职位系咪一个需要加息嘅水平咧？系咪一个需要喺3.75% 再加息嘅水平咧？我就觉得即系有啲保留咯。咁当然有好多服务嘅通胀方面嘅数字稍微偏高啲嘅，但系我觉得喺呢个数字嚟讲嘅话，而家八月份啦，八月份就冇议息会议噶，系咪？要等到去九月份先有议息。会议，咁呢个就系第三季嘅最后一次议息会议啦，每季得两个议息会议嘅。咁我觉得暂时嚟讲嘅话，以而家见到个数据，我哋呢轮见到数据呢方面嘅话，就唔系话好差啦。今朝阿清姐都讲啦，你啲 CPI 嗰啲其实都系回咗少少嘅，虽然都仲系偏高，但呢个系因为油价比较高嘅问题啊嘛。你而家美国平均嗰个油价4-5一加仑嘅话，咁啊通胀3% 以上好正常啊。咁但系始终个前景方面嚟讲嘅话咧，就并唔系真系咁恶劣嘅。虽然联储局都几多官员咧转鹰，但你去到有七票咧系投赞成加息票嚟讲嘅话咧，我相信九月份都系比较机会细啲咯。
0: 我哋休息一阵。
2: 医学发展日新月异，认识最新健康资讯，你嘅身心健康就更有保障。
3: 因为咖啡因有大刺激性噶嘛，咁所以其实唔系净系咖啡因嘅，你其他大刺激性嘅嘢都会令到个心跳快嘅。其实查嗰个咖啡因。未必少過咖啡㗎，係啊，咁所以你自己知道飲咗嗰啲嘢唔得咧，就飲少啲或者戒咗佢咯。
4: 新城廣播妙手仁心，雲集中西醫學各路專家，介紹不同醫療範疇嘅最新發展，仲有唔同專科醫生進駐新城醫館，為你嘅健康護航。
2: 主持魏美珍，聯同陸志聰醫生。逢星期六上昼10:00-11:00，喺新城资讯台以及喺新城财经台晚上8-9，同你妙手人心。
5: 晚上9:51。
6: GSK 提提你，长者尤其患有心血管疾病、哮喘及慢性阻塞性肺疾病，感染 RSV 可以恶化病情，找医生查询预防方法啦。
7: 师傅，我出去唞下先啦。
8: 休息唞下冇所谓，但系就唔好喺地盘食烟啦，好易引发火灾。况且而家地盘范围已经全面禁烟，为己为人，唔好喺地盘食烟啦。
7: 师傅，收到，安全至紧要。
8: 地盘禁烟法例现已生效，任何人喺地盘吸烟将被定额罚款3,000蚊。承建商冇采取所有合理步骤，确保地盘外冇人吸烟，最高可被判处罚款40,000元。地盘开工零烟仔，无烟文化齐开启。
9: 寻寻觅觅，众女寻他，仲未找到啱自己的助听器。唔好以为人老咗撞聋好正常，随住年龄增长，听力问题可以好困扰。
2: 新城财经台星期六晚上7:00，银色旅途节目内会请嚟清晰听创办人及资深听力工程师张日耀，讲解听力受损对健康的影响，以及科技怎样改善助听器的应用。以上环节内容由清晰听清晰地讲你知。
10: 钻石美肌密码由 Black and White Beauty 为你肌肤解码，
11: 钻石级。

0: 抗晒，有防晒，亦都有耐晒。点样令到佢冇咁容易晒黑、晒伤、晒黑咗啦？点样令佢褪色会快？即系话你个色素沉着咧冇咁容易嘅话咧，你嘅皮肤就冇咁容易起斑，同埋皮肤望落去咧会通透一啲嘅，冇咁容易出皱纹，冇咁容易块面咧向横向下发展。
1: 想听美肌教主 Grace 分享护肤智慧兼养生，新城财经台逢星期日上昼10点从身体健康节目内钻石美肌密码环节，主持有我程海欣，请嚟 Black and White Beauty 美肌教主 Grace 教你用美丽富养自己，打造钻石美肌。
2: 要另一个品牌大受欢迎，要花几多心血？逢星期日下午3:30-4:00，新城财经台品牌成功路，
3: 有主持 Alfred Mac 同埋小豆汇集，请嚟市场学嘅专家以及各大品牌嘅话事人，传授市场策略，探讨品牌成功之道。
4: 道指纳指话你知，陈俊文、朱家明。
5: 9:53啊，翻翻嚟道指纳指话你知嘅时间啦。咁啊，首先睇一睇美股咧，咁啊现时嘅情形啦。咁啊，美股咧，哦，咁又依家调转咗，又
6: 反其道而行啦，
5: 系咯，道指跌，反而纳指就升咗上嚟啊。嗱，道指54,312，跌36，跌幅0.07%。纳指26,423，升59，升幅0.23%。S&P 5007,735，升11，升幅0.15%。咁啊，欧洲方面咧，三个指数咧又系全部都升嘅。咁不过啊，伦敦富时咧就唔知系咪即系接近啲高位啲啦，叫做咁，所以咧佢咧呢两日或者佢琴日都系噶啦，咁又系唔系好肯升啊？哇！伦敦富时10,890，只系升2，升幅0.02%。法兰克福 DAX 咧26,158，升翻32，升幅0.12%。巴黎 CAC 8,734，升65，升咗0.75% 嘅。嗱，如果我哋睇翻美股咧，纳指七红咧，我望一望咧，应该得 Tesla 跌嘅啫。系啦 ，Tesla 跌咗，其余嘅咧 ，Microsoft 啦，升咗1.9% 啦 ，Meta 升咗接近1%啦，亚马逊升咗0.69%，苹果咧就升1.61%，Google 都转升啦，升0.05%，Nvidia 仲犀利啦，头先升成2%噶，喺道指成分股排第一噶嘛，依家就略略升少咗啲，升1.6%，咁啊系得 Tesla 跌啫。
6: 嗯，所以你话科技股方面嚟讲嘅话咧，变咗纳斯达克指数咧升跌幅，跌幅就扭跌为升啦。而家升45，升幅就唔大嘅。咁但系当然比之前见到 pre-market 嘅时候，纳指100指数期货跌成200就好多啦。嗱，纳指100咧而家仲要跌100嘅，因为好多呢啲大嘅公司方面嚟讲嘅话咧，就喺纳指100方面嘅比重就其实唔系咁高嘅，反而就好多硬件晶片股方面嚟讲嘅话个比重高啲，所以纳指100咧依然咧仲系有些少嘅压力喺度嘅。睇翻而家喺纳指100里边嘅话，其实嗰个都有好多啲比较大嘅股份方面咧系跌幅比较多。咁最主要当然就系话，譬如话好似睇翻App Loving 啦，今日出业绩唔系几好啦，跌 19% 啦 ，DataDoc 跟住跌 17.3% 啦，跟住呢个西部数据 Western Digital 嘅话出业绩唔理想，跌紧 14% 啦 ，Sandisk 跌幅收窄咗，都仲有 6.6% 跌幅啊，咁啊而家1,261，咁啊 Western Digital 咧跌咗71，去到448，咁仲有 Honeywell Aerospace 咧业绩都似乎唔系太过理想噶啦，都系而家喺纳指100里面最大跌幅 20.9%， 所以纳指100嘅话咧就比较差啲，咁啊纳指100里面嚟讲嘅话，升幅比较大嘅咧就净翻啲微软1.9%升幅啦，另外多佢 Shopify 升2.5%啦，另外 T-Mobile 升2.5%啦。见到虽然有升幅嘅股份 ，ARM 又升啦，但系仲有1.77%升幅啊 ，Apple 1.6%升幅啊 ，Nvidia 1.5%升幅啊，呢啲公司都有升噶，不过升幅比较细，就未能够完全抵消咗其他啲纳指100里边咧跌幅比较大的公司咯。因为今日喺跌幅榜嚟讲嘅话，净系 10% 以上咧都有4只，系嘛？跌13%、17%、19%、21%，咁而呢个升幅榜嘅话最大的升幅都系 2.5%， 咁当然就有啲距离咯。所以纳指100暂时咧仲系比较差少少嘅，咁但系始终相对嚟讲嘅话就系纳指整体纳指指数嘅话都能够转跌为升，咁都算一个比较理想嘅表现噶啦。咁啊，道指方面嘅话可能急升咗2-3日啦，即系一日升900多点，寻日升咗200多点，
5: 两日都应该创新高嘅。
6: 连续两日创新高，好似三日啦已经。
5: 唔记得咗啦，总之，但系寻日佢就我觉得佢临到尾段走势就差。

0: 差啲咯，
1: 系啊，咁啊，今日方面嚟讲嘅话，可能都系咁，你有一日升九百几点啦，创咗三日新高，
0: 系啊，
1: 咁升翻三四日嚟讲嘅话，唞翻系都正常嘅。咁当然仲有一样嘢就系话个市场都仲系观望紧啊，喂，究竟你系咪倾掂数噶？即系而家当然就越嚟越似样嘅，最新嗰个剧本咧个 narrative 咧讲到就系话，诶而家就点样去即系呢个澳曼啊，系咪阿曼？
0: 阿曼
1: 啊，同呢个伊朗方面嚟讲，一人管一个北边嘅航行通道，一个管南边航行通道。又可能暂时唔需要即系付款住啊，或者系之后要付款啊。
0: 佢甚至话好似话北边啊，即系由呢个伊朗嗰边入，就跟住由阿曼嗰边出，咁其实就好啲嘅，因为点解咧？因为你即系好似行车咁啫嘛，即系左上右落啊咁样啦嘛。
1: 咁同埋最重要就系话，算唔算俾钱都好啦，总之通到航嘅话咧，咁你见到油价再严重供求失衡嘅风险就细好多咯。
0: 系啊，总言之咧，就系最紧要就系和平。咁啊，即系大家就发展经济啊，吓咁变咗就即系至少呢个油价又唔会话太高啦。咁变咗对世界各地都系噶啦。依家你唔系话净系美国痛苦，其实美国自己有石油出噶。
1: 系
0: 啊，所以阿特朗普都话啦，哇！呢啲石油公司咪赚大钱咯，咪嘈紧咯。
1: 咁但系无论如何啦，咁如果你话个美伊嘅情况嚟讲改善咗，即系和平有望嘅，咁整体市场气氛、经济前景嗰个信心方面嚟讲都会增加嘅。咁啊，但系问题上就市场仲等紧咯，因为市场已经失望过好多次啦。今次你讲得几次层层都好嘅话咧，都系我睇下先啦，系咪真噶？
0: 观望
1: 啊，如果真系嘅，我咪可能再追咯。咁但系暂时嚟讲嘅话。
0: 我仲有觉得啊，如果佢美伊嗰度搞得掂咧，其实俄乌嗰边就可能会加快步伐添噶。
1: 俄乌方面嚟讲嘅话，都有机会嘅。不过就即系而家即系俄乌嘅情况，好似越嚟越复杂啊。见到俄罗斯好似俾人炸到。
0: 哦，系啊，乌克兰好积极去炸佢啊嘛。
1: 系啊，但系暂时嚟讲嘅美股咧，今日就喺呢两今日礼拜都算系强劲噶啦，都算系一个唔错嘅反弹。
0: 创个新高啊，几个指数添啊，
1: 仲要七月份大跌之后嚟讲嘅话咧，八月份一开局咧就反弹啦。基本上七月三十一号咧，其实已经开始上升嘅。咁自从嗰个好大嘅对冲基金咩 situation no awareness 嗰个基金出现咗事情之后嚟讲嘅话咧，开始就见底回升啦。咁都好大嘅逆转嘅，七月份本来跌得好金噶嘛，跌到最差唔多尾二嗰日先至开始见底回升。因为八月份开局嚟讲咧做得唔错，咁暂时见到咧道指方面咧虽然有轻微嘅跌幅，但都叫做咧维持一个比较偏高嘅水平嘅。
0: 唞一唞啦，好，我哋休息一阵。Mobile 天然转提提你，
2: 晚上十点。
3: Mobile 天然钻全程免费穿耳体验，即日至九月十五号，网上预约即享免费穿耳。Mobile 获 ISO 9001国际认证，一于由耳朵开始抢镜，受条款约束。
4: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5: 而家由耀晴报道新闻。位于西北太平洋嘅强台风白海豚预计听日会移入东海，逐渐靠近华东沿海。中央气象台改发台风黄色预警，白海豚星期日至星期一可能会喺上海至福建福清沿海登陆。中央气象台话，白海豚正受到副热带高压同多台风系统等叠加影响，登陆地点同登陆后嘅移动路径仍然存在不确定性。预计白海豚周末会为华东等地带来强风雨，黄淮等地亦会出现暴雨。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已经对浙江同福建启动防汛防台风四级应急响应。南韩军方声称北韩向朝鲜半岛东部海域发射一支短程弹道导弹。南韩联合参谋本部说，军方已经加强监视和警戒，并同美国及日本共享北韩弹道导弹的相关信息。青瓦台国家安保室紧急召开会议，商讨应对措施，并敦促北韩停止挑衅行为。今次是北韩时隔42日再次发射弹道导弹，亦是今年以来的第十次。韩美两国本月将会举行战区级月之自由护盾联合军演，分析认为北韩今次试射导弹是向韩美表达抗议。 广岛原爆81周年，日本当局在广岛市和平纪念公园举行仪式，首相高市早苗致辞时说，日本坚持无核三原则，作为世界上唯一在战争中遭受核爆的国家，肩负着为实现无核武世界而不懈努力的使命。仪式结束后，高市早苗按惯例到访原爆资料馆。有日本传媒分析认为，高市所表述的坚持无核三原则只是说明现状，可能是反映高市早苗一向主张修改无核三原则的个人立场。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林健批评日本右翼势力篡改历史事实，政治利用核爆受害者身份标签博取国际同情，刻意淡化日本侵略周边国家，造成几千万人民伤亡，妄图洗脱侵略罪责。林健话，日本执政当局近来企图整军扩武，寻求美国强化对日核保护，图谋突破无核三原则。首相官邸高官甚至叫嚣谋求自主拥核，毫不掩饰再军事化的野心。警方联同海关在西贡海域侦破一宗走私案件。警方及海关今日凌晨在西贡斩竹湾附近岸边发现两艘无亮起航行灯的快艇，有几名男子将货物从快艇搬到岸上的货车，随即采取行动，涉案男子登上快艇逃走，两艘涉案快艇最终逃离香港东面水域往内地方向逃去。行动中检获大约145万支怀而私烟，估计总市值大约652万，应货税值大约479万。警方扣查一架怀疑涉案货车，案件正由相关部门继续跟进。土瓜湾新楼街星期一发生伤人案，一名男子报案话，在一座唐楼的梯间被三名蒙面男子持刀袭击，他的右手前臂受伤。警方经连日调查及情报分析后，今日在秀茂坪拘捕一名22岁本地男子，他涉嫌伤人，现正被扣留调查，不排除有更多人被捕。警方在调查期间发现21岁受伤男子在报案时冒用他人身份，他涉嫌利用新楼街个唐楼单位作为毒品储存仓库，经搜查后，警方在单位内检获大约116公斤怀疑大麻花，估计市值大约2300万。警方已经拘捕受伤男子，他被暂控误导警务人员及贩运危险药物。呢次新闻报道完。
4: 新城财经台。
6: 一路理财，
7: 一路理财，
6: 一路生活。
4: FM 102.4至106.3，
6: 一路理财，
7: 一路理财，
6: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8: 新城财经台，
9: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5: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明早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2-3度，部分地区极端酷热，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及狂风雷暴，吹微风，明日稍后转吹和缓偏西风，展望随后几日高温天气持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周末期间日间极端酷热，新界部分地区气温达36度或以上，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7%，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10: 海华亚业遍布全港，融合传统当铺和现代化特色，更已进驻港铁尖东站8号铺近 J 出口。海华亚业优质服务中心，
11: 放债人牌照号码0936-2025，中局借钱梗要还，咪俾钱中介。
12: 头先支酒真系正啊！时间仲早，不如我哋兜下风先啦。
13: 喂，饮完酒就唔好揸车啦。
12: 冇事嘅，饮得个少少，条路我咁熟，合埋眼都揸到啦。
13: 喂，睇住啊！
14: 根据法例，任何驾驶者体内酒精含量超过法定限度，将会被起诉。违例者最高可被罚款港币25,000元，监禁3年，停牌5年，同被扣10分违例驾驶记分。
13: 哎呀，成日颈紧膊痛，好痛啊！
15: 唔使灰啊，听实人生马拉松，逢星期六朝早9点至9点半嘅痛症专家主持程海欣，请嚟 Impulse 麦博士亚太区技术及营运总监 Roy Chow 讲解点样透过崭新科技减轻痛楚，同时强身健体啦。
16: 世界上有乜嘢投资系包赚嘅呢？就系投资自己嘅健康。 我程海欣请嚟世界治愈力及念力研究院院长彭兆奕森讲解人类与生俱来嘅治愈力、再生力，仲有。

0: 免疫力，太极五行功又怎样令人生有无限可能？新城财经台逢星期六下午一点，治愈人生。
1: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怎样静待机会，怎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2: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两点至四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3: 界定为讲堂，观城法师主讲，广结善缘，开辟紧张都市生活里面的抒怀空间。
4: 舍利梵文 Sarira 通常是指释迦牟尼佛的遗骨，后来亦泛指高僧原籍火化后的遗骨。本来读做舍利，为什么又叫做舍利子呢？为什么加多个子字呢？在舍利之中有些特别坚固子称为舍利子，舍利子就是舍利中坚固的微粒。据佛典资料的记载，释迦牟尼佛火化后的遗骨梵文叫做舍利，坚固不坏，犹如金刚的微粒，好像钻石一样的。为什么火化之后会有舍利子呢？据中国流传的信念，凡人修学佛法一段长的时间，尤其是禅定期间，不单止远离淫欲的行为，在三四十年之内淫欲的念头都不生起，他的身心安泰，身体精髓充满，去世火化之后遗骨会烧出坚固的舍利子的。有些舍利子晶莹瑰丽，彩色缤纷，亦有纯白色，但是无论哪种颜色，它的性质都是非常坚固，而且是不会变坏的。金刚明经卷四舍身品里面记载，舍利者是界定位之所分修，甚难可得，最上福田。波野经中也有讲，佛身和舍利皆由如是甚深波野波罗蜜多功德所分修故，为一切世间天人供养恭敬尊重赞叹。佛陀的舍利或者高僧大德的舍利受到尊敬供奉，不单止使人存有一种敬爱追慕的孝思，而且舍利子是代表界定位分修的结果，能够引发信心，精进勇猛心，能够激发人的善念，鼓舞人向真理的追求。在中国，高僧大德菩提后，即是火化后的遗骨，呈现舍利的记载是非常多的，一时难以尽述。近代太虚大师、印光大师、弘一大师、西藏的班禅末佛、昙虚大师等都有舍利的。近代台湾张家大师火化了之后，烧出舍利子几千粒，通透晶莹，灿烂夺目，其中有些形式好像玉石、珊瑚，水火不能坏，斧头不能伤，其中有些好像珍珠那么洁净无瑕，真是令人叹为观止的。

0: 广结善缘，由戒定慧讲堂观城法师主讲。
1: 道子纳子话你知，陈俊文、朱家明。
2: 十点十一分啊，咁啊翻翻嚟道指纳指话你知嘅时间啦。咁美股咧，依家都仲系道指跌，不过道指就跌好少嘅啫，54,330点。咁啊，升咗两日，都升咗唔止两日，好似系嘛？总之升咗几日啦。
3: 系啊，升咗三日噶啦，应该
2: 系啦，都唔少啊。咁你谂下，佢依家都系跌19点啫嘛，跌幅0.03%，好正常啊。反而纳指有啲惊喜，26,465点，升101点啊，升幅0.38%。嗱，纳指100咧，期货
3: 更加大嘅惊喜。
2: 系啊，倒升啊嘛，
3: 系啊，
2: 至少升11点先啦。即系你话佢啊，升11点好多咩咁样？喂，

0: 棋子嘅时候跌200嘅，
1: 系啊，
0: 依家点都叫倒升啦。喂，啱啱开始冇几耐就已经可以反升，都算犀利啦。
1: 单日转势啊，
0: 都唔使单日啦，一个钟头就转势啦。
1: 唔系 same day reversal 啊，same hour reversal。
0: 咪咯，几犀利啊！
1: 单小时转势。
0: 咪咯，好咁啊，睇埋呢个 S&P 五百啦，7740点升17点，升咗0.22%。咁啊，欧洲咧就依家。净系得伦敦跌啦，10869点跌18点，跌幅0.17%。法兰克福 DAX 26175点升48点，升幅0.19%。巴黎 CAC 8739点升70点，升幅0.8%嘅。咁啊，睇到啲咩股份带翻个市上嚟啦？除咗头先我讲嘅纳指呢个 Max 7啦 ，Max 7其实都好犀利啦，即系应该最顶窿都一两只跌
1: 嘅
0: 啫。
1: Max 7都好重要噶，系咪？咁始终佢 Max 7嘅市值大啦，系嘛？你而家揽埋手微软啊，即系3万几4万亿，亚马逊系3万亿，Nvidia 4万几5万亿咁样，仲有苹果又4、5万亿，
0: 5万几亿啊，应该可能系。
1: 系啊，咁所以因此嘅话咧，嗰、那个苹果你近年可能冇啦，可能应该剩翻4万8、9千亿左右。咁但系你始终都系有帮助嘅。甚至道指嚟讲嘅，其实喂，7月29号见低位51594点，嗱7月30号已经第一日升咧，已经升咗成300点噶啦，跟住7月30号再升多少少，跟住到8月份都开波，8月3号嚟讲嘅话就系大升1900几点嗰一日啦，已经升三日咯，跟住星期二又升，星期三又升，而家星期四暂时又系升，喂，咁其实即系玩搞下搞下嘅咧，其实第六日上升噶啦，虽然创新高咧就可能系应该系即系好似由8月24号。号先至可以创新高，咁啊，但问题上就算8月4号、8月5号连续两日或者3日创新高都算好厉害啦，
0: 好犀利，
1: 连升6日都算系颇为强劲噶啦。好多阵时，好多大型股市嘅话咧，通常升得3、4日就会有一日回调噶啦嘛。暂时嚟讲，道指系唔好肯回，仲有。喂，美伊系主要嘅因素，但美伊未完全 confirm 经验数噶嘛，兼且呢一只狼咧来咗好多次噶嘛，唔系狼啊，唔系来咗3次咁简单，13次都嚟紧啦，可能守30次都嚟紧啦，系咪？个市场就唔系话认真好信赖佢噶嘛，咁都有咁嘅升幅算就非常之唔错噶啦。
0: 仲有喺道指成分股里边嚟计咧，其实科技类咧可以话领先晒啦 ，Microsoft 咧就升1.47%，排喺道指成分股之中咧第一位嘅。第三位嘅咧就系 Nvidia 升1.04%，跟住苹果咧就第五位0.75%，跟住第六位咧就亚马逊升0.64%。喂，其实依家咁样睇咧，喂呢啲科技类一啲都唔弱啊！期货嘅时候点解咁弱嘅咧？真系啊！
1: 期货市场又比较即系信心比较差少少啊，因为你见到亚洲啲晶片股跌得咁紧要嘅时候，点都你惊惊
0: ？SK 海力士先惊啊！真系
1: 系咪？跟住三星电子都跌唔少啊！今日
0: 系啊系啊系啊！嗱，等我哋睇一睇啊！嗱。SK 海力士咧喺韩国啊，系喺韩国啊，跌咗10% 嘅，1495000won收市啊。咁啊，另外咧就三星电子咧就跌咗6%，23500won收市。咁都跌6%，我都唔少啊。
1: 系啊，咁所以因此嘅话咧，即系期货市场可能就有少少担心呢样嘢咯。咁但系开市之后嚟讲嘅话，实际上美股真真正正 normal hour 开市嘅话咧，就比较唔系认真好受亚洲市场影响嘅。咁美股系比较有自己嗰、那个即系性格多啲嘅，即系始终美股一个比较大嘅市场啊。除非你话咧，有阵时亚洲市场咧突然间有啲个别市场咧有个好严重嘅一个跌幅喺度咧，先至会影响到个环球股市。气氛咧，先可能短线咧拉低美股嘅啫，否则嘅话咧，即系好多阵时咧，亚洲股市跌得嚟咧，美股仲系气势如虹啊嘛。同埋第二样咧就系亚洲股市点解调整咧？有阵时就个幅度比较大啦。你喂个别股份嚟讲嘅话，唔好话个别股份啦，好似即系我哋讲好多次啦，南韩股票指数咁样，喂你升超过100%。
0: 半年
1: 唔夠升10%以上嘅，咁你自然個即係調整幅度就比較大啲啦。但美股唔係喎，大佬我而家全部 year to date 3日指數升幅都係10%鬆啲啫喎。系咪？咁我冇理由跟你回咁多噶。
0: 其实都未跟到个盈利嗰个上升啊，
1: 唔系嘅，因为盈利上升同12个月前比较嘛。
0: 哦，
1: 系咪？咁如果计半年嚟讲嘅话，咁半年可能升10%到啦，比例上。
0: 即系其实差唔多。
1: 咁差唔多咯。所以今年个美股咧，基本上嚟讲嘅话咧，个盈利同个升幅咧系完全系差唔多 in line 嘅。所以个美股嗰个估值方面嚟讲嘅话咧，系冇升过嘅。唯一一样嘢唔见拉就啲 Max 7 e 股份 Nvidia 嗰啲嘅话，
0: 个盈利升
1: 幅系远远跑赢个股市升幅噶嘛，股票升幅噶嘛。你 Nvidia 而家升翻啲啦，咪10-20% 要到啲 gain 左右咯。但佢嘅盈利增长系80%噶嘛，就算你话半年pro rata 计翻40%嚟讲嘅话，都系远超你嗰个股价升幅噶嘛。所以点解 Nvidia 或者好似 Meta

0: 其实呢个升幅呢是远远跑输比佢自己嘅盈利增长嘅，所以个估值方面嚟讲我係偏低咗。所以我仍然觉得虽然纳指暂时嘅话冇道指飘普咁能够创新高，但我认为呢纳指方面嚟讲嘅话个中线长线嘅增长前景呢仍然係会比道指同飘普呢稍微高少少嘅。
1: 我哋休息一阵。
2: 以持续不断的声音去推动身心健康，提升生活质素，开创清新更健康的生活空间。
3: 天文学家教你极端天气下如何自救，药学教授分析未来的药物发展，资深中医师同你调理身体，心灵导师教你怎样做到不会心随境转。
2: 逢星期六晚九点至十一点，刘远芬，健康地球人。
4: 晚上十点十九分，
5: 中银人寿目标三年网上储蓄保险计划，三年后期满获享保证回报，手机投保方便快捷，立即上网搜寻中银人寿目标三年，了解更多。计划由中银集团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承保，详情请参阅保单条款及产品小册子。
6: 长期痛症失眠影响生活，但束手无策，小病小痛唔理佢，有可能系慢性病嘅先兆。
7: 逢星期五中午十二点五十分，健康新力量环节会请嚟爱丽健医疗资深保健顾问 Sandy Lee 教你点样改善健康，让生活更美满。
8: 搵嚟搞穿，搵嚟五月同牙医同你讲护齿。
9: 大家好，我是吴宇彤牙医，牙齿变黄怎样整翻靓？比较少人用的方法就是做牙套牙贴，将一些类似假牙的嘢套上个牙齿的表面。最大的好处就是做出来的效果是很持久，但是牙齿的表面可能要磨损一下才可以黐到上去。
8: 想听多啲吴宇彤牙医同你讲护齿，留意逢星期二上昼十点四十八分搵嚟搞穿时段啦。
10: 我是執法人员，你要交保证金。电信网络方便我们沟通，但骗徒亦会透过它联络到你。当受到陌生来电或短信，记得保持警觉，不要随便披露个人资料和转账金钱。你可以选用电信商的来电过滤服务或市面上的来电过滤程式，以减少诈骗或滋扰电话。通信事务管理局提提你，电信骗案招数多，保持警觉最稳妥。
11: 道指纳指话你知，
12: 陈俊文、朱家明，
1: 十点二十分啊，翻翻嚟道指纳指话你知嘅时间。咁啊，美股咧仍然都系道指跌嘅，不过跌幅都唔算话太多，因为始终佢升咗一浸上嚟啊嘛，叫做54,288点，跌60点，跌幅0.11%。纳指反而真系有惊喜，我觉得26,491点啊，升128点，升幅0.49%。S&P 5007,740点，升16点，升幅0.21%。欧洲方面咧，就伦敦富时跌嘅。但系就唔算跌得多啊，10,878点，跌10点，跌幅0.1%。法兰克福 DAX 26,192点，升66点，升幅0.25%。巴黎 CAC 8,738点，升咗69点，升幅0.8%嘅。咁啊，嗱，我见到啦，美股咧都好多股份咧，一出业绩咧系有一啲大啲嘅波动性嘅。咁今日都有出现两只啊，或者甚至都唔知两只嘅。如果你计埋App Lovin 噶。
0: 哦，系好多好多，系啦，每个礼拜都讲紧几十只公司出业绩噶啦。
1: 最惨一样嘢就系佢哋一出咗业绩之后咧，那个有阵时个跌幅啊，或者个升幅，咁我哋梗系希望佢升幅啦，但系个跌幅都几紧要。
0: 系啊，咁譬如话系，不过而家咧，其实个跌幅咧都叫做收窄咗好多啦。Sandisk 而家跌5%，哇，跌咗69.31，咁即系以出业绩之后嚟讲，跌幅冇相关数字，其实都好湿碎啦，系咪？咁啊，寻日 AMD 同埋呢个 SpaceX 方面嚟讲，都接近10% 嘅緩濫噶嘛，咁跟住仲有即係你見到南韓股市方面嚟講嘅話咁差，南韓嘅兩隻股票嘅 GDR 同 ADR， 三星嘅 GDR 咧就跌咗4.4%，去到4,180元，跌咗188元，4.3%跌幅唔算好多啦。SK 可力士跌3.3%啫，跌咗4.94，喺南韓跌咗成10%啊嘛。
1: 南韩嘅 SK 海力士咧就跌10% 以上添，
0: 10.4% 啦，系咪跌到50,000 won都不足，系嘛？咁啊呢间公司嘅话，即系如果你嗱，当然啦，平均水平嚟讲，你如佢35,000、38,000 won。

0: 咗一个盈利啦，咁你话真系好乐观嘅，可能未来十二个月嘅话，佢有五十万 won 啦。如果当未来十二个月所谓动态 PE 五十万 won 嘅话，而家149万 won 咧，系三倍以下嘅 PE。咁啊，南韩方面都仍然都波动大噶啦，大家都明噶啦。咁但系上就美国方面嘅话，都仍然系起几多个维持秩序嘅情况。咁而家只系跌3.25%，跌幅算好细，146.12啦。跟住，所以而家见到其实咧，好多股份跌幅都唔大噶啦，甚至有好多股份咧系转跌为升，咁啊，譬如话系见到除咗 Nvidia 而家升幅收窄咗啦，剩翻0.7%升幅左右，220蚊嘅6.64，但系比较意外就系本来 AMD 咧今日仲要继续系连续下跌噶嘛，而家 AMD 反弹翻2.15%，升翻10.35咧，去翻492.4 ，Broadcom 亦都比较大动之下升翻接近2%，升8.19，去翻426.47
1: ，ARM 犀利啊，升7%啊，
0: 系啊，咁所以即系我觉得就算啦，仲有。Micron 本来是即系都有显著跌幅噶嘛，今日低位827蚊，而家902蚊，升咗1.07%，升9.56，而家升10蚊左右啦。喂，低位827蚊同而家904蚊嚟讲嘅话咧，来回相差77蚊，都已经相差紧讲紧8-9%。
1: 呢只好夸张，我啲波幅真
0: 系。系啊，你谂住喂 SanDisk 咁嘅业绩嘅话，你即系点样俾面？你都要跌翻一半或者三分一啦，系嘛？咁 SanDisk 跌翻5%唔多啦，你都跌翻一两只啦。佢唔系，佢仲要升。
1: 佢跌过，好后劲。
0: 当然啦，跌过啦，827蚊啊嘛，今日见初低low系咪？但系见初低low上翻嚟嘅话，而家升翻到904蚊，倒升。咁所以都比较即系犀利啊。咁跟住其他晶片股 ASML 咧，升幅扩大到3.1%啦，升咗51.61，去到1728蚊。跟住仲有呢个应用材料亦都系转跌为升，升翻0.3%。嗱，微软升1.9%啦，亚马逊升0.2%啦，苹果升到0.4%啦。不过 Tesla 仍然去微跌0.1%。咁另外我同阿嘉明都有嘅 Google 嘅话咧，今日就又转升为跌翻少少，咁跌幅都唔细，唔多嘅0.3%跌幅。咁啊，361.08跌咗1.36。咁 Mac 7里面嚟讲嘅话，仲有 Meta 咧，都仍然维持到0.3%升幅，590.43，最后尾个 Nvidia 咧个升幅再收窄到0.45%，220.02嘅。
1: Microsoft 就劲啦，出咗业绩之后见佢爬下，哇，就快500蚊添噶啦，依家497.0啦，今日见过498.几添啊。
0: 系啊，所以因此纳指方面嚟讲，我咧继续都系做好嘅，甚至就系话咧，本来即系之前你见到系期货系纳指跌，道指升嘅，而家相反就系纳指升，道指跌，都比较特殊啊。
1: 系啊，仲有一样嘢特殊嘅就系、是、Nvidia 就越升越少咯，唔系好肯升，即系见佢喺。即系我哋寻日都研究过啦，佢有一个横行嘅区域噶嘛，佢系突破咗噶，佢突破咗。不过好似突破咗之后个动力咧，即系唔算话太强啦。咁但系当然佢唔跌穿翻落去，或者叫即系跌穿翻落去都唔使太紧张啊。因为通常讲有后抽噶嘛，我都成日喺度讲技术分析嘅时候都同大家讲啊。咁啊，只要佢跌穿咗落去嘅时候，唔好太长时间，亦都幅度唔系好多咧，咁问题都唔大嘅吓。好，我哋休息一阵。

0: FM 102.4至106.3
1: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2: 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3: 晚上十点半，
4: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5: 袁翠友访华报道呢一节新闻。政务司司长陈国基表示，皇岗口岸重建项目即将完工，为了确保开通初期运作畅顺，特区政府已经成立跨部门工作小组，筹备一系列综合营运测试、公共交通路线试行和全方位应急演练和压力测试。他今日到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视察，实地了解联检大楼的通关走线和设施布局、旅检楼层的旅客通道同埋港方公共运输交汇处嘅接驳安排。陈国基话，工作小组将会借鉴启德体育园开幕前嘅经验，以分阶段推进、逐步加压、持续优化为主轴，进行大约20个类别、超过100个不同规模嘅演练同测试，循序渐进提升口岸负荷，并且喺每次测试之后即时跟进问题。公屋联会对香港首份五年规划提出建议，包括恢复公屋三年上楼目标、提高资助出售房屋比例至5:5，以及有序重推出售公屋计划。联会表示，未来公营房屋供应将会逐步增加，应该考虑进一步提高资助出售房屋的比例至5:5，给更多的市民能够购买可负担的单位，促进公屋的流转和再分配。联会又建议有序地重推出售公屋计划，将公屋单位转租为售，虽然会面对不少业权混乱挑战，但是可以丰富资助出售房屋阶梯，亦都可以舒缓房委会的财政压力。警方侦破一个高利贷集团突击搜查三个分别位于旺角火炭的营运中心以及集团成员的住所，拘捕25人。警方说，集团由黑社会操控，以持牌信贷公司作掩护，过去一年已经向超过2000人贷款，年贷款额超过2亿港元。有组织及三合会调查科调查发现，集团以免入息审查作招来，吸引市民进行借贷，并且在借贷过程中收取高昂的利息和手续费。当受害人未能够如期还款的时候，会以非法方式要求还款，包括刑事恐吓。被捕的20男5女，年龄介乎13至69岁，分别报称是商人、文员、装修工人和学生。各人的分工明细，例如有人专责填写贷款申请，有人专门扣起行

0: 行政费用等，企图利用成员间互不相关的营运架构，阻碍警方建构完整的证据链。警方联同海关在西贡海域侦破一宗走私案，警方同海关凌晨在西贡杂竹湾附近岸边发现两艘无亮起航行灯的快艇，有几个男人将货物从快艇搬到岸上的货车，随即采取行动，涉案的男子登上快艇逃走，两艘涉案的快艇最终逃离香港东面水域往内地方向逃去。行动中检获大约145万支怀疑私烟，估计总市值大约652万元，应课税值大约479万。位于西北太平洋的强台风白海豚预计听日会移入东海，逐渐靠近华东沿岸。中央气象台改发台风黄色预警，白海豚星期日至星期一可能会在上海至福建福清沿海登陆。中央气象台表示，白海豚正是受到副热带高压和多台风系统等叠加影响，登陆地点和登陆后的移动路径仍然存在不确定性。预计白海豚周末会为华东等地带来强风雨，黄淮等地亦都会出现暴雨。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已经对浙江和福建启动防汛防台风四级应急响应。南韩军方声称北韩向朝鲜半岛东部海域发射一支短程弹道导弹。南韩联合参谋本部说，军方已经加强监视和警戒，并且和美国和日本共享北韩弹道导弹的相关信息。青瓦台国家安保室就召开紧急会议，商讨应对措施，敦促北韩停止挑衅行为。今次是北韩时隔42日再次发射弹道导弹，亦都是今年以来的第十次。韩美两国今个月将会举行战区级月之自由护盾联合军演，分析认为北韩今次试射导弹是要向韩美表达抗议。这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的天气预测是大致天晴，明早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会再高两三度，部分地区极端酷热，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吹微风，明日稍后转吹和缓的偏西风。现时的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 75%， 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7: 酒精饮品的热量通常都很高，例如一罐330毫升的普通啤酒含有大概140千卡，即是大约7粒方糖的热量，而一般的红酒一杯175毫升就有大概160千卡，即是大约8粒方糖的热量，摄取多余热量会令体重增加。为了健康着想，饮酒之前真的要想清楚先。
8: 领航 AI Plus， 香港新动能，新城财经台主办香港 AI Plus 及创科大奖2026，恭贺中电金信技术香港有限公司荣获 AI Plus 企业应用大奖。
9: 非常荣幸获得 AI Plus 创科企业应用大奖，感谢新城财经台及专业评审的认可。中电金信 Gentech将继续深耕香港，以安全、可靠、可落地的 AI 技术赋能金融业，共建香港创科新未来。
10: 自己想当年洗头求其冲下就算，洗头啫，咁样用啲水湿咗就叫做完咗啦。觉得水系万能嘅，咁但系咧，偏偏嚟讲咧，头发喺个头皮上边嚟讲咧，就有几个可能都唔知嘅。
11: 我没有为你。
10: 第一个咧就啲尘啊污糟嘢啦，咁第二头皮咧就会分泌啲分泌物出嚟，咁啊牵住个油脂同埋角质层。咁如果系适当咁有头屑嘅话咧，呢个就正常嘅。咁如果你头皮油脂多嘅积聚，嗰个角质层系分裂得好快，就变咗有头皮屑啦。头皮屑嚟讲咧，呢样嘢咧就可能有菌啦。咁啊牙孢菌呢样嘢咧就变咗积聚咧就影响你头发。

0: 齊生長。
1: 男人怎可以任由淚水溫和，
2: 重新睇健康，星期日早上9:30，新城財經台，健髮會再生，
3: 头发嘅事就系发再生嘅事。
4: 以上环节由发再生带俾你。
5: 屋企有长者唔知点照顾，到自己老咗又惊照顾唔到自己。逢星期六上昼9:30，人生马拉松时段内，三代万年青环节，主持有我程海欣程主播，仲有 Evergreen 万年青三位创办人 Carrie、Louis 同 Jeff， 助你认识中老年人生活模式，上三代同堂可以好 easy。
6: 由古代商队到现代股市，
7: 每个钱币
6: 择地有声，
7: 讲钱讲故事，
8: 主持陈以缇，
6: 联同郑宏泰博士同善之问，
8: 声音导航带你穿越古今风云，
6: 细说泡沫同繁荣背后的兴衰跌宕，重温一个个金融传奇以及华资企业崛起故事，又会解读当代消费背后的符号同意义。
8: 逢星期六下午5:00，
7: 一起讲钱讲故事。
9: 介绍个活动俾大家，胡万清投资分享会暨实战午宴，9月12日星期六上午10:30至下午3:30，铜锣湾富豪香港酒店。清姐胡万清每朝早同大家做节目讲股，其实佢有好多投资智慧，节目时间有限讲唔晒，又有啲大气电波之中唔可以讲得咁白嘅投资密码，从来冇喺各大媒体曝光。今次活动大家有机会听到清姐首度披露节目以外嘅私人投资笔记，当日仲会有丰富午宴为大家提供交流机会，可以近距离同清姐围炉讲股，机会难得。依家报名可以享有早料优惠，想报名或者了解收费详情，即上新城网站或者 WhatsApp 查询9829-2344 9829-2344。
10: 道指纳指话你知，陈俊文、朱家明。
9: 10:40啊，咁啊翻翻嚟道指纳指话你知嘅时间，又睇一睇美股嘅情形啦。咁啊，咦，个市好似弱啲，道指咧就跌到132点，54216点，跌0.24%。纳指咧都收晒水啊，26406点，只系升得43点，升幅0.16%。S&P 5007722点，跌一点，跌幅0.01%。欧洲方面咧就都拉咗少少落嚟啦，但系又唔觉得话太差嘅，因为至少佢两边即系叫做德国同法国都升嘅，不过法国就真系明显升少咗好多啦。咁啊，伦敦富时10881点，跌7点，跌幅0.06%。法兰克福 DAX 26196点，升70点，升幅0.27%。巴黎 CAC 8738点，升69点，升幅0.8%嘅。咁啊，睇埋呢一个美元嗰个汇价啦。咁啊，美汇指数咧就99.84，咁啊升咗0.15%。咁啊，美元汇价啦。咁啊，欧罗咧就系1.1533，日元158.21，英镑1.3466，瑞士法郎0.8096，加元1.4017，澳元0.7039，新西兰元0.5879，人民币咧就系6.7491嘅。
11: 好似几靓，日元一跌咧，个bond yield就好似上升咁咯。
9: 日元都弱翻少少啦。
11: 系啊，日元跌咗少少咧，个bond yield升咗2点啦。咁啊，而家十年期国库债券孳息率4.641%。嗱，当然唔知系咪真系完全直接呢个关系啦。但表面正攻嚟讲，我就今日个 yen 稍微差啲，咁个bond yield咧又跌翻啲啦。个 yen 好翻啲嘅时候咧，寻日咧，我前嗰两日嚟讲嘅话咧，个 bond yield 跌翻啲，咁希望咧，如果系咁情况嚟讲，我希望继续联手，继续干预个 yen 啦，系咪？将个 yen 拱高少少，太多唔得噶，你好似2024年咁样，突然间升十个 yen 嘅话咧，个市场又会震荡嘅，可能升每日升每个礼拜升翻2-3个 yen 咁样，喂个 bond yield 咁样可能咁样掹翻落去4%以下就。完美了。
9: 哦，咁啊系，咁但系当然啦，都要配合埋其他嘅，因为你干预市场咧，始终都系即系叫做有啲人为性啦，同埋唔持久啦。喂，如果你话中东个战事好啲嘅，咁个邦要点都会落翻啲嘅。
11: 我觉得就你睇今日其实应该好咗噶，美以战争。
9: 哦，咁啊系，
11: 油价
9: 早两日都好咗噶啦，其实都。
11: 邦要今日就升翻少少嘅，咁我觉得就都系

0: 弱啲咯，但整体方面嚟讲嘅话咧，就我觉得个股市咧都开始就喂咁啊，今日都系喂升跌完单日转升，算好好噶啦，喺咁上下就。
1: 但系依家又开始麻麻地，因为嗱，即系我哋净系睇咩 seven 啦，你见到 Nvidia 喂咁，即系啱啱开始嘅时候，道指成分股里边升2%，佢排第一位噶。
0: 系啊，
1: 依家啱啱倒跌啦，不过依家又上翻少少，升0.2%
0: 差唔多持平啦。系咯，跌0.1%，升0.2%都差唔多持平嘅啫。
1: 即系明显又好似弱咗个市况。
0: 个市咧，我谂就系都系话，咦？咁星期五第一件事就听日出粮翻 payroll 啦，都算系比较大嘅数据啦，可能影响通胀数字啊，拉喐个 bond yield 啊。咁第二件事就系话，喂，咁你特朗普嗰度星期三四搞掂数，搞掂噶咁。美伊谈判嘅话，而家又即系讲到唔止系美国同伊朗啦，伊朗同呢个阿曼又好似倾掂点样劏开个福尔摩斯盒，一人收一半咁样情况啦。咁啊，似乎好多嘢就真系见到个伊朗嗰、那个，起码唔好话伊朗美伊战争会唔会继续袭击先啦。最低限度咧，就似乎嗰个福尔摩斯盒咧重开嘅可能性就可以大咗啲。咁啊，亦都等啦。但问题上就系大家真系失望咗太多次啦，大佬俾佢呃咗好多次啦。
1: 系啊，
0: 咁所以就我都观察下先。嗱，又到周末咯，周末你又会唔会嚟袭击噶？系咪？或者你开放咗，跟住嗰边就封红海咁样，会唔会情况啊？
1: 系啊，唔系红海嗰边其实都有啲麻烦噶，系。
0: 系啊，咁所以就我觉得市场升上嚟之后嚟讲嘅话，喂，升咁上嚟呢度，喂，等等先咯。今日其实啲业绩唔系太过理想噶。咁虽然你见到就系话都已经好好噶啦，好多科技股都升翻上嚟啦。Nvidia 升幅收窄咗嘅。Google 都有轻微的跌幅，但 Meta 仲是有轻微的升幅，跟住咧微软咧仍然都唔错，升2%。而家微软应该道指里面升幅最大噶啦，系嘛？跟住仲有亚马逊亦都维持咗0.1%升幅，苹果亦都升咗0.5%，Tesla 就跌0.3%嘅。Tesla 就不嬲比较弱少少啦，近嚟讲嘅话，咁啊，仲有就系话，譬如话好似近期比较弱啲嘅 AMD 咧，而家仲维持咗1%升幅 ，Broadcom 亦都升到1.4%，咁算做系唔错噶啦。咁但系问题上就去到礼拜五周末之前啦，今日星期四。听日出浪翻 payroll， 观望下先啦，等等先啦，系咪？咁所以因此嘅话咧，我觉得喺呢个位置，可能今日都系会即系咁上下位置，未必有太大嘅升幅噶啦。
1: Microsoft 系道指成分股之中最大升幅咯，2.12%。咁啊，苹果排第五啦，0.45%。咁啊，再数落去嘅都要差唔多第十位咁滞噶啦。就係、是、亞馬遜咯，升0.1%
0: 度。嗱，板塊嚟講嘅話咧，而家十一大板塊咧，五個板塊上升嘅。咁但問題上咧，能源咧已經爬咗頭啦，升幅第一位，升0.8%。咁油價升翻啲咧，能源股做得好啲咯。科技股啊失望少少啦，本來之前嚟講科技股啊排第一位嘅，升幅超過1%嘅。而家十一大板塊裏面咧，科技股咧只係排第二位，升幅0.3%，0.3% 啦。跟住就到呢個內用品啦，同埋呢個材料啦、原材料啦，同埋呢個。公用股咧都系微升0.2%，呢三个所谓升幅嘅板块嚟讲都升好少嘅。反为跌幅方面嚟讲嘅话 ，real estate 咧地产方面又跌咗0.6%。呢个 communication services 即系主要都系 Google、Microsoft、Amazon 嗰个 sector 啦，又跌咗0.6%。healthcare 亦都未跌咗0.4%，金融亦都未跌咗0.3%。所以暂时嚟讲嘅话咧，个大市咧除咗话真系 energy 做得好啲之外，科技股嘅升幅之外嚟讲嘅话咧，其他嘅九大板块咧都系好轻微嘅升幅，甚至有。六个板块嚟讲系下跌嘅，
1: 系啊，仲有咧就系啲软件类都系差噶。嗱，虽然我哋见到啦，出咗两间软件公司嘅业绩系非常之唔错，第一间就系 Microsoft 啦，咁啊，仲有嘅就系 Palantir 啊。喂，其实呢两间我哋都唔可以叫佢纯软件嘅，真系。
0: 系啊 ，Microsoft 而家变咗好似 AI 云端咁样啊嘛，跟住 Palantir 就 AI 软件。咁我成日都讲噶啦 ，Palantir 跌幅就系因为佢个估值高啫，佢就唔系传统企业软件股份啊嘛，唔系 SaaS 啊嘛，系咪？佢冇理由被 AI 取代噶嘛，佢系 AI 软件股嚟噶。
1: 系啊，所以就话咯，如果你真系觉得嗰两间好咧，你都要。仲要拆开去睇下，究竟啲软件即系软件企业都出业绩噶，但系系咪真系咁差或者咁好咧？就要逐间去称咯。但系你见到今日咧，就明显真系差晒啲软件股。
0: App Loving 点19%，跌得多点15%啊。嗱，而家 Western Digital 咧跌幅都系第四名啫。App Loving 跌得多，同埋 Honeywell、Aerospace 嘅话跌幅都超过佢噶啦。咁啊，所以你软件股份方面嚟讲嘅话，都仍然系比较弱啲嘅。始终你见到一出业绩嘅话，就真系见到个业绩系比较即系强差人意啲咯。咁所以因此嘅跌幅系颇大嘅。咁喺咁情况之下嚟讲 ，Sales。科喺道指里面都差啦，
1: 3.86% 啊，跌幅最大嘅成分股嚟噶。
0: 系啊，所以软件股份嘅话咧，依然都仲系，我觉得都仲系避之则吉咯。
1: 系啊，反而咧唔好纯软件嗰啲， 你 Microsoft 嗰啲唔係純軟件。

0: 咩噶嘛佢？
1: 系啊，嗰啲之前俾软件拖低咗嘅，其实都唔系纯粹靠软件嘅，就可能好啲咯。
0: 系啦，咁你即系我哋寻日都分析过嗰间Palantir 都系啦，佢根本都唔系 SaaS 嗰类啦，佢
1: 系啊，佢最惨嗰啲就系你唔系 non AI 嘅嗰啲 SAP、Oracle 或者系Salesforce。
0: 不过 Oracle 都转型啦，依家
1: 系 Oracle 变咗 AI 云端服务公司啦 ，Hyperscaler 啦，咁但系即系你嗰啲传统嘅 SaaS 嚟讲嘅话，就影响大啲啦，因为佢可能用 AI 取替你啊嘛，但 Palantir 本身系个 AI 软件嚟嘅，佢系用 AI 嘅方法咧嚟到去提升嗰啲客户嘅软件嗰方面嘅能力，咁所以因此佢就唔会出现一个被 AI 取替嘅一个情况嘅。
0: 不过佢估值就真系偏高少少啦，就你自己谂下究竟佢嗰个前景啊，会唔会追得到咯？即系个盈利会唔会大幅上升啊？嗰样嘢咯。
1: 冇错。
0: 好，我哋休息一阵。Music on board。现年30岁，嚟自南韩嘅创作女歌手、rapper、演员兼女团成员，最新作品随亲自参与创作，亦担任 music video 嘅导演及旁白。歌曲描述有大以上恋人未满嘅感觉，诚意推荐 Jenny Less Than a Lover。

0: Music on board。
1: 新装修集团推歌话你知，时间系
2: 晚上10:51。
1: 300多尺间3间房，绝对有可能。我哋嘅设计师按你家庭需要精密规划，将细空间变大作为。WhatsApp 6149-1113 6149-1113预约啦。
3: 曾经以为爱系冇底线嘅退让，后来自知爱唔应。

0: 道子纳子话你知，陈俊文、朱家明。
1: 10:53啊，翻翻嚟道子纳子话你知嘅时间，好睇一睇美国股市啦。咁啊，依家净系得道子，唔系净得纳子升咋。咁啊 ，S&P 咧就升与跌之间，咁啊道指咧就越踩越深，
2: 浮浮沉沉啊，
1: 系啦。咁啊，道指54,188点，跌160点，跌幅0.3%。纳指26,405点，只系升42点啫，升幅0.16%。S&P 500,7,724点，升一点都唔够啊，升0.01%嘅。咁啊，欧洲方面咧就伦敦富时10,880点，跌8点，跌幅0.07%。法兰克福 DAX 26,214点，升88点，升幅0.34%。巴黎 CAC 8,739点，升70点，升幅0.81%。咁啊，羅文啊，有陣時我哋見到咧啲股份咧一出業績咧，可以升得好好啦，亦都可以跌得好多嘅。咁今日咧就西部數據明顯係差過咧就 Sandisk 嘅。
2: 嗯，係啊，跌幅比較大啊。
1: 係咯，點解咧？
2: 其實個業績方面嚟講，睇下面數咧就唔係話真係好差嘅，實際上咧就高市場預期嘅。首先每股盈利方面嚟講，3.29咧已經比市場預期3.56嘅每股盈利咧，比市場預期3.29咧高出咗2.7%嘅。咁而個營收方面嚟講，亦都去到375,000万，亦都高於36.9亿嘅市場預期。咁但係內跟住仲有就係其實第一季指引方面嚟講，因為佢已經完咗2026年嗰個財年噶啦，2027年財年第一季咧個指引方面咧每股盈利4蚊中位數嘅。咁而嗰、那個营收方面嚟讲，亦都去到41亿美金。其实实际上呢个数字嚟讲嘅话，都已经比市场预期高噶啦。不过我觉得咧，即系就未能够话真系可以令市场收货。最主要市场咧，可能有个更加高嘅预期。点解呢？因为个股价升咗好多咯。始终你到而家嚟讲嘅话，呢间公司个呢条 day 咧，仍然第一件事系升咗100几%啦。年初至今2026年，咁一年嘅升幅嚟讲，亦都有超过500%啦。
1: 系好犀利啊！
2: 最大问题上就系呢间公司其实嚟嚟去去咧，睇佢嘅款咧，都系可能系每股全年盈利咧18蚊到顶晒榜19-20蚊啦，好顶榜噶啦。咁你而家讲紧400几蚊股价嚟讲嘅话咧，系20几倍 P/E， 23至25倍 P/E。嗱，以记忆体晶片嚟讲嘅话咧，呢个数字系高嘅。你谂下同行嚟讲嘅话，虽然有少少唔同啦，你做 DRAM 啊咁样，不嬲低 P/E 啲嘅，但你 Micron 就讲紧5倍 P/E，
1: 系啊，5-6倍咯。SK 海力士仲平。
2: 3倍、4倍
1: 啦，俾你
2: 系啊。咁如果你20几倍 P/E 嚟讲嘅话，就可能比较高啲。我觉得挨估咧就系话佢业绩虽然系高于市场预期，但系未足够咧可以支持一个稍微比较偏高少少 P/E 咯。25倍 P/E 仲贵 Nvidia。
1: 系啊，好咁啊，今日时间差唔多啦，咁啊，听日同样时间再见，拜拜。
3: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0: 城财经台，
1: 晚上十一点，
2: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3: 而家由余北平报道新闻。西班牙北非属地休达上星期有几万名非法移民经摩洛哥涌入，引发边境危机，累计死亡人数增至至少100人。休达自治市市长维瓦斯话，目前仍然有3000至5000名非法入境者滞留当地。欧洲议会星期四就今次事件召开视像会议，有份与会的维瓦斯直言，西班牙政府部署在休达的安全部队和移民部门人员不足以应对目前的局势。他又形容摩洛哥不是一个可靠的国家，认为欧洲和非洲唯一的陆地边界需要由欧洲而不是由摩洛哥来监督负责。欧盟移民事务专员布努纳就说，欧盟应该利用一切可用手段，包括签证政策和贸易，确保摩洛哥在非法移民问题上合作。位于西北太平洋的强台风白海豚预计听日会移入东海，逐渐靠近华东沿海。中央气象台改发台风黄色预警，白海豚星期日至星期一可能会在上海至福建福清沿海登陆。中央气象台说，白海豚正受到副热带高压和多台风系统等叠加影响，登陆地点和登陆后的移动路径仍然存在不确定性。预计白海豚周末会为华东等地带来强风雨，黄淮等地亦会出现暴雨。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已经对浙江和福建启动防汛防台风四级应急响应。食环署发现跑马地云地利道一至五号一个私人屋苑的持牌泳池，怀疑有救生员使用虚假救生员证件。考虑到泳池的当值救生员资格存疑，怀疑未按法例提供足够合资格救生员，食环署已经指示泳池立即关闭，并考虑向持牌人提出检控。食环署昨日向中国香港拯溺总会核实一批救生员资料，今日收到结果，发现一名救生员的证件资料同总会的记录不符，食环署已经就事件报警，并已通报物业管理业监管局同步跟进。食环署发言人说，会

0: 持续执行各项规管措施，包括加强突击巡查，并在泳季高峰期增加抽查次数。东涌东交汇处傍晚发生交通意外，一架机场巴士撞到一架电单车，电单车司机昏迷送院，巴士司机被捕。事发在傍晚六点几，在东涌东交汇处往九龙方向，一名58岁男子驾驶电单车前往机场期间，被一架开往沙田博康的 E42 机场巴士撞到，卷入车底重伤昏迷，送往北大屿山医院抢救。60岁巴士司机涉嫌危险驾驶引致他人身体受严重伤害被捕。龙运巴士话已经暂停涉事车长驾驶职务，并派员到医院慰问伤者，会配合警方调查事故原因。警方联同海关在西贡海域侦破一宗走私案件。警方和海关今日凌晨在西贡斩竹湾附近岸边发现两艘无亮起航行灯的快艇，有几名男子将货物从快艇搬到岸上的货车，随即采取行动，涉案男子登上快艇逃走，两艘涉案快艇最终逃离香港东面水域往内地方向逃去。行动中检获大约145万支怀疑私烟，估计总市值大约652万，应货税值大约479万。警方扣查一架怀疑涉案货车，案件正由相关部门继续跟进。政务司司长陈国基话，皇岗口岸重建项目即将竣工，为确保开通初期运作畅顺，特区政府已经成立跨部门工作小组，筹备一系列综合营运测试、公共交通路线试行以及全方位应急演练及压力测试。他今日到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视察，实地了解联检大楼的通关走线同设施布局、旅检楼层的旅客通道，以及港方公共运输交汇处的接驳安排。呢次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明早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2-3度，部分地区极端酷热，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及狂风雷暴，吹微风，明日稍后转吹和缓偏西风。展望随后几日高温天气持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周末期间日间极端酷热，新界部分地区气温达36度或以上。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6%，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7: 建设更美好的社区，有赖大家出一分力。你的干劲可以化解不便，你的援手可以减轻重担，你的关怀可以慰藉心灵。关爱队汇聚不同背景和年龄的义工，联系社区有需要的人士，大家有需要可以找关爱队帮手，亦可以加入关爱队义工行列，一起拼出更好的社区。
8: 失眠、慢性病、长期痛症，永别啦！现在开始，我要过新生活。新城财经台逢星期日早上9:18，重新睇健康内的迈向健康新世代。主持程海欣，请嚟拥有30年经验的爱丽健医疗资深保健顾问 Sandy Lee， 探讨各种痛症，改善健康。
9: 世界上有乜嘢投资系包赚嘅呢？就是投资自己的健康。我程海欣请嚟世界自愈力及念力研究院院长彭兆奕森，讲解人类与生俱来的自愈力、再生力，仲有免疫力。太极五行功又点样令人生有无限可能？新城财经台逢星期六下午1点，自愈人生。

0: 盛宴，
1: 欢迎光临精神食粮补给站。大家好，大家好，欢迎收听我哋嘅节目，我哋精神食粮补给站啊 ，Esther 陈以缇，
2: 大家好，我系陈美图。
1: 咁啊，受到呢个疾病困扰多时的我啊，今个礼拜嚟到一个新嘅状态，就系咧，我系一个有选择嘅人嚟啊，
2: 有选择唔病咁样。
1: 唔系，我唔系有得选择唔病，我系有得选择两种情况。第一种情况咧，就系、是我精神状态好好，即系我而家变得好精神啦。我的脑子非常清醒，因为我上个礼拜是很累的。那我今个礼拜是可以选择一个脑子很清醒的状态，但是我狂咳不止。即是我虽清醒，但是只要我一说话我就暴咳了。那一系就看一转医生，那他给了一种令到我的气管是可以没那么敏感的药我吃。因为我现在的情况是我甲流之后我的气管变得很敏感。这个是一个很长远的问题的。
2: 是
1: 的，
2: 我也有气管敏感。
1: 是不是，就是它长期就会很容易咳，那不是那么容易断尾的。那如果我呢 keep 住这样呢，我就即是狂咳不止啦，真的。我只要讲的我就会疯狂咳啦。那但是呢，我看医生之后呢，他就给了一款药我是可以有效地压制这个状况的。但是我就会很眼瞓。因为佢个问题就系佢会令到你有嗰个 dizziness， 同埋佢会令到你好 weak， 咁你就会好想瞓觉。呢个因为佢个药上嗰个有写。
2: 咁咪日头就拣呢、这个个脑好清醒但系咳，跟夜晚瞓觉就拣食嗰只 dizziness 嗰。
1: 但系我最需要唔咳嘅时候，其实系我日头做嘢嘅时候，因为我录音嘅时候唔应该狂咳，所以我而家嘅状况系咩咧？我就系食咗药噶。咁我头先
2: 有食药嘅小朋友，
1: 我头先就食咗药啦。然后我谂有两个钟头嘅时间咧，我系做到零样嘢嘅，因为我真系好眼瞓啦，好攰啦，唔清醒。
2: 两个钟头做嘅第一样嘢咯。
1: 你可以咁讲。咁我啱啱咧，好似 feel 到个药效咧，开始过咗少少，所以咧我清醒翻啲。但我唔知等阵我会唔会开始狂咳。你听到我而家暂时嗰咳咧都系受到控制，就系因为我头先系食咗药嘅。咁希望等阵会好啲啊！我哋今日嘅主题咧系讲一啲短暂嘅精神食粮。咁点解我会有呢个嘅题目咧？系因为我觉得咧，人喺每一个时期咧，你需要嘅嘢可能唔一样，感兴趣嘅都唔一样嘅。咁我哋嘅兴趣啦，或者我哋做紧嘅事啦，可能系我哋精神嘅食粮嚟噶嘛。咁但系可能佢就系存活喺嗰段时间嘅啫。我中学嘅时期有一啲中学嘅时期独有嘅精神食粮，大学有一啲，可能啱出社会嘅时候有一啲。但系呢啲嘅精神食粮咧，服务咗嗰段期间咧，就冇延续到而家嘅。而家我已经唔做噶啦。但佢确确切切系嗰段时间我嘅精神嘅依靠嚟嘅，有冇啲咁样嘅令到你一下福至心灵嘅答案咧？
2: 好多啊，因为好多系一个对精神食粮系一个好花心嘅人，咁所以咧
1: 系咁咩？你唔系行嗰啲简朴生活主义？
2: 我简朴生活得嚟都有好多好 detail 嘅嘢，系可能玩一轮咧就放弃咗噶啦。
1: OK， 咁你会形容自己一个三分钟热度嘅人吗？定系都唔算？
2: 因为我每次放弃咧，都系我当我觉得
1: 好多分钟噶啦，已经
2: 好多分钟啦。但系我觉得嗰件事系我好难去深入去发展呢件事啊。
1: OK， 咁好啦，我哋讲下你嗰啲短暂嘅精神食粮咧，系包括啲咩先？
2: 比如咧就系捉象棋。
1: 佢点解系短暂啊？你而家唔捉啊？
2: 我而家唔捉啦。
1: 唔捉嘅原因系冇人同你捉，定系你已经对呢件事嘅兴趣冇咁浓
2: 啊？话说咧，我细个嘅时候咧就系我公公教我捉象棋嘅。
1: 嗯，
2: 咁我公公咧捉象棋咧就非常之叻我好多啦。
1: OK，
2: 咁啊叻到个地步系咧、这个差异系大到咧，我唔知点发生噶，就系佢同我捉象棋，佢让我一边嘅车马炮，
1: 即系佢冇带任何车马炮上阵，
2: 净系得一边。
1: OK，
2: 我一边嘅车马炮，
1: 即系佢一 by default 开场嘅时候，佢就少咗
2: 系啊
1: 一只车一只马一只炮啦，
2: 冇错。
1: OK，
2: 而最后捉出嚟嘅结果都系我嗰啲叫咩，所即系佢赢晒我，我最后一只棋都冇剩。
1: 咁你觉得系因为经验嘅差异嘛？你嗰时小朋友嚟噶嘛？你话咁佢可能佢嘅棋龄系几廿年咁啊？
2: 系咁又有关系，咁所以咧我就好中意捉象棋，咁我就同我妈妈又捉啦，同我表弟又捉啦。
1: 人人都会愿意捉象棋嘅咩？
2: 咁因为呢件事我公公教啊，好明显佢就唔止教我一个啦，
1: 我即系全家都
2: 会
1: 被教导咁样。
2: 啊、
1: o、okay、
2: K， 咁啊，所以咁当然。大家其他人同我差距又冇咁远啦，咁啊，我妈妈就叻我少少啦，咁啊，我表弟同我差唔多啦，有来有往咁样嘅。咁嗰阵咧系因为咧捉象棋系即系嗰阵又细嗰啲啦，冇乜其他游戏玩啦，咁而捉象棋又系一个交流嘅活动嚟噶嘛，其实你可以同其他人，
1: 同埋佢都算游戏。

0: 的真心。
1: 对，同埋佢都算游戏嘛。OK， 咁捉得好开心。咁我嗰阵呢我其实都好期待捉象棋嘅过程。你要个屋企人有一段时间得闲你才可以同佢继续呢个活动㗎嘛。
0: 係即係你唔係永远都会有一个对手喺度等你。
1: 係啦。咁
0: 你要预嘅。
1: 呢个精神食粮系点样冇咗嘅呢
0: 就係、是、预唔到。
1: 唔係係预得太多啦。就係、
0: 是、唔可贵啦。
1: 自从有一日我发现咗我喺网上可以同人捉象棋之后。
0: 係。咁样唔可贵系咪
1: 跟住呢我就发现呢一来就係个对手但随时都有对手啦。
0: 你嘅意思
1: 係
0: 觉得本身你等嘅嗰一段时间嗰个憧憬同期待感系令你鍾意呢个活动嘅其中一个原因。
1: 有嘅同埋而你要等嘅过程亦都令你冇办法一日内捉好多盘象棋。
0: 我冇咁容易厌。
1: 係啦。咁但係喺网上之后你就算凌晨三点你都会搵到对手㗎嘛。
0: 我明白啦呢啲系咪就系嗰种所谓嘅捉到呕即系咁嘅。有时呢有啲嘢食呢你当啦下父母唔想你食。咁啲人就话父母可以有两种解决嘅方法嘅。一种呢就系严格禁止啦。第二种呢就系猛咁整。即系例如嗰个細路呢话呢我就系鍾意食炸鸡髀咁样。然后就餐餐都系炸鸡髀食到佢唔想食食到呕为止。鍾意嘅嘢如果佢系频繁地出现得太多呢可能都会最后 end up 冇咁有感。
1: 嗱呢、這个都只系中等嘅啫。我知因为你就算喺网上配对搵人捉象棋呢你都需要一段时间你要有啲配对嘅时间嘅。咁而我真正放弃嘅系咩时候呢就系、是、网上配对你都可以同对方倾偈嘅话你系有交流仲有少少交流嘅。现实中当然最多交流呢网上都有少少交流。
0: 你唔系想讲最后变咗人机
1: 嘅。冇错啦就是、最后就我发现仲有可以人机嘅时候呢件事就彻底。我仲要人机嘅时候呢佢有得揀咩难度系初中高嘅嘛。我就发现哇。
0: 你打地獄級你是打唔过嘅。
1: 系啦我真系打唔过嘅、嗯。而我唯一一次打赢地獄級系咩即系我好想打赢个地獄級。咁系有咩办法呢
0: 有咩办法你断咗佢电。
1: 唔系你断咗电就冇玩啦。就系、是、我要用两部机两部都开地獄級然之后。
0: 哦你左右互搏。
1: 系啊。
0: 咁搞笑。
1: 左右互搏系有机会赢嘅。但我左右互搏咗一次之后我就觉得唔系好对路。点解我要做两部电脑嘅。中间嘅沟通渠道。
0: 你系佢哋中间嘅嗰个棋盘咋。
1: 系啊。点解我要咁做呢真系左边。
0: 你 provide 个平台俾两部电脑打交。
1: 我边上马咁。
0: 有少少好笑的呢件事是。咁所以你就最后丧失了呢个乐趣。但是咁呢其实你都有得揀㗎嘛。即好似我呢个节目嘅初头咁啦。有好多时候啲状况系你有得揀嘅。咁好似你咁样你发现人机冇咁有乐趣啦。又或者你发现同网上对战嗰乐趣系少过同你身边嘅亲人嘅话。咁你咪唔理嗰啲人机嘅选择唔理上网配对嘅选择咪返返去最原始等你嘅亲人得闲嚟同你玩
1: 囉。呢个理论上啱嘅但係自从我经历过人机之后呢我就发现呢机器嘅水平呢
0: 好高。
1: 超越咗我或者我身边嘅屋企人㗎嘛。
0: 係啊正常啊。
1: 係啊。咁呢当我自己捉唔赢嘅时候呢我就会好唉点解我唔攞部机出嚟。
0: 想追求人机嘅帮忙。
1: 係啊想追求人机嘅帮忙就好难压抑住呢个冲动。
2: 精神食粮补给站。
3: 晚上11:16，
4: 中银人寿香港网上人寿保险销量连续6年市场第一，目标3年网上储蓄保险计划，手机投保3年期满，锁定保证回报，未来此刻可控。计划由中银集团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承保，详情请参阅保单条款及产品小册子。有关上述市场第一之数据，详情请参阅中银人寿网站网上投保之页面。
5: 细细个长辈就教我哋，做人腰板要挺直，唔可以冇腰骨。人大咗先发现系真噶。如果坐同企姿势唔好，随时出现脊椎问题，例如寒背、驼背、脊柱侧弯等各类痛症，手尾可以好长。逢星期日上昼10:30，我主持程海欣同自然医学博士 Dr. Yan 为你讲解脊骨健康 ，backup 你健康，由国际脊柱侧弯联盟喺背后默默支持。
6: 要令一个品牌大受欢迎要花几多心血逢星期日下午3:30-4:00新城财经台品牌成功路
7: 有主持 Alfred Mac 同埋小豆汇集请嚟市场学嘅专家以及各大品牌嘅话事人传授市场策略探讨品牌成功之道
8: 清姐胡孟清首度披露节目以外嘅清姐先人投资笔记新城广播35周年隆重呈现 胡孟清投

0: 全席，
1: 感悟盛宴，
2: 欢迎光临精神食粮补给站。
3: 我哋精神食粮补给站啊 ，Esther 陈怡缇，
4: 大家好啊，陈。
3: 我觉得其实我系非常之能够理解头先嗰节美图讲佢喺捉象棋呢件事上嘅成个心路历程嘅，因为我喺捉五子棋度几乎有一个翻版嘅 version。
4: 五子棋又有咁多花款？
3: 有一个翻版嘅 version， 点解咧？我咧系中学咧中间有一段时间咧少少沉迷玩五子棋，点解咧？因为咧我咧就会睇日本嘅综艺嘅，咁日本咧有一批咧好聪明嘅大学生，佢哋系会玩猜谜嘅游戏嘅，佢哋有专登俾猜谜嘅 game， 系嗰啲特别博学多才嘅人会走去玩嘅一个比赛咁啦。咁嗰班咧玩猜谜嘅学生咧，大学生咧，佢哋全部人都好中意玩五子棋啦。所以佢哋咧喺佢哋真正嘅比赛之余休息嘅时间就喺度比赛五子棋。
4: 嗯、
3: 即系明明你系应该休息嘅，但系佢哋班人要继续比赛，但系嗰个内容就变成咗捉五子棋。咁我就见佢哋咁样捉五子棋咧，搞到我自己都想研究一下五子棋啦。咁然后咧咁啱得咁巧咧，因为我睇佢哋捉悟出咗一啲心得，即系唔系由我自己捉而得嚟嘅，系我见到佢哋咁捉咧，我就发现咗一啲嘅规律会容易啲赢咁啦。跟住嗰阵时咧，我哋学校中学咧忽然间有个棋艺会，即系你咪知有好多嗰啲 club 啊，有好多嗰啲 society 嘅。突然间有个 chess club 啦，就搞咗一个比赛，就系、是、校内嘅呢一个五子棋嘅比赛。咁咧，佢除咗搞咗五子棋嘅比赛之外咧，佢仲搞咗黑白棋嘅比赛啦，同埋佢仲搞咗我唔记得系咪斗兽棋比赛，即系佢同时拣咗三款棋嘅比赛。咁我咧就参加晒三个，然后其中有两个就是、黑白棋同五子棋，我都攞咗亚军、哦。咁我系意料之外，因为其实我冇 train 噶。咁但系咧，我攞咗呢个亚军之后咧，我就有少少觉得我自己系咪天赋异品咧？
4: 可能下一个麒麟王就诞生
3: 了。系咪咁样样咧？虽然麒麟王应该要玩围棋啊，
4: 系啊，
3: 但我就心谂，咦，我系咪特别适合呢啲黑色白色嘅棋？我系咪其实有几分天赋在咧？咁然后咧，我就开始咧，成日都要追住我啲 friend 玩黑白棋咯，或者五子棋咯，就好似你头先讲咁，想你身边嘅人同你玩啦。咁然后我班 friend 咧，一开始嘅时候咧，都非常之有兴致咁样同我玩噶。咁于是咧，我翻屋企研究呢啲棋嘅兴致又更高咯，因为我翻到学校嘅话，有人同我玩啊嘛。于是咧，我就日日咧就喺度咧睇嗰啲网上教程咧，就话即系例如你霸占啲咩位，下一步应该点做，你俾人逼到去咩位，你就应该点做。我睇咗劲多呢啲啦，渐渐地咧，我喺我个班咧冇敌手啊，
4: 打遍天下，唔系打遍全班无敌手。
3: 系啦，我就觉得我而家呢个 level 究竟系一个咩 level 咧？我而家系咪劲咗好多咧？然后有一日，就是一个网络的游戏的平台那里都出了这个网络游戏平台版本的五子棋、哦。其实就是 Neopets。Neopets 出了五子棋的，即是它的名字不是叫五子棋，但它实质上是五子棋的玩法的。那我就忽然间玩个游戏之后，我就心想为什么我在这个网上面玩觉得跟我的同学玩的 feel 咁不一样的，为什么那么困难的，这样。开始棋逢敌手了，又即是在这个 Neopets 里呢有些呢暗暗地好强嘅高手潜伏咗喺度，咁我就开始觉得又好有挑战性咯。咁于是我就喺呢个 Neopets 嗰度玩五子棋啦，不停玩不停玩啦，咁啊觉得好开心啦。咁然后咧，我又开始咧渐渐地咧又摸到一套套路啦。咁我又觉得，咦唔系，我真系有天赋，我骨骼精奇，我而家喺呢个网上世界咧都打赢好多人啦，我真系好劲啦咁。后来我就有一次去旅行咧，咁我就坐飞机。飞机是有得对战的，五子棋对战。那我原先就跟我妈咪呢玩五子棋和玩黑白棋，即是一局黑白棋一局这个五子棋这样玩。那都叫做有，即是好像你刚才所讲，有点你来我往的感觉，玩得挺开心。但忽然之间呢，中间呢我不知道他们的 system 出了什么问题，我就没得跟现场的即是一起坐的乘客对战，我就只可以跟电脑打了、
4: uh-huh.
3: 兵败如山倒。
4: 人是打不过机器的，
3: 打不过机器，我心里没理由的。我开始玩到有点懵啊，因为我能够接受输的，但我不能够接受玩十铺十铺都输，好懵啊。于是后来呢去到半路中途呢，其实因为我又不是小白，去到某些形势我就知道这一铺也是输硬的，那我就不会等到他那个时候了，我就选 restart 重新来过，结果就不停 restart。

0: 都冇赢过，
1: 冇赢过。跟住咧，我后来咧就几经辛苦咧，我谂可能真系玩咗十几廿铺，已经去到好猛嘅状态。其实你猛系唔啱捉棋嘅，但你已经去到好猛嘅状态咧，终于俾我赢翻一铺啊！然后我就唔玩啦。
0: 哦 ，O K， 胜利永远稳固。
1: 系啦，我停喺我赢就得噶啦，因为我唔知道我下铺再玩会唔会有输过人，我又唔甘心。
0: 我嗰个方法咪得咯，你开多一部机，然之后
1: 点样用埋我妈咪嘅嗰部机
0: 系啦，然之后再同机器打，咁你咪可以等佢哋自己同自己打，你咪知点赢咯。
1: 咁我都唔想做平台，我都唔想做棋盘，所以我其实 kind of 明你成个捉棋嘅呢个心路历程，我都觉得捉棋系好好玩嘅，同埋佢确实喺某一啲嘅情况之下系一种精神食粮嚟，有啲咧精通棋道嘅人啦，即系唔系讲紧我哋呢啲业余性质，即系有啲人佢咪系真系修棋道，佢哋会去考段位，跟住会有嗰啲国际嘅比赛嘅。我觉得佢哋嗰啲大师咧捉棋咧，佢哋真系好似系一种修心养性嘅过程嚟嘅，即系佢哋唔系真系净系捉紧技巧，佢哋仲有咩心态啊？好多道行喺度钻研。
0: 我觉得要钻研嘅心态就系唔好俾机器打输咗就心灰意冷咯，
1: 唔好猛系咪？好似我哋咁样。一同机械对战，咩丑恶嘅嘴脸都出晒嚟，我哋。
0: 唔系，我觉得机器可以咁容易赢我哋，其中一个原因就系佢唔会猛啊。
1: 咁嘅，我觉得机器之所以咁容易赢我哋，我哋应该谂呢个都系人类嘅功劳，因为系人类 design 呢啲机器出嚟赢翻我哋人类。其实都系我哋人类好劲。
0: 哦，但唔系我呢个人类
1: 好劲，系唔系我哋呢个人类系啊，咁所以其实我觉得捉棋好玩，除咗象棋啦、黑白棋同五子棋啦，除咗呢啲棋之外，仲有冇某啲嘅棋类系你都觉得系一时嘅精神食粮？
0: 哦，好多棋都捉过嘅，但系象棋就比较深刻一啲啦。仲有一个都比较偏门嘅，就系捉军棋啊。
1: 系咪好似一块牌仔嗰种啊？
0: 佢又每个棋细细粒，然之后上面就写住军长啊、师长啊，即系系军中嘅。军队中的
1: 职衔，
0: 职衔
1: 军阶嗰啲名，
0: 就是其实你可以当是斗兽棋咁啦，都是话高级可以食低级嘅，咁但系最低级嗰只又可以去打赢住高级嘅、
1: 即系鼠可以食翻象嗰啲
0: 系啊系啊，类似啦，咁但系佢系士兵版啦。
1: 我想知士兵点样可以食翻最高阶？喺逻辑上，
0: 佢逻辑系咁嘅，就系讲咧，任何棋撞埋啲地雷度咧，司令去撞到地雷都要同归于尽啦。咁、但系咧，士兵咧就可以毫无损失咁掘地雷。即掘走啲地雷佢。
1: 点解嘅？士兵系金刚之躯。
0: 咁点解老鼠可以食大象只噶？差唔多嘅道理。
1: 我以前听嗰件事系话老鼠可以爬入大象嘅耳嗰度咬佢个脑。
0: 唔系爬个鼻度咩？
1: 鼻好长，佢有排爬。
0: 唔系我听佢都系爬个脑度，但我听佢通个鼻。咁但系呢件事都系唔 make sense 嘅。你听过边只大象系死于老鼠噶？
1: 可能我孤陋寡闻咧。但系 anyway， 你捉军棋然后咧，
0: 游戏嘅玩法其实都系差唔多嘅。咁总之掘咗啲地雷之后，你先有机会去赢咁啦。
1: 下次翻嚟咧，听下呢啲地雷。可以在我们军棋里面有什么作用？
2: 精神食粮补给站。

0: 晚上11:30。
1: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2: 现在有方华报道呢一节新闻。东涌东郊汇处挨晚发生交通意外，一架机场巴士撞到一架电单车，电单车司机昏迷送院，巴士司机被捕。事发在挨晚6:00，在东涌东郊汇处往九龙方向，一个58岁的男人驾驶电单车前往机场期间，被一架开往沙田博康的 E42 机场巴士撞到，他卷入车底重新昏迷，送往北大屿山医院抢救。60岁的巴士司机涉嫌危险驾驶，引致他人身体受严重伤害被捕。龙运巴士就话已经暂停涉事车长驾驶职务，并且派员到医院慰问伤者，会配合警方调查事故原因。食环署发现跑马地云地利道1至5号一个私人屋苑的持牌泳池，怀疑有救生员使用虚假救生员证件，考虑到泳池的当值救生员资格存疑，怀疑未按法例提供足够合资格救生员，食环署已经指示泳池立即关闭，并且考虑向持牌人提出检控。食环署昨日向中国香港请匿总会核实一批救生员资料，今日收到结果，发现一名救生员的证件资料同总会的记录不符，食环署已经就事件报警，并且已经通报物业管理业监管局同步跟进。政务司司长陈国基话，皇岗口岸重建项目即将完工，为了确保开通初期运作畅顺，特区政府已经成立跨部门工作小组，筹备一系列综合营运测试、公共交通路线试行和全方位应急演练和压力测试。他今日到过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视察，实地了解联检大楼的通关走线和设施布局，旅检楼层的旅客通道和港方公共交通、公共运输交汇处的接驳安排。广岛原爆81周年，日本当局在广岛市和平纪念公园举行仪式，首相高市早苗致辞的时候说，日本坚持无核三原则，作为世界上唯一在战争中遭受核爆的国家，肩负着为实现无核武世界而不懈努力的使命。不过高市早苗在随后的记者会上被问到今年底修改安保政策文件时，是不是会连带修改无核三原则，即是不拥有、不制造和不引进核武器，高市的回答有保留，表示仍然审视紧，目前不会作出任何评论。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林健批评日本右翼势力篡改历史事实，政治利用核爆受害者身份标签来博取国际同情，刻意淡化日本侵略周边国家，造成数千万人民死亡，妄图洗脱侵略的罪责。林健又说，日本执政当局近来

0: 企圖整軍擴武，尋求美國強化對日核保護，圖謀突破無核三原則。南韓迎來新一輪熱浪，首爾錄得的氣温高達攝氏 37.9 度，南韓全國亦都連續五日出現懷疑中暑死亡個案，預計首爾星期五的氣温可能會高達39度，總統李在明要求動用所有人力和資源應對。南韓當地自今年5月中啟動高溫疾病監測預警系統以來，全國累計超過2600人在酷熱天氣之下出現中暑或者是熱衰竭等情況需要求醫，有23人死亡。李在明說，南韓從來未經歷過這麼極端的酷熱天氣，下令各部門和地方政府要動用所有人力和資源保障民眾生命安全，並且要嚴格執行戶外工作者必須在最炎熱時段休息的規定。美國參議院一個委員會投票決定，以藐視國會罪起訴前國家過敏和傳染病研究所所長福奇。福奇被保守派人士批評在處理新冠疫情的時候試圖維護中國，並且在戴口罩和接種疫苗等方面作出了太多錯誤的決定，侵犯了公民自由。他上個星期出席參議院國土安全及政府事務委員會聽證會，超過100次引用美國憲法第五修正案賦予的權利，拒絕回答有關處理新冠疫情的提問。委員會主席共和黨籍的肯塔基州參議員保羅提出以藐視國會罪起訴福奇的動議，結果獲得8票支持、7票反對而獲得通過。這一節新聞報導完。
1: 新城財經台，
2: 一路理財，
3: 一路理財，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財，
3: 一路理財，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4: 新城財經台，
5: 唔係刷流量，唔係博口號，頂好海鮮酒家邁向57年。
4: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星期五的天气预测是大致天晴，早上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会再高两三度，部分地区极端酷热，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吹微风，稍后转吹和缓偏西风。展望随后几日高温天气持续，但是局部地区会有骤雨，周末期间日间极端酷热。新界部分地区的气温会达到36度或者以上，而现时的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 76%， 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5: 融入不同世代，致力做好出品，尖沙咀站 B1 出口，顶好海鲜酒家。
6: 行政长官2026年施政报告公众咨询已经展开。
7: 过去4年，我们听取市民意见，落实不同政策措施，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施政越见成效。我期望收到你的意见，一起谱写香港更精彩的乐章。
6: 详情请浏览 policyaddress.gov.hk。
5: Black and White Beauty 美肌教主 Grace 恩联同我程海欣每星期助你打造完美肌肤，留意钻石美肌密码环节，仲可以登记获得免费黑魔法 Black Magic Face Treatment。 钻石美肌密码，新城财经台逢星期日上午10点从身体健康节目内播出。
8: 探求真美止于至善，分享生活与艺术之间的互动关系。主持叶咏诗联同笑雪斋李思成博士与你阅读城市，谈文说艺，逢星期六下午4点半以及星期日上午8点半播出。新城广播网站和手机 app 仲有得重温。
9: 确诊之后咧，咁要开始治疗嘅话咧，就一定要同妈咪讲啦，因为压佢唔到啦嘛。
10: 多一点了解，就会有多一点关怀。一于就由呢一刻开始，行前多一点。
11: 每天爱你多一点。
9: 我谂直到我多咗去 見翻一啲，即係我哋都係一啲癌症嘅朋友仔啦，同老人家一齊去做運動開始咧，咁嗰個同行嘅力量咧，就令到我慢慢開始接受自己啦。
10: 新城財經台及資訊台，
11: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一點，
10: 每天愛你多一點，梁劍紅主持。
12: 慢生活提案，
13: いらっしゃいませ。
14: Bonjour, bienvenue.
15: Be our guest as we proudly present 心灵全席，
16: 感悟盛宴，
17: 欢迎光临精神食粮补给站。
18: 好，翻嚟我哋精神食粮补给站啊 ，Esther 陈怡缇，
19: 大家好，我系陈美。
18: 嗱，地雷系咩嚟噶？喺嗰盘棋度，都系角色
19: 嚟
18: 嘅。OK， 都系只棋 ，OK，
19: 喐得嘅。
18: OK， 好，都系玩家种落去嘅。定系佢摆 default 有嘅，
19: 即系好似象棋咁啦。本身你嘅车马炮就系摆喺某个位咁。
18: O K O K，
19: 摆 default 就系摆某个位。咁咧，但系关键咧，仲有一种玩法咧，就系佢玩盲棋，好似象棋都有得玩盲棋噶嘛。
18: 嗯嗯。
19: 咁玩盲棋就好讲运气，因为你揭开咗只棋之后咧，揭到咩位就即系好决定你个输赢翻开位。咁咧，我细个咧就个人咧就冇乜耐性。咁有一次咧，我就玩，应该系玩咗好多盘咧。我都输，而且仲系运气好差嗰啲输，即系可能你每一次开只大象都喺人哋只老鼠隔篱嗰啲感觉啦。
18: O K， 似个天要你输咁样。
19: 系啦，咁我就好唔开心，跟住再去到捉到某一盘都系咁黑仔嘅时候咧，我就唔玩啦，即系我就有啲发脾气，就唔想玩啦。
18: 你就告别咗呢个嘅军棋坛。
19: 都唔系，我本来发脾气都只系嗰日。嘅告別嘅啫，
18: uh-huh.
19: 但係因為我發脾氣
18: 告別一日，告別呢一個嘅棋壇，但係放温地，
19: 本來係温地嘅啫，但係因為呢件事，我俾我阿媽鬧得好勁，
18: 即係佢鬧你冇耐性，
19: 佢認為我唔應該因為輸而覺得，即係佢覺得嗱，你願意去，雖然唔係賭博啦，但係你願意去。玩呢个游戏呢场游戏
18: 就要愿赌服输啦，
19: 系啦，你就要觉得自己预咗，其实会有呢种可能性发生，你唔应该为咗一种上天整定嘅可能性而去嬲其他人，其他人亦都系无辜噶嘛，
18: 系
19: 咯，咁佢就俾佢闹咗一餐，
18: 嗯，
19: 俾佢闹咗一餐之后，当然我年少力弱，亦都冇办法反驳佢啦，咁我唯有嘅玩法就是我以后都唔捉呢只棋啦。
18: 竟然系咁，嗱，我系认真咧，估唔到呢一个嘅逝去的精神食粮，短暂的精神食粮咧，系咁多都关于棋嘅，即系我唔知道斋讲棋咧都可以讲咁多。
19: 你做咗咩棋啊？
18: 咁嘅，其实真真正正要讲话，我回忆中的棋系波子棋，即系跳棋。
19: 哇，我都有跳过。
18: 觉得咧玩波子棋啦，或者玩跳棋咧，嗰个心态咧，同我哋头先讲嘅所有棋都唔一样，因为玩五子棋又好啦。或者玩黑白棋又好啦，或者好似美图咁玩军棋，或者玩呢个象棋都好。某程度上，但系都有可能系我哋两个嘅问题。你会有少少争胜之心，系因为你觉得呢一盘棋佢最后捉出嚟嘅结果，某程度上系反映咗你嘅，例如谋略又好啦，智商又好啦，能力又好啦。
19: 原来反映咗智商比较低，继续啦。
18: 唔系，即系你觉得呢个系因为我嘅聪明智慧，或者我嘅一啲嘅手段，我嘅一啲嘅技巧，我嘅一啲嘅谂法，所以我最后捉成一个咁嘅结果。咁但系咧，波子棋同跳跳棋咧，你唔觉得佢对你个人可以有任何嘅 judgement 嘅？佢系一个好温和嘅棋嚟嘅，佢唔代表任何事，即系你赢呢盘棋、输呢盘棋都唔代表你能力有任何高低。
19: 点解啊？
18: 因为真系噶，即系你玩波子棋、玩跳棋嘅时候，你少好多呢啲喺脑里面嘅计算。我觉得佢系一种真系相对温和一啲，冇咁多容你去计算嘅。棋即系当然你都可以计啦，系咪？你都会谂边一步会更好，但系佢相对里面嘅嗰个计较少好多嘅。咁我玩跳跳棋或者话波子棋嘅时候，我觉得先系真正嘅，只系享受紧捉棋嘅趣味，即系嗰种好单纯嘅，只系课分。佢唔系一个益智较量，佢系真系只系课分嘅感觉。
19: 但系你唔会有一种感觉，就系当我自己冇揾到一条 best path 去跳嗰阵，而反而系我嘅 movement 令。其他人
18: 得益咗
19: path 去跳过去嗰阵，你唔会觉得有啲唔抵嘅咩？都系益智噶。
18: 但系因为我觉得啦，某程度上咧，玩其他棋咧系好容易出现咧， 捉棋嘅，即系你嗰一手棋，你系睇漏嘢，或者你因为策略出错，所以造成咗一啲恶果呢种咁嘅状况嘅，即系会容易有北嘅。但系咧，其实跳棋咧，我觉得好多时系每一个玩家佢嘅每一手棋已经系嗰一刻佢可以做到最好嘅嘢，即系你好少会计漏，于是你嗰一下嗰一着棋系有 miss 嘅，即系人人都已经系做紧嗰一手可以做紧最好嘅嘢咯。
19: 哦，而因为呢个原因，所以咧之后有一轮咧，我系大个啲之后啊，我转咗去玩飞行棋嘅。因为呢个
18: 更加舒适嘅
19: 情况系比你讲得，因为的确系你飞行棋就更加系因为你嘅运气，而你就算俾人食咗你嘅棋，其实都唔系话同你嘅棋艺
18: 有太大嘅相关，
19: 太大关系唔系嘅，纯粹只系你就喺个位，你就系唔好彩，
18: 系冇人可以嚟 judge 你嘅棋力噶。
19: 系啦，咁咧我就发现咗网上咧就有得玩呢个飞行棋，
18: 系网上咩棋都有得玩。
19: 系啊，咁我就 down 咗一个。系统咩棋都有得玩咁啊，然之后就同其他人捉呢个飞行棋啦。
18: 嗯，
19: 咁因为佢好多人玩嘅，所以咧就算四个人一铺咧，都好快开到局嘅。
18: 嗯，
19: 我初初都会 enjoy 嘅，但后来咧就发现啦，佢譬如咁嘅，佢有个积分嘅。咁你个积分咧，你可以负分噶嘛，即系输可能好公平嘅，赢一铺第一名嗰个就加2000分，
18: 嗯，
19: 最后一名嗰个就减2000分咁样。
18: 嗯，
19: 咁样去计嗰件事啦。咁我就发现我越玩负嘅分越多，
18: 即系因为输得多咁样，你发现自己运气差系嘛？
19: 唔系啦，咁我就喺度谂冇理由，我就次次都运气差嘅啫，我成日都输嘅啫咁样。
18: 嗯，
19: 跟住我就发现原来呢个游戏，
18: 哦点啊，
19: 系可以货金吓，系啊，
18: 飞行棋货金
19: 系啊，
18: 即系点啊，即系。飞行棋如果货咗金嘅话，就下下都系六步起跳，或者可以再嚟多次，又或者如果有啲咩 bug， 因为飞行棋咪会有时候有啲咩你又回头唔知十步，或者你又翻最初始开始嘅，你可以避过呢啲劫难。
19: 就系佢个游戏里面有好多道具，嗰啲道具包括系好似碌出一个六啦，好似令你嘅棋前进几多步啦，
18: 嗯、
19: 或者整个龙卷风吹乱晒大啲棋啦。
18: 吓，
19: 系喺只嗰只 game 里面系有好多呢啲道具，而呢啲道具系货金先买到嘅。
18: 嗯，
19: 而
18: 即系呢个游戏系奉行嗰啲只要有问题就可以用金钱解决嘅。
19: 而本来嗱，本来都冇嘢嘅，你要谂，如果我一开始就见到有呢啲道具，我就应该知道货金可以解决啲问题啦。咁、
18: 嗯、
19: 而最惨咧就系佢有道具版同冇道具版，咁你就觉得如果你玩冇道具版就系、是、玩一个
18: 唔使货金嘅版本咧，
19: 系啦，就应该大家平等，而唔系嘅。后来我就慢慢发现咗，原来咩事呢，原来咧，如果咧你货得咁多，即系你个 account 系 VIP account 咧、
18: 嗯，
19: 你就算玩冇道具版嗰阵咧，你个运气咧系会比人哋好嘅。咩意思呢，就譬如
18: 即系佢后面个 system 咁样写咗。
19: 你会好 feel 到，即系例如正常，譬如我只棋喺人哋只棋前面三步，咁、
18: 嗯、
19: 对方食到我机率其实都系六分一嘅啫嘛。
18: 嗯，
19: 但系我发现我对方食到我机率，如果对方系一个俾咗钱我人，差唔多去到三分二啊。
18: O、okay. K，
19: 即系点解每一次我喺人哋前面食前面，如果佢喺六步以内可以达到嘅，就一定俾人食咧？
18: 即系上天对穷人不公咁。
19: 系啊，原来我哋以为呢个世界系运气系公平，原来都唔系噶。原来佢哋啲俾咗钱嘅人系更加公平
18: 嘅。喺任何场合、任何处境，原来都系得到更多嘅眷顾嘅。哪怕佢睇落嚟系一个唔讲运气，即系已经 ban 咗你用道具嘅场合，佢都依然有嗰个运气加分。
19: 系啊，而且嗰啲有钱嘅人咧。佢就算喺大家都未出发嘅之前，佢碌到六嘅几率都系比我哋高嘅。
18: 但呢个系你嘅体感定系点噶？
19: 呢个
18: 有机会系一个心理作用嚟噶。
19: 六呢个可能系心理作用，但系点解我每次喺人哋前面都俾人第一下就俾人食到咧？大部分时间咁呢个都唔系一个合理嘅情况嚟噶嘛？
13: 精神食粮补给站，
16: 领航 AI Plus 香港新动能，申请财经台主办。香港 AI Plus 及创科大奖2026，恭贺香港中华煤气有限公司荣获 AI Plus 企业应用大奖。
20: 煤气公司一直积极创新，将科技融入服务文化。我哋结合智能客服同埋语音分析技术，透过人机协作，为客户提供更智慧、更贴心、更具温度嘅服务体验。我哋将继续以 AI 推动业务革新，为公司、客户同埋社会创造更大价值。
2: 我是注册中医师卢光华。咁成日听到长者头晕，咁系咪净系因为高血压呢？咁其实身体虚弱啦，气血唔够，痰湿耐咗，都会引起头晕呢个情况。如果乱食药嘅话，有机会引到血压更加混乱。所以如果想改善头晕嘅话，一定要揾出背后嘅原因，知道脏腑、气血定系边一度出现问题，先至可以由根本嘅体质去改善呢个问题。
21: 星期六晚九点，健康地球人士段内，龙本方赞助中医药透视主持刘婉芬同梁秋容会请嚟卢光华医师同大家以中医角度讲解高血压同头晕嘅话题。

0: Bienvenue. Be our guest as we proudly present 心灵全席。
1: 感悟盛宴，
2: 欢迎光临精神食粮补给站。
3: 好，再翻嚟我哋精神食粮补给站嘅 Esther 陈怡婷。
4: 大家好，我系陈怡彤。
3: 我真系细估唔到咧，我哋呢一集咧最后啊吓，系讲到领养同企无关嘅嘢。即系我本身系以为啦，哦，企会系其中一个我哋讨论嘅部分，因为虽然啦吓，我哋讨论企嘅开始系因为我问阿美图有啲乜嘢短暂嘅精神食粮，美图第一下就讲咗企，但其实本身我都会 plan 住要讲企嘅，我只系估唔到我哋两个都 plan 住讲企，然后相关嘅一个话题可以延续到去到第四节，
4: 然后都系短暂嘅，都因为各种嘅原因而停咗。
3: 问好，原来企可以讲咁多嘅，今日嘅主题就变咗企咁。嗱咁嘅，我好想讲翻呢个波子棋同埋跳跳棋嗰度，因为我哋头先就讲话，我波子棋同跳跳棋相对嚟讲咧，佢对于你嘅 judgment 系低啲嘅，大家系可以玩得所谓平和一啲啦，你就会只系感受到一齐玩游戏嘅嗰个fun嘅感觉。It's not like 我唔中意动脑，我好中意玩好多好益智嘅 game 嘅，但系你益智嘅 game 真系好容易有胜负。嘅嗰个分野，你好容易有好胜心，我本人好好胜啦，可能系你就会有唔甘心啦，会有争胜之心啦，你冇办法好平和咁玩呢个 game 啦，亦都好有机会系我修行唔够啦。但系玩跳跳棋或者玩呢个所谓波子棋嘅时候，完全冇呢啲咁嘅嘢，我就好有呢个记忆咧。波子棋或者跳棋咧，应该系我人生第一个掌握同埋学识玩嘅棋嘅，系我外婆教我玩嘅。我哋细个嘅时候咧，喺外婆嘅屋企嘅时候咧，佢就会拎嗰个棋盘出嚟啦。咁我就觉得好得意，点解会有六角形嘅棋盘？咁然后佢就教我跳呢个波子啦。小朋友系觉得有一个咁样嘅规则，即系咁样样揸住粒波子可以咁样跳跳跳，系好得意嘅。咁又再加上咧，我细个嘅时候咧，非常之黐我外婆啦。咁你就可以同外婆咧喺呢度玩劲耐，因为波子棋系真系玩劲耐，即系我觉得每一局棋嘅平均时长，波子棋应该系长过晒我哋头先讲嘅嗰堆棋嘅。
4: 咁我睇你思考时间几耐嘅啫，象棋都成日谂好耐嘅。
3: 因为波子棋，我觉得真系 forever。而且我同埋我外婆玩咧，系哪怕咧，你咪知道一般波子棋系会有例如六个玩家咁样样，佢有六只角。咁我哋揾唔到咁多人咧，我哋都会摆齐晒六只角。
4: 又每人玩三，
3: 每人系啊，每人分析三只，所以一盘棋可以捉超耐。我就好享受细细个同外婆一齐呢一段时光，即系呢个系我同我外婆之间一个 quality time 嚟嘅。细个嘅时候经常谂有外婆嘅画面系点样样咧，咁我可能会谂到好多嘢啦，即系例如我外婆抱住我带我去咩地方啊，我哋食紧啲乜嘢啊，会谂到好多。其中一定有一个画面系捉紧波子棋咯，佢系同我外婆高度绑定嘅一个游戏嚟。佢哋两个系有少少锁死，以至于后来咧，我发现咧，我同其他人玩波子棋、玩跳跳棋，虽然都系分，但系唔系嗰个好温馨、好有童年气味嘅嗰个味道，系真系。
4: 当时指导是寻常，
3: 也是嘅。咁系真系同我外婆玩系别有一番风味。到而家咧，因为外婆仲系好健康嘅，咁其实我都应该可以同佢玩呢个波子棋啦。但系唔知点解长大之后可以同佢再捉波子棋嘅机会真系变得好少。即可能是因为我们现在不是住在同一个地方，亦都可能是因为现在就算住到在同一个地方，即可能我去探他来探我的时候，都不知道为什么很少会再拎那个棋盘出来再捉棋。
4: 因为已经过了那个时候了嘛，有些事就是就算那个人是一模一样的，但是你自己已经的心理已经过了那个阶段，你就不是当日对同一件事的态度了。
3: 所以呢，我觉得人呢真的很需要珍惜每一个时间那一下那个经历带给你那个感受。因为呢，哪怕人，即是我们经常都说人会老人会走嘛，那

0: 你就会觉得哦，可能有啲经历系因为人走咗，所以我哋以后冇办法 copy。但其实哪怕人唔走咧，嗰个人依然喺度咧，你好多经历你都可能系冇办法再 replay 或者冇办法再 copy 噶啦。
1: 系啊，咁所以系要珍惜每一个 moment 咯。
0: 系啦，就系咁啦。咁我自己觉得喺我玩嘅咁多种棋里面，我自己个人啊吓 ，personal favorite 可能都系五子棋同埋黑白棋。但你同我讲话最有回忆中嘅味道嘅，就一定系波子棋同跳跳棋咯。即系
1: 觉得系而家对我嚟讲就系太多娱乐，又或者太多嘢想做，就令到我已经彻底放低咗捉棋呢件事啊。
0: 间唔中咧，我都依然咧系会被引诱咧，要去捉下棋嘅。
1: 咦，咁你而家被引诱嘅方法系一个实体嘅棋啊，定系一个手？你知手机都好多 app 可以
0: 捉棋。手机即系间唔中你玩其他游戏嘅时候，就会有啲捉棋 game 嘅广告弹出嚟，就会忽然间觉得，诶，我明明系一个喜欢捉棋嘅人，即系嗰下嗰个引诱咧，依然对你系有效。咁你可能就会好短暂咁样咧，再重新咧觉得佢都系你嘅精神食粮嚟嘅。
1: 咁系人机定人人啊？你会
0: 人机人人都得嘅。咁然后你就 download 咗嗰个即系广告里面推广嘅嗰个 app 啦，然后好高强度咁玩咗两三日，觉得捉棋果然好分，带俾我非常之多嘅力量，然后就无以为继。
1: 你可以坚持咗两三日都唔错啦。
0: 所以唔知点解捉棋就系一个喺我嘅人生之中啦，一阵一阵嘅游戏咯，即系一阵一阵的精神食粮，佢系一个间歇性精神食粮，一段段嘅，佢冇一路好长期地延续。但系我要重新翻去重新捉棋嘅话，我都依然会觉得啊系好玩嘅咁咯。
1: 咁都系一个好玩嘅游戏嚟嘅，
0: 系好玩嘅游戏嚟嘅。
1: 但系就而我觉得去到某一个年纪就好难，好似细个咁去期待每一盘棋啦。
0: 系啊，但系我与此同时亦都觉得呢个世界仲有好多棋系我哋未 explore 嘅。即系例如，其实我自己觉得咧，围棋咧，我甚至连我识门道都唔够胆讲。但我觉得如果系即系如果有机会系可以更加精进一下，然后更加了解一下发生紧啲咩事嘅话，我会觉得系。好值得嘅。
1: 我会觉得西洋象棋又系我好想了解系点捉嘅，因为细个睇呢个哈利波特嘅时候，我想知道发生咩事。
0: 因为西洋棋同巫师棋咧，即系个巫师棋根本就系西洋棋嚟嘅，所以我细个嘅时候都有一段时间系玩呢个嘅西洋棋，完全就系因为我中意哈利波特。
1: 而你系识玩嘅？
0: 我识玩嘅，但系我识玩呢个西洋棋嘅程度同我识玩象棋嘅程度系差唔多咯，即都只系叫做识咯。即系我知道晒啲 rule， 我知道晒点样样行进，我知道晒每隻棋系可以做啲咩。但系你话我系咪掌握到一手好好嘅棋艺就一定唔系
1: 啊？咁我哋都唔系呢个捉棋方面嘅天纵奇才噶啦，睇嚟。
0: 我曾经以为我系黑白棋同埋五子棋嘅领域系有一个天赋，我以为自己系嗰啲武林高手隐匿在人间嗰啲，曾经啊有一个咁嘅误会。是但是不要理啊，他都曾经有一段时间带给我一定的自信，因为我无啦啦就在中学的时候拿了两个亚军，都是一件很开心的事来的。
2: 精神食粮补给站。
3: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0: 午夜12点，
1: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2: 而家由余宝琼报道新闻。广岛原爆81周年，日本当局在广岛市和平纪念公园举行仪式。首相高市早苗致辞时说，日本坚持无核三原则，作为世界上唯一在战争中遭受核爆的国家，肩负着为实现无核武世界而不懈努力的使命。不过高市早苗在随后的记者会上被问到今年底修改安保政策文件时，是不是会连带修改无核三原则，即是不拥有、不制造和不引进核武时，高市的回答有保留，说仍在审视，目前不会作出任何评论。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林健批评日本右翼势力篡改历史事实，政治利用核爆受害者身份标签博取国际同情，刻意淡化日本侵略周边国家造成几千万人民伤亡，妄图洗脱侵略罪责。林健说，日本执政当局近来企图整军扩武，寻求美国强化对日核保护，图谋突破无核三原则。林健重申，核武造成的灾难和悲剧不应重演，日本军国主义侵略扩张的教训必须警钟长鸣。美国参议院一个委员会投票决定以藐视国会罪起诉前国家过敏和传染病研究所所长福奇。福奇被保守派人士批评在处理新冠疫情时试图维护中国，并且在戴口罩和接种疫苗等方面作出了太多错误决定，侵犯公民自由。他上星期出席参议院国土安全及政府事务委员会听证会，超过100次引用美国宪法第5修正案赋予的权利，拒绝回答有关处理新冠疫情的提问。委员会主席共和党籍的肯塔基州参议员保罗提出以藐视国会罪起诉福奇的动议，结果获8票支持，7票反对获得通过。现年85岁的福奇在2019年新冠疫情爆发初期领导国家过敏和传染病研究所，其后担任白宫首席医疗顾问，至2022年退休。前总统拜登离任前向福奇颁布总统特赦令，大部分批评者认为，若果他在听证会誓言下作假证，仍然可能面对指控。政府公布新一批银色债券的发行详情，目标发行额500亿，视乎认购反应可以加码至最高550亿，债券年期3年，每手10,000元，每半年派息一次，息率同通胀挂钩，保底息率4.25厘，较去年上一批银债的3.85厘为高。1967年或以前出生、持有有效香港身份证的香港居民可以认购。新一批银债在8月21号起接受认购，9月4号下午2点截止，合资格市民可以透过配售银行指定证券经纪认购，

0: 所得款项将会拨入政府基本工程储备基金，为合资格类别基建融资及再融资。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话，银色债券为长者提供安全、稳定、低风险嘅投资选项，同时鼓励金融业界把握银色经济所带嚟嘅商机，所募集嘅资金用于发展公务工程，以推动本港基建同城市建设，喺提升市民生活质素嘅同时，亦都让市民参与并受惠其中。政务司司长陈国基话，皇岗口岸重建项目即将竣工，为确保开通初期运作畅顺，特区政府已经成立跨部门工作小组，筹备一系列综合营运测试、公共交通路线试行以及全方位应急演练及压力测试。他今日到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视察，实地了解联检大楼的通关走线及设施布局、旅检楼层的旅客通道，以及港方公共运输交汇处的接驳安排。陈国基说，工作小组将借鉴启德体育园开幕前的经验，以分阶段推进、逐步加压、持续优化为主轴，进行约20个类别、超过100个不同规模的演练和测试，循序渐进提升口岸负荷。这次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1: FM102.4 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早上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2-3度，部分地区极端酷热，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及狂风雷暴，吹微风，稍后转吹和缓偏西风。展望随后几日高温天气持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周末期间日间极端酷热，新界部分地区气温达36度或以上。现在气温29度，相对湿度77%，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
7: 转案套现，尹凯华的物业贷款成功转案，利息七折，还免手续费、律师费和估价费，上市公司信心十足，电话6699-2228。
8: 放债人牌照号码0936-2025，中局借钱梗要还，咪俾钱中介。
9: 大家好，我是萧正南，一起支持卫生署人口健康调查啦。随机选中的住户会收到邀请信，获邀住户可选择填写网上问卷或接受家访。部分受访者会被邀请免费做身体检查，资料收集后会严加保密。人口健康调查是为了了解市民健康状况和生活习惯，有助香港医疗发展，一起支持啦！即上 chp.gov.hk 睇下。
10: 其实嚟讲，我最开心的就是有一班同事咧，佢哋真系好关心啲上嚟啲朋友咧。另一方面咧，我其实好多谢 ISO 呢个 system、嗯。十几年前做嗰阵时候咧，啲员工好抗拒。咁啊，翻工放工，你叫我做个头，咁啊做个头啦，做咩要填啲表啊？要睇个结果出嚟啊！好多细微嘅制度嚟讲咧，系唔会出错，亦都好标准化。赚翻嚟有啲朋友咧回报啊，哇！原来好欣赏佢啊，好有系统啊，人哋会赞佢啊，佢觉得自己好专业，佢觉得值得嘅。虽然系付出嘅时间、钱同埋培训，最后得益嘅人咧系所有上嚟嘅朋友。
6: 重新睇健康。星期日早上9:30，新城财经台，健发会再生。
11: 头发的事就是发再生的事。
6: 以上环节由发再生带给你。
12: 生活怎样过，可不可以由自己话事？自主人生，主持程海欣、麦卓华。
13: 开始今日嘅自主人生啦、嗯，小麦你好，
14: 你好啊，程主播，
13: 我今日帮你撮合咗一个男子组合，
14: 系，我好开心啊，一早我嘅梦想就成真啦，可以有机会做男团，
15: 男团啊，
13: 因为头先咧同我哋
14: 跳舞好啊，
13: 同我哋嘅嘉宾。傾偈嘅時候咧，先介紹嘉賓先，就係魏振權啦 ，Albert，Hello，Hello， 一陣先講下 Albert 嘅一啲背景俾大家認識嘅。咁啊，點解話有個即係草耳中嘅男團咧？就因為 Albert 英文名 A 啊嘛，
15: 係啊，
13: 麥卓華 Alfred。

0: 系咧 Albert and Alfred， 咁我几好听，几
1: 好
0: 啊，系啦。咁头先即系我就系讲笑咁吹水啦，咁讲。但我好中意啊 Albert 啦，即刻回应咗一下，佢话好多嘢咧都系由一啲谂法开始嘅。
1: 嗯，
0: 如果你连一啲叫做天马行空嘅谂法都冇咧，就所有嘢就唔会开始第一步噶啦嘛。我唔知呢样嘢系咪就系你由一个本身即系、就是、你嘅历程啊，有一个运动员，打排球嘅，吓好劲嘅，咁啊退役之后咧，哇去咗呢一个香港嘅青年代表队嗰度做呢个排球教练，做咗十几年啦，哇跟住咧即系静极又思动啦，啊又再谂下究竟。有啲咩仲好想做一个念头开始，咁因为咧我识嘅 Albert 咧就系喺间歌唱学校度认识嘅，系啦，咁啊后屘系啦，我哋系同学仔嚟嘅，佢系师兄嚟噶啦，佢学得比我耐噶啦，系啦系啦，我系师妹嚟嘅，系啦，跟住咧我哋有搞过歌唱比赛噶，其实 Albert 咧都有参过啊，即系所以你同我哋。两个咧，好有缘分啊！因为嗰个
2: 那些年的歌
0: 系啊 ，Albert 嘅 B B 嚟嘅 ，Alfred 嘅 B B
2: 系个比赛系我个 B B，
0: 系你个 B B 嚟嘅，
2: 系
1: 好享受啊都。
2: 喂，会唔会即系其实咧咁多头先程主播讲开经历，都系你自主你嘅人生嘅一部分？可唔可以讲下？即系其实你点睇自主人生呢四个字咧？嗬，
1: 嗯，咁我觉得系就系首先人生喺每一个阶段都唔可以俾。藉口自己咯，即系话即系话哦，年纪大就一定要求稳啊，如此类推。即系其实喺任何年纪啦，都要有目标咯。我自己嘅习惯就系任何年纪、任何情况，我好贪心嘅，我成日都好多人生目标想实践嘅，成日都总系会觉得时间唔够嘅啫。咁咯，同埋即系我成日都真系有同学生讲，因为我自己座右铭咧，即系谂一百。谂一百步，不如行三步先啦。即系而家我见真系身边好多人，不论系小朋友啊、学生啊，或者系甚至我同啲朋友啊，其实都系哇，好多忧虑，好多忧虑，好多忧虑。但系其实忧虑系未必真系噶嘛。即系虽然都系要细心啫。咁不如向前行三步先。
2: 系
1: 咁，你咪知道下一步真系会有啲咩问题浮出嚟咯。咁你因为你真系想去实践个目标嘛，你行咗三步，你就近咗个目标，同埋见到。条路点走咯？
2: 你嘅目标咧，即系我觉得咧，本来系南辕北辙嘅，即系有你自己有教书啦，你又中意运动啦，跟住你又中意唱歌。但系头先咧，我听你咁讲，你又唔贪心嘅，你一百步先至行三步。但喺呢一个唔贪心嘅旅程入边咧，你又一步一步做到。其实你嘅心态系点？因为有阵时等待都系一种几辛苦嘅。情况嚟
1: 嘅，我个观念就系、是即系亦都系有少少我啲即系教书嘅模式、我又亦都成日都同啲家长、学生甚至家长讲、你真系中意一样嘢咧，你唔系好似而家有时啲文化咧，几个礼拜之后就攞张证书嗰啲文化嚟、你中意一件事咧，你坐底起码要投入1000日，
2: 系、
1: 你先至有基本嘅。表现同埋成绩咯，系、即系你唔好谂住哦，玩几个礼拜攞张证书你就学到呢样嘢。咁其实嗰样嘢只系你只系个教育制度嘅情况，你攞张证书你将来有个升学用啫。咁但系其实你真系心底系对嗰样嘢系想系有做到有表现嘅，你系个满足到自己去对呢样嘢嘅。爱好嘅，咁、你真係要投入时间去做咯。
0: 因为一路听啊 Albert 讲咧、本身可能系出自即系运动员啦，咁跟住又做咗教练啦，所以头先嘅一番说话，我觉得就系你之前可能经历咗好多，即系作为一个运动员，咁好多喺技术上啊，或者喺嗰个心态上高嘅一啲训练咧，都系需要自己时间嘅。吓、你越比赛得多咧，你嗰个心理质素系会越好嘅。
1: 吓
0: 咁，但我反而想问翻咧，即系盘古初开去翻。拨翻去最前嘅时候，咁、你又系点样攞到自己喺排球方面嘅一啲位置咧？即系变咗一个运动，即系排球嘅运动员咧？
1: 我就好好彩嘅，我原本都系好典型一啲普通嘅即系打机嘅小朋友嚟嘅啫，咁、但系当然我全家都好中意运动，咁咧就系、是、有几典型咧就系、是。佢咁我啲家姐阿哥咧就日日出去訓練嘅田徑啊、排球，尤其是排球。
2: 係
1: 咁咧就咁，我就係一個屋企冇人，即係父母翻咗工，屋企冇人照顧啦。
0: 幾多兄弟姊妹啊？
1: 我六兄弟姊妹。
0: 哇 ，OK， 個個都係啲運動好勁。
1: 大部分都係。
0: 大部分
1: 咁佢哋就
0: 成日都話訓練啊，走曬。
1: 係啦，跟住跟住媽咪就話帶埋細佬去，係啦，因為我哋屋企想唔想留喺個屋企，
0: 係不能獨留呢個小朋友在家中。
1: 冇錯啦，咁我就

0: 跟住姐姐，
1: 系啦，由一个系当个排球系玩具开始，就对住个铁丝网自己玩。
0: 系、
1: 嗯、到我去到小学嘅尾声啦，已经可以同佢哋落场打一阵、嗯，就好彩啦。咁就叫做有个高啲嘅起步点咯。咁就入到中学啦，咁就又好好彩，有好多伙伴一齐打波，咁变咗。嗯，中学的成绩都不错的，咁就一路一步一步，跟住就学校的学界冠军啦、
2: 嗯，
1: 慢慢就发展到我都所有都行得好早，我中三就入咗南亚会噶啦，跟住就中五就好彩可以代表，好荣幸可以代表香港出去参加亚青杯，如此类推啦，系啦，咁就特别深印象就系中七。
2: 嗯、
1: 中七其实是一个转捩点嚟嘅，因为都开始担心升学啊，咁、嗯、但我都唔俾自己唔练波嘅，咁、嗯、就好多谢当时嘅香港队教练啦，咁就喺宏宏嘅青年队入面呢，淨係选咗一个打香港成年队，
2: 係
1: 啦，即係佢当时觉得要换血啦，咁就啊呢、這个有啲潜质又高大咁、
2: 嗯、
1: 样，咁就就可以喺中学阶段係当时嘅香港嘅历史上最早最年轻可以参加到香港队嘅球员咯，
0: 系、嗯、Albert， 咁你今日睇翻转头咧，虽然已经系好耐好耐之前嘅事啦，咁但系、
1: 嗯、
0: 听你讲咧就好似好顺利咁，好似好唔使点样 plan 啊，即系好似行到边度咧，哦细个跟下，又入咗呢样，系啦，就自然就会发生，净系听见你讲，可能我高大啦、
2: 嗯，
0: 或者我好彩啦，咁但系我觉得喺实际上高、嗯，当你而家睇翻转头嘅时候，你总有一啲嘢系应该系人哋冇理由嘅，所以你先会俾人哋行得咁前。嗱，我哋休息一阵，系啦，转头翻嚟，我哋再同阿 Albert 倾偈下。
1: 好。

0: 财一路生活 Metro Plus Your Connect
1: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2: 新城八大家，
3: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
1: 如果你对新城广播旗下三大频道的节目，以及新城广播网站和社交媒体的内容有任何意见或查询，可以电邮到 prenquiry@mbc.com.hk，
0: 或者在办公时间内致电新城广播热线3698-8210，让我们不断进步，继续精彩。新城广播，正是你心声。
4: 自主人生，主持程海欣、麦卓华。
5: 好啦，继续今日嘅自主人生啊！直播室入边咧有小猫麦卓华，有程主播。今日我哋嘅嘉宾啊，呢位嘉宾有好多身份，佢系一个运动员，好出色嘅运动员，亦都系今年嘅新人啊！魏振权 Albert， 你好啊！
6: 你好，
7: 你好，你好。
5: 讲翻头先程主播嘅问题，睇落去系好似好顺利，但系我哋好相信，唔会有嘢系咁发生。
6: 头先我讲嘅时候，你都拧头啊！有咩事？你觉得真系唔系咁容易咧？
7: 即系其实喺即系成个世界咁多人有天分，点样要走出嚟就？就我觉得自己有另外一个比较即系优势啊优点啦，就系、是、我好投入嘅，同埋我觉得自己责任感，尤其是喺自己热爱嘅事情上面咧，我责任感好重嘅。即系
6: 点样体验咧？
7: 系啦，我最高峰系。因为你同时间如果头先讲嘅情况，你要兼顾学校，咁、
6: 啊、
7: 学校亦都
6: 系
7: 有目标，要有成绩，球会啦，咁代表队啦。我中学阶段咧系平均净系星期一至五咧，唔计星期六嘅咧，我要练八次波嘅。
6: 嗯，星期一至五要练八次，
5: 要八次，一日一次，
7: 系啦、啊啊啊，因为你学校要三次嘛，即系学校我哋都系好有要求。咁、就球会要练两次，跟住香港青年队要练三次、
6: 因为你有三个身份啊。
7: 系啦、啊，咁我系唔系好少，我系唔会缺席。我记得
6: 即系每一个单位嘅练习，你都必定会去。
7: 系啊，最多辛苦少少，系我记得
6: 都唔系辛苦少少，
7: 系个交通辛苦。
6: 系啊，你仲要翻学噶嘛？
7: 系啊，
6: 仲应付学校啲功课。
7: 系啊，我会放学，虽然我唔系读书超好，但系我都系会放学。训练波前3:30至到4:00喺学校嘅自修室做咗啲功课，系啦，同埋因为我一定要系抽一个空档，或者以前试过系临会考啦，就喺篮球会6:00前，我就会喺附近，我好深印象，我喺附近就会有2:00温书温到5:00，咁就去咯，即系离开。
6: 你用中间嗰个时间咁啊，读
7: 一
6: 读书，
7: 好好彩嘅，所以我成日用呢个字啦，即系。的确系嘅，即系屋企好支持，屋企就话你点练都得，即系不论你可能由放学就练波练到11:00夜晚，你先至慢慢又远，即系你练到11:00，你翻到屋企，当时我屋企住近体院，因为我家姐都系运动员，咁嗰阵时候已经系。
6: 即沙田嗰边咯，
7: 系啊，已经差唔多12:30，我第二朝6:00又起身翻工，
6: 系咁
7: 翻学翻学。
6: 咁我听你讲咧，即系原来我谂屋企嘅无限量支持好紧要，
7: 支持。
6: 因为而家有时就反而听到一啲家长可能到咁上下就即系功课为先噶嘛，吓。但系你个即系屋企可能因为你姐姐嘅关系啦，咁所以都好想你即系好全心全力咁，一系就唔做，一做就要做好佢啦咁样。
7: 同埋好清。清晰咯个指示，即系总之佢就会觉得啊，每一次嘅成绩表发出嚟，你唔使系最强，但系你系
6: 有个基本嘅要求，系啦，佢要求你唔好过咗呢个底线就得
7: 啦。咁你就你系用你嘅努力换取一个投入自己兴趣嘅自由嘅机会。
6: 喂，但我想问下啦，虽然你话细细个我跟住啲即系屋企人啊去玩咁啊开心啦，冇乜。但系当你去到一个好职业啊，或者哇有啲 schedule 变咗系一日都要练两次系同样嘅嘢嘅时候，即系嗰种咧，原本你明明系好中意嗰样嘢。都变咗系好艰苦或者会闷嘅，有冇呢啲咁样嘅阶段发生咧？
7: 都会有系沉闷嘅，因为你
6: 当兴趣变成一个 routine， 哇，大佬系咯，
7: 所以就要搵啲出口俾自己咯。咁转身就即系转化个 topic 就去咗点解我会唱歌咯？即系因为以前咧曾经
6: 你个喺做紧运动员嗰时都已经中意噶啦，开始
7: 系啊，
6: 即
7: 系
6: 减下
7: 压
6: 咁
7: 啊。系啊，但因为我啲时间好紧迫，我系会好似嗰啲人嗰啲咩啊啲话题咧，有咩孤独等级嗰啲咧，我
5: 系
7: 会一个人走去卡拉 OK， 可能我唱个零钟咧，我就去训练啦。
6: 系
7: 咁，我完全唔识唱歌嘅，不过就借住可能唱下卡拉 OK， 咁就
5: 都

0: 下练
1: 下
0: 练到出嚟、
1: 我都真系界定我未学唱歌之前系半呼吸嘅，
0: 系几安息嘅，
1: 几安系啊，
2: 即系纯粹系自己我嚟减压啦。
1: 系啊系啊，
2: 咁其实好多人可能佢最开头嘅时候都系呢啲嘅原因嘅，整整下先至有啲唔同嘅兴趣。
1: 系啊，
2: 喂，讲翻你个运动啦，咁你。觉得排球即系你中意佢嘅地方系啲乜嘢咧？即系嗱，有好多你系好中意运动啦，咁但系有好多选择噶嘛。
1: 系
2: 排球对你嚟讲又系有咩咁特别咧？
1: 排球咧，首先就排球，我成日同学生讲，排球系一个保护自己地板嘅运动嚟，即系保护自己个区域嘅运动，
0: 唔好俾人哋侵占。
1: 系啦，咁我觉得好合自己性格嘅，即系
2: 唔可以踩入你个松入边，
1: 或者叫保护，我中意保护一啲事情嘅，
2: 系
1: 啦，同埋排球咧，你几一个人几叻都冇用，因为你唔可以自己打三下，
2: 团队嚟嘅，
1: 一定系要大家个配合。我首先。是啊，我中意合作嘅事情嘅、排球我就定义为六大于六咯，即系排球六个人嘛。
2: 你
1: 我好中意对手话咧，哇，点解你个场好似唔止六个人咁？即系点解我对波场唔止六个人？咁、唱歌就一加一大于二咯，要合唱。我好中意呢个感觉嘅、
2: 但系头先你猛讲话系一个保护地板嘅一个，系咯？点解呢种意识咁强啊？你俾人伤害过咩？
1: 咁又唔系，可能天生性格啩，
2: 即系你唔系即系天生 OK 天生性格。咁你系咪会有时我唔知啊？即系喺啲关系上高，我都会嘅。呢个系冇问题。
0: 我等你讲，我
2: 冇
0: 错
2: 啦，我都会嘅。我系好怕太近嘅。
1: 系
2: 你有冇？你会唔会噶？
1: 你明我讲乜
2: 啊？我要有个 distance 嘅。
1: 系啊，所以我都系有个，我都系有一个圈嘅，保护圈嘅。咁我都
2: 几阔啊？几多厘米？几多米啊？或者？
1: 都阔嘅，即系
2: 我起码要咁样咯，即系我咁样伸直嘅
0: 手，即系唔好埋得嚟太
2: 耐。系啦，佢要喺我呢个。
0: 如果唔系，你会唔 feel comfortable？ 边个都好。
1: 我实体嘅圈啊，实体嘅圈都系嘅，
2: 咪实体同
1: 形象上系啊，形象上系啊，即系我意思系咯。咁我个人系偏 I 嘅，我都系啦。虽然咧工作上冇办法，但系即系我系，譬如我会 I 到咧。
2: 但系你唔好同我咪 I 得太远。你翻去，
1: 我错系啦。我人挨到咧，系可能一啲工作要公关活动得多咧，我觉得自己好似条 HP 咧，就啲能量包系一路向下减嘅，跟住我翻屋企就会好攰。但系因为碍于自己有责任啦，
2: 身份啦，
1: 都会去做好呢件事。
0: 系呢个时间，
2: 唔系一阵翻嚟再讲，
0: 俾佢充充电先。
2: 唔系，但系咧，如果咁咧，即系喺呢个圈咧就唔得噶。系啊，即系你而家要做，即系叫咩都好。
0: 娱乐圈
2: 系啊，另外一个圈咧就要系啊，即系要比较扑出嚟多啲啊。
1: 系
0: 好，我哋休息一阵先。

0: 午夜十二点半，
1: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2: 现在罗佩琼报道新闻。港岛原爆81周年，日本当局在港岛市和平纪念公园举行仪式。首相高市早苗支持时表示，日本坚持无核三原则，作为世界上唯一在战争中遭受核爆的国家，肩负着为实现无核无世界而不懈努力的使命。不过高市早苗在之后的记者会上被问到今年底修改安保政策文件时，是不是会连带修改无核三原则，就即是不拥有、不制造和不引进核武器。高市的回答有保留，表示仍在度审视，目前不会作出任何评论。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林健批评日本有逆势力篡改历史事实，政治利用核爆受害者身份标签博取国际同情，刻意淡化日本侵略周边国家造成几千万人民伤亡，妄图洗脱侵略罪责。林健又说，日本执政当局跟你企图整军扩武，寻求美国强化对日核保护，图谋突破无核三原则。林健重申，核武造成的灾难和悲剧不应该重演，日本军国主义侵略扩张的教训必须警钟长鸣。美国参议院一个委员会投票决定以藐视国会罪起诉前国家过敏和传染病研究所所长福奇。福奇被保守派人士批评在处理新冠疫情时试图维护中国，并且在戴口罩和接种疫苗等方面作出了太多错误决定，侵犯公民自由。他上个星期出席参议院国土安全及政府事务委员会听证会，超过100次引用美国宪法第五修正案赋予的权利，拒绝回答有关处理新冠疫情的提问。委员会主席共和党籍的肯塔基州参议员保罗提出以藐视国会罪起诉福奇的动议，结果获8票支持、7票反对获得通过。85岁的福奇在2019年新冠疫情爆发初期领导国家过敏和传染病研究所，其后担任白宫首席医疗顾问，至2022年退休。前总统拜登离任前向福奇颁布总统特赦令，但部分批评者认为，若果他在听证会誓言下作假词，仍然可能面对指控。南韩军方声称北韩向朝鲜半岛东部海域发射一支短程弹道导弹。南韩联合参谋本部表示，军方已经加强监视和警戒，并同美国和日本共享北韩弹道导弹的相关信息。青瓦台国家安保室紧急召开会议，商讨应对措施，并敦促北韩停止挑衅行为。今次是北韩事隔42日再次发射弹道导弹，亦都是今年以来第10次。韩美两国这个月将会举行战区级月之自由护盾联合军演。分析认为，北韩今次试射导弹是向韩美表达抗议。政府公布新一批银色债券的发行情况，目标发行额500亿元，视乎认购反应可以加码至最高550亿元。债券年期3年，每手10,000元，每半年派息一次，息率同通胀挂钩，保底息率是 4.25 厘，较去年上一批银债的 3.85 厘为高。1967年或以前出世、持有有效香港身份证的香港居民可以认购。上一批银债在8月21号起接受认购，9月4号下午2点截止，合资格市民可以透过配售银行指定证券经纪认购，所得款项将会拨入政府基本工程储备基金，为合资格类别基建融

0: 資同再融資。財政司司長陳茂波說，銀色債券為長者提供安全、穩定、低風險的投資選項，同時鼓勵金融業界把握銀色經濟所帶來的商機，所籌集的資金用於發展公務工程，以推動本港基建和城市建設。公屋聯會對香港首份五年規劃提出建議，包括恢復公屋三年上樓目標，提高資助出售房屋比例至5:5，以及有序重推出售公屋計劃。聯會表示，未來公營房屋供應將會逐步增加，應該考慮進一步提高資助出售房屋的比例至5:5，讓更多市民能夠購買可負擔單位，促進公屋的流轉和再分配。呢節新聞報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4: 新城财经台，
5: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星期五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早上最低气温约28度，日间市区最高气温约34度，新界再高2-3度，部分地区极端酷热。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同狂风雷暴，吹微风，稍后转吹和缓偏西风。展望随后几日高温天气持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周末期间日间极端酷热，新界部分地区气温达36度或以上。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0%，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6: 大家好，我是佘诗曼。想狗狗陪你去餐厅，而家可以上食物环境卫生署网站睇下边间餐厅狗狗入得啦。餐厅入口多眼处会展示指定标志，危险狗只唔入得。入到餐厅，狗狗要绑好狗带，狗带唔可以超过1.5米长噶。狗狗亦唔可以上餐台，只要大家各尽其责，就可以做到互相尊重、人宠共融。
1: 35载，凝聚精彩，新城广播35周年。
7: 大家好，我是 Tommy 何家明，祝贺新城广播35周年，继续劲爆香港乐坛 ，Happy Birthday！ 耶、yeah ！
1: 新城广播35周年，8月闪耀，
8: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9: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8: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9: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8: 财资大道逢星期一至五上昼7:00至9:30，
9: 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同你睇清财资大格局。主持郭建明、林洁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10: 科技罪案就真系越嚟越多，有啲朋友就话收到一啲 WhatsApp 啊，甚至乎电邮都系好似咧就系银行或者就电信商 send 俾佢，叫佢可能换下礼物啊，甚至乎咧就系确认一啲转账嘅。不过有阵时咧，我哋其实睇真啲咧，你就好容易会见到可能咧嗰个网址咧就串错咗啦，甚至乎咧你可以用一啲唔同嘅蛛丝马迹，就会知道究竟呢一个短信或者呢一个 WhatsApp 系真定假嘅。
11: 如果电信商又或者银行嗰啲咧嘅短信啦，通常有个井号喺前面啦，咁亦都可以留意翻啦。咁 Telegram 啊或者 WhatsApp 嗰啲唔会无啦啦喺你冇要求之下要你认证嘅。咁 WhatsApp 嘅话咧，如果佢有咩通知你咧，通常喺个 WhatsApp 里边咧有6 tick 嗰个 account 咧同你讲嘢嘅。
10: 其实咧每收到呢啲信息，最紧要就系停一停，谂一谂咧，就唔会咁容易俾人呃到噶啦。
5: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8: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9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9: 医学发展日新月异，认识最新健康资讯，你的身心健康就更有保障。
12: 因为咖啡因有大刺激性的嘛，咁所以其实唔系净系咖啡因嘅，你其他大刺激性嘅嘢都会令到个心跳快嘅。其实茶嗰个咖啡因未必少过咖啡噶，系啊，咁所以你自己知道饮咗嗰啲嘢唔得咧，就饮少啲或者戒咗佢咯。
1: 新城广播妙手仁心，云集中西医学各路专家，介绍不同医疗范畴嘅最新发展，仲有唔同专科医生。进驻新城医馆，为你的健康护航。
9: 主持魏美珍，联同陆志聪医生， 逢星期六上昼10点至11点喺新城资讯台，以及喺新城财经台晚上8至9，同你妙手人心。
13: 自主人生，主持程海欣、麦卓华。
14: 继续自主人生，我哋今日嘅嘉宾咧就啱啱推出咗佢啊人生入边啊第一首嘅派台歌啊，亦都系今年嘅新人啦、，Albert I 魏振权先生，
12: 冇错。
14: 咁啊新歌咧就叫错过了没下次，好系你个心态啦。
10: 系系，
14: 你应该都嗱头先系讲咗你嗰啲即系运动嘅即系生涯啦，而家仲系即系全职做紧教练噶嘛，系咪？
10: 系。
14: 咁头先我哋开始嘅时候都有讲到你系有参加嗰啲即系唔同嘅歌唱比赛，我哋。歌唱比赛有参加啦，咁由开始好似减下压啦，到你而家变咗真系派歌，即系中间咧，你系谂咩嘅咧？即系有咩打算或者目标咧？
15: 我又即系唔做，即系叫退役啦，咁就想就开始谂自己嘅人生啦，就想搵一个可以终身嘅兴趣，不论即系做运动时啲手脚啊受伤啊都唔影响嘅，咁加埋自己有兴趣啦，咁就拣咗唱歌啦，咁咧我中意得嗰样嘢咧就会去实践
14: 噶啦，
15: 跟住就变咗就开始学啦，
14: 学唱歌，
15: 我到而家都系嘅，每个礼拜平均都有3日。以上嘅，
10: 佢唔使5日学8次已经好好
15: 啊！冇办法啦，而家就因为都有工作啊，亦都要自己做运动啦，咁样咁就因为健康最重要嘛，系啦，咁就都投入咗兴趣。咁玩嗰阵咧，一开始投入咗兴趣嗰阵咧，我就定咗人生有3个目标 for 呢个唱歌嘅。第一就
14: 系
15: 咧，
14: 即系运动员嗰啲真系唔同，
10: 系真系
14: 咩都要讲目标，
10: 我都好
14: 系
10: 啦，
14: 系讲嚟听下3个。
15: 咁第一就系要考一个实质嘅证书。咁我喺23年嗰阵咧。就考咗一个叫做 Rock School 嘅8级嘅 Focal 嘅证书嘅，系啦咁样，咁
14: 考咗证书啦，
15: 系啦就完成咗我第一个
14: 目标，
15: 系啦，咁就第二个就开始要开始谂啦，就令到自己更加进步嘅时候，就去想为自己嘅人生做一个纪念。就做一隻屬於自己嘅單曲啦，
14: 系咁而家就完成咗噶咯，派喺台啦，
10: 2张啫，
14: 系咯，
10: 仲有第3张系咩？
15: 第3张咧，系啦，第3张就再遥远啲啦，因为我之前见过啲朋友都系为自己实践咧，试过咧做咗一个为自己做咗一个唔系 mini concert 嚟嘅，好大型嘅演唱会，当时仲系9展嘅，9展好大，我估佢一个人。
14: 而家都好兴噶，
10: 系
14: 啊，有好多高手在民间噶嘛，即系虽然可能大家唔知道佢哋，即系佢唔系嗰啲会喺电视啊见到，唔系嗰啲即系明星啊歌手嗰只，咁但系民间咧系有好多人都系唱得好好，咁佢哋就会自己咧 book 个场啦，吓卖飞啦，或者见到朋友啊，或者有时系啲会啊，又帮佢哋 organize， 即系你就好想搞一个真正属于自己嘅系啦个人嘅音乐会咁样。
15: 系啦，
14: 呢个目标谂住有
10: 计划，
14: 有冇 target 系几时会做啊
10: ？timeline
15: 我都会冇确实嘅时间，
14: 系但系有呢个谂法。
15: 但系我觉得自己个能力，唱歌能力，再进一步提升，即系我而家形容，即系咁，我一路过程入边都借住好多参加比赛啊，咁经历去。即系提升自己啦，咁样有少有少似玩运动嘅啊，觉得自己一路心入边计住自己嘅能力值咁样嘅会，咁觉得希望有一日啦，咁就真系觉得自己能力应付到啦，咁我都有个期嘅，我希望大概2年左右啦，过多2年左右。
14: 点解咁想有个自己嘅音乐会咧？
15: 第一就即系觉得即系我。即系成日都系喺台下望上去，系啊，所以咧上年开始
10: 你有同我讲过，我记得系你讲，
15: 跟住即系觉得自己开始跟得上大队啦，开企喺个台嘅决赛嘅台上，
10: 系
15: 我有时会偷偷地攞手机咧影一影落去咯，
14: 系
15: 啊，原来系咁美好
10: 个感觉，
15: 系啊，喺台上望翻落
14: 系另一个角度，
15: 系啊，而咁比赛有时唱一只歌啦，或者有时夹朋友嗰啲 concert 系可能系好多人 share， 但我就觉得一个人去完成呢件事咧，其实真系要有一定能力嘅，亦都唔想啲朋友咧纯粹为咗支持我，
10: 就嚟坐几个钟，
15: 坐几个钟喺度挨嘅，挨。我系想落嚟真系有声色艺嘅享受嘅，起码要。 跳翻兩拍舞啦，又快又慢
14: 步啦。喂，咁呢啲星星藝，咁你時間唔係好多嘅啫，咁你要除咗唱歌，你要開始著手嘅咯。所以頭先我講嗰啲，
10: 佢應該著

0: 緊手㗎。
1: 即係形象啊，搵人教跳舞嗰啲係咪都已經係進行緊㗎，即係為呢件可能兩年之後發生嘅事去作準備呢？
2: 首先建立好自己嘅身體先。
1: 但你运动员嚟噶嘛，使乜建立啫？应该好好身体噶。
2: 都唔系噶，是退役咗之后咧，加埋教练工作真
1: 系
2: 好。系
1: 哦，自己冇乜机会运动。
2: 系啦，加埋你，如果咧你系教你离开咗个球场咧，好似大家离开咗 office 就唔想谂嗰样嘢嘅，所以咧运动系少
1: 了。我哋唔系噶，我哋系24小时
0: 揸紧车做紧节目，
1: 冇错，系佢系咁嘅，
2: 辛苦晒。系啊，咁咯，但系所以就我由上年开始咧就开始实践翻自己个健康计划，因为个即系叫个身体状态先要提升先啦。咁我。都好骄傲，好骄傲嘅。我减咗13公斤嘅。
1: 哇，听到未啊？
2: 系啦，
1: 13公斤啦。
0: 我可能都系13磅，佢13公斤。
1: 哇，
0: 我即刻唔出声啊！我
2: 但系我个目标，即系我同埋系 keep 到肌肉嘅，即系用一啲运动加饮食啦。咁我目标就希望减到25咧，就大概点解要定25咧？就定咗25公斤之后，就大概系我退役之前嗰个身体状况。
1: 哦，即系去翻之前嗰、那个
2: 系啦，运动员嗰阵嘅身体状况。咁就呢个第一啦，咁就开始要就可以再进翻啲。如果唔系咧，我太笨重咧，就算夹硬练咧，哇，因为有好多踎低起身啊啲动作，我惊个身体个受伤啊。
1: 我想问下 Albert 咧，其实头先你讲话你嚟紧即系有呢个计划啦，开一个音乐会或者演唱会，就好想试一试嗰种感觉，即系我喺台上，人哋。观众喺下边望上嚟咁样，咁但系咧，其实你做运动员咧，你之前参加好多比赛，你都已经喺台上噶啦，你
0: 都系嗰，都系镁光灯之下，
1: 我唔讲镁光灯啊，系即系都系已经人哋会留意注视咗每一个喺度比赛前，即系前年噶嘛，唔系后面。咁有咩唔同咧？恨咩咧？
2: 就系要即系话俾自己或者叫做话俾身边嘅朋友啊或者学生听。即使你对嗰样嘢，即系我转咗赛道啦，已经转咗赛道，我真系中意呢样嘢，我都要希望有目标去实践到咯。即系同一件事，就算唔同项目，我都希望自己用自己嘅努力去到嗰一个位置。
1: 我反而谂另外一样嘢，即系唔知啱唔啱嘅，即系始终好似你咁讲。以前嗰个阶段，一班人一起打排球，六个，咁就有咩都系六个啦，系咪？但系今时今日你系单飞啊嘛，你自己跑噶嘛，有咩就
2: 系
1: 你自己咯，系咪啊？即系呢种系另外一种嘅，即系 honor 嚟噶嘛，一种荣誉嚟，哇！即系我自己系一个人 achieve 咗一件吓好想做嘅事啊嘛，
2: 都系为自己带一个经历咯。
0: 系呢个时间我哋休息一阵，转头有个感性啲嘅问题想问一问 Albert，
1: 先好
0: 休息下。
3: 人工智能彻底颠覆我哋嘅工作、投资以至生活上不同范畴。
4: 尹德正联同湛家扬博士 Dr. Chan 基金经理团队黄傲然、黄一燕及黄华，以及一班本地创科精英，
3: 解构人工智能对不同行业嘅影响，助你认识 AI 发展。
4: 更从基金经理角度，由私募、一级以至二级市场搜寻潜力科技股，
3: 同你赶上人工智能投资热潮。
4: AI 进化论，逢星期六上昼10至11点，
3: 新城财经台。
5: 谁知我内心多苦闷，
6: 着好多松紧衫咧，去遮住我嘅意思咯。因为由中学开始咧，我开始觉得我有一只脚系一件好羞耻嘅事，我冇去睇医生啦，但我可能嗰时我应该都有啲即系抑郁就应该有啦。
5: 有谁会知我心内有极强信念？
3: 不同嘅人生故事都在尽诉心中情。星期日晚10点。我是梁继章。
7: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唔同市场，同你一起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午4点，财智双打。
4: 想知道香港人在大湾区怎样打拼？想认识大湾区真实面貌？
3: 主持梁杰走访不同界别的湾区港人，分享他们的经验。
4: 由工作到起居生活，由做生意讲到吃喝玩乐，
3: 用声音带你游走大湾区。

0: 漫游，逢星期日下午六点新闻后播出。
1: 自主人生，主持程海欣、麦卓华。
2: 好啦，继续今日嘅自主人生啊，上翻嚟我哋 MBO TV 咧，可以睇到呢一条星画同步嘅直播。
3: 我同阿 Albert，
2: 你哋好似衬咗咁样，
3: 吸引力法则
2: 系。我想问嘅就系咧，即系我谂你一路成长，你唔会好觉，但系而家睇翻转头，尤其是你同啲即系青年啊、小朋友啊都有行埋一齐嘅时候，会唔会觉得自己咁早开始就喺运动呢一行发展咧？我哋叫即系自己好似少咗一啲童年咧，会唔会有啲嘢人哋可能你会觉得佢精彩啲，而而家又追唔翻嘅咧？
4: 嗯，真系有，即系我成日真系从身边人讲咧，我冇童年嘅，即系大家有时好多话题，甚至咧而家好多当时嘅流行曲咧，我都系而家先听翻，
2: 系
4: 咁就但系我又会好乐观咁谂，哇，我得到好多，因为排球而得到好多嘅经历咧，系唔系咁系好珍贵，而唔系人人可以有，即系大家可能话我当年嘅回忆系睇过边套电影，听过咩歌，咁当然都好正嘅。咁但系我系可以享受到一啲近乎独一无二嘅经历。
3: 梗系啦，你头先啱啱话冇童年，我心谂我想好似有你嗰啲童年啊，大佬调翻转。
2: 咁大家互相会
3: 唔系咯？呢个世界梗系羡慕人哋嗰啲嘅，系咪先？
4: 同埋都即系。讲由自己做运动员都转翻去教练嘅经历咧，同好开心系同好多学生咧系有好多好好嘅回忆嘅，即系一齐去实践一啲嘅成就。曾经咧，即系有时我记好深，好中意六个字嘅，即系学生写翻啲卡俾我咧。系写住生命影响生命，即系佢哋会觉得，不论甚至而家都仲有嘅，即系有朋友喺佢哋嘅 concept 话，郑权，因为你对唱歌好认真，所以你系影响到我哋嘅，即系我哋谂住出去玩下啫嘛，唱歌使乜咁认真咧？跟住哇，唔系，魏振权就算唱下会堂俾老人家听都好认真，所以系影响到我哋咯。我觉得呢个亦都系好珍贵嘅。
3: 系咁做呢一首新歌《错过了没下次》嘅时候咧，头先你讲无论参加歌唱比赛、揸住个麦喺台上唱歌，到而家去到 studio 啦，或者揾到你位唱歌老师系杨庭轩系咪 ？Avery
4: 系
3: 系啦，一齐帮你去负责呢个曲词编监嘅过程。系咪咁简单咧？即系出首歌咁，同你实际去运作嘅时候，有冇咩困难可以同我哋分享？
2: 预示唔到嘅，尤其是
4: 系啊。咁首先即系对我嚟讲系一个第一次，即系原来系同六 cover 系两件事嚟嘅，因为咁话已经有人有嘅跟住咧系即系虽然佢有唱 demo 俾我听，跟住就咁同埋我都好多谢佢啦，即系佢
3: 都
4: 系老师阿 Avery 系为咗我而作嘅，即系由会面。讲下我头先讲好多嘅故事、人生，或者喺排球上有冇啲咩遗憾，所以呢一个都唔系净系代表我唱歌嘅经历嘅，亦都系有代表我排球上嘅一啲遗憾嘅经历咁样。咁就去到
3: 你错过咗啲咩排球经历？
4: 最深印象嘅，试过我哋有一年咧，香港青年队个成绩好好，攞咗全国头四，谂住就暑假去亚青杯，就可以实践我代开始嘅全部人嘅梦想，就希望亚洲入到头八，可惜就当时嘅主办地方就有啲战乱冲动咁样，跟住就有个旅游预警啦，咁就我哋就继续喺嗰度举办，但我哋香港就唔派队。
3: 哦，
4: 呢个真系好大打击啊！即系当时由我亲口要当住要对啲学生宣布嗰阵，我而家都
2: 系好感触。我见你
4: 系啊，即系就啲咁嘅例子，即系咁真系过咗就冇，佢哋下年就变咗超龄噶啦。咁我觉得呢啲都系啲好可惜嘅事情咯。即系所以即系同埋每一日都系自己最后生嘅一日咯，即系系啊，即系唔知听日会发生咩事嘅时候，就珍惜每一日咯。
3: 系咯，即系人生就系嗰个精彩嘅地方就系不完美，我成日觉得
4: 系
3: 啊。如果咁多嘢咁完美，你又唔会觉得即系你样样都有，样都得嘅时候，你又再会点珍惜下一次又系好嘅时间咧？就系有呢啲嘅不完美，相比之下，有时可以做到一啲嘢，你就会觉得好 treasure， 即系好似而家咁啦，系啊，都顺顺利利咁出咗首歌，一啲都唔简单。喂，讲下你真系入去唱嘅时候，
4: 系录音非常唔顺利，好紧张，
2: 估唔到
4: 嘅。我一唱歌都真系紧张，但我成日话咧，唱歌系紧张过打亚洲锦标赛。咁咧录得唔顺利啦，

0: 就重複錄咗
1: 幾多 set 嘅 studio 啊？
0: 幾日啊？
1: 哇！
0: 跟住咧已經超過超過
2: 大歌手，
1: 係啊！
0: 但係咧真係好感激啊，老師，即係我曾經講啊，唉，真係唔好意思喺個工作群組度，唉，唔好意思，我真係一個唔好嘅客人啊，因為咩客啦嚇，
1: 太緊張啦。
0: 跟住咧佢 PM 我話阿權，我從來冇當過你係客，我係我當係我學生，係你想錄幾多次都得，冇繼續收錢，即係已經超過咗個 package 啊嘛，我錄到完整為止咯，係啊，咁我就好感動啊！即係我啲教書嘅可能有壞習慣，啲情緒價值好滿啊！我覺得係啊，咁就覺得好感都好感激啊！
1: 咁你唱住呢首歌嘅時候，其實你係諗住啲咩嘅咧？係咪都係諗翻頭先嗰個喺帶隊嘅時候個經歷啊？還是係即係好想將呢個信息講俾啲年青人啊，或者所有追求緊自己梦想嘅人听咧？
0: 有諗过自己真係参加歌唱比赛嘅经历嘅，由我喺排球最高位，即係啲人见到我会鞠躬嘅，去到呢你係最低位呢冇人，你係 nothing， 你冇人理你，即係
1: 因为你第二个 feel 嚟㗎啦嘛，由零开始。
0: 係啊，跟住就到开始就讲緊开始慢慢跟上大队啦，咁到最近参加咗一个
2: 内地嘅
0: 比赛可以入到广东省嘅决赛啦，咁样。咁我就即係个流程咁嘅回忆，同埋都系嗰句囉，都系想俾，都系借呢隻歌想俾一啲正能量身边嘅人嘅咁样。
2: 系，我觉得机会每一日咧都会有，不过你唔把握咧，就一个一个机会咁样去浪费。所以大家咧，希望真系可以听完呢首歌之后，望一望身边，唔好每一日都喺度埋怨，反而咧就系把握每一个你可能觉得唔系太完美，但系咧你都啱用嘅机会，就可以咧成功噶啦。咁今日再一次咧，多谢 Albert 郑权，多谢晒，
1: 多谢晒。我哋一齐听一下佢首新歌好嘛？错过了没下次，拜拜。

0: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1: FM 一零二点四至一零六点三，
2: 新城财经台。
3: 凌晨一点，
4: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5: 而家由林晴报道新闻。美国参议院一个委员会投票决定，以藐视国会罪起诉前国家过敏和传染病研究所所长福奇。福奇被保守派人士批评在处理新冠疫情时试图维护中国，并且在戴口罩和接种疫苗等方面作出了太多错误的决定，侵犯公民自由。他上个星期出席参议院国土安全及政府事务委员会听证会超过100次，引用美国宪法第五修正案赋予的权利，拒绝回答有关处理新冠疫情的提问。委员会主席共和党籍的肯塔基州参议员保罗提出以藐视国会罪起诉福奇的动议，结果获8票支持7票反对获得通过。现年85岁的福奇在2019年新冠疫情爆发初期领导国家过敏和传染病研究所，其后担任白宫首席医疗顾问，至2022年退休。前总统拜登离任之前向福奇颁布总统特赦令，但部分批评者认为若他在听证会誓言下作假证，仍可能面对指控。广岛原爆81周年，日本当局在广岛市和平纪念公园举行仪式。首相高市早苗致辞时说，日本坚持无核三原则，作为世界上唯一在战争上遭受核爆的国家，肩负着为实现无核无世界而不懈努力的使命。不过高市早苗在随后的记者会上被问到今年底修改安保政策文件时是否会连带修改无核三原则，就即不拥有、不制造和不引进核武时，高市的回答有所保留，表示仍是审视，目前不会作出任何评论。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林健批评日本右翼势力篡改历史事实，政治利用核爆受害者身份标签博取国际同情，刻意淡化日本侵略周边国家造成几千万人民伤亡，妄图洗脱侵略罪责。林健又说，日本执政当局近来企图整军扩武，寻求美国强化对日核保护，图谋突破无核三原则。林健重申，核武造成的灾难和悲剧不应该重演，日本军国主义侵略扩张的教训必须警钟长鸣。南韩军方声称，北韩向朝鲜半岛东部海域发射一支短程弹道导弹。南韩联合参谋本部表示，军方已加强监视和警戒，并同美国和日本共享北韩弹道导弹的相关信息。青瓦台国家安保室紧急召开会议，商讨应对措施，并敦促北韩停止挑衅行为。今次是北韩事隔42日再次发射弹道导弹，亦都是今年以来第10次。韩美两国今个月将会举行战区级月之自由护盾联合军演。分析认为，北韩今次试射导弹是向韩美表达抗议。转抵财经方面，政府公布新一批银色债券的发行详情，目标发行额500亿元，视乎认购反应可以加码至最高550亿元。债券年期3年，每手10,000元，每半年派息一次，息率同通胀挂钩，保底息率是 4.25 厘，较去年上

0: 一批人债嘅 3.85 厘为高。1967年或以前出生、持有后香港身份证嘅香港居民可以认购。新一批人债喺8月21号起接受认购，9月4号下昼以两点截止。合资格市民可以透过配售银行指定嘅证券经纪认购，所得款项将会拨入政府基本工程储备基金，为合资格类别基建融资同埋再融资。中电半年纯利上升 6.6% 至59亿9700万元，派第二次中期息63仙。中电话，中东局势持续紧张，令到燃料成本上升，8月的平均净电费较1月升 4%， 预计全球燃料价格持续波动，会继续影响电价，会透过中电社区节能基金拨款，提供3个月燃料费特别回扣，减轻大约一半住宅客户经济负担，同时秉持多元化的燃料供应策略以及审慎成本控制，致力确保可靠电力供应和合理能源价格，减轻国际燃料成本上升对客户的影响。这次新闻报道完毕。
1: 跟住落嚟是新城财经台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0: 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早上最低气温约28度，日间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2-3度，部分地区极端酷热。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及狂风雷暴，吹微风，稍后转吹和暖的偏西风。酷热警告现正生效。室外温度28度，相对湿度82%。
1: 喂，啱啱传紧个短信俾你，我揸紧车过嚟啦，改地方，咁你写个地址俾我啦。
2: 马路唔系俾你睇电话信息嘅地方，亦唔系上社交网站同打机嘅地方。司机驾驶时玩手机、玩平板电脑，等于玩命。司机要专注，使用道路勿分心。
3: 耀眼光谱，闪闪生色。Metro Anniversary 35 Spectrum of Self 音乐会。邓丽欣、云浩影、黄淑曼、Amy Low 首度同台，梦幻联动。
4: Hello， 大家好，我是 Fiona 黄淑曼，好开心可以参与今次的音乐会。除了可以表演给大家看之外，还会有一些新的尝试，希望到时可以给到乐迷耳目一新的惊喜，俾你睇到不一样嘅黄淑曼。
3: 即上新城网站睇换飞攻略。新城广播35周年，8月闪耀。
5: 主办新城广播，指定信用卡伙伴建行亚洲信用卡，指定赞助李文商业中心、屈臣氏蒸馏水、Perface Blue Insurance 微蓝保险、中原地产、汇德丰地产会员计划伙伴 H Coins。
6: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7: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6: 汇聚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7: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
6: 一键理财、
7: 外汇、
6: Bitcoin、
7: 基金、
6: 黄金、
7: 强积金、
6: 楼市指标、
7: 港元拆息、
6: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7: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6: 更可即时收听 FM104 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7: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6: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8: 近来多了身边的朋友就问我，买手机如果为影相就不用买到那么贵，因为2000多元那些入门中阶机就已经有成1亿甚至乎说2亿像素。
9: 有时你见反而啲贵机个主镜头可能得5000-6000万像，但其实你要留意翻佢系有冇远摄镜，通常平机系冇远摄镜，单系靠那个1亿-2亿像素嘅镜头 crop 出嚟争好远嘅。

0: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1: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九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2: 多一点了解，就会有多一点关怀。一於就由呢一刻开始，行前多一点，
3: 每天爱你多一点。梁剑雄主持，
4: 欢迎收听每天爱你多一点，我是节目主持梁剑雄 Rochelle。 咁我哋之前几集咧就请咗个家庭上嚟倾偈啦，咁啊讲到开心嘅，咁又继续打招呼，不过继续系阿妹先嘅。
5: 大家好，我是郑嘉晨，今年八岁。
4: Hey,
6: 大家好，我是 Kevin 郑启文。
7: Hello, 我是 Macy。
4: Hey, 那我一家，他们本来是四口，但大家真的不得闲就来不到，那我们三个来，那就是 Kevin 啦、Macy 啦，还有女嘉晨啦，那我分享了很多点滴给你听啦。这个家庭呢我觉得是很热闹的，因为之前几集都有提过，两姊妹呢也在家里都很多话题嘅，咁所以好热闹啦屋企。咁我又觉得诶，这个家庭好有趣。有时佢哋喺个网上咧，啲专业里边就会分享一啲点滴啦，咁样。咁我会觉得诶，你哋应该会好开心啊。譬如头先Kevin 都会同阿女去讲啊，呢度有个牌 on air， 咁其实即系咩啊？咁佢用个方法咧，就令到阿妹咧就知道系咩啦。我想问下妹妹啦，咁其实平时爸爸系咪好多好得意嘅？同你哋分享噶，讲好多好有趣、好得意、好笑嘅嘢俾你听噶。
5: 系，
4: 咁你会唔会都成日讲翻好多好得意嘅俾爸爸听噶？
5: 算系多咯。
4: 例如有啲咩最记得系觉得爸爸讲系最搞笑嘅嘢啊？同你哋一齐做觉得最好玩、最得意嘅嘢啊？除咗陀螺 Uno 之外，
5: 唔知啊
4: ，太多了，实在系咪啊？
5: 太多，
4: 因为其实我头先见到你哋嘅分享咧，就系你会每一样嘢，可能你发现到身边或者生活上有啲嘢咧，你都会好逐样逐好仔细咁分析俾佢听嘅。其实平时咪成日都会咁样样。
6: 会嘅，因为其实我自己影相啊嘛，咁你当系职业病或者习惯啊，即系四围冇嘢做就去查下周边有啲咩嘢。咁我亦都训练佢两个，就成日教佢哋生活是源于观察的，你要多啲，尤其是而家小朋友成日即系挂住望住个电话啦，咁你其实你要多啲望下周围有啲咩嘢，去学下嘢或者睇下一啲未见过嘅嘢。咁譬如我喺佢哋个年代 ，CD 都好少见啦，咁就会话俾你听，CD 系咩嚟嘅，咁亦都点解有个 on air 个牌，咁对于佢嚟讲，又可能第一次又未知咩嚟嘅，咁。好多时透过学嘢就系喺生活上去睇唔同嘅嘢咯。
4: 不过系，即系我都留意到咧，系我哋几集喺度一路倾偈啦。咁有时我哋都会有啲小朋友啲嘅嘉宾喺度倾偈啦。咁好多时佢都会唔觉意就攞翻部电话出嚟就望住啊候住。咁我发现咧，其实阿嘉晴咧佢冇呢个动作嘅，
6: 系因为今日佢冇带。
4: 哦，原来因为咁。但系咧唔单止嘅，因为佢除咗冇带之外咧，我见佢好留意住我哋讲嘅嘢，即系我哋一讲嗰啲嘢咧，你又好啦 ，Macy 好啦，佢会系有反应嘅，佢会听到啲嘢，佢会点头啦，或者做一啲动作啦，或者有啲反应，唔系啊，或者拧头啊，耍手，即系你就会知道佢留意住我哋身边嘅嘢，或者留意住我哋讲嘢。咁呢个其实都系几难嘅事。嗱，嘉诚，你系咪话你八岁啊？是不是啊？
5: 是
4: 啦，咁八岁其实一个八岁小朋友其实唔系咁容易咁样喺一个净系大人嘅环境上咁样听住人讲嘢咯。系啊，其实平时系咪都有呢啲咁嘅，即系令到佢哋会好专注听人讲嘢噶，都会同佢。
6: 佢哋睇佢心情同一个兴趣啦。咁其实佢算耐性少啲嗰个嚟嘅。佢有时即系妈妈成日有时带佢去玩去食咧。佢玩啲佢唔中意玩嗰啲咧，就開始好煩噶啦，就幾時走啊？走得未啊？好晏咯喎，不如走啦，好唔好啊？即佢走得未啊？好晏咯喎，不如走啦，好唔好啊？
7: 即佢。

0: 家晴是很快开始了没几耐的十五分钟到啦，跟已经是坐不定啊、
1: 嗯、
0: 已经会不停问问题啊，跟着、
1: 嗯、
0: 我说啊是啊不好意思我忘记了跟你讲声他平时看戏呢他会比较多问题的。是啦，咁所以就真係好睇佢个有冇兴趣囉，係呀，或者係啲例如音乐会呀咁嗰啲呢唔係强迫性要佢去，可能本身要做功课要去啦，咁佢会
2: 好快瞓着㗎，
0: 係呀係呀会瞓着啦，试过嚟睇音乐劇係其实成套音乐劇係好精彩，啲人拍晒手佢都唔醒嘅，係啦，然之后中间人哋唱緊歌跟住静晒，可能转緊场景嘅时候佢无啦啦扯鼻鼾，跟住之后我哋前后左右两行望住佢好尴尬啦，好搞笑嘅带佢出去。
1: 咁但係唔係呢刻我又见到你几集你都好专注同我哋讲嘅，真好难得咁样。佢好专心同我哋。

0: 點鐘咧，九點零到啦，跟住已經同我講，哦，好眼瞓啊。跟住我哋話，係啊，阿婆要瞓覺啦，
1: 十點鐘就要瞓噶啦。
2: 咁但係十點如果打機咧，打緊機咧，停唔停啊？
1: 佢都會話俾你聽，唔聽爸爸我。
2: 咦，咁犀利嘅，
1: 十點半我要瞓覺啦。
2: 咁都好犀利喎，咁樣。
0: 系啊，佢系一个好好有规律嘅人咯，系啊，咁同埋有阵时出街食饭咧，佢就会啦，可能同家姐朋友食饭咧，尤其是咁家姐到而家呢个年纪十二岁啦，唔会再同佢玩噶啦嘛，会同自己啲朋友仔倾偈啊，坐埋一边女孩子小圈子咁样咧，跟住又会可能拍下啲 reels 啊，拍片喺度玩啊，跳舞啊咁样，跟住咧咁家姐就会话你唔好再入行埋嚟啦，唔好遇你啊，咁拱开佢。跟住佢又会好唔开心咁行翻过嚟同我讲，佢哋唔遇我啊，好闷啊，不如我哋走啦，几时先食完啊？

0: 24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download 新城广播手机 app，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新城八大家。
1: Metro 8 Family。
2: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唔同市场，同你一齐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昼四点，财智双打。
3: 粤剧系咪由第一日开始就已经所谓叫做啱音嘅咧？嗰啲字系凹凹陷，定系都有一个发展嘅过程？
4: 粤剧而家用紧嘅广东话咧，系100年历史左右嘅啫。之前嘅粤剧其实都系唱中州音，你每一个音都有嘅意思喺度，你俾一少少，俾第二个意思。粤剧系相对少嘅剧种，系用紧一啲我哋平时日常生活用嘅讲嘢方法。
3: 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下昼5点至6点，新城文化会馆。星期一，戏曲大世界，主持有我叶咏诗。
5: 今晚十一点，你会做啲乜嘢？

0: 每天爱你多一点，梁剑雄主持。
1: 其实你刚才有讲到大女，大女现在都步入一个少女的阶段，12岁。我们上一集就讲到，其实你们这个家庭的组成都是你们很小的开始。讲回你当时，其实你们结婚时Missy 都是19岁、其实都是一个少女嘛，基本上都是。但问回你当时，其实为什么即咁突然咁大胆去闪婚？最初那下，其实你们是怎样认识的呢？
2: 怎样认识啊？其实是朋友的朋友啦。然之后其实我想最大的最多交流

0: 后嘅时间就系佢嗰阵时搞佢 LEGO 名个上展，
1: 嗯，
0: 系啦，咁就多咗机会，佢喺度摆展嘅时候，我又会去睇，跟住之后就开始慢慢对佢嘅认识啊，对佢印象加深，
2: 有误解，系啦，开始对有误解，
1: 误会嚟嘅一场，
2: 系一场误会。
1: OK 嗱，当时系你搞紧 LEGO 名上展啦，咁，其实当时就系佢好多。作品喺度咁，其实系咪因为佢嘅作品令到你觉得好吸引？
0: 系嘅，开头觉得佢才华洋溢嘅，系啦，咁而家都系才华洋溢嘅，不过就好多嘢讲咯，由佢讲冇人讲，因为佢唔会听我讲。
1: 咦，俾个机会你尝试评分一下
2: 先。我好少唔听佢话，佢唔听我讲嘢嘛。
1: 但我想问翻嗱，当时其实你就觉得佢好有才华啦。咁，最初就系，朋友与朋友之间识得，咁你去睇呢个展览。但你当你其实本身自己系咪都好中意睇相噶？
0: 睇相啊，
1: 即系中意摄影或者中意揸机嘅人，即系会唔会有呢方面？
0: 都系嘅，即系我会去因为我以前细个就多数都是音乐同埋艺术嘅，咁我自己画画唔系好叻，咁我就见即系我都会欣赏或者羡慕啦一啲可能艺术造诣比较高嘅人咁样嘅，系啦。
1: 于是就遇到 Kevin， 就见到佢，原来佢影相咁掂噶喎，
0: 系啦，咁就。俾佢当刻嘅才华，蒙骗咗我嘅眼睛啦。
1: 咁嗱，但系你受佢嘅作品吸引啦，觉得佢有才华啦，咁但系点样开始咧？
0: 点样开始啊？其实嗱，除咗佢嘅才华之外咧，我都比较中意一啲幽默啊、funny 啲嘅人嚟嘅，即系我自己本身都系一个好外向嘅人啦。咁，即系唔中意一啲即系就算你有才华，亦都可能系好。点讲啦，好单向式，净系你讲或者净系摆完啲作品之后，你哋自己欣赏啦，即系好似会冇人明白佢咁样，但系佢唔系嘅，佢又会即系佢成个 presentation 做得好好嘅，系啦，即系无论系佢个展展嘅 presentation 定系佢人嘅 presentation 都做得好好嘅，系咁，所以就系俾佢当刻呃咗我咯。
1: OK， 咦？点睇啊？
2: 阿明买明卖边有呃噶真系？
1: 唔系，我想问一问先。咁当时系你觉得佢个才华好吸引啦？咁系你追佢啊，定还是 Kevin 去追啊？
2: 佢追我噶。
0: 哇，乜咁讲啊？
2: 我就咁讲嘅，系啦。咁咪急嗰阵时就我喺个相展度，咁我一路做嘢啦。咁其实见到点解有个人成日喺我相展度出现咧，唔样奄奄样样咁样。咁跟住，咁其实佢又会。帮我执头执尾，咁觉得其实喺我会觉得做艺术或者做呢样嘢，有个人其实支持自己好难嘅，咁其实系啦，慢慢久而久之就开始培养咗感情，就好自然咁样一齐咯。
1: 但系当时有冇啲关口要冲破？即系譬如会唔会有啲又担心？佢一个年轻貌美嘅女仔，咁跟住我又要照顾佢。
2: 我当时都系个年轻貌美嘅男子嚟嘅，
1: 都系嘅。但系嗰阵时其实系咪都好多女仔围住你噶？我都想知道吓。
2: 啊，冇乜嘅，
1: 冇乜。
2: 鬼咁眼，话唔鬼咁眼得佢一个啫嘛。
1: 即系嗰阵时嗱，个情况就系慢慢慢慢好自然就觉得大家好夹咁样。其实系咪嗰下其实你啲又即系认定系对方，呢个系啦咁样噶。你
0: 咁又未至于，
1: 不至于嘅，
0: 冇咁快，冇咁快。
1: 去到几时一个位棘一棘？系啦，我可以付托终身嘅咁样咧。
0: 我都唔好记得爸爸你讲，
2: 都冇乜话好忽然间好棘棘咁样，其实都好自然。

0: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1: 只有你最清楚，每日工作嘅地方有乜嘢状况或操作唔安全，容易导致意外。只有你嘅举报，劳工处先可以迅速执法，避免意外发生。而家大家除咗可以打职安健投诉热线25422172，仲可以喺劳工处网页举报，将相片或影片上传至 labour.gov.hk。所有举报绝对保密。
2: 35载，凝聚精彩，新城广播35周年。
3: Hello， 大家好，我是细猫应志源，祝新城广播35周年一直咁精彩
4: ，Happy Birthday！
2: 新城广播35周年，8月闪耀。
5: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6: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2点至4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7: 科技罪案咧就真系越嚟越多，有啲朋友咧就话咧收到一啲 WhatsApp 啊，甚至乎电邮咧都系好似咧就系银行或者就电信商 send 俾佢，叫佢可能换下礼物啊，甚至乎咧就系确认一啲转账噶。不过有阵时咧，我哋其实睇真啲咧，你就好容易会见到可能咧嗰个网址咧就串错咗啦，甚至乎咧你可以用一啲唔同嘅蛛丝马迹，就会知道究竟呢一个短信或者呢一个 WhatsApp 系真定假噶。
8: 如果电信商又或者银行嗰啲咧嘅短信啦，通常有个井号喺前面啦，咁亦都可以留意翻啦。咁啊 ，Telegram 啊或者 WhatsApp 嗰啲唔会无啦啦喺你冇要求之下要你认证嘅。咁啊 WhatsApp 嘅话咧，如果佢有咩通知你咧，通常喺个 WhatsApp 里边咧有六 tick 嗰个 account 咧同你讲嘢嘅。
7: 其实咧每收到呢啲信息，最紧要就系停一停，谂一谂咧，就唔会咁容易俾人呃到噶啦。
0: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9: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9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10: 由而家到凌晨2点，
11: 每天爱你多一点。梁剑雄主持。

0: 咁但系嗱，啱啱你哋拍咗拖有冇一年啊？结婚嗰时
1: 冇啊，
0: 都冇一年。嗯，但系嗰下因为有咗阿家姐，
2: 系啦系啦。
0: 但系嗰下就，但系你本身嗱，就算有咗家姐啫，咁但系其实都唔一定系要结婚噶嘛。咁嗰下其实都会觉得系咪真系啊？呢个系啱嘅，我要一世咁走落去，系咪咁样谂咧？嗰时，
1: 嗯，我自己不嬲个人生价值观就系你。我成日都讲，有啲嘢唔好谂太多，因为你可能个病影响啦。始终你今日唔知听日事嗰个嘢，咁既然你觉得个 timing 啱，或者你遇到啱嘅人，咁不如就去啦，系啦。
0: 嗯，咁有冇人曾经会有担心过，反对过？即系唔一定去到反对嘅，即系可能好会有啲担忧，或者帮你哋谂，其实你哋可能要考虑清楚先啊，有冇咁样样啊？
1: 咁我谂屋企人点都会有咁嘅谂法嘅，因为始终当时佢又细个，咁所以其实都会有担心过嘅。咁但系有时啲嘢就系咁，既然担心都系未来嘅事，咁既来之则安之咁样咯。系，即系我个人个心态好多时都系既来之则安之嘅。
0: 咁嗰时咧，当时爸爸妈妈系咪都好全力去支持你嘅？
2: 咁都唔系，唔可以话全力支持，都唔系全力反对嘅。跟住佢哋都会话：你会唔会谂清楚先啊？反而系 Kelvin 妈妈有同我倾过，佢话你真系谂清楚要同佢结婚。即系你有机会第时要照顾佢噶咯，你谂清楚，都唔想耽误你。咁，跟住我都心谂，其实都系嘅。即系都想谂清楚嘅，咁但系
1: 总之嗰时听阿妈讲，
2: 总之听阿妈讲就唔使咁啦。
0: 但系当时你都会谂，你真系会都会谂啊，系咯，都要照顾佢噶嘛。咁其实有冇真系都有担心，我照唔照顾得嚟噶？有冇谂过呢样嘢咧？
2: 哦，冇担心嘅，因为我都唔照顾佢嘅。
1: 通常而家喺屋企，通常系我照顾佢嘅，
0: 即系
1: 打个电话嚟，喂，帮我去边度教授。你帮我去边度买嘢？我肚饿，你翻嚟嘅时候买埋嘢俾我食。乜，咁通常都系我做嘅好多嘢。
0: 系，但唔会担心佢身体上嘅问题吧？虽然嗱，照顾上可能唔需要你啦，咁可能佢自己会处理自己，即系自己会治理啦。咁但系会都有担心佢身体上嘅问题咧？
2: 有噶，其实都好担心佢嘅身体嘅，所以我有阵时都会可能谂多啲嘢，就会话：哎呀，死啦！唔知十年后你仲会唔会喺度陪住我嘅？
1: 基本上一个礼拜三五日两唔买嘅。有成日就我死啊！你爸爸，你如果你嗰日你第时你唔喺度，你会点咁点算啊？第时爸爸，第时你第时死咁点做啊？你生日唔嚟两日，你就咒我死啊！而家，
0: 但系平时你都系讲笑式咁样，
1: 都系
2: 嘅，系啊，都系
0: 咁嗱。喺当时。

0: 而家情况就是最终都是决定结婚啦。咁结婚之后，其实当时你仲未毕业噶嘛？咁系咪要放低咗学业？因为嗰时候有咗阿家姐。
1: 系啦，中间因为我嗰阵时系读紧幼教嘅，即系幼儿教育，咁就 take 咗一年 break。咁跟住之后就翻翻去继续读啊，做实习啊，各样。跟住再近年出嚟做完嘢，即系出嚟一路做嘢，一路再读上去啊，咁样。咁即系叫做感觉上条路好似崎岖啲嘅，即系眼见身边啲同学可能大家好似事业有成啊，搵到自己想做嘅职业啊。咁虽然我都搵到我自己想做嘅职业嘅，都好中意自己份工嘅。咁但系感觉上好似有啲悬殊，又唔好悬殊嘅，好似有段距离喎，系啦。咁都会曾经有唔开心嘅。咁但系近年就已经即系想读嘅嘢都叫做读晒啦。咁再有谂过我会唔会再读上去啊？咁都有尝试过嘅，系啦。咁随遇而安咯，系啦。即系申请咗过晒所有嘅过程，咁即系。收就收，唔收就唔收。咁唔收都有好处，因为即系嚟紧家姐又要上中学啊，又要帮佢适应啊。咁我觉得即系可能唔收系而家嘅 timing 问题，可能系更好嘅事咁样咯。
0: 系。咁但系当时其实你都讲啦，十九岁一个女仔，其实都仲系一个好即系少女阶段咁啦，同啲 friend 一齐去可能煲下剧啊，追下星啊，买下嘢 shopping 啊，扮下靓咁。咁但系当时你就要驮住佢。B B 啦，咁又冇得翻学啦，咁其实个心情系咪会觉得，唉，都好羡慕人哋系咁定还是唔系嘅？我生完 B B 之后，我都会可以似翻佢哋咁，系咪咁样谂咧？
1: 哦，而家就生完 B B 都继续去追星啊，好啦，追星嘅那个阶段过咗啦，又系啊，即系煲剧嘅有煲剧嗰个阶段，跟住追星有追星嘅阶段，咁而家嘅阶段就系、是。湊下女啊，得閒有陣時同我老公去下旅行啊，咁樣咯，即係過翻啲叫做
2: 或者同佢啲姊妹去食下飯啊，
1: 係咯，去下 tea 啊，
0: 即係其實俾你再翻出嚟揀，其實你條路都係會咁樣揀法嘅。
1: 唔會揀嫁佢咯。

0: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唔同市场，同你一齐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昼四点，财智双打。
1: 小麦
2: 你好啊，程主播，
1: 我哋每朝咧喺新城资讯台啦，都会有原来生活好快乐。咁你其实觉得点样先至系真真正正可以开心同埋快乐呢？ Morning has
2: broken， 可以每日做到自己喜欢做嘅事，继续追逐自己嘅梦想，呢一样嘢咧已经好难得。
3: 我咧就比较简单啲，每一日一擘大眼嘅时候，觉得平平安安，望见窗外嘅太阳，觉得人生充满希望，已经系一种无比嘅感恩。希望大家每日都觉得
2: 原来生活好快乐。
3: FM 99.7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早上八点半钟，有我程海欣程主播，仲有小麦麦卓华。
4: 我愿对你承诺，从今日开始，无论顺境或是逆境，富有或贫穷，健康或疾病，我将永远爱你，珍惜你。咁我唔系读呢篇嘅，直到地老天长。
5: 地狱啊！我以为你讲嗰啲唔系吹水嘅，嗰啲系最基本。走埋一齐之后，咪好好经营呢段关系咯。即系结咗婚翻到去之后，我哋唔理段关系，以为好稳阵嘅时候，正正危机开始嚟咁。以前拍拖好惊个女朋友唔开心啊，情人节唔同我喺埋一齐，会唔会同咗第二个咧？你好多担心。
4: 而家你唔会咁谂噶，
5: 朱古力啦，唔好真系走啦，悭钱啦，
4: 系咩朱古力啊，唔好食啦，煮饭算啦，
5: 冇错，关系上高嘅嘢，你唔好经营就冇噶啦。
6: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十至十一，我村长黎莉欢迎大家进入搵泥搞村，一齐修炼人生唔同嘅课题啦。

0: 城资讯台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十一至一，由我黎莉敬爆恶势力。
1: 你在怕我又吻下去的勇气。
2: 每天爱你多一点，梁剑雄主持。
3: 但是譬如当时其实个情况就是反而 Kevin 的爸爸妈妈会跟 Macy 这样讲，那会不会其实他是爸爸妈妈一直都是很担心你，即是觉得其实你的状况都是，或者你识其他朋友的时候他都会这样有个这样的想法
4: 呢？那始终都会的，因为始终他们凑了一个这样的小朋友二十几三十年，那他都明白那个中间那个辛苦是哪的。咁讲真，即到两老百年归老，变咗照顾嗰方面嘅责任嘅工作，就可能落咗喺佢身上，即系落太太身上。咁变咗佢哋都会预示到嗰、那个嗰、那个难处同埋嗰个状况喺边咯。
3: 咁有冇啲系细个嘅时候，其实嘅经历都好困难，即系譬如爸爸妈妈即系去照顾你，或者去担心你嘅病，都经历过一啲好暗黑嘅时间啦。
4: 其实细个出入医院啦，咁以前一住就住一年啦，咁妈妈都由原本全职工作都放低工作，咁都开始全职照顾我啦。咁同埋以前细个最大记忆就系我以前细个会做一颈骨嗰个手术，咁就有个铁嘅支架咁样，咁都一出一嗰阵时讲九十年代初啊，大佬嗰阵时冇咁咩共用啊嗰啲咩，即
3: 系
4: 一出佢哇个好睇怪物咁睇噶，咁我屋企即系你见我而家嘅个人个态度或者人生价值观嘅乐观积极，我谂都受屋企人影响嘅，因为以前。就算咁嘅环境风气长大下，咁我屋企人都照旧去带我出去同其他亲戚去饮茶、去茶楼啊。咁你谂下，以前戴咗咁大金光圈，坐住部轮椅一出嚟，哇！大佬饮下茶楼，基本上好似人哋婚宴咁啊！大佬一出嚟，成场人望住个新郎咁嘅款。咁其实嗰个感觉系即系我谂小朋友，我自己小朋友。未必会咁注视到呢啲目光，但系你作为父母嘅，我谂你都会好容易去睇到周围啲人已经望住咗自己抱住嘅小朋友。咁我谂对于佢哋嚟讲，都唔会易受嘅呢啲嘢。
3: 但系当年其实你爸爸妈妈都好，即系嗰个谂法都好开放，即系其实佢觉得就算我俾人哋用啲好奇怪目光望都好啦，佢哋就唔理，就系咪都会带你出去见多啲嘢咁。
4: 即系就好似我以前细个，我外婆咁讲，即系佢都会话，其实你唔使惊人哋望你嘅，即系你又系人，人哋又系人，咁只不过好似有啲人咁，有啲人戴眼镜，有啲人冇戴眼镜，咁系你有少少特别，咁所以人哋咪望你啊嘛。咁所以人哋望你嘅时候，你咪抬高头望翻人哋咯。即系你又冇做错任何嘢，点解要自己耷低个头去唔开心咧？系啦。
3: 咁呢个都系令到你根深蒂固地觉得，我真系一个特别嘅人啊，系咪咁样谂啊？
4: 我自己根深蒂固就系都系冇啊，我身体特别啲，咁其实都冇乜特别。其他不同的事情，即是你们做到的事我都做到，所以就是这样。
3: 是不是好像学回外婆教你那套，如果人家望你的时候你都会望回去，
4: 即是硬正一点。
3: 我想相信你在这几十年里面，其实有时都可能会遇到，譬如因为我们有时跟病友出街的时候，都是会遇到一些这样的说话，有时候我们都会听到的。那我想你都可能会遇过了，那不如我们下一集再继续讲多些播来听，有没有遇过一些好不好听的说话，或者有些不是的，一些很窝心的遭遇的，那我们下一集回来再继续听。

0: 新闻报道。
1: 现时是凌晨两点，由林晴报道新闻。国际消息，欧洲足协表示，国际足协为其主席因芬天奴的辩护无补于事，欧洲球队仍然有可能抵制包括世界杯在内的各项赛事。欧洲足协发表声明说，尽管因芬天奴的计划最终腰斩，但是他提出的条件尚未获得满足，包括撤回出售主要赛事的方案，以及必须确保日后绝不会再有这类企图扭曲足球运动的尝试。欧洲足协早前已经表明对因芬天奴失去信心，并形容国际足协前瞻企业的方案是卑劣、暗箱操作且不透明的交易。因芬天奴早前承诺，若果各成员国足协支持，透过附属公司引入私人投资在包括男女子世界杯等赛事，将向每家足协发放4000万美元。国际足协在星期三的会议上承认在方案处理上有失误，有关程序本应该处理得更加妥善，但重申全面支持因芬天奴继续履职。以色列国防军公布，两名士兵在黎巴嫩南部一次爆炸中丧生，是以色列和黎巴嫩真主党实施停火近两个月以来首度有以军阵亡。事件中另外有4名士兵受重伤。一名以军官员透露，涉事的士兵进入一个村庄的建筑物时发生爆炸，当局正调查炸药性质。以色列传媒上日已经报道有关死讯，之后以军以回应真主党公然违反停火协议的行为空袭黎巴嫩南部。黎巴嫩卫生部指出，以军星期三空袭提卜宁镇，造成1死12伤，夜间袭击布尔吉舍马利村就令至8人受伤。获伊朗支持的真主党未有发表声明。自6月20号以来，以色列同真主党之间的脆弱停火大体维持，但以军继续占领黎南大片土地，并定期发动空袭及炮轰。联合国驻黎巴嫩临时部队表示，周三录得以军发射113枚炮弹，创6月21号以来单日新高。广岛原爆81周年，日本当局在广岛市和平纪念公园举行仪式。首相高市早苗致辞时说，日本坚持无核三原则，作为世界上唯一在战争中遭受核爆的国家，肩负着为实现无核武世界而不懈努力的使命。不过高市早苗随后的记者会上被问到今年底修改安保政策文件时，是否会连带修改无核三原则，即是不拥有、不制造和不引进核武时，高市的回答有保留，表示仍在审视，目前不会作出任何评论。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林健批评日本有翼势力篡改历史事实，政治利用核爆受害者身份标签博取国际同情，刻意淡化日本侵略周边国家，造成几千万人民伤亡，妄图洗脱侵略的罪责。林健又说，日本执政当局近来企图整军扩武，寻求美国强化对日核保护，图谋突破无核三原则。林健重申，核武造成的灾难和悲剧不应该重演，日本军国主义侵略扩张的教训必须要警钟长鸣。财经方面，中电首席执行官蒋东强说，中东局势不明朗，油价波动大，燃料调整费每月检持一次，按过去3个月实际燃料成本来到调整，机制会有滞后。今年首8个月正电价调整幅度大约 4%， 形容是缓慢逐步上升，亦远低于油价波幅，未来电价走势要视乎油价的变动及水平，预计油价短期会继续上升。他说中电采取能源多元化策略应对油价波动，发电

0: 组合入面，一半以上是天然气，三分之一属核电，余下为煤炭发电。采购方面，以天然气为例，设有三个气源，包括来自内地管道天然气，以及在全球采购液化天然气。长远希望引入更多的净零能源，不受国际燃料价格影响。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早上最低气温约28度，日间市区最高气温约34度，新界再高2-3度，部分地区极端酷热，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及狂风雷暴，吹微风，稍后转吹和缓的偏西风。展望随后几日高温天气持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周末期间日间极端酷热，新界部分地区气温达到36度或以上。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现时室外气温28.1度，相对湿度83%。呢次新闻报道完毕。
1: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黄色暴雨警告生效时，要留意最新的天气报告和路面消息。当红色或黑色暴雨警告生效，而教育局宣布了停课，学校应采取应急措施，保持校舍开放，照顾返咗学校的学生，等情况安全先被他们离开。家长无需心急接子女。假如学生已经在返学途中，就要留意雨势、交通、斜坡和路面情况，有需要就留在安全地方。
3: 耀眼光谱，闪闪生色。Metro Anniversary 35 Spectrum of Self。8月23日，湾仔会展，邓丽欣、云浩影、黄淑曼、Amy Low 首度同台，梦幻联动。
4: Hello， 我是欧阳德芬，嚟紧新城电台35周年台庆音乐会，我好想 Stevie 邓丽欣咧喺台上面。会唱一首由雷仲德作曲、林夕填词的一首，我觉得是沧海遗珠的歌。纵使当时没有作为主打，但是我感觉对他来说是非常一个新的尝试和挑战。我想到今时今日他亭亭玉立去唱这首歌呢，更加之入型入格。歌名叫做《看透》。
3: 即上新城网站睇换飞攻略，新城广播35周年，8月闪耀。
5: 主办新城广播，指定信用卡伙伴，建行亚洲信用卡指定赞助，李文商业中心，屈臣氏蒸馏水 ，Perface Rule Insurance 微蓝保险，中原地产，汇德丰地产，会员计划伙伴 H Coins。
6: Music on board。
7: 现年30岁，嚟自南韩嘅创作女歌手、rapper、演员兼女团成员，最新作品随亲自参与创作，亦担任 music video 嘅导演及旁白。歌曲描述有大以上恋人未满嘅感觉，诚意推荐 Jenny Less Than a Lover。

0: Music on board.
1: FM 99.7 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NHK， 以及 download 新城广播手机 App，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新城八大家。Metro 8 Family。
1: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2: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两点至四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3: 揸过穿梭机，玩过传真机，仲入过厨房。大家由细睇到大嘅谭玉英，联同超级奶爸阿 K 何基油，
4: 仲有 K 妮、麦浩儿、Chloe 黄君儿，由家庭生活讲到健康话题。分享不同时空的人生百态，
5: 仲会专访社会上民间高手，论尽天南地北 QK 话题，陪你度过每个精彩下午。
6: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二至四 QK 育婴室。

0: 在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1: 水务署嘅水质监测优化计划，目的系监测水质同收集数据去检讨食水标准。获抽选嘅用户会收到邀请信，喺信上列明嘅期间，可能会有着制服同佩戴员工证嘅工作人员上门到访，并喺用户同意后收集食水样本，测试五种金属、细菌同埋鱼氯嘅含量。用户稍后会收到测试结果，查询电话28245000。
2: 35载，凝聚精彩，新城广播35周年。
3: Hello， 我是安俊豪，新城广播35周年生日快乐啊！祝你收听率继续爆单，同埋继续劲爆香港乐坛。
2: 新城广播35周年，8月闪耀。
4: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5: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4: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5: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4: 财资大道逢星期一至五上昼7点至9点半，
5: 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同你睇清财资大格局。主持郭建明、林洁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6: 科技罪案就真系越嚟越多，有啲朋友就话收到一啲 WhatsApp 啊，甚至乎电邮都系好似就系银行或者就电信商 send 俾佢，叫佢可能换下礼物啊，甚至乎就系确认一啲转账嘅。不过有阵时我哋其实睇真啲你就好容易会见到，可能咧嗰个网址就串错咗啦，甚至乎你可以用一啲唔同嘅蛛丝马迹，就会知道究竟呢一个短信或者呢一个 WhatsApp 系真定假嘅。
7: 如果电信商又或者银行嗰啲咧嘅短信啦，通常有个井号喺前面啦，咁亦都可以留意翻啦。咁啊 ，Telegram 啊或者 WhatsApp 嗰啲唔会无啦啦喺你冇要求之下要你认证嘅。咁 WhatsApp 嘅话咧，如果佢有咩通知你咧，通常喺个 WhatsApp 里边咧有绿 tick 嗰个 account 咧同你讲嘢嘅。
6: 其实咧，每收到呢啲信息，最紧要就系停一停，谂一谂咧，就唔会咁容易俾人呃到噶啦。
8: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4: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9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9: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確診之後咧，咁要開始治療嘅話咧，就一定要同媽咪講啦，因為壓佢唔到啦嘛。
1: 多一點了解，就會有多一點關懷。一於就由呢一刻開始，行前多一點。
2: 每天愛你多一點。
0: 我諗直到我多咗去。見翻一啲，即係我哋都係一啲癌症嘅朋友仔啦，同老人又一齊去做運動開始咧，咁嗰個同行嘅力量咧，就令到我慢慢開始接受自己啦。
1: 新城財經台及資訊台，
2: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一點，
1: 每天愛你多一點，梁劍紅主持。
3: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維騰。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唔同市场，同你一齐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昼四点，财智双打。
4: 星期一至五六点钟，你搞紧乜啊？
5: 我车跟老婆翻屋企啊！
6: 我煮紧饭俾对仔女食啊！
7: 唉，我已经翻工翻到半死啦！
8: 准备抢集同啤梨报道。
9: 我准备点唱啊？
10: 我碌紧手机咯。
9: 六点钟梗系放工啦，仲使讲嘢？而家走啦！
11: 我听啤梨咯。
4: 星期一至五六点至七点，无论你做紧乜都好，我啤梨喺呢度。
12: 啤梨叶文辉理事会，
4: 唔好意思，你哋喺度叫咩啊
13: ？FM 九十九点七新城资讯台 ，FM 一零四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息。美国副总统曼斯出席参议院共和党午餐会，就白宫的立法优先事项展开讨论。参议员现正寻求在一系列广泛议题上取得突破。参议院的日程安排仍然存在变数，议员正就多项议题进行磋商以凝聚共识，包括一项因为大麻条款而搁置的临时政府拨款法案、对俄罗斯制裁立法、人事提名，以及推动共和党预算决议案取得进展。彭博引述知情人士报道，曼斯预计将就政府拨款问题向议员施压，同时亦会推动拯救美国法案，后者是总统特朗普的首要立法优先事项，但目前在争取足够票数通过方面仍然面临阻力。曼斯今次造访国会山庄，反映白宫正加大对国会的游说力度。由美国斡船的第七轮以色列和黎巴嫩的谈判结束。据参与会谈的消息人士透露，伊黎两国代表团在罗马结束谈判，但就扩大而已的试点区域未有取得突破。黎巴嫩坚持增加一个新试点区域，以色列就坚持认为在完成首两个试点区域的核查措施之前不应该继续推进。消息人士说，双方并交换了关于被扣押和失踪人员的初步名单。消息人士续指，谈判代表亦就未来可能负责监督机制的人选及机构名单达成共识，与会者强调维护停火的必要，并同意寻求一项新的联合国安理会决议，作为联合国驻黎巴嫩临时部队任期结束后各项安排的国际框架。今轮会议为期三日，在美国驻意大利大使馆进行，旨在推进落实6月26号达成的框架协议。下一轮谈判日期暂定在9月1号。消息人士补充说，美国承诺在过渡期内继续就双方就被扣押人员和边界问题保持合作。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 FAA 下令检查数百架波音737 MAX 客机，以排查机身裂缝，警告若果未及时发现损耗，可能削弱飞机结构完整性。管理局表示，部分客机右侧前服务门周围的结构加固件发现裂缝，波音已经改善生产制程，以解决新造客机的相关问题。当局未有勒令相关机型停飞，只规定的检查周期足以提供多次机会，在裂缝影响结构完整性前将其发现。最新发出的息航指令适用于估计471架在美国注册的波音737 MAX 8、MAX 9和 MAX 8-200 客机。航空公司必须根据每架飞机的使用率安排检查，并在受影响客机重新投入服务前完成修复。这次并非波音首度面对737机型的结构裂缝问题。2019年部分波音737-700、737-800、737-900 客机被发现连接机身和机翼的部件出现裂纹，当时当局亦曾经下令进行全面检查。财经消息，受到霍尔木兹海峡冲突影响，美国炼油商削减在中东的原油采购。7月份美国自沙特的原油进口量降至零，是1985年以来首次出现整月零进口。随着减少向中东购买石油，委内瑞拉成为重要的石油替代来源，它对美国的石油出口升至约每日60万桶。根据大宗商品和航运数据分析公司海普勒的数据，估计今个月沙特对美国的原油进口将回升至大约每日30万桶。美国联邦通讯委员会 FCC 主席卡尔说，针对中国机械人和电力逆变器进口的限制措施，是希望推动美国的本土生产，并应对国家安全风险。卡尔说，委员会向公众传达的信息是，现时正是将大量投资回流美国国内，并发展成为美国国家安全关键要素的时机。
FCC 上个月禁止进口中国新型人形机械人、四足机械人及联网。

0: 港电力逆变器。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早上最低气温约28度，日间市区最高气温约34度，新界再高2-3度，部分地区极端酷热，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及狂风雷暴，吹微风，稍后转吹和缓偏西风。展望随后几日高温天气持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周末期间日间极端酷热，新界部分地区气温达到36度或以上，酷热警告现正生效。现时室外气温大约28度，相对湿度82%。呢节新闻报道完毕。
1: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新一期大湾区青年就业计划推出咗啦。
3: 是啊，29岁或以下，持有副学位或以上学历嘅香港居民都可以参加，得到喺大湾区内地城市工作同发展事业嘅机会。
2: 参加嘅雇主仲可以申请每月最高12000蚊嘅津贴，为期18个月。
3: 详情可浏览 jobs.gov.hk/gbayes 或者打29690446。
4: 耀眼光谱，闪闪生色 ，Metro Anniversary 35 Spectrum of Self 音乐会。

0: 踏上 Spectrum of Self 音乐会的舞台对我来讲是一个新的挑战，不过呢希望大家可以期待我们为大家 ready 的作品和表现。 See you！
1: 上新城网站看换飞攻略，新城广播35周年，八月闪耀，
2: 主办新城广播，指定信用卡伙伴建行亚洲信用卡，指定赞助李文商业中心、屈臣氏蒸馏水、 Perface Rule Insurance 微蓝保险、中原地产、汇德丰地产会员计划伙伴 H Coins。
3: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4: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3: 汇瑞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4: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
3: 一键理财，
4: 外汇、
3: Bitcoin、
4: 基金、
3: 黄金、
4: 强积金、
3: 楼市指标、
4: 港元拆息，
3: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4: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3: 更可即时收听 FM 104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4: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3: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5: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4: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2点至4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6: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人。
1: 音乐不单止是留给最爱的人，更加是留给沿途陪我一起听歌的你。 FM99.7 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晚上9点到10点，沿途有我。

FM 99.7 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1: 冷气机滴水滋扰行人，业主同住户有责任定期检查冷气机，冷气机要安装于水平位置，喉管接驳稳固，定期检查去水系统及清理污垢，避免渠道堵塞。至于大厦公共部分，业主立案法团亦应安装同妥善保养外墙嘅中央排水装置。根据法例，冷气机滴水最高可被罚款25,000元。行街唔使练新手，整好冷气冇甩漏。
2: 35载，凝聚精彩，新城广播35周年。
3: Hi， 我是永桥 Jasper， 祝新城广播35周年快乐 ，Happy Birthday to you！ 嚟紧节目会越嚟越好，越嚟越多人收睇收听。
2: 新城广播35周年，8月闪耀，
4: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5: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4: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5: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4: 财资大道逢星期一至五上昼7点至9点半，
5: 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同你睇清财资大格局。主持郭彦明、林洁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6: 科技罪案就真系越嚟越多，有啲朋友就话收到一啲 WhatsApp 啊，甚至乎电邮都系好似就系银行或者就电信商 send 俾佢，叫佢可能换下礼物啊，甚至乎就系确认一啲转账噶。不过有阵时我哋其实睇真啲你就好容易会见到，可能嗰个网址就串错咗啦，甚至乎你可以用一啲唔同嘅蛛丝马迹，就会知道究竟呢一个短信或者呢一个 WhatsApp 系真定假噶。
7: 如果电信商又或者银行嗰啲咧嘅短信啦，通常有个井号喺前面啦，咁亦都可以留意翻啦。咁 Telegram 啊或者 WhatsApp

0: 嗰啲唔会无啦啦喺你冇要求之下要你认证嘅。咁个 WhatsApp 嘅话咧，如果佢有咩通知你咧，通常喺个 WhatsApp 里边咧有六 tick 嗰个 account 咧同你讲嘢嘅。
1: 其实咧，每收到呢啲信息，最紧要就系停一停，谂一谂咧，就唔会咁容易俾人呃到噶啦。
2: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3: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九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4: FM 九十九点七，新城资讯台。FM 一零四，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好多松紧衫咧去遮住我嘅意思咯。因为由中学开始咧，我开始觉得我有一只脚系一件好羞耻嘅事，我冇去睇医生啦，但我可能嗰时我应该都有啲即系抑郁就应该有啦。
1: 有谁会知我心内有极强信念？
2: 不同嘅人生故事都在尽诉心中情。星期日晚十点，我是梁继章。
3: Metro 新城广播 App 全新界面全面升级，财经台、资讯台、彩讯台三大频道即时收听，新闻更快、更全面，财经、本地、国际资讯更可一 click 即听。全新 MetroPod 集古典、爵士、心灵音乐、广播剧、教育、英文课堂、健康 Graduates 任你点播。仲有 MBO TV 视像直播同新城八大家资讯平台，即上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新城广播 App， 真正 All in One。
4: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唔同市场，同你一起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周四点，财智双打。
5: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现时凌晨四点，由林晴报道新闻。强台风白海豚正逐渐吹向琉球群岛一带。日本气象厅预测，白海豚星期六会维持强势，逼近冲绳等西南诸岛。冲绳及奄美部分地区或吹烈风，甚至有局部住宅倒塌的风险。日本气象厅预测，至到星期五晚上的24小时，累积雨量九州南部、奄美和冲绳等雨势较大地区可以达到200毫米。其后至星期六晚上的24小时内，预计冲绳雨量达到200毫米，九州南部及奄美就是150毫米。冲绳或者会出现线状降雨带，届时局部地区雨量恐怕会进一步激增。至于早前遭受地震打击的熊本县，随住台风逼近，星期六至到下个星期一期间多云有雨，但间中有阳光，天气较不稳定。虽然熊本进入暴风圈的机会较低，但由于白海豚属于大型台风，仍然有可能受到强风圈影响，预计风势将会增强。另外，位于太平洋的准大型台风昌鸿正向西北移动，下个星期起有机会靠近日本列岛。缅甸总统敏昂莱昨日展开为期两日的泰国访问行程，两国宣布加强安全、贸易、能源、劳工及跨境环境合作。泰国高规格接待敏昂莱，首相阿鲁廷更加公开表态支持缅甸重返东盟，特显曼谷正积极推动缅甸和东盟重新接轨。敏昂莱在曼谷政府大楼和阿鲁廷会晤时表示，缅甸正处于民主道路上，并朝向更美好的未来迈进。新政府正致力推动缅甸实现民主和稳定，并将恢复和东盟的正常关系列为优先事项。阿鲁廷就指出，和平稳定的缅甸不仅符合泰国的利益，亦都有助维护东盟团结和稳定。他表明泰国完全支持缅甸参与东盟事务，并主张以循序渐进的方式恢复双方互动。受访学者认为，若果缅甸未来在和平进程及落实东盟的五点共识方面取得实质进展，最快可望在2028年泰国担任东盟轮值主席国期间重新融入东盟。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说，北韩昨日傍晚发射至少一枚弹道导弹，估计落入日本专属经济区以外海域。截至目前未有收到任何飞机或者船只受损的报告。小泉指出，北韩连串行动威胁日本以至国际社会的和平和安全，是关乎国民安全的重大问题。日方已经透过北京的大使馆渠道向北韩提出严正抗议，并予以强烈谴责。南韩军方联合参谋本部说，北韩在当地昨日下午大约五点从东部的元山附近向日本海发射一枚短程的弹道导弹。发射事件发生之后，南韩总统府召开相关机构参与的紧急会议，指北韩发射弹道导弹属于违反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决议的挑衅行为，要求朝方立即停止。南韩军方表示，正同日本及美国紧密共享情报，并维持可应对任何挑衅的戒备状态，持续保持警戒和监视。转睇财经消息 ，SpaceX 同埋特斯拉 Tesla 公布将会喺德州兴建芯片超级工厂，计划整合逻辑芯片、存储芯片同埋先进封装能力，目标系每年生产一太瓦嘅运算能力。SpaceX 话，项目将系全球规模最大嘅芯片制造设施，而满足两间公司未来对算力嘅需求。估计双方未来芯片需求将会超过一太瓦计算能力，远高过当前全球芯片供应规模。项目初期的资本支出预计需要 Tesla 和 SpaceX 投入大约168亿美元。随着未来的扩建，投资规模可能进一步增加，并预计工厂至少创造3000个就业岗位。 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早上最低气温约28度，日间市区最高气温约34度，新界再高2-3度，部分地区极端酷热，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及狂风雷暴，吹微风，稍后转吹和缓偏西风。展望随后几日高温天气持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周末期间日间极端酷热，新界部分地区气温达到36度或以上，酷热警告现正生效。现时室外温度27.8度，相对湿度85%。呢次新闻报道完毕。
1: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0: 冷静啲，逃生前先评估环境同身体状况。如果决定离开单位，记得带齐逃生三宝：门匙、手提电话、湿毛巾。
1: 楼梯好大烟啊！
0: 试下走另一条楼梯，如果都走唔到，即刻翻入屋封好门边，打999求救。平日记住要闩好防烟门，熟习逃生路线。火警逃生，你要识逃。
2: Metro Anniversary 35 Spectrum of Self 音乐会，8月23日，湾仔会展，邓丽欣、云浩影、黄淑曼、Amy Low 呈现不同光谱下的破格演出。
3: 我是我们的 Z 世代的节目主持，我是 T-Max。 我最希望听到就是 Steffi 邓丽欣在 show 里面唱 Fantastic Tale， 因为这首作品是我的童年，我的回忆，当年的 online game 的回忆。希望到时可以听到他唱这首歌，让我可以重温那份感动。
2: 即上新城网站看换飞攻略。新城广播35周年，8月闪耀。
4: 主办新城广播，指定信用卡伙伴建行亚洲信用卡，指定赞助李文商业中心、屈臣氏蒸馏水、 Perface Rule Insurance 微蓝保险、中原地产、汇德丰地产会员计划伙伴 HCoins。
5: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6: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5: 汇瑞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6: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
5: 一键理财、
6: 外汇、
5: Bitcoin、
6: 基金、
5: 黄金、
6: 强积金、
5: 楼市指标、
6: 港元拆息，
5: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6: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5: 更好即时收听 FM104 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6: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5: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7: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怎样静待机会，怎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6: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2点至4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2: FM99.7 新城资讯台 ，FM104 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生活，新城健康家，
1: 理财家，
0: 教育家，
1: 生活家，
0: 体育家，
1: 艺术家，
0: 娱乐家，
1: 慈善家，7x24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download 新城广播手机 app，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新城八大家。
2: Metro 8 Family。
3: 科技罪案咧就真系越嚟越多，有啲朋友咧就话咧收到一啲 WhatsApp 啊，甚至乎电邮咧都系好似咧就系银行或者就电信商 send 俾佢，叫佢可能换下礼物啊，甚至乎咧就系确认一啲转账噶。不过有阵时咧，我哋其实睇真啲咧，你就好容易会见到可能咧嗰个网址咧就串错咗啦，甚至乎咧你可以用一啲唔同嘅蛛丝马迹，就会知道究竟呢一个短信或者呢一个 WhatsApp 系真定假噶。
4: 如果电信商又或者银行嗰啲咧嘅短信啦，通常有个井号喺前面啦，咁亦都可以留意翻啦。咁啊 ，Telegram 啊或者 WhatsApp 嗰啲唔会无啦啦喺你冇要求之下要你认证嘅。咁啊 WhatsApp 嘅话咧，如果佢有咩通知你咧，通常喺个 WhatsApp 里边咧有六 tick 嗰个 account 咧同你讲嘢嘅。
3: 其实咧，每收到呢啲信息，最紧要就系停一停，谂一谂咧，就唔会咁容易俾人呃到噶啦。
1: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

FM 99.7 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1: 喂饲野生动物或野鸽会造成滋扰同环境卫生问题。根据新修订嘅《野生动物保护条例》，2024年8月1日起，任何人未经许可喂饲野生动物或野鸽，会被定额罚款5000元或被检控。一经定罪，最高可判罚款100,000元同监禁1年。为己为人，一齐支持全城五卫。
2: 35载，凝聚精彩，新城广播35周年。
3: 叶巧林祝新城广播35周年生日快乐 ，Happy birthday，Happy birthday to you！
2: 新城广播35周年，8月闪耀，
4: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5: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4: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5: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4: 财资大道逢星期一至五上昼7点至9点半，
5: 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同你睇清财资大格局。主持郭彦明、林洁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6: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唔同市场，同你一起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午4点，财智双打。
7: FM99.7 新城资讯台 ，FM104 新城财经台。由现在开始，只想听音乐。

0: 着好多松紧衫咧，去遮住我嘅意思咯。因为由中学开始咧，我开始觉得我有一只脚系一件好羞耻嘅事。我冇去睇医生啦，但我可能嗰时我应该都有啲即系抑郁就应该有啦。
1: 有谁会知我心内有极强信念？
2: 不同嘅人生故事都在尽诉心中情。星期日晚十点，我系梁继章。
3: 確診之後咧，咁要開始治療嘅話咧，就一定要同媽咪講啦，因為壓佢唔到啦嘛。
4: 多一點了解，就會有多一點關懷。一於就由呢一刻開始，行前多一點。
5: 每天愛你多一點。
3: 我諗直到我多咗去。見翻一啲，即係我哋都係一啲癌症嘅朋友仔啦，同老人又一齊去做運動開始咧，咁嗰個同行嘅力量咧，就令到我慢慢開始接受自己啦。
4: 新城財經台及資訊台，
5: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一點，
4: 每天愛你多一點，梁劍鴻主持。
6: 投資如戰場，秒秒鐘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7: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两点至四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8: FM 99.7新城资讯台。FM 104新城财经台，由现在开始只想听音乐。

现时系清晨五点，由林晴报道新闻。国际消息，西班牙北非菲迪优达上个星期经历破纪录的移民潮。自治市首长比亚斯表示，约78000名移民从摩洛哥经海路涌入，酿成100人死亡，至今仍然有3000至5000人留于当地，社会未完全恢复正常。属于保守派的比亚斯在欧洲议会上批评首相桑切斯领导的工人社会党政府回应迟缓，而且资源不足，指出未成年移民因为法律限制极难遣返。目前已经有近75000名移民返回摩洛哥，西班牙内政部亦拨款2500万欧元支援，但地方义工团体指登记的未成年人多达4860人，远超官方估计。事件引发欧洲内部外交割裂，意大利、芬兰和丹麦暂停和西班牙的神根协定，捷克更加倡议暂停他的神根资格。摩洛哥传媒报道，网络近日再度出现发起新一轮集体偷渡的呼吁，并附有和移居西班牙及当地就业机会相关的标签。摩洛哥当局警告，推广

0: 非法移民者将会面临起诉。美国史丹福大学研究人员已经成功利用人工智能 AI 设计出全新且具备完整功能，能够在实验室内复制的病毒，是人类首次利用 AI 成功设计出完整的基因组。研究所创造出16种新型病毒，专门针对并感染细菌对人类不具威胁。专项突破被誉为科学领域的重大转折点，有望开启疾病治疗的新世代。不过专家亦警告，由 AI 设计的病毒引发了急切的安全和保安隐患。缅甸总统敏昂莱寻日展开为期两日的泰国访问行程，两国宣布加强安全、贸易、能源、劳工和跨境环境合作。泰国高规格接待敏昂莱，首相雅鲁廷更加公开表达支持缅甸重返东盟，特显曼谷正积极推动缅甸和东盟重新接轨。敏昂莱在曼谷政府大楼和阿鲁廷会晤时表示，缅甸正处于民主道路上，并朝向更美好的未来迈进。新政府正致力推动缅甸实现民主和稳定，并将恢复和东盟的正常关系列为优先事项。阿鲁廷就指出，和平稳定的缅甸不仅符合泰国利益，亦都有助维护东盟团结和稳定。他说，泰国完全支持缅甸参与东盟事务，并主张以循序渐进的方式恢复双方互动。受访学者就认为，若果缅甸未来在和平进程及落实东盟的五点共识方面取得实质的进展，最快可望在2028年泰国担任东盟轮值主席国期期间重新融入东盟。转睇财经消息，美股三大指数下跌，市场忧虑霍尔木兹海峡能否顺利重开，油价和美国债息回升利淡股市表现，连日破顶的美股升势受阻，三大指数都向下。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高开77点之后，最多升过153点，但之后转跌，收报53885点，跌了464点，跌幅 0.85%。标普500指数收报7709点，跌13点，跌幅 0.18%。纳斯达克指数收报26348点，跌15点，跌幅 0.06%。标普500指数的11个板块中，工业房地产板块收跌 0.83%， 电信板块就跌 0.73%， 能源板块就逆市升 1.59%。 重磅股方面，辉达股价偏软，苹果靠稳，微软股价就逆市升 2.5%。 SpaceX 和特斯拉 Tesla 合作兴建超级芯片厂， SpaceX 的股价反弹 6.1%， Tesla 就跌 0.6%。晶片股 SanDisk 收入预测差过预期，股价挨沽跌 6.8%。 SpaceX 和特斯拉公布将在德州兴建芯片超级工厂，计划整合逻辑芯片、存储芯片和先进封装能力，目标是每年生产超过1太瓦的运算能力。项目初期的资本支出预计需要 Tesla 和 SpaceX 投入大约168亿美元，随着未来的扩建，投资规模可能进一步增加。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日间市区最高气温约34度，新界再高2-3度，部分地区极端酷热，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及狂风雷暴，吹微风，稍后转吹和缓偏西风。展望未来几日，高温天气持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周末期间日间极端酷热，新界部分地区气温达到36度或以上。酷热警告现正生效。现时室外温度 27.7 度，相对湿度 87%。呢节新闻报道完毕。
1: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陈太，记住遵守外佣清洁外窗的安全规定啊！梗系啦，现行外佣雇佣合约规定，外佣清洁的外窗必须装有窗花，而窗花亦必须锁上或固定，防止打开，咁就可以避免意外发生啦。
3: 系啊。

0: 咁就安全啦。
1: 仲有啊，就算有枪花，抹枪嘅时候，除咗手臂之外，身体其他部分都唔可以伸出窗外噶。
0: 梗系安全第一啊嘛！
2: 耀眼光谱，闪闪生色 ，Metro Anniversary 35 Spectrum of Self 音乐会。

0: 黄慧敏。踏上 Spectrum of Self 音乐会的舞台对我来讲是一个新的挑战，不过呢希望大家可以期待我们为大家 ready 的作品和表演。 See you！
1: 上新城网站看换飞攻略，新城广播35周年，八月闪耀。
2: 主办新城广播，指定信用卡伙伴建行亚洲信用卡，指定赞助李文商业中心、屈臣氏蒸馏水、 Perface Rule Insurance 微蓝保险、中原地产、汇德丰地产会员计划伙伴 H Coins。
3: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4: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3: 汇瑞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4: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
3: 一键理财、
4: 外汇、
3: Bitcoin、
4: 基金、
3: 黄金、
4: 强积金、
3: 楼市指标、
4: 港元拆息、
3: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4: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3: 更可即时收听 FM 104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4: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3: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5: 近来多了身边的朋友就问我，买手机如果为影相就不用买到那么贵，因为2000多元那些入门中阶机就已经有成1亿甚至乎2亿像素。
6: 有时你见反而啲贵机咧个主镜头咧可能得5000-6000万像嘅，但其实咧你要留意翻佢系有冇远摄镜，通常平机系冇远摄镜咧，单系靠嗰个咧1亿-2亿像素嘅镜头咧 crop 出嚟咧争好远嘅。
7: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8: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9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9: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生活新城健康家，
1: 理财家，
0: 教育家，
1: 生活家，
0: 体育家，
1: 艺术家，
0: 娱乐家，
1: 慈善家，7x24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download 新城广播手机 app，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新城八大家。
2: Metro 8 Family。
3: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唔同市场，同你一齐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昼4点，财智双打。
4: 小麦
5: 你好啊，程主播，
4: 我哋每朝咧喺新城资讯台啦，都会有原来生活好快乐。咁你其实觉得点样先至系真真正正可以开心同埋快乐呢？ Morning has
5: broken， 可以每日做到自己喜欢做嘅事，继续追逐自己嘅梦想，呢一样嘢咧已经好难得。
4: 我咧就比较简单。

0: 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1: 要入标买一手楼，一手住宅物业销售监管局提醒你，入标前睇清楚楼盘嘅成交记录册，掌握同类单位嘅成交价、回赠同优惠，先好出价。计清楚，回赠可能影响按揭成数同金额。有疑问，一定要问银行。谂清楚，中标后唔买单位，会被没收订金噶。
2: 35载，凝聚精彩，新城广播35周年。
3: 各位好，我是物业管理监管局主席黄光天，祝新城广播35岁生日快乐，继往开来，再创辉煌，耶、yeah! ！
2: 新城广播35周年，8月闪耀，
4: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5: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4: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5: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4: 财资大道逢星期一至五上昼7点至9点半，
5: 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同你睇清财资大格局。主持郭彦明、林洁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6: 確診之後咧，咁要開始治療嘅話咧，就一定要同媽咪講啦，因為壓佢唔到啦嘛。
7: 多一點了解，就會有多一點關懷。一於就由呢一刻開始，行前多一點。
8: 每天愛你多一點。
6: 我諗直到我多咗去見翻一啲，即係我哋都係一啲癌症嘅朋友仔啦，同老人家一齊去做運動開始咧，咁嗰個同行嘅力量咧，就令到我慢慢開始接受自己啦。
7: 新城財經台及資訊台，
8: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1点，
7: 每天愛你多一點，梁劍紅主持
9: FM 99.7新城資訊台。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收听新闻更快、更全面，财经、本地、国际资讯更可一 click 即听。全新 MetroPod 集古典、爵士、心灵音乐、广播剧、教育、英文课堂、健康 Graduates 任你点播，还有 MBO TV 视像直播和新城八大家资讯平台，即上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新城广播 App， 真正 All in One。
1: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2: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两点至四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3: 我愿对你承诺，从今日开始，无论顺境或是逆境，富有或贫穷，健康或疾病，我将永远爱你，珍惜你。点解唔系读呢篇嘅？直到地老天长。
4: 到地狱啊！我以为你讲嗰啲唔系吹水嘅，嗰啲系最基本。走埋一齐之后，咪好好经营呢段关系咯。即系结咗婚翻到去之后，我哋唔理段关系，以为好稳阵嘅时候，正正危机开始嚟咁。以前拍拖好惊个女朋友唔开心啊，情人节唔同我喺埋一齐，会唔会同咗第二个咧？你好多担心。
3: 而家你唔会咁谂噶，
4: 朱古力啦，唔好周围走啦，悭钱啦，
3: 系咩朱古力啊，唔好食啦，煮饭算啦，
4: 冇错，关系上高嘅嘢，你唔好经营就冇噶啦。
5: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十至十一，我村长黎莉欢迎大家进入搵黎搞村，一齐修炼人生唔同嘅课题啦。
6: FM 九十九点七新城资讯台。FM 一零四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早上六点。
1: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2: 而家由林晴报道新闻。美股三大指数下跌，市场忧虑霍尔木兹海峡能否顺利重开，油价同埋美国债息回升利淡股市表现。连日破顶的美股升势受阻，三大指数都向下。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高开77点之后，最多升过153点，但之后转跌，收报 53,885 点，跌了464点，跌幅 0.85%。标普500指数收报7709点，跌13点，跌幅 0.18%。纳斯达克指数收报26348点，跌15点，跌幅 0.06%。标普500指数入面 ,11 个板块入面，工业房地产板块收跌 0.83%, 电信板块跌 0.73%, 能源板块就逆市升 1.59%。重磅股方面，辉达股价偏软，苹果靠稳，微软股价就逆市升 2.5%。SpaceX 和特斯拉 Tesla 合作兴建超级芯片厂， SpaceX 的股价反弹 6.1%,Tesla 就要跌 0.6%。晶片股 SanDisk 收入预测差过预期，股价挨沽跌 6.8%。受到霍尔木兹海峡冲突影响，美国炼油商削减在中东的原油采购。七月份美国自沙特的原油进口量降至零，是1985年以来首次出现整月零进口。随着减少向中东购买石油，委内瑞拉成为重要的石油替代能源。替代来源，它对美国的石油出口升至约每日60万桶。而根据大宗商品和航运数据分析公司海普勒的数据，估计今个月沙特对美国的原油进口将会

0: 会回升至大约每日30万桶。国际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相信对伊朗的战争将会在短期内结束。他在白宫回答传媒有关全球及本国本土能源价格的提问时说，不认为伊朗方面能够坚持太久。关于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协议，特朗普表示尚未能够说已经正式达成，但海峡目前某种程度上已经开放，美方正参与相关谈判，整体进展良好。过去几日，华盛顿和德克兰就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谈判是否正在进行发表了截然矛盾的说法。伊朗议会议长卡里巴夫星期四在社交平台贴文指出，特朗普多次威胁会有大规模袭击，但认为他们想谈判而暂缓行动。卡里巴夫形容是循环上映的剧场外交。他敦促特朗普认清事实并履行承诺，伊朗不需要更多的戏剧表演。伊朗早前宣布正同阿曼进行谈判，并即将达成协议，以正式确立一条双方都可以接受的霍尔木兹海峡航线。至于美国总统特朗普就承认，同伊朗开战几个月之后，部分弹药出现供应紧绝，但强调如果有需要，美国仍然有其他较非精密的武器类型继续作战。他亦表示，补充武器库存对于应对未来可能爆发的另一次冲突至关重要。特朗普星期四在椭圆形办公室被问及行政部门向国会申请额外武器拨款时表示，美军拥有无限，几乎是无限的供应，但亦有类型的供应稍微紧着一些。他指出，国防承包商正加快生产爱国者导弹拦截弹及战斧巡航导弹，但较非精密的武器供应依然充裕。特朗普补充说，美军亦有某些威力强大而且非常优良的类型，而且但供应无限，因此目前状况非常好。特朗普总结表示，美军必须拥有更多武器，以防会有其他情况出现，但现时状况非常良好，弹药库存极为庞大。西班牙北非非地优达上个星期经历破纪录的移民潮，自治市首长比亚斯表示，约78000名移民从摩洛哥经海路涌入，酿成100人死亡，至今仍有3000至5000人留于当地，社会未完全恢复正常。呢次新闻报道完毕。
1: You're listening to Metro Finance and Metro Info on Simulcast with Your Connect Metro Plus AM 1044.
2: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新城资讯台同新城彩信台联合广播。
3: 新城广播
4: 天气报告。
0: 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日间市区最高气温约34度，新界再高2-3度，部分地区极端酷热，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及狂风雷暴，吹微风，稍后转吹和缓偏西风。展望未来几日高温天气持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周末期间日间极端酷热，新界部分地区气温达到36度或以上。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室外气温现时大约27度，相对湿度87%。
5: 1-2-3-3-2-1-1-2-3-4-5-6-7。
6: 楼宇同地铺业主必须安装由差饷物业估价处编配的门牌号码，方便商业活动、公职人员执行职务同埋揾啱地方。
7: 门牌要够清楚，装喺多眼位置，每个号码至少4厘米阔、5厘米高。
6: 有损坏就要换咗佢。
7: 门牌冇装好，最高会被罚款2000蚊同监禁6个月噶。
8: 中国财经60分。

0: 中国财经六十分，直击报道财经热门，上海第一财经频率倾力打造。
1: 各位听众朋友你好，您现在正在

0: 来收听的是由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及全国多家经济电台共同为您制作播出的中国财经60分节目，我是雨潇。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您将听到以下内容：数据也有身份证，国家数据局统一产权登记，赋能数字经济发展；上半年二手车交易量直逼新车，中国车市格局迎来历史性的转折；我国首个化妆品强制性国标发布，重金属限量和儿童保护标准领跑国际。今年上半年国内黄金产量降超 14%， 金条金币消费下降增长 28%， 金饰消费下降 33%。 DeepSeek 宣布大幅涨价，业内人士预计 V4 Pro 正式版即将发布。人形机器人第一股开启 IPO 的初步询价，机构预测宇树科技每股或将超百元。国际方面，伊阿霍尔木兹海峡新航道协议接近达成，特朗普黄金舰队造价高达2750亿美元。今天的沪深股市走势分化，亚太市场收盘多数下跌，欧股开盘目前多数上行，原油价格持续的上攻，金价震荡走高，美元指数目前微幅翻红。好，接下来听详细内容。
1: 股市变幻，分析金融风云，追踪市场走向，把握经济脉络。欢迎继续收听《中国财经60分》。
0: 欢迎收听《中国财经60分》，首先来关注今天的头条。记者今天从国家数据局了解到，目前国家数据局正在稳步推进数据产权登记工作，通过全国统一的登记规则，实现数据一次登记全国通用，助力数据高效流通。那么数据产权登记具体如何登记，登记了又会有什么样的作用呢？以下通过报道来了解一下。
2: 数据产权登记简单理解就是为数据这一无形资产出具身份证明，类似于不动产登记中心给房产发放不动产权证书。一般来说，数据资源、数据产品和服务等各类形态数据都可以进行数据产权登记。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熊炳万介绍，
3: 在我国经济快速的数字化进程当中，各行各业积累了海量的数据资源，有生产工艺数据、经销数据、金融交易数据、智慧农业数据等等，这些数据都可以申请办理数据产权登记。
2: 目前，有需求的主体可以在按程序遴选的数据产权登记机构登记数据产权。国家数据管理部门负责全国数据产权登记相关管理工作，国家层面统一登记对象、登记类型、登记流程、审查标准、登记效力，最终实现一次登记全国通用，降低数据流通使用成本，让数据这一新型生产要素发挥出乘数效应。熊炳万教授进一步指出，数据作为新型生产要素，其价值释放的前提是产权清晰、流通有序，健全数据产权制度是激活数据价值、赋能数字经济发展的关键所在。数据产权登记凭证的推出，为数据的确权、流通和交易提供了坚实的法律基础，能够在多类商业场景中发挥核心作用。
3: 有了数据产权登记证书，就可以有效证明企业合法拥有相应的数据资源，拿着这个登记证书，企业就可以去从事资产入表、金融融资、出资入股等等经营活动，大幅提升生产经营活动的效率。
2: 随着数据产权登记制度的不断完善和推广，数据作为第五大生产要素的潜力将得到进一步释放。未来，数据产权登记证书有望成为企业数字化转型和参与数字经济竞争的重要通行证，为赋能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推动新质生产力形成提供坚实的制度保障。国家数据局表示，将持续推进相关工作，引导数据要素市场健康有序发展，为经济社会发展注入新的强劲动力。以上由第一财经 AI 数字人播报。
0: 我国汽车销量连续17年位居全球第一位，近年来呢，随着消费观念的转变和交易环境持续优化，我国新车和二手车市场的格局正在发生悄然深刻变革。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的二手车交易量和新车销量的比值已经接近了1:1，那么这标志着我国汽车市场正在从以新车为主导的格局逐步转向新车和二手车并重的新阶段。
4: 根据最新统计数据，今年上半年我国二手车累计交易量达到 971.32 万辆，同比增长 1.50%。 与此同时，国内新车销量为 992.1 万辆，同比下降 21.1%， 两者之间的比率已接近1:1，显示出二手车市场正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追赶新车市场的规模。 中国汽车流通协会副会长罗磊在接受采访时指出，这一趋势的背后有多重因素支撑。
5: 首先是中国汽车 3.7 亿的保有量应该支撑了这个二手车市场的一个全面的增长。第二个因素呢，就是二手车的经营环境正在优化。消费者在买二手车的时候可以查到出险的信息、维保的信息，包括还有第三方的检测的报告。另外一点呢，我们看到消费者在购买汽车的时候，他更加注重实用。我们以保值率来测算，三年期的二手车的价格基本上相当于新车价格的一半。
4: 市场的感受更为直观。在广东深圳一家二手车专卖店内，消费者郑先生正在选看二手车。他坦言，之前自己并没有关注过二手车，但在比对完新车与二手车的价格后，他选择了后者。
6: 我过来这边看，我发现其实二手车性价比是更高的，而且它可以现车立体，这一点比较符合我个人的需求。
4: 在深圳地区，像郑先生这样从关注新车转向关注二手车的人并不在少数，性价比是影响他们购买意愿的主要因素。
7: 电车的冲击之下，就是二手车特别是油车的话，它的价格还是比较有吸引力的。
4: 奥康达名车广场销售经理周家俊介绍，
8: 今年的交易量它对比去年的话呢，我们整体的增长有大概有 10%， 整体的客流量呢增长了大概 20%。 同样的价格去买二手车，可以买到配置更高啊、功能更完善，或者是说性价比更好一点的车型。
4: 在北京规模最大的二手车集散地花乡市场，不少传统燃油车经销商表示，刚刚过去的七月份门店销量实现明显回升，新车持续调价拉高了二手燃油车的性价比，行业整体呈现薄利多销、以价换量的特点。北京汇利京城就机动车经纪有限公司负责人郑波介绍，
9: 五月份卖了70多辆，六月份卖了90多辆，然后上个月零售了130，七月份我稳定一点的价格，就是已经降到底了，只要快就行。现在最好的车型，我觉得就是价位在三四十万，把利润看低了，因为我们以前看的利润都是7%-8%的，现在我们看利润23%的现在。
4: 一位正在选车的消费者也印证了价格下降的趋势。
10: 去年看这个车的时候，它价格还是蛮高，然后现在今年的话就价格掉了很多，掉了有10来万吧。
4: 而在新能源二手车领域，深耕4年的商户人路也跑出了稳定的业绩。今年以来，国产热门新能源准新车持续走俏，整体库存周转效率大幅提升。
11: 截止到现在已经卖了大概400多台吧，暂时库存小100台了，说明大概到90%多吧。现在客户群体都很年轻。
4: 任路进一步指出，相比于全新车型，年轻群体更看重二手车的性价比、用车成本，对于新能源车型接受度更高。交易市场内甚至专门开设了一片新能源交易专区，以满足这一新兴需求。而经历了上半年新车大范围调价之后，不少二手车商户对后市的心态整体趋于平稳。
12: 转换率呢，一场直播能大概有10个客户留下线索，咨询车辆的。然后每个月的成交量呢，大概在2到3台是从自媒体平台来的。
9: 今年我也尝试和我们这个市场里边做的挺好的这个新能源的这个车商也聊过好多次，也想我们有合适的机会，我也想合作合作。
4: 在华东最大的二手车中转地上海，二手新能源车型也持续热销。在上海普陀区的一家二手车经销门店展厅里停的各种车辆，有一半是新能源车型，不少消费者正在店里选购。
13: 更多的会考虑国产的新能源，因为国产的新能源现在确实在驾驶体验上，包括功能上，也能得到我想要的一些智能化的一些配置。那么原来可能20多万的新能源车，现在可能国产新能源就在10多万、14、15万的样子，那么我觉得性价比更高。
4: 懂车帝汽车商城上海俊逸总经理龚杰介绍，今年他们销售的二手车型中有40%是新能源车型，相比去年增加1倍，部分车型呈现缺车的状态。
14: 我们今年目前整体的新能源的渗透率应该是在整个交易中的40%占比。现在很多新能源车因为它的迭代比较快，很多就是2年车龄的，更多的年轻人呢也比较务实理性的消费，他会去淘这样的一种二手准新能源车。
4: 新车市场的价格调整同样传导到二手市场，二手车的价格变动倒逼他们加快库存周转，今年的利润率有所下降，保持薄利才能多销。
15: 中国财经60分。
16: 古典音乐以镇定、放松和帮助减压著称，原来不少流行曲都加入了古典音乐元素。
17: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六上午八点至十点 ，Classical Tunes 古典章节，主持陈思哲 Cedric， 声音导航，同你以悠闲嘅心情认识及欣赏古典音乐。医学发展日新月异，认识最新健康资讯，你的身心健康就更有保障。
18: 因为咖啡因有大刺激性的嘛，所以其实不是只是咖啡因的，你其他大刺激性的东西都会令到个心跳快的。其实茶那个咖啡因未必少过咖啡的，是啊，所以你自己知道喝了那些东西不得，就喝少一点或者戒了它。
1: 新城广播妙手人心，云集中西医学各路专家，介绍不同医疗范畴的最新发展，还有不同专科医生进驻新城医馆，为你的健康护航。
17: 主持魏美珍联同陆志聪医生，逢星期六上午十点至十一点，在新城资讯台以及在新城财经台晚上八至九，同你妙手人心。
19: 在我昆顿身边，今天有连思雅在这里。
20: Hello，
19: 讲紧你的新歌《残忍告别式》，
20: 都希望这首歌会是即我都不希望我女友有什么情伤，是不是？但是如果真的他日他会拍拖，会遇到一个人会令他不开心的，那我都希望他会醒。
19: 你的女儿两岁了，是
20: 啊。
19: 你会想得远一点？
20: 不是的，但是当你现在看到五岁、六岁、七岁，跟住已经讲唉，系我今日嬲咗我隔篱班嗰个男仔啊，系今日佢对我唔好咯，佢利用我啊，真系会发生咩事啊？
19: 阿妈妈，你觉得你会接受到个女几多岁开始同你讲呢啲嘢啊？
20: 我唔想谂。
19: 八月十号星期一晚上十至十一，新城资讯台音乐五重奏说故事的人，除咗有我昆顿之外，仲有客席嘅 storyteller。佢系
20: ，Hello， 大家好，我系 Sugar 连思雅。
19: 到时记得听故事啦。
17: 中国财经六十分，
1: 中国财经六十分，直击报道财经热门，上海第一财经频率，倾力打造。
4: 上海华裕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销售巨响表示，
21: 我们现在大概有二三十台库存，跟去年相比的话接近少了一半，因为新车降得太快了，大家没办法去做库存。
4: 以上由第一财经 AI 数字人播报。
0: 作为备受市场关注的 A 股人形机械低股宇树科技科创板 IPO 正式进入定价的关键阶段。5号是本次发行初步询价日，也是国内资本市场首次通过市场化询价的方式对国产量产人形机器人整机企业进行公开估值定价。此次上市募集资额投资方向为何方？企业上市又将为整个具身智能人形机器人产业带来哪些深远影响？接下来听听第一财经广播崔琦的介绍。
4: 宇树科技本次 IPO 拟募资 42.02 亿元，公司计划公开发行新股 4044.64 万股，占发行后总股本的 10%。以此计算，发行后公司总股本将达到 4.04 亿股。市场机构依据科创板新股申购单位500股以及发行预估市值进行测算，宇树科技 IPO 的发行价格约为每股104元。这意味着投资者申购1000股新股大约需要缴款 5.2 万元。基于此发行价，市场预估宇树科技 IPO 后市值将达到400亿元以上。不过最终具体的 IPO 询价偏离情况仍有待参与询价的市场各方参与者最终确定，实际发行价格尚存变数。至于此次 IPO 募集资金的具体用途，宇树科技的招股书明确显示，资金将按项目的轻重缓急投资于四个项目，其中智能机器人模型研发项目投资金额最大。平安证券投行股权组执行总经理居涛分析认为，
22: 从募投方向看，公司在硬件优势基础上，战略重心正转向机器人智能算法、自主决策与泛化能力，加大对具身大模型的研发投入，为商业化落地夯实基础。
4: 此次 IPO 的战略配售环节同样备受市场关注。中国银河证券首席策略分析师杨超介绍，本次战略配售的阵容构成颇具特色，涵盖了保荐机构专项跟投、公司高管及核心员工专项资管计划、

0: 据招股书披露，公司预计今年1到6月的营业收入约为 10.52 亿元至 11.28 亿元，同比增幅约为 35.62% 至 45.41%。然而值得注意的是，由于研发投入等期间费用快速增长，公司同期的扣非后净利润预计约为 2.36 亿元至 2.83 亿元。对此，专家提示，目前人形机器人赛道成长空间广阔，但行业仍处于发展早期，商业化存在不确定性。投资者既要看到赛道成长机遇，也要充分关注行业波动等相关风险。事实上，在人形机器人具身智能产业持续升温的大背景下，前沿科技企业如何定价，机构投资者如何平衡成长空间与行业不确定性，已成为当下资本市场最大看点。巨涛表示，本次宇树科技的询价结果将是资本市场对国内人形机器人整机企业进行的一次市场化估值检验，对整个具身智能赛道具备较强的参考意义。
1: 机构报价既考量技术积累、自研零部件体系及海内外布局，也充分兼顾赛道长周期高不确定性的特征，机构间估值呈现一定差异。本次询价结果有望为同赛道后续企业的资本化估值提供参照。
0: 从四足机器人成功出圈到人形机器人在全球多场景落地，宇树科技已成为全球具身智能赛道中不可忽视的一股中国力量。杨超进一步指出，当前人形机器人产业正告别概念探索，进入技术定型、量产验证与场景渗透的关键过渡期，今年已被业内视为行业商业化落地的核心拐点。宇树科技作为行业的头部企业，其示范效应有望持续释放，带动产业链上下游协同发展。
2: 过去 A 股机器人行情多集中在减速器、伺服电机等单一零部件环节，缺少整机龙头标的。随着宇树科技登陆科创板，资金将覆盖大模型算法、整机制造、核心零部件、场景运营全产业链。
0: 综上所述，宇树科技的 IPO 不仅是一家企业的资本盛宴，更是中国资本市场对人形机器人这一前沿硬科技领域的一次深度审视和价值发现。随着询价结果的最终揭晓，市场将得以窥见资本对这一未来产业的真实定价逻辑。对于关注科技创新与产业变革的投资者而言，宇树科技的上市之路无疑将提供观察中国具身智能产业未来走向的重要窗口。有关本次 IPO 的后续进展，第一财经将持续关注。
3: 中国财经60分来继续刷新新闻。昨天商务部等有关部门宣布，对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美国国土安全部系列涉华消极措施实施反制。商务部新发言人表示，中美元首釜山会晤以来，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罔顾中方强烈反对和中美两国业界的强烈呼声，持续泛化国家安全概念，一而再、再而三地出台涉华限制性措施，涉及电信运营、检测实验室、无人机、消费级的路由器、海底光缆等多领域，中方对此表示强烈不满。中方表示，只能采取必要反制措施予以回应，包括加强无人机及其关键零部件技术对美出口管制，暂停中国强制性产品认证指定机构，委托美认证机构实施的工厂跟踪检查，将美国合规性测试公司列入反制清单，对进口、打印、复印办公设备发起对外贸易国家安全调查，将6家美国实体列入反制清单等。商务部强调，中方反对总体上是克制的，中方要求美方立即撤销有关措施，停止错误做法，如美方执意做出新的对华限制性措施，中方将进一步反制。商务部今天发布提示信息，自8月5号起，我国自阿根廷进口的牛肉已经达到2026年度规定数量的 50%， 根据相关保障措施规定，当进口数量达到规定数量的 100% 后，自第三日起将在现行适用关税税率的基础上，对超额部分加征 55% 的关税。财政部昨天在香港特别行政区面向机构投资者招标发行2026年第四期150亿元人民币国债，受到广泛欢迎，认购倍数达到了 4.67 倍， 专家认为，在香港常态化发行人民币国债，有利于满足国际资本。

0: 费者需求，完善离岸人民币基准利率曲线，持续推进人民币国际化发展。最高法今天发布生态环境法典首个配套司法解释，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时间效力的若干规定，共13条，8月15号与法典同步施行。配套司法解释核心是法不溯及既往，又是8月15号前发生的案件，原则上应当适用当时的法律司法解释。之后发生的适用新法典，同时明确法典实行前发生的环境污染、破坏生态等违法行为，有主动修复生态、及时缴纳赔偿金等情形的，可以从轻处罚。最高法已经完成对生态环境领域现行有效的26件司法解释、35件规范性文件、45件指导性案例的集中清理，继续适用的司法解释共26件，加上新发布的共计27件。今天国家药监局正式发布了我国首个化妆品强制性国家标准《化妆品安全通用要求》，该标准将于2028年的1月1号起正式实施，从1987年起沿用了近40年的化妆品卫生标准同步废止，这标志我国化妆品标准从卫生标准上升到了安全标准，并在重金属限量和儿童化妆品监管等方面实施了国际领跑，为全球美妆行业治理提供了中国方案。
1: 中国财经60分。
2: 你不理财，财不理你，钱多钱少都好，理财都是生活重要的一环。
3: 理财不止股票，还有基金、外汇、地产、ETF、强积金等等等等。记住，还要投资埋健康。
2: 揿个掣，收听一键理财。
3: 主持林淑敏，请嚟唔同专家助你一站学识每个投资市场各种理财产品。
2: 逢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新城财经台。
4: 早上6点半，
5: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6: 现在由罗佩琼报道新闻。伊朗半官方法斯通讯社报道，伊朗议员已经草拟法案，计划规管霍尔木兹海峡的交通，包括限制特定船只通航，并对违规者实施惩罚。该法案目前正由伊朗议会国家安全委员会审议，属于独立于伊朗同亚曼就该海峡商业航运谈判之外的单独倡议。根据法案内容，来自美国、以色列同其他被伊朗视为敌对国家的船只将会被禁止驶入该航道。法斯通讯社指出，同以色列相关的军事或者是民用货物，以及曾经参与针对伊朗及其代理人行动的船只，亦都一律禁止通过该海峡。此外，若果船只同被指曾经对伊朗造成损害的国家或个人有关，在支付赔偿金之前亦不可以过境，违反船只将面临高达其载货总值20%的罚款。伊朗议员萨利米表示，法案现在正接受专家审议，议会在敲定最终文本之前已经邀请专业人士提交建议。由美国斡船的第七轮以色列同黎巴嫩谈判结束，据参与会谈的消息人士透露，以黎两国代表团在罗马结束谈判，但就扩大疑议的试点区域未有取得突破。黎巴嫩坚持增加一个新试点区域，以色列就坚持认为在完成头两个试点区域的核查措施之前不应该继续推进。消息人士说，双方并交换了关于被扣押和失踪人员的初步名单。消息人士指，谈判代表亦都就未来可能负责监督机制的人选和机构名单达成共识，与会者强调维护停火的必要，并同意寻求一项新的联合国安理会决议，作为联合国驻黎巴嫩临时部队任期结束之后各项安排的国际框架。这轮会议为期三日，在美国驻意大利大使馆进行，旨在推进落实6月26号达成的框架协议。下一轮谈判日期暂定在9月1号。消息人士补充说，美方承诺在过渡期内继续同双方就被扣押人员同边界问题保持合作。 缅甸总统敏昂莱昨日展开为期两日的泰国访问行程，两国宣布加强安全、贸易、能源、劳工和跨境环境合作。泰国高规格接待敏昂莱，首相阿鲁廷更加公开表态支持缅甸重返东盟，凸显曼谷正积极推动缅甸和东盟重新接轨。敏昂莱在曼谷政府大楼和阿鲁廷会晤时表示，缅甸正处于民主道路上，并朝向更美好的未来迈进，新政府正致力推动缅甸实现民主和稳定，并将恢复和东盟的正常关系列为优先事项。受访学者认为，若果缅甸未来在和平进程和落实东盟五点共识方面取得实质进展，最快可望在2028年泰国担任东盟轮值主席国期间重新融入东盟。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表示，北韩昨日挨晚发射至少一枚弹道导弹，估计落入日本专属经济区以外海域。咁截至目前，未有收到任何飞机或船只受损报告。小泉指出，北韩连串行动威胁日本以至国际社会的和平和安全，是关乎国民安全的重大问题。日方已经透过北京的大使馆渠道向北韩提出严正抗议，并予以强烈谴责。南韩军方联合参谋本部表示，北韩在当地的昨日下午大约五点，从东部的元山附近向日本海发射了一枚短程弹道导弹。发射事件发生之后，南韩总统府召开相关机构参与的紧急会议，说北韩发射弹道导弹属于违反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决议的挑衅行为，要求朝方立即停止。南韩军方表示，正同日本和美国紧密共享情报，并维持可应对任何挑衅的戒备状态，持续保持警戒和监视。呢节新闻报道完。
7: You're listening to Metro Finance and Metro Info on Simulcast with Your Connect Metro Plus AM 1044。
8: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新城资讯台同新城彩信台联合广播。
5: 新城广播
2: 天气报告。
6: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日间市区最高气温约34度，新界再高2-3度，部分地区极端酷热，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同狂风雷暴，吹微风，稍后转吹和缓偏西风。展望未来几日高温天气持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周末期间日间极端酷热，新界部分地区高温达到36度或以上，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8%，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9: 我是石修，我咁好武功，都一样要打肺炎球菌疫苗。如果长者感染咗肺炎球菌，会有较高风险患上严重肺炎同致命疾病嘅。一旦感染抗药性肺炎球菌，就更加难医啦。要预防，就要打疫苗。65岁或以上的长者去公营诊所打是免费的，去私家诊所打就有资助，打去2125-2125了解一下。
10: 田径港队教练及田径港队残疾人士运动员教练黄柏瑞先生，
11: 在跟他们的 training 上高，跟真的 train 普通的运动员会有什么不同的呢？
12: 他们跟普通运动员呢，其实大家是用紧同一个训练逻辑的科学方法啦，或者一啲背后嘅理论，其实完全一样。咁只系我需要喺一啲练习上边帮佢哋进行一啲调节，即系可能佢哋有一啲动作我做唔到嘅，会唔会有得简单一啲咧？将佢变做另一个类型，或者唔做呢个练习，而去做第二个练习都做到同样效果。即系佢哋都清楚其实自己嘅状况同一啲健全人士个差别喺边度，俾心机去进步，想努力去令到自己可以有得着。
10: 逢星期日下昼3点，新城资讯台
13: 私教运动营主持思敏。
2: 中国财经60分。

0: 国财经六十分，直击报道财经热门，上海第一财经频率，倾力打造。
1: 新标准的出台，深刻植根于我国化妆品产业的迅猛发展。中国香妆协会理事长严江英在解读新标准时提供了一组数据。
2: 据统计，我国2025年化妆品市场规模突破 1.1 万亿，同比增长 2.8%。 我国化妆品生产企业从1980年70多家发展到2026年超过6000家，我国已成为全球最大的美妆消费市场。
1: 在市场规模快速扩大的背景下，原有的化妆品卫生标准已难以满足日益复杂的产业需求和消费者对安全的高要求。对于全新的强制性国家标准化妆品安全通用要求，起草组组长安福东指出，此次修订绝非简单的条文更新，而是对我国化妆品标准体系的根本性重塑，对化妆品原料和产品提出了全链条的安全要求。安福东介绍，新标准的核心创新之一在于依据化妆品多方面的风险评估结果实行差异化管理。在微生物限量方面，新标准实现了与国际标准的全面接轨。
3: 根据化妆品暴露途径、使用人群和作用部位等方面的风险差异，新国标对儿童化妆品和用于眼周、睫毛、口唇等部位的化妆品限定更严格的指标要求进行管控。新国标对菌落总数实施分类限量管理，设定每克和每毫升产品中不超过1000个菌落单位或100个菌落单位两个管控指标。
1: 除了微生物指标，新标准在有害物质管控方面也实现了重要突破。安福东介绍，
3: 铅、砷、汞、镉等重金属自然界广泛存在，现有工艺水平啊无法完全杜绝其作为微量杂质残留。新国标对其严格限量，要求每千克产品残留控制在1到10毫克以内，对于易产生甲醇、石棉、苯等残留的原料，要求企业严控残留，加强检测，精准防范化妆品安全风险。
1: 国家药监局化妆品监管科学创新研究基地负责人郭建华进一步指出，我国新标准在有害物质限量方面已处于国际领先地位。
4: 对于化妆品中常见的有害物质，ISO 国际标准只提供了检测方法，并没有设定具体的限量值，而我国新标准具体规定了8种有害物质的限量，给公众提供了可以直接判定的依据，在国际上领先。
1: 儿童化妆品安全是社会关注的热点，也是新标准修订的重点。据统计，2025年我国儿童化妆品市场规模约为358亿元，预计2028年将超过450亿元。为保障儿童用妆安全，新标准做出了更加严格的要求。安福东明确表示，
5: 儿童化妆品指12岁以下，包括12岁的儿童使用的清洁、保湿、爽身、防晒的产品。新国标全面收紧儿童化妆品指标要求，比一般化妆品严格10倍。
1: 这一严格标准的背后是基于风险分级、分类保护的监管理念。专家指出，儿童的皮肤屏障功能、免疫系统等均处于发育阶段，抵抗力低于成人，且儿童化妆品大多数是保湿、防晒类产品，与皮肤接触时间长，一旦发生污染，危害风险更高。此外，国家药监局强调，我国儿童化妆品不仅要符合新标准的要求，还应执行我国现行儿童化妆品监督管理规定对配方设计、安全评价、生产和标签等方面要求。郭建华举例说明，
4: 比如儿童化妆品配方设计应当遵循安全优先、功效必须、配方极简的原则，标签上应当标注儿童化妆品标志、小金盾等。
1: 值得注意的是，我国新标准在儿童化妆品保护方面也走在了国际前列。严江英对比指出，
2: 新国标比国际通行的 ISO 标准对儿童化妆品保护范围更广，要求更严。 ISO 对3岁以下儿童化妆品菌落总数限量每克或每毫升产品不超过100个菌落单位，而我国新国标要求12岁及以下儿童化妆品菌落总数均严格执行这一限量。
1: 国家药监局明确，新标准是我国境内化妆品生产经营中必须遵守的基础性安全标准，所有企业均需严格执行。同时，为保障市场平稳过渡，新标准规定，标准实施前已经生产或进口的化妆品可以继续销售到产品使用期限结束。 以上由第一财经 AI 数字人播报。2026年服贸会将于9月9号到13号在北京的首钢园举办。作为服贸会核心专题之一，健康卫生服务专题呢，将于今年连续第六年亮相首钢园。根据今天举行的媒体通气会议介绍，今年专题展览全面提质升级，头部集聚效应

0: 持续凸显世界500强及行业龙头企业参展比达到了 61%， 展区国际化率提升至了 56.6%， 多款前沿技术产品将实现全球首发，中国首展。同时呢，本届健康服务专题首次设立了未来医疗科技产业前沿展区，汇聚了8家精准医疗细胞治疗领域的专精特新企业，为科创中小企业搭建专属成长舞台。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今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的上半年我国机械工业行业运行稳中有进，向新向优，转型提速。今年上半年我国机械工业规模以上的企业增加值同比增长了 6.4%， 高于全国同期工业和制造业1和0.8个百分点，实现营业收入16.1万亿元，同比增幅 6.5%， 14个分行业营业收入全部实现了增长，其中电工电器、工程机械、机床工具、机器人和智能制造行业增速均超 10%。外贸方面表现同样强劲，进出口总额同比增长 15.9%， 对一带一路及 RCEP 国家出口均实现了两位数的增长。同时，绿色和智能化转型成效显著，绿色能源转型带动核电、风电机组产量分别增长 92% 和 11.5%， 智能设备制造行业增加值增长 16.7%， 新质生产力加快培育，为新能源体系建设提供了有力的装备支撑。记者今天从中国海油获悉，全球首座16兆瓦张力腿浮式风电平台海油安澜号成功接入了陆丰油田电网，成为海上油田的职工绿电，标志着我国深远海浮式风电装备技术走在世界前列，为我国海上风电开发成功探索了新的技术路线。
1: 是位于深圳市东南200公里的珠江口盆地海域，随着126米长的叶片缓缓转动，全球应用水深最深、离岸距离最远、单机容量最大的张力腿浮式风电平台海油安澜号正式并网发电。
2: 张力腿浮式风电平台是专门为开发深远海风电设计建造的大型浮式装备。海油安澜号安装在水深136米、离岸136公里的陆丰油田，整体高度近110层楼高，搭载16兆瓦抗台风机，按照可抵御17级台风的极端工况自主设计建造，服役周期达25年。
3: 中国海油海油安澜号项目负责人于英平：
4: 项目突破多效铸锻造及加工制造环节技术瓶颈，连接件超大规格永久锡箔钢缆均为世界首创，完全实现设计、建造、安装、运维全周期自主可控。
2: 海油安澜号投产后，预计每年可为油田提供5400万度绿色电力，相当于节约燃料油1.5万立方米，减少二氧化碳排放3.5万吨。
0: 再来关注一下水果市场，记者从农业农村部了解的最新数据显示，七月份夏季时令水果大量上市，全国的水果价格环比和同比均呈现出了下降走势。
5: 数据显示，七月份农业农村部重点监测的西瓜、鸭梨、巨峰葡萄等六种水果批发均价为每公斤7.08元，环比下降6.1%，同比下降2.3%。在北京新发地农产品批发市场，水果商户们正在将产自河北、北京、山东等地的毛桃、盘桃、油桃装箱销售。
6: 正是就是吃桃的季节，4个车到5个车，10万斤左右吧，一天就卖完，价格在2.4到2.5中间吧，便宜了点。
7: 油盘桃、毛盘桃挺便宜的，买个1块多2块钱，下降一个2-3毛，跟去年比就差远了，去年3块多钱。
8: 中国财经六十分。
9: 小敏，
10: 你好啊，程主播。
9: 我哋每朝咧喺新城资讯台啦，都会有原来生活好快乐。咁你其实觉得点样先至系真真正正可以开心同埋快乐呢？ Morning has
10: broken, 可以每日做到自己喜欢做嘅事，继续追逐自己嘅梦想，呢一样嘢咧已经好难得。
9: 我咧就比较简单啲，每一日一擘大眼嘅时候，觉得平平安安，望见窗外嘅太阳，觉得人生充满希望，已经系一种无比嘅感恩。希望大

0: 每日都觉得
1: 原来生活好快乐。
0: FM 99.7 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早上八点半钟，有我程海欣程主播，仲有小麦麦卓华。

0: 音乐不单止是留给最爱的人，更加是留给沿途陪我一起听歌的你。 FM99.7 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晚上9点到10点，沿途有我。
1: 欧阳德芬，
2: 时光酝酿智慧，闪耀人生新阶段。
3: 卢世昌、林淑敏每星期带各位踏上银色旅途，多元角度探索银龄生活，升华银发定义。
2: 我哋会专访银龄达人，引述各种正向经验，教你如何重设人生。
3: 留意逢星期六晚上6点至8点，新城财经台；星期日早上6点至8点，新城资讯台。
2: 银色旅途。
4: 中国财经60分。

0: 国财经六十分，直击报道财经热门，上海第一财经频率倾力打造。
1: 商户们说，西瓜甜瓜是夏季上市量较大的品种，今年产区种植面积增加，供应量持续加大。
2: 甜瓜产地主要是河北，种植面积特别大，产量高，价钱今年不行，一直在1块钱左右，去年的1.89吧。
3: 宁夏的西沙，吉林的大甜王，比着往年应该是偏低，低个2至3毛钱吧。老百姓种植面积越来越广，下雨销量就会下滑。
1: 此外，产自河北、辽宁等地的阳光玫瑰、飓风等品种葡萄也进入集中供应期，价格也有下滑。
4: 北京新发地市场分析师刘通：
5: 新季水果接续上市，每天的上市量呢，一般呢在1.1万吨左右，整体价格呢是逐渐走低。七月初的时候，新发地市场水果的家庭平均价是7.21块，现在呢是6.48块，就下降了10%左右，这个降幅呢也还在继续。
4: 中国黄金协会今天发布消息，今年上半年我国黄金产量152.908吨，同比下降了14.62%，黄金消费量511.412吨，同比增长1.23%，其中的黄金首饰为132.133吨，同比下降了33.8%，金条及金币339.336吨，同比增长了28.42%。工业及其他用金39.943吨，同比下降了2.9%。中国黄金协会表示，随着金价高位大幅波动，叠加黄金税收新规落地呢，国内黄金消费结构持续的分化，金条、金币成为了市场的热门品类。同时，高金价推高了工业企业用金成本，工业用金量随之下降。供给方面，上半年国内原料产金152.908吨，同比下降了14.62%。国内原料和进口原料共计生产黄金同比下降了9.01%。8月6号，国产大模型风向标 DeepSeek 发布公告，计划近期整体上调 DeepSeek API 服务定价，预计涨幅较大。此前 V4 Flash 正式版本的 API 上线公测 Agent 能力大幅增长，业内预计此次涨价意味着 V4 Pro 正式版本即将发布。目前 DeepSeek 已经预告实施了峰谷定价机制，工作日高峰时段定价翻倍，但尚未正式生效。那么与此同时， DeepSeek 调用量迎来了爆发增长。最新数据显示， V4 Flash 预览版已经登顶了全球周调用量的榜单，正式版升到了第8位。8月1号当天， V4 Flash 单日处理 Token 总量达到了8万亿，其中3万亿来自开发者的付费调用。中国财经六十分，以下是重新发现中国专栏。今天上午7:40，随着第7271次运行试验动车组从哈尔滨站始发，并且顺利抵达宜春西站，我国目前纬度最高、最北端的在线高铁哈尔滨至宜春高铁正式启动了按图运行试验。哈宜高铁是我国8纵8横高铁网的京哈京港澳通道的延长线，是目前纬度最高、最北端的在建高速铁路，线路全长318公里，设计时速250公里。开通之后呢，哈尔滨到伊春的铁路运行时间将从目前的约7小时缩短至2小时左右，这不仅将重塑两地的交通网络格局，更有助于东北全面振兴，推动沿线旅游和生态资源开发的重要意义。2026上海书展暨书香中国上海周将在下周三正式的开幕，书展门票昨天傍晚正式开售。今年上海书展阅读活动数量再创新高，合计达到了1420多项，比去年同期增加了 12.1%。
6: 今年上海书展继续以上海展览中心、上海书城为双主场，并充分利用商业、文化场域及图书馆、实体书店等16个区分会场和约50个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等资源，营造书香满城的浓郁氛围。其中，上海书城将打造1至7楼差异化阅读场景，最低优惠至5.8折。
4: 上海新华传媒连锁有限公司党委副书记、上海书展上海书城主会场负责人姜丽：
7: 书籍呢是精选了10000种，然后各种讲座系列活动，我们今年的这个场次也是远超去年的，大约要超过100场次。
6: 今年黑龙江省首次作为主编省参与上海书展， 将带来3460种精品图书和74种优秀期刊。此外还将展出68种非遗展品、263款文化创意设计产品和86类龙江特色好物。
4: 黑龙江省委宣传部副部长、省新闻出版局局长、省版权局局长赵福义
8: 诚邀大家走进上海展览中心黑龙江展区，品读名家笔墨，溯源北疆文化。
6: 中国出版集团携旗下人民文学出版社、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等23家出版机构组团参展，将打造融合开放式展陈空间，集中展销6000余种、近65000册精品图书。为回应读者需求，今年还将新增惠民专题展销专区。
4: 中国出版集团驻上海办事处主任、东方出版中心党委书记董事陈一旺
9: 增加了特价展区，增加了我们畅销书的这种陈列，这个是回应我觉得上海读者的经典常读、经典常新的这样一种需求。
6: 除线上购票外，主办方还会在书展现场设立便民服务点，为中老年读者提供现场购票等服务。
4: 再来关注一下今天市场方面的表现。下午收盘，上证指数收报3900.35点，今天收涨了0.57%。深圳成指收报14110.12点，今天收跌0.24%。创业板指收报在了3515.56点，下挫0.55%。科创50指数今天涨0.45%。整个市场成交额今天为25475亿，比昨天缩量了1324亿。更多的详细情况呢，以下一起来听听兴业证券投资顾问蒋丽丽的分析和点评。
10: A 股三大指数的话，今天是震荡调整，那么整个指数呢是涨跌不一。从盘面上看的话呢，行业的板块呢今天是涨多跌少，那么整个呢其实我们今天看到像煤炭、电子化学品、元件包括通信设备的话，这一类的板块呢是涨幅居前。那么跌幅居前的话呢，主要是教育包括乘用车。从整个成交量方面上来看的话呢，今日沪深两市总的成交额呢是超过了2.5万亿，但是这个成交量的话较上个交易日缩量接近了千亿这样的一个水平。那么七月以来的话呢， A 股呢进入到了一个明显的调整周期，指数呢是震荡的一个走弱，前期走强的科技赛道的话呢遭遇了大幅的回撤，科创50呢在七月单月呢最大回撤呢超过了25%，其他的像算力啊、半导体这些细分的板块呢跌幅呢也是处在了25%-30%这样的一个区间。那么进入八月以后呢，伴随着维稳政策的一个落地，

0: 市场呢步入到了一个磨底的一个阶段，那么不少投资者呢也是萌生了目前呢抄底的一个想法。但是如何抄底，而不仅仅是因为个股呢跌幅充足呢就是一个适合你进场的一个理由。那么抄底的关键呢还是在于筛选一个具备内生价值的一个资产，比如像公司的估值是否回归到一个合理的区间，那么盈利的基本面是否扎实，那么政策的扶持力度以及市场资金的一个态度。同时呢，投资者也要清楚的知道价值呢不等于是即刻的一个上涨，那么情绪和资金呢都会引发一个短期的一个震荡。那么回调之中呢有错杀的优质股，也有泡沫的个股，需要一个甄别下跌的一个原因，搭建起带有安全边际的一个仓位，这是一方面。那短期的市场是处于一种风险的一个消化，调仓重购呢是一个磨底的一个区间，并非呢是中期行情的一个结束。那么后市的行情呢或将反复的一个震荡拉锯，行情反转呢难以迅速的一个到来，后续上涨呢需要业绩的验证以及增量资金的提振，从而呢进一步增强一个市场的信心吧。
1: 下午收盘，港股方面，恒指今天收报在25530.28点，下挫了 1.49%。国企指数收报8498.73点，收跌 1.22%。国内期市方面，今天黄金涨超 3.4%， 焦炭、铁矿石、镍和白银涨超 2.6%。另外，根据上海黄金交易所今天公布的数据 ，A4 有金报在每克922.99元，今天涨幅是 2.05%。人民币对美元中间价今天调降6个基点，报在 6.7895 元，在人民币下午16:30的时候收在了 6.7515 元。
2: 中国财经60分。
3: 早上7点，
4: 保管箱咁多间，揀边好？揀天风智能保管箱，红磡海船工商中心第三期，楼上买金，楼下存金，天风帮到你。
5: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6: 而家由林晴报道新闻。据报，美国国防部政策次长科尔比希望访问北京，并在中国国防大学发表演说，但中方因为不满美方去年底批准涉款110亿美元的对台军售案，对他态度冷淡。网媒 Political 引述消息报道，科尔比数月以来一直争取中方的访问邀请，并要求五角大楼官员在和中方对口官员会面时提出相关要求，但至今仍然未取得成果。知情人士说，五角大楼的官员认为，在关税争端、出口管制以及中国军方在台海及南海采取强硬行动致使形势升温之际，美方国防官员访华是协助稳定双边关系的关键。另一名知情人士说，科尔比极希望前往北京，说明美中关系下的国防政策优先项目，这个亦是他持续专注中国事务的工作重点，并支持同解放军保持定期对话。不过美五角大楼内部对科尔比的访华睇法不一致，国防部长克格塞斯对科尔比应否前往北京态度保留。由美国斡船的第七轮以色列和黎巴嫩谈判结束。据参与会谈的消息人士说，以黎两国代表团在罗马结束谈判，但就扩大而已的试点区域未有取得突破。黎巴嫩坚持增加一个新试点区域，以色列就坚持认为在完成首两个试点区域的核查措施之前不应该继续推进。消息人士说，双方并交换了关于被扣押及失踪人员的初步名单。消息人士续指，谈判代表亦就未来可能负责监督机制的人选及机构名单达成共识。与会者强调维护停火的必要，并同意寻求一项新的联合国安理会决议，作为联合国驻黎巴嫩临时部队任期结束后各项安排的国际框架。这轮会议为期三日，在美国驻意大利大使馆进行，旨在推进落实6月26日达成的框架协议。

0: 下一轮谈判日期暂定在9月1日。消息人士补充，美方承诺在过渡期内继续同双方就被扣押人员及边界问题保持合作。伊朗半官方法斯通讯社报道，伊朗议员已草拟法案，以规管霍尔木兹海峡的交通，包括限制特定船只通航，并对违规者实施惩罚。该法案目前正由伊朗议会国家安全委员会审议，属于独立在伊朗和亚曼就该海峡商业航运谈判之外的单独倡议。根据法案内容，来自美国、以色列和其他被伊朗视为敌对国家的船只将被禁止驶入该航道。法斯通讯社指，与以色列相关的军事或者民用货物，以及曾经参与针对伊朗及其代理人行动的船只，亦一律禁止通过该海峡。此外，若果船只与被指曾经对伊朗造成损害的国家或者个人有关，在支付赔偿金钱亦不得过境，违反船只将面临高达其载货总值20%的罚款。财经消息，美股三大指数下跌，市场忧虑霍尔木兹海峡能否顺利重开，油价和美国债息回升，利淡股市表现，连日破顶的美股升势受阻，三大指数都向下。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高开77点之后，最多升过153点，但之后转跌，收报53885点，跌咗464点，跌幅0.85%。标普500指数收报7709点，跌13点，跌幅0.18%。纳斯达克指数收报26348点，跌15点，跌幅0.06%。重磅股方面，辉达股价偏软，苹果就靠稳，微软股价就逆市升2.5%。晶片股 SanDisk 收入差过预期，晶片股 SanDisk 收入预测差过预期，股价挨沽跌6.8%。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行政命令，根据1962年贸易扩展法第232条，对进口多晶硅和它的衍生产品采取最低进口价格和额外关税措施。根据公告，最低进口价格是多晶硅每公斤$21，多晶硅锭和晶圆每公斤$100，太阳能电池每瓦$0.22。这次新闻报道完毕。
1: 跟住落嚟是新城财经台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新城广播
3: 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和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日间市区最高气温约34度，新界再高2-3度，部分地区极端酷热，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及狂风雷暴，吹微风，稍后转吹和缓偏西风。展望未来几日高温天气持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周末期间日间极端酷热，新界部分地区气温达到36度或以上。现时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87%，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4: 耀眼光谱，闪闪生色 ，Metro Anniversary 35 Spectrum of Self 音乐会。邓丽欣、云浩影、黄淑曼、Amy Lo 首度同台，梦幻联动。
5: Hello， 我是 Steffi 邓丽欣。每个人的人生都有很多面，对我来讲，现在我的 Spectrum of Self 是什么呢？今次的音乐会我就会在舞台上面透过歌曲唱给你听，到时见。
4: 新城广播35周年，8月闪耀。
6: 主办新城广播，指定信用卡伙伴建行亚洲信用卡，指定赞助李文商业中心、屈臣氏蒸馏水、Perface、Rule Insurance、微蓝保险、中原地产、汇德丰地产、会员计划伙伴 H Coins。
7: 新城国语力排行榜，2026年嚟到第31个礼拜。当备胎其实也不算太坏，英健朗。一个人阿莲，

0: 晚上七点至九点 ，FM 九十九点七，新城资讯台国语力时段内，新城国语力排行榜。
1: 财资大道，郭彦明、何文杰。
2: 好快又嚟到星期五啦，时间七点零八分啊！各位新城嘅听众早晨，咁啊呢个 VN 应该好翻啲天气咧，大家可以出行啊，因为连日连续几个礼拜咧都啲天气差，甚至乎喺 VN 先嚟打风啊，
3: 但都有风喎、啊，周末不过就唔系正香港，
2: 唔系嗰只咯。
3: 咁但系如果你出行个目的地同个风有交集咧，都要留意有啲航班都
2: 下街啫，唔系
3: 调动嘅，即系暑假啊嘛，好多人都系。见到街头巷尾都好多劫嘅，推劫人啊！
2: 系啊，嗱，咁而家咧就暑假，不过喺学校嚟讲啊，尤其是啲好有 planning 啊，要 plan 下 head 嗰啲大专院校啊、大学咧，都做好多嘢啊，即系大家都好忙。咁其中中文大学咧，即系都算系我同你嘅母校啦吓。咁啊，寻日咧就好隆重咁出咗一份叫做五年策略计划，因为而家咧自从呢个特区政府搞五年規劃之後咧，嗰個組織啊、單位啊，或者係一啲好似類似中大呢啲長年累月要投資呢個作育人才呢類機構啊，都有佢自己嘅五年規劃。咁有啲就直情 plan 到遲啲要去北都嗰度即係插旗啊咁樣啦。咁但係我覺得呢個策略上都好緊要嘅，因為你未來幾年行嘅方向咧，都要因應呢啲計劃咧，逐步實現。雖然你而家講到話強化 AI 咩航天嗰啲咩極地研究好似好遥远咁样啦吓，咁但系你有啲嘢真系而家嘅科技讲下讲下就会出现喺你眼前噶咯喎。
3: 咁科研永远系行到最前嘅吓、个理论吓、高坤吓校长啊，咁佢吓离开咗我哋啦吓，咁但系佢发明啊，即系嗰个
2: 光
3: 纤嘅理论啊，佢自己又冇话去攞咗个专利吓、即系只系将个理论啊公开咗俾全世界先至有，甚至乎系今日嘅互联网啊、智能手机啊。都系喺个高速嗰个啊传送资讯嘅前提底下，先至能够啊出现啦。甚至人工智能，其实你冇海量嘅啊互联网嘅资讯同埋流通得咁快，你亦都唔会有今日咁嘅速度嘅人工智能。咁所以科学家嗰个发明啊，或者学术界嗰个贡献咧，有时候好长时间先会即系拉长人类历史，又唔系好长啦吓。但系喺一个人嘅生命嚟讲咧，可能就系好长噶啦吓，即系几十年嘅，你先会见到个实质嘅效果吓。咁但系所以大学要投资就系咁解啦吓，即系亦都好多项目啊，喺研究项目嗰时候你都冇不着头脑系咩嚟嘅咧。咁但系其实背后啊，可能会聚焦咗好似中大而家五年嘅策略吓、就讲生物健康科技啊、人工智能啊、量子科学啊、绿色科技啊呢啲前沿领域咧。其实都系即系国家又系重视嘅吓、即系咁如果配合到吓、有啲项目同内地好多嘅科研机构合作咧，就更加即系吓、即系如虎添翼啊！
2: 咁啊，琴日咧呢个中大嘅高层咧，包括校董主席啊，同埋阿卢旭明校长咧，咁佢都有一个饭局嘅，咁大家咧就喺传媒界嘅高层同佢哋咧就交流，咁最主要咧就系将佢呢一个新嘅谂法或者未来五年咧好具体。咁样话俾大家听会做啲乜？咁2026到2030其实都即系讲紧五年，唔系好长嘅时间。咁佢就用八个字咧嚟概括咗呢个规划嘅精神，就系咧就腾跃新程，厉行致远。咁呢几个样嘢咧，佢就用咗好得意。当时就播咗一条好短嘅片咧，就系 AI 做嘅，几得意咧。就系有一只老虎咁啊跳出嚟，你知中大都好大噶嘛，咁只老虎咧就喺中大嘅校园里边咧就跳，由呢度跳去嗰度，嗰度跳去嗰度咁。咁点解会有老虎呢个概念咧？原来佢哋用咗 tiger， 即系英文 tiger 呢个每一个字母嘅前边，即系第一个字咧，每一个字作为一个。目标的第一个字，咁嚟布局佢嗰个策略范畴。咁个 T 咧 ，Tiger 第一个字咧就系人才引进同埋培育。咁个 I 咧就系大学拓展。

0: G 就是全球联系和这个校友凝聚， E 呢就是教育与学生体验，最后个 R 呢就代表研究与创新，都挺有趣，即是由一只老虎虎虎生威咁串起呢这五个 theme。
1: 嗯，咁其实呢个五年策略呢，我成日讲话香港正在草拟呢个港版嘅15规划啦，最好嘅例子其实系大学同其实好多机构呢自己内部都有呢一类嘅五年嘅计划，你叫策略又好，五年计划又好，五年规划又好，即系个字眼啦，咁又机构呢就自己有啲五年度嘅一个部署呢，其实就好常见嘅。咁其实香港啲嘅大学呢好多时都有，不过就未必话好高调喺外界大家会知。咁但係对 学校嘅老师学生咁多时喺个草拟嘅过程呢就会有啲咨询大家会酝酿下，喂究竟应该点发展呢，甚至乎有时嗰啲年份啦，去到跨越咗现任校长嘅任期㗎嘛。咁但係个策略又唔会话有新校长又突然之间改变㗎喎。咁好似今次有一个方向呢，就是成立一个研究生嘅新书院㗎嘛。咁书院呢即係如果唔係读过中大嘅朋友呢就未必好熟悉。咁你好多海外大学呢，就呢个英国制多为主啦，就叫书院制。喺大学里面呢，即係牛津咁都系咁啦，里面有唔同嘅书院嘅。咁书院呢就唔系话中学嗰啲书院，而系慢慢发展呢，就而家系管，即系较少管理啲学术嘢，主要管学生嘅生活啊、宿舍啊、校园环境啊。咁你每个本科生就会挂一间书院啦，咁你喺嗰个书院范围里面去生活，咁你认识啲同学仔，咁你咁多人系嘛，你唔识唔晒㗎嘛，咁但係同一个书院呢可能你会认识啦，同一个宿舍㗎嘛，更加认识啦。
0: 不过呢个好似系中大嘅特色嚟㗎喎，喺其他我哋本地嘅大学呢又冇乜呢样嘢，可能因为当日嗰个地理环境呢喺马料水啦，以前叫马料水啦，咁三间呢、这个书院搬埋入去咧，就喺一个山脚，一个山顶，两位山顶，即系我系崇基啦，咁啊山顶就有联合同埋呢个新亚，咁嗰时咧就得三间嘅啫，呢、这个书院就系、是、你刚才讲就已经系话而家开到第十间书院咯，
1: 因为
0: 专系俾研究生嘅第十间书院。
1: 中大成立咧，其实你用我比喻就系等于将啲而家啲私立大学合并噶嘛，将三间即系崇基联合新亚啦，头先阿 A 姐讲咗啦嘛，咁啊新亚就出名系即系国学啦，前木堂君毅系创办啦，开头喺深水埗啊，麦桂林街咁样，新亚精神又要抹黑板噶嘛，啲
0: 好草根噶，
1: 系啦，即系大家扫地啊，冇工友啊，冇钱啊，咁后来即系英治政府就即系搞大学教育，咁成立第二间大学就中文大学，就咁样嚟，咁亦都学咗英国嗰种书院制，咁亦都校园大啊嘛，相对一开始嘅时候啊，咁有啲环境俾佢啦，咁第二个跃进就系、是、变咗而家九间啦，现成嘅九间都系以本科生为主嘅，咁有啲真系神冲啊，咁嗰啲好靓啊校园啊，有啲又容许你差唔多所有学生都有宿舍住噶啦，咁等你可以同宿同食添，有啲咁令到有个好似哈利波特嗰啲咁校园生活啊嘛，上咗课以后你仲有课后嘅互动啊，同啲唔同系嘅同学，呢、這个就大学教育嗰个特点。咁而家成立嗰个就唔系话本科，而系针对研究生噶。
0: 系啊，佢地理环境几好，不过当然要等啦。就系话佢设喺呢个中大嗰、那个39区，其实呢、大家冇乜概念39区，但系如果讲话系未来东铁线嗰个白石各站附近呢，咁可能有啲概念，就正正就喺嗰度呢就呈现呢一个研究生嘅第十间呢个书院。
1: 咁其实中大都叫做好大㗎啦，不过校长卢毓明就话精品式校园啦，香港呢啲，咁你去见世，去见得世界多，地啲眼光见得多啦，咁所以就翻到嚟香港啊，觉得
0: 样样都好似缩咗水咁。
1: 咁但中大已经系超大噶啦，要喺个校园里边即系坐校巴噶，要你冇学生证，咁你上唔到校巴啦，咁。即系而家呢个研究生院咧，就一过去咧，研究生咧即系包括硕士、博士咧，就冇话要编落去边间书院嘅。咁但系书院里边咧，都可能有宿舍啊，有啲叫做宿舍导师，其实系读紧研究生嘅。咁但系

0: 佢名義上佢就唔係話真係每個研究生都要掛一個書院咯嚇，咁而家呢個做法咧就希望可以跨學科交流啦嚇，即係因為研究生嘅數目都越嚟越多嚇，亦都越嚟越國際化，咁啊散收收啊嘛嚇，研究生啊唔會話聚埋一齊，唔同學科啊根本極少機會你能夠互相互動嘅，咁如果你係個書院咧，可能啊佢就會有宿舍啦係嘛，咁啊宿舍之餘咧，本來佢而家都有研究生有研宿嘅。咁純粹就宿舍咯，就唔係話一個書院。咁你有書院就會有書院活動啦，係咪？咁你又會有個身份啦。咁呢一個亦都可以增加個教育同學生體驗咯。咁究竟即係五年內搞唔搞到咧？咁配合香港嗰個留學香港個品牌嘅發展咧，似乎研究生嗰邊嘅即係資源啊，同埋啲學額啊，都要不斷開拓噶啦。
1: 咁佢又有幾方面一齊做嘅，因為五年裏面你可以同期間咧部署好多嘢，譬如話你推動你國情呢個課程國際化，咁啊吸引同埋培育創新人才。與此同時咧，佢又強化嗰個叫我哋讀嘅時候都有通識啊，通識教育，佢又強化呢方面。改革呢方面，咁亦都加强啲学生咧，即系对香港自己本土啦，对当代中国嘅理解啦，同埋培养佢哋嘅国际视野。咁即系我觉得个可能系成为咗未来嘅重点咧。你一来国际化吸人才，二来咧就增加本土嘅意识同埋凝聚力咧。我觉得就即系中大有呢一个条件嘅。
0: 咁啊，尤其是中大嗰个医学院就有比较多历史基础啦。今次五年计划都会有个新嘅医学院大楼啦，已经攞咗钱噶啦吓。咁啊，兴起成即系 2.9 万方米嘅，咁就可以提升到咧每年学额去到400名嘅医科生啊，330名护士学生。而家啲教学设施其实几分散嘅，有啲喺本部嘅帆布底啊，有啲去咗威尔斯医院附近啊，咁有啲啊近咗个科学园嗰头啊。咁如果归一啲咧吓，有个核心中心点咧，咁即系无论做科研或者配合其他现有啲设施咧，更加方便啦。
1: 咁你中大咧有咗呢一个基本盘去 plan 咧，我咁相信就嗱嚟紧咧。似乎昨日同啲校长同副校长倾偈咧，都讲紧资源啦。咁其实讲白啲就系分定啦，钱啦。咁呢方面咧，佢哋都要筹谋下嘅。
2: 清姐胡孟清首度披露节目以外嘅清姐私人投资笔记，新城广播35周年隆重呈现胡孟清投资分享会暨实战午宴，清姐现场讲你知底电波中听唔到嘅投资密码。仲可以同清姐共进午餐，互动分享。9月12日星期六上昼10点半至下午3点半，喺铜锣湾富豪香港酒店，清姐全程同你真正围炉讲股。报名及查询费用详情，即上新城网站或 WhatsApp 9829-2344。
3: 新城广播线上线下24小时不停精彩。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4: Metro Plus, Your Connect。
5: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6: 新城八大家，
7: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
8: 如果你对新城广播旗下三大频道的节目，以及新城广播网站和社交媒体的内容有任何意见或查询，可以电邮到 prenquiry@mbc.com.hk，
3: 或者在办公时间内致电新城广播热线3698-8210，让我们不断进步，继续精彩。新城广播，正是你心声。
9: 财资大道，郭彦明、何文杰。
1: 咁呢两日咧，个金融市场咧就受到一啲未官方确认嘅一啲消息咧，都几影响下嘅。咁今日《经济日报》嘅社评咧就讲收益税拨乱反正，多沟通免生折腾。咁北京、杭州税局咧对境外保单，即系保险嗰啲啦嘅收益徵收 20% 個人所得税，呢個消息傳出之後咧，受影響嘅金融股咧就出現下挫啦。咁啊，內地咧就頻頻收緊境外資產同資金監管，市場憂慮對香港資產管理中心咧帶嚟政策風險。內地堵塞灰色地帶，香港業界咧適宜加快合規轉型嚟應對。 內地近月

0: 全链条。内地耍呢一套组合拳系有好多重目的嘅，首先就系想打击长期游离于监管之外嘅非法跨境资金流动。去年内地有10,000亿美金嘅资金咧系转移咗去境外。規模咧係非常之高，亦都係有必要咧採取措施咧嚟防止無序外流，以免滋生洗錢啦、影響人民幣匯率啦同埋金融不穩定呢一啲風險。此外咧，堵塞過去因為信息唔透明而存在嘅稅務漏洞咧，通過追税、擴大稅基、緩解地方財政壓力。无论是境外保单分红、离岸信托收益，亦或是跨境炒股所得，按照现行的个人所得税法，内地居民应该是缴纳 20% 的税。过去长期是处于免税状态，并且是并非是法律上豁免，而监管上咧系唔足够，咁啊执法手段落后所致嘅。咁啊随住呢个内地全面参加共同申报准则呢一套法规咧，税局已经系能够掌握到居民嘅海外金融账户资讯，咁啊令到当局有底气切实执行拨乱反正，增加税收。北京同杭州税局对于境外保单收益征税这个消息传出了之后，恒生指数昨天就跌了 1.49%， 但保险股和地产股明显是跑输大市的，跌幅介乎 2.1% 至 5.9%。 但内地和香港金融官员，尤其是财金官员，对于这些报道一概都不予置评。内地保持监密是可以理解的，在他们的眼中这个都不是新的政策，只是堵塞历史监管漏洞的常规执法，加上目前还未是全国统一成为正式法规，所以各个地方对保单收益税务处理都存在着不同的诠释，故此当局是不会公开阐明。但是在特区政府来说，对事件既不证实又不澄清，这个做法就不太理想了，因为市场最讨厌的就是不确定性，投资者不清楚是内地税局的个别行动，一或是全国性的政策推行的前奏，税款是不是有追溯期呢？究竟投资者最担心的就是这个只不过是一个开始，若果是征税范围扩大到去境外股票和物业，影响到范围更加广的话，不少投资者就会索性沽货套现然后观望，以免是受到政策风险折腾。在这样的情况之下，特区政府就更加应该主动和内地的税务总局加强沟通，适时厘清征税范围会不会扩大，现时的保单红利征税是不是会追溯到既往的核心，这些核心问题。哪怕只是确认目前仍然是研究阶段，或者是暂时没有全国性统一安排，都能够在一定程度上稳定市场的预期，避免焦虑不安的情绪进一步蔓延。因为沉默只是会滋生猜想，透明才是最好的定心丸。香港保监和业界应该尽快向市场解释，征税是针对收益而不是这个保费本金。香港保单在资产隔离、财富成全和是美元资产配置上的核心优势依然是存在的，业界可以联合专业的税务师和律师，为内地的客户和保险代理人提供清晰的税务合规指引。
1: 今日报章社评都有很多不同的取材，其中一个主题都是跟儿童或者教育有些关系的。好像文汇报其中一篇社评的标题就是正视教材捆绑销售，减轻基层求学的负担。大公报亦都提到发挥创科主力军作用，香港高校就肩负重任，集中讨论高等大学教育的发展方向。咁亦都咧有AM730 嘅社评咧提到创公营机构推阅读，人工智能全面融入图书馆啊，因应申诉资源公署嘅调查，图书馆服务咧就提出成立公营机构去全面引用人工智能去提供呢个推广阅。

0: 读嘅气氛啦。咁啊，而星岛日报咧吓嘅标题就系国际属性再强化，回流专才咧正为香港注入新动力嘅。咁啊，而东方日报咧继续讲宏福苑嘅话题啦，安排居民啊再上楼，不要一味得个拖啊。咁啊，而明报咧就亦都同儿童相关吓，完善保护儿童机制，高风险家庭咧要慎处理，就虐儿个案咧引申嘅保护儿童话题咧就去作出深入嘅讨论啦。咁啊，详细啲同大家讲下咧，信报嘅社评啦吓，标题系中美机械人大战，华府咧唯有死守嘅。咁啊，继呢个贸易战啦、开关税战啦，同埋科技战之后咧，中美之间嘅角力咧，有一个新嘅交锋嘅范畴啦，佢就名之为咧机械人大战啊。美国联邦通讯委员会咧 FCC 咁啊就宣布禁止咧进口中国制造嘅新型人形机械人同埋四足机械人，用以及咧相关嘅电力嘅逆变器嘅。咁啊，中国咧即系商务部啊随即还以颜色啦，包括要求加强无人机同埋零部件技术出口美国嘅管制亦都对应咧DNA 科学公司咧同等六家美国实体采取反制措施。同时呢亦都将美国合规嘅测试公司呢列入反制嘅名单。咁中国商务部发言人就特别提到美国持续泛化国家安全概念啦，一而再再而三出台呢啲消极嘅措施，涉及电信运营实验室无人机消费路由器海底光纤等等多个领域，又限制先进机械人进口，严重损害咗呢中方正当嘅权益中方呢只能够采取必要嘅反制措施予以回应，同埋督促呢美方停止错误嘅做法。
1: 早上七点半，
2: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3: 现在由罗佩婷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相信对伊朗的战争将会在短期内结束。他在白宫回答传媒有关全球和美国本土能源价格的提问时表示，不认为伊朗方面能够坚持太久。关于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协议，特朗普表示还未能够说已经正式达成，但海峡目前某种程度上已经开放，美方正参与相关谈判，整体进展良好。过去几日华盛顿和德克兰就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谈判是否正在进行，发表了截然矛盾的讲法。伊朗议会议长卡里巴夫星期四在社交平台贴文指出，特朗普多次威胁会有大规模袭击，但因为他们想谈判而暂缓行动。卡里巴夫形容是循环上映的剧场外交，他敦促特朗普认清事实并履行承诺，伊朗不需要更多的戏剧表演。伊朗早前宣布正和阿曼进行谈判，并即将达成协议，以正式确立一条双方都可以接受的霍尔木兹海峡航线。另外，特朗普承认同伊朗开战几个月之后，部分弹药出现供应紧缺，但是强调如果有需要，美国仍然有其他较非精密的武器类型继续作战。他亦都表示补充武器库存对于应对未来可能爆发的另外一次冲突至关重要。多伦多警方宣布拘捕两个分别15和19岁的青少年，说他们涉嫌和上个月的27号美国驻多伦多总领事馆遭枪击事件有关，并指被告是受雇行凶。警方确认其中19岁的成年被告面临多项涉及枪械、纵火和藏有盗窃财物控罪，以及袭击国际受保护人员设施的罪名。多伦多警务局长德姆基表示，警方相信两个疑犯是透过加密通讯软件被招募，并获发放酬劳对领事馆开枪。此外，警方说两个疑犯亦都涉嫌在领事馆枪击案发生之前三日在多伦多外围社区纵火烧毁一架汽车。今次是该美国领事馆在短短五个月内发生的第二宗枪击案。上一宗发生在今年三月十号凌晨，警方已经在六月拘捕两个涉案人士，两次事件中都没有人受伤，但警方将两宗案件列为国家安全事件处理，加拿大皇家骑警已经展开平衡调查。 强台风白海豚正逐渐吹向琉球群岛一带，中央气象台预测白海豚可能会在星期日的下午至到下个星期一早上在浙江至到福建北部沿海地区登陆，登陆之后向西偏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气象台继续发布台风黄色预警，朝早五点，白海豚位于浙江省温州市偏东方向大约900公里的西北太平洋上，中心附近最大风力达到14级，以每小时15至20公里的速度向偏西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或略有增强，星期五日间穿过琉球群岛之后移入东海，其后移速减慢并逐渐向华东沿海靠近。因应近年校内外形势出现变化，岭南大学学生会昨晚宣布解散。岭大学生会晚上在社交平台专业发文，话学生会在较早前召开联席会议，通过解散决议案。学生会表示，自1967年成立至今，该会始终秉持同学之间团结互助精神，并积极同校方保持紧密联系，为全体岭大同学谋求福祉。此外，该会多年来致力关注社会议题，以不同形式提升会员对社会的意识和责任感，推动香港社会进步。学生会指出，但近年校园内外形势都出现变化，在平衡各种因素下，该会作出解散的艰难决定。这次新闻报道完。
4: 你现在听着的是新城财经台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新城广播
4: 天气报告。
3: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日间市区最高气温约34度，新界再高两三度，部分地区极端酷热，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同狂风雷暴，吹微风，稍后转吹和缓的偏西风。展望未来几日高温天气持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周末期间日间极端酷热，新界部分地区气温达到36度或以上。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4%，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2: 新城广播交通消息报道。
5: 早晨，早晨，而家早上7:35有猫咪同你睇今日星期五 Happy Friday 嘅交通情况。想提提你喺旺角海云道，因为渠务工程，由朝早8:00起，往深水埗方向近柏景湾嘅部分行车线，以及反方向往高铁站近海富苑嘅部分行车线分别封闭。而呢个安排亦都预计持续去到10月31日嘅傍晚6:00。另外，观塘协和街因为水务紧急维修嘅关系，下行往观塘道方向近秀茂坪道嘅慢线封闭，行开嗰边嘅朋友就留意一下。跟住睇下九龙区嘅交通情况，公主道过海而家龙尾就喺隧道入口。跟住睇埋新界区，屯门公路出发九龙方向喺红桥就排到去富泰村附近。而港岛区嘅主要交通同隧道系大致畅通，未见有咩车龙噶。而最后妈咪提提你，记得保持安全嘅行车距离同安全车速，小心驾驶啊！
2: 35载，凝聚精彩，新城广播35周年。
6: Hello， 大家好，我是徐明。祝贺新城广播35周年，未来更进一步，再创高峰。
2: 新城广播35周年，八月闪耀。
7: 新城劲爆，落榜。
8: 今日礼拜最新呢期本地榜嘅三甲冠亚季军
7: 第三位，
8: 由上个星期第15位，今日星期用咗第三个礼拜韧力咧，狂爆12级啊！暂时去到呢个级别爆得最劲嘅佢系 Andy 黎展峰，歌名叫做《闹剧重演》啊！亚军歌由上个星期第8位狂爆6级嘅 Chantel 姚卓菲，歌名叫做《想飞之内心独白》啊！

0: 由林永康自己亲自作曲，加埋 Wyman 填词，黄少铭啊 ，Edwin Tong 编曲啊，加埋 Edwin Chan 做监制。恭喜晒林永康，特务詹士康 ，Mad World。连肠胃里都可生作你。丰盛资讯台，逢星期六下昼四至七 ，FM 99.7，丰盛劲爆流行榜。
1: 才知大道，郭彦明、何文杰。
2: 好，时间。

0: 7:38啦，呢个时间咧，我哋又睇下环球嗰、那个金融形势啦。咁啊，琴日咧呢个道指咧就似乎系即系同纳指嗰个变化咧，即系有啲距离啦，嗰、那个变化幅度吓。不如请埋呢个永丰金融资产管理董事总经理陶国斌咧，同我哋一齐倾下。早晨，阿妈。
1: 早晨
0: 。我不知道究竟特朗普那些言论或者他的行为或者他传出来的消息对个市现在的影响的敏感度有多高啦。大家似乎都是看了油价，你觉得即昨晚那个股市的变化呢有什么启示啊？
1: 其实真是讲特朗普呢，你可以话系真系可以讲之不尽嘅，尤其是佢嗰个言行嘅反复无常啦，咁同埋亦都系相当同传统个作风系破格嘅，尤其是一个咁大嘅国家嘅领导人嚟计，咁但系即系去到市场咧，咁基本上大家真金白银落注嘅人咧，其实都并非省油的灯嘅，咁都系未必系尽信佢讲嘅说话，尤其是经过。喺舊年咧，即係第一件事就佢唔係第一任啦，而家第二個任期啦。第二件事就係經過舊年嗰個關稅戰嗰好大嘅波動嘅幅度之後咧，似乎投資者都習慣咗佢嗰個作風，咁所以咧就係喺今年開始咧，似乎就唔係真係想象中咁大嘅一個波幅。咁但係即係話唔大話唔大，其實都大嘅。譬如你見到佢喺二月底開始打嗰個伊朗之後咧。令到個油價咧，某程度上係大家都係始料不及，即係可以作為一個避險咧。以往可能三幾天貨仔就即係瀉翻落嚟咧，咁但係喺呢一次嘅戰事裏面咧，佢係即係喺持續嘅高位嗰度，咁令到嗰個物價指數有影響啦，通脹預期有影響啦，甚至係嗰、那個加息嗰、那個憧憬都會有影響。咁如果你從呢個角度去睇咧，尋晚嗰、那個油價其實就當然你話尋日。喺歐洲時段一開始，佢係低到去即係75樓下，即月期油、紐約期油，上到去即係臨尾嗰陣時，美國嘅時段去到即係78樓上咧，其實就幅度大嘅。咁但係問題就係你話係咪好誇張咧？同埋亦都未到80啦。咁之前係上到93.5，冇幾耐之前。咁所以我相信咧，純粹話嗰、那個霍爾木茲海峽嗰度咧，又話開，又話唔開，又話有把握。咁但係其實如果你公道啲去睇咧，除咗你話美方嘅官員一路都話有信心開得到咧，其實好多其他嘅消息，即係講緊嚟自於伊朗啊，其他各方又好咧，就一路都係話唔開嘅，一路都話冇嘅，冇得傾啊！呢啲即係啲主力㗎啦。
0: 人哋伊朗都唔係同佢傾，同阿曼傾啫嘛。
1: 係啦，冇錯啦，正正係咁啦，即係人哋擺到明就係嗰度唔係嗰回事，咁但係。佢外交辞令嗰度佢係一定要即係死撑㗎啦，咁所以我相信呢投资者对于相关嗰、那个事件嗰、那个反应呢，其实係即係相当克制嘅，即係唔係话真係好大。咁反而你话睇返其他即係联动啦，喺嗰、那个其他资产嘅类别有咩相关启示呢，咁你见到个金呢最主要就反而唔係尋晚，係即係礼拜三嗰下，即係佢连破4100、4200，咁然之后就而家就喺4200樓上企得穩嘅，咁喺即係現貨金嘅市場。咁另外就個 yen 又係其實唔係話真係咁大嘅變動啦。yen 其實基本上咧係最主要上個禮拜四嗰下干預，跟住大家禮拜五開始喺度估緊係咪真係干預，咁然之後到週末之後咧就知道係干預，咁就去到禮拜一，咁真係落升到最急嗰時155.23咁樣，咁就嗰、那個。位置上下咧，跟住就慢慢修復翻嘅，即基本上都係逐步咧，就係即係見得到翻正常少少，即係唔係真係咁驚，要平倉都平咗倉啦，要斬都斬咗。咁如果股市上面咧，你見得到曾經喺即今個禮拜初嘅時候咧，那個道指或者甚至係標指、納指咧，噴上去咧，連續幾日咧都好急嘅，咁但係就到尋晚或者之前嗰日開始咧，已經係即使咧開始就算係一下急升咧，轉頭就係收窄翻，咁所以我相信嚟自於即係上個禮拜尾無論關於係美聯儲議息後日本央行個干預，到大家估計因為呢個干預咧，令到美方嗰、那個即係即刻個加息嘅預期係降温，因為個債息就上咗落嚟啦。大家知道日本仔唔使咁快即係喺個公開市場度抌嗰啲美債啦。咁我諗成個大局咧，基本上投資者調節咗，你可以話即係一個比較

0: 老土啲講法咧，就係消化咗。咁所以我相信而家嗰個效果上邊咧係平穩嘅。暫時你講無論係股啦、債啦、匯啦，甚至係即係商品市場金同油都好咧，其實相對平穩。不過即係有暗湧啦。最主要就係究竟美聯儲嗰方面其實會唔會都仲係堅持推進緊係要做嗰個加息？咁喺今年又有中期選舉之下。都咁唔俾面咧，定係擺到明就係小馬大幫忙，即係加一次就做咗個功夫，就話俾大家聽，其實我係獨立噶，我係唔係即係偏幫你噶？即係呢啲其實你陰謀論就好難講，但我相信嗰個效果上邊咧，而家最主要大家擔心，始終仲係喺息口嗰個情況嗰度啦。
1: 咁啊，聯儲局啊，好大任務就係要睇住佢自己。啊，本國嗰啲通脹啊嘛，嚇邊個做主席都好，你唔能夠視而不見嘅。咁通脹有一種內在經濟造成嘅通脹啦，係咪過熱？咁你加息啊，即刻就可以壓到啦。咁另一種就輸入性通脹啊，而家美國似乎係後者多啲啦，嚇，因為你即係關稅戰啦，亦都係加重咗啲物價噶嘛，嚇啲税咪即係提早咗收嚇，即係。都是在美國的消費者民眾身上抽出來的，那你會通脹一層層地傳遞下去。另外你剛才我們講了很久的打仗，其實風航道、風商船這個自古以來打親仗都是這樣的，我們這幾十年全球化和平世代世貿，大家就覺得和和平平什麼，原來船會被人截的，其實從來一打親仗就是會封你港口、封你的商船，現在只不過說即大家真的這代人去體驗一下，咁啊，同埋一封啊，唔系话封你三几日啫喎，吓，即系有排搞嘅。咁呢个美国嘅通胀压力系咪而家传紧啊？喐十咧，真系要喐手啦，吓，即系要加息啦。咁甚至乎可能真系十一月前都喐噶咯。
0: 其实如果你睇佢传统上面，大家觉得央行佢嗰个官员咧，要去做呢啲政策嘅目标嘅决定咧，不外乎两大嘅平衡啦。就係、是、究竟你想個通脹多啲，定係失業多啲咧？邊樣多啲？即係喺個所謂菲利普曲線嗰度。咁當然呢個只係一個都好舊式嘅思維啦。即係講起上嚟，即係70年代打後咧，好多經濟學嘅主流咧，基於嗰個理性預期咧，都唔係真係咁同意可以即係央行咧咁容易話啊，我想多啲通脹定係多啲失業咧？咁但係傳統上面大家分析都仲會係有呢個咁嘅框架喺度。咁如果純粹從呢個角度去睇咧，你會發覺譬如近排公布嘅一啲同失業啊或者係就業有關嘅數據咧，其實個市場就唔係真係咁弱嘅，即係譬如啱啱最新講緊嗰個首次申領失業救濟咧，個人數就低過預期啊，亦都即係你講緊即係持續嗰個咧，亦就可能就僅僅高過預期。咁嗰個效果上面咧就唔係話真係十分之明顯嘅，譬如你甚至你再睇幾個唔同嘅數據啦，譬如你睇 ADP 嗰個咧就差過預期嘅，咁但係你話嗰、那個挑戰者嗰、那個裁員嗰個咧又未必係大家想象中咁，咁所以基本上嗰個效果上面咧對於央行嗰扎決策官員，如果佢話我數據為本嘅，即係假設你就算喐十係咪即係叫做特朗普自己人都好咧，其他人繼續都係技術官僚噶嘛，唔關事噶嘛，佢都係繼續。即係睇數據做人，即係有個趨勢出嚟，咪做咯。否則你點樣交代呢？咁所以我相信暫時咧，佢哋都係會即係忍一忍手嘅。就正如好似啱最近嗰一兩次嘅即係議息咁樣，就唔係話真係有啲咩重大任務一定要推進。即係佢對比之下，你話日本都仲可以話我要利率正常化，要盡快推翻所有嘢去緊正數。咁但係即係美國唔需要咁。咁所以我相信咧，就係暫時係留於。外間就會擔心佢咁樣做，但係就算你見喐十咧，講到實實指要即係將嗰個通脹咧撳翻落去中長期目標2%嗰度咧，但係其實咁多年嚟聯儲局都撳唔到嘅，咁佢有冇把炮係即係可以即係真係可以做得到？即係真係咁快可以撳得到落去咧？亦都唔係佢一言堂到咁嘅地步啊！即係打從呢、這個白蘭黑時代到而家。就同格佬有好大分別噶嘛？以前格佬啊喺個浴缸度諗到條橋咧，大家基本上就一齊舉手噶啦。咁而家就唔係嗰回事嘅。咁所以我相信效果上邊咧，其實就會維持住，就好似點解我哋會見到個金融市場嗰啲資產價格咧，即撇除咁樣震一震，因為個干預啊等等之後咧，又係回復係相對平穩，即係唔會話真係好大嘅擔心。咁就維持翻即係呢一種嘅狀態咯。
2: 咁我又覺得咧，即係有時陰謀論又好，或者點都好咧，就真係要睇喐十做乜嘢。你 Kevin Walsh 咧，

0: 而家《华尔街日报》就爆佢出嚟，就话咧，自从佢上任之后咧，即系佢五月噶嘛 take up 呢个位，上任之后咧，Donald Trump 咪经常咧都打电话俾佢，咁啊寻求倾嘢啦，寻求有啲即系某啲范畴嘅意见啦，讲到咁，但系你话啊，我倾下人工智能啫，我倾下呢个伊朗嗰场战争啫，咁但系你会唔会佢两个人倾电话系唔会讲到个息口啊？你谂都即系觉得唔会啦，系咪？咁所以咧，我觉得佢系有压力嘅。但正如就係你個客觀環境亦都唔容許，即、就、係、是、你亂都咬返直咁啊，係咪先？你客觀嗰啲數據，除非你話係假嘅啫，特朗普一唔信嘅嘢就話 fake news 咁，你唔可以話嗰個通脹率係 fake 噶嘛。所以咧，Kevin Walsh 咧又俾人話佢同阿總統咧即係密密針，但係你兩個人傾偈係公事上係容許嘅，即係依個係應該嘅啦，因為你總統同聯儲局主席兩個咁有影響力嘅人交流下係冇問題噶。咁但係人都知佢係陰點入去，而且佢改組。即係差唔多係喺度溝淡緊而家嗰個聯儲局嗰、那個即係成分啦，咁或嗰啲組合開始就已經係好多傾向於佢哋嗰個諗法咁。咁呢個就真係要睇客觀上啦，那個獨立性就算唔存在，你客觀上都唔容許啦，即係聯儲局係咪？咁但係咧另一方面咧又有人爆咧，就係特朗普咧就閂埋門咧就丙嗰、那個呢、這個海格賽斯啊嗰、那個國防部長，而家又冇人叫佢做戰爭部，咁咧佢咧就。又是华盛顿邮报啦，今次就丙佢咧就话咧，好阿特朗普不满咧，点解打伊朗呢场战事啊？其实嗰啲即系子弹已经开始短缺，弹药开始短缺，但系咧又冇向佢交代，又冇向佢讲清楚，咁就好不满，咁啊大发雷霆，就即系总之咧呢啲，我觉得开始呈现嘅咧，我哋唔系话黑心或者阴谋，而系特朗普自己嗰个作风同埋佢个处事嗰种独断独行咧，已经令到佢嗰个团队咧都有时都难以适应啦，所以佢就算事后白宫话否认有件咁嘅事。冇閂埋門丙海格賽斯都好啦，咁但系大家都想象到特朗普每日嗰啲作風係點玩法
1: 啊？係嘅，我相信係嘅，即係就算佢否認咧，我覺得即係以佢個作風咧，就係睇啲數啊，睇嗰啲成本啊，嗰啲運用嗰啲咧係好睇得好緊噶嘛。即係就算佢做建築商嗰陣時候、地產商嗰陣時候，到後尾佢做表演嘅時候咧，都其實都係咁。咁同埋，我相信一個好大嘅原因咧，係的而且確係佢嘅作風，佢作為一個類近於獨裁者，嗰種獨斷獨行咧，係令到好多人咧唔能夠下情上達嘅。即係雖然一方面大家會覺得佢既然係咁民粹，佢咁梗係要聽外邊嘅講法啦。但係佢要做嘅就係，只不過係要擺個姿態，令到即係普遍人覺得即係佢係為佢發聲。但係去到執行嘅層面，喺佢嗰個好少嘅即係個精英個階層同佢好接近嗰啲咧。其實大家都係誠惶誠恐，呢、這個就其實係好似歷史上好多啊，即係大家印象中最深，成日攞佢同呢希特拉去比較咧，咁其實係好類似嘅，即係大家都唔敢講真説話，咁就講啲你啱聽嘅説話，咁其實都會嘅。咁我相信未來一段時間，即係起碼由而家一路到中期選舉啦，其實就有好大程度上，我覺得咧正路去計，佢哋就應該打定輸數嘅。咁但係佢明知打定輸數，咁所以佢就係、是。即係惡向膽邊生，佢就行掉，即係兵行險著，就要你話我唔敢打仗，我就打仗啦。咁同埋佢而家啱最新嗰扎嘅部署咧，你話有冇同呢個呢個美聯儲新嘅主席咧，沃什係眉來眼去咧？其實好難冇嘅，因為佢由國防部由呢個美國呢個 Treasury 嗰度財政部嗰度牽頭，跟住就要。美聯儲個系統裏面咧，係提供一定嘅另類嘅所謂嘅一啲渠道咧，俾日本央行去做個抵押，然之後另一邊商喺美國嗰度手持嗰啲歐元咧，就係減持，然之後就有錢就俾日本仔就去支撐個日元啦。咁成個佈局，你話冇溝通或者係冇即係打招呼，其實冇可能嘅事咧。即係我諗，即係整體上邊咧，佢哋而家係做一啲咩動作咧？佢係做一啲。長期嚟講未必有用嘅嘢，改唔到一啲結構性嘅問題，但係做一啲短期可以好突如其來，佢鍾意閃電戰，其實即係點解頭先我會講同希特拉有類似，佢鍾意快，即刻突然間嗰下呢迅雷不及掩耳呢，你驚呀，你會驚一驚，但係呢就好似無論你關稅戰又好，或者其他佢話一紮嘅行政命令，即刻就好即係好有精力嘅，日日都行政命令呢， 咁但係轉個頭又會被推翻嘅，轉個頭咧又發覺係行唔通。
0: 佢而家關税已經係啦，
1: 係咁噶，
0: 關税已經回緊水，回一千億美金啊！而家不斷喺度賠翻俾人啊，咁啊退款啊咁樣。咁所以咧，其實我哋都諗啦，佢接收的信息如果是不是事实的全部，或者他那个又被误导啦，所谓其实就好影响他做一个决定呢，是不是解除对伊朗港口的军事封锁。咁於是间接亦都好影响这个即是和平指数啊，同埋啲油价嗰个升跌嘅。咁而家即是特朗普而家一个人指挥呢个世界呢，其实是好凶险。咁但是唔好理啦，咁他都系咁做咗一年几即是跌跌碰碰傻傻。咁啊，即係做咗好多一啲我哋眼中啊唔係好理性嘅決定。咁但係個市場繼續行咧，嗱，琴晚呢個道指就跌咗400多点啊。咁我哋唔好去論嗰個市場個短期個升跌先。咁但係似乎好多啲有見地嘅專家咧，都開始提出警告，譬如摩通又提出警告啦，就話即係市場嗰個供幹太高，個風險好勁，個債息亦都高咁。咁加埋一齊呢啲即係曾經經歷市場起跌嘅人嘅 comment 咧，你會覺得係咪一個警號，大家都要小心咧？
1: 係嘅，我相信係嘅。咁當然即係你樂觀啲去睇咧，就會覺得大家都有曬。即係有個戒心嘅話，咁其實又唔使驚啦，咁緊要。但係問題就係有戒心唔代表其他嗰啲人咧，佢個落注係真係好小心噶嘛。咁所以我相信由而家一路到去中期選舉咧，如果佢繼續多呢啲唔同花本嘅出招咧，咁個市場一定震盪。你最起碼就你之前係冇人遇過個油價可以崩咗上去，然之後觸發個通脹預期嗰種程度係大家冇預計嗰度，就好似舊年嗰種嘅即係對於美匯、美債、美股一齊抌嘅嗰種咁樣嘅對於關稅戰嗰個反應。咁而家你見到似乎佢嗰個行為嘅模式咧，就係你或者同佢頭先用人都係，即係主流嘅人或者主流嘅方法咧，佢唔中意用或者佢覺得冇效，佢想改變下，或者佢覺得根本啲支持者就係要佢改變啊嘛，咁改變得好唔好，總之唔係現狀啦，咁就改變佢。咁而家即係佢做嘅作風咧，似乎就係要行啲你唔敢行、你唔想行嘅動作。咁我相信呢啲當然係對於市場嘅風險嚟講會增加啦。
0: 好啊，咁今日咧同阿 Mark 咧傾到呢度先啊，唔該曬。咁嚟緊咧呢個新城財經台咧就會舉辦一個又一路有嘢食又一路可以聽課嘅 event， 就係胡孟清投資分享會 K 實戰五宴啊，就9月12日星期六嚟嘅，由上晝10:30到去下晝3:30。咁有中間有個 lunch 喺銅鑼灣富豪酒店。咁大家如果咧想即係近距離人多嘅情況下，一方面聽完講，亦都可以咧即係同阿清姐咧係近距離互動嘅話咧，咁可以考慮一下咧就係嚟參加啦。因為而家仲有少少早料優惠嘅，可以 WhatsApp 查詢9829-2344 9829-2344。
2: 早上7:56。
3: GSK 提提你，呼吸道合胞病毒 RSV 冇特效药医，长者同50岁或以上长期病患都系高危人士，揾医生查询预防方法啦。
4: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5: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4: 汇聚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5: 让你洞悉市场，看得更清更阔。
4: 一键理财，
5: 外汇、
4: Bitcoin、
5: 基金、
4: 黄金、
5: 强积金、
4: 楼市指标、
5: 港元拆息，
4: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5: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4: 更好即时收听 FM104 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5: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4: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0: 时光酝酿智慧，闪耀人生新阶段。
1: 卢世昌、林淑敏每星期带各位踏上银色旅途，多元角度探索银龄生活，升华银发定义。
0: 我哋会专访银龄达人，引述各种正向经验，教你如何重设人生。
1: 留意逢星期六晚上六点至八点，新城财经台；星期日早上六点至八点，新城资讯台。
0: 银色旅途。
2: 内地与香港一脉相连，每个人在自己岗位全力以赴，共创美好将来。

0: 早上八点，
1: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2: 而家由林晴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相信对伊朗的战争将会在短期内结束。他在白宫回答传媒有关全球及美国本土能源价格的提问时，说到不认为伊朗方面能够坚持太耐。关于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协议，特朗普就说尚未能够说已经正式达成，但海峡目前某种程度上已经开放，美方正参与相关的谈判，整体进展良好。过去几日，华盛顿同德克兰就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谈判是否正在进行，发表了截然矛盾的说法。伊朗议会议长卡里巴夫星期四在社交平台贴文指出，特朗普多次威胁会有大规模袭击，但因为他们想谈判而暂缓行动。卡里巴夫形容在循环上映的剧场外交。他敦促特朗普认清事实并履行承诺，伊朗不需要更多的戏剧表演。伊朗早前宣布正同亚曼进行谈判，并即将达成协议，以正式确立一条双方均可以接受的霍尔木兹海峡航线。美国总统特朗普承认同伊朗开战几个月之后，部分弹药出现供应紧绝，但强调如果有需要，美国仍然有其他较非精密的武器类型继续作战。他亦表示补充武器库存对于应对未来可能爆发的另一次冲突至关重要。行政部门向国会申请额外武器拨款时表示，美军拥有无限，几乎是无限的供应。